0: 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长春、四平、吉林西部和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6到29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8到21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1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2到3级偏东风转偏北风。
1: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2: 哇，太好吃了！
1: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

0: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时极品，我是周飞。
1: 大家好，我是方圆，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来品美食聊健康。
0: 嗯，哎呀，一早上我就看那个欢欢。
1: 哦，我也想说，他那一直是拿那个是不是火龙果？
0: 嗯，
1: 拿那个汁儿来和的面，
0: 嗯，
1: 然后那个煮的这个面条，
0: 嗯，
1: 打了一个荷包蛋。我早上看，我觉得说这太有营养了，而且就是你从视觉上它就刺激你的食欲。
0: 对，而且我很喜欢吃这个宽面条，很有咬头，
1: 很有嚼劲儿。
0: 哎呀，太好了，
1: 做的太好了。
0: 欢欢反正一直都是咱们这个健康生活，我觉得这个非常深入到日常生活的一个践行者了啊。
1: 嗯，然后擎天柱是发了一个今天的早餐，
0: 嗯，
1: 和昨晚的手擀面。
0: 啊，
1: 你这手擀面我感觉还有点油泼的意思。
0: 这个我也喜欢吃，里面放那个榨菜了，我觉得很好吃。
1: 对对对，肯定是很入味、很鲜浓的那种汤汁儿、
0: 还有点小木耳啊。
1: 对对对，我觉得这种里边就切那个木耳丝儿，
0: 对，
1: 口感非常好，因为它会非常的挂汤。
0: 啊，对对对，
1: 对吧？然后它这小笼包也是，
0: 太会吃了啊。
1: 嗯，太香了
0: 啊。
1: 很多朋友也是这两天啊，你看周六周日两天，并不耽误大家在群里边的打卡问候。
0: 嗯，
1: 依然是有的就凌晨两点、三点。甚至今天是一点多，海福就在群里报道了。
0: 只要醒了，马上就说：“哎，我得在那个群里边打个卡问好。”
1: 对，这一周一周过得很快。你看上周五感觉刚刚跟大家祝周末愉快，然后今天就周一了。
0: 对呀、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点什么呢？我周末的时候啊，就是那个在好多就在我们家那个小区什么的，
1: 嗯，
0: 看到了好几波一大片一大片的那个种的苏子叶。
1: 啊，是有人种的。
0: 对，也有人种的，但那玩意儿
1: 是野生的。
0: 那玩意儿也窜根，
1: 对吧？就它可能就是你没撒多少种子，但它一长就连片了。
0: 对对对，然后呢，我妈他们住的那个小区也是有好多好多。
1: 哎呀，
0: 当一走过的时候，就能闻到那个苏子叶的那个香味儿。
1: 哎，我过去是完全吃不了苏子叶的，就是最早的时候，你要在长春店里就是吃烤肉的时候，他会只给你一盒生菜叶。
0: 对。
1: 然后后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一半生菜加一半那个
0: 苏
1: 子
0: 叶。
1: 哎呦，最开始我就一闻那个味儿，我说这好奇怪呀，有人会喜欢吃这种味道吗？逐渐的，我现在开始也很喜欢苏子的味道了。
0: 对，那个味道很好，而且它的药用价值特别好。
1: 对，我就听说好那个好多人跟我说，这苏子其实特别有营养，
0: 对，
1: 又养肝又护肾之类的。
0: 哎，所以咱们今天呢就聊聊这个，哎，尤其是这个苏子叶当中的一个品种是紫苏，其实那个紫苏的药用价值特别好。
1: 是的。
0: 嗯，那么我们先来简单的了解一下，而且还挺浪漫的一个点啊，就是这个紫苏呢，它也叫红苏、刺苏，是唇形的这个科的紫苏属的这个植物。紫苏呢，它有特异的芳香，在咱们国家种植应用已经是20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哎，然后它的浪漫的小点在哪儿呢？这给大家一个小小的知识点啊。
0: 嗯，
1: 我们都知道“时光荏苒”这个成语吧？
0: 啊，对啊，
1: 它是用来形容这个时间流逝的。
0: 啊，
1: 然后《诗经》当中呢有《小雅巧言》当中说到了，就是这个“荏苒柔木，君子树之”
0: 嗯。
1: 这个“荏苒”呢，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时光荏苒”的这两个字啊。然后“人”它指的呢就是紫苏啊，就是说紫苏的这个生命周期呀、恰如芳草，一岁一枯荣，所以说古人呢就用荏苒来感慨光阴易逝。
0: 哦，原来这个里边的人是紫苏。
1: 哎，荏苒。
0: 哦，怪不得，原来就是它的这个历史真的是很悠久了。
1: 对呀、这样听起来就是觉得是一个很浪漫的感觉。
0: 吃它，必须要吃。
1: 吃它，今天就去买。
0: 哎，行，我们一会儿呢关于紫苏的这个很多很多的周边什么的小知识都给大家介绍的清清楚楚啊。这个时候先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好视力呢26周年庆今天面向咱们吉林全省，最后再发放2000份的加强版中老年的蒸汽眼贴。不管大家是眼睛干涩流泪，还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甚至呢走路干活都费劲儿，今天大家只要打400-609-2166都能够领到眼贴。特别是还没有用过的朋友，咱们一定要趁着今天的福利体验试一试。电话呢大家记好，400-609-2166，400-609-2166。
1: 人一旦上岁数呢，这个眼睛的问题啊可千万别不当回事儿。像现在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呢，眼睛 睛总是模糊看不清，看东西就像隔了一层雾，手机上的字儿啊怎么瞅都费劲儿的。还有呢，就是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很多中老年朋友啊，节俭惯了，特别怕花钱，总想着说忍一忍就过去了，但到最后呢，可能病情加重，不得不花更多的钱。那建议大家啊，现在都能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这里面是添加了丹参、黄柏、蜜檬花等十几种草本精华，覆盖了20多处眼周穴位的，贴完明显感觉到啊它不一样，眼睛不光是水润舒服，而且特别的清晰透亮，咱们看手机上的小字儿也都特别的轻松。
0: 好视力26周年庆的最后一波福利了，大家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直接就给大家78元的蒸汽眼贴。大家赶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呢，会再送一台能够插卡充电的豪华版的收音机，一台能够捏肩揉背的家用按摩仪，最后呢再送大家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最后一波福利了，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电话呢是400-609-2166，400-609-2166。
1: 看群里啊，温馨说呢，我不喜欢有颜色的面食，
0: 感觉
1: 只喜欢那个纯味儿的，
0: 感觉不是那种就是面的感觉是吗？
1: 哎，说到这个面食，我就非常感慨，我这一段时间不是一直在控糖吗？大概已经有2个多月的时间了，就控的其实一直非常好，周五那天晚上啊，在家里就下班回家呢，家里烙了饼
0: 啊，
1: 因为是我控糖，所以特别特别的就是少放了油
0: 啊，
1: 因为它整个对于那个糖不是也有影响。想嘛，
0: 对，
1: 就是非常少油的那种烙的，没有任何糖的，就是纯饼，
0: 干巴饼，
1: 对，干巴饼。哎，但是你知道，就在烙完之后吧，就是外皮是很酥脆的，然后那个里边呢，就是软软的，很有面味的那种饼。哎呀，吃的可香了呢。然后我还特别，我说那我还是要遵循着我先吃菜再吃肉最后吃主食的原则。可是因为那个饼太好吃了，我就基本上吃了大半张。然后结果吃完之后呢，确实也觉得有一点撑，说那没准今天呢，哎呀，就偶尔放纵一下吧，就觉得也没啥。我妈说，那我给一会儿给你测个2小时餐后血糖。我说别测了，昨天晚上测，就我周四那天晚上测，餐后是6.2。
0: 很好、
1: 非常健康的指标，在没有任何药物的那个辅助之下。然后我说那个周五就别测了。我妈说不行，你先吃这个饼了，我要了解一下这个饼对你的影响。然后结果就是那个还正常出去遛弯了呢。在楼下走了大概有40分钟吧，然后上楼之后测了一下2小时餐后血糖，9.8。然后一下就是当头棒喝，然后我在想，哎呀，哪怕没有放那么多的油然后哪怕一点糖都没有，面食也是不能吃太多。
0: 对，这个精碳水升糖就是快。
1: 对，然后我就总结了2点，一个就是碳水还是要少吃，如果我们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有控糖需求的话，碳水要少吃，同时真的不能吃撑。
0: 对，
1: 你别觉得说偶尔吃一次没事啊，放纵一下，它真的一下那个血糖指标就上去了。然后我那天特别感谢我妈，我说如果你不坚持给我测这一下的话，下次如果烙油饼我
0: 还
1: 得这么吃。
0: 还是，对对对。
1: 对，这一下就自己明白了，说下回不能这么干了。
0: 哎，这等于是你把自己的这个亲身实践分享给我们了，就是我们都，哎，如果不想餐后血糖升得很快的话，哎，就要，而且你还是那什么呢？你还是先菜
1: 啊，对，
0: 又肉，
1: 我是最后吃的面食，结果我吃完之后我还走了40分钟，回来一量餐后还是9.8。
0: 那我觉得你要不走可能会更高。
1: 肯定是。
0: 对对对。
1: 哎呀，反正就是这一个小插曲跟大家分享一下，一定要控制好啊。
0: 是的，是的。谭先生说，张飞玩早上好，新的一周开心快乐。飞玩呢，你应该买一个这个哑铃锻炼一下。真是去找了这个哑铃的那个矿泉水啊，
1: 特意去找的吗？还是就是偶然在超市看见它了？
0: 1.5升的，
1: 哎妈，1.5升啊，那我举不动，两只手还行
0: 啊。
1: 就是我现在买那个1升的那个矿泉水，我一只手拿就是有点费劲
0: 哦。那你就只能是先从什么那个泉泉这种500毫升的练了。
1: 差不多吧
0: 啊，看看你什么时候能买这个1.5升的这个
1: 啊。对，先别给自己上那么大难度。
0: 对对对，
1: 我先捏我家里那个握力环儿。
0: 对对对，
1: 那个我现在是能接受的。
0: 温馨说，我差不多每年都用紫苏叶呢去腌咸菜，做酱拌豆腐，喝肉汤放一点也都是非常好吃的。
1: 哎呀，
0: 今年还没开始做呢，我发过一期做那个紫苏叶的视频。
1: 哇，酱拌豆腐，
0: 那应该好吃啊。
1: 那肯定老好吃了。
0: 好吃，
1: 因为昨天吃那个牛肉汤饭，他拌的那个酱辣酱里它就有紫苏叶。
0: 哎呀妈呀，那得老好吃了。
1: 对，那个味儿就拌在那个汤里，然后再配上很香熬出来的那个肉酱。
0: 对对对。
1: 哦，一拌饭真的非常绝。
0: 那你现在就是完全能够接受紫苏的那个香气了？
1: 完全可以了，就是我可以单独用它直接包肉吃了，现在，而且还很喜欢。就是从原来非常讨厌、不理解、质疑到理解到喜欢，
0: 到成为，
1: 到成为喜欢紫苏叶。
0: 我跟你说，所以就是有一个魔咒，就是不能瞎质疑。质疑质疑你就成了。
1: 对，是这样的。
0: 对对对，
1: 有一种真香定律在里面。
0: 对，这个紫苏叶啊，它是高营养的深色蔬菜，一共呢有五大好处，我们一一的跟大家分享。先来分享第一个，它的膳食纤维很不错啊，可以达到每百克7.3克，这个呢比平时咱们吃的大白菜、小白菜、芹菜的这个膳食纤维都要高，包括韭菜。吃50克的紫苏叶，摄入的膳食纤维可以满足咱们一般人群每天的最低需求量的大概是15%。充足的膳食纤维的摄入呢，对于预防便秘和改善肠道的健康是十分有益的。
1: 除此之外呢，就是还有钙。它虽然
0: 这个钙呢，它的含量也是挺可观的，其实。
1: 就是紫苏叶虽然是一个绿叶的菜啊，但是这个钙含量呢很可观。100克呢能够达到230毫克，那这个含量是多少呢？是高钙饮品牛奶的2倍还多。所以说即便紫苏叶在吸收率上呢，它可能比不过牛奶。但胜在含量高啊。所以说你吃紫苏叶的时候呢，也是一个补钙非常非常好的途径。
0: 这个没有想到，我没有想到这个小小的绿叶菜当中钙的含量会这么高。
1: 是的。
0: 第三个呢就是胡萝卜素。相比于富含胡萝卜素的胡萝卜，紫苏的含量是更加优秀的。它的贝塔胡萝卜素的含量是每百克11000微克，是胡萝卜的4倍。这个贝塔胡萝卜素呢，它是一种抗氧化剂啊，能够在咱们体内当中去转化为维生素 A， 我们可以用它呢来预防眼睛的干涩呀，还有就是干眼症啊，对于皮肤的健康也是非常有益的。
1: 然后紫苏叶的营养呢，其实除了这3点之外啊，还有一些我们一会儿再跟大家来说。这个时候给大家推荐一下今天带来货架上的一些好吃的。
0: 今天是三个全新的不一样的东西啊。
1: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这个红盛斋的扒鸡。可能很多朋友之前已经订购过了，知道它呢不是那种就是很大很大很柴的那种。它呢就是小巧而且非常的细嫩，然后非常的入味，但是它又不齁。我最怕的就是装成这种包装的那个鸡肉啊、牛肉啊什么的，就你一吃齁咸，那种就完全影响口感。它的这个味道呢恰到好处。而且呢就是开袋即食，非常的方便。
0: 对，它是油润不油腻的那个鸡肉。有的呢鸡肉就是它特别咸，有的特别油腻，有的特别柴。
1: 对，
0: 所以就是把这些我们平时非常不喜欢的，吃起来很让我们闹心的这个点都给大家做了规避啊。它的肉质呢是特别的软嫩的，然后我们在秋天吃一点鸡肉也特别合适，能够帮助咱们去滋养身子，补充蛋白质，提神解乏啊。然后咱们自己在家做这个鸡肉呢，你想你又是焯水啊，又得什么翻炒啊，也得折腾半天，又得炖什么的，对吧？折腾来折腾去呢，你就不如咱们就买这个德州的五香扒鸡了。而且德州的这个鸡啊，一直我觉得都是很深入人心的，就很好吃。我记得有一次那个坐火车路过德州站，反正站台上都是卖这个德州扒鸡的。
1: 是的。我跟他分享过吗？我有一个那个高中同学就是德州人。然后他当时是到长春，叫什么呢？就是反正他是要在长春高考。但他老家就爸妈都在德州。然后他那个时候就是一放寒暑假他就回德州。然后每回回来呢都给我带那个扒鸡。非常好吃。
0: 好吃好吃。就跟比如说咱们要吃那个鸭肉，那肯定其实是到南京吃。
1: 南京，对，
0: 确实是因为人家做了那么多年了，所以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正宗的这个德州的味道啊。然后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呢是买2只送1只，3只一共是99块钱。这个数量呢也是有限的，只有100只的这个库存。大家如果想要呢就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 大家就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666，我们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
1: 然后除了吃的之外呢，还有顶柔蚕丝被它返场了啊。因为立秋之后，确实我们能感觉到就是早晚温差大了。白天热得要命，晚上呢，你要是开着窗户，那小风一吹，嗖嗖的吧，还挺冷。所以这个时候呢，顶柔蚕丝被我们就可以完全啊，你把它拿出来，咱就盖上，不会觉得让你捂出一身汗，黏糊糊的难受。然后呢，这个蚕丝被啊，它是特别柔软亲肤的，给大家带来的呢，也是100%的巴马活氧蚕丝被。
0: 蚕丝被反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上呢？这不就是因为换季了吗？对吧？咱们家里边的那个夏天三伏天里边盖的那个小薄被，哎，这个时候可以考虑要换一换了。在这个换被子的时候，我们给大家带来了顶柔的蚕丝被。这个蚕丝被呢，其实你买了它，你发现一年四季全都能用。冷了的话呢，咱们可以就是它有那个摁扣嘛，咱们可以扣上，
1: 对，
0: 更厚实啊。那个热了呢，咱们就拿下去。而且这个蚕丝被其实我觉得特别好的就是它亲肤透气，你盖着觉得特别得劲儿。那个皮肤呢，它能给咱们皮肤补水，就是你盖一些什么化纤被啊、大棉被啊，有的那个大棉被起球，然后那个化纤被呢，一到了那个就是天气有点干的时候，静电咔咔的，尤其在换被罩的时候，那家伙简直打的都不行了。蚕丝被这些问题都没有。
1: 然后给大家带来的规格呢，就是1米5×2米的这个单人规格，价格是499啊。2米×2.3米的双人被呢，价格是549。然后这是单条的价格啊，如果大家买两条呢，其实是更划算的。单人被两条到手是999，然后双人被呢两条到手是1099啊。反正就是买单人被也行，但是双人被呢更划算。就大家买两条是更划算的啊。福利升级，下单两条蚕丝被呢，现在还送大家两个蚕丝蛋白枕，非常合适的这个价格，大家可以拨打400-999-0139，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大家发666就能收到链接了。
0: 这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蚕丝被的选择的规格比较多，大家那个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选单人的、双人的，还是买两条的啊？我们自己就是自己完全留着用也行，跟身边的朋友一起来拼单分享也行。大家打电话打400-999-0139，也可以给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呢回复666，大家就能收到链接了。然后你收到的是三个链接嘛，就是第一个呢是咱们德州的扒鸡，接下来会收到这个蚕丝被，同样你打这个666到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呢，你还能收到康度的百合康的抚慰 Q 十，补益咱们心脏的这个好东西啊。
1: 有时候大家觉得说爬楼梯啊，我这没几步气喘吁吁的，然后跳广场舞呢，这一会儿啊就胳膊也没劲儿，腿也没劲儿的，碰到阴天下雨觉得浑身都凉飕飕的，大家这个时候呢都需要把这个心脏啊给好好养护养护，尤其马上要凉了，这个季节呢就应该早点吃上辅酶 Q 十，这个就是给咱们心脏减负，同时给咱们心脏蓄力了。
0: 然后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辅酶 Q 十呢，是你看原价79.9一盒，现在给大家做到的是28.8一盒啊，这个价格真的是特别划算了。咱们有点气短呢，然后感觉心脏动力不足的朋友，咱们都可以来吃一点这个辅酶 Q 十，因为它自己不能在咱们体内当中去产生，大部分的情况是要靠外边去补的。然后大家如果想要也是啊，打电话打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36，数字36，大家就能收到链接了啊。里边有康多的百合康的辅酶 Q 十，有蚕丝被，然后有这个德州的扒鸡，大家看好了，反正就是想下哪个就下哪个了。
1: 是的。我们来看看群里啊，这个擎天柱说了，还记不记得之前在节目上说了，有颜色的挂面，然后呢和方便面一块煮了，想想那会儿也不知道咋想的，没问题，我觉得想吃就应该做。
0: 对，可以啊，但反正就是里边又有直的又有弯的呗，
1: 就啥样的都有，反正都是面条嘛，
0: 对，
1: 吃进去也不挑。
0: 对，欢迎开朗说，方圆你吃过苏叶饽饽吗？
1: 妈呀，这个我还真没吃过。
0: 哎呀妈，
1: 这是不是也叫粘耗子呀？
0: 对，应该叫粘耗子。
1: 你记得我跟你讲，有一次我们就是去那个一个大棚里边有卖，路过的时候还想买，结果出来忘了。那是我就是非常离它非常近距离的一次，
0: 还是错过，
1: 但没有吃到。出来的时候拎着左一兜右一兜的就忘了。
0: 这个摆的真整齐啊，在大锅里边。
1: 这是自己家做的吗？
0: 我感觉这肯定是自己家做的。
1: 啊，我还是在外头卖的那种啊，自己家整这老些得啥时候能吃完呀？
0: 而且这个感觉那个 这个面啊，这个糯米面是吧？
1: 对呀、啊，为啥粉透透的呢？
0: 对，我也想说这个颜色呀。
1: 你这个肯定不能是掺了那个火龙果汁儿做的。
0: 对对对，是不是那个豆馅儿什么反出来的？
1: 或者是荞麦面
0: 啊、
1: 它可能会有点那个颜色变化。
0: 荞麦应该是蒸，荞麦就是很那个很。荞麦容易裂
1: 啊，很硬。
0: 对对对对对，
1: 它这种应该是黏黏的那种面，
0: 糯米面了，
1: 糯米
0: 酱米面了什么的，对，
1: 解答一下啊。
0: 嗯，
1: 今天说到炸鸡就想起了、我在人民广场吃着炸鸡，然后加杯可乐，味道应该不错。
0: 炸鸡确实我觉得和可乐
1: 那跟可乐就是绝配
0: 啊、对，前几年这个歌特别火。
1: 是的，
0: 欢欢说，我们家前两年呢就买了这个蚕丝被，那个时候还没有送枕头啊，我冬天的时候我就两条套到一起很暖和，春天呢就用厚的一点的，夏天呢就用那个薄一点的。
1: 欢欢，咱俩一样，我买的时候也没送枕头。
0: 那你俩应该是一批。
1: 现在人家送两个枕头了啊。
0: 你俩应该是一批。
1: 但这个被真的就是特别精盖。
0: 就是因为你一年四季全都可以用它呀。
1: 我那个也确实，你要是这么算起来，我觉得这个被得盖有七八年了，在我家。
0: 得
1: 有了，
0: 差不多。
1: 因为我记得好像在咱们台，我2015年来工作吧、就是没工作两年，咱们台就开始推这个蚕丝被。
0: 对对对，
1: 也推了很久了。
0: 对对，那会儿是对没有枕头加送的。
1: 对呀，哪有枕头？先，然后之后一个送一个，现在送俩，朋友们。
0: 对对对。
1: 喜欢可以订购了。
0: 喜欢可以订购啊！大家就打电话打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666，大家呢就可以。收到链接了啊。
1: 然后接着来说说这个紫苏叶的这个好处吧。还有一个就是散寒安胎还解毒
0: 啊。中医认为呢，紫苏叶它性温，然后呢能够发表散寒理气宽中，可以治疗风寒感冒恶心呐、什么的，还有就是咳嗽胸闷啊、腹胀呕吐啊什么的这个情况，而且它还有安胎的功效啊，可以治疗妊娠恶阻、胎动不安，还能够解鱼蟹的毒。又是因为它性温嘛，所以在这个搭配一些寒凉的那个鱼蟹类的菜肴的时候，是完全可以一起用的。
1: 哦，怪不得吃大闸蟹的时候、里边那个就是要用，就是蒸的时候有时候要配那个紫苏叶呢。
0: 对，大家比如说那个也快了，没一段其实就到了那个吃大闸蟹的那个时候。
1: 对呀、蟹子们基本上也快好了、快成熟了。
0: 大家可以在蒸蟹的时候呢，咱们揪巴点紫苏叶和它一起
1: 对
0: 蒸，
1: 或者就是吃那个蟹的时候，一般你要是买那个礼盒装的、它会在里边给你配一个紫苏茶包
0: 啊。对对对，
1: 就是你吃完那个蒸蟹之后，你要喝一点热的这个紫苏茶。
0: 对，
1: 嗯，
0: 其实就是去中和一下它的寒气。
1: 哎呀，没想到这么有营养，
0: 非常之好、
1: 而且大家可能想象不到啊、紫苏呢它是一种天然的防腐剂。
0: 嗯，
1: 你看在制作泡菜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放上一些紫苏叶，或者把那个紫苏杆扔进去，你那个菜坛子啊，就是它就不容易出现那种起白的情况了。
0: 我知道，有的时候腌那个咸菜或者怎么样的话，它里边有那个白毒。
1: 但是你要放紫苏叶或者紫苏杆就不会出现那个发白的情况了。
0: 那这回懂了，咱们做点这个小咸菜的时候，揪个几个放进去。
1: 对，天然防腐剂。
0: 行啊，我们又长知识了。再来看一下眼睛的健康吧。我们关注一下伊诺叶黄素。伊诺叶黄素，咱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每天我们都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哈，保护眼睛呢，可以多来试一试这个不一样的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的话，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咱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呢是眼睛当中啊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就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眼睛出现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以及黄斑变性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啊，它跟其他的叶黄素呢都是不一样的，它可以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的吸收率要高8.3倍，饭后喝一袋。

0: 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呢非常的不错，所以保护眼睛大家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呢只需要9.9元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大家一台多功能的数码收音机，每天仅限前100名。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可以打电话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渡流，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5: 每制造1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1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6: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继续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辽源、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白山、延边大部以及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长春、四平、吉林西部和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呢，全省大部是26到29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是18到21度。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8度，最低气温21度。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
7: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他从田间来，他为你而来。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时极品，我是周飞。
1: 大家好，我是方圆。我们再给大家一个健康提示啊，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会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如果大家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非常影响爱美的朋友。那如果大家有下肢的静脉曲张，还有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大家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呢特别邀请了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到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呢仅需30分钟，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大家的工作和生活。记好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

0: 重量是多少啊？是500克、
1: 哎、一斤。
0: 嗯，然后咱们这个套组当中呢是99块钱，有三只。
1: 对。
0: 啊、
1: 对，
0: 就是三个包装的三个袋儿，每袋当中都是500克的扒鸡。
1: 嗯。欢欢说，我们家的这个蚕丝被呢，算起来也是得有5-6年了。
0: 嗯，那你也是非常早的一批用户了。
1: 对，就是差不多就是那个时候的。
0: 嗯嗯。豁然开朗说，这是超市卖的呀，应该是光线问题。
1: 啊、
0: 那我估计从他的角度上看，应该是白色的。
1: 对对对。
0: 哦，有可能，比如说上面那个棚，它如果是带点颜色的，
1: 啊、
0: 它会硬。下来，
1: 对对对，
0: 嗯
1: 啊，欢欢呢发来了这个眼贴，好视力的蒸汽眼贴的这个照片
0: 和一诺叶黄素，
1: 哎呀，
0: 它是同时双管齐下了
1: 啊，
0: 嗯，
1: 欢欢也是，我觉得他对于健康特别注重。
0: 关键他说我老公有飞蚊症啊，喝了这个叶黄素，贴了这个眼贴，后来好了，
1: 嗯，
0: 所以这个补充真的非常有必要，
1: 很有必要，
0: 嗯，这个叶黄素我自己也喝过2盒，
1: 我也是，
0: 是吧？
1: 然后我其中有一半儿，就是我还送给了那个别的朋友，我说你试试，这是我们台里边卖的。
0: 嗯，嗯
1: 他也说这个特别好。
0: 对，因为那个叶黄素它特别纯。
1: 嗯
0: 嗯。
1: 然后，哎，就真的很好。反正一会儿我们再给大家介绍的时候，大家如果就感兴趣，你就可以下一单。
0: 对、
1: 啊、对对对。
0: 希望说，芳菲二位早上好啊！今天话题是紫苏。
1: 嗯。
0: 不怎么喜欢那个味道。
1: 啊。
0: 有的粘豆包上放紫苏叶，我都把它摘下来再吃。啊、吃烤肉呢，也有紫苏叶用来包肉、
1: 啊，
0: 我一口不吃。
1: 那就是不喜欢那个味道。
0: 嗯，跟我过去一样。
1: 啊，觉得它，但是我很难形容那个味道到底说这个是这个什么，这是什么？比如说鱼腥草，有朋友说它是腥，什么它是鱼腥味儿。
0: 嗯嗯嗯。
1: 但紫苏，我觉得我好像不太能找到一个类似形容的表达。
0: 不太好形容。
1: 啊。
0: 嗯，很独特的味道。
1: 那你之前不喜欢不接受，就是觉得太冲了，是吗？
0: 我觉得没有奇怪
1: 哦，
0: 因为确实就是紫苏它那个味道是独有的，
1: 嗯，
0: 就不像有一些味道是我们生活当中，比如说我不吃这个，但是可能会有其他地方能闻到
1: 啊，对，
0: 但是紫苏就是完全没有，它就是自己独有的气味，
1: 对对对，
0: 就你就能接受，你就是接受，你要不接受就是咋的都不行，
1: 对，
0: 嗯
1: 啊，这很独特，但是实际上我跟你说它那个。就是这个味道来自于它的那个挥发油，特别有营养。
0: 是的。
1: 啊，那紫苏呢？也你看，就是咱们平时又吃这个紫苏叶，然后又吃那个紫苏梗，
0: 嗯，
1: 又吃那个紫苏籽，对吧？
0: 嗯。嗯，
1: 紫苏它全株都可以入药，而且不同的部位呢，它的功效是不同的。
0: 浑身都是宝。
1: 全是宝，就是咱们平时多吃的这个紫苏叶呢，它是偏于发表散寒。一般情况下，比如说咱们风寒感冒。啊，然后呢，解表和胃，煎一下就可以达到一定的功效。
0: 嗯，然后那个梗呢，就是它偏是理气宽中，止痛安胎，然后行气的作用非常的缓和，像是体虚呀，然后妊娠气滞呕吐啊，可以多用。
1: 嗯。之后就是它的那个籽啦，对吧？咱们一般拿它烙饼什么的，酥子饼、酥子饼什么的哈，它呢可以降气化痰，嗯，止咳平喘，润肠通便，哎，还有就是咳嗽气喘呀、啊、肠道便秘呀、啊，这都也是比较适合的。需要说明的是呢，紫苏叶辛散耗气，所以气虚者应该慎用啊，阴虚内热以及热盛者要忌用，哎，这个是叶。梗和它的那个籽儿不同的那个功效的用法，反正如果大家能喜欢能接受，其实我觉得你就是多吃没有任何问题，你想吃哪个就吃哪个。
0: 嗯，其实除了籽儿之外，叶和梗一般都是可以同吃的。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如果你就是包肉啊或者怎么着的。
1: 对。
0: 但是紫苏叶呢，就是我们在保存的时候啊，这个也有一些小技巧。
1: 嗯。
0: 你比如说有一些干燥的紫苏叶，我们就得把它放到一种阴凉的干燥处。
1: 嗯。
0: 而且大家一定要密封保存，千万别让它那个。香气散掉
1: 哦。要是这个新鲜的紫苏叶呢，咱们如果说想要长久的去保存一下呢，可以晒干的话，然后用保鲜袋给它装好，或者是洗净晾干，用纸包好放到冰箱，或者是洗干净之后呢，在太阳下给它晒一晒，给它晒干了，然后放一点盐，咱们拌匀，就是等于把它做成一点咸菜的这个状态了啊。朝鲜族的那个拌的紫苏叶的咸菜我特别喜欢
0: 哦，那个酱的
1: 特别好吃
0: 哦
1: 啊，
0: 那个味道也很好，
1: 对，预 心说，籽儿好啊，紫苏可是一个好东西，不论是籽儿还是叶啊，都有不同的功效。据说呢，紫苏籽对于肝脏有特效，我一般的情况之下，不管说是什么口感吧，只要是对身体有好处的，我都会去尝试。其实生活当中还有不少药食同源的食品也都非常好，对，咱们很多药食同源的食品啊。
0: 我其实最早尝试吃紫苏叶跟鱼腥的那个心态是一样的，
1: 嗯，
0: 就是哪怕我不喜欢，但是它可能对健康有益。

0: 想试试。
1: 嗯，啊、我就吃。
0: 啊哈哈。鱼腥草对健康也有益。
1: 这个不行。
0: 对。
1: 那你再给我几年时间，我一点一点适应。
0: 行。嗯嗯，欢欢说，我一共啊是买了叶黄素12盒，我跟我老公喝，还送给我家人喝。
1: 嗯，因为效果真的非常不错。
0: 效果真的好。
1: 我是有一段时间觉得眼睛非常非常的干涩，可能跟我戴隐形眼镜也有关系。觉得很干涩，然后有的时候一摘了之后就感觉哎呦眼睛酸的不行。
0: 对对对。
1: 然后就也是那个时候喝了2盒那个伊能叶黄素，发现很有效果，
0: 很有效果，
1: 就是缓解那个眼睛干涩疲劳，非常好。
0: 对，就是内服呢，你咱们就买那个伊诺叶黄素，如果外用的话，咱们就买好视力眼贴，像欢欢似的，就是你双管齐下，这个眼睛啊会特别舒服。关于这个紫苏呢，我们还有一点这个给大家推荐的美食，第一个呢推荐紫苏粥。这个也特别简单，就是这个粳米、大米，然后咱们放点紫苏叶，如果愿意吃点甜味的，咱们就放一点红糖就行了。这个别看它这么简单，里边就只有大米加上紫苏叶，甚至可能加点红糖，它就能够产生很不错的功效。能干嘛呢？能够解表散寒、行气和胃，像一般的风寒感冒啊、恶寒发热呀、咳嗽啊、胸闷的这个情况，咱们喝点这个紫苏粥都能缓解。
1: 这是可以做粥。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用它来做紫苏生姜红枣饮。就是用鲜的紫苏叶，然后生姜加红枣，没了，就是非常易得的几样原材料啊。做法呢，就是咱们先把这个红枣啊，你给它洗一下，洗干净，把枣核去了，把生姜呢，咱们就切片儿，鲜紫苏啊要切成丝儿，一起放到盛有温水的锅里，咱们用大火煮开之后呢，再用小火炖个30分钟左右，把紫苏啊、生姜啊、红枣啊捞出来就能吃了。然后这个水呢，咱们可以直接喝。它的作用是什么呢？是能够帮助咱们暖胃、散寒、行气和胃，就适合脾胃非常虚寒的人群来喝。
0: 这很简单呐、
1: 这就很容易了。其实你不用放到锅里，就是同样东西，你就扔养生壶里，它也是一样的。
0: 对，
1: 就很简单。
0: 这很简单，
1: 你就煮就得了。
0: 那我觉得其实过一段那个就是天气深秋了的时候，这个就特别合适了。咱们这个家里边又没供暖，然后整个的气温呢又下降，深秋的那种寒凉，咱们就喝点这种暖胃的、散寒的、行气的这个紫苏生姜红枣饮，特别合理啊。
1: 是的，这是几个搭配吧，一个是做粥，一个是做这个代茶饮。
0: 是的。行吧，再来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首先带来的这个德州扒鸡。这个扒鸡呢是3只，然后每一只呢是1斤装，3只到手是99块钱，特别的好吃。首先它的那个肉呢是软烂的、脱骨的，但是不面啊，有的那个鸡肉也要么就是贼柴，要么就贼面，这个肉一面也贼难吃。完了贼柴呢，我的感觉就是我在嘴边一直嚼，我也咽不下去。
1: 那个柴的我是一点儿也吃不了。
0: 这个德州的扒鸡呢不是这样的，软烂脱骨，皮薄肉嫩，整个给大家做的是一个五香味的咸蛋啊，然后包括那个卤料的味道啊，都给大家做的恰到好处。
1: 而且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呢，就是从德州的原产地啊给大家直接发货。是非常经典的老汤老料现卤的，就是你一开袋你就能闻到非常香浓的那个味儿，纯正的卤香。如果大家担心说那有就有咬起来那种就是是不是那个细细的肉丝儿啊，然后就让人觉得说很干巴呀，不是，它还很鲜嫩多汁。我觉得这个是它非常就是手艺上非常厉害的一点。
0: 是的是的，咱们可以放到家里边，要么就是留着咱们某一餐不想做一些什么肉菜了，咱们就撕一个这个德州的扒鸡，然后咱们简单配个什么小凉菜、小凉拌菜，这一餐就很美好了。另外就是如果晚上有的时候难免会有点馋或者有点饿，你说咱们点个外卖或者是整点别的吃都不太健康，咱们在这个鸡上撕下几块鸡肉， 啊，嘎巴嘴，你会发现又补充蛋白质了，然后又解馋解饿了，味道特别好。
1: 嗯、解个馋配点小酒，相当不错啊。
2: 对呀、
1: 啊，大家可以拨打4009990139，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然后发666这三个字儿啊，大家就能够收到链接了。
0: 嗯嗯，同样呢，大家就是收到链接的同时，还能收到另外一个链接啊，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顶柔蚕丝被。其实这一次我觉得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规格呢，特别多，然后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那个需求来选择，单人的单条，双人的单条，还有就是单人的两条，双人的两条，
1: 嗯
0: 啊，大家如果买两条蚕丝被呢，还会送大家枕头，蚕丝蛋白枕。其实我比较建议大家买两条的，
1: 对，
0: 因为你到了那个最冷的那个时候，其实你可以给它扣上，你扣上这个被子老暖和了。
1: 嗯，它是有扣的。
0: 啊啊，蚕丝被吧，它亲肤透气，有的那个大棉被它不透气，那个有的时候被窝里边一捂，全都是那个汗什么的，哎，这个不行，其实对我们身体也不健康。
1: 嗯，
0: 这个蚕丝被它很透气，它比较独特的点就是在于，天气热了，它能让你很凉快，它透气；天气冷了，它就保暖。这个就是蚕丝的一个独到之处。
1: 对，
0: 另外它那个能抑菌，我最怕被子，就是咱们这些长期用的枕头什么的，有细菌滋生。这个你说螨虫什么的，这个就是都会很伤害咱们的皮肤呼吸道的。
1: 嗯，而且就是马上就要入秋了嘛，天气会很干。嗯、如果你盖的是那种就是什么化纤呢、啊，或者那种被子，你真的女生再加上长头发一打那个噼里啪啦那个静电，
0: 啊、对, 对对，
1: 哎呦太讨厌了。而且就是有很多被子你盖完之后你会觉得皮肤非常的干，
0: 哎，
1: 但是蚕丝呢它真的柔软又亲肤，就它盖起来呢让你觉得说既不会把汗都闷在你的被里，但同时呢它又特别透气，透气的同时它又特别保暖。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就是蚕丝非常神奇的地方所在了。
0: 对，它是100%的巴马活氧的蚕丝被啊。
1: 对、嗯，
0: 大家呢也是，就是如果想要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规格，单人的1.5×2米的499，2米×2.3米的双人的是549，买两条呢是更划算的，1.5×2米的单人被两条是999，2米×2.3米的双人被两条是1099，两条嘛刚才都说了，就是会送大家蚕丝蛋白枕啊。一对的这个蚕丝蛋白枕啊，大家如果想要呢就打电话吧，打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三个数字666，我们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啊。
1: 嗯，哎，我突然想到了，就是你看马上到开学季了，有的是住宿的孩子啊，或者是马上大学要开学的了，
0: 对，
1: 其实家长们很适合给孩子买上这一条蚕丝被，在宿舍里盖起来很舒服，因为现在有很多宿舍就是它那个就是装了空调的，有的时候那个空调吧你不开又特别热，
0: 对，
1: 开了之后呢有的时候还凉飕飕的，其实那个蚕丝被盖上之后非常的舒适，
0: 哎，
1: 就可以给孩子们订上这个蚕丝被，
0: 这个真行。不然你说你要到大学买那个被子，有的被子反正就是那个大棉被嘛。
1: 我现在想想，我大学时候盖的就是大棉被。
0: 我也是，哎，就是在那个学校买的。
1: 那时候也好像也不讲究啥什么蚕丝被，也不太懂啥是蚕丝被。
0: 不懂，不懂。
1: 嗯。
0: 但是你说一个被子，咱得在大学也得盖小四年呢。
1: 得呀。
0: 啊。
1: 而且我那时候就春夏秋冬都盖棉被。
0: 啊，我也是。
1: 是吧？
0: 哎，对，那会儿夏天就没想换被子什么的。
1: 对呀、啊，就是而且觉得说好像一直觉得盖棉被就是很踏实
0: 啊，对对对，
1: 对吧？其实到后半夜就尤其夏天，就是你根本你也没盖多长时间，
0: 哎、
1: 啊，就可能都因为热都踢掉了。
0: 啊，然后一个暑假、一个寒假咱们就回家了，那个被子反正就在那个宿舍里放
1: 着。对，
0: 其实也特别容易滋生细菌啥的。
1: 嗯。
0: 但是你说咱换这个蚕丝被呢，一方面又舒服又透气，这是真的可以一年四季都盖的。
1: 是呢。
0: 还有就是它那个放在那里，它不滋生细菌。
1: 嗯，
0: 大家想要反正就打电话呗，打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三个数字666，大家就可以收到链接了啊。
1: 嗯，然后还有一个链接呢是这个康度牌的百合康辅酶 Q10。
0: 嗯，
1: 早晚温差大的时候忽冷忽热，咱们首先第一个要养护的就是我们的心脑血管。
0: 嗯
1: 嗯，然后尤其大家如果觉得就是经常没劲儿的，或者说在冬天来临之前咱们想给身体 积蓄一些能量的，大家可以先吃上辅酶 Q 十，给咱们的心脏减负蓄力。
0: 对，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辅酶 Q 十呢，大家只能通过电话来订购哈、啊。刚才我们确认了一下，就是在平台上呢是没有咱们辅酶 Q 十的链接的。
1: 嗯，
0: 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只能打电话，咱们就打4009990139，4009990139。我们打电话呢，就跟小管家说，就是我想要几瓶。我们现在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呢是特别划算的，28.8。一瓶，大家要一瓶也行，要几瓶都行，我们全部跟小管家说，然后他就给咱们发货了，可以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反正辅酶 Q 十，我自己是觉得我吃完了之后，那个心脏的动力确实是足了，
1: 嗯，
0: 确实就是足了。你尤其大家比如说愿意走路多一点的，然后那个爬山什么的，或者是那个前一段那个特别热的头伏二伏，就是咱们出汗特别多，那个时候其实心气儿都受损。
1: 对，
0: 嗯，咱们吃辅酶 Q 十就能够帮助我们去恢复那个心力啊。
1: 嗯，心慌气短的朋友都可以先吃上这个辅酶 Q 十啊。
0: 嗯，
1: 大家可以拨打4009990139来电话订购。
0: 英语说：“紫苏叶，我家地里有啊，怎么保存呢？”
1: 嗯，
0: 哎呀，这保存这事儿，我们刚才已经跟大家说了，再来告诉你一遍。
1: 再叨咕叨咕啊！
0: 就是如果是干燥的紫苏叶，咱们就密封，放到阴凉干燥处就行了啊。这个为什么要密封呢？就是为了防止它的那个香气给它丢失掉了。
1: 对
0: 啊。
1: 然后英语说的是他家地里有紫苏叶，那就说明很多是鲜的。
0: 对。
1: 鲜的叶呢，你一定给它摘下来之后啊，咱不可能一下都吃了。那摘下来之后呢，咱先晒干。晒干之后呢，用保鲜袋把它装好，或者就是你洗净，洗净之后咱们再晾干，用纸给它包好，咱们放到冰箱里。
0: 嗯，
1: 或者方法很多啊，洗干净之后呢，咱们在太阳下晒干，你可以放一些盐给它拌匀，咱们当咸菜吃，保存在通风的地方。
0: 嗯，
1: 这几种方法都行。
0: 是的，是的，是的。刚才给大家推荐了一个紫苏粥，还有一个就是姜加紫苏加这个红枣的这个茶。再给大家推荐两个小凉菜儿，
1: 嗯
0: 啊，一个呢是紫苏叶拌黄瓜，
1: 哎呀，
0: 好
1: 清爽啊，感觉。
0: 对，我跟你说，其实不仅是那个紫苏叶拌黄瓜，我有一次在饭店点紫苏叶拌酱牛肉拌那个红西里美萝卜，
1: 哎呀，
0: 老好吃了。
1: 紫苏叶还拌什么？
0: 拌牛肉，
1: 牛肉
0: 酱牛肉切成那个小块或者小片都行，
1: 和粉头头的那个萝卜。
0: 对。就是是那个得是奔出来的萝卜
1: 啊，我知道，我知道，得是奔出来，切都不行。
0: 对，不行，不行啊。然后放啥呢？就是咱们家里边拌凉菜的那些调料，我觉得重点是得淋点那个小辣椒油。
1: 哦。
0: 啊，贼好吃。
1: 哎呀。
0: 啊。
1: 这得多下饭呢！我觉得这配面条啥的都特别好。
0: 哎呀妈，老好吃，老好吃了。
1: 嗯。
0: 特别好吃，大家就整去吧啊。
1: 就如果大家要是凉拌的话，别忘了淋上一些亚麻籽油或者是紫苏籽油。
0: 啊，对对对。
1: 很健康啊，这些东西咱们就是细水长流的补。
0: 嗯嗯。
1: 啊，再给大家推荐一个炒菜。
0: 嗯。
1: 我们可以用紫苏呢炒田螺。
0: 嗯。
1: 啊，然后这里面可以配上一些沙茶酱啦，或者我们大家喜欢吃的蒜蓉啦，
0: 嗯，
1: 豆豉啦，其实都可以。
0: 嗯。
1: 但就提示大家，就那个田螺呢，咱们可以买回来之后呢，你用清水泡一宿，
0: 嗯，
1: 让它把里边那个泥沙吐一吐，
0: 哎，
1: 然后第二天咱们再做，你就到里又拿各种香料炒香，
0: 啊，
1: 然后把这个酱也炒香，你就把田螺跟紫苏放进去一炒，
0: 啊，
1: 哎呦，简直太棒了。
0: 然后好吃。
1: 炒完之后呢，咱们可以用那个，就是你一定要倒热水啊，
0: 嗯，
1: 热水呢倒进去之后，然后你用盐呐，啊，这个包括你要是不想用鸡精，咱可以不用啊，
0: 嗯嗯，
1: 你给它稍微再勾上一点芡。
0: 哦。
1: 稍微一焖煮
0: 啊，
1: 然后呢，喜欢这个辣麻口的，可以点上一点点麻油。
0: 哎，麻油很灵魂啊！
1: 哎呀，啊，就是那个小味儿一下就来了。
0: 哎呀，嗯，这绝对能好吃，绝对能好吃。
1: 对，
0: 啊，
1: 而且这个菜呢，就是很适合用它来利水消肿。如果大家有食欲不振呐，啊，消化不良啊，或者轻微的水肿、小便不畅，
0: 嗯，
1: 都可以来试试这个紫苏炒田螺，
0: 试一试吧。是是吧？而且那个田螺就是螺类，我本来也觉得就很好吃。
1: 哦，那个肉特别嫩，
0: 嗯，
1: 特别滑。
0: 对对对。
1: 但千万别弄做老了，做老了就很那个柴，那个肉就梗了。
0: 对，硬个撅的，
1: 嗯，
0: 啊，
1: 就不好吃了。
0: 对对对，嗯，擎天柱说，我才发现还是带紫字辈的基本上都有好处。
1: 嗯，可以这么说，因为现在有一种就是特别有营养的说法，叫做种子疗法。
0: 啊，
1: 种子食疗，
0: 啊，
1: 就是其实很多我们吃的菜呀，包括水果呀，它可能种子都更有营养
0: 啊。
1: 嗯，
0: 行，那咱多吃紫苏籽吧，今天。
1: 对，
0: 谭先生说，赵飞啊，我就愿意吃那个苏子叶，它的那个特殊的味道特别好吃，一次能吃七八个叶，就像是汽油和柴油，我愿意闻它们的味道。
1: 哎呀妈呀，啊，这对于晕车的人来说简直是噩梦一般。
0: 对对对，
1: 嗯。
0: 温馨也说紫苏叶呢，我是晾干了以后就密封好放冰箱里边，另外一个方法呢就是新鲜的放冰箱里边也行，两种存放的方法，冬天想吃的时候像做那个苏子叶酱啊，吃牛肉啊，喝牛肉汤啊，豆腐汤的时候咱们就放一点，味道特别好，
1: 炖豆腐也可以，
0: 哎，绝对好吃
1: 啊，就有那个如果你家里有点什么干白菜，
0: 对，
1: 炖豆腐然后再放了一点这个紫苏做的酱，
0: 对，
1: 那个味道真的很绝，
0: 哎呀，
1: 蜗牛说一开始卖的蚕丝被不是这

0: 这个牌子的，那时候1298，也没有枕头，从去年开始卖的就便宜了，还有枕头了。他说前一个呢，我买了三床，送枕头的买了一床，儿子、姑娘自己和孙女各一床蚕丝被。看蜗牛这个消费的这个理念，我觉得特别值得我们大家学习。
1: 对，
0: 就是不亏着自己。
1: 对，
0: 嗯，
1: 而且这就不用再那个以后研究各种被子了，就是你有了这个被子，你就不用再想我什么时候再整个这个被子，
0: 你不用了，
1: 那个、用了，
0: 因为这个一年四季都能盖，而且它能盖很久，
1: 这就是属于一步到位了，
0: 嗯，
1: 啊，一步到位了，
0: 这个投资很值得，
1: 对对对，
0: 更何况现在送两个蚕丝蛋白枕，
1: 对对，
0: 如果大家订两条的话，
1: 那就再提一下吧，就是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就打电话打400-999-0139，也可以现在就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三个数字啊666，我们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啊！
0: 大家抓紧时间来订购吧。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大家的眼健康，非常火爆的电话400-609-2166，只要大家眼睛模糊流泪，然后呢干涩发痒都可以拨打。好视力26周年大庆呢马上就结束了啊，面向咱们全省发放2000份的中老年王牌眼贴，凡是眼睛干涩模糊的，像是手机电视看不清，整天眼睛又干又涩的，都可以来试一试。拨打电话呢都送大家78元。的眼贴啊，这个是只要订购的话都会多送78元的眼贴，电话是400-609-2166。
1: 那么很多的中老年的朋友眼睛越来越差，手机上的字儿呢都调到最大了，还是模糊看不清，还有的朋友就是见风见光呢眼睛就刺痛流泪，建议大家都可以早一点试一试这个好视力的中老年的蒸汽眼贴，它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护眼的草本精华，直接贴到眼皮上，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了按摩，眼睛当时啊就会觉得很滋润舒服，坚持贴感觉眼睛一天比一天清亮舒服，手机电视也能看清了，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都能缓解了。
0: 好视力周年庆呢，最后是发放2000份的中老年王牌眼贴。如果大家也想感受效果，那就记好400-609-2166这个电话。赶在10分钟之内拨打订购的，除了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会再加一套亲肤的夏凉被、一台豪华的收音机，最后呢再送大家一台智能按摩仪。这一个电话呀，带走4份好礼，抓住机会，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那行吧，那我们今天即日极品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吧。我们这期节目编辑赵飞，初审王凡，复审周航，终审赵民，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接下来呢是由严大和方宁为大家带来的916阳光热线，我们明天早晨继续和大家品美食聊健康，
0: 明天见啦。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现在社会每制造1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1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 色生活，从我做起。
3: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拨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6: 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怎么样，今天进入到我们吉林之声的视频号的直播间里，会发现哎，我们的景别不一样了。我在这儿啊，在这儿，今天我们的主摄像机位置发生了一些变化，那我们节目之后会进行一些调整。今天大家来尝个鲜儿，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大部多云转阴，下雨的地方呢，主要集中在辽源、吉林的南部、通化、白山沿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以上地方呢，有可能啊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是有大雨的，并且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松原、长春、四平、吉林北部预计呢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全省大部多云，下雨的地方挺多，但是雨量都不大，像长春、松原、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沿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昨天晚上睡到二半夜，是不是咱们长春南关区这一片又下点小雨？好像睡到半夜，如果要是开着窗子的话，稍稍就感觉有一点点凉哈。那一早一晚，现在大家明显感觉到会偏凉一点。那如果要是身体比较弱的叔叔阿姨，咱们需要加一件薄薄的外套。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尽量把窗子留一个小缝，因为如果全关上啊，我是觉得上不来气儿，反正我是得开着，要不得就不行。好，我们的天气情况就先和大家说到这儿。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现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我们的热线呢正在为您开通，而且都有空线。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视频号吉林之声和我们在线互动。今天大家进入到直播间会好奇吗？说咦，严大怎么侧着身子坐的？是的，今天我们的主摄像机的位置发生了变化，大家如果好信的话可以进来看一看啊。好，那我们进一小段宣传，稍后来关注相关问题的反馈进展情况，迎进大家的热线。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7: 了解民意，倾听民生。
8: 连续两年下水道就是冻，每天都是水帘洞。
9: 我父亲养了2000多只公鸡，现在就是拎不出去，卖不了，现在有点赔不起了。
10: 这物业又在管着，跟他说了半天，他就是不让你看。
7: 刨根问底，全力帮忙。
11: 大家的利益，我们一定会积极帮大家争取的。
6: 我们搭建起这样一个桥梁呢，就是希望把大家的声音反映给您。
7: 点水穿石，聚沙成塔。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

好，我们的直播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号码是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视频号进入到直播间。已经进入到直播间的家人们，麻烦大家为我们点点赞啊！因为今天我们的视频号开的稍稍。

0: 晚了一点点。进入到直播间的家人们，没有加关注的可以点开右上角滚动的小日历，在上面呢有一个一键全部预约，您可以把我们这一周的916的阳光热线全部预约上，等我们明天再开直播的时候，直接就有信息的提示，您一点那个信息提示就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非常非常方便啊！大家呢一定要记得一键预约。你好，美姿儿啊，老师不敢当啊，老师不敢当，叫哥就可以了。调皮了是吧？欢迎大家。那在上周的节目当中，因为我们的电话都比较多啊，所以没有来得及和大家有太多的互动。谢谢李姐姐的点赞和小心心，谢谢一，还有东东、明真、长白山雄鹰大哥，雄鹰大哥，长白山下雨了吗？知足常乐、桂琴，还有蔷薇花、石家、淡然回忆、景龙大哥，在我的快手号上看到景龙大哥和我互动了，绿水青山，谢谢您为我点赞，谢谢您，无愧于心，七月，还有一路飙升啊，都看到了故乡的云。故乡的云特别可爱，他说看不见老师呢，这里没有老师，有严大，我在这儿，在这儿，能看到吗？不在屏幕的正中央啊，是在旁边，这回看到了吗？故乡的云，一看到您的名字，脑海当中就想起了费翔老师经典的歌声和旋律哈。好，那我们来关注相关问题的反馈情况，说说高龄津贴的事儿。在上周，咱们长春市九台区的宋大爷给我们打了电话，他说呢自己是农业户口，今年79周岁，到下个月也就是9月份就年满80周岁了。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咱们吉林省内80周岁以上的含80周岁的高龄老人是可以申请高龄津贴的，但是呢他不知道这个高龄津贴怎么申请，之前他问过村上，问过乡里，都说得让他自己统过，他哪能统过明白呀，是吧？那为此呢，我们的记者咨询了九台区民政局的工作人员，看看网上申请还是线下申请。30秒的录音之后，我们来接听，这是四平的李先生的电话。李先生，您稍等一下。
1: 农村那个老人马上就到80岁了，是不是可以那个领那个高龄补贴？
2: 对对对。
1: 必须得是那个生日过后才能申请。
2: 对，生日过后。
1: 啊，怎么申请啊？我们头一次申请，怎么申请啊？
2: 在小程序上申请。
1: 哪个小程序啊？
2: 你到生日了吗？
1: 9月份到。
2: 你9月份到，9月份给我打电话，完我一步步教你。咱手机上微信顶上有个小程序叫那记事办，在那顶申请，就准备好老人的身份证、户口本，加上农村户口本的银行卡就行。
0: 工作人员很热心，但有个前提，他可能忽略了宋大爷或者其他的老人根本没有智能手机，或者是有智能手机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是 APP， 什么是小程序。那现在宋大爷和马上要到80周岁的这个大娘们，大家可以准备好您的身份证、户口本，还有农村信用社的银行卡。这个银行卡呢，一定是开通了金融功能的，就是您知道它密码，里边呢能存钱、取钱，别人能给咱们打钱的。如果家里有子女或者是年轻人能统不明白的，就想着过完生日之后，就是身份证上的那个生日啊，身份证上那个年月日的生日，过完那个生日之后，咱们直接通过即时办的 APP 或者是小程序线上就可以申请。其实我们特别希望咱们可以恢复线下，或者说能够更多的提供线下为老人办理的渠道和途径，因为针对80周岁以上的高龄老人，我们都叫高龄老人了，再让老人们自己或者是家人通过 APP 或者小程序去操作的话，那无疑是很难的。因为你想啊，80周岁的老人，他们的子女最少都已经扔下50奔60了，是吧？我们也希望咱们虽然手机很方便，可是依然要考虑到我们这部分老人需要关怀的老人啊。宋大爷，你想着，就像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跟您说的，您过完9月份的身份证上的生日之后，您就到村上或者是到乡镇，咱们找民政助理或者是找工作人员，就说我是老年手机，不是智能手机，看看你们帮我操作，帮我申请啊。好，我们来迎进大家的热线。四平的李先生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线上的辽源的王先生您稍等。
3: 喂，你好。
0: 你好，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说。
3: 那啥，我听那个啥。

0: 现在搁那个糖尿病，搁那个在那里说呢。现在不能干，也不能干干活，都1年多了。现在房一间地一垄，这申请低保是可以的。
1: 您说他是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他虽然在农村，但是是没有地的，是吗？
0: 有地有那个有，他和他儿子有半场地儿，
1: 那您怎么能说他地无一垄呢？只不过自己不种，包出去了，是吧？
0: 现在是转包出去3年，
1: 他今年多大岁数呀？
0: 61了，
1: 61，按理说岁数不大的。他的儿子现在干嘛呢？
0: 儿子现在在外头打零工呢，跟媳妇离婚了，
1: 有孙子或者孙女吗？有孩子吗？
0: 有孙子，小孙子才2、3岁，
1: 现在这个小孙子判给谁了？
0: 判给女方了，他没有抚养能力。
1: 啊，判给女方了。那您知道他儿子一个月需要给孩子拿多少钱的抚养费吗？
0: 2000吧。
1: 哎呦，那真不少啊！他一个月能挣上6000吗？
0: 你挣不上了，你4000多块钱啊。
1: 那这个爹可以呀，把自己的一半的收入都抚养孩子了。是这样的，李先生，因为您不是给我们打电话的本人啊，不是想申请低保待遇的本人给我们打的电话。如果他近期得过病住过院，他带着这些病历到村上申请一下，但是我觉得他大概率通不过。为什么呢？咱和您算账，咱们吉林省农村的低保一共呢现在是分为4档。最低档是420块钱，还是440块钱？我忘了。最高档呢是560块钱。现在咱们是按照补差的方式来算的，就是给这个待遇。在核定是否有条件享受低保的时候，怎么办呢？要把您说的这个亲属和他儿子他们爷俩的一年的全部的收入加起来除上二。或者是除上12个月，如果他们每个月是低于440或者低于560的，因为咱们梨树，咱们分4个档，是把咱们全省9个地市州以及所有的县市区划分成不同的档。一会儿我要看一下这个梨树在哪个档里，它只有低于这个数560，或者是520，或者480，或者是440，低于这个数，它才可以享受低保。如果它是高于的，那它就享受不了。
0: 他告诉不了，他没
1: 因为你
0: 他
1: 说他儿子有工作嘛，一个月大概现在是4000块钱，对吧？四千块钱就算他刨出去2000块钱给孩子的抚养费，一年是24000，他还有半晌地，半晌地现在包出去一年大概是6000块钱左右，对吧？您的这个亲属他已经满60周岁了，他一个月还有100多，将近200块钱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对吧？他只有这一个孩子，对吗？对呀，那他还可以享受独生子女奖励费，一年是960块钱，对吧？对呀，那你加吧加吧，我觉得他够呛。如果他的身体不好，近期或者是近半年，他生过重病，住过院，咱们所有的报销的单子全都有，有住院的病历，他可以申请临时性的大病救助。临时性的啊，这不会像低保似的，咱们一直给。但是可以问一下，你看我这么跟您揽完，您心里头大概就有数了，对不？咱们自己再算一算，我觉得够呛。
0: 自己这样，关键是现在，反正就是开那个180多块钱。
1: 是的呀，那除了他之外呢，还有他儿子呀。他儿子的这部分咱们也得考虑进去，因为要算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的总收入。对，那他儿子是有赡养义务的，必须得把他儿子的也
0: 有
1: 算
0: 他
1: 进
0: 这
1: 去。
0: 意思，他那都不够他格局花的呢。
1: 那不行啊，那咱们也得这么算，那没招儿。
0: 是我知道，
1: 哎，
0: 他还抚养孩子，
1: 是的。
0: 两千，完了
1: 是
0: 他
1: 的，
0: 在家厨房上面挑的，
1: 明白。
0: 也不够啊。
1: 好，那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因为后边还有其他的听众，好
0: 好
1: 吧？
0: 了，
1: 哎，您
0: 谢
1: 跟
0: 谢
1: 您
0: 啊。
1: 这亲戚再算一算账，自己再算一下啊。好，哎，再见。我们继续来迎接其他听众的电话啊。这一位是四平的，我们来看一下啊，辽源的王女士啊，王女士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2: 哎，是吗？
1: 啊，是您。啊，你要说。
2: 我那个，
1: 嗯，
2: 我有
1: 说啥
2: 两个事情想，我有两个事情问你。第一件事情是我有个亲戚，他一个姑娘，完那个姑娘有10万块钱存款，完那个他爸爸有低保，我就想问问这个符不符合？他爸爸是城市户口，但是没有工作。
1: 嗯，您说您的这个亲属他只有一个女儿，
2: 对，
1: 啊，女儿有存款是吗？存款的钱数方便说吗？刚才我没听见。
2: 10万。
1: 啊，有10万块钱的存款是吗？
2: 嗯。
1: 老爷子名下有存款吗？
2: 没有，没有房子，也没有地，也没有啥都没有，我就一个人。
1: 有退休金吗？
2: 没有，他是58，还没到啥的，啥待遇没有。
1: 啊，现在什么待遇都没有呢，哈。
2: 啊。
1: 那他交过养老保险吗？
2: 交就是农村那个200那个吧，他享受低保呢，现在。
1: 啊，现在已经享受低保了。那你问我的目的是啥呢？他已经享受低保了。
2: 这个，我问的目的是，他有姑娘有这10万块钱，影不影响他享受这个低保？
1: 嗯。正常情况下呢，我跟您说一下我了解到的咱们吉林省关于低保的相关的规定。咱们吉林省低保的相关规定是这样的，如果申请家庭，指的是按家庭来申请的啊，咱们所有的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的收入标准不能高于当地低保待遇的1.5倍。
2: 啊。
1: 不能高于咱们当地低保待遇的1.5倍。举个例子，比如说假设啊，咱们辽源，因为我不知道具体是哪个区的，有可能咱们当地的低保标准呢是520块钱一个月，那咱们家庭共同生活成员的总收入的1.5倍，就是不能超过1.5倍。是这样的一个规定。
2: 是，这姑娘吧没有工作，就是现在搁家带孩子呢。完那个也没有，也没也，反正有点存款。完我就想问问有没有这个对他爸爸的养低保，银行账户上有这个钱，影不影响他爸爸也享受这个低保？
1: 现在他爸爸已经享受多长时间的低保了？
2: 哎呀，享受能有10多年吧都。
1: 10多年的时间哈，那如果要是再一次有第三方调查公司动态调查的话，我觉得有可能会受到影响。为什么呢？因为刚才我在跟您说的时候，我大概算了一下，假设是540块钱，咱们乘上12，再乘上1.5，它也没有达到10万，也就是说这个10万还是有一些偏高的。
2: 那这个10万吧，就是订婚可就可以过的，他自己
1: 明白，这是他的彩礼钱。
2: 对
1: 吧？
2: 有影响是吧？
1: 根据我了解到的情况，如果要是再次有动态核查的话，有可能人家会问。对，有可能会问。但是你说您的这个亲属已经享受10多年的低保待遇了吗？那我不知道当地是不是已经掌握了他的这个情况，人家已经做了判断，就说这钱是当初女儿结婚婆家给的这个嫁妆给的彩礼。他有可能不影响，具体的还是要以咱们当地给出的说法为准。但我刚才跟您说的这个的确是咱们省有明确规定的。
2: 那行，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问
1: 您，
2: 就是我这有一个钱吧，是9万块钱，完我存的时候吧是按3年定期的存的，完那个有点事情我想取出来，完把这个没到3年，将近2年我就取出来，完这个银行这个利息该怎么给？
1: 因为咱们约定的是3年期死期，对吧？
2: 对，
1: 如果要提前提取出来的话，就没有办法按照3年期的那个利率给咱们，只能按照银行跟咱们约定的活期利率取出来。
2: 活期的10万块钱不是100多呢吗？
1: 对。
2: 那100多，我这个9万块钱我取出来，那个他就给90多块钱呢。
1: 那有可能在你们约定存钱的时候，他还有其他的这个规定。我不知道你手里头有没有当初存钱的那个单子，你要看一下。如果要是咱们没到3年，提前把这个钱取出来，大概是多少钱？就是给咱们的利息是多少钱？
2: 就是、
1: 你手里头应该有那张纸儿。
2: 就是那个存钱条有那张纸儿啊。
1: 对对对，它应该是有明确的约定的，否则不会无缘无故的就给咱们90多块钱的利息。 咱们
2: 我这心有点不舒服呢，我不知道问谁，我说的怎么听你节目吧，完我说问问你，
1: 咱们存了2年多，取出来只给90多块钱的利息呀、
2: 啊。将近2年呢，9万呢，完了那个就给90多块钱，90块钱呢，哦，我就心不舒服嘛。我记得我听别人说的，那个吃存死期的，完了到没到期提，完了到活期给，那活期给10000块钱，不一年100多呢吗？完自己给太少了，完我就想问问咨询咨询你。
1: 嗯，阿姨，您这是什么时候把这钱取出来的？
2: 9月4号提的。
1: 去年的9月4号吗？
2: 就这个月。
1: 那是8月4号啊，
2: 对对对，就上个月才起步10多天。
1: 嗯，那您当时没问问窗口的工作人员吗？说孩儿啊，那我这利息咋这么少呢？
2: 那个孩子起的呀，完他也没问呢，起的着急上班，我也就起个糊涂起出来，完回家我就问完这么少，完我就心有点不舒服，完我说不知道问谁。
1: 这的确是有点少，阿姨。如果要心里画魂的话，我觉得您可以拿着咱们的所有的这些凭条或者是小票到银行窗口你问一下，因为9万也相当于是他们的大客户了，你问一下不犯啥说的。
2: 对呀、
1: 咱就说因为对呀、你就说问的时候你就说因为这次用钱比较急，等我缓过来了钱回来了，咱们这利率高，你看你跟我说明白了，服务还好，那下次我还存咱们这儿呗，你跟他这么说。
2: 不是，我就取完吧，就换个名头，换个人名头，没往回拿呀，直接就又存他那个。
1: 那为啥呢？这个具体的我就不问了，可能有咱们自己的这个特殊情况。
2: 我就想那个什么，我就想问我说这银行是不是有准确的规定啊？那个人都大伙都说你要是起的话，不得按活期给吗？我说按活期给那也太少了，9万的话才给我90多块钱，我说少。
1: 是的呀，的确是偏少的，我觉得要去问一下。咱们就心平气和的，好好的问一问，心里头解开这个结就好了。
2: 对呀，我这心就有这个结呢。完我吧，我是个盲人，我还哪儿也去不去，那全靠孩子。
1: 对呀、那让孩子去问问。
2: 有一小票都有互相的约定。
1: 对。
2: 完那个起钱啥也没有啊。
1: 咱们存钱的时候会给咱们手里头。会有相应的这些凭证，如果要是大额存单的话，存单后边它应该有明确的约定，如果就是折的话，人家也会告诉咱们，可能办的时候不是您办的，是吧？
2: 不是我借的。
1: 对，因为您说自己眼睛不方便嘛，所以如果要是心里画魂，就让孩子去问一下啊。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我们也
2: 那问的话他能承认吗？
1: 这不是说承认不承认的事儿，这钱我已经取出来了，但是我心里画魂儿，当时我忙，可能我也少问一句，你也少说一句，你跟我说清楚了，那我以后有钱我还存在咱们这儿啊，对吧？问一下不犯说道啊。
2: 行，他谢谢你啊，杨。
1: 没事，希望能帮助到您，再见啊。快乐时尚老顽童说，这个老人他不符合低保的条件啊，怎么保上的呢？可能在多年前参保的时候，女儿没有出嫁，没有结婚，那这2年有可能孩子结婚了，婆家给的这个彩礼钱也备不住，所以我说咱们的低保呢是动态管理的，如果下一轮有第三方的调查公司正好抽查到了刚才我们说的辽源的林女士的亲戚家的这个情况，有可能那就不符合标准了，对吧？因为咱们的这个存款啊，低保家庭的存款是有明确的规定和要求的，不是说你一点存款都不能有，可以有，但是呢，你不能高于刚才我说的那个标准。如果高于我说的那个标准，包括咱们有好几个楼的啊，有好几栋好几场地的，或者有车的等等等等，这些都不行啊。巧了，那我这一周。这一周更新的短视频就和咱们的低保有关。今天是周一嘛，今天周一我更新的是关于咱们吉林省独生子女奖励证的，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这条视频，因为这条视频在抖音上爆了大概是有将近17万的浏览量，大家有好多疑问，所以我又给他翻译了一下，就用更接地气的方式来说了一下，很多人都问说办了这个证有

啥用？给钱，办了这个证之后给你钱，但是一定要符合相应的条件。周三的时候会更新一条短视频，就是和咱们的低保有关。周五的那条短视频也和低保有关，所以大家如果要是想了解关于咱们吉林省低保的相关的政策和规定的，一定要记得关注我的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这三个号呢，您关注哪个都行，它都叫严大说。延边的延，大小的大，说话的说，您都可以关注一下。也欢迎大家继续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知足常乐说，今年才58，吃低保十多年了，年龄段也不符合低保的政策呀。是这样的，知足常乐，关于咱们申请低保待遇，真的没有关于年龄的明确的要求。它跟我们的特困供养人员待遇不一样，特困供养人员待遇明确提到了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人或未成年孤儿，它的确是有年龄段的明确的要求的。但是咱们的低保待遇，因为它是一个动态的兜底性的保障，它对于年龄没有明确的规定和要求。也就是说，如果现阶段的生活真的遇到困难了，需要国家兜底保障的，就可以申请低保待遇。那如果过几年咱们的生活条件有改善，生活条件好了，缓过乏了，缓过阳了，那咱们就会退出低保的待遇当中，就会退出来。所以它是一个动态的管理，动态的兜底保障啊。当然也谢谢您和我们互动，您说的这个点非常的关键啊。我们下一时段看看和我们交合的民政的工作人员我们连线。为什么呢？因为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我们要进广告了。家人，大家如果要是有时间的话啊，可以给我们继续点点赞，现在1.2万赞，让更多的人看到听到咱们的916阳光热线。刚才我们提到的关于死期变活期的存款利率的事儿，如果您也有过相同的经历，或者有过类似的经历，大家跟我们来说一下呗。咱们从死期3年的死期，没到期，提前把这个钱取出来，9万块钱啊，将近2年，不到2年，9万块钱，咱们的利率大概是多少？利息大概是多少？刚才我们说的辽源的这位阿姨，她9万块钱存了不到2年，那有可能就按1年算的，那到手的利息呢是不到100块钱。90多啊，大家觉得划算吗？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好，那我们广播端的家人可以留意好物推荐。今天我们要团购的是蚕丝被。

这个夏天，咱们东北三省的老铁们真的是热懵了，热够呛，是吧？别说盖被了，在炕上、在床上躺都躺不住，那真的是太热了。可是，一立秋，8月7号一立秋，大家明显感觉到，哎呀，老祖宗的智慧哈，天一下就转凉了。特别是一早一晚，您如果再盖那个花仙被，或者再盖那个大棉被，都感觉好像有点闷得慌，它不透气呀。是啊，咱们家里的这个被子可太关键了。如果您家里是盖了多年的老棉被，或者是轻飘飘的化纤被，或者是什么羽绒被、驼绒被，现在根本都盖不住。为啥呢？它一闷就闷着一身汗，压根儿它就不透气。那怎么办呢？大家可以给家里的被子升级啊，特别是您家里的这个老棉被已经盖了20几年、30几年的，从来没弹过棉花的。原来我记着都讲究要续棉花，是吧？过年的时候呢，咱们都得重新续一层，加加厚。现在好像也没有人讲究这个了。那这一床被子你都盖了几十年了，那您想一想，这里边除了这个棉花不行之外，那还有我们身体里那么多的汗呐、或者是碎皮屑啊等等，想想都脏，是吧？现在条件好了，大家呢一定要考虑考虑，给自己换换被啊。换被我们向大家推荐的是顶柔蚕丝被，因为这个被子真的挺好的，我们家盖的就是这款被子。现在的顶柔蚕丝被价格有优惠啊，是怎么优惠法呢？如果是一个人的，咱们觉得盖单人被挺得劲儿的，行啊，现在1米5×2米的单人被单条只要499块钱，不到500块钱，双人被2米×2.3米的标准规格的双人被，现在单条只要549块钱。您如果需要，打电话问一下400-999-0139，400-999-0139。当然，如果要

是两个人的啊，我特别向大家推荐的是双人被啊，因为这个双人被不管是一个人盖还是两个人盖，它都够。那如果要是两个人睡在一张床上或者睡在一铺炕上，各盖各的已经习惯了，那您可以买两条单人被，都是1米5×2米的两条，现在呢不到1000块钱，只要999元啊，只要999元。那双人被如果买两条可不可以？可以呀，两条2米×2米3的标准规格的双人被现在只要1099元。同时呢还有其他的福利，如果咱们一次下单两条蚕丝被的，也就是说一次买两条单人被或两条双人被的，再会送您一个两个蚕丝蛋白枕啊，让您睡觉的时候脖子和肩膀更放松。那您可能会问，那这个蚕丝被咋这么便宜啊？就是因为咱们有大家团购这样的福利，而且省去了中间商赚差价，它是广播的专属渠道，送货上门，货到付款，您收货当场拆开验货，看一看咱们蚕丝被的质量，因为它有检测口嘛，是吧？非常的合适，单人被重量将近3.5斤，双人被超过4斤。而且这个被子的四角都有暗扣，天冷了咱们把两条被子合到一起，它就是加厚的冬被，我觉得性价比是超高的。大家如果要是需要的话，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咱们的叔叔阿姨您打电话更方便，是吧？我再说慢一点，400-999-0139。因为这个被子呢不可能说我今年买完明年我再换，一般都会隔个几年甚至是10来年。那这个蚕丝被您盖啊，买回去之后给它套上被罩，只要不在阳光下暴晒，我的那个蚕丝被盖了应该是有5年到6年左右了，没有任何问题，它也不会滚包，盖到身上还是严丝合缝的，而且温暖透气，真的谁盖谁知道，特别好。您现在打电话400-999-0139。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大家可以试一试一诺叶黄素啊，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5项发明专利，技术先进，品质过硬。叶黄素呢是眼睛当中的一种必需的营养素，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缺少叶黄素都会出现看东西模糊啊，眼睛发干发涩，容易累，严重的还会得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所以如果出现了以上的这些症状，一定要看专业的医生，同时呢再检测一下是不是眼睛缺叶黄素了。如果要是缺叶黄素，咱就补呗。一诺叶黄素呢，它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吸收率是普通叶黄素的8.3倍，饭后半个小时40度的温水冲服就可以了。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买了之后呢，您要坚持喝，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的，您可以打这个电话啊，400-136-1686，400-136-1686，多花9.9元，多给您100块钱的一诺叶黄素，同时呢再送您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电话是400-136-1686。

如果有下肢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朋友，长春医科医院邀请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了。高主任带来的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轻症的静脉曲张，一般呢只需要一次，整个过程半个小时左右，也不用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的。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 8886-1933。现在如果咱们预约，专家挂号费原价58块钱，现在只收10块钱，各种各样的检查费近1000元，现在只收196块钱。如果有下肢腿凉、脚凉，或者是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您都可以记这个电话问一下，0431-8886-1933。每天前5名预约的患者，还能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0431-8886-1933，8886-1933。

0: 丹参啊、蜜檬花啊、千里光啊，这些都是清肝明目的中草药。通过这提取这些中草药的精华，放到这个眼贴里，再加上它可以恒温发热，那可不就像给眼睛做熏蒸按摩似的吗？贴完之后，眼睛水润舒服、清晰亮堂。现在50岁的专项补贴是这样的，除了78元的中老年眼贴一份之外，还有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还能有一台智能的按摩仪，再送给您一套亲肤凉爽的双人床的夏凉被。大家如果需要打电话400-609-2166 400-609-2166。
1: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好，上午的9:37，916阳光热线正在为您直播。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大家呢可以给我们打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 8581-5199，现在呢都有空线。刚刚呢是我们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会有2次好物推荐，就是带货。如果我们在广播端推荐的这些好物您正好呢需要，或者是您想了解有什么疑问的，您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给我留言。如果这些问题是我知道的啊，我都会直接的告诉您。那如果您犹豫要不要买的，不买就直接跟您说啊。如果您犹豫说这东西我要不要买，那就不买，说明你不需要。那如果你压根儿都不打奔的，比如说我们今天向您推荐的这个鼎柔的蚕丝被，您一听这个被子，家里的被子的确已经盖了20几年、30多年了，一直也没换过的话，只不过就是洗洗这个被罩，那不行。您这个棉被您一晒，晒完之后您拿个棍子你就敲吧，那真的是就跟一座矿似的，那干敲敲不干净。为啥？里边有碎皮屑呀、灰呀、土啊，是吧？你就敲吧，你敲都敲不净。如果你要是能把它弹一弹，那还好。如果要是20多年或者是近几年您压根没续过新棉花，也没弹过棉花的话，那这个被子您不用想，盖在身上它肯定不是露脚啊，它就是露脖、露个肩膀头子，它就不得劲儿，它就不严丝合缝。所以如果您想和我们一起团购蚕丝被的啊，您可以试一下这一款蚕丝被，人家两个规格，1米5×2米的，2米×2米3的单人被、双人被，我觉得性价比挺好的啊。当然它和您在商场里或者是您去江浙一带卖上万块钱的那个蚕丝被，它还是比不了。为什么呢？有可能您买的那个上万块钱的那个蚕丝被，它用的真的是老长老长的那个蚕丝了啊，甚至用的是贡蚕，但是这个蚕丝被呢，它是100%的真蚕丝，它用的不是边角料啊，是真蚕丝，这个您可以放心。好，那如果大家想团购蚕丝被的，也可以发送关键字阳光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发送阳光两个字，也可以收到相应的链接，或者是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的留言和视频号段的留言。你看，我就说我们的听友当中有高手，刚才辽源的李阿姨问说自己的死期没到期就把它取出来了，这个利息对吗？我们的家人算账了，一只特立独行的猪猪，他说现在活期利率是0.05%，9万块钱存一年的利息呢是45块钱，那2年可不就90吗？没毛病。谢谢，谢谢猪猪。阿姨珍也说不够3年，只能按活期利率算，现在的活期利率是0.05%。啊，活期的利率都这么低了吗？0.05%啊，妈呀，那真的太低了。所以大家一下就看出来严大没有存款是吧没有存折，没到银行存过钱。那我真的不知道，我以为一年期的利率你1万块钱存到这个一年上啊，定期是吧？

0: 那原来就叫死期啊，对吧？原来就叫死期的啊，有啥别扭的？我还以为一万块钱一年咋的也得一万块钱左，不是一万块钱一年咋的也得100块钱左右呢。因为在农村，咱们如果要是倒钱的话，都是一厘，是不是？是一厘吧？那一年就是1000块钱啊，1200块钱那个利息。但是大家还是要注意，千万不能贪图高利率。不管谁跟您说，说我们这是保本的，而且是高利率，您一定别信，没有那好事儿啊，天上不会掉馅饼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记得。如果要是平常咱们倒钱，一定要让对方找到保人，要打欠条，同时要约定啥时候这个钱能还给咱，一定要约定这个还钱的时间，还不上怎么办，而且要在这个欠条上写明借钱的人的身份证号，还有担保人的身份证号，要约定如果到期了，借钱的人这个人还不上钱的话，那就保人还，一定要在欠条上明确的写着，而且要摁手印儿，不能光签字，要摁手印儿，就是摁手雅啊。你借钱容易啊，要钱难啊，是吧？所以咱们涉及到钱财的，就是亲兄弟明算账。咱们先把丑话说到前头，都约定好了，那找这个保人，他也得是招调的，你不能是不靠谱的，是吧？如果你心里头别人管你借钱，你心里头就已经画魂了，那就不借。即使一年有1200的这个利息，那我也不图，我不借，对不？钱在你自己的兜里，别人也抢不去，千万别不好意思。如果你要是遇到那些啊那些不讲究的，那有可能真的这个钱就不好要啊。好，我们来迎进热线交火市民政局的工作人员。你好，请问是低保科吗？
1: 啊，对，是的。
0: 有一个事儿想要麻烦您，就是关于咱们特困供养人员待遇，就是低无保户的。哎，我们稍等一下啊。哎，
1: 过来。
0: 哎，我们再稍等一下，工作人员呢在联系其他的工作人员。咱们这不是举报啊，工作人员，咱这不是举报，咱们就是正常的咨询。你好，工作人员，我们这里是哎，你好，你好，我们不是举报，就是咨询，咨询关于特困供养人员待遇的事儿。
1: 啊，您说。
0: 啊，这是咋回事呢？是我们有一位听众啊，给我们打来电话，说现在享受特困供养人员待遇的这位群众，他是残疾人，现在呢他是3级智力残疾。
1: 嗯。
0: 因为涉及到2027年土地延包嘛，当初签台账和村上签台账是享受低保待遇的这个群众。
1: 你好。嗯、你好
0: 啊。
1: 我想问一下子，核实一下您身份，您是哪儿的？
0: 啊，我是吉林省广播电视台吉林之声916阳光热线节目的。
1: 您这是现场直播吗？
0: 啊，是的，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1: 那我想问、他这个人什么情况？
0: 啊，刚才我跟您说，他今年呢，他现在享受特困供养人员待遇。
1: 你稍等一下，我记一下子。
0: 哎，好的。
1: 我能了解一下他叫什么名吗？
0: 因为是他是智力残疾嘛，不是他本人给我们打的电话，是他的亲属跟我们联系的。
1: 啊，您说。
0: 啊，
1: 亲属叫什么名？
0: 一会儿我们把他亲属的电话留给您。
1: 啊，您说。
0: 他亲属姓刘，是一位女士。
1: 刘女士。
0: 对，刘女士说她的这个亲属呢是2022年评上特困供养人员待遇的，应该就是够了60周岁。对。
1: 特困供养。
0: 对。现在呢，这个待遇享受人员是和自己的亲姐姐一起生活，因为她是智力残疾嘛，没有办法照顾自己，所以
1: 他是分散的。
0: 嗯，
1: 分散供养了。
0: 对对对，散养的，散养的，是和自己的姐姐在一起生活的。
1: 啊、对，你好。
0: 对，现在涉及到什么事儿呢？就是涉及到土地延包，因为她和自己的父母在一个户口本上。
1: 啊、
0: 现在呢，她的父母都已经去世了。
1: 啊。
0: 户口本上只剩这一个傻弟弟。那他想问的问题就是，等到2027年土地延包的话，因为他享受特困供养人员待遇嘛，他的地会不会被村上抽回去？
1: 哎，你好，
0: 嗯，
1: 就是我不知道我怎么称呼，
0: 嗯，
1: 就是我
0: 叫严大
1: 政策、我们按特。

0: 供养，是土地的情况我不太了解。
1: 嗯，
0: 但是我们是特供养，是低于当地低生活水平以下的，
1: 嗯，
0: 定为特供供养。
1: 嗯，
0: 具体土地它怎么延保，那得由村里进行给解答。
1: 因为他现在包括他老爹老妈的，再加上他本人的这三口人呢，一共是五亩多地。
0: 不是，您好，我们是按收入进行给纳入特供供养。
1: 对呀，我知道呀。
0: 就是他土地怎么延包的事儿，我们不太了解。
1: 是的，
0: 因为我们核算土地的。
1: 我知道，我知道您的意思，因为咱们的这个收入，农民靠啥收入？主要靠土地嘛。
0: 啊，对，我理解。
1: 对吧？那他这五亩多地他自己种不了，他包出去，那这也算他的收入啊。
0: 还可以，没问题。
1: 对呀，那如果也就是说这五亩地他包出去，只要他包出去的这个收入是低于咱们当地的
0: 最
1: 低生活标准线的，
0: 对，
1: 那就可以享受
0: 特供供养条件。
1: 嗯，好，那我们明白了。那您知道咱们当地的蛟河市的特困供养人员的参保条件，一个月是低于多少钱？
0: 他得是城镇还是农村呢？
1: 农村的呗，因为他有地呀。
0: 农村的。咱们现在享受应该是752块钱。对
1: 啊，也就是说他月收入低于752块钱。
0: 不，不是不是不是。
1: 嗯，
0: 他月收入得低于那啥
1: 低保标准，
0: 低保的最低生活标准，咱低保是520。
1: 现在咱们蛟河市是第二档，520块钱一个月。
0: 哎，对对对 对, 对，
1: 也就是说他的年收入应该低于520块钱乘上12个月，是这个意思吗？
0: 哎，对对
1: 啊，年收入低于520块钱乘12个月，
0: 对，
1: 他就可以继续享受特困供养人员待遇。
0: 对对对对。
1: 好，那我明白了，谢谢您啊。
0: 哎，
1: 好，谢谢您接听我们的电话，祝您工作顺利，再见。哎，因为涉及到土地延包，就像我在上周五的节目当中和刘女士沟通的，这个事儿呢，主要得看咱们村上啊是什么样的规定。因为村上可能会有自己召开村民大会啊，或者是村代表大会啊，他有一个大会，经过这个大会大家一起商量看看怎么办。但蛟河我上周五也提到了，它和咱们伊通啊、梨树啊、公主岭啊不一样，它是属于半山区，它那儿的地呢不像咱们平原地区或者是黄金玉米带产量那么高，所以他包地即使是半晌地包出去的话，那大概率可能也不到6000块钱，也就5000块钱左右。那刚才工作人员也提到了，蛟河市民政局低保科的工作人员说，咱们蛟河市当地的低保的准入条件就是人均月收入不能高于520块钱，就是第二档。刚才我不说第一档是560，第二档520吗？第三档480，第四档440。那咱们蛟河市啊，吉林市蛟河市它是在第二档520，那咱们就算500乘上12个月，一年就是6000呗。所以刘女士，如果您的这个亲属他包地的钱一年的钱没有超过6000，那您可以放心，不影响他的特困供养人员待遇。我不知道是否说清了。刘女士，如果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您可以跟您的这个亲属再沟通一下啊，再算一算这个账。因为涉及到27年土地延包的事儿，是关乎到我们所有农民朋友的特别重要的切身利益的事儿，大家一定要关注。之前我在节目当中也反复说，如果咱们现在家里老家已经没有人了，那一定要和村上多沟通啊，多联系多联络，因为如果要涉及到延包的，咱们一定得知道信儿。要是多年都没回过老家的，可能村上村干部也换了好几波了，好几茬了，人家也不知道您电话，上哪儿找你去啊，是吧？所以自己的事儿自己要上心。这个事儿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其他的相关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谢谢大家的点赞啊，一转眼已经到了1.6万了。华华问说，方宁去哪儿了？妈妈去哪儿了？妈妈，妈妈带着孩子休假了啊。谢谢，谢谢您的关注，我也把您的关切转达给方宁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留言。有朋友问赵乐，他说916阳光热线团队上午好，请问你们知不知道长春市针对低保户贫困户廉租房这个政策是没有了吗？如果想申请廉租房还能申请到吗？如果有是以什么名称可以申请到？ 赵乐，关于廉租房，是有的，是有的，只不过呢，房源比较紧张，需要先到户口所在地的社区办理登记。社区如果不知道这个事儿的话，需要问问街道。我们需要先办理登记，办理登记排队，如果可以进入到下一轮的咱们的摇号，那这是进程比较快的，但是大概率是需要等。我记着大概是在今年的上半年3月份左右嘛，咱们长春市的公租房廉租房有一轮摇号，具体的您可以问一下社区。为什么我只提到了社区？因为咱们的廉租房公租房目前只针对城里的，如果您是农村的低保对象，农村的低保边缘家庭没有办法享受城里的关于廉租房的相关的政策，享受不到这份待遇，只能是城里的城镇户口的可以啊。好，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大家的留言。夕阳红问说有微信群吗？你好夕阳红，我们没有微信群啊，我们没有微信群，但是您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当然也可以关注我自己的视频号啊。再和大家来说一下，明天周三周五这两期短视频都会更新关于低保的相关的内容，大家呢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都叫严大说，严边的严，大小的大，说话的说，就是现在大家在屏幕上看到我的那个名字，严边的严，大小的大，说话的说，欢迎大家关注我啊，因为我的短视频更新的都是和大家生活息息相关的这些民生的政策的解读，关于社保的、医保的、低保的、特困供养人员待遇的、独生子女的，还有公积金的，只要涉及到大家生活利益方面的啊，都是我关注的点。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在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上给我留言都行啊，没有问题。当然除了关注之外，也欢迎大家多多收藏、转发、点赞我的视频啊，起步不容易，大家多多支持，多多关注我。好，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我们进广告。立秋了啊，大家明显感觉到一早一晚呢稍稍有点凉，晚上睡觉再也不能啥都不盖了，是吧？但是如果家里你的那个老棉被你现在盖上，那肯定闷汗啊，是吧？半夜都能热醒，而且还容易踹被。家里有老人有小孩的，强烈向大家推荐啊，安利顶柔蚕丝被，100%的真的蚕丝被，老人小孩格外需要。为什么呢？因为老人和小孩对于温度会更敏感，这个夏天是不是您都出了这老多老多汗了，应该是活了这么大岁数出汗最多的一个夏天。那如果咱们现在想给家里的被子升升级不闷汗的，那必须得是蚕丝被。为什么呢？因为蚕丝被特有的蚕丝蛋白，它有中空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它可以很好的导热散热，也就是不闷汗。小孩呢他体温都偏高，你给他盖被他容易踹被，是吧？容易凉着肚子，容易着凉，盖上这个蚕丝被薄个晕的他可得劲儿了。你说那冬天的时候盖着薄被行吗？冬天咱们把两条被子边扣一合，它就是加厚的冬被了。那家里边如果暖气稍稍差一点的，盖这个被子也没有任何问题啊。现在您如果要是订购的话，直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咱们睡醒之后后背不黏糊糊的，不一身汗，而且呢也不会觉得压得慌，这就是我们向大家推荐蚕丝被的原因。它也不会有螨虫，为什么呢？它能够减少螨虫的堆积，所以它会更干净更亲肤。现在单人被1.5×2米的单条只要499元，2米×2.3米的双人被单条只要549元。那如果咱们想买两条的，性价比更高啊，单人被两条套组只要999元，双人被两条组合只要1099元，我觉得真的很划算啊！大家需要的话，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慌，就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似的，上不来气儿的，大家呢一定要看专业的医生。如果看完之后没啥大毛病，那是不是可以考虑给心脏补充一下辅酶 Q 十了呢？补充辅酶 Q 十有讲究啊。像前段时间大家都知道曝光的那些贴牌的所谓的好海外的高端的辅酶 Q 十，您自己要买，那一定要打一个问号。其实不用非得是国外的，咱们国内的产品也可以的。辅酶 Q 值的含量呢，有说到太高了身体受不了，太低了呢吃了没用。我们向大家推荐国和堂的辅酶 Q 值，它每百克含辅酶 Q 值11克，那它具有增强免疫力、抗氧化的双功能，每粒儿里含辅酶 Q 值正好是50毫克。那根据相应的这些推荐，咱们成人每天摄入量的上限就是50毫克，不用多吃，就一粒儿，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如果经常出现胸闷乏力、心慌气短的，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您都可以记这个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原价198块钱一瓶的辅酶 Q 十，现在秒杀价只要49块钱，而且给您不是10天20天的小瓶装啊，49块钱到手的是足足一个月的量。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胸慌、心慌气短的、胸闷乏力的、想补充辅酶 Q 十的，我觉得这个机会挺难得的，您都可以试一下，400-100-3930，或者是通过微信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

0: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想保护眼睛的朋友，大家可以试一试一诺叶黄素啊。它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吸收率是普通叶黄素的8.3倍。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5项发明专利，吸收率呢是普通叶黄素的8.3倍，所以才能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嘛。如果您想订购，记这个电话：400-136-1686，400-136-1686。现在呢，多花9.9元多给您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同时还有一台多功能的数码收音机，每天仅限前100名。电话是400-136-1686。
1: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好，说着唠着又快到点儿了。大家如果想和我们一起团购蚕丝被的，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发送阳光两个字。现在不管是单人被还是双人被，咱们一次买2条的都会加赠您2个蚕丝蛋白枕。因为家里头这个枕头其实说实话也很关键啊，枕头也很关键。大家如果要是想订购的话，打电话400-999-0139。今天变成歪脖延大了，因为我们的这个主机位发生了一些变化和调整。明天啊，明天应该会再调整过来。大家看我的时候呢，也不会这么别扭了。好了，那说着唠着，以上就是今天916阳光热线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和参与。明天上午的9点，我们依然在这里，不见不散。拜拜啦，家人们。谢谢大家点赞，拜拜。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

0: 十点、下午十四点、晚上二十点三十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八月十一号到十八号八天时间，为大家开展大型医疗活动，市面售价3000多一盒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咱们直接出厂价598元一盒。您拿5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1盒，相当于498元一盒。您拿1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4盒，相当于427元一盒。您拿2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10盒，相当于1盒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到手仅需398块钱，并且这是超高含量的。每100克孢子油中的灵芝三萜含量高达28克，每100克孢子油中的麦角甾醇含量高达140毫克，是真正的医用级灵芝孢子油。所以300-400的价格只有这一次，没有下次，大家参与活动务必往前抢。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在今天我又能跟大伙相聚，也是非常高兴。就在昨天呢，我看到了一个短视频，讲的是一位入殓师。说什么是入殓师啊？就是人走的时候啊，给人穿衣服，给人化妆，给人呢一个体面的结束。那么镜头下呢，他正在给一位70多岁的女同志擦洗、换衣服、进行化妆，一边化妆一边跟这家属说，说不要害怕。家属呢是老太太的姑娘，老太太在家中不幸脑梗猝死了。这入殓师呢就跟这姑娘说，说你不要害怕，咱们呢先给她擦擦身子。一边擦身子一边说，不要害怕，我们来给你换一身新的衣服，家里人都在身边，不用害怕。这时候呢，入殓师拿出一条新毛巾，然后跟这姑娘说，说给你母亲擦擦脸。这姑娘就哭，然后这入殓师就说，已故先人你要听真，给你洗脸水上温，梳头装扮净了面，四方大道不脏身。一边念着一边说，这个姑娘啊就给妈妈洗脸来了。这个时候呢，孩子就有点抑制不住那种情绪了，完让这个入殓师啊给搀扶出去了。然后两个入殓师过来给这老人穿袜子、穿裤子、穿衣服。这个时候入殓师就问这个去世老人家属，说老人走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姑娘就说，早上起来还好好的呢，他说我们在一个小区，早上还给我送吃的呢，因为我们起来的晚，所以呢他送屋里放在桌子上就走了，结果中午就出事了。入殓师说，120大夫怎么说的？说是急性脑出血，因为急性心梗走的，人这个嘴唇啊、脸色啊是青紫色的。这老人走的时候呢，他的脸色是红润的。120大夫就说，根据经验，像脑梗、脑出血走的。这个时候入殓师就问他，说老人平时血压高吗？姑娘说还行，有时候高点，有时候也不高。他说最近呢，也没听我母亲说哪儿不舒服，前两天还跟我们一起上海边溜达溜达呢，说好几年没去了，结果这人就走了。说说呢，这姑娘又哭起来了。这个时候入殓师就说，你现在可以跟他说说话，但是眼泪不能掉他身上，他现在呀能听到你说的话，咱们现在别哭，你哭他不放心走， 你越哭他就越走不了。这姑娘就说，妈你放心吧，我会照顾好我爸的。这个时候入殓师就给家属请出去了，然后就说道，很多老人呐都是这样走的，有的呢早上还好好的呢，可能上午中午就出事了。说多数都是一些什么心梗啊脑梗啊，可能早上啊还在一起说说笑笑呢，发现不舒服马上往医院送都来不及了。这让我想起了一句话，叫出来人间不知苦，潦草半生一身无，转身回望来时路，才知生时为何苦。所以人这一辈子啊，有时候我也很感慨，到底什么是你的？你说你银行攒那点钱是你的吗？你要是没了，那钱就是银行的。你说你住的那房子它是你的吗？你说什么是你的？有人说老伴是我的，那我患者啊给我讲的，他说他邻居不就是吗？那女的一辈子精打细算呢，对自己舍不得，一辈子没给自己买过一件像样的衣服穿，舍不得吃舍不得喝的，家里边房前屋后就种点黄瓜呀，种点那柿子呀，啊院子里边那小苹果啊，他自己都舍不得吃，都得摘下来，完了之后呢拿到那个大集上就给他卖掉换钱。讲话了，一辈子可能抓钱了，结果有一天就查出这胃恶性病了。从查出来到走一年的时间都没到，走了不到俩月啊，人家老头不知道从哪儿领回来一女同志。这家伙俩人天天在一堆喝呀，啊天天吃好吃的呀，吃完了还唱歌。我这患者就说，说这女的你看攒了一辈子钱，到底是为谁攒的呢？所以什么是你的？你发现那人一旦去世了，你生前穿过的衣服盖过的被，甚至说你睡过的床用过的洗漱用品，人家通通不要，都直接让你的亲人呐、后代呀怎么样给扔在垃圾桶里了。你活着时候你精打细算对吧，你不忍心丢掉的任何东西，你看你到死的时候家里人眼睛都不眨一下就给你扔了，什么都不会留，除了这房子和钱。你放心，时间会抹掉一切，等你的这孙子长大了，或者说你的徒孙，他甚至连你叫什么名他都不知道。你活着的时候攒下的一屋半屋的，你死后你带不走半片瓦。所以人这一生，你发现活着活着这人就老了，老了老了这人就没了。所以你发现到头来没有一样东西属于你，只有活着的那一刻，你活着的时候每一分每一秒它才真正属于你。所以什么是你的？你活着什么都是你的，你没的那一刻什么都不是你的。所以还是得好好活着，那得健健康康的好好的活着，善待自己，一定要学会善待自己。你自己再不心疼你自己，就没人心疼你了。所以好好活着，善待自己，你才不往人世间走这一遭。就像刚才入殓师说那话似的，现在老年人突然走的啊，都是心梗脑梗，竟是一些意外啊，都是一些突发性的，可能早上还好好的呢啊，甚至还在一起有说有笑啊，还买菜还做饭，甚至还憧憬未来呢，可能这人中午啊下午这就不行了，就这么突然。可能前一分钟俩人还在一起交流呢啊，说晚上吃点啥呀，下一分钟等你回过神来，完了这人没意思了啊，甚至说这人走了。为啥说心脑意外来得这么突然呢？为啥让人这么猝不及防啊？你就比方说脑梗，我有一患者就是那天呐，像往常一样正在那收拾房间呢，就突然感觉到一阵难受，恶心迷糊，完就有点什么都不知道了，就失去意识了呗。赶上这是老伴儿在家，如果说

那天老伴儿早上起来去晨练了，那可能这人命都保不住。那天正好是老伴儿早上没出去，所以一看这情况坏了，赶紧打的120，送医院，CT 一看，怎样，脑梗了。这个时候就是右侧的肢体胳膊腿儿就已经不好使了。其实这还算好的，还只是脑梗，你要脑出血呢，是不是？厉害了，根本就抢救不过来，所以脑梗的发作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你像有的患者讲，为什么有的人他不得脑梗，而自己偏偏得了2次脑梗，什么原因呢？有人说是不是高血压呀？那有高血压的人多了，有的人这一辈子血压都没下来过，讲话了一直就178甚至189，但人家也没发生过一次脑梗。也没出现过心梗，也没出现过脑出血，说那怎么回事呢？而你发现有的人血压他并不是多高，哎，怎么样？他心梗了，他脑梗了，是不是一样他没落下？那什么原因呢？就是你血管出了问题，你的血管出现了动脉硬化。记住这四个字儿，动脉硬化。你像人的血管啊，它是有保质期的。说这话什么意思啊？你像那面包有没有保质期？都有吧。过了保质期，你看那个面包是不是就会干吧？甚至有的就会长毛了。其实人身体也是一样的。你比如说膝盖，你看年轻的时候，你看谁有膝关节炎？你看谁总吵吵我膝盖疼？但是你看老年人有几个膝盖好的？不是疼，就是嘎嘎响，要不就是蹲下起不来，再不就是什么呢？膝盖。浮肿，所以什么东西啊，它都有一定的保质期。人的血管也是一样，你看年轻人的血管，它到什么时候它都是有弹性的，就你怎么拉你怎么扯它不断，就跟那皮筋似的，特别的有韧性。那你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化了，你比如说盐吃多了，经常生气，都会加速我们血管老化，所以。心血管也好，是脑血管也好，逐渐的就都失去弹性了。这一没弹性了，它就硬啊，所以血管呢就逐渐的怎么的，动脉硬化了。那你看这个时候的血管还能不能受这个外力了？可能就像那老化的皮筋似的，你原来可能这皮筋啊，它有30公分长，你使使劲儿，你能给它拉到1米长，对吧？因为它有抻头啊。是不是？你这个时候这30公分的皮筋儿，它已经老化了，你一抻可能都没抻到40公分，折了，断了，哎，裂开了。那么我们人体的血管也是这样的，它没有这个弹性了。但是你血压一高，一撑它，是不是血管就裂缝了？这一裂缝不要紧，这个血是不是就渗出来了？这不就是咱说的出血吗？哎，在脑袋上就叫脑出血。所以脑出血其实它就是分分钟的事儿，那有的抢救过来了他活过来了，那都是我告诉你命大的，真是有的抢救过来了命大的，完了之后他也留下了那个半身不遂的一些症状。你想想啊，那人脑袋里边那是有压力的，我们专业词叫什么呢？叫颅内压也叫什么呢？脑颅压，就是整个脑袋里边压力。你一旦血管硬化破裂出血。那血瞬间就出来，而且你别忘了，它是动脉血呀，那个血它是往外喷的，所以人家一下子就猝死那儿了，哪给你时间抢救啊？根本不给你时间，所以为啥有的手术大夫一开颅傻眼了？怎么的？这里边全是血，怎么救啊？根本救不回来，而且你像我们这大脑血管它又很细，所以它一旦硬了脆了。那它就容易裂，这一裂就会引起什么呢？高危的脑出血。所以你看医院治疗脑梗、治疗血栓，它的这个存活率，它远远要高于什么呢？就是脑出血，知道吧？这个脑出血的这个死亡风险，要高于脑梗、脑血栓的。那么我们这个血管为什么会硬化呢？为什么它好好的就讲话了，变硬了、变脆了？这跟什么有关呢？今天我告诉你，跟你的血脂有关。一般我们验血的时候，不都有血？

指这一项吗？我告诉你血脂怎么看，你就看三项：总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这三点高就说明你血脂高，那么你血脂越高，你动脉硬化的程度它就越严重，所以动脉硬化跟你血压没关系。很多人说血压高导致我们脑出血，它有一个前提是什么呢？你得有严重的动脉硬化。如果说你没有严重的动脉硬化，你那血管有弹性，即使血压高点，它也不会出现脑出血。所以你看，有那么多高血压的病人，有的成年到辈儿的血压就没下过180的，啊，有的都七八十岁了，人家也没脑出血，就是因为人家血管里边没有这个什么呢？动脉硬化。你没有动脉硬化，完了之后血管也不脆，啊，它也不裂，那它怎么出血呀？所以说，你高血压它不一定脑出血，但是你有动脉硬化，就即使你血压不高，可能也会发生脑出血，能明白吧？那我有一个患者，他不就是吗？当年找我扎针灸，啊，半身不遂，他就是脑出血造成的，还不到50岁，40多岁，北京一家大酒店的总经理。当时他那个大酒店呢，他属于国营性质的。啊，上午这人还好好的呢，下午呢给各部门员工开会，那会开到一半，他就感觉这个说话挺费劲的，啊，就上一句话和下一句话他就连不上了，然后呢，他就看开会来的这些同志啊，这怎么的了？都一个个里倒歪斜的呢。他这刚要从椅子上站起来，就没等站起来这功夫呢，就一下子从椅子上怎么的？倒了，直接就倒地下了，啊，他讲话了，完了，啥都不知道了，就倒下的那一刻，啥都不知道了。但是，他心里明白，眼睛也睁不开了，意识也不清晰了。等他明白过来的时候呢，就睁开眼睛，已经是2天以后了，啊，脑袋做的开颅手术，他当时是什么呢？下丘脑出血，好在不是脑干。当时出血量是在25毫升左右，如果出血量再多5毫升或者10毫升，那这人就抢救不回来了。所以当时看病的时候，他爱人就说：“其实他血压并不高，就到现在也没整明白他脑出血是怎么回事，怎么来的。”他说：“大夫啊，可能就是说他没休息好，或者说脑血管可能有畸形。”所以当时我就问他：“我说那他检查的时候血脂高不高？”他爱人马上就说了，啊，他血脂高啊，血脂特别高，所以你看，血脂越高，你动脉硬化的程度就越严重，动脉硬化越严重，就越容易发生脑出血，发生心梗，发生脑梗猝死，高血脂、高血糖、糖尿病、高血压都是造成动脉硬化、血管严重硬化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你看，脑出血的、脑梗的、心梗的、猝死的。都啥样的人？都是有高血脂、有糖尿病、高血压，就都是这样的病人。所以为啥一到秋天、一到冬天他不好过呢？因为血管怕冷、怕凉，本身血管就硬化，你再加上这一遇冷，血管再一抽抽、一收缩，结果这一下子心血管、脑血管它不就出现裂口了吗？那一下子这不就脑出血了吗？一下子那不就脑梗了吗？一下子不就心梗了吗？对不对？所以你看，为啥秋冬好发心绞痛，好发这心梗猝死？一整心绞痛犯了，一整啊心梗犯了，就是因为天冷了之后，凉了之后，这血管硬化的更厉害了。结果这血管一收缩，本身它一活动，哇，这个血栓斑块呢，它和血管壁接触的面积就小了。你再加上血液流动，有高血压的啊，血压一高一低，一高一低，好吧，这么一冲刷它，脱落下来了。啊，这一脱落下来不要紧，是不是就容易造成我们的脑梗、心梗了？所以说呢，它流到哪儿，它是不是就卡那儿？这一卡住不要紧呢，那不就是影响我们这个供血了吗？所以这不就出现心梗、出现脑梗了吗？对吧？有的说可能轻微一点出现心绞痛了，所以一旦这个有脱落的血栓斑块啊，甚至说斑块大一点的，它就容易什么呢？心梗猝死。甚至说
啊，一头。

摔倒的那种几乎就抢救不过来，所以为啥咱们要防心脑病啊？就在这儿呢。尤其平时你血脂高的、血糖高的、血压高的啊，本身血管内它这个血栓斑块就多，完了之后呢还有血管硬化，你不瞧你不看，你等着心梗脑梗猝死吗？你等着脑出血吗？所以抗血管硬化这是关键。这个抗血管硬化呀，不是说我吃点阿司匹林啊，我吃点那个抗凝药，我吃点什么降血脂的瑞舒伐他汀啊，是不是这事就过去了？过不去啊。这药正常来讲你怎么用啊？一般都是什么呢？就是做完支架以后啊，为了防止我们支架那位置再次形成血栓，再次形成栓塞啊，也是为了保护支架，所以呢需要用到阿司匹林来抗凝啊，抗血小板的凝聚。所以你看为啥吃了阿司匹林啊，吃那么多，拔牙的时候啊，完了这个牙呢拔下去了，但是这牙根那位置一直在出血，一直在出血，因为什么呢？你用了这个抗凝药啊。所以你看一般你到牙科你去查牙，人家说给你拔牙换牙怎么地啊，人得问你最近吃没吃这些抗凝药，我说吃了，吃了你就得停，停上一个星期左右你再来啊，因为特别尤其是有高血压的人讲话了，你也得把血压降下来，因为你拔牙的时候那个血管再一破裂，一个小血管它肯定会破的，对吧？你看为什么拔牙会出血呢？啊，就是血管破了嘛，你血压再高它还是不容易出现止血的效果。所以说呢，就是拔牙的时候，一个就是高血压，血压要降下来啊，糖尿病血糖要降下来啊，因为你血糖降下来之后它伤口不容易感染，就像咱们有些人拔完牙之后不用吃消炎药，不用管它啊，过两天人自己就好了，但有些人就不行，必须得吃药，尤其糖尿病的。那再一个就是吃这种什么抗血小板凝聚的药阿司匹林必须要停，那这就是一般的医疗常识，大家知道就行了。其实在临床上我遇到很多的老人就常年吃这些药，甚至说拿这些药当保命药，有的老人呢莫名其妙的这胳膊上腿上啊青一块紫一块的，其实就是不凝血，他不凝血其实对你的心脏更不好，不凝血哪有血呀？不凝血心脏供血肯定出问题，所以很多人呢就一直有这么个疑虑，大夫啊，我常年吃阿司匹林，我常年吃降压药，我怎么还会得脑梗呢？我怎么还会出现脑血栓偏瘫呢？这就像我说的，你所吃的这个阿司匹林它是抗凝血药，是防止你血小板凝聚的，一般多用于支架以后，它是防范支架的位置再次出现血栓斑块的，它不是解决你动脉硬化的。再一个降压药它是降血压的，它不是负责你脑血栓脑出血的，脑出血跟你吃不吃降压药没关系，脑出血能不能发生在你身上主要取决你有没有动脉硬化，你动脉硬化严重不严重，这是关键。你动脉硬化严重，你就即使没有高血压，我告诉你，你累着点了，尤其是生气，不知道跟谁或怎么的突然生气了，哎呀这一下子这火就上来了，这个时候你就容易脑出血。你就即使没有高血压，但是你有严重的动脉硬化，包括睡觉不好的，对不对？哎呀翻来覆去睡不着的，精神高度紧张的，血管硬化严重的，也一样会出现脑出血，明白没？所以平时软化血管、抗血管硬化、抗心脑硬化这是关键。为啥说灵芝孢子油它有这作用呢？你就灵芝孢子粉它都没有这么好的作用，因为它是粉，100克的粉才能出1克的油，你只有这孢子油才有抗硬化的作用，你只有孢子油它才有软化心脑血管的作用。你就笨想这个油是不是有渗透性有软化性，你像故宫啊，有很多藏书，有的都几百年了，你一拿着纸张都硬了，对不？啊，有的讲话都酥脆了，那怎么办呢？用一种特殊的油去浸泡它，那这样呢，这纸张就变得柔软了，它就能展开。人的血管也是一样，灵芝孢子油除了抗肿块、预防肿块之外，还有一个最大的作用，那就是软化你的血管。软化你的心脑血管、动脉血管抗硬化，让你硬化的血管变得柔软。为啥吃上灵芝孢子油以后老年斑它都

老了呢？那脸都细腻了呢？说明你那血管内的血液怎么的干净了，血液里边的毒少了，那么你这个血液干净了，那你这个血管自然而然是不是也就干净了？而且这个血管壁是不是自然而然也就光滑了？所以当我们血液干净了之后，我们血管呢自然而然啊，它就表面光滑了，而且它也柔软。你这样的话，你就能更好的避免血管硬化带来的什么破裂出血，就是脑出血呀，对不对？更好的避免了我们急性心梗啊，脑梗的发生，避免了意外的猝死，而且灵芝孢子油还有强心、强脑、强肾的功效，能避免心、脑、肾这些器官的衰竭。所以灵芝孢子油这真正的好东西，你像过去咱们没条件，讲话了几千块钱的东西咱们吃不起，咱们不敢往那方面上合计，想咱们都不敢想。现在不一样了，咱有这机会了，讲话了300来块钱就能用上，所以咱们就算挤破脑袋你都得吃一吃，你都得用一用，这是好东西。所以这灵芝孢子油大家都要吃上，你就没有那个肿块恶性病的，你就为预防已经查出来的、已经有的、已经手术的，这灵芝孢子油你都得吃。以前舍不得，现在别合计了啊，我讲话了赶紧多备上点。所以咱们不管市面上这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卖3000也好，是卖5000也好，咱们直接就按照成本价格598一盒，然后呢一次拿5盒多给你一盒，这样的话呢能合到不到500块钱一盒，就498，然后一次性拿10盒多给4大盒，你这样的话这价格不就下来了吗？相当于一盒要合到427块钱，那么一次性拿20盒的额外多给你10盒，相当于灵芝孢子油是398块钱一盒。可以说就这个价格是天底下含量最高、价格最便宜的孢子油了。如果说人的一生只能出这么一次大招的话，那我跟大伙说，这就是我的大招。我不知道之后这灵芝协会会不会找我，这个孢子粉、孢子油厂家呀，这些领导啊会不会找我？我现在想的就是啥呀？让咱们这些个兄弟姊妹借这个机会都能吃上这灵芝孢子油，都能用上这灵芝孢子油。所以这大招只能用一次，那就这一回，没有下一回，今生就这一次。所以就即使没有这个肿块恶性病的这些病友，你拿个10盒20盒都行，因为钱在这儿呢，合300多块钱，对不？他又不是3000多5000多，那咱们有肿块有恶性病的，因为这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今生就这么一回的低价，就像刚才我说的啊，合到398块钱一盒，那今生也就这一回，你错过了，错过了就错过了，对不对？错过了你再想吃你就没这机会了，你就得花3000多、花5000多去吃了。所以机会就这一次，我希望大家多备上点。你就没有这个肿块恶性病的，你说我就单纯为预防，我说句道家话，你治疗心脑血管病，你抗心脑硬化、抗心脑肾衰竭，你拿10盒、拿20盒都行。如果说你让我去说啊，我觉得还是拿上20盒比较合适啊，合到398块钱一盒，它便宜啊，对不对？它合适啊。那这我说实话，这叫灵芝孢子油，对不对？这叫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那么这叫医用级的灵芝孢子油。你现在买一盒灵芝孢子粉得多少钱？你打听过没？最少是不是也得400-500，甚至有的都得500-600块钱，贵的灵芝孢子粉甚至都得600-700。但是咱们这叫啥？灵芝孢子油，100克的粉，啊，100克的粉才能出1克的油，所以这一粒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它就相当于100粒的灵芝孢子粉，所以你拿上20盒的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你10盒，那一模一样的灵芝孢子油，啊，相当于这一盒灵芝孢子油才398块钱。合适不？比你吃那个孢子粉都便宜，所以你花的是比那灵芝孢子粉还便宜的钱，吃的却是什么呢？含量更高的医

用级的灵芝孢子油，咱们赶上这个低价吃去呗，对不对？也不是给别人吃，你自己吃，为谁好？他为你好啊！哎，你就先不吃，我先备着，那也行啊，对吧？先备着干什么呢？一年我哪怕我吃上两个月，对不对？我一年我吃一个月，我吃两个月，它也比不吃强。而且我要告诉你，有条件的话呀，给孩子也备上点儿。真的，你看现在这孩子四五十岁的、三四十岁的，啊，出现这个肿块的、结节的、恶性病的、息肉的不在少数，是不是？平时也得让他们去预防预防。还是我说那话，哪怕说一年就吃上那么一个月、两个月，他也比不吃强上百倍、千倍。啊，讲话了，那些肿块啊、恶性病啊，他找不到你家孩子。知道吧？因为你用灵芝孢子油，你预防了，能明白吗？所以咱们平时预防着点儿，哪怕一年我就吃上两个月，哪怕一年我就吃这一个月呢，它也比不吃强。因为还是那话，你不知道这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所以这东西啊，它相当于中药界的安宫牛黄丸。你像安宫牛黄丸，一般家里有条件的人都会备上几丸。备他个不时之需，对不对？你想啊，那么你平时你花这点钱，啊，他不得病啊。你一旦得了大病，你到医院了，你说你做个 CT 好几百，你做个核磁那就上千了，你还有其他的检测呢，对不对？你说咱们这老年人上医院啥不检查？肝功、肾功、心脏、脑袋、血液，什么都查。你这一招查下来，大约要多少钱？是不得几千块钱了？你像有些人说，哎呦，那还做过冠脉造影，冠脉造影是不得几千块钱，得四五千块钱吧，够吃多少灵芝孢子油的了？你想想是不是？所以你平时预防有什么好处？一，你不遭罪，因为你预防了，你没有这病；二，你不花那么多没用的钱，因为有些钱它只是检查，检查完了之后，啊，他开始给你开药，让你用药，完了之后有些大夫也会说。你家要是有条件的话，你吃点灵芝孢子油。所以咱们赶上有这么个好机会，有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你就多备点。咱讲话了，这东西它不坏，保质期还长。所以你就记住，什么事儿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明白没？当然了，咱要说没有万一，不就更好吗？这咱们吃咱们的，对不对？哎，咱们心里边有底儿，踏实。啊，一旦说有需要了，讲话你这边还没有，完了之后我得上市面上去买点儿，啊，那好了，3000多、5000多的，你买是不买？你看着你都着急，是不是？所以这次赶上了，你就多备上点儿。有条件的呢，老两口一起用，完了之后给孩子也带出来点儿，拿上20盒，额外能多给你10盒，合398一盒，300多块钱便宜呀！啊，这钱你就买那灵芝孢子粉，你都买不下来。所以有那肿块的、恶性病的、心脑血管病的、糖尿病已经出现明显并发症的、心脏不好、肾不好的、肺子、气管就整个呼吸不好的啊、肝脏和胃都不好的，你借这个机会你吃上点。第一，这东西啊，它能抗肿块、抗恶性病，预防肿块、恶性病；第二，孢子油能抗硬化，能防止心梗、脑梗猝死，防止脑出血，防止我们心脑意外的出现。第三呢，能抗衰竭，防止心脑病人心脏衰竭、呼吸衰竭、心肾衰竭。你包括针对于高血压病人、糖尿病病人，啊，灵芝孢子油能防止你出现什么呢？肾衰竭，防止你出现肾衰呀，出现尿毒症啊，那是要命的呀。所以，11号到18号8天时间，我联合小辉共同为大家开展大型医疗活动。3000多一盒的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咱们直接一步到位，按成本价598一盒，一次性拿5盒多给一盒，合498一盒；一次性拿1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你4盒，合到427块钱一盒；一次性拿2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你10盒的灵芝孢子油，相当于一盒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是398块钱。所以，无论你是抗肿块，还是预防肿块，还是预防和治疗心梗啊、心衰呀、脑出血呀、脑血栓呐、肾衰呀、尿毒症啊，还是说治疗那个大白肺啊，预防这个大白肺，这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我建议你都吃上点儿。

0: 3月11号到18号8天时间，为大家开展大型医疗活动。市面售价3000多一盒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咱们直接出厂价598元一盒。您拿2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10盒，相当于一盒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到手仅需398块钱，并且这是超高含量的，每100克孢子油中的灵芝酸萜含量高达28克，每100克孢子油中的麦角甾醇含量高达140毫克，是真正的医用级灵芝孢子油。所以300-400的价格能用到这个品质，可以说前所未有。无论您是抗肿块还是预防肿块，无论您是预防心梗心衰还是预防脑梗脑血栓，预防肾衰尿毒症，预防肺病肺肿块，这高含量灵芝孢子油都要用，您都要多准备点儿。灵芝孢子油只有这一次，没有下次，大家参与活动务必往前抢。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1: 8月11日到18日，8天时间，市面售价3000多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仅需出厂价598元一盒。拿5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1盒，相当于498元一盒。拿1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4盒，相当于427元一盒。拿2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10盒，相当于398元一盒。每100克破壁灵芝孢子粉提取1克油，每100克孢子油中的灵芝酸萜含量高达28克，每100克孢子油中的麦角甾醇含量高达140毫克。花普通孢子粉的钱，用真正医用级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活动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
0: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老师您好。
3: 你好。
2: 我是沈阳黄埔的，我叫王云。这段时间你辛苦了哈。
3: 哎呦，客气了，客气了。
2: 帮我找到这种高含量高的孢子油，而且你价格还这么低。
3: 嗯。
2: 那个，真是太感谢你了。我这回吧，是大连用来的啊。
3: 嗯。
2: 我今年呢啊，要订80盒。
3: 哎呦，订这么老多，那你这任务很艰巨呀、
2: 啊。怎么问了呢？我邻居吧，刘大姐呢20盒。
3: 啊。
2: 我姐姐那20盒，
3: 嗯，
2: 剩下40盒吧，我打算和我老公俩吧一起吃。
3: 啊，
2: 为啥呢？我们大伙都想吃呢。
3: 嗯，
2: 因为我自己哈、啊、本身就是个活例子，我早些年吧有过恶性病，
3: 嗯，
2: 不瞒你说哈、啊，
3: 嗯，
2: 在家里以为哈、啊、我都不行了呢，没想到手术之后哈、啊，
3: 嗯，
2: 再吃那个孢子油哈、啊，
3: 嗯，
2: 我现在身体哈、啊、恢复的还真不错。没想到你这回给弄的哈、啊，不但含量高。
3: 嗯嗯，
2: 哎，还是医用级的
3: 啊！
2: 最主要是价格吧，还真亲民呢，都能吃得起。
3: 哎，
2: 算上赠送的，合起来还不到400块钱，多合适啊！
3: 嗯、
2: 所以老师啊，你一定要给我们等一下。
3: 啊，行啊，刚开始啊，你一说、啊、订80盒，其实吓我一跳啊，这订这么多。后来呢，听你这么一说，这其中是4个人在用。
2: 啊，对呀、
3: 啊，
2: 哎，
3: 四个人在用，那一个人就是20盒，再加上10盒，30盒，挺好。
2: 对呀、
3: 啊，啊，咱们说，能够做到有病咱去治疗，没病咱去预防，这是最好的，
2: 对
3: 吧？
2: 对
3: 对
2: 对，
3: 不要说任何病啊，都等到严重了，完了之后我再去治疗，大不了我手术，有的讲话呢，那大不了就是死呗，啊，这就是说的气话。啊，这掉那节骨眼上，你看还有死的吗？砸锅卖铁，卖方卖地，可能也要治病。
2: 对对、
3: 哎。所以说呢，咱们能够提前预防，这是最好的了。你这么的，你用过这个灵芝孢子油，而且讲话呢，做完这个靶向治疗之后，到现在已经4年了，对吧？咱们再坚持个1年，过了5年。

0: 年基本上就没啥大事了。哎，所以说呢，咱们这回呀报上名，我先了解了解你的情况，你说说吧。
1: 自己呢，我是妇科宫颈的问题。哎，之前检查一直都不是低级别的，之前前提是复查呢，一下子就变成高级别的了。
0: 哎呦，
1: 大夫说的，你这都50多岁了，现在也绝经了吧？不少说光用药物你就控制不住了。
0: 嗯，
1: 之后呢，我就手术了。术后了，做了病理，人家说是恶性的。我本身嘛就瘦，哎，就1.58米的个子哈，100斤。
0: 做
1: 完呢，我这就站不住了，整个人就虚的不行了。完了，大夫就说：“你这身体也太热了，不行，你去买点包子油吧。”
0: 啊，
1: 那中药能提高免疫力，还能对手术吧恢复有所帮助。
0: 是。
1: 他说的，尤其是你这种恶性病，他说的有预防发作的说啊，但这东西贵。我当时自己打听打听，大夫说完了，我合计着多贵呢，1000块钱顶天的呗。哎，没想到保的都得5-6千。
0: 那可不嘛。
1: 就一般呀，俺也得得3-4千。
0: 是。
1: 我了解这东西啊，真没想到这个东西啊这么贵。
0: 有的时候咱大家伙就是这样，你不了解，大夫光说贵，人贵能贵哪儿去？是不是？的确，你看市面上有800多块钱的，1000多的。啊，2000多、3000多、5000多的，啊，说差在哪儿呢？就差在它这个灵芝三贴的含量，还有麦角甾醇的含量了。啊，便宜点的，像8-900块钱的，1-2千块钱的，它那里边那个灵芝三贴的含量少，有的就8，有的就10，有的15-16，那是最多的了。但凡能达到医用级、药用级的，就是在25以上的，都得是在3500以上，就是3000、3500以上。
1: 啊，是啊。
0: 那么你如果说这个，灵芝三贴的含量低，它就没有那么好的效果。
1: 对对，那肯定。
0: 哎，那么我们用这个灵芝孢子油，我们干啥呀？我们不就是为了抗硬化啊，抗衰竭、抗炎症、抗肿块吗？
1: 对
0: 不对？讲话了，提高我们的免疫力，哎，让我们的病情啊不再复发，对不？那你用那个含量低的，它没有这方面的效果，那不就等于白用了吗？所以用咱就得用好的，就得有高含量的。你包括那麦角甾醇啊，一般的含量低的它都没有麦角甾醇，所以说呢，咱们用就得用着好的，因为它用完之后的确它能让你省心，它有效果。
1: 这我这一看这么贵，我当时就有点犹豫。那我是哈，就是退休的，老爸是离休的，家庭条件还行，
0: 还行。
1: 但是孩子吃呗，还是挺吃力的。因为我俩本地呢，还得帮衬好点儿。现在人也工作压力也大，但是老爸说了，只要是东西好，多钱都吃。完了，我吃了将近2年的包子油
0: 啊，
1: 没少吃啊，钱是真没少花。确实，哎，我这病呢控制住了。你看我这么说吧，现在都4年了，哎，也没有复发，
0: 对
1: 我觉得不错。而且现在吧。浑身也有劲儿了，身体的抵抗力我觉得也强了。哎，去年你看我们全家啊都感冒了。小孙子也没逃过，但是我没事儿。
0: 啊，
1: 我还天天啊跟孩子们哎一起玩儿。玩儿的呢一起吃。我这也没事儿。那孩子和老爸呢都说这包牛真贵是贵，但是不白吃。就现在我的心脑跟着也不错。哎，心脏呢也不突突跳了。脑袋也不扭了。就连肠胃跟着都好了。这2年哈、吃饭也有胃口了。对了，老师，我还有个意外的收获。
0: 什么收获？
1: 就是我这乳腺吧哈，哎，有个小疙瘩。应该是结节啥的，不算大。但是哈、我一生气呢，就能摸着。哎，最后最近这1年呢，我就没摸着，摸不着了。感觉这东西好像是给化掉了，能化掉吗？化掉
0: 不能化掉呢。有些结节，特别是在早期的时候。刚刚发现的时候，它是什么呢？它并不是实性的结节，就是咱们说人呢爱生气啊，气滞血瘀，瘀在那儿了，堵在那儿了啊。所以有些人说，你看我生气的时候才有，我不生气它就没有，对不？
1: 对对。
0: 哎，那么你用上一段这个灵芝孢子油，它就帮助你把我们出现的这个结节给化掉了啊，因为它有抗肿块的作用，有抗炎的作用。其实这些都是说有慢性炎症所引起的。那从中医来讲，就叫瘀，瘀住了，堵住了，形成了慢性的炎症。那么我们用这灵芝孢子油呢，它有抗炎的效果，就把这炎症给你化掉了啊。因为它是属于无菌性炎症，你就记住这个炎症啊啊，它是有菌的和无菌的。什么叫有菌的呢？有菌的就是咱们常说的，你是什么金黄色葡萄球菌呐、你是大肠杆菌呐、你还是什么菌所引起的炎症，这叫有菌的。用什么药对症的

0: 你像我们用这个抗生素啊，啊，用大环类酯类的啊，包括喹若酮啊，就这一类的抗生素。那无菌的呢，就是咱们偶尔出现的哪儿疼，像关节疼啊、胳膊疼啊，啊，完了之后这叫无菌的。无菌的你得吃什么药呢？就是那种解热的、镇痛的，叫非载体抗炎药，就常见的像我们说那个布洛芬。就是非载体抗炎药，它是针对无菌性炎症的。那你出现的这个结节，其实它就属于无菌性炎症，因为就是由于生气气血瘀滞所形成的，这是咱们中医说的。那么西医讲话呢，你这就是啥呢？有乳腺炎了，所以出现的这个结节，但是它不是细菌感染所引起的，所以你用这个灵芝孢子油，它管用。它能抗炎呢，它就把它给消掉了啊，是这么个事儿。
1: 是啊，所以我呢宁可这包邮，没想到你这回给我们弄那包邮的含量呢，比我们自己买的高，
0: 嗯，
1: 啊，价格还那么便宜。
0: 对呀、
1: 所以我就合计的哈，跟老伴呢，跟我那家老伴跟我们一起吃，
0: 对，
1: 咱都预防预防，关键呢对心脑也好，还能抗硬化啥的。所以你一定给我订的那包那包子油啊、
0: 没问题，你就放心吧。我这块呢跟学员就说一声啊，因为这不是你自己啊，还有身边的朋友呢。咱们一起都给你订上。
1: 谢谢啊。
0: 好嘞，好，再见。
1: 再见，再见，谢谢老师啊。
0: 客气。
2: 感谢导师，市面售价3000多一盒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咱们直接出厂价598元一盒。您拿2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10盒，相当于一盒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到手仅需398块钱，并且这是超高含量的，每100克孢子油中的灵芝酸萜含量高达28克，每100克孢子油中的麦角甾醇含量高达140毫克，是真正的医用级灵芝孢子油。所以300-400的价格能用到这个品质，可以说前所未有。灵芝孢子油只有这一次，没有下次，大家参与活动务必往前抢。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您好，老师。
0: 你好。
3: 哎呀，你这电话我终于打通了，哎呀，真是太不容易了。你这个孢子油哈，就是前天吧，跟那个场外那个小江老师，哎，我订上40盒了，这怎么现在怎么还没给我送来呢？
0: 哎呦，你别着急，这个最后这几天呢，订这个孢子油的太多了，而且有好多是什么呢？前期订的不够，感觉自己订少了，又重复的追加去订。这样呢工作人员呢一时半会儿忙活不过来，但是只要你定上了啊，肯定有你的，
3: 就肯定有。那我就是等着，因为啥呢，就是我现在吧，我就太需要这个灵芝孢子油了。我自己本身就是那个总患手术那个患者嘛，就是好在这个我这啥呢不是恶性的，但是这个东西吧，我就怕它那个你长了一次就可能长第二次啊，就是谁能保证它不长啊。所以呢我就想吧，哎呀，就预防点，这有这机会了，这回不是价格上是也是给我们那个优惠了吗，我也能接受。哎，还挺合适的，他买那个20送10，就合起来这一盒才是398。所以就是现在有这个高含量的低价格这个灵芝孢子油，那我肯定要多储备点呗。再一个呢，我要想啥呢，我就给我这个老妈妈，我这老母亲啊，也给他吃点儿。我这个机会了，就多订点儿。
0: 可以可以。
3: 关键我母亲呢，就是她还有个啥肺结节，就是7-8年了吧。之前吧还没怎么那个，还可以吧，就是
0: 没怎么发展呗。
3: 这长得挺快的，发现她有点症状了，她咳嗽，她就是偶尔咳嗽吧，咱还不重啊，就有点咳嗽，就是连着了，没有什么那个原因引起来，就是咳嗽，就觉得不太好。就不管夏天还是冬天哈，总是咳嗽。完、有时候还说这个前胸疼，哎呀妈呀，咱就害怕呗。就以前检查，我记得都是那个0.6、0.7左右。就去年就检查的时候，就1.3了。我母亲今年85了，大夫呀，就说啥呢？你这个这么大岁数，这不见。

0: 手术就是自己注意点吧。他这是身体有点弱，好像是最近这两年我就听到就是哪块就是那个卖是我母亲病那种药，我们都试验过。哎呀，就只能说缓解。咱们就是一听你讲那个豹子油，完了说小辉他妈不也有这病吗？完了也是岁数大了，也没手术嘛，就吃个豹子油把这个病都控制住了。完我就合计，那我就要嘛试试呗，对不？
1: 对对对。
0: 我就是啥呢，也不奢望他把这个结节给他吃没了，就哪管就别让他长大，就是别发展就外性了，别见长就行。哎，所以就说这次活动吧，我就订了40盒跟我妈一块吃，能跟上能续接上，我是最高兴最高兴的了。
1: 有的时候呢，咱们这个治病啊，他就得从实际情况出发。你要换成年轻人，40-50岁50-60岁啊，甚至说70岁吧，而且他这个身体体质还行，就是现在这结节长到1.几了，他都需要做手术。但是你说80多岁甚至90多岁啊，你说你再给他做手术啊，如果说再有一些基础病，什么心脏病、高血压呀，换句话来说，你做手术的这个风险危险性甚至都比他身上的结节风险要大好多倍，那你做那手术干啥
0: 啊？怪不得，
1: 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不是说我出现了，有人就纳闷了，这么大了怎么不做手术？万一恶变了呢？哎，那么现在来看，顶多他就是叫个肿块。那你要是做手术，的确做手术把它拿下去了，但是你对于老人的伤害，可能比他自身长的这个东西还要可怕。
0: 啊，
1: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衡量，怎么说对老人把他对身体的伤害降到最低，而不是说我一味的就去做手术。你要是30来岁、40来岁，你这个你肯定得手术，你都不用跑，对吧？而且根据他的情况说，之前0.6、0.7，几年检查都没啥大变化，哎，突然再一检查，哎呦，变得这么快啊，甚至说长了都一倍了，成倍的去增长，那肯定不是啥好东西。恶性的不好的，它长得才快呢。
0: 这个我知道，但是有的我不太明白。就我自己呢，我以前我不有点甲状腺结节嘛，我就是也不咋懂啊，我就手术切除了也没在乎。这个结节吧，就是好像挺大了，就是那个什么四 D 级的了，那会儿就不做不行了，就是咋的，就觉得吃饭吧，就是
1: 影响了，
0: 饭是影响。完就连那个睡觉，我就感觉就是躺在那边，就是那侧带着我的都挺难受的。就是好在啥呢？就是我手术之后啊，我做病理说呢，完是良性了，完我这才放心了。但是呢，就是我当时不就是切了一面嘛，另一面吧还在，就是有时候也挺害怕的。这东西吧，就是咋的呢，也不知道它的复发的概率咋样。自己平时也挺注意的，有时候那辛辣的啥我都不咋吃了。完我也合计吃这豹子油，就是预防预防，不把这个不都能带着吗？
1: 对呀。
0: 说咋的呢？我还有点糖尿病，血糖也不稳定，就是有钱这个岁数大了，反正这个心脏也不大好使了。哎呀，这有钱这人也不能太坚强，这一到老了，我发现毛病都往上找。有钱就不生不养嘛，他不在乎，但是数字跟那摆着呢。就是这个那血压，有钱这都160，完了又说有个脑梗，就你不注意不行，就得自己平时，哎呀，小心翼翼的那个过着吧，就是。哎呀，就是没有什么不折腾咱们，咱就觉得就万幸了。你看，就像有点血压一高，这心脏就也就跟着难受啊，这心慌，这闷，这个挺害怕，你说吓人呐！就我这身体，这哪有那好地方啊？哎呀，我就合计哈，我可不能倒下啊！这本来是父亲走得着哈，我就是要倒下了，你说咋整啊？所以说呢，就是啥呢？就是我一想到这个豹子油啊，我就得跟我的母亲啊多吃点，就别等着那个身体严重了，你吃再多我看不就费劲了吗？就趁着现在我赶紧补点，对不对？
1: 那肯定啊，有的时候啊，还是那句话，就是说这个病啊，你别等着它出现了加重了，完那个时候呢，我再想着去治疗，有的时候我在预防，那时候就不叫预防了。那个时候就得去治病了，你现在在没有出现的情况下，这叫预防，或者说我们防着这病啊，别让它加重啊。因为有些情况下，有些病它不是说你自己想的是我不想让它严重它就不严重，不是那事儿。
0: 一听你说你这个豹子油，然后我就说又能防又能抗的，还对心脏好，哎，还能那个防止那个热性的病变。哎呀，我觉得太适合了，我觉得太好了，我赶紧我就定了，我就定了40盒了。就是你再给我吹吹呗，就是尽快的给我那个，哎呀，给我发过来吧，我好及时的找点用用呗，是吧？
1: 行，这个事儿你别着急啊，有的时候呢，咱们工作人员这块呢，也是希望咱们所有的这些老姊妹啊，能快速的用上，但是他的确他有一个时间过程。 啊，这块我一会儿跟学生说一声啊，完了之后呢，你把那姓名还有那个电话留给我们学生，一会儿呢让他查一下，看看到哪一环节上了。啊，是不是在路上呢，还是怎么的？到时候我让学生跟你通个话。啊，
0: 对对对，太好了，我就是让你给我出一次，找你也挺麻烦。
1: 没事没事，你放心吧。
0: 那我谢谢你了，给你添麻烦了啊。
1: 没事没事，定上来就行。而且呢，像你的情况和老母亲的情况呢，都适合用。咱说句道家话，咱也别指望说我这病一下子两下就治好了，对不对？不加重，先稳定住。对于上岁数来讲，像老母亲再往后对付个十年八年的，那不挺好吗？
0: 对
1: 不对？以后我让学生跟你通个话，完了之后呢，看看你订的那个灵芝孢子油现在是到哪一块了。
0: 好，
1: 好嘞，
0: 我就那去拿。
1: 没事啊，好，再见。
0: 啊，再见。
1: 嗯。
2: 8月11日到18日，8天时间，市面售价3000多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仅需出厂价598元一盒。拿5盒灵芝孢子油，500多给一盒，相当于498元一盒；拿1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4盒，相当于427元一盒；拿2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10盒，相当于398元一盒。每100克破壁灵芝孢子粉提取1克油。每100克孢子油中的灵芝酸铁含量高达28克。每100克孢子油中的麦角甾醇含量高达140毫克。花普通孢子粉的钱，用真正医用级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活动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
3: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再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8月11号到18号，8天时间，为大家开展大型医疗活动，市面售价3000多一盒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咱们直接出厂价598元一盒。您拿5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一盒，相当于498元一盒。您拿1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4盒，相当于427元一盒。您拿2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10盒，相当于一盒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到手仅需398块钱。灵芝孢子油只有这一次，没有下次。大家参与活动务必往前抢。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3: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2: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3: 中医早已建立世界医学之林，
2: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3: 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2: 他是中医传承人，
3: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2: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3: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2: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3: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节目一开始，我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生鲜定制款海参肽胶囊，原价400元一瓶。今天孟非老师给大家申请到的福利是。

0: 450人参瓶，折合一瓶才150元，一瓶是30粒，就能够给身体补充好吸收的小分子肽，帮您提升免疫力。但数量有限，售完为止，您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赶紧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每天呢，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讲一些疾病如何的预防，疾病如何的治疗。那最近一段时间呢，给大家讲到了海参泰胶囊啊，这么一个好东西。那实际上啊，昨天呢，前天呢，这两天的时间呢，接到的电话比较多，包括很多听众朋友啊，私下里面就是跟我沟通交流的时候啊，哎，说的这个话呀，我心里面特别的感动。那首先呢，有的听众朋友打来电话就说了，说孟非老师啊，你辛苦了，说你看啊，你每天在节目当中呢，讲的这个东西啊，很实在，很质朴，没有那种什么花里胡哨的东西。也没有说的那么天旋地旋啊，你这个人呐，就听着就感觉让人踏实，说出的这个话呀就有道理。哎呀，你讲的这个东西啊，我们喜欢听。然后呢，你又把这些很多好的治疗方法呀告诉我们，让我们很受益。他说，尤其这一次啊，这个海参泰胶囊啊，他说你说完了之后啊，我就感觉我应该用。他说，你看你说这个家里朋友这个心脏的有问题，然后呢，我这也有问题。我就跟他俩详细的交流了一下，我就告诉他啊，平时啊应该怎么注意啊，一些用药方面的指导啊，我都跟他说了。我也告诉他，我说这个海参泰胶囊啊，你去吃。我说为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咱们这个心脏啊，一辈子这个心肌细胞它只能换一次，一般呢就在40岁左右的时候啊，更新过后了，这个细胞啊就得用到老了。那它的功能下降了，是恢复不到年轻的状态的，因为细胞啊，它是要更新换代的啊，它是要代谢的。那既然它已经代谢不了了，只能是修旧如新。那咱们这么去干，而一般的东西啊，又到不了心肌细胞里面。我说这个东西呢，叫肽，它是生命最基础的物质，也是现在医学研究当中发现的，这个肽啊，在全身上下无处不在，参与着浑身上下所有细胞的一个修复啊、增生啊、这个代谢呀、循环呐、营养啊、免疫啊等等方面，所以说呀，这个肽的发现呢，掀开了一个新的治疗方向。那再有呢，在这个所有的肽当中啊，海参肽它这对人体来说呀，吸收率和利用率以及有效率是最高的这么一种。所以说呢，我们中心既然主流的是前沿科学，包括我们传承中国的这些古方名方，那么就必须要做到什么呢？新的和老的同等优秀。海参泰胶囊啊，在我们中心当中啊，给很多患者带来了好的收益，也得到了很多好的疗效。那这个听众朋友啊，跟我说过了他这个情况，我就告诉他，我说心脏的问题啊，咱们要引起高度的重视。引起高度的重视，不只是说啊要监测它，最重要的一点是想尽一切办法去解决它。我说这个海参泰呀，你慢慢去用，这个东西呢，它急不？你看看啊，现在呢，一般来说呀，这个心脏有了问题啊，都是在熬时间，都是在等发作。我说咱们呢，一定要积极的想办法去对抗，积极的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我说这个海参泰胶囊给所有的心脏病的患者、冠心病的患者带来了很大的福音。我说你就去吃，我说这个身体上啊，慢慢去感受，基本上1个月、2个月，我说你这个明显的会感觉到哪里呢？啊，胸口啊，这个有劲儿了，不像以前发闷了。再有啊，你感受到你心脏的这种状况就减少了。哎，这老人家还开玩笑跟我说：“他说孟非老师，那我到时候是不是没有心了？”我说：“不是，你有的。”我说：“其实啊，人呢是有一种感觉，什么感觉呢？大家听听啊，看看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人呢是感觉不到的时候是最好的。什么意思呢？大家听着啊，你平时你能感觉到眼睛吗？你感觉不到。你能感觉到呼吸吗？你也感觉不到。”

你能感觉到牙齿吗？你也感觉不到的。你能感觉到你在心跳吗？你也感觉不到。你能感觉到你肾脏在代谢吗？感觉不到的。大家听好了，感觉不到的时候，就证明它是正常的。你看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感觉不到的时候，就证明它在正常的。那一旦你能够感觉得到，就开始不正常了。你听听啊，哎呦，我感觉眼睛发酸。你正常的时候怎么没感觉呢？你连一眨眼睛你都感觉不到，但是它就在眨。你说，哎呀，我感觉这个舌头发硬。那你平时你感觉过吗？你跟人聊天吃饭的时候，干活的时候，你感觉过舌头的酸吗？没感觉到。你说，哎呀，我感觉到心慌。那你看，他不慌的时候，你感觉到了吗？感觉不到的，是不是？你感觉到，哎呀，我腰酸。你为什么腰酸呢？你的肾功能下降了，代谢不好了，你这个肾你才能感觉到。哎，我感觉到膝盖发软。那你平时走路的时候，你什么时候想过膝盖呀？所以大家听明白这句话吗？就是没感觉就是最好的感觉，而一旦能够感觉到了，那这个病态也就出现了。所以说呀，这个海参泰胶囊啊，用着用着，尤其是刚开始，你还有感觉，有什么感觉呢？哎呦，我感觉心脏不像以前那么慌了。哎呀，以前一天心慌5、6次，结果呢，现在呢，用完了之后啊，快半个多月、1个月的时间了。我就感觉心脏心慌的次数减少了，你看你还是有感觉的，什么感觉呢？就是慌的次数少了，你还慌。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说你用上2个月、3个月，你心脏不慌的时候，你还能感觉到心脏吗？是不是就感觉不到了？那我告诉你，到那个时候，你的心脏的功能是恢复很多了，难受这个症状就减轻了。哎，这个时候实际上是海参泰胶囊这个效果就出来了，你这个病啊就慢慢的给你往好的方向去治了啊，是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啊。大家记住了啊，这个海参泰你不能要求它快，咱们这个东西啊，就是要稳扎稳打，慢慢的治，用它来解决。尤其是说老年病、慢性病，你越慢治得越平稳，越慢到最后啊，慢慢慢慢下来了之后啊，它反而起到的效果是你这块啊想象不到的。那怎么去有这句话来解释呢？大家听着啊，咱们快有快的治法，快一定是治疗急症的，慢有慢的治法。慢一定是治疗慢性病的，所以啊，咱们慢性病的就得是这么慢慢来。可是呢，不是说慢了就没有效，慢了呀是走得更稳。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说的一句话：有的时候快就是慢，有的时候快就是慢，有的时候慢就是快，有的时候慢就是快，这是有道理的。那慢性病你就得慢慢调，你一下子来的要太猛了，人是受不了的。那再有啊，有人就说了，说孟非老师啊，这海参泰呀啊，确实挺好，听你讲过了，对人体啊细胞的修复啊。脏器功能的恢复啊，指标的减少啊，都有作用。那这个海参泰啊，我这个得吃多长时间呢？我告诉大家，我给大家的建议啊，是1年起步。你看现在这次企业给的这个政策呀，给的多好啊，是不是？你看在我们中心里面原价是400块钱，这一次啊，这是2个地方同时做活动，那个中心里面也是给了政策了，咱们节目当中也是给了政策了，多少钱呢？就是不用400块钱一瓶了，现在呀，是900块钱一个小组，900块钱一组。这900块钱给6瓶，这一下子折合下来啊，150块钱一瓶，大家算算划算不划算？这个诚意，这个态度是满满的。所以说你要用啊，你就用上，按900块钱一组嘛，你是用2组还是用4组？但是我给大家的一个建议，这个东西啊，你长期吃效果会越来越好。哎，长期吃，你看我丈人现在就是他可习惯了，每天早上起来吃药的时候，顺道就把这海参泰胶囊就给吃进去了。我丈母娘这块我是不想多说了，身体好啊，是不是？但是我老丈人那块是每天吃的特别的认真，为什么？因为他自己体会到了效果。现在呀，无论是精神头啊，还是气色呀，啊，还是这个感觉到身上的这种有劲儿啊，明显的比以前好得多了。那你听听啊，这就是海参泰最真实、最有效的一个作用。有人就讲了，说孟非老师啊，非得是海参吗？那当然了，啊，你发现没有，海里面的东西啊很多，海里面贵的东西也很多，这就跟人有直接的关系。人是从大海当中来的。海里面的这个东西跟人是同宗同源的，那海里的东西好归好，那为什么不做这个扇贝泰呢？啊，为什么不做这个黄鱼泰呢？都不能做，为什么？因为那类的东西啊，跟人呢这个吸收率没有海参来得快。我不说了吗？海参这个东西啊，它是软体的，它这个里面更容易破壁，更容易破碎，更容易吸收。就哪怕说它不加工，海参人吃了之后吸收率都高。你看，咱们打个比方来说，你说有人啊。这个吃海鲜啊，有人说，哎呀，这个鲍鱼好吃，那鲍鱼就是好吃啊。这个鲍鱼做完了之后，真的是鲜香味美，好吃啊。
那海里面还有什么三文鱼啊？你看现在的年轻人动不动吃那个三文鱼刺身，哎，沾上芥末啊，确实好吃，扇贝又新鲜好吃啊，海虹是不是好吃？海豹也能吃，鲸鱼也能吃，鲨鱼肉都能吃，海里的大鱼啊，海螺啊都能吃，都好吃。但是你发现没有，这个海参呢，说实话，如果要是单独的吃海参，不见得这东西好吃。你看，你到饭店里面去点什么葱烧海参，你能吃出什么？那海参呢，就是你吃这个葱烧海参，就是新鲜鲜味儿。你要说海参有多好吃，我告诉大家，还真的就没有什么太好吃。你要说海参熬的那个汤黏糊糊的，你说它香吗？它是调料的味儿。哎，葱烧海参实际上是葱的味儿，对吧？佛跳墙里面放的海参也是借味儿的，让它增加粘稠度的。你说海参好吃吗？你看，有的家庭里面，包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应该有的人了，家里面就有海参，有的呢是那种干的要泡发，有的是冰冻的，还有的呢叫即食。什么叫即食呢？就拿起来就能吃，都是煮好的，一包一包的，一根一根的。你们仔细想一想，那海参好吃吗？放到嘴里就是哏啾啾的，没什么太大的味儿啊，没什么太大的味儿。但是我告诉大家，为什么叫参？为什么叫参啊？海参顾名思义的名字叫海中人参。那人参补不补啊？人参是非常补的，人参是不是药啊？人参是一个非常好的药材。那海参是整个所有海洋当中啊，对人体来说，补充基础能量，补充基础营养，滋补身体，调理身体，修复身体细胞，对人体的各项免疫功能系统性的疾病，脏器亏损性的疾病有非常好的治疗作用。所以说你看，咱们说这个坐月子也好，大病初愈的人好，给他喝小米粥，给他吃鸡蛋，给他炖骨头汤啊，给他吃海参。你见谁说，哎呀，这个刚出院啊，滋补一下身体，给你拿了点扇贝。哎，刚出院，滋补身体，给你拿了个黄鱼，有这样的吗？没有啊，都是什么？说你吃点海参吧，补一补。你看，这个新鲜的海参以滋补类为主，这是毋庸置疑的，滋补的效果非常的好。所以啊，我前些日子也跟大家说过，我说你家里有海参的别扔，是不是？你也别说不会做，你就哪怕用白水煮了，你吃了对身体也有营养的作用。但是大家告诉我，你吃再多的海参，那就叫海参，你吃进去是蛋白质，你吃进去的是氨基酸，而我们现在这个海参肽，你吃进去的是碳。那为什么现在要把海参加工成肽呢？大家一定要理解一个事儿，就是肽是人体最终吸收的这么一种东西，肽是人体最终在身体当中每个脏器需要用这个肽为基础原料合成的这么一种东西，它是人体运行每个脏器功能保证指标的最基本的材料，没有这个东西那就不行。你打个比方来讲，我们人有心肌肽，心肌肽是哪来的？它要靠单肽来组合，人体当中的单肽不够了，那心肌肽就少了，心肌肽少了，心脏跳的就没劲了，跳的就不稳了，就心慌了，就房颤了。那为什么我说这个跟患者说这个心脏的问题你要好好吃，给我朋友也说心脏的问题你要好好吃，他吃进去了之后就能够抓住海参肽的这些东西，而且它分子非常的小，800多尔顿以下，而且又是国家专利级的产品，这个东西抓过来了之后在身体当中自身就合成心肌肽，就给心脏就补充进去了，这一补充心肌肽就开始有效的治疗心脏跳得过快，跳得过慢，跳得没劲儿，跳得不均衡啊，房颤早搏的这种现象就明显的给解决了。所以说海参肽是能够有效的治疗这种心脏问题的。那包括脑部里面，你看我们脑子里面有脑啡肽，有内啡肽，还要清除我们脑子里面杂质的这种溶脂酶，这些东西都靠什么呀？都要靠这个肽为基础物质。那海参里面就不一样了，海参有什么？咱们这个海参肽里面有一项技术啊，叫什么？叫海参自溶酶技术。那这个海参自溶酶技术是获得国家发明专利的。那这个自溶酶有个什么样的特点？我昨天给大家讲了，我说心脏跳不好两个问题，第一个心脏本身没劲儿，第二个血管不通畅。你看心脏没劲儿，咱们把心肌肽给补进去，用什么来合成心肌肽呢？用海参里面的这个肽进到身体当中去，心脏抓取的太多了，就能够合取到心肌肽了。那第二个海参肽这个里面，它又能够有自这个溶解酶啊，它这个自溶酶是国家发明专利，这个自溶酶它第一个能溶解海参里面的这些组合的肽，把它变成小分子的肽。第二个，它能够跟身体当中的这种溶脂酶去结合，海参里面有自溶酶，身体当中有溶脂酶，这两个酶结合到一起了，那我告诉大家，它就出现一个新东西了，什么？这种就叫自溶性的溶解酶，而这种自溶性的溶解酶专门溶解血管当中的小杂质、小白。

0: 它小血栓、大血栓。这个自溶酶技术进入身体，就跟身体当中的溶解酶一结合，就能够有效的疏通大血管、小血管、动脉血管、静脉血管、毛细血管、微循环，给你打开。所以说你会发现有些人呢，没吃海参泰胶囊之前，脸色发紫，下肢的这个颜色发重，脚上的颜色发紫，嘴唇的颜色发紫，舌头底下发黑。可是呢，你吃吧，这个就时间长一点啊，不是说十天半个月就有效的。一个多月之后，你发现这些颜色有点减轻；两个多月之后，你发现这些地方颜色有点减淡；三个多月之后，你会发现某一个地方的颜色基本恢复正常了；五六个月你再去看，你这些颜色当时你拍个照片，五六个月之后你再拍个照片，这个时候你的明显的两张照片一对比，你会发现结果让你大吃一惊。什么原因呢？颜色变好了。什么结果？就是因为海参肽胶囊里面有这种自溶酶的技术，它就把你这个淤血呀给解决了。淤血里面是什么？凝结的胆固醇斑块、凝结的肝油三酯、凝结的低密度脂蛋白、凝结的血栓因子、凝结的这个红细胞聚集。你把这些东西给它打散打开，我告诉大家，这个时候你身体当中堵塞的风险就小了。心脏到最后，别说心绞痛，别说房颤，别说早搏啊，除了心衰以外，到最后是心脏不跳了，剩下所有的心脏的最终表现形式全都是血管堵塞。别说脑血管怎么样，脑血管最终的表现形式不是破裂就是堵塞。你看那什么原因呢？破裂就是血管变硬了，那个地方顶破了。那什么原因？那个地方碎了啊，不行了，也是当地那个位置上面这个血管的细胞受损啊。那你看溶解酶解决不了这个东西，但是海参肽能够修复那个地方啊，就是那如果说血管有堵塞呢，那好办了，自溶酶溶解酶过去了之后，一形成新的一个溶解效果，啪就把它化开了。这一化开，慢慢的化啊，这不是瞬间化开，慢慢的化，慢慢的化，你这个地方就一丝一丝的通，你通过去一丝血，你身上就多一点劲儿；你通过去两丝血，你身上走路就轻快；你通过去三丝血，我告诉你，你明显感觉你身上运动起来、活动起来、走道的时候就比以前状态要好得多。那什么结果呀？这不就是海参肽对人体来说最大的作用？所以说呀，跟患者去交流啊，跟听众去接电话，跟你们聊一聊啊，我心里面很踏实。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我心里有底啊。海里面那么多东西，就海参提取的这个肽最合适。中心里面里里外外、国内国外的好东西那么多，海参肽在我们中心里面位置是非常的靠前的。就是什么什么，就是因为它能够全身性的解决很多问题，既能够修复又能够治疗，是不可多得的，全身都能够有效吸收的这么一个好东西。所以说呀，这一次企业给的这个政策呀，也确实是照顾到了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只是你们这次踊跃的订购，那这次啊，孟非老师也给自己家里面囤一点。那现在呢是900块钱一组啊，900块钱一组是6瓶，你算算吧，就150一瓶，你算算价格，150块钱一瓶，根据你的身体情况，你来合理的选啊。实际上12瓶、24瓶，就是一天的封顶量，就是1500瓶啊。这1500瓶呢，结束了，今天没了，那就没了，明白了吧？那你看，这不就是给的政策，给的实惠吗？划算呢。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决基础问题的，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三高、四高的，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的，免疫功能下降的，肝肾功能受损的，心脏这个跳的不规律的，肺脏这个气不足的，喘呢、闷的、咳嗽痰多的，免疫功能下降的，我告诉大家，这个海参肽啊，你一定一定听我的，要吃上。那这个海参肽胶囊啊，它有一个比较神奇的地方，在哪儿呢？就是你身上的病越多，它效果来的越好。有人说，那我病少了就不能吃了吗？不是啊，但是呢，现在的老人家呀，几乎每个人身上都是很多种病。你看，尤其在我们中心里面来的这些患者，就没有一个说是病轻的，也没有一个说是就一种病的，就是三种病呢，在我们那叫轻的，那叫少的。那基本上很多人到我们中心一看那个体检报告单呢，哎呀，一长串，啥病都有，稀奇古怪的病、小众的病、大众的病，反正你就看吧，就每个人身上的病都比较多，而且呢，也是走了很多个医院，或者用了很多种方法，到最后才转战到我们单位去的。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你说这样的情况，他是不是经得多、见得广，绝对可以称呼为久病成医啊。那这样的病人呢，到了我们这儿还数量比较多，那我们接不接？那必须要接呀。本身来说，作为医生来讲，救死扶伤就是天职。那再有一个呀，见到患者痛苦，那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去解决呀。你看我们中心里面啊， 这个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一个答案。我记得啊，对我们这个海神泰胶囊啊，有一个最怀疑的一个人。当时呢，我记得就特别特别清楚啊，有个老先生，他这个人呢，就是按现在的话来讲，应该叫怎么讲呢？这个不能说不好听的话啊，我对老人家还是很尊重的。我们东北话就说这个人犟啊，这个还有山东啊、河南、河北啊，说有个词儿也比较有意思，说这个人轴啊。什么叫轴呢？就是你说不通，哎呀，特别特别犟的一个人。有你看，我们经常说是一个倔老头，倔老头，他那都不是倔，反正就是你只要说他认为不好了，你说出天花来也不行啊，就这样的一个人。所以说呀，这个给他送来的之后啊，他家的这个家属啊，对我们都嘱咐了一下，说你们辛苦啊，说首先第一个呀，感谢你们这个能够帮我们忙。他说你看，听说你们这是好来了之后啊，这确实发现了，无论是从环境啊。啊，吃的这个饭呢，包括住宿的环境啊，啊，都是一流的，非常非常的好。但是第二个呢，也看到了，说你看你们这边啊，跟其他的那些医院不一样，那别的那些医院呢，都无精打采的，一个一个的就在屋里闲坐着。他说你看你们这边，这个每天组织这些老人家去做康复啊，去做治疗啊，去做机器啊，包括吃的喝的，啊，包括穿什么呀，你们都给照顾的非常非常的好。他说你们费心了。说另外啊，我这边呢，嘱咐你们一下，你们也多担待。他说我父亲呢，这边啊，就是性格比较古怪，有些时候吧、啊，就较真儿、认死理儿，很犟。你看人家家属都能说到这儿，那就证明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在家里面呢，这个事儿是天天如此。那孩子也说了，说有的时候啊，我们就跟他抬着杠，结果抬着抬着呀，他一生气，那就捂胸口了。我们不敢惹他一丁点儿，为什么？说老爷子现在已经做了两个支架了。啊，没办法了，说现在是一点也不惹他，一点也不忤逆他，一点也不跟他抬杠。但是呢，这老先生啊，这个习惯了，怎么去说呢？就是他自己不愿意看书。你说这个有文化、有层次的人呢、啊，他对任何东西都有一种求知欲，尤其是生了病之后啊，他那个书啊，就别说了，买了好多，什么书都看，管什么病的书都看，什么中医、西医的、蒙医、姚医、藏医的，只要是有医学资料，他都在看。哎呀，这一下子呀，经常性的跟给他的主治医师啊就抬杠，说你用这个就不对，怎么怎么样。然后呢，自己呀、啊、有的时候还偷偷的给自己配药。大家听听，你说这样的一个患者到我们中心来了之后，我们压力大不大？不是说啊不能给他治，也不是说我们用的这些东西啊啊没有方法没有效果，不是的，是首先要征得他的这么一个同意，也就说了，他要不同意，他就不吃。你说这事儿就麻烦了吧？你说我们在中心里面就见到这一类的有没有呢？以前也有过，但是没有这么重。就这个，就是一下子给我们搞的呀，措手不及。当时孩子给我们嘱咐完了，我们还没认为这么严重呢。结果没成想，这后面呢是一天比一天麻烦，一天比一天麻烦。为什么？就是你无论给他要准备用什么样的药啊，给他吃什么东西，你必须要跟他说清楚、讲明白啊，道理要说懂，怎么治的，什么样的治病机理。你说现在到医院里面去住院，哪会遇到这样的人呢？然后你说在医院里面去了，大夫说来，赶紧给你打溶栓，别打，先别打。你告诉我这个东西怎么溶的，为什么它能溶栓，能不能溶掉，能溶掉多少？你告诉我，大夫会搭理他吗？不会呀，哪个医院里面有这样的事啊？但是不行，他就这么较真。那说了吗？做支架的时候，那是实在动不了了，张嘴话都说不出来了，那是给做的支架。你要不然那支架，我估计他都得问问。哎呀，这你为啥给我做？坐哪儿啊？怎么？就这样的一个情况，他呢还不是老年痴呆，就是这样的一个性格。你说这样的人到了我们中间来了之后啊，说实话，给我们无论是医生啊还是护士啊，压力比较大。为啥呢？你就是必须给他耐心的解释，他真正病还比较多，心脏上面两个支架，糖尿病，骨关节非常非常的不好。那你说吧，就这样的一个人，本身来说就已经很重了，尤其是心脏上这两个支架啊，又造成了一个事儿，就是不能情绪激动。不能情绪波动太大，不能生气，不能发火。大家知道啊，这个心脏一做了支架啊，这个心脏的问题就比较重了。那心脏的问题一重了之后，情绪激动发火，造成心肌痉挛，我告诉你，就很容易出现突发性的危险。所以说，你说这样的人怎么办？那没办法呀、啊，首先干了一个事儿，就简单了，就跟他交朋友，就得跟患者交朋友。
1: 特别提示：征询定制款海参泰胶囊。 原价400元一瓶。今天孟非老师给大家申请到的福利是450元三瓶，折合一瓶才150元，一瓶是30粒，就能够给身体补充好吸收的小分子肽，帮您提升免疫力。但数量有限，售完为止，您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赶紧有请孟非老师。
0: 结果呀，这个老人家在我们中心就住下了。前两天呢，这个他做的各种的方案，包括呀康复的，包括运动的，包括用药的，这几方面呢都给他弄好了。然后呢，按照我这边呢给他出的这个方案里面，其实啊前期啊用的药并不多，给他用了3种东西。那第一种东西呢，就是必须先给他解解毒啊。我告诉大家，尤其是糖尿病的老病号，这个血糖啊实际上就是糖毒。那在解毒这块呢，我们中心里面有自己的方法。那么先给他解解毒，清清淤，身体当中的这些东西啊，随着毒素的化开，排除一定的杂质，给身体啊减减负。你要不然呢，身体当中沉淀的这些东西啊特别特别的多，所以我们中心里面有我们自己的解毒方法，有我们自己的解毒厂。那这个东西啊也是非常非常的好啊，自古以来呢在中国呀这个就有它的传说。那么这种东西啊产自于湖北恩施，也是非常有名的，古书当中有记载的这么一个东西。那我给他的第一个方案给他这个。第二个，他这个是糖尿病多年了，这么多年下来了之后啊，身体啊一定已经很多地方被这个血糖啊有所侵袭。大家知道吧，这个糖啊它是流经全身各处的，那这个血糖消耗不掉，那到了哪里了之后就形成了黏黏腻腻的这种东西。这也就是解释得出来为什么说很多糖尿病的患者上到脑袋眼睛，下到手指脚趾，它都会慢慢慢慢的出病变，甚至到最后溃烂截肢失明。也就是说这个血糖是随着血液全身各处循环着走的，它侵害着我们的血管，侵袭着我们的细胞，最后损伤我们的脏器，造成一系列的并发症。这个呀就不要求我多说了，我相信呢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当中一定有糖尿病的患者，那这些人呢对糖尿病是非常非常的了解。你看久病成医在谁身上都是说得通的一个道理。那么再有啊，实际上他这个骨头和心脏应该作为此时此刻最应该要控制的一个地方。为什么呢？大家明白啊，咱们经常说一句话叫管住嘴迈开腿，糖尿病的患者你一定要慢慢的运动，但是呢运动量还要保持到一定的足够。你如果不是说能够保持运动，你就躺在那里，那麻烦了。我告诉大家，如果是糖尿病的患者运动都没有了，躺在那里了，那这个人真的是活不了太多时间了。因为这种血糖的代谢跟我们的运动有直接的关系，你每次活动一点点你都消耗身体当中的能量，消耗热量，最终消耗的都是血糖。所以啊，管住嘴迈开腿这句话对糖尿病的患者来说是非常有用的。因为在中国的古方当中，很多有传说当中都是这么说的。所以有个书生就是天天在家里面挑灯夜读啊，结果到最后就得了糖尿病了。那个时候叫消渴症嘛，这个身体消瘦啊啊，到最后啊吃的东西啊啊也不定时了，这个胃口也不好了，然后啊尿出来那个尿啊招蚂蚁了，身上倦怠无力。你看这是初期的糖尿病。结果呢，人家来了这么一个医生给他看的病，就说了你这个病啊必须得是山泉水，而且还得自己去挑，只有自己去挑，这个一路下来了之后啊你这个气才能打通，然后啊自己挑的这个水啊才有用。你看这个书生为了赶考啊啊，为了功名啊，他得把病解决了呀，到时候这个考不了试了，病严重了，走不了路了，这就麻烦了。所以也听大夫的，到最后怎么办呢？每天呢就去山里面这个山泉这块挑水，然后回来自己熬药。嗯，熬了一段时间之后啊，慢慢慢慢发现这个病症减轻了，到最后痊愈了。当然啊，这个是书上的案例记载的。那实际上大家发现没有啊，这个里面用到最多的就是什么，这书生在家里面天天读书，他不走路啊，他走的路也很少啊。那这一次让他去挑水，每天去挑水，每天去挑水，你算算吧，来回在山里是挺远的。再有啊负重，所以啊这一下子他的运动量上来了，哎，他的血糖慢慢就代谢了，再加上一定的药材给他用上之后，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动起来是关键啊，但是他这个麻烦在哪儿呢？他这骨关节退化的比较严重啊，膝盖呀、腰啊、颈椎呀， 都是麻烦，所以说动起来他也不舒服。大家这回就有多少理解一点了吧？就说人只要说是这个特别烦躁的时候，他情绪就不稳定。你算算，你说一个人胃疼一直在那疼，疼了一天了，你说别人跟他说话，要不然呲牙咧嘴，要不然都懒得搭理，就是如此。你说这个人腰疼啊，牙疼，你问问他去，你看看他愿不愿意跟你聊天。人只要不舒服的时候都不愿意说话，甚至一说话张嘴就顶人，顶撞人啊，冲撞，说话不好听，难听，脾气差，就在这儿呢。所以你看看他是什么原因呢？心脏上两个支架，你说想想一下能不能舒服。这心脏本来就不得劲儿，两个支架下进去了之后啊，大家可不要认为说下了支架这后面就没事了啊。下了支架啊，一般的抗凝的药还要吃上。很多人下了支架啊，就感觉到这个地方有异物感，还有的人呢、啊、心情变得急躁，说话声音都变得低，也不愿意讲话，然后呢身上还没劲儿。很多做了支架的人反应都是经常性的感觉到身上倦怠没劲儿，说话声音都变小了，声音也不大，而且呢情绪不高，甚至说的即使不发火，看什么东西也反不愿意动。你看他有这个问题，这就影响他的情绪，就愿意跟人抬杠。第二个，他这个腰腿颈椎也是年纪大了代谢老化的一个病症。同时最重要的一点，大家明白一个事儿啊，就是糖和钙他们两个是冲突的，糖和钙他们两个是冲突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一个实验呢？就把这个牙齿啊放到一杯水里面，你去泡去吧，泡多长时间都没事，但是把这个一颗牙齿啊放到这个糖水里面去泡，时间长了啊，这个钙慢慢慢慢就变软了。所以说呀，这个身体当中的糖和钙是一种敌对关系，那么血糖高的人骨关节退化的就比别人重得多。所以说你看这样的一个基础情况，那没办法呀，解毒的给他用上。那第二个，我给他开了一个药，叫什么呢？叫扎训膏啊。大家可能说不太了解这几个字怎么写，我给大家说一说。扎是什么？扎子的扎，训是哪个训？训路的训。膏是什么？膏药的膏。这个扎训膏啊分两类，有的呢是外用的，一般来讲啊跌打损伤啊风湿啊用着比较好。那还有一类就是这个吃进去的，尤其是藏药当中的这个扎菌膏啊，是在藏药当中啊也是很有名气的。它主要能够解决三大块的问题。第一个，它能够解决风湿、类风湿、关节疼痛。你看对它的症不对症，它关节不好啊，这个扎菌膏对它的症。第二个，这个扎菌膏啊能解决一切的消化吸收代谢的问题。哎，你看糖尿病是不是吃的和代谢的血氧啊，他就不能不吃啊，代谢不好啊。哎，这个扎菌膏能够解决一切消化系统的疾病。你像什么食道炎、口腔溃疡啊、胃炎、肠炎、胆囊炎、胆囊息肉、大便干、大便稀，包括我们吃进去的血脂高啊，包括这个血糖高啊，代谢不好的用到扎菌膏都有非常好的这么一个作用。然后第三个，它能够解决身上的各种气血不畅，也就是说呀，它是能够补气养血，又能够通经通络。你看这几个作用下来了之后，大家猜猜，大家说说，孟非对他这个病症来讲下这个药，你们告诉我对症不对症？那是非常非常对症的啊。结果呢，这个还不算，第一个是解毒的茶，第二个是这个扎菌膏，而用到最主要的一个就是什么？这个海参泰胶囊。这个海参泰胶囊一定一定要给他用进去。所以说这三个药啊我给他开完了，然后呢跟他说的说得很清楚，我说这三个怎么怎么吃，这个解毒的茶你什么时候喝，这个扎菌膏你怎么吃，这个海参胶囊你怎么吃，把这些啊又跟他说了一遍，然后呢怕他记不住又给他写了一遍，就交给护理他这个护士。因为不是说护士护理一个人呢，很多人都是护理的，给护士了一份也给他一份。你看说句心里话，做到这种我是不是就已经交代得很清楚，说得也很清楚了。我认为我把这个解毒茶啊，产于恩施四川巴东啊，这个神农溪当年神农氏解百毒都用了它，这个扎菌膏是藏医藏药当中非常经典的一个名方，然后呢这个海参泰胶囊啊能够修复脏器、修复细胞、解决心肌肽、解决这个糖尿病里面胰腺修复的问题，又能够解决这个骨关节退化、增强骨胶原蛋白的吸收的问题、修复骨骼的问题，然后呢还能够解决这个血管不通的问题。你看这几个事儿跟他交代的清楚，说也说明白了，写也写完了，药也给他开了，然后也放到这儿了，也嘱咐他按时吃了，也跟护士说好了定时给他拿过来，这一切的事儿我认为我交代的已经很清楚了。结果来事儿了，为啥抬杠这个事儿啊瞬间就跟我来了，这个一跟我抬杠啊给我抬懵了。怎么说呢？人家就讲了，说那个孟大夫啊， 你跟我说说呗，你说。

流程的。我说这个东西啊，我们呢也不能说任何一个人来了之后啊，你身上的病我们100%都能给你治好，也不能说100%的都能有效。我们呢是一定根据这个体质开一些最合适的药，你先用，然后啊根据你的身体变化，我们去调整的方剂或者调整这个用药，或者说调整剂型，这种才是我们慢慢慢慢一步一步解决的方式。你看现在啊，给你的饮食调理，我说这一点你认同吗？他说你们这个饮食啊，我非常非常的赞同。他说来了这两天了之后啊，我不说吃的很满意吧，但是我给你们这个配餐打99分。他说为什么呢？他说你们现在这个营养师啊就已经很好了，给我的这个配餐呢是不多不少，刚刚好，就是一定是顶尖的营养师。我说你看，我说这个你认同？我说那咱们再说第二个。我说这两天呢给你做了一些康复训练，包括这个轻微的拉伸呢，包括那种红外的理疗仪器啊，我说给你用，我说你感觉那个好不好？他说这个也好。他说你们那个说明书啊我都找到工作人员了啊，一个一个的看了。他说尤其是设计的这个运动方式啊，我非常赞同。那首先第一个负荷量不大，第二个呢啊也是有氧运动，第三个呢我运动过后啊身上微微的出汗，心脏这面啊没有出现任何的不适，轻微的有憋胀，我平时也是这种。他说我这一点也很赞同。他说小伙子，如果说没有这两点我对你们的认同，可能啊我今天都走了。他说现在呢也该给我用药了，但是这几个药你一定一定给我说清楚。你看这个扎菌膏你刚才说是解决我这个风湿啊、骨头啊、血糖，然后呢还能够活血化瘀，还能够通气通络。他说这个事儿你要给我解释清。他说再有第二个你说的那个解毒那个，他说我身体当中的这个毒物啊，你说叫糖毒，那这个糖毒它从哪里来的啊？哪个专家说过，哪本杂志当中说过？他说你看咱们在国外哪个期刊，哪个专家，哪个教授曾经说过，说这个糖耐量啊它靠什么样的来运行，怎么样的情况下能够解决指标，多少种类的联合用药才能够把这个东西治好，然后呢通过一个激活胰腺呢、修复胰腺呢、干细胞技术啊等等这些地方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预期结果啊，这些都做得很明白很透彻。他说这些书我都看，他说包括你刚才说的那个海参肽，他说这个东西啊我也听说过，而且我也查过资料。他说你刚才说了，说这个海参肽能够修复细胞，能够修复脏器，而且呢还能够解决这个血糖的问题，然后啊还能够说多长时间之后这个东西啊在身体当中激活细胞的能量，促进脏器功能的一个恢复。就这些东西你应该给我一个实际的能够书本上查得到的东西。哎呦我的天，我一听完他说这个我就笑了。我说老人家啊，我说我跟你说点我的心里话啊，我说你听听看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我说首先第一个我得承认一点，我说你看的书比我还要多。哎，他就笑了。我得奉承他呀，这个事儿没办法啊。我说你刚才说的有些专业的词儿啊，我说我都没见过。我说你看我也是科班毕业啊，我这个中药大学毕业的，我来到这个西藏之后啊在这儿工作，我呢又跟着一个老藏医学的这个藏语。你说我这个藏医是科班毕业吧，我自己都不承认，但是呢我也跟着我师傅学了十来年的时间了，而且呢他这个方子呀我学的很多，现在呢甚至有一些他的方剂啊我都已经加工成成品药了。他说哪种成品药？我跟他一说，他说你这个有没有在这个国内进行一个专家共识的一个探讨啊？哎呀，他一说完这个我都不敢说话了。为啥？我不是说我怕他，因为什么呢，我就发现他真是太懂了。什么叫太懂了？可能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你们不太理解专家共识这四个字的含金量。什么意思呢？我给大家解释解释啊，就是只要是在中国任何一种药物它要是面世，或者任何一个方剂它要是面世，它都要经过临床的，它都要经过检测的，它要经过一期二期三期的临床检测报告的，就这种就至少两三年就过去了，甚至有一些呀就三四年就过去了。每一种成药出来呀，它是有无数人在后面做工作的，努力的，很难过的，这个日子很难熬的，而且增量加减配数啊指标啊还根据试药的这种人群呢变化非常大。那么这些全过了之后还要最后一个，就叫什么专家共识。这个专家共识在这儿就出来了。什么叫专家共识？就是一定要找到这方面的权威专家，你至少要找个五六个甚至十几个，这些人来了之后把所有的临床参数全部放上之后，这些专家进行讨论，也就是说他们会根据自己这么多年的一个经验讨论这个东西，这个参数准确度以及利用率以及到最后的最终效果进行一个综合评估，
如果这个专家共识成

告诉你这个事儿，就可以在各个期刊上发表了。而有专家共识的这个东西，那一定是得到所有的医疗单位的一个共同的认可。这个专家共识一般老百姓都没听说过，只有说做药、做药品研发、做成方的这些单位听说过。你说这个老爷子他懂不懂？你发现没有，他什么都懂啊！就这一个事儿，就证明他对学医这一块啊，他不是学医的，但是他对这些东西的研究是非常的深入的。而且我就不想跟他犟了，为什么？我就发现我犟不赢。你看啊，首先第一个，不是每种药他都要做专家共识的，但是呢，他就较真了，就是每种成品药必须得有专家共识啊，你临床都不算。那你告诉我，如果说不做专家共识的，这个药就不能出来吗？这是第一点啊，这个就是抬杠了。第二个，就是他必须要说出来实际这种进入身体当中的参数。那首先第一个，我给大家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几句，你听听啊，就以百神肽为例，进到身体当中了，我说过一个理论，就是什么呢？人身体当中的所有的一些生理活动运行，它必须要需要肽的参与，就这个事儿不用抬杠了。诺贝尔奖都获得过，就是肽的这个发现和应用都获得过世界最高奖项诺贝尔奖，这是第一。第二个，身体当中每个脏器它都需要肽，而身体当中的这个肽它是有排列组合的。你像我们身体当中有一个叫51多肽，这个51多肽它结合到一起，就是51个肽键组合到一块，它就形成什么？人身体当中的胰岛素就是51个肽，也就换句话来讲，胰岛素就叫51肽，51肽就是胰岛素。你这回听明白了吧？那么海参这个里面啊，它对合成胰岛素这个事儿就帮助非常的大。首先第一个，它是人体结构当中能够有效吸收率最大的松散的肽，这是第一啊。第二个，它结合到一块儿的时候，身体当中只要给它一个指令，它就能够结合成51多肽。但是它需要一个指令，这个指令谁给的？大脑。大脑怎么来的？免疫系统指挥。而海参肽又能够大大增强人体的免疫功能，所以说它在进入身体之后，身体当中缺什么？身体当中缺金畸肽，好了，免疫系统就指挥，你们往那儿去，给我合成金畸肽，心脏一下跳的就有劲儿了。免疫系统发现了胰腺功能变弱，分泌的胰岛素功能少，胰岛素的数量不足，那免疫系统就指挥了，大脑指挥免疫系统，免疫系统指挥着胰腺，你给我多抓点，给我多吸收，血液传输的时候，你给我多抓点这个单肽，单肽合成51多肽，51多肽来了，胰岛素分泌量自然就够了。这是第二点。第三个，即使说不合成51多肽。海参肽当中还有一种东西叫海参粘多糖，这个海参粘多糖长得就跟胰岛素非常的像，它跟胰岛素有一个粘连性，只要它这个粘连性跟胰岛素一合上，我告诉你，它就能够像什么一样？大家听说过一个词儿叫打鸡血吧？好多年前一说打鸡血，我没经历过那个年代，但是我听别人说过，说打了鸡血精神怎么样？那时候都很多人打鸡血。胰腺分泌胰岛素，胰岛素如果说在不经意间突然之间发现身体当中居然多了一种海参粘多糖这种物质，胰岛素会瞬间跟粘多糖结合。我告诉你，这个粘多糖它就是专门能够细胞深层修复的这么一种东西。咱们糖尿病的患者，要不然是胰岛素少，要不然是分泌这个胰岛素活力不够，而这个粘多糖只要跟胰岛素一结合，就会出现一个事儿，就会什么？活力四射，瞬间就有劲儿。就原先他提起来一个5斤的大米，他都累得腰酸腿疼，现在嘣能提起来20斤了，力量提高了3到4倍。也就是说，只要有足够的粘多糖一进来了之后，修复细胞的速度非常快。为什么说我们的海参肽胶囊就能达到一体同治、一体多病这么一个效果呢？就原因在这里。所以说，他吃进去了之后啊，这个降糖啊、辅助降糖的作用非常的强，而且他在偷偷降糖的时候还修复你的胰腺。所以说，我就跟他讲降不下去了。我把这个事儿怎么跟他说，他还在问了。那你一天吸收多少个啊？这个2.5克的粘多糖，它能够组合多少胰岛素？我降不动了，我可能降了半天，到最后我俩达成个共识。我俩达成个什么共识？我说老爷子，你这样，我说咱们呢，联合用药。他说联合用药它的出处在哪？哎呀，我说你这样吧，我说咱们这样吧，我说咱们也别抬杠了，我说一步一步来好不好？他说你说吧，我听着。你看，就拿这种态度。我说老爷子，咱们这次啊，我对你打破一个先例。我说我们这没有人这么说。我说你这里呢，我让你见效果。怎么见效果呢？我说一个一个吃，我说这三种嘛，正常联合用，一个一个吃。我说咱们开始吧，我说你说吃哪个？他说你说吧。我说那我说的话，你先吃海参肽，是不是？我说这个扎菌膏咱们往后一点没关系。我说这个海参肽如果联合起来用，速度快。我说对你来讲速度就快一点，但是你要单独用慢一点。我说反正你也不差钱。他说我不差钱。哎呀，他嘴可硬气了。我说那就这样，你既然不差钱，咱们就吃海参肽，你别的都不用吃了。是不是营养餐你该怎么吃怎么吃？你家里带过来的药你该怎么吃怎么吃啊？降糖药你该怎么吃怎么吃？解决心脏的不？

0: 认为你该怎么吃怎么吃，就在这儿就开始，就这样人态。但是住宿的费用啊，啊，服务的费用你都得交。他说不，我说那你就吃吧。我说你看着，你自己看，你吃上一个月，你自己感觉。我说你到时候你可以自己测试血糖。结果老爷子就说，我听你的。我说咱俩就大赌。我说如果说一个月过后你身体的指标有变化，以后你不许跟我抬杠。我说我口才没你好。我说老爷子你懂得太多，我犟不过你。他就笑了，就是你这小伙子，就是咱俩是抬杠吗？咱俩叫探讨进步。我说行，我说无论是进步还是探讨，咱俩就赌这一下。我说咱俩不是赌钱的啊，我说咱俩就打赌，你一个月过后有变化你听话，一个月过后没变化我退钱。我这话我都说了，我说我把你住的这个费用给你退给你。他说行，咱俩就一言为定，拉钩。我俩拉了个钩。哎呀，我这出去了之后我都摇头了，我说没想到犟这么犟。结果呀，这老爷子我跟你说比你们想象的都犟，你知道为什么吗？就当天海参太胶囊一直吃上了，我心里是有底的。他这个心脏会变舒服啊，骨关节一个月还得到不了结果，心脏会变舒服，血糖一个月下来至少能降一个点。有人说一个点，我告诉你，对他这种老病号来讲，血糖能降一个点他都开心，而且心脏那种不舒服憋闷感啊，没劲的那种感觉一定会减轻。为啥呢？你别忘了咱们还有餐饮调理呢，这个里面还是个助力啊。而海参它也有实际的功能，修复心肌血管，修复心肌细胞，修复血管内皮。你看看这三样功能，增强心肌供血，粘多丹还能够修复心脏那个血管的光滑度，这几个事儿一起，糖和心脏的问题一下子就能给它减轻不少，一个月下来一定有效。结果你知道吗？那小护士回来跟我说，他说大夫啊，主任呐、啊，这老爷子太有意思了，就跟你说完这些话之后啊，他呀一天吃四遍血糖。我说行了，他说空腹也测，餐后两个小时也测，中午餐后也测，晚上餐后也测，一天测四次血糖，拿着个小本啊自己在那记。我说你让他记不管，我说你到时候你偷偷的你告诉我有没有结果吧就行了。结果了，过了20多天，小护士那次跟我来，跟我俩悄悄的说，说主任，他说老爷子这两天这个明显的感觉到啊精神状态变好了。他说这个老爷子现在啊，有的时候最早开始的时候经常手扶到胸口上，坐在那块的时候手也扶到胸口上。他说这两天我感觉扶到胸口上少了。他说而且我发现了他测血糖的次数减少了，变成3次。我说那就有效了。结果我说等，咱们就等一个月过后。我说咱们一个月过后。结果到了一个月，我就找他去了，平时我跟他就聊聊闲天，他也不跟我俩说病情。一个月过后我到他屋去了，你看我特意赶过去的嘛，晚上10点多到的，他都快醉了。我说来老爷子咱俩聊聊天。我说你告诉我这个来我们中心满意吧，你看我问他笑了，说满意。我说你再告诉我，我给你用到了一个海参肽治疗效果好不好？他乐了，他说小大夫，他说今天呢你不找我我都去找你了，我知道你值夜班前面忙，你看现在你也到处空来了，你现在要不来今天我都找你去了。他说你把我那两个那个药啊给我加上吧。我就笑了，我突然我就笑，我说怎么了老爷子有效？他说我现在血糖降了1.5个点。我说你看这就有用了。我说再说第二个，我说你现在感觉到身上力气怎么样？他说我不止感觉身上的力气比以前略微好一些了，他说我现在啊不长出气了，他说以前就感觉心脏这块有一口气在这团着，他说现在呢自从这个20天左右开始啊，我说明显感觉心脏团的这个气轻了。我说有效就比任何都要好。结果这老爷子在我这乖乖的听话，住了7个多月。你知道出去7个多月出去的时候什么样子吗？血糖6.5。他说了我就没想过能达到6.5，这么多年糖尿病的老病号血糖降到了6.5，保持稳定了，对他来讲千恩万谢。然后他说了，现在我明显的感觉我心脏跳的有劲了，而且呢不像以前我经常能感觉到心脏了。你看他说了句最公道的话，经常以前是感觉到心脏，现在是能够感觉到心脏跳的有劲了，憋闷胀的这种情况基本都消失了。7个多月出院，他跟我俩等说好了，他说我第二年还来，他说我这面啊是到那个南方去跟孩子过一段时间，我说我第二年欢迎你。第二年来了之后，那家里当时给他走的时候所有的药都给他带着，第二年来了之后明显换了一个人，什么结果？效果出奇的好。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听好了，心血管疾病的、脑血管疾病的、三高四高的，咱们这个海参肽胶囊对你来讲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治疗作用。而且企业给了这么大一个政策，900块钱一组，六瓶啊，150块钱一瓶啊，大家想想这个价格，你基本上以后在外面是遇不到的。所以说这次机会千万千万不要错过，好不好？那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讲到这儿，今天就说到这里。导播接个电话，我跟我的听众聊两句。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 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啊，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老专家。
2: 我也是你的新听众，今天在听他广播。我今天呢也买了一年的这个海参肽。我就想嘛，如果对我身体有好处呢，我以后呢就常年都吃上。我听你讲课呢也讲得挺好的，我就想问一问还能不能用，我想着想着想问一问能不能用。我是什么情况呢？就是这个糖尿病都好多年时间了，就是浑身没劲。就是难，很难。就是我们家呢，就是邻居看见我一天坐的地方又好像一病一样的，所以说我一点劲都没有。我还不知道这是糖尿病的带来的。然后后来我就看见这么疼啊，脚踩在地上呢就发软，踩不踏实，手拿一个杯子啊都感觉拿不住，手脚呢都麻。蹲下去没人扶我，我都站不起来。上个厕所，没老伴搀我，我都完不成。就没进到那个程度，怎么休息都缓不过来。我就到医院去了嘛，一检查嘛，医生说我这个叫做什么肌无力，肌无力就是糖尿病带来的。肌肉没劲。我这个我一抬胳膊，这个肉啊就来回的怎么卸松。我原来一摸，我这个皮肤是可厚了，可结实了。现在一摸啊，哎呦，我这个肉啊就透亮。我听你讲了，这个海参肽能够补我身上这个肉，还人吃了呢也有劲，吸收也快。我呢就盯了一年的量啊，你看我这个吃海参肽。能恢复我的身体吗？我有点，因为医院都说了啊，没啥好药，就是吃一点好一点的，比如说营养方面提高一点啊，高蛋白的什么东西啊，这样可以长肉有肌肉，有劲。医生就这样告诫我，但是平常也是吃了这个样子没改变啊，所以说我就问一问孟老师，我吃那海参肽能不能恢复？
0: 没问题，能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说的也是实话，就是医院里面对这种无力或者是重疾无力，它都是没有什么办法的，也就是补充一些蛋白，优质蛋白啊，做一些拉伸呢、然后呢就是慢慢的它给一些办法，但是实际上最后的作用不大。那你看咱们这个海参肽啊，它有两方面，第一个叫抗疲劳，真正没劲儿实际上是全身的细胞在萎缩，这细胞一萎缩它当然就没劲儿了，那心肌细胞萎缩跳动的就慢，这个血管细胞萎缩，这血管就没弹性，这个肌肉细胞萎缩，这个肌肉就没有劲儿，骨骼细胞要弱化了，那骨头不就疏松了吗？所以说抗疲劳就是给这些能量给它补充进去。你现在由于糖尿病的原因是全身的细胞啊活力低，能量低，吸收营养也低，你说你跟别人吃一样的东西吃的都一样多，那你告诉我营养是不是都足够了，只是说进到里面去的时候没用上，那这个就存在一个原因，就哪里呢？吸收，一个是脾胃吸收，第二个这些东西进到身体当中要被指派到哪里去。咱们说了嘛，海参肽的第二个作用就是免疫监视、免疫识别，它把这个东西发现是有用的，它给你用上，送到该去的地方。你要是免疫功能下降了，免疫识别不出来，这些东西不能用，它就给排出去了。所以说你这个原因呢、没劲儿，一是细胞弱化，第二个呢是分配不均身体吸收的营养。这海参肽足够用啊，你看你这个刚才也说糖尿病是多久了是吧，那糖尿病的原因一个是这个酸性体液，第二个也让细胞功能弱化，第三个这个血糖代谢不出去，身上也沉没劲，这都是并发的合并的一些原因。咱们这个海参肽它不能直接降糖，但是呢它能够慢慢的激活胰岛的功能，给胰岛足够的原料分泌胰岛素，那你说这样是不是我们这血糖就能稳定多，它给这些营养送到细胞里，浑身有劲儿了，那这个身上的力气慢慢就能提高。所以我告诉你，你这可以用，老人家有用啊，一定有用，好不好？
2: 那行，孟非老师，那我听你的。
0: 好，
2: 谢谢你，
0: 不客气，祝您健康，再见。
2: 好，我用一段时间再给你来个电话，谢谢你。
0: 好的，再见。
2: 再见了。
3: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4: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3: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4: 中医早已建立世界医学之林，
3: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4: 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3: 他是中医传承人，
4: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3: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4: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3: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4: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1: 好的，再说一遍，正新定制款海参苔胶囊，原价400元一瓶。今天孟非老师给大家申请到的福利是450元三瓶，折合一瓶才150元，一瓶是30粒，就能够给身体补充好吸收的小分子肽，帮您提升免疫力。但数量有限，售完为止，您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4: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5: 摘要播发吉林日报评论员文章，激发创新创业活力，拓宽增收致富渠道。四道沟镇坡口村，多元特色农业铺就富民振兴路。
6: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5: 摘要播发吉林日报评论员文章，激发创新创业活力，拓宽增收致富渠道。产业兴则乡村兴，农民富则乡村富。今年上半年，吉林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稳居全国前列。这份亮眼成绩单的背后，是我省持之以恒夯实现代农业发展根基，健全联农带农机制，激活乡村创新创业活力的生动实践。近年来，我省立足黑土地资源禀赋，不断完善现代农业配套体系，壮大特色富民产业，释放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产业提质，主体壮大，农民增收的乡村振兴之路越走越宽广。创新联农机制，深耕产业富民，打通惠农增收双向通道，推动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是乡村产业振兴的题中之意。我省持续优化联农带农模式，固化利益联结机制，让农民深度嵌入产业链，稳稳共享产业红利。全面推行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联动模式，将经营主体扶持政策与带农增收成效硬性挂钩，推动带农助农从倡导变为约束。榆树市北沟村以合作社为纽带，实现统一工种、技术、品牌销售。德惠市万宝镇推行保底订单农业，彻底扭转农户种地赌行情的被动局面。靖宇县依托蓝莓特色资源，延伸深加工产业链，让具有不同劳动能力的农户都能增收致富。产业链每延伸一环，就能吸纳一批劳动力，释放一轮增值收益，让更多农户搭上产业致富列车。激活双创动能，培育经营主体，释放乡村振兴内生活力。我省立足一县一品、一镇一品发展布局，因地制宜壮大特色种植养殖、花卉培育、休闲农业等乡村产业， 持续培育家庭农场。

0: 民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构建多元协同的农业经营体系。一大批新农人扎根吉林乡土，将先进种养技术、现代经营理念与本地资源深度融合，投身设施园艺、特色蔬果、畜禽养殖等产业，既补齐了本地农业技术短板，也丰富了乡村产业业态。吉林农业的发展潜力、创业活力正在持续迸发，形成了各类主体来吉兴业的良好态势。从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到特色产业提质升级，从联农机制不断创新到双创活力充分释放，吉林正以系统性思维推动现代农业全方位发展，在黑土地上书写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振兴新答卷。乡村要振兴，产业是根基。临江市四道沟镇坡口村立足山地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养产业，依托林果、中药材、粮食作物多元布局，走出一条生态与效益兼顾的乡村致富道路。
1: 初秋的长白山余脉，暑热迟迟不肯退去，燥热的风掠过山谷，吹过五道沟河的流水，也吹熟了坡口村整片山野的物产。在临江市四道沟镇坡口村，这座藏在山水间的村落里，当地人靠着桃李、五味子、葡萄、有机水稻等特色农业项目，把寻常的山间土地种出了最踏实的富民振兴路。如果说坡口村有一样撑得起门面的产业，那一定是桃李。十年前，这里只是零星试种的几棵果树，无人看好。十年风雨深耕，千亩山野悄然蜕变，1200余亩桃李林依山铺开，养活了村里100多户寻常人家。山场不挑人，热土不复耕，盛果期的果树挂满沉甸甸的果实，单颗挂果45斤左右，亩产稳定在8-900斤，全年总产量超90万斤。单这一项产业就为村子带来近600万元的产值。依托村里的桃李专业合作社，深山里的果子不滞销，日出采摘，日落发货，成了坡口村最寻常的秋日日常。
2: 早晨摘，晚上发，哎呀，一天好几千斤呢，有时候都3000多斤，打的时候都是在这装车。
1: 山野的馈赠最懂人间辛苦，在村民眼里，这一束束桃李不是风景，是养家糊口的底气。对比传统玉米、大豆种植，桃李种植的收益翻了3-4倍，稳稳撑起了普通家庭大半的收入。
3: 这样种梨子吧，一到这个梨子成熟下的时候卖钱，不少卖。完后是玉种玉米豆子的多少倍？3-4倍。哎呀，我们在那块是以这个为主，只这个生活。以后没有梨子，梨子占这个全家收入得占到60%。
1: 一山有四季，一地生百财。坡口村的山野从来不止一种味道。五道沟河沿岸的坡耕地上，300亩五味子顺势而生，顺着山势肆意生长，耐住初秋燥热，结出饱满果实，年产量超24万斤，年产值近80万元。150亩蜜汁葡萄兼顾露天与大棚种植，西族山间清风与河水养分沉淀出纯粹甜度，年产30余万斤，产值逼近100万元。河谷平整的沃土上，300亩有机水稻依河而生，五道沟河活水灌溉，山间昼夜温差分明，燥热白昼滋养长势，清凉夜色沉淀米香。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这里的稻米品质出众，村内粮油加工厂就地加工，新鲜大米、原生态大豆油供不应求，年产值可达120万元。世人偏爱城市繁华，山野独守人间烟火，没有轰轰烈烈的造势，只有日复一日的耕耘。坡口村饲养山野产业，扎根乡土，野蛮生长，千万级的产业效益背后，是每一位村民的汗水与坚守。这片热土用最朴素的物产告诉所有人，最踏实的幸福永远藏在脚踏实地的耕耘里。
0: 近日，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外联工作部副主任王

0: 策源，带领专家团队走进临江市人民医院，向行政党员干部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
1: 课上，王鹤元结合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重要历史节点，围绕医疗卫生行业特点和边境医疗服务工作实际，明确了立足临床服务和医院管理一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求，引导全体党员干部牢牢把握为民造福的根本政治取向，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扎实推进学科建设、质量提升与公益帮扶，杜绝形式主义，全力解决边境百姓就医的急难筹盼问题，切实把工作成效转化为人民群众的健康获得感。
2: 吉大医院始终高度重视边境县医疗卫生帮扶工作，我们坚持把公益医疗服务向边境一线倾斜，通过常态化巡回义诊、定点对点帮扶，补齐边境医疗短板，全方位守护边境群众的健康，让边境群众享有更高质量、更便捷的医疗服务，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以健康守护民生，以民生巩固边境。
0: 汛期暴雨局地性、突发性强，雨量大、危害重，提前预防、科学应对，才能最大限度降低风险，守护自身与家人平安。这些防汛减灾安全知识，请牢记。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要经常收听收看天气预报，了解天气情况。如蓝色预警信号出现时，要注意收听收看天气预报，关好门窗，尽量不要出门。橙色预警信号出现时，如果还在简易棚户内，要尽快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注意雨天出行安全，如遇天气异常变化，建议尽量减少外出，减少户外活动，注意远离棚架、广告牌等搭建物。如果在外出时遇到暴雨，请注意防汛安全警示标志，避开排水井、沟渠和积水处，就近寻找安全避险场所。遇有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110、119、120等电话求助。保持汛期高度警惕，夜间降雨量较大，居住在防洪沟及低洼地带的居民出现异常情况，要相互转告，提前转移到安全住所，不可在有防洪安全隐患的屋内居住。如发现电线低垂或折断，要远离避险，不可接近，防止触电。保持手机等通讯工具畅通，发生危险时能及时联系，要特别关注家中老弱病残幼妇等弱势群体的安全。险情发生时，应首先将上述人员转移到安全地带。如在山区遇雨，要随时注意场地周围的异常变化和可以选择的退路，一旦发生异常情况，应迅速向山坡高地转移，选择就近的安全线路，沿山坡横向跑开，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汛期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等危险，尽量不要在危险区域活动停留，加强幼儿管护，教育孩子不要单独到河边、水塘、水库边玩耍。路上出行时要冷静，不慌张，不能冒险行事，严禁在汛期下河游泳嬉戏，避免发生安全事故。
3: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 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3: 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4: 明天向上，大家好，欢迎锁定 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我是静妍。此刻呢，我们的《天天家长会》正在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在公屏留言和我一起来互动。我们的节目微信18628796963，欢迎大家随时来添加。暑假呢，到现在为止已经过半了啊，但是朋友圈里啊，家长群里，好多家长还在讨论一件事儿，说这个暑假到底怎么过才算没白过。据我所知呢，这个假期有的孩子啊被家长报了七八个培训班，有的人呢花了好几万块钱送孩子去参加高价的研学旅行，当然也有人干脆就把孩子送回老家放养了。那今天呢，静妍想要在天天家长会当中啊跟大家分享的是几个完全不一样的暑假故事。这些个孩子呢，没有花什么大价钱，也没上什么培训班，但是呢，这些孩子在柴米油盐烟火气儿里，在这个街头巷尾山川湖海当中悄悄地长大了。我先来跟大家分享第一位啊，牛牛妈的故事。其实早一上班啊，牛牛妈呢就是啊，牛牛妈是我同事，今早一上班就看到休完假回来啊，这个精神爽朗的她，哎呦，我就问她，我说你这假期过的半个月啊挺快乐，我说我呀也跟着你的朋友圈一起去旅行了。那牛妈回来之后啊，同事们也问她说上哪玩了，花了多少钱，她就笑着说，说我们娘俩呀这个出去了半个月啊，他们去了北京，去了黑龙江，中途呢还回了老家好几个地方。哎，我问她，我说你这一行啊半个月的时间花了多少钱，她说去了这个我们来回坐高铁的钱，其实在北京待了一个礼拜，住的是亲戚的提供的住所，所以住宿没花钱。然后整个在北京待着一个星期呀，他说我们一次车都没打，一次公交车地铁也没坐。我说那你怎么，他说儿子说了要这个共享单车穿胡同啊，所以呢我俩在北京就全都是共享单车去出行。哎呀，他说把我累了够呛，但是呢属实也特别开心，孩子到那胡同里啊，看啥都高兴，看啥都新鲜，然后呢还做了不少的功课啊。我说那你俩一共花多少钱呢，牛妈跟我说，她说我俩一共花了不到8000块钱。大家都不敢相信，你说现在咱出个门，你就光是一张机票多少钱咱心里都有数啊。他说其实这次旅行很快乐，有一个秘诀，就是呢他把所有出行的事儿都交给了儿子，就是这个牛牛。牛牛啊是即将在新学期开学的时候就进入高中了，出发前呢啊，妈妈说他们母子俩就约法三章，妈妈呢只负责订火车票，之后呢他就把所有此行需要的钱都在微信上转给了儿子，剩下的什么预约景点啦，制定这个行程啦，路线呐，然后包括去黑龙江的时候找酒店呐，交通啊，然后一路上的这个吃住啊、吃饭啊，全部都由牛牛来打理。所以这15天的旅行，妈妈是当了15天的甩手大掌柜啊。我看到妈妈发的朋友圈都很惬意，全是风景的各种美图，然后各种美食啊，很惬意。哎，儿子当起了这一程的总策划，他说一路上啊，我儿子这个查攻略呀、比价格呀、问路啊、订房啊，啊，我俩是有商有量，欢声笑语。他说我总的原则就是你定你选，我就听你的，咱俩就负责快乐啊。妈妈说这趟旅行当中其实最大的收获不在于看了多少美好的风景，而是她亲眼看到了牛牛从出发前的手忙脚乱到出发以后的从容不迫，孩子变得越来越独立，越来越懂事儿。哎，她说你看平时在家大大咧咧的吃凉不管穿的啊，这男孩子到外面还挺细心呢，1.8米的大个儿，哎，知道保护我照顾我。 哎呀，其实今天早晨一上班跟牛牛妈的这个交流，我觉得我是非常触动的，所以我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选择了这个话题跟大家一起去交流。其实呢，牛妈无意当中践行了一个非常深刻的教育理念，叫做生活及教育。那说到生活及教育呢，我想我们不能不提我国伟大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陶行知先生提出生活及教育、社会及学校、教学做合一。啥意思啊？简单来说，就是教育不能只发生在课堂里、书本上，生活本身才是最丰富、最生动的教育素材。孩子要在真实的生活情境当中去学习、去体验、去成长。真正的教育啊，应该是扎根生活实际，打破课堂与生活的壁垒的。大家从这几年啊中考和高考的试卷当中就能够看到明显的释放出这样的信号。很多孩子说啊，现在数学题的题干越来越长，其实生活那个里面融合了很多生活的场景。要让我们的孩子在生活当中去感悟、去学习、去实践。你看我们回头去看很多家庭是怎么做的呢？这假期一到，说哎呀，我们该去旅行了，孩子的日程就被什么补习班啊、集训班呐、兴趣班呢塞得满满当当。旅行也是家长一手包办的，订票、订酒店、规划路线，孩子呢负责干啥呀？跟着走就得了，负责玩就行了。哎，这表面上看孩子享受了假期，但是实际上呢，孩子只是一个被动的参与者，他不是主动的创造者，因为孩子失去了主动权。那么像牛牛妈妈一样放手让孩子去规划旅行，到底能带来什么？我想至少有三样东西是课本教不了的。第一，就是规划能力和责任感。规划一场跨越多地的旅行，孩子要考虑什么？时间、预算、交通、住宿、景点预约，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整个行程都会受影响。当孩子发现妈妈真的不管了，那他就必须得学会自己动脑筋做决策，从手忙脚乱到从容不迫。这个过程当中，他学会的不只是怎么做攻略，更是如何为一个目标而负责。第二，孩子学会什么呢？沟通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旅途当中遇到突发情况怎么办？订的酒店不满意怎么办？找不到路怎么办？这些真实的挑战逼着孩子去开口问、去想办法、去和人打交道。这种在真实情境当中锻炼出来的能力，这是比任何口才班都更管用的。第三，就是自信心和成就感。当一个孩子发现原来我可以做到，那种由内而外的自信是多少句你真棒都换不来的。母子俩一路欢声笑语，正是因为牛牛妈妈选择了信任，孩子感受到了被尊重和被需要。其实呢，像这样的花式假期体验，今年暑假还真不少。今天呢，我也在中国教育报上看到了他推送的一篇文章，题目呢就叫做摆摊下厨能出片儿，这些孩子解锁花式假期体验。文章里说了几个孩子的故事，让人看了之后呢忍不住点赞，也让我心生感慨啊。咱们先说说江西抚州的13岁少年熊新豪。他呢是一名中学生，今年暑假呢他是每天下午4:30完成作业之后，就会准时的出现在他妈妈的炒粉摊儿啊，去干嘛？去给妈妈帮忙。起初呢，这个小熊啊就只做一些洗菜、切菜、整理食材的简单工作，但是呢站在一旁看着妈妈忙碌的身影，哎，他呢就默默地记下来每一个步骤，什么时候下锅，火候怎么控制，调料放多少。他尝试着拿起炒勺，从刚开始一天只能炒6-7份，到一碗能炒出100多份炒粉啊，前后就只用了10几天的时间。你能不能想象出来，一个13岁的孩子在大锅前熟练的颠勺、放油、下粉、调味出锅，整套动作那叫一气呵成。也有记者拍到他炒粉的照片，小臂处啊那几个深浅不一的褐色的旧痕

也是挺明显的，那就是刚开始学炒粉的时候被飞溅出来的热油烫出来的水泡留下的印记。即便如此，小熊同学从没喊过一声辛苦。有人问他说，小熊啊，何苦这么拼呢？他说了一句话，我觉得让无数的网友泪目。他说，我不想让妈妈太辛苦。小熊同学七个月大的时候，父亲就离世了，母亲一个人扛起了两个孩子的未来。这个男孩从七岁学做饭，到母亲节俭啊废品，到母亲节捡废品换钱给妈妈买花，再到暑假里一晚上炒出100多份的炒粉，他呢是在这个锅碗瓢盆当中长出了一个自带温柔担当的少年。听完小熊同学的故事，您是什么感受呢？我想啊，不仅仅是一个懂事的孩子在帮妈妈干活的故事，这更是一个孩子在做中学，在劳动中成长的生动写照。陶行知先生说，教学做合一，教的方法是要根据学的方法，学的方法是要根据做的方法。小熊同学没上过烹饪班啊，他就是在母亲的炒粉摊前一边看一边学一边做，在实践中掌握了技能，更在劳动中理解了生活的不易，懂得了感恩与担当。那咱们再来说一个广州的11岁小孩哥，叫黄子轩。黄子轩呢是小学5年级学生，这个假期呢，他就拿着家里一台他爸爸闲置下来的拍立得相机，跑到广州沙面景区为游客拍照。这个沙面岛是广州著名的出片景区啊，风格各异的百年老建筑林立，常年吸引着大批外地游客前来拍照。小黄呢就会主动搭讪游客，问他们要不要拍照啊，1张18，2张30。很多游客表示他都拍出了想要的效果。一个假期，这个小黄同学赚了1200多块钱。你可能会问说，一个11岁的孩子，那家长怎么忍心啊，怎么放心让他一个人上景区做生意呢？黄子轩说，爸爸不愿意让他整天宅在家里玩电脑，就提议说，孩儿啊，你到户外拍照，既能磨练自己，还能赚取零花钱，在生活里历练，在尝试中成长。这句话用在小黄同学的身上再合适不过了。还有呢，安徽合肥的12岁钩针男孩叫高贤熙，精致的手作玩偶3-4个小时他能勾出来一个。上学期间，他礼拜五就把作业写完了，礼拜六礼拜天就出摊练手。哎，他妈妈说，体验摆摊就是为了让孩子减少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同时锻炼社交和表达能力。细细密密的一针一线间藏着这个男孩的蜕变和成长。其实你听了这几个小孩的故事，你是不是会有一个感受，就是美味的不只是佳肴，还有什么呢？还有少年的赤诚之心。听到这里，你是不是有发现这几个孩子一个共同的点，其实就是他们的家长都做了一件事儿，叫啥呀？叫放手。熊新豪的妈妈可没说你别碰锅，小心烫着，而是让他从洗菜切菜开始一步步尝试。黄子轩的爸爸没有说别出去瞎折腾，在家好好学习，而是鼓励他走出去，用相机认识世界，锻炼自己。高贤熙的妈妈没有说钩针是女孩子玩的东西，而是支持他用一针一线去创造价值。这些个家长明白一个道理，孩子的成长不能只发生在书桌前。陶行知先生说，社会及学校，那就是整个社会都是教育的场所。夜市摊儿是学校，沙面景区是学校，厨房是学校，牛牛的旅途中每一站也都是学校。说到这里，我也想跟各位家长分享一个词，叫留白。什么叫留白？就是不要把孩子的时间表填得太满，不要替孩子把每一件事儿都安排好，给孩子留出时间，让他去尝试，去犯错，去摸索，去成长。这也是我们家长要过的一个关口和一堂必修课。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天天家长会，本期节目编辑主持静言，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咱们明天。

0: 见。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大张驾驶重型半挂牵引车临时停放，在下车与人交谈中，因其操作不当，导致半挂车溜车，将大张撞成重伤。交警部门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大张承担本次事故全部责任。保险公司是否应在车上人员责任险限额内承担理赔责任？素邦律师王春达。
3: 保险公司应在车上人员责任险限额内承担赔付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解释一第22条，机动车驾驶人离开本车后，因未采取制动措施等自身过错，受到本车碰撞、碾压造成损害，机动车驾驶人请求承保本车机动车强制险的保险人在强制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承保本车机动车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可以依据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险的有关约定支持相应的赔偿请求。本案中，大张系案涉车辆的驾驶员，具有合法有效的驾驶资格，其在停车离开本车后，因操作不当致使车辆溜车，将自己撞伤，属于驾驶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发生意外的情景。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保险公司应在车上人员责任险限额内承担赔付义务。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化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好的，关注我省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大部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松原、长春、四平、吉林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5到-29摄氏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8到-21摄氏度。接下来请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
6: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7: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8: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9: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10: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1: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中鹤延年吉祥如意。
11: 11岁。
12: 好，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就直接为您带来的是健康科普访谈啊。那大家好，我是林一，欢迎您锁定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来关注咱爸咱妈的专属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5: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培。
12: 那在生活当中有很多人啊，同时呢有颈椎病和高血压，但长期啊吃了降压药，血压却是忽高忽低，很难稳定。那您可能不知道，很多顽固性高血压，它的病根啊不在血管。

0: 而在颈椎。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骨科康复科的资深医师，来自于永生堂中医门诊部的孙志阳医生，来全方位的为您科普一下颈源性高血压，帮大家来搞懂一下发病机理、治疗方式以及日常的防护。来，欢迎孙医生的到来。你好，孙医生。
1: 啊，你好。哎，这个高血压咱都听说过啊，这个高血压的时候犯起病来，就是咱们确实有这些难受的一些症状。但是这个颈源性的高血压，可能是因为我这高血压接触的少，自身没患病，对他了解是真是第一次，说这是因为颈椎造成的一个高血压这么一个现象。那么我们接下来呢，也进入正题哈，这个采访一下，也跟大家科普科普咱这个很多的这个高血压呀，因为大家普遍都知道固源性高血压啊，这个有这个现象和症状，但是却不知道病根在哪儿，是吧？那今天就请咱们的医生给咱专业介绍介绍。
0: 对，那孙医生，您先来帮我们科普这样的两个名词啊。
1: 哎，
0: 就是高血压有原发性高血压，还有继发性高血压，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呢？什么是原发性高血压？什么又是继发性的高血压呢？
2: 原发性高血压的话，一般就是没有继发，没有其他的一些主要的疾病，然后直接就是发病呢，就以发病形式就是以高血压为主要发病形式的一种高血压。
0: 哦，
2: 继发性高血压是有其他疾病引起的高血压。
0: 哦，
2: 所以它是伴随着其他疾病一起出现的高血压，叫继发性高血压。
0: 那咱今天要说到的这个颈源性高血压，它就是属于继发性高血压呗？
2: 对，它就是属于继发性高血压。
0: 啊、哦，也就是说呢，它是由高血压和颈椎病两种病因掺杂到
1: 一
0: 起形成的一种高血压，是吗？
2: 对。
0: 啊、
2: 哦，可以这么理解。
0: 哎，那这个他是不是往往也在我们的这个临床诊断过程当中，往往被误诊漏诊的一种高血压类型？
2: 对，他一般来说的话，颈源性高血压也叫颈性高血压，它呢就是一种极为常见的就是继发性高血压，在临床中也经常被误诊和那个漏诊，因为大多数一提到高血压，基本认为都是心脑血管导致的，比如说血管弹性下降啊，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原发性疾病啊，比如说肾病啊之类的引起的高血压。但是大家对颈源性的高血压认识不多。
1: 是，我是头一次听说这个名词啊。那这个请老师能不能通俗的讲解，说好好的这个颈椎问题，哎，为什么会直接导致我们的血压升高呢？
0: 对呀，
1: 发病的核心又在哪儿呢？
0: 对呀、这个颈椎跟血压它之间有没有啥关联性
1: 啊？对呀，就是现在这个社会啊，因为手机、电脑，尤其包括上班这些工种，颈椎病也非常多，那是不是也代表了就是有颈椎病就会面临着颈源性高血压的风险？
2: 这样的啊，颈源性高血压的话，临床主要有三大那个发病的机制。其中最常见的一种的话，就是交感神经持续性兴奋，就是我们也知道，就是在颈椎从第一节到第六节这两侧，布满了就是交感神经节，这叫交感神经节。然后当你的颈椎有问题的时候，比如说颈椎的间盘突出啊，劳损呐、完了僵硬啊，它会持续性刺激，就是。我们的交感神经节，持续性刺激以后呢，交感神经节持续性的那个，
1: 就是被刺激，
2: 刺激以后的话，它就会啥呢？就是持续性释放一种就是升压的装置，升压的物质，然后导致我们的血管收缩，然后心率加快，然后它的那个血压就会随之上升了。
1: 就是这个，我们是人体自我的机制，
2: 对，
1: 由于被刺激，然后它这个释放这个信号，就会让我们血压上升。
2: 没错。然后第二种的话，一般来说的话，因为人的大脑供血主要是那个颈动脉供血。当那个颈椎有问题的时候，它会压迫那个椎动脉。椎动脉受压迫以后，供血量减少，大脑就会认为血不够了，然后它就会
1: 就跟泵一样，加大这个，
2: 就会希望就是就是让全身
1: 调节一下
2: ，让它的血压上升。但是那个这样人也会，就是它本身是一个正常的生理性调节。但是如果你的颈椎持续性有问题的话，这种调节持续性出现，就会造成血压的上升。啊，持久时间长的话，就会影响到血管啊、收缩呀、各方面的话，它会出现一种高血压的症状。然后再有一种的话，就是颈椎损伤之后，它会有一种无减性炎症，比如说增生啊、炎症啊之类的，是长期的是使颈部处于疼痛状态。疼痛状态呢，会让全身一直就处在应激状态。就人体一旦疼痛应激的时候，它自然它的那个激素分泌水平就异常，然后它的血压就会上升，这也是应激反应。主要就是这三种情况会造成。由于颈椎的情况会造成血压升高的主要原因。

0: 型表现，如何区分啊我们的这个血压的这个高的病根来自于我们的这个颈部呢？
1: 嗯，就是一般这种颈源性高血压吧，它主要都是跟那个颈椎的一些症状密切相关的，就是有很多都是因为颈椎的诱因导致的血压上升，比如说的低头啊、久坐呀，完了长时间低头吃手机呀，然后颈部比如说震枕头震的落枕了，
0: 哦，
1: 然后还有就是颈部受凉之后，它这血压就突然上升升高了，完了还有伴随着一些颈部就是颈椎有病了以后一些并发症，比如说手麻呀、枕后疼痛啊、头晕、头胀、心悸啊、心跳加速啊之类的，它是伴随一个症状出现的。一般来说，如果有这种伴随症状出现，而且颈部一旦受到就是比如说的通过治疗放松下来了，他的血压就会立刻恢复正常或者马上下降了。就这种情况出现的话，基本就可以大致上判定说他跟颈椎有很大关系，
0: 八九不离十了、啊、
1: 对。
0: 哎，那正好您是专业的骨科医生，也就此呢就近请教您一个问题。刚才您说到了一个枕头的合适高度，那枕头大致是在多高是最好的这个最佳的范围呢？有人喜欢
2: 高
0: 枕头，
2: 恨不得搬砖头。
0: 哎，有人喜欢枕低枕头呢、
2: 啊、
0: 到底什么样多大的、
2: 就是、
0: 高度比较适合呢？
1: 枕头的话我们一般选择啥呢，主要是适合自己的枕头。大多人枕枕的话，他都有个自己的习惯，有的人喜欢枕高枕的，他一直在枕高的枕头，说如果你突然让他换枕头的话，他有可能会突然就会觉得反而会觉得脖子不舒服了，会出现一些症状。就是正常我们的枕头要控制在8到10厘米左右，完了贴合颈部曲线就可以了。
0: 8到10厘米，这么高峡？
1: 对，
0: 这么高峡，
2: 最高也就这么高呗，
1: 也是
2: 差不多
1: 那么多，差不多那样。但是每个人的生理情况不一样，所以说还是得看个人的一些情况来定。就是长时间枕高枕的人，突然让他换枕低枕的话，他
2: 可能
1: 会
2: 有其他的，
1: 反而会出现一些颈椎病的症状。
0: 啊，我说怎么天天这个睡完觉之后觉得这个肩颈不舒服，我枕的枕头低。
2: 哦，就是少于这个八厘米是吧？那这个软硬呢，就是材料。就是也是因人而异吗？还是说有这个科学的依据，应该枕就是什么样的硬度的枕头呢？
1: 这个实际上没有特别的规定说一定要枕什么样的枕头，就像古人他们一般枕都是木质的、
2: 对，
1: 木质的枕头。完了、
2: 啊、
1: 咱们现在的话有什么乳胶枕呢、啊、什么就是之前枕的，比如说的像石觉明的枕头啊、什么的那些枕头，都其实在这个方面的话主要是个人看的那个湿度就可以了，并没有说必须得枕什么样枕头。
2: 这就是看个人的这个身体的这个舒适度，哎，
1: 对
2: 什么样枕头舒服，我就选择什么样的，这样的话才能是起到最好的这个对颈椎保护，包括睡眠质量，是吧？
0: 对。那、如果这个一觉醒来之后，你觉得这个浑身酸痛、疼胀、然后那个头疼，那这个时候一量血压高了，哎，这个时候呢，你就也得考虑一下
2: 换枕头了，
0: 颈源性的这个高血压的问题了啊。那它这个颈源性高血压，除了我们这些伴有着这个经常的久坐、熬夜看手机、枕头不合适之类的诱因，那它其他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典型表现呢？
1: 还有就是说的颈源性高血压吧，它是继发性高血压，它一般表现为的话就是血压的波动幅度特别大，也还就是阵发性的，它有可能不是持续性发作，它只是一阵突然出现了，然后等你的颈部放松它就消失。还有就是它的波动性很大，就有的时候早晚波动性很大，它一下上升了，比上升个20-30个厘米那个毫米汞柱，有的时候又突然就变，当你安静下来以后，或者颈部放松下来以后，它马上就恢复正常了。这个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基本上的话也跟那个颈椎就在这个上面的症状。基本就可能是基本上确定了，就是颈源性的高压的概率很大，
0: 就是也没有疲劳，也没有争吵，也没有就是让他就是特别情绪波动大的事情，但是突然呢他这一量，可能平时呢就高压也就134，你一下子变成了156啊，那你就是这个时候就考虑你这个是不是有这个颈椎病要犯的这种征兆了。
1: 但是他一般都是跟颈椎病基本上同时出现的，先有颈椎不适，然后血压升高，或者你突然觉得好像头胀头晕，然后
2: 越说我这脖子越不舒服，
1: 然后出现的这种情况，它大多数都是伴随着出现的。
0: 那我们
3: 是
0: 去这个按摩院，或者是用这个手法来进行按摩一下，
2: 专业
0: 它会不会就是你就会这个看一下这个再量血压就能够恢复正常了呢？
1: 如果是轻度的话，通过按摩呀，就是推拿呀的方法的话，放松颈部肌肉以后，
2: 缓解颈椎是吧？
1: 只要它颈椎的症状缓解之后，它很有可能这个血压
2: 就会下降
1: ，但是说的是会不会降到正常值，也不一定，但是一定会降的往下降。
2: 那也就是说，这个颈源性高血压单纯服用药物效果是不明显的，是吧？

0: 是改变咱们的颈椎的一些问题。
1: 对，因为它的根源本身在那个颈椎上，你的根源不改变的话，比如说的像我刚才说的，持续性的就是那个刺激交感神经，交感神经异常兴奋，然后你的颈椎不解决的话，你光吃药物它只能是治表面上的压降下来，但是它根儿没去掉的话，那它等到那个药物供那个效果会越来越差，然后它又会升上去了。
2: 那孙医生，如果我判定好我就是颈源性高血压，那我就可以把我的降压药停掉，然后呢我用什么中医的什么针灸啊、按摩呀、什么热敷啊，这个疗法治疗我的颈椎病，是不是就可以了呢？
1: 那个
0: 轻的时候可以，
1: 当我们发现就是已经确定了是那个颈源性的高血压的话，我们也不能马上就把降压药停掉。因为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主要降压药主要起到的是一个降平稳血压的一个作用，它是保护我们就是脏器的。那个而颈椎病是引起它的一个因素，我们要把这个因素去掉以后，让它血压慢慢平稳下降以后，然后等到平稳之后才能开始慢慢的降那个降取消就是停下降压药服用。如果要是直接停下的话，他血压还在高状态，你直接停降压药的话，那血压高没有解决的话，它还是会影响到心脑血管疾病，还是会有一定风险的。所以建议的还是在正常服用降压药的过程中，先调节颈椎，将颈椎平稳之后，然后再一点一点的把药停掉，这样是比较安全。
2: 对，我们的血压总是失控，其实可以考虑是颈椎在报警啊。而且呢，我们这个中老年朋友本身到了一定年龄，这个血管本身就很脆弱了，所以呢，他是这种高血压和颈源性高血压，它是伴随着产生的啊。它不像年轻人，比如说单纯的小培，他呢可能年轻力壮，哎，他可能只是因为这个玩手机、打游戏时间过长了，他这单纯的这个颈源性高血压，他呢就是这种年轻人可以单一的来从这个颈源性高血压的治疗来入手，是吗？
1: 对，年轻人的话，他一般的话，如果是一般的高血压的话，跟颈椎有关的话，就是。基本上来说的话，可以就是通过就是各种治疗方式让颈椎缓解，然后血压下降。这样式的话，因为它本身那个年轻嘛，那个血管啊、弹性啊各方面啊都很好，所以它恢复起来也会很好，很快。
2: 那既然说到了这儿，我们就更深入的就把这个颈源性高血压的这个降压药物如何正确使用也给我们罗列出来，给我们详细的讲解一下好吗？
1: 好，那个就是关于降压药的话，首先第一个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不能突然就把降压药直接停掉，因为那个刚才我们已经说过原因了，就是因为血压已经造成了血压升高的情况出现的话，如果你突然没有降压药的话，高血压还是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些那个心脑血管，造成一些什么脑梗啊之类的一些并发症的出现。所以还是要先停，就是不能马上停掉降压药。然后再有的话，就是因为降压药本身它是能平稳血压，但是我们的根儿是在那个颈椎上，所以在服用降压药的过程中的话，我们还要积极的治疗颈部的疾病和那个就是对颈部进行治疗，完了等它颈椎消失以后的话，再逐步的把降压药一点点停掉。如果是年轻人单纯性的颈源性高血压的话，当颈椎调节好之后的话，药物是可以就不用长期服药的，就是因为它颈椎好了以后血压已经平稳了，就不需要再服药了。但是如果要是年上岁数的人的话，因为本身高血压它不是说的等上岁数以后血管啊各个方面会有一定
0: 其他原因造成的高血压，对吧？
1: 所以说的话，它可以控制让那个以后服药量减少一部分，这样式的话，而还有就是最主要是让血压更平稳。如果要是说的那个让血压更平稳了，然后服药量还能下降的话，其实对中老年人说已经是达到一定的治疗目的了。
2: 对，
0: 也就是简单的说，是药物它是属于就是保命控压的。对，
2: 它只是这个平稳血压，保护我们的心脑血管的。但是呢，它无法解除这个颈椎压迫，也无法修复交感神经的刺激啊。所以说，只吃药不治疗颈椎，那只会让我们的病情逐年加重啊。
0: 那这个我刚才提到，就刚才没说嘛，说我是节目开始的时候，我问过咱们医生，我说有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就可能是姿势不正确嘛，然后这个颈椎不舒服，就弄得我头晕脑花眼胀，就特别迷糊，我就说这是不是颈源性的这个高血压，结果就是被判定为颈源性高血压的一种，对吧？
1: 它是可能出现那种症状。就是因为那个颈部不适的话，就像刚才，一是刺激交感神经，一是那个影响到了椎动脉的供血， 就会出现像你就像主任刚才说的那种，就是头晕头胀啊之类的这种情况。他如果你当时量血压的话，可能血压就已经升高了，
0: 升高了是吧？
1: 对，就已经在影响到血压了。但是吧，因为相对年轻嘛，然后再加上适当的活动以后，哎，颈椎压迫突然缓解了，
0: 就下来了，
1: 然后这个血压马上就会下来了。
0: 那所以说我得解决根本问题，我得解决我颈椎病的这个问题，然后之后才能保证我血压是比较平，就是比较平稳，是吧？
1: 对。
0: 那这个治疗这个过程，大家也是比较关心的一点，是吧？那我们现在目前治疗这个颈源性高血压，从颈椎病开始嘛，有什么治疗方式或者方法呢？
1: 那个是轻微的颈椎病的话，可以用那个推拿、按摩啊。进行那个治疗，但是那个切记为就是大幅度的摇晃啊，或者是搬呐、正骨啊，这个方面的话
0: 不行，
1: 对，会影响到他的颈椎。如果要是没有关节错位啊，或者说没有那个小关节错位之类的，尽量不要采用正骨的方式。
2: 对。
1: 然后再有的话，就是相对严重一点的颈椎病的话，就需要深层的、精准的解除那个神经，就是肌肉痉挛影响到神经的位置，这时候就要使用一些针刀针灸的方式来治疗这个疾病。
0: 一提到啊，您说
2: 啊，对，我就想知道一下，咱用这个中医治疗对于咱们的身体有一些什么样的正向影响呢？
1: 是这样的，就是针刀吧，它本身是一个小型的那个松解术，它是精准的能作用到我们的那个肌肉的那个结的位置，或者是那个损伤的位置，完这样迅速解除它的那种痉挛，肌肉痉挛，然后让它对颈椎那个就是椎动脉呀、
0: 不压迫、
1: 那个、是吧？对椎动脉的压迫呀，还有对那个交感神经刺激啊，马上就缓解了，就能缓解。它最大的好处就是啥呢？没有什么毒副作用，它跟吃药不一样，而且那个见效比较快。然后的话，再有的话就是属于一种纯绿色疗法吧。刺激比较那个轻，再加的话，然后我们再配合针灸它、就是我们中医学的古老方法了嘛，它就是可以那个平肝潜阳啊，调节气血啊，它让自己的那个调节内脏功能啊，这样式的促进它平时的那个颈椎的修复，它两个相互结合在一起呢，就会让那颈椎恢复得更快啊。如果要说的一定是有什么副作用或者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就是相对可能有一点点疼痛，再有的话就是一定要在正规的医疗机构做这个针灸也好啊，针刀也好啊，他这样正规的医生他们都是经过长时间的实践和学习，所以说一般不会出现一些就是出现一些出现一些问题吧。但是如果是去一些不正规的地方呢，比如说按摩馆没有行医资格的那个按摩馆啊什么的话，他们可能是通过经验，或者都是通过别人告诉他怎么做，他才去做这件事儿，那就有可能出现一些想不到的危险和那个就是情况出现，
0: 也就是风险来自于选择不正规的这个位置啊，不正规的地方去做这个针刀与针灸，对吧？
2: 对，
0: 还是选择正规的渠道啊。
2: 所以说呢，你看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选择这个针灸也好，针刀也好呢，它是安全、温和、绿色的。因为现在有很多的中老年朋友，这一吃药都恨不得一吃一大把了啊。那久而久之呢，它肯定对肝肾是有一定影响的啊。所以呢，那我们用这个施针的方式，用我们最传统的中医治疗的方式，那它对于那个内脏的损害就会小很多。但是有很多的朋友就会有疑虑了，说我本身就这个血压就高，然后呢这个你用针刀就挺害怕的，我是不是往那一趴，我这血压立马就又高了，我都不行，那他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呢？
1: 那个就是因为那个很多人吧，他对针刀吧，针灸一说针刀以后有恐惧，他会害怕的时候应激反应，他确实会有就是那个血压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吧，在操作过程中医生会对他有一种引导和劝导，然后再有的话就是帮他释放这种，告诉他怎么样来释放这种紧张的情绪，让他缓解下来。然后我们这边针刀吧，就医生因为他们比较那个专业嘛，他们都会尽量轻的来操作，这个整个操作过程会尽量的就是那个避免那个疼痛啊之类的出现，所以大多数人在做完之后都是可以忍受的。
2: 所以说这个不要自己吓自己啊。另外呢，咱中医的博大精深就在于两大好处，一是呢它是治胃病，另外一个呢就是它把病治好之后呢，它还会给你进一步的做调理。那咱们那个通过这个中医手法治疗好了这个疾病之后，那么我们在这个对于颈源性高血压专属日常颈椎保护方面又有哪些具体的方法或者是步骤或者是技巧呢？你也给我们说一说好不好啊？
1: 是这样的，就是 我们所谓的治病吧，必求本，求本是啥？求本就是去根儿。大家都在想，我这几个病治完以后，能不能去根儿？我是不好了。
2: 对呀、
1: 啊，
2: 我治好了，
1: 我治好了，
2: 不犯才好呢。
0: 换黄金颈椎了，那
1: 对对对，
0: 不太可能这样
1: 是。但实际上来说的话，本身它可以减，就是不复发，或者说减少复发的可能性。
0: 那是有前提。
1: 对，但是有前提的，就是我们在得颈椎病的时候是怎么得的？我们在防的时候就要防止这些情况的出现。首先的话就是说的，严格要控制这个颈椎，就是比如说伏案工作的时间，还有玩手机的时间，每过个30分钟、40分钟就要起来活动活动，然后适当的做一些颈椎和肩颈的操，做一些保健操啊之类的，适当的活动它。但是切记就是大幅度的转头啊、摇头啊，
0: 就是觉得不舒服的时候，
1: 是
0: 大幅度的
1: 这样，这样
0: 子
1: 本身对颈椎是一种损伤。
2: 可是不是专门还有一个那个摇头摆尾式吗？就是尽量的，然后张大嘴，对呀，这个是不提倡的。
1: 不是不提倡，是提倡的，但是要全程肌肉控制。就
0: 不能太大，
1: 就是他有些人摇是摇成什么程度，他是用惯性来摇，转的时候是纯属惯性来摇，这样式的话他对颈椎有一个拉伸的作用，他是有，实际上时间长是有损伤的。他们所说的摇头摆尾式我也知道，他们是全程肌肉控制缓慢的，不是说他到极限以后就停下，而我说的这种强烈的旋转的话或者活动的话，是他是没有控制的，他是直接像甩出去，是一个惯性作用。如果是惯性作用的话，它本身就会对这个肌肉啊之类的，年轻时候没事，相对来说好一点没事，但是很容易损伤，一旦损伤了扭伤了，那基本上治疗起来就会很麻烦。
2: 就是摇可以摇，但是要有控制的、有节制的、温和性的摇，不能加涡轮增压式，
1: 不能
2: 使
1: 拉伸。对，
2: 那另外呢，我们还得注意点啥呢？
1: 还有就是的话，颈部的保暖一定要做好，就是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了，现在也很多人天气热的时候吹空调啊，或者是一到公交车里特别凉啊那种，在有一个人出汗的时候，他毛孔都打开了，风一那个寒风啊寒气一进去以后，就会造成颈项僵硬。再有的话就是平时睡觉的时候呢，像你刚才之前说的枕头的选择呀，还有睡觉的姿势啊，也要适当的注意。这是主要就这几点，基本上。
2: 哦，你看今天又学到了一个新词儿。我们都知道这个有胃痉挛，但是肌肉也痉挛啊。尤其是交感神经这个交替刺激，它不仅呢会让我们形成这个颈椎的僵硬、麻木、酸胀，而且呢还会导致我们的血压出现变化啊。总之呢，我们这个今天提到的颈源性高血压，它有三个典型特征，就是它在高血压升高的时候，脖子僵硬和头晕头胀伴随着一起出现。另外呢，就是在你久坐之后、低头之后、颈部受凉之后，你的血压会有一个明显的飙升。还有一点就是活动颈椎、放松肩颈后，你的血压能够自然的回落。这个时候啊，就是我们今天说到的
0: 颈
2: 源性
0: 高
2: 血压了啊。那关于治疗呢，关于它的一些临床表现呢，今天呢来自于永生堂中医门诊部的孙江医生也给我们详细的做了一个介绍。那我们也给大家呢最后做一个安全小提示啊，
0: 就是总结一下啊，这个颈源性高血压这个病根呢，其实在咱们的颈椎表现为血压随颈椎状态波动，药物效果差，通过正规的针灸啊、针刀啊，可从根源治疗，配合科学用药和日常护颈，完全可以实现血压平衡，摆脱药物依赖。那再次感谢咱们的老师，
2: 也希望呢大家重视我们的颈椎健康，不要盲目的降压，找对病根，科学调理，这样呢才能够远离顽固性高血压。感谢孙医生，也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
3: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0: 好的，听众朋友们啊，咱们知道咱操劳了半辈子啊，这个到老了最重要的离不开啥呢？很多听众都跟我说是这存款啊，这存款固然重要，但是我觉得存款也不是完全的这个之一。一双健康的好眼睛其实才是重中之重啊。很多中老年朋友看东西模糊发雾、干涩发痒流泪，但愣是不重视，拖的时间久了，越来越严重。您仔细想一想，短短的几分钟看不清东西啊，是不是比较危险呢？而且这往后这个十几年里，这是在模糊或者 者黑暗里的这事情不好这个度过这个日子，是不是也非常困难呢？那今天呢，咱节目特别联合好时力发起了50岁专项补贴，只要你50岁以上拨打400-609-2166订购，就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400-609-2166，眼贴专门为咱们这个老年人啊干涩发痒、疲劳酸胀等问题研发，特别添加了丹参、密蒙花、千里光、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在眼皮上像熏蒸按摩一样，非常的舒爽轻松。而且今天呢，只要您拨打热线400-609-2166订购，不仅直接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能再得一个多功能收音机啊，一台能捏肩揉背、加热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大家一套亲肤凉爽的双人床下凉被。活动限时3天，赶紧拨打热线400-609-2166，400-609-2166。
2: 另外呢，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为此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安全无痛。另外呢，我们的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0431-8886-1933。好，到这里呢，我们今天我的爸妈我的家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本期编辑林一，初审文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明天的12:30到13点，欢迎您准时锁定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神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赋，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白山黑水，用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红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及医缘，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5: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印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印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一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6: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 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你好。
7: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们

新伙伴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儿求本。欢迎老哥哥、老姐姐们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哎呀，老哥哥、老姐姐们呐，氨糖软骨素钙片儿是不是陆续的都收到了？咱们活动已经结束两天了，啊，陆续的大家拿到之后就开始服用，早一次晚一次，一次吃两粒儿，啊，正常的是空腹吃，早晚都空腹。如果说你呀、啊、这有胃病，萎缩性胃炎呐、啊，胃溃疡啊，说我吃点药啊，扎吧约的不得劲儿，那么你就放在饭后吃，饭前饭后，不影响吸收，不影响药效，这都记住了吧？啊，为啥慧心抢在8月15号之前让大家吃上这个氨糖软骨素呢？因为你上秋了，你不给骨头补营养，这骨头不结实，那个软骨都磨薄了，软骨就是脆骨，咱吃那大骨头棒子上边那层白茬，那不就是脆骨吗？哎，它磨薄了，那叫软骨损伤。岁数大了，股骨头坏死，半月板损伤，脚脖子、脖子盖、胯骨、肩膀头、胳膊肘，包括我们的脖子、腰，一动弹都嘎巴嘎巴响，这都是软骨有损伤。那么与此同时呢，岁数大了，说人老啦，老胳膊老腿的啦，他咋的呀？骨质疏松，就这个骨质它疏松，骨头糠了，那么人呢，无形当中人就出现什么，就抽吧。为啥人老了说这个咋小了呢？他直不起来腰了。你看你年轻时候你走道挺胸抬头的，是不是？你现在呢？哎呀，腰也佝偻着了。人呢，他往往呢得病是互触必痛，什么意思？他护短，哪儿疼他就护着哪儿。你比如说你腰疼，他不敢直腰；你脖子疼，他走道他就不敢抻脖，是不是？那你有颈椎病、腰椎病，你走道你稍微一嚎嚎撇乎，你那腰一佝偻，你脖一缩，你说人是不是矮2公分？所以有颈椎病、腰椎病的老哥哥、老姐姐，到老了无形当中这人就佝偻了，这就是软骨和硬骨都有损伤。硬骨呢就是骨质疏松，哎，再一个我们有一些老哥哥、老姐姐啊，哎呀，说来吧都是眼泪。你说年轻的时候啥福没想着，挨累、凉啊、冷啊，哎，挨冻啊，哎，再一个干累活啊，再一个磕过碰过受过外伤，这都是导致我们得这些老慢病的根本原因。这啥叫基础病？那你就那个年轻时候你那农村栽稻子，那老凉水你就往下下，那拔的那脖子盖往下通红，那时候也没靴子，带冰碴都下去了，你说他老了他不腿疼啊？再一个年轻时候条件不好，真有冬天穿不上棉裤的，冬天都下雪了没穿上棉鞋还穿塌了板子呢，假鞋片儿，你说他不拔的拉了尿吗？他不腰疼吗？到老了他不腿疼吗？年轻时候没事，你火力壮啊，那句话咋说的？傻小子睡凉炕，全凭时气壮。年轻火力旺，冷点儿、热点儿、累点儿，不叫咋地。有一句话不叫吗？秋后算账吗？咱们老年人，你现在不就是秋天吗？你说咱们70多岁、80多岁，老哥哥、老姐姐，就我60多岁，我都不算数，我不算老年人。啊，我还算中年人呢，因为咱们国家现在是

老龄社会，70岁以上的叫老年人，60岁往下的都叫，40岁到60岁，这都叫中年人，都不叫老年人。所以你看咱们老哥哥老姐姐70岁往上的，是不是？有些病都是年轻的时候做成的，到老了他算肿胀，啊。所以咱们大家这回拿到氨糖软骨素钙片之后，按部就班的吃啊，好好吃，让骨头结实。哎，骨头结实，你那个软骨它不嘎巴嘎巴响，哎，它不疼。再一个硬骨，你不骨质疏松。这个氨糖软骨素钙片，你看有氨糖，有软骨素，有钙片，它是三效合一，比你单独的吃氨糖、单独的吃钙片，那效果好的不是一点半点。所以大家吃完之后呢，对骨质疏松的，你晚上睡觉不浑身疼，浑身有劲儿；对骨外伤的，这骨头受过伤，啊，磕过、碰过、闪过、裂过。啊，折过或者是做过手术，那你腰间盘突出你做手术了，那不算骨外伤啊。你股骨头坏死你换股骨头了，那不算骨外伤啊。髌骨直换术拨了盖换了，这都算骨外伤。氨糖软骨素钙片起到修复养骨的作用，就好好吃就行了啊，这我就放心了。咱们目的就是让它不疼不犯病，哎，小碎步慢慢倒扯就挺好。岁数大了吧，千万注意卧心急沉住气，我这六个字你永远写到脑门子上。卧心急，啥事儿别着急，咱们这岁数了啥大风大浪没接触过呀，啊，挨过饿是不是，发洪水啊，有什么一些灾年疫情，你说咱们啥没经历过，嗯。所以呢莫心急，不要着急，沉住气，有点病不怕，别张抓似的查出点啥病，哎呀妈呀这咋整啊，李主任呐、啊、这咋治啊，人家说了我得摊吧，你说自己吓唬自己，查出点啥病来，没等咋地呢自己毛鸭子了，这不行，着啥急呀、啊、70多岁了，你自己说现在人寿命长，70多岁跟玩似的，80多岁大有人在，活90多岁才叫帅，这人真长寿，你过去活60都叫长寿，你过去人50多岁，过去战争年代战争年代人普遍50-60岁，所以咱们现在是活一天赚一天，所以怎么办呢，莫心急。我为啥说这个，咱们得病之后你就琢磨我这病咋得的呢，哎，你想明白了你这病就好一半了。为啥呀，你知道他咋得的了，你是不是就不往这条道走了，说你熬夜，熬夜你血压高你就别熬夜呗，说你就吃这个油腻东西吃多了你就血脂高，就血糖高你就少吃呗，说你老生气你就肋叉子疼，那你就别生气呗，对不对，你焦虑啥呀，你焦虑能好病啊，不能，嗯，那你焦虑啥呀，对不对，你瞎寻思啥呀，你寻思能把病寻思好啊，不能，那你寻思啥呀，没用啊，对不对。所以咱们有些老哥哥老姐姐跟慧心通话的时候把我气的呀，你说不说这些土话大白话他听不懂，你说我作为一个大夫来讲，我要讲一些咱们老百姓听得懂的一些标准的一些语言，那你们听不懂啊。就像那天一个女同志，我特意让我学生，我说你把这段录下来，别掐哦，别掐，直接播出去让患者听。一个女同志50多岁给我打电话，我问问我儿子，我现50多岁听我讲课，这我的粉丝，我说你怎么知道我的呢，他说我妈说你看病好，这我就来找你来了，我说行那来吧，怎么的呢，他儿子30多岁在这个司法部门。

上班，司法部门啊，就像公安局啊、检察院呐、啊、这个部门上班啊，检察院呐、啊、司法局上班，问我他儿子身上胆上长息肉了，去年吧是0.4，今年呢是0.7，问我说这咋整啊？啊，那说的再这样下去，大夫说就得手术了。那当然了，作为大夫来讲，说你如果再发展，那就得手术，啊！现在大夫告诉你们，真正出诊的西医，他没有时间跟你细子白牙的讲病因，所以告诉你，看你这不长了吗？你就长了，再长太大了，你就得手术，不得他癌变了。人家说的没毛病，但是大夫要讲三德，哪三德呢？陪伴德，你陪伴患者，哎，再一个呢，要安稳他，要一个安慰，你这也是一个德，你不能吓唬他。那啥时候能长说马大金，说做手术胆切除了，也不能说要命啊，你吓唬他干啥？再一个呢，不能朝前儿看，要积德，把病做好，这个要积德。把病给他治好，让他少花点钱，不能以这个经济效益，说我多挣点提成，我多拿点外快，哎，我就想着我怎么能多挣钱，我不管你好不好，那不行，这就没德啊。你就像这个孩子31，长息肉的，我一问他身高1.68米，男生1.68米高吗？不高，150斤。我问他是不是有脂肪肝？有。那老哥哥老姐姐你听听，1.68米不高，150斤是个胖子，还脂肪肝，你还胆息肉，你说你咋的了？我就告诉他了，我说你儿子有这几条：一，心情压抑；二，过度紧张焦虑；三，不好好睡觉总熬夜；哎，四呢他没锻炼；五呢总吃外卖。我这几条占没占？占几条？都占了。我说那还能得好吗？那吃啥药啊？咋整啊？我说我再给你重复一遍，这五条是不是病因啊？焦虑、紧张、不好好睡觉、不锻炼、吃外卖，是不是这五条病因？那咋整啊？你说这妈是个糊涂虫。我说咋整？告诉你了这五条吗？你把这五条去掉不就不得病了吗？啊，思想放松，不要焦虑，好好睡觉，早晨起来跑步锻炼，别吃外卖，这病不就好了吗？你不得你会咋的？我告诉他，3年之内血糖高叫糖尿病，尿酸高叫痛风，你儿子这些病都跟他招手呢。30岁就吃药，吃到啥时候是个头？你看我这话说的实在不，那咋整啊？你给开点啥药啊？你看还又没听懂，又唠回来了。这五条都改了，加强锻炼都改了，不吃药，适当的对症的吃点药不就好了吗？对症的情况下吃点药就好了，降血脂呗，降三高呗，益气和血，健脾胃呗，吃啥就吃绞股蓝。就咱那个绞股蓝总肝胶囊，他吃1年，他在锻炼，他在不吃外卖，他好好睡觉，他就好了。这个妈，你说非得那咋办呢？又唠回来了，真把我气够呛。我说咋办？30多岁你就吃药，到60岁咋整啊？一直吃药，啥时候是个头啊？他跟咱们70岁以上的老哥哥老姐姐一体多病。这个治疗呢它不一样，年轻人就是清，就是把它清除，它不缺。你说现在人是就死了，你说是撑死的还是饿死的？撑死的。现在人不缺东西，说你缺啥啥也不缺，身体缺啥啥也不缺，你是营养过剩。现在人都是撑出毛病来了啊，它不是缺，它是多余。所以年轻人就给他清，就吃绞股蓝总肝胶囊，以清为主，清降血脂、降血压、降血糖、降三高，清除血管的淤。

治疗脂肪肝，清除肝脾肾胆胰腺当中的息肉，包括肾脏的囊肿，再一个它是心脾同治，气血同调，你这不就好了吗？不用补。但是这说到年轻人，既然说到年轻人，那么相对应的我们就会说到老年人。那老年人刚才我说了，我60多岁都不算老年人。什么叫老年人？70岁以上的叫老年人。老年人身体无病三分虚，就说70岁以上的人啥病没有他也虚三分。为啥呀？这些零件都用70年了，没病还能将就用，他也老了。说大二八自行车的挺好，还能骑，那你说车链子发皱不？那瓦盖是不是也哈啦哈啦响？那轴承它也发皱啊，是不是？那车把也发皱啊，老了叫无病三分虚，70岁以上的。所以呢，老年人治病一清二补，一定要记住，清各种的堵，补什么？这个补不是说哎呀大补啊，补气补血，要补精，要补气啊，还要补神。为啥他打蔫儿？老年人打蔫儿，这个补精，他没精神头了，哎，没劲儿啊，上不来气儿啊。所以要补这三条。那么今天呢，慧心呐，要从我们这几种常见的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啊，以及一些慢性的杂病，我详细的给大家呢来讲解，你们呢对号入座的来收听，看看我们70岁以上的老年人是怎么堵的。怎么虚的啊？记住，我们70岁以上的老年人是7分堵3分虚啊，7分堵3分虚啊。老哥哥老姐姐们一定记住我说的话啊，他是7分堵3分虚，把它写上，一定给他写到本上啊。现在呢，我就从心脏病开始说啊，从头疼腔梗开始说，脑梗开始说也可以啊。大家咱们从头开始说吧啊，从头开始说呢，免得说忘，因为这个要讲几天，从头开始往下捋，从上到下的开始往下捋，它都具备一个呢7分堵3分虚的这么个现象啊。所以老年人治病，你光清堵它就虚，你光补虚，哎，他就上火，他就堵，所以是7分堵3分虚，就是既要清还要补。那我们从头说啊，说脑袋，这个脑袋常见的病有啥？是不是常见的病有高血压？啊，因为由于时间的关系呀，慧心呢就从上往下讲，大家呢对号啊，从上往下说，我们先说高血压吧啊。高血压存在这么几种情况，一个呢是原发性高血压，就是我啥病没有，我就高血压，我40多岁就高血压，我们家我妈就高血压，我爸就高血压，哥三个都高血压，哎，就这个情况，就是没有别的病先得的高血压，它叫原发性高血压。这种原发性高血压呢有个特点，就是什么呢？血压比较高啊，高压比方说180，低压呢都90都100，而且呢吃降压药吧下不去，就吃一种，比方说吃替米沙坦下不去，还得吃呢沙库巴曲啊，有的呢还吃这个拜辛酮，就是硝苯地平控制片，这都是进口的呀，哎，要3种或者2种联合用药才能把血压降下去，别的倒没啥不适的感觉，说我也没得脑梗，我也没有糖尿病，我没有心脏病，我是先得的高血压，这叫原发性高血压。特点呢就是血压比较高，再一个呢要联合用药吃2种。

三种的降压药才能把血压降下去，这就叫原发性高血压。那么你想过没有，这个高血压原发性的一般得过三年之后，它先伤的就是心脏。啊，各位老姐你们听着啊，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拿个小板凳坐那儿呢，对号入座的听啊，慧心呐，这有时间就给你们细着掰牙的从上到下的详细讲讲啊。我敢说呀，一旦哪一天我真有特殊事儿不能给你们讲课了，或者说我真岁数大了我讲不动了，老哥哥老姐姐我都惦记你们。为啥这么说？可能你们再也找不着像我这样的大夫能给你们详详细细的把病掰拨数线的讲这么明白。因为这些年你看你们听广播看电视，那讲课的太多了，又专家又教授又国外回来的，那个包装的非常好，那人老带派了，老有谱了，摆谱摆的可邪乎了，是不是？但是他给你讲透了吗？你记住，一旦摆谱，一旦端起架来，他就把自己抬高，就抬高他这个产品如何如何之好，咕嘎咕嘎就在那吹，他把病给你不讲透，而且说的非常快，哇哇哇，那跟机器似的就在那说，你听着翻来覆去就那几句话。他宣传这个产品或者讲这个病，讲他这理念，比如说气血虚啊，比如说这个活血化瘀啊，他翻来覆去就讲这句话，翻来覆去就讲这个药，哎，病不跟你说明白，这你们的病他不跟你说明白咋回事，那你们稀里糊涂就买就吃，最终没好使，没过一年半载他没了，广播也听不着了，电视也看不着影了，没了，说干啥去了，出国了，这事儿常有。所以这句话我就说到此为止，不多说了啊，说多了吧在行业内吧有人都烦我，说净说实话那咋整，站在老百姓的立场啊，上有天下有地，人中间得有良心，我觉得说这话老百姓爱听啊。所以说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咱们现在呢就说这个高血压的事儿啊。那么高血压三四年之后是不是影响的是谁，是心脏，你就出现了心慌，是不是啊？这个心慌呢它还不是说经常的，偶尔的累着了，生点气了，昨晚上没睡好觉了，或者是喝点酒了，家里有点啥事儿了，你就心慌，血压也上来了，心慌，那么这个时候就有失眠，是不是？哎，睡不着觉就来了。注意啊，这当中有个中心的症状就是烦。这种原发性高血压往往是哪儿有病呢？老哥哥老姐姐们，它是肝肾阴虚来的。肝血虚，这个人眼睛干巴；肾阴虚，肾精不足，这个人容易耳鸣，或者脑瓜仁不清灵。哎，精亏。精亏，眼睛干，口干，嘴干，唾沫少，然后呢男同志精不足，你说男同志精不足不就是那枪里没有子弹了吗，他精亏。女同志呢那个例假走的就早，女同志的精血就指的是例假，男同志的精血呢就指的他的生理功能，他精亏了，男同志生理功能过早的就不行了。女同志要精血虚呢，就是他例假走得早，他更年期来的症状就明显，是不明白了？哎，所以这个时候你有高血压之后，你要心慌，睡不着觉，就会出现睡不着觉，心烦，一个烦字儿，就是闹心，哎，手脚心热，闹心心烦。这个时候你要检查呢，你还查不出啥大病，说做心脏了，没有心梗，没啥病。啊，就说心肌缺血，做脑袋了，说没啥大病，嗯，就是有点动脉硬化，是不是？你说这个时候你能想到吗？说咋治啊？不知道怎么治，这个时候就说明你怎么的了？哎，血脂要高了，因为有高血压之后，他你一睡不好觉，一失眠，你说影响啥？影响消化，大便不正常，

0: 那说到这个大便不正常，老哥哥老姐姐嘛，有的说我还行啊，他说的行就是我拉呀，啊，那你干燥也是拉，你拉稀也是拉，你糖稀破破糟糟糟的这一堆这一摊子，啊，发绿发黑的，它也是拉。那么你就要知道什么叫不正常的啊，正常的呢，你有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呀，对比我告诉你，你看咱们年轻的时候。拉那个大便是一大条子，有大便了往那一坐一蹲一拉那一大条子，黄色的一条子，你拉完是不是？你搁点纸一擦，它肛门得劲儿。你等到老了，这种大便往往就是前干后稀，前边挺干，后边还不干了，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溏稀便，啊，一天拉2次，一堆。稀的、黏的，你说拉稀了还没有，它就是溏稀的、胶黏的一堆，这就溏稀便，这就脾虚。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出现心慌气短、心烦、失眠多梦。哎，开始了啊，身子沉，你不是疼啊，就是累挺慌，啥活不干累挺慌，身子沉。脖梗子发硬，腿发酸，胖大舌、齿痕舌，舌头中间有裂纹，舌头两边是红的，这就是心脾两虚。所以得病高血压最先出现的症状就是心脾两虚和肝肾不足。我详细跟你说，心脾两虚就是心脏缺血、大便不正常、睡觉做梦、走道两条腿沉。肝肾亏虚呢，就是眼睛干巴，好上火，嗓子疼，耳朵响，腿脚好抽筋儿，牙松动，所以高血压年头多了，这个人牙不好，掉牙，牙坏了，牙根坏了。你看那高血压年头多的，他要50岁开始高血压，他到60岁，这人牙口保证不好。为什么？他伤肾了，肾出骨头啊。所以我们在治疗的时候怎么治呢？你就降三高，注意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那你降血压要说替米沙坦，啊，哎，施惠达，施惠达叫苯磺酸左氨氯地平，或者说那个络藿喜，是不是？苯磺酸氨氯地平，对不对？哎，这就是我们常用药，拜辛酮、硝苯地平控制片，都这些吗？那你记住，你降的时候你要总吃，降压药要天天吃，顿顿吃，而且种类越吃越多，并且吃出抗药性来。那么降脂药呢？你记住，你大便一稀，你身子一沉，你上医院去查，有可能就高血脂、甘油三酯高、胆固醇高、低密度脂蛋白高，这3样有可能你高一样、高2样或者都高。这不就血埋汰了吗？那这个同时你就心脾两虚了，啊，那怎么办？是降血脂，那大夫肯定给你开这个阿托伐他汀，叫利普妥，或者瑞舒伐他汀叫可定，是不是？那你要是再有血管狭窄，或者是有点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或者腔梗，他给你开啥？拜阿司匹林，这不常用的吗？就常规用药，你来看病来了。查出这个病了，高血压、高血脂，有点血管狭窄，有点心脏缺血，他肯定给你开这几样药，这是常规用药，就像感冒了吃速效伤风胶囊一样，哎，就像过去感冒了打安痛定、打青霉霉素一样，这叫常规治疗。但是你想过没有？后来你就越吃药越多了，后来发现。脑梗了，发现冠心病了，哎，又发现呢，这肾又不好了。这一天净吃药了，胃又不得劲儿了。所以这些年呐，这病是越来越多，药也越吃越多，就不是这点基础药的事儿了。基础药就跟我们一天3顿要吃饭，那你到点得吃，你不管是啥你得吃，这叫基础用药。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中医治呢，是讲究什么调理？中医是讲究调。中医能让你长寿， 能让你稀里糊涂的长寿。哎，就是你血糖啊、血脂、血压呀、啊，哎，别较真儿，稍微高一点不要紧，稀里糊涂的你长寿。但是它跟西医不一样，西医能让你明明白白的死。西医呀、啊，就是你死那天都让你知道咋死的，明明白白的。啊，哪块高多少，高几个点儿，高小数点儿都记着。啊，这个高三个，那个高四个，你按小数点说话呀，啊。所以，西医呀、啊，不会让你长寿，他只能救你命，就关键时候抢救，啊，做手术，癌症什么切除，嘿。咱们中医是调，那么中医调就像我今天讲到这个高血压，高血压已经引起冠心病了，已经导致高血脂了，引起呢颈动脉斑块或者多发性腔梗血管狭窄了，它造成血管硬化之后，你血一埋汰它就堵，堵哪儿就是堵脑袋、心脏和肾，这个时候堵到心脏就叫冠心病，全名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冠心病，脑袋呢叫多发性腔隙性脑梗死，就多发性腔梗，现在你上医院买，你上药店买药报销统筹是不是都不给你报，因为腔梗不算病，嘿，腔梗你买阿司匹林，你买这个就是这个利普妥，买可定都不卖给你，哎，除非你在医院开流转方，你上医保上药店就划医保那儿，划医保划统筹，他不给你按脑梗走，因为腔梗不叫病，是不是？老哥哥老姐姐你们都知道吧？哎，因为近几年来呢，一些劳保统筹有些事儿呢，我也经手管理，所以有些事儿我看老哥哥老姐姐们呐，想报点销啊也挺费劲，哎，这个不报那个不报的。哎，想走点慢病呢，这个不走慢病，那个不走慢病的，这点钱报的也挺困难。所以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咋治调理？像这个怎么调？这个你就从养心脾开始调。养心脾，养心安神，让你能睡着觉。脾呢，让大便好，只要大便好了，吃的好，拉的好，你就能睡着觉。同时呢，要气血同治，你得益气活血呀，有劲儿，血别堵。那你说这个时候你咋办？像这种降三高的、降血压、降血脂，包括降血糖的，我告诉你啥好使？绞股蓝总肝胶囊降三高最好使，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粘，它是从心脾上开治的。你看它写的啥？心脾同治，那这心脾同治啥意思呢？它就是健脾化湿啊，你脾好了，你吃的好，拉的好，不就把血脂降下去了吗？把血糖降下去了，养心血，血足了，养心脏，那个动脉硬化不就好了吗？所以它治高血压呀，它对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效果非常不错啊。咱们手上有绞股蓝总肝胶囊的，现在天凉爽了啊，血管要开始收缩了，有基础病的、三高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动脉硬化的、冠心病和腔梗的，你把它拿出来吃，一天三次，一次两粒。那么它就是以轻为主，但是老年人虚，肾虚、脾虚、心虚，尿尿没劲儿，拉屎没劲儿，走道没劲儿，活动大劲儿了还上不来气儿，那咋整？吃修和三宝，就那个修和三宝，你现在拿出来吃，配着它吃，效果是非常好的啊。另外呢，做疗法要适当，拉筋、跺脚、拍打，每天都做，这样呢，让我们胳膊腿都保证灵活，身体就会好啊。今天呢，咱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打进来了，我现在就开始接听，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馨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馨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0: 学熠熠生财，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1: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0: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2: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1: 你好，叫什么名字？
3: 马永玲。
1: 啊，马永玲是吗？
3: 是啊。
1: 多大年纪？
3: 79。
1: 哎，欢迎大姐，有啥事啊？
3: 你好，我跟你说，老妹啊，我一个哈就麻烦你了，谢谢你惦记我们的。
1: 没事，你慢慢说。
3: 我跟你说，你说我最近吧，哎呀，有十多天了。就是脚踝那个缝啊，有时候就像蚂蚁捋捋似的，捋捋爬的似的。完了，现在呢，有时候就爬的，要全身都像蚂蚁爬的似的，还不疼。皮肤呢，本皮本色正常，是咋回事呢？连脸呢，有时候都突突，是风转的还是什么毛病？是神经病啊？是咋神经啊？是咋回事？
1: 老姐姐，就这仨病去找去吧。
3: 啊，
1: 要不你有脑梗，
3: 啊，
1: 要不你有糖尿病，
3: 啊，
1: 要不你有帕金森综合症。
3: 啊，有，我得到有帕金森，
1: 所以这个病就这么来的。
3: 那咋整啊？
1: 神经有损伤了，所以他就麻。从脚脖子开始麻酥酥的，到全身绿绿的，就像虫子爬似的，是不是啊？
3: 是。
1: 嗯，再一个，你就看看啊，你腰间盘有没有病？
3: 有病，我腰间盘错位。
1: 如果腰椎狭窄错位了，你看你那两个胯骨轴子疼不疼？
3: 疼啊。
1: 走道有没有嘎巴嘎巴响的时候？
3: 有时候啊。
1: 那你腿能不麻吗，大姐？你能走道不错了。
3: 啊，
1: 这个病都容易瘫吧？
3: 是啊。
1: 那不咋的。
3: 那咋整啊？
1: 那吃药呗，治呗。你不治不行啊，咋整？你放挺肯定不行。
3: 那咋整啊？你给我看看这咋整？
1: 你得听话，你得治。
3: 啊。
1: 姑娘儿子管不管你啊？
3: 也管。
1: 管就是他管也好，不管也好，你自个儿得张罗治了。
3: 啊，那咋整
1: 啊？吃药。你现在吃没吃氨糖软骨素钙片？
3: 我吃呢。
1: 啊，咱们前两天搞活动，是不是报名陆续都拿到了？
3: 我一直吃啊，我都吃好几年了。
1: 哎，要吃那个长兴牌的氨糖软骨素钙片。
3: 嗯，
1: 我告诉你，现在药店卖的老多了，那10块、8块、30、20的都有，吃完不好使，把你们吃出肾结石来。
3: 啊，有的老哥哥老姐姐，你看的是。

0: 大了，他主意可正了。你说啥的啊？啊，他答应你，他吃没吃你不知道。我告诉你，大夫不会坑你，你别自个儿打马虎眼，你得咋的呢？靠牌吃。这个病光吃氨糖软骨素钙片还不行，你还得吃一个药啊，你得吃绞股蓝呐。
1: 啊，
0: 绞股蓝总肝胶囊啊。
1: 我有，嗯，
0: 有得吃啊，你光有你搁被窝搂着它不好使啊。所以咱们一些老哥哥老姐姐，你看那竹腰子可正了。你有，你有你不吃它能治病吗？
1: 是，
0: 就你这个病，你要绞股蓝你一直在吃你都不会犯病。
1: 是啊，
0: 你肯定是你搁起来了，你没吃。
1: 有时候想起来吃，有时候就忘。
0: 你看看，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1: 那
0: 你老晒网不行啊。
1: 嗯，
0: 那绞股蓝总肝胶囊吧，它就是去除痰湿淤堵、活血通络的，治啥？
1: 嗯、
0: 高血脂、冠心病。
1: 嗯，
0: 你自己看那说明书上写着那肢体麻木吗？
1: 嗯呐，
0: 那么写着胸闷、肢麻，肢麻就是指的胳膊腿麻。
1: 嗯，
0: 想起来吃点，不想起来还不吃，你得靠牌吃。
1: 嗯，
0: 一天三次。一次两粒靠牌吃，大姐。
1: 嗯，
0: 你靠牌不用多，你连气儿吃一个月，你这麻它就好了。
1: 啊，就这个捋捋就能好。
0: 对，那不捋捋过电，像虫子捋捋爬似的。
1: 嗯、
0: 那是末梢神经。
1: 嗯，
0: 这个病，一个你颈椎腰椎病严重，颈椎腰椎病严重，
1: 嗯、腰是。
0: 他压迫神经了，啊，不疼麻，要不咋说不怕疼就怕麻呢？你疼这病好治。
1: 现在吧，有时候他干啥呢？就这屁股上面不有个窝吗？就那块就不得劲了，就搁手摁，完了哎就好点。这腰大腿骨要揉一揉就好点。
0: 那靠揉也揉不好啊。那不就是腰椎间盘压迫神经导致的吗？
1: 那
0: 你总觉得后胯过轴木个张的吗？
1: 是啊，
0: 游游不就松快松快吗？这不就压迫神经来的吗？
1: 嗯，
0: 光游游不好啊，大姐呀、
1: 啊。那咋整啊？
0: 吃药啊，这又回来了，这不又落回来了吗？
1: 啊，
0: 这么落，咱俩落到天黑，这不搁这打沫沫吗？
1: 嗯，
0: 吃氨糖软骨素钙片。
1: 嗯。
0: 让骨头吧结实，
1: 嗯，
0: 不然的话你这岁数你要走道走不好，你卡个跟头就骨折了，
1: 嗯，
0: 腿就折了，
1: 嗯，
0: 胯骨髋关节骨折就摊巴了，
1: 嗯，
0: 髋关节骨折大胯骨轴子折了，那人就下不了地了。不是我吓唬你，你有可能这辈子你都下不了地了。岁数大了能接好吗？所以要吃药，再一个你还有脑梗。
1: 嗯，
0: 哎，它就严重了，会导致啥啊、哦？大小便失禁。
1: 嗯，
0: 拉也不知道，尿也不知道，特别是敏感的，就是尿裤子。
1: 嗯，
0: 啊，哎，所以说大姐你这样啊，你骨头年轻的时候受没受过伤啊？
1: 伤过。错位了，大梁骨都错位，都像梨子似的，像 X 型。
0: 哎，那更得吃药了，氨糖软骨素钙片配着那骨骼风痛胶囊一起吃，主要治骨头。绞股蓝总肝胶囊呢，主要针对脑供血不足和冠心病啊。
1: 嗯，
0: 你这几个病你都有。
1: 嗯，我心肾心脏还不好，说来嘚瑟就嘚瑟，中午就半夜嘚瑟，一时候多。
0: 大姐，我刚才是不是说脑供血不足和冠心病？
1: 嗯，
0: 所以你有心脏病，心难受，这么说是听明白了？
1: 嗯，
0: 脑袋浑僵僵的，木个张的。
1: 嗯，
0: 哎，所以这种情况呢，吃绞股蓝，其他老伙伴也都要把绞股蓝拿出来吃了，它去除淤堵，防止动脉硬化，防止脑梗、冠心病犯病啊。
1: 嗯，
0: 现在吃正是时候。
1: 嗯，
0: 别等着上10月1了，天凉。

0: 看病了，你去打点滴去，那不行了啊。
1: 嗯。
0: 哎，好了，老姐姐，有啥不明白的吧，
1: 嗯、
0: 就来电话问啊。
1: 哎呀，没想麻烦你，
0: 没事儿、
1: 哎，
0: 有事儿就吱声啊。
1: 就我千万叫狗吓的，完了后来我跟你说了，你告诉我吃那个琥珀，琥珀暴龙丸呢。哎，你不说吗？吃一盒就吃一盒，可这一盒没吃了，哎呦，我就消停了，就能睡觉了。
0: 那不让狗给撵的吓着了吗？
1: 那不
0: 是
1: 我说，
0: 你来电话
1: 他得找你吗？
0: 问我，我给你开个小药，他就好了啊。
1: 那
0: 嗯，好了，老姐姐，再见，再见，
1: 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0: 电话接通了，
3: 接通了，
0: 叫什么名字？
3: 我叫刘宗英。
0: 多大了？
3: 84。
0: 家在哪儿住啊？
3: 九台区一大镇。
0: 好，来电话什么事啊，大姐？
3: 一个小月刚才同志看的是一样的，末梢神经，手脚发烧，脑袋昏。
0: 详细说说，来详细说说啊，哪儿不得劲了？
3: 哎、手脚呢？手脚发烧。
0: 嗯，
3: 能听到啊？
0: 能听着，手脚发烧。
3: 哎，手脚发烧，脑袋也不清了。
0: 得过脑梗吗？
3: 没得过。
0: 没得过脑梗，那是颈椎病来的啊。
3: 颈椎病也没有啊。
0: 那没得到好模样的，脑袋不清了呢？
3: 你既然脑供血不足，就没那个药吃了呀。
0: 那不光供血不足。你上医院查过吗？
3: 啊、没查。
0: 那都没查，你看这唠嗑唠的，我没病。那、查过吗？没查，这不是冒蒙说的吗？摸瞎黑说的吗？这些年也没让姑娘儿子领他上医院查查呀。
3: 没查，
0: 这老妈脑袋都迷糊了，走道都没劲了，不领着老太太上医院查查去？
3: 那、
0: 你几个儿子呀？
3: 哎呀，儿子都不少。
0: 几个儿子，老姐姐？
3: 仨，现在。
0: 仨儿子，我告诉你一句话，我喂猫的货，他不经过你，白扯。
3: 啊、
0: 你看你这一个妈，你那也仨，你六个你也能养活。这仨管不了一个。
3: 那是啊。
0: 现在吃饭谁给你做呢？
3: 吃饭呢，我跟大儿子在一起。
0: 他吃啥你吃啥呀？
3: 啊，
0: 那还行。
3: 嗯、啊，
0: 哎，那还中啊、哦。
3: 哎，
0: 怪好的了。现在你有啥病呢？脑梗。脑袋不清亮，看啥模模糊糊的，是不是？
3: 啊，对，眼睛模糊。
0: 血压高不高？你知道吗？
3: 血压算正常吧。
0: 量过吗？
3: 啊，量过。前天量了，量了大概115，他说
0: 不
3: 让我吃的。小大夫告诉我不让我吃降压片了。
0: 原来吃降压药了？
3: 啊。
0: 那你不高你吃啥呀？你这115这不低了吗？
3: 啊，是啊，早先呢也有过高的时候。
0: 你是不知道高不高你就吃药？
3: 不对啊，你也是有高的时候，完了吃药完就低下来了。
0: 你这个岁数高压150都不用吃药，
3: 那个呀？
0: 低压你就告诉你150-90不吃药，
3: 啊，
0: 因为你80多了，血管硬化了，有点血压高，轻微的没事儿，
3: 啊，
0: 你一吃药它低了你就迷糊，
3: 啊，
0: 低了不是供不上血了吗？
3: 啊，对呀，
0: 那不就迷糊，眼前发黑吗？
3: 啊
0: 啊，再一个腰腿疼不疼？
3: 腰疼，腰那个后背小骨头那个说疼就疼，
0: 嗯，
3: 坐时间长了也不行，躺时间长也难受，
0: 坐不住啊，
3: 啊，
0: 坐不住了，坐一会儿就屁股蛋子尾巴根儿疼，
3: 啊，对对对，
0: 坐不住了，
3: 啊，
0: 你说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光说会心说话土，都大白话。就这老太太，我跟。

0: 说文明词儿，他能听懂吗？我说腰椎压迫神经，坐骨神经痛，酸麻无力。我这么说你能听懂不，大娘？啊，这个大便咋样？
1: 大便还行，大便它也不成形，完了也不稀便，它是三天那是两天的。
0: 那你要这么说，不成形还不是稀便，那不是一堆吗？
1: 能
0: 比他那个一堆吗？
1: 我吃柿子，多吃柿子。
0: 啊，这个就是糖稀便。你刚才说个事儿，我记着呢，叫手脚发烧，是不是？
1: 手脚发烧完，脚底下还麻发麻。
0: 手脚发烧，脚底下发麻，老姐姐，你一定要领你，让你儿子领你查查血糖。
1: 啊！
0: 我怕你岁数大了血糖高，因为你这些症状都像血糖高的症状啊。
1: 啊！
0: 口干不干呐？
1: 啊！
0: 口干不干呐？
1: 我这两天不干了，那意思干。
0: 哎，所以嘴里边发干，刷啦刷啦的，这都像血糖高、啊、糖尿病的症状，特别是你眼睛也不好啊。
1: 嗯。
0: 哎，那个关节疼吧，好办。关节疼吃氨糖软骨素钙片，它就不疼了啊。
1: 嗯。
0: 它是全面你的软骨、你的脆骨啊、软骨啊、硬骨头棒啊，或者说受过伤啊，它都治。它既能养软骨，又能让硬骨结实，治疗骨质疏松，又能够修复骨骼，治疗骨外伤后遗症，比如说磕了碰啦、折过呀。哎，你骨这个跛了盖换过髌骨，做过髌骨置换术，或者髋关节这股骨头坏死，已经置换股骨头了，这都属于外伤后遗症、手术后遗症，一定要给骨头补营养。补的营养呢，就是氨糖软骨素钙片，让腿脚结实，它不疼啊。
1: 嗯，
0: 你这个麻木啊，手脚心发烧是阴虚火旺来的，所以大姐你保证有个病，晚上睡觉睡不好。
1: 对，睡觉睡不好。
0: 嗯，啊，所以这个时候大姐，我给你开个小中成药，你上药店买去啊。
1: 啊，
0: 这个氨糖软骨素有是不是啊？
1: 有。
0: 氨糖软骨素钙片一天两次，一次两片。
1: 啊。
0: 哎，它治你关节疼。腰疼
1: 啊，
0: 另外你要吃一个药啊，治这个手脚心热发烧的，哎，知柏地黄丸
1: 啊。知柏地黄丸我也吃过。
0: 那一丸两丸的不行，你照四盒吃
1: 啊。吃少了那么说，
0: 那你就吃一盒就想好。
1: 哎，一盒会吃了。
0: 那你看你闹着玩一样，一盒都没吃了，大伙听听你说这赖谁吧。那个中药吧，它慢，但是特别是小中成药，你照四盒到五盒吃，靠牌天天吃，
1: 啊，
0: 那手脚心热就下去了，
1: 啊，
0: 那你一盒都没吃了，你吃个三天两天就拉倒了吗？那不是，
1: 是吃一半，
0: 你说这，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吧，都愿意干这事儿，吃一半扔那了，都扔半拉颗鸡的。那不解决问题啊、哦！所以这个病吃知柏地黄丸治你手脚发烧的。
1: 那六角，你六味地黄丸我也吃了。
0: 六味地黄丸不行，你吃完了嘴里更干，更黏了。六味地黄丸呢，它是肾阴虚型。这个知柏地黄丸里头有知母黄柏，治口干、手脚心热的啊。也得靠牌儿，就你这病，你要六味地黄丸，你要连吃仨月，它也好了，就脚心热，脚心热。但是你都吃一盒还没吃了，那不行啊。中药都得靠牌吃啊，这是一个。然后重点吃绞股蓝，大姐，重点吃绞股蓝总肝胶囊，它治你关节里的淤堵湿，还有冠心病啊。
1: 嗯。
0: 能记住吗，大姐？
1: 嗯，
0: 都记住了吧？
1: 啊，
0: 哎，好了，再见。
1: 再见，孩子们，辛苦了啊。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 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温馨提示：慧馨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馨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91.6，5点到6点，13点到14点，15点到16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8月11号到18号8天时间，为大家开展大型医疗活动，甚至售价3000多一盒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咱们直接出厂价598元一盒。您拿5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1盒，相当于498元一盒；您拿1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4盒，相当于427元一盒。您拿2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10盒，相当于1盒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到手仅需398块钱，并且这是超高含量的。每100克孢子油中的灵芝三萜含量高达28克，每100克孢子油中的麦角甾醇含量高达140毫克，是真正的医用级灵芝孢子油。所以300-400的价格只有这一次，没有下次。大家参与活动务必往前抢，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在今天我又能跟大伙相聚，也是非常高兴。就在昨天呢，我看到了一个短视频，讲的是一位入殓师。说什么是入殓师啊？就是人走的时候啊，给人穿衣服，给人化妆，给人呢一个体面的结束。那么镜头下呢，他正在给一位70多岁的女同志擦洗、换衣服、进行化妆，一边化妆一边跟这家属说：“说不要害怕。”家属呢是老太太的姑娘，老太太在家中不幸脑梗猝死了。这入殓师呢就跟这姑娘说：“说你不要害怕，咱们呢先给她擦擦身子。”一边擦身子一边说：“不要害怕，我们来给你换一身新的衣服，家里人都在身边，不用害怕。”这时候呢，入殓师拿出一条新毛巾，然后跟这姑娘说：“啊，说给你母亲擦擦脸。”这姑娘就哭，啊，然后这入殓师就说：“已故先人，你要听真，给你洗脸水上温，梳头装扮净了面，四方大道不脏身。”一边念着一边说，这个姑娘啊，就给妈妈洗脸来了。这个时候呢，孩子就 有点抑制不住那种情绪了。

完让这个入殓师啊给搀扶出去了，然后啊两个入殓师啊过来给这老人穿袜子、穿裤子、穿衣服。这个时候入殓师就问这个去世老人家属说，老人走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姑娘就说，早上起来还好好的呢，啊，他说我们在一个小区，早上还给我送吃的呢，因为我们起来的晚，所以呢，他送屋里放在桌子上就走了，结果中午就出事了。入殓师说，120大夫怎么说的？说是急性脑出血，因为急性心梗走的，人这个嘴唇啊、脸色啊是青紫色的，这老人走的时候呢，他的脸色是红润的。120大夫就说，根据经验，像脑梗、脑出血走的。这个时候入殓师就问他说，老人平时血压高吗？姑娘说还行啊，有时候高点儿，有时候也不高。他说最近呢也没听我母亲说哪儿不舒服，前两天还跟我们一起上海边溜达溜达呢，说好几年没去了，结果这人就走了。说说呢，这姑娘又哭起来了。这个时候入殓师就说，你现在可以跟他说说话，但是眼泪不能掉他身上，他现在呀能听到你说的话，咱们现在别哭，你哭他不放心走，你越哭他就越走不了。这姑娘就说，妈你放心吧，我会照顾好我爸的。这个时候入殓师就给家属请出去了，然后就说道，很多老人呐都是这样走的，有的呢早上还好好的呢，可能上午中午就出事了，说多数都是一些什么心梗啊、脑梗啊，可能早上啊还在一起说说笑笑呢，发现不舒服马上往医院送都来不及了。这让我想起了一句话，叫出来人间不知苦，潦草半生一身无，转身回望来时路，才知生时为何苦。所以人这一辈子啊，有时候我也很感慨，到底什么是你的？你说你银行攒那点钱是你的吗？你要是没了，那钱就是银行的。你说你住的那房子它是你的吗？你说什么是你的？有人说老伴是我的，那我患者啊给我讲的，他说他邻居不就是吗？那女的一辈子精打细算呐，对自己舍不得，一辈子没给自己买过一件像样的衣服穿，舍不得吃舍不得喝的，家里边房前屋后就种点黄瓜呀，种点那柿子呀，啊院子里边那小苹果啊，他自己都舍不得吃，都得摘下来，完了之后呢拿到那个大集上就给他卖掉换钱。讲话了，一辈子可能抓钱了，结果有一天就查出这胃恶性病了，从查出来到走一年的时间都没到，走了不到俩月啊，人家老头不知道从哪儿领回来一女同志，这家伙俩人天天在一堆喝呀啊，天天吃好吃的呀，吃完了还唱歌。我这患者就说这女的你看攒了一辈子钱，到底是为谁攒的呢？所以什么是你的？你发现那人一旦去世了，你生前穿过的衣服、盖过的被，甚至说你睡过的床、用过的洗漱用品，人家通通不要，都直接让你的亲人呐、后代呀，怎么样，给扔在垃圾桶里了。你活着时候，你精打细算，对吧？你不忍心丢掉的任何东西，你看你到死的时候，家里人眼睛都不眨，一下就给你扔了。什么都不会留，除了这房子和钱，你放心，时间会抹掉一切。等你的这孙子长大了，或者说你的徒孙，他甚至连你叫什么名他都不知道。你活着的时候攒下的一屋半屋的，你死后你带不走半片瓦。所以人这一生，你发现活着活着这人就老了，老了老了这人就没了。所以你发现到头来没有一样东西属于你，只有活着的那一刻，你活着的

时候，每一分每一秒，它才真正属于你。所以，什么是你的？你活着，什么都是你的；你没的那一刻，什么都不是你的。所以，还是得好好活着啊，得健健康康的，好好的活着，善待自己，一定要学会善待自己。你自己再不心疼你自己，就没人心疼你了。所以，好好活着，善待自己，你才不枉人世间走这一遭。就像刚才入殓师说那话似的，现在老年人突然走的，啊，都是心梗、脑梗，竟是一些意外，啊，都是一些突发性的，可能早上还好好的呢，啊，甚至还在一起有说有笑，啊，还买菜、还做饭，甚至还憧憬未来呢，可能这人中午。啊，下午这就不行了，就这么突然。可能前一分钟俩人还在一起交流呢，啊，说晚上吃点啥呀？下一分钟等你回过神来，完了，这人没意思了啊，甚至说这人走了。为啥说心脑意外来的这么突然呢？为啥让人这么猝不及防啊？你就比方说脑梗，我有一患者就是，那天呢像往常一样，正在那收拾房间呢。就突然感觉到一阵难受，恶心迷糊，完就有点什么都不知道了，就失去意识了呗。赶上这是老伴儿在家，如果说那天老伴儿早上起来去晨练了，那可能这人命都保不住。那天正好是老伴儿早上没出去啊，所以一看这情况坏了，赶紧打的120啊，送医院 CT 一看，怎样，脑梗了。这个时候啊，就是右侧的肢体胳膊腿就已经不好使了，其实这还算好的啊，还只是脑梗，你要脑出血呢，是不是厉害了，根本就抢救不过来。所以脑梗的发作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你像有的患者讲，为什么有的人他不得脑梗，而自己偏偏得了两次脑梗，什么原因呢？有人说是不是高血压呀？那有高血压的人多了啊，有的人这一辈子血压都没下来过，讲话了一直就178甚至189，但人家也没发生过一次脑梗，也没出现过心梗，也没出现过脑出血，说那怎么回事呢？而你发现有的人血压他并不是多高，哎，怎么样，他心梗了，他脑梗了，是不是一样他没落下？那什么原因呢？就是你血管出了问题，你的血管出现了动脉硬化。记住这四个字，动脉硬化。你像人的血管啊，它是有保质期的。说这话什么意思啊？你像那面包有没有保质期？都有吧。过了保质期，你看那个面包是不是就会干吧，甚至有的就会长毛了。其实人身体也是一样的，你比如说膝盖，你看年轻的时候，你看谁有膝关节炎，你看谁总吵吵我膝盖疼，但是你看老年人有几个膝盖好的，不是疼就是嘎嘎响，要不就是蹲下起不来，再不就是什么呢，膝盖浮肿。所以什么东西啊，它都有一定的保质期。人的血管也是一样，你看年轻人的血管，它到什么时候它都是有弹性的，就你怎么拉你怎么扯它不断，就跟那皮筋似的，特别的有韧性。那你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化了，你比如说盐吃多了，经常生气，都会加速我们血管老化。所以心血管也好，是脑血管也好，逐渐的就都失去弹性了。这一没弹性了，它就硬啊，所以血管呢就逐渐逐渐的怎么的，动脉硬化了。那你看这个时候的血管还能不能受这个外力了？可能就像那老化的皮筋似的啊，你原来可能这皮筋啊它有30公分长，你使使劲儿，你能给它拉到1米长，对吧？因为它有抻头啊，是不是？你这个时候这30公分的皮筋它已经老化了，你一抻可能都没抻到40公分，折了，断了，哎，裂开了。那么我们人体的血管也是这样的，它没有这个弹性了，但是你血压一高一撑它，是不是血管就裂缝了？这一裂缝不要紧啊，这个血是不是就渗出来了？这不就是咱说的出血吗？

哎，在脑袋上就脑出血，所以脑出血其实它就是分分钟的事儿。那有的抢救过来了啊，他活过来了，那都是我告诉你命大的，真是有的抢救过来了命大的，完了之后他也留下了那个半身不遂的一些症状。你想想啊，那人脑袋里边啊，那是有压力的，我们专业词叫什么呢？叫颅内压啊，也叫什么呢？脑颅压，就是整个脑袋里边压力。你一旦血管硬化破裂出血，那血瞬间就出来，而且你别忘了它是动脉血呀，那个血它是往外喷的，所以人家一下子就猝死那儿了啊！哪给你时间抢救啊，根本不给你时间。所以为啥有的手术大夫一开颅傻眼了，怎么的，这里边全是血，怎么救啊，根本救不回来。而且你像我们的大脑血管它又很细，所以它一旦硬了脆了，那它就容易裂，这一裂就会引起什么呢？高危的脑出血。所以你看医院治疗脑梗治疗血栓啊，它的这个存活率它远远要高于什么呢？就是脑出血，知道吧？这个脑出血的这个死亡风险要高于脑梗脑血栓的。那么我们这个血管为什么会硬化呢？为什么它好好的就讲话了啊，变硬了变脆了，这跟什么有关呢？今天我告诉你，跟你的血脂有关。一般我们验血的时候不都有血脂这一项吗？我告诉你血脂怎么看，你就看三项：总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这三点高就说明你血脂高，那么你血脂越高，你动脉硬化的程度它就越严重。所以动脉硬化跟你血压没关系。很多人说血压高导致我们脑出血，它有一个前提是什么呢？你得有严重的动脉硬化。如果说你没有严重的动脉硬化，你的血管有弹性，即使血压高点它也不会出现脑出血。所以你看有那么多高血压的病人，有的成年到辈的血压就没下过180的啊，有的都七八十岁了人家也没脑出血，就是因为人家血管里边没有这个什么呢？动脉硬化。你没有动脉硬化，完了之后血管也不脆啊，它也不裂，那它怎么出血呀？所以说你高血压它不一定脑出血，但是你有动脉硬化，就即使你血压不高，可能也会发生脑出血，能明白吧？那我有一个患者，他不就是吗？当年找我扎针灸啊，半身不遂，他就是脑出血造成的，还不到50岁，40多岁，北京一家大酒店的总经理。当时他那个大酒店呢，他属于国营性质的啊，上午这人还好好的呢，下午呢给各部门员工开会，那会开到一半，他就感觉这个说话挺费劲的啊，就上一句话和下一句话他就连不上了。然后呢他就看开会来的这些同志啊这怎么的了，都一个个离倒歪斜的呢。他这刚要从椅子上站起来，就没等站起来这功夫呢，就一下子从椅子上怎么的倒了，直接就倒地下了啊。他讲话了，完了啥都不知道了，就倒下的那一刻啥都不知道了，但是他心里明白，眼睛也睁不开了，意识也不清晰了。等他明白过来的时候呢，就睁开眼睛已经是2天以后了啊，脑袋做的开颅手术。他当时是什么呢？下丘脑出血，好在不是脑干，当时出血量是在25毫升左右，如果出血量再多5毫升或者10毫升，那这人就抢救不回来了。所以当时看病的时候，他爱人就说，其实他血压并不高，就到现在也没整明白他脑出血是怎么回事怎么来的。他说大夫啊，可能就是说他没休息好，或者说脑血管可能有畸形。所以当时我就问他，我说那他检查的时候血脂高不高？他爱人马上就说了啊，他血脂高啊，血脂特别高。所以你看血脂越高，你动脉硬化的程度就越严重，动脉硬化越严重就越容易发生脑出血，发生心梗，发生脑梗猝死。高血脂、高血糖、糖尿病、高血压都是造成动脉硬化血管严重硬化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你看脑出血的、
脑梗的、心梗的、猝死的，都啥样的人？都是有高血脂、有糖尿病、高血压，这都是这样的病人。所以为啥一到秋天、一到冬天它不好过呢？因为血管怕冷、怕凉，本身血管就硬化，你再加上这一遇冷，血管再一抽抽、一收缩，结果这一下子心血管、脑血管它不就出现裂口了吗？那一下子这不就脑出血了吗？一下子那不就脑梗了吗？一下子不就心梗了吗？对不对？所以你看为啥秋冬好发心绞痛，好发这心梗猝死，一整心绞痛犯了，一整啊心梗犯了，就是因为天冷了之后，凉了之后，这血管硬化的更厉害了，结果这血管一收缩，本身它一活动啊，这个血栓斑块呢，它和血管壁接触的面积就小了，你再加上血液流动，有高血压的啊，血压一高一低，一高一低，好吧，这么一冲刷它脱落下来了啊，这一脱落下来不要紧，是不是就容易造成我们的脑梗心梗了？所以说呢，它流到哪儿它是不是就卡那儿，这一卡住不要紧呢，那不就是影响我们这个供血了吗？所以这不就出现心梗、出现脑梗了吗？对吧？有的说可能轻微一点出现心绞痛了，所以一旦这个有脱落的血栓斑块啊，甚至说斑块大一点的，它就容易什么呢？心梗猝死，甚至说瞬间就死亡啊，就根本你来不及抢救。你看有好多走走道啊，一头栽倒的那种，几乎就抢救不过来。所以为啥咱们要防心脑病啊？就在这儿呢。尤其平时你血脂高的、血糖高的、血压高的啊，本身血管内它这个血栓斑块就多，完了之后呢还有血管硬化，你不瞧你不看，你等着心梗、脑梗猝死吗？你等着脑出血吗？所以抗血管硬化这是关键。这个抗血管硬化呀，不是说我吃点阿司匹林啊，我吃点那个抗凝药，我吃点什么降血脂的瑞舒伐他汀啊，是不是这事就过去了？过不去啊。这要正常来讲你怎么用啊？一般都是什么呢？就是做完支架以后啊，为了防止我们支架那位置再次形成血栓、再次形成栓塞啊，也是为了保护支架，所以呢需要用到阿司匹林来抗凝啊，抗血小板的凝聚。所以你看为啥吃了阿司匹林啊，吃那么多，拔牙的时候啊，完了这个牙呢拔下去了，但是这牙根那位置一直在出血，一直在出血，因为什么呢？你用了这个抗凝药啊。所以你看一般你到牙科你去查牙，人家说给你拔牙换牙怎么地啊，人得问你最近吃没吃这些抗凝药，我说吃了，吃了你就得停，停上一个星期左右你再来啊，因为特别尤其是有高血压的人讲话了，你也得把血压降下来，因为你拔牙的时候那个血管再一破裂，一个小血管它肯定会破的，对吧？你看为什么拔牙会出血呢？啊，就是血管破了吗？你血压再高它还是不容易出现止血的效果，所以说呢就是拔牙的时候，一个就是高血压，血压要降下来啊，糖尿病血糖要降下来啊，因为你血糖降下来之后它伤口不容易感染，就像咱们有些人拔完牙之后不用吃消炎药，不用管它啊，过两天人自己就好了，但有些人就不行，必须得吃药，尤其糖尿病的。那再一个就是吃这种什么抗血小板凝聚的药阿司匹林必须要停啊，这就是一般的医疗常识，大家知道就行了。其实在临床上我遇到很多的老人就常年吃这些药，甚至说拿这些药当保命药，有的老人呢莫名其妙的这胳膊上腿上啊青一块紫块的，其实就是不凝血，他不凝血其实对你的心脏更不好，不凝血哪有血呀？不凝血心脏供血肯定出问题，所以很多人呢就一直有这么个疑虑，大夫啊，我常年吃阿司匹林，我常年吃降压药，我怎么还会得脑梗呢？我怎么还会出现脑血栓偏瘫呢？这就像我说的，你所吃的这个阿司匹林它是抗凝血药，是防止你血小板凝聚的，一般多用于支架以后，它是防范支架的位置再次出现血栓斑块的，它不是解决你动脉硬化的。再一个降压药它是降血压的，它不是负责你脑血栓、脑出血的，脑出血跟你吃不吃降压药没关系，脑出血能不能发生在你身上主要取决你有没有动脉硬化，
你动脉硬化严重不严重。

这是关键。你动脉硬化严重，你就即使没有高血压，我告诉你，你累着点了，尤其是生气，不知道跟谁或怎么的突然生气了，哎呀，这一下子这个火就上来了，这个时候你就容易脑出血。你就即使没有高血压，但是你有严重的动脉硬化，包括睡觉不好的，对不对？哎呀，翻来覆去睡不着的，精神高度紧张的，血管硬化严重的，也一样会出现脑出血，明白没？所以平时软化血管、抗血管硬化、抗心脑硬化，这是关键。为啥说灵芝孢子油它有这作用呢？你就灵芝孢子粉它都没有这么好的作用，因为它是粉，100克的粉才能出1克的油，你只有这孢子油才有抗硬化的作用，你只有孢子油它才有软化心脑血管的作用。你就笨想，这个油是不是有渗透性，有软化性？你像故宫啊，有很多藏书，有的都几百年了，你一拿那纸张都硬了，对不？啊，有的讲话都酥脆了，那怎么办呢？用一种特殊的油去浸泡它，那这样呢，这纸张就变得柔软了，它就能展开。人的血管也是一样，灵芝孢子油除了抗肿块、预防肿块之外，还有一个最大的作用，那就是软化你的血管，软化你的心脑血管、动脉血管，抗硬化，让你硬化的血管变得柔软。为啥吃上灵芝孢子油以后老年斑它都少了呢？那脸都细腻了呢？说明你的血管内的血液怎么的干净了，血液里边的毒少了，那么你这个血液干净了，那你这个血管自然而然是不是也就干净了？而且这个血管壁是不是自然而然也就光滑了？所以当我们血液干净了之后，我们血管呢自然而然啊，它就表面光滑了，而且它也柔软。你这样的话，你就能更好的避免血管硬化带来的什么破裂出血，就是脑出血呀，对不对？更好的避免了我们急性心梗啊，脑梗的发生，避免了意外的猝死。而且灵芝孢子油还有强心强脑强肾的功效，能避免心脑肾这些器官的衰竭。所以灵芝孢子油这真正的好东西，你像过去咱们没条件，讲话了几千块钱的东西咱们吃不起，咱们不敢往那方面上合计，想咱们都不敢想。现在不一样了，咱有这机会了，讲话了300来块钱就能用上，所以咱们就算挤破脑袋你都得吃一吃，你都得用一用，这是好东西。所以这灵芝孢子油大家都要吃上，你就没有那个肿块恶性病的，你就为预防已经查出来的、已经有的、已经手术的，这灵芝孢子油你都得吃。以前舍不得，现在别合计了啊！我讲话了，赶紧多备上点。所以咱们不管市面上这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卖3000也好，是卖5000也好，咱们直接就按照成本价格598一盒，然后呢一次拿5盒多给你一盒，这样的话呢能合到不到500块钱一盒，就498，然后一次性拿10盒多给4大盒，你这样的话这价格不就下来了吗？相当于一盒要合到427块钱，那么一次性拿20盒的额外多给你10盒，相当于灵芝孢子油是398块钱一盒。可以说就这个价格是天底下含量最高、价格最便宜的孢子油了。如果说人的一生只能出这么一次大招的话，那我跟大伙说，这就是我的大招。我不知道之后这灵芝协会会不会找我，这个孢子粉、孢子油厂家呀，这些领导啊会不会找我？我现在想的就是啥呀？让咱们这些个兄弟姊妹借这个机会都能吃上这灵芝孢子油。都能用上这灵芝孢子油，所以这大招只能用一次，啊，就这一回，没有下一回，今生就这一次。所以，就即使没有这个肿块恶性病的这些病友，你拿个10盒、20盒都行，因为钱在这儿呢，合300多块钱，对不？他又不是3000多、5000多，那咱们有肿块、有恶性病的，因为这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今生就这么一回的低价。就像刚才我说的啊，合到398块钱一盒，那今生也就这一回，你错过了，错过了就错过了。
对不对？错过了，你再想吃你就没这机会了，你就得花3000多，花5000多去吃了。所以机会就这一次，我希望大家多备上点，你就没有这个肿块恶性病的。你说我就单纯为预防，我说句道家话，你治疗心脑血管病，你抗心脑硬化，抗心脑肾衰竭，你拿10盒拿20盒都行。如果说你让我去说啊，我觉得啊，还是拿上20盒比较合适啊，合到398块钱一盒，它便宜啊，对不对？合适啊。那这我说实话，这叫灵芝孢子油，对不对？这叫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那么这叫医用级的灵芝孢子油。你现在买一盒灵芝孢子粉得多少钱？你打听过没？最少是不是也得400-500，甚至有的都得500-600块钱？贵的灵芝孢子粉甚至都得600-700，但是咱们这叫啥？灵芝孢子油，100克的粉，啊，100克的粉才能出1克的油，所以这一粒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它就相当于100粒的灵芝孢子粉，所以你拿上20盒的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你10盒，那一模一样的灵芝孢子油。啊，相当于这一盒灵芝孢子油才398块钱，合适不？比你吃那个孢子粉都便宜，所以你花的是比那灵芝孢子粉还便宜的钱，吃的却是什么呢？含量更高的医用级的灵芝孢子油，咱们赶上这个低价吃去呗，对不对？也不是给别人吃，你自己吃，为谁好？他为你好啊！哎，你就先不吃，我先备着，那也行啊。对吧？先备着干什么呢？一年我哪怕我吃剩2个月，对不对？我一年我吃1个月，我吃2个月，它也比不吃强。而且我要告诉你，有条件的话呀，给孩子也备上点，真的。你看现在这孩子40-50岁的，30-40岁的啊，出现这个肿块的、结节的、恶性病的、息肉的不在少数，是不是？平时也得让他们去预防预防。还是我说那话啊，哪怕说一年就吃上那么1个月2个月，他也比不吃强上100倍1000倍，啊，讲话了，那些肿块啊、恶性病啊，他找不到你家孩子，知道吧？因为你用灵芝孢子油，你预防了，能明白吗？所以咱们平时预防着点，哪怕一年我就吃上2个月，哪怕一年我就吃这1个月呢，他也比不吃强。因为还是那话，你不知道这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所以这东西啊，它相当于中药界的安宫牛黄丸。你像安宫牛黄丸，一般家里有条件的人都会备上几丸，备它个不时之需，对不对？你想啊，那么你平时你花这点钱啊，它不得病啊。你一旦得了大病，你到医院了，你说你做个 CT 好几百，你做个核磁那就上千了，你还有其他的检测呢，对不对？你说咱们这老年人上医院啥不检查？肝功、肾功、心脏、脑袋、血液什么都查，你这一招查下来大约要多少钱？是不得几千块钱了？你像有些人说，哎呦，还做过冠脉造影，冠脉造影是不得几千块钱？得4-5千块钱吧，够吃多少灵芝孢子油的了？你想想是不是？所以你平时预防有什么好处？一，你不遭罪，因为你预防了你没有这病；二，你不花那么多没用的钱，因为有些钱他只是检查，检查完了之后啊，他开始给你开药让你用药，完了之后有些大夫也会说，你家要是有条件的话，你吃点灵芝孢子油。所以咱们赶上有这么个好机会，有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你就多备点。咱讲话了，这东西它不坏，保质期还长，所以你就记住，什么事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明白没？当然了，咱要说没有万一不就更好吗？这咱们吃咱们的，对不对？哎，咱们心里边有底儿踏实啊。一旦说有需要了，讲话你这边还没有，完了说我得上市面上去买点啊，那好了，3000多、5000多的你买是不买？你看着你都着急，是不是？所以这次赶上了你就多备上点，有条件的呢老两口一起用，完了之后给孩子也带出来点，拿上20盒，额外能多给你10盒，和398一盒，300多块钱，便宜呀！啊，这钱你就买那灵芝孢子粉，你都买不下来，
所以有那肿块的、恶性病的、心脑血管病的、糖尿病已经出现明显并发症的、心脏不好、肾不好的、肺的。

0: 气管，就整个呼吸不好的，肝脏和胃都不好的，你借这个机会你吃上点。第一，这东西啊，它能抗肿块、抗恶性病，预防肿块、恶性病。第二，孢子油能抗硬化，能防止心梗、脑梗猝死，防止脑出血，防止我们心脑意外的出现。第三呢，能抗衰竭，防止心脑病人心脏衰竭、呼吸衰竭、心肾衰竭。你包括针对于高血压病人、糖尿病病人啊，灵芝孢子油能防止你出现什么呢？肾衰竭，防止你出现肾衰呀，出现尿毒症啊，那是要命的呀。所以11号到18号8天时间，我联合小辉共同为大家开展大型医疗活动，3000多一盒的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咱们直接一步到位，按成本价598一盒，一次性拿5盒多给1盒，合498一盒，一次性拿1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你4盒，合到427块钱一盒，一次性拿2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你10盒的灵芝孢子油，相当于1盒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是398块钱。所以无论你是抗肿块，还是预防肿块，还是预防和治疗心梗啊、心衰呀、脑出血呀、脑血栓呐、肾衰呀、尿毒症啊，还是说最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我建议你都吃上点，你都多备上点，真的多备上点，机会就这么一次，没有下一次，以后也不会再有。所以呢咱们赶上了别错过，一旦错过真的挺遗憾，以后不会有这样的活动了。所以我希望大家把握好机会，就这一回。而且咱们这活动讲话了，按照正常的时间来推算，那就是今天明天最后2天，对吧？明天是最后一天的活动，所以该报名的你报名。这个电话呢，400-656-3009，400-656-3009，抓紧报名。
1: 感谢导师，再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8月11号到18号8天时间，为大家开展大型医疗活动，市面售价3000多一盒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咱们直接出厂价598元一盒。您拿2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10盒，相当于1盒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到手仅需398块钱，并且这是超高含量的，每100克孢子油中的灵芝酸萜含量高达28克，每100克孢子油中的麦角甾醇含量高达140毫克，是真正的医用级灵芝孢子油。所以300-400的价格能用到这个品质，可以说前所未有。无论您是抗肿块还是预防肿块，无论您是预防心梗心衰还是预防脑梗脑血栓，预防肾衰尿毒症，预防肺病肺肿块，这高含量灵芝孢子油都要用，您都要多准备点。灵芝孢子油只有这一次，没有下次，大家参与活动务必往前抢。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2: 8月11日到18日，8天时间，市面售价3000多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仅需出厂价598元一盒，拿5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1盒，相当于498元一盒；拿1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4盒，相当于427元一盒。拿2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10盒，相当于398元一盒。每100克破壁灵芝孢子粉提取1克油，每100克孢子油中的灵芝酸萜含量高达28克，每100克孢子油中的麦角甾醇含量高达140毫克。花普通孢子粉的钱，用真正医用级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活动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

0: 自己啊，本身就是个活例子。我早些年呢有过热心病，不瞒你说啊，在家里以为哈我都不行了呢，没想到手术之后哈，再吃那个包子油哈，我现在身体哈恢复的还真不错。没想到你这回给弄的哈，不但含量高，哎呀还是一用级
1: 啊，
0: 最主要是价格嘛还分起您呢，都能吃得起。
1: 哎，
0: 这样总数呢合起来还不到400块钱，多合适啊！所以老师啊，你一定要给我们等一下。
1: 啊，行啊。刚开始啊，你一说啊，定80盒，其实吓我一跳。妈的，定那么多。后来呢，听你这么一说，这其中是4个人在用。啊，
0: 对呀、啊。
1: 哎，4个人在用，那一个人就是20盒，再加上10盒，30盒，挺好。
0: 对呀、
1: 啊。啊，咱们说，能够做到有病咱去治疗，没病咱去预防，这是最好的。
0: 对
1: 吧，不要说任何病啊都等到严重了完了之后我再去治疗，大不了我手术，有的讲话呢那大不了就是死呗啊，这就是说的气话啊，这掉那节骨眼上你看还有死的吗？砸锅卖铁卖方卖地可能也要治病，
0: 对，
1: 所以说呢咱们能够提前预防这是最好的了。你这么的，你用过这个灵芝孢子油，而且讲话呢做完这个靶向治疗之后到现在已经4年了、对吧，咱们再坚持个1年、过了5年基本上就没啥大事了、哎，所以说呢咱们这回呀报上名，我先了解了解你的情况，你说说吧。
0: 自己呢我是妇科宫颈的问题，哎，之前检查一直都是低级别的，之前前提是复查呢一下子就变成高级别的了。
1: 哎呦，
0: 大夫说的你这都50多岁了，现在也绝经了，做手术光用药物你就控制不住了。
1: 嗯，
0: 之后呢我就手术了，术后呢做了病理，人家说是恶性的，我本身嘛就瘦，哎，就1.58米的个子哈，100斤，
1: 胳膊高。
0: 做完呢我这就站不住了，整个人就虚的不行了。完了大夫就说你这身体也太热了，不行你去买点包子油吧。
1: 啊，
0: 那怎么样能提高免疫力，还能对手术吧恢复有所帮助。
1: 是。
0: 他说的，尤其是你这种恶性病。
1: 嗯，
0: 他说的有预防发作的，说但这东西贵。
1: 嗯，
0: 我当时自己打听打听，大夫说完我合计着多贵呢，1000块钱顶天了呗。哎，没想到保的都得5-6千。
1: 那可不嘛，
0: 就一百呀，啊也得得3-4千。
1: 是。
0: 我了解这东西啊，真没想到这个东西啊这么贵。
1: 有的时候咱大家伙就是这样。你不了解，大夫光说贵，人贵能贵哪儿去？是不是？的确，你看市面上有800多块钱的，1000多的，啊，2000多、3000多、5000多的，啊，说差在哪儿呢？就差在它这灵芝三萜的含量，还有麦角甾醇的含量了。啊，便宜点的，像8-900块钱的，1-2千块钱的，它那里边那个灵芝三萜的含量少，有的就8，有的就10，有的15-16，那是最多的了。但凡能达到医用级、药用级的，就是在25以上的，都得是在3500以上，就是3000、3500以上。
0: 啊，是啊。
1: 那么你如果说这个，灵芝三萜的含量低，它就没有那么好的效果。
0: 对对，那肯定。
1: 哎，那么我们用这个灵芝孢子油，我们干啥呀？我们不就是为了抗硬化啊，抗衰竭？抗炎症，抗肿块嘛，对不对？讲话了，提高我们的免疫力，哎，让我们的病情啊不再复发，对不？那你用那个含量低的，它没有这方面的效果，那不就等于白用了吗？所以用咱就得用好的，就得有高含量的。你包括那麦角甾醇啊，一般的含量低的，它都没有麦角甾醇。所以说呢，咱们用就得用着好的，因为它用完之后的确它能让你省心，它有效果。
0: 对，我这一看这么贵，我当时就有点犹豫。那、我是哈就是退休的，老爸是离休的，家庭条件还行，
1: 还行。
0: 但是孩子吃的还是挺吃力的。因为我俩本地呢还得当份好点，现在人也工作压力也大，但是老爸说了，只要是东西好，多钱都吃。完了，我吃了将近2年的包子油。
1: 啊。
0: 还钱是真没少花，确实，哎，我这病呢控制住了。哎，我这么说吧，现在都4年了。哎，也没有不棒，
1: 对
0: 我觉得不错，而且现在吧，浑身也有劲儿了，身体的抵抗力我觉得也强了。哎，去年你看我们全家啊都感冒了。小事你看也没考过，但是我没事儿。
1: 啊，
0: 我还天天呢跟孩子们哎一起玩儿。玩儿的呢一起吃。我这也没事儿。那孩子和老爸呢都说这包牛真贵是贵，但是不白吃。就现在我的心脑跟着也不错。哎，心脏呢。 也不出这种票了。

0: 巴也会解毒了，
1: 嗯，
0: 就连肠胃感觉都好了，
1: 嗯，
0: 这两年哈、啊、吃饭也有胃口了。对了，老师，
1: 嗯、
0: 我还有个意外的收获，
1: 什么收获？
0: 就是我这几天吧哈，哎、
1: 嗯，
0: 有个小疙瘩，
1: 嗯，
0: 应该是结节打的，不算大。
1: 嗯
0: 但是啊，我一生气呢就能抹了。
1: 啊。
0: 哎，最后最近的一年呢，我就没抹了，抹不着了。
1: 啊。
0: 感觉这东西好像是给化掉了，能化掉吗？
1: 为啥不能化掉呢？有些结节，特别是在早期的时候，刚刚发现的时候，它是什么呢？它并不是实性的结节。就是咱们说人呢爱生气啊，气滞血瘀，瘀在那儿了，堵在那儿了。啊，所以有些人说，你看我生气的时候才有，我不生气它就没有，对不？
0: 对对。
1: 哎，那么你用上一段这个灵芝孢子油，它就帮助你把我们出现的这个结节给化掉了啊，因为它有抗肿块的作用，有抗炎的作用。其实这些都是说有慢性炎症所引起的。那从中医来讲，就叫瘀，瘀住了，堵住了，形成了慢性的炎症。那么我们用这灵芝孢子油呢，它有抗炎的效果，就把这炎症给你化掉了啊，因为它是属于无菌性炎症，你就记住这个炎症啊。啊，它是有菌的和无菌的。什么叫有菌的呢？有菌的就是咱们常说的，你是什么金黄色葡萄球菌呐、啊，你是大肠杆菌呐、啊，啊，你还是什么菌说引起的炎症，这叫有菌的。用什么药对症的啊？你像我们用这个抗生素啊，啊，用大环类酯类的啊，包括喹若酮啊，就这一类的抗生素。那无菌的呢，就是咱们偶尔出现的哪儿疼，像关节疼啊、胳膊疼啊。啊，完了之后这叫无菌的，无菌的你得吃什么药呢？就是那种解热的、镇痛的，叫非载体抗炎药，就常见的像我们说那个布洛芬，就是非载体抗炎药，它是针对无菌性炎症的。那你出现的这个结节，其实它就属于无菌性炎症，因为就是由于生气、气血瘀滞所形成的，这是咱们中医说的。那么西医讲话呢，你这就是啥呢？有乳腺炎了。所以出现的这个结节，但是它不是细菌感染所引起的，所以你用这个灵芝孢子油，它管用，它能抗炎呢，它就把它给消掉了
0: 啊，
1: 是这么个事儿。
0: 是啊，所以我呢宁可这孢子油，没想到你这回给我们弄这孢子油的含量呢，比我们自己买还高，
1: 嗯，
0: 啊价格呢还那么便宜，
1: 对呀、
0: 啊，所以我就合计的哈，跟老伴儿呢、跟我们家老伴跟我们一起吃。
1: 对，
0: 咱都预防预防，关键呢对心脑也好，
1: 嗯，
0: 还能抗硬化啥的，
1: 嗯，
0: 所以你一定给我定的那包子，那包子油啊，
1: 没问题，你就放心吧，
0: 啊，
1: 我这块呢跟学员就说一声，啊，因为这不是你自己，啊，还有身边的朋友呢，
0: 啊对，
1: 咱们一起都给你定上，
0: 谢谢啊，
1: 嗯，好嘞，好，再见，
0: 再见，再见，谢谢老师啊，
1: 嗯，客气。
2: 感谢导师，市面售价3000多一盒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咱们直接出厂价598元一盒。您拿2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10盒，相当于一盒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到手仅需398块钱，并且这是超高含量的，每100克孢子油中的灵芝酸萜含量高达28克，每100克孢子油中的麦角甾醇含量高达140毫克。是真正的医用级灵芝孢子油，所以300-400的价格能用到这个品质，可以说前所未有。灵芝孢子油只有这一次，没有下次，大家参与活动务必往前抢。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您好，老师。
1: 你好。
3: 哎呀，你这电话我终于打通了，哎呀，真是太不容易了。你这个孢子油哈，就是前天吧，跟那个场外那个小江老师，哎，我订成40盒了，这怎么现在怎么还没给我送来呢？
1: 哎呦，你别着急，这个最后这几天呐，订这个孢子油的太多了，而且有好多是什么呢？前期订的不够，啊，感觉自己订少了，又重复的追加去订。啊，这样呢，工作人员呢一时半会儿忙活不过来，但是只要你订上了啊，肯定有你的。
3: 就肯定有，那我就是等着。因为啥呢？就是我现在吧，我就太需要这个灵芝孢子油了。我自己本身就是那个总患手术那个患者嘛，就是好在这个我这啥呢，不是恶性的。但是这个东西吧，我就怕它那个你长了一次，就可能长第二次啊，那个谁能保证它不长啊？所以呢，我就想吧，哎呀，就预防点，这有这机会了，这回不是价格上不也是给我们那个优惠了吗？我也能接受。哎，还挺合适的，他买那个20送10，就合起来这一盒才是398。所以就是现在有这个高含量的低价格这个灵芝孢子油，那我肯定要给我储备点呗。
1: 嗯。
3: 再一个呢，我要想啥呢？我就给我这个老妈妈，我这老母亲呐、也给她吃点儿。我这个机会了，就多订点儿。
1: 可以可以。
3: 关键我母亲呢，就是她还有个啥肺结节，就是已经有7-8年了吧。之前吧还没怎么那个，还可以吧，就是
1: 这么发展的。
3: 这长得挺快的，发现他有点症状了，他咳嗽，他就是偶尔咳嗽吧，咱还不重啊，就有点咳嗽，就是连着了，没有什么那个原因引起来，就是咳嗽，就觉得不太好，就不管夏天还是冬天哈，总是咳嗽。完、有时候还说这个前胸疼，哎呀妈呀，咱就害怕吧。就以前检查，我记得都是那个0.6、0.7左右，就去年就检查的时候。就1.3了、我母亲今年85了、大夫呀、就说啥呢，你也得这个这么大岁数这不建议手术，就是自己注意点吧。他这个身体有点弱，好像是最近这2年我就听到就是哪块就是那个卖是我母亲病那种药，我们都试验过、哎呀就只能够缓解。咱们就是一听你讲那个孢子油，完了说小辉他妈不也有这病吗，完了也是岁数大了也没手术，我就吃个孢子油把这个病都控制住了，完我就回来那我就要妈试试呗，对不？
1: 对对对，
3: 我就是啥呢，也不奢望他把这个结节给他吃没了，就哪管着别让他长大，就是别发展就外性了，别见长就行。哎，
1: 对，
3: 所以就是这次活动吧，我就订了40盒跟我妈一块吃，能跟上能续接上，
1: 可以，
3: 我是最高兴最高兴的了。
1: 有的时候呢咱们这个治病啊，他就得从实际情况出发，你要换成年轻人40-50岁50-60岁啊，甚至说70岁吧，而且他这个身体体质还行，就是现在这结节长到1.几了，他都需要做手术。但是你说80多岁甚至90多岁啊，你说你再给他做手术啊，如果说再有一些基础病，什么心脏病、高血压呀，换句话来说，你做手术的这个风险、危险性，甚至都比他身上的结节风险要大好多倍。那你做那手术干啥？
3: 啊，怪不得，
1: 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不是说我出现了，有人就纳闷了，这么大了怎么不做手术？万一恶变了呢？哎，那么现在来看，顶多他就是叫个肿块。那你要是做手术，的确做手术把它拿下去了，但是你对于老人的伤害，可能比他自身长的这个东西还要可怕。
3: 啊，
1: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衡量，怎么说对老人把他对身体的伤害降到最低，而不是说我一味的就去做手术。你要是30来岁、40来岁，你这个你肯定得手术，你都不用跑，对吧？而且根据他的情况说，之前0.6、0.7，几年检查都没啥大变化，哎，突然这一检查，哎呦，变得这么快啊，甚至说长了都一倍了，成倍的去增长，那肯定不是啥好东西。恶性的不好的，它长得才快呢。
3: 这个我知道，但是有的我不太明白。就我自己呢，我以前我不有点甲状腺结节嘛，我就是也不咋懂啊，我就手术切除了也没在乎。这个结节吧，就是好像挺大了，就是那个什么 CD 级的了，那会儿就不做不行了，就是咋的，就觉得吃饭吧，就是就是
1: 影响了，
3: 饭是影响。完就连那个睡觉，我就感觉就是躺在那边，就是那侧带着我的都挺难受的。就是好在啥呢？就是我手术之后啊，我做病理说呢，完是良性的，完我这才放心了。但是呢，就是我当时不就是切了一面嘛，另一面吧还在，就是有时候也挺害怕的。这东西吧，就是咋的呢？也不知道它的复发的概率咋样。自己平时也挺注意的，有时候那辛辣的啥我都不咋吃了。完我也合计吃这孢子油，这不预防预防，不把这个不都能带着吗？所以说咋的呢？我还有点糖尿病，血糖也不稳定，就是有钱这个岁数大了，反正这个心脏也不大好使了。哎呀，这有钱这人也不能太坚强，这一到老了，我发现毛病都往那找。有钱人不疼不痒嘛，他不在乎，但是数字在那摆着呢。你说这个那血压，有钱的都160，完了又说有个脑梗，就你不注意不行，就得自己平时哎呀小心翼翼的那个过着吧。就是哎呀，就是没有什么不折腾咱们，咱就觉得就万幸了。你看，就像有点血压一高，这心脏就也就跟着难受啊，这心慌，这闷，这个挺害怕，你看吓人呐。 就我这身体，这哪有那好。

0: 地上啊，哎呀，我就合计哈，我可不能倒着啊，这本来是父亲走得着哈，我就是要倒下了，你说咋整呢？所以说呢，就是啥呢？就是我一想到这个爆瘤啊，我就得跟我的母亲啊多吃点，就别等着那个身体严重了，你吃再多我看不就费劲了吗？就趁着现在我赶紧补点，对不对？
1: 那肯定啊，有的时候啊，还是那句话，就是说这个病啊，你别等着它出现了加重了，完那个时候呢，我再想着去治疗，有的时候我在预防，那时候就不叫预防了。那个时候就得去治病了，你现在在没有出现的情况下，这叫预防，或者说我们防着这病啊，别让它加重啊，因为有些情况下，有些病它不是说你自己想的，说我不想让它严重它就不严重，不是那事儿。
0: 一听你说你这个爆肿瘤，然后我就说又能防又能抗的，还对心脏好，哎，还能那个防止那个恶性那个病变。哎呀，我觉得太适合了，我觉得太好了，我赶紧我就定了，我就定了四个盒了，就是你再给我催着呗，就是尽快的给我那个，哎呀，给我发过来吧，我好及时的找点用上呗，是吧？
1: 行，这个事儿你别着急啊，有的时候呢，咱们工作人员这块呢，也是希望咱们所有的这些老姊妹啊，能快速的用上，但是他的确他有一个时间过程。啊，这块我一会儿跟学生说一声啊，完了之后呢，你把那姓名还有那个电话留给我们学生，一会儿呢让他查一下，看看到哪一环节上了
0: 啊，
1: 是不是在路上呢，还是怎么的？到时候我让学生跟你通个话啊。
0: 对对对，太好了，我就是让你给我吹，是找你也添麻烦。
1: 没事没事，你放心吧。
0: 行，那我谢谢你了，给你添麻烦了啊。
1: 没事没事，定上来就行。而且呢，像你的情况和老母亲的情况呢，都适合用。咱说句道家话，咱也别指望说我的病一下子两下就治好了，对不对？不加重，先稳定住。对于上岁数来讲，像老母亲再往后对付个十年八年的，那不挺好吗？
0: 对
1: 不对？以后我让学生跟你通个话，完了之后呢，看看你订的那个灵芝孢子油现在是到哪一块了。
0: 好，
1: 好嘞，
0: 我就那什么来。
1: 没事啊，好，再见。
0: 啊，再见。
1: 嗯。
2: 8月11日到18日，8天时间，市面售价3000多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仅需出厂价598元一盒。拿5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一盒，相当于498元一盒。拿1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4盒，相当于427元一盒。拿2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10盒，相当于398元一盒。每100克破壁灵芝孢子粉提取1克油，每100克孢子油中的灵芝酸铁含量高达28克，每100克孢子油中的麦角甾醇含量高达140毫克。花普通孢子粉的钱，用真正医用级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活动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
3: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再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8月11号到18号，8天时间，为大家开展大型医疗活动。市面售价3000多一盒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咱们直接出厂价598元一盒。您拿5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一盒，相当于498元一盒。您拿1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4盒，相当于427元一盒。您拿2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10盒，相当于一盒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到手仅需398块钱。灵芝孢子油只有这一次，没有下次，大家参与活动务必往前抢。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神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

0: 象善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1: 白山黑水，用千年古学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一元，真情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2: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言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1: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3: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们、新伙伴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儿求本。欢迎老哥哥、老姐姐们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哎呀，老哥哥老姐姐们呐，氨糖软骨素钙片是不陆续的都收到了？咱们活动已经结束两天了啊，陆续的大家拿到之后就开始服用，早一次晚一次，一次吃两粒儿啊，正常的是空腹吃，早晚都空腹。如果说你呀、这有胃病，萎缩性胃炎呐、胃溃疡啊，说我吃点药啊，扎吧约的不得劲儿，那么你就放在饭后吃，饭前饭后，不影响吸收，不影响药效，这都记住了吧？啊，为啥慧心抢在8月15号之前让大家吃上这个氨糖软骨素呢？因为你上秋了，你不给骨头补营养，这骨头不结实，那个软骨都磨薄了，软骨就是脆骨，咱吃那大骨头棒子上边那层白茬，那不就是脆骨吗？哎，它磨薄了，那叫软骨损伤，岁数大了，股骨头坏死，

半月板损伤，脚脖子、脖子盖、胯骨、肩膀头、胳膊肘，包括我们的脖子、腰，一动弹都嘎巴嘎巴响，这都是软骨有损伤。那么与此同时呢，岁数大了说人老啦，老胳膊老腿的啦，他咋的呀？骨质疏松，就这个骨质它疏松，骨头糠了，那么人呢无形当中人就出现什么，就抽巴。为啥人老了说这个咋小了呢？他直不起来腰了。你看你年轻时候你走道挺胸抬头的，是不是啊？你现在呢，哎呀腰也佝偻着了。人呢他往往呢得病是互处必痛，什么意思？他护短，哪儿疼他就护着哪儿。你比如说你腰疼他不敢直腰，你脖子疼他走道他就不敢抻脖，是不是？那你有颈椎病腰椎病，你走道你稍微一嚎嚎撇乎，你那腰一佝偻，你脖一缩，你说人是不是矮两公分？所以有颈椎病腰椎病的老哥哥老姐姐到老了无形当中这人就佝偻了，这就是软骨和硬骨都有损伤。硬骨呢就是骨质疏松，哎，再一个我们有一些老哥哥老姐姐啊，哎呀说来吧都是眼泪。你说年轻的时候啥福没想着，挨累凉啊冷啊，哎挨冻啊，哎再一个干累活啊，再一个磕过碰过受过外伤，这都是导致我们得这些老慢病的根本原因。这啥叫基础病？那你竟那个年轻时候你那农村栽稻子那老凉水你就往下下，那拔的那脖子盖往下通红，那时候也没靴子，带冰碴都下去了，你说他老了他不腿疼啊？再一个年轻时候条件不好，真有冬天穿不上棉裤的，冬天都下雪了没穿上棉鞋还穿塌了板子呢，假鞋片儿，你说他不拔的拉了尿吗？他不腰疼吗？他老了他不腿疼吗？年轻时候没事你火力壮啊，那句话咋说的，傻小子睡凉炕全凭时气壮，年轻火力旺，冷点儿热点儿累点儿不叫咋地。有一句话不叫吗，秋后算账吗？咱们老年人你现在不就是秋天吗？你说咱们70多岁80多岁老哥哥老姐姐，就我60多岁我都不算数，我不算老年人啊，我还算中年人呢。因为咱们国家现在是老龄社会，70岁以上的叫老年人，60岁往下的都叫40岁到60岁，这都叫中年人，都不叫老年人。所以你看咱们老哥哥老姐姐70岁往上的，是不是有些病都是年轻的时候做成的，到老了他算肿胀啊。所以咱们大家这回拿到氨糖软骨素钙片之后，按部就班的吃啊，好好吃，让骨头结实。哎，骨头结实你那个软骨它不嘎巴嘎巴响，哎它不疼。再一个硬骨你不骨质疏松，这个氨糖软骨素钙片你看有氨糖有软骨素有钙片，它是三效合一，比你单独的吃氨糖单独的吃钙片那效果好的不是一点半点。所以大家吃完之后呢，对骨质疏松的你晚上睡觉不浑身疼浑身有劲儿，对骨外伤的这骨头受过伤啊，磕过碰过闪过裂过啊，折过或者是做过手术啊，那你腰间盘突出你做手术了那不算骨外伤啊，你股骨头坏死你换股骨头了那不算骨外伤啊，髌骨直换术脖子盖换了这都算骨外伤。氨糖软骨素钙片起到修复养骨的作用，就好好吃就行了啊，这我就放心了。咱们目的就是让它不疼不犯病，哎，小碎步慢慢倒。

就挺好。岁数大了吧，千万注意，卧心急，沉住气。我这六个字你永远写到脑门子上。卧心急，啥事别着急。咱们这岁数了，啥大风大浪没接触过呀？啊，挨过饿，是不是？发洪水，啊，有什么一些灾年疫情？你说咱们啥没经历过？嗯，所以呢，莫心急，不要着急，沉住气，有点病不怕，别张抓似的。查出点啥病，哎呀妈呀，这咋整啊，李主任呐、啊、这咋治啊，人家说了我得摊吧。你说自己吓唬自己，查出点啥病来，没等咋地呢，自己毛鸭子了。这不行，着啥急呀、啊、七十多岁了，你自己说，现在人寿命长，七十多岁跟玩似的，八十多岁大有人在，活九十多岁才叫出来，这人真长寿。你过去活六十都叫长寿，你过去人五十多岁，过去战争年代人普遍五六十岁，所以咱们现在是活一天赚一天，所以怎么办呢？莫心急。我为啥说这个？咱们得病之后，你就琢磨我这病咋得的呢？哎，你想明白了，你这病就好一半了。为啥呀？你知道他咋得的了，你是不是就不往这条道走了？说你熬夜你血压高，你就别熬夜呗。说你就吃这个油腻东西吃多了，你就血脂高，就血糖高，你就少吃呗。说你老生气，你就肋叉子疼，那你就别生气呗，对不对？你焦虑啥呀？你焦虑能好病啊？不能。嗯，那你焦虑啥呀？对不对？你瞎寻思啥呀？你寻思能把病寻思好啊？不能。那你寻思啥呀？没用啊，对不对？所以咱们有些老哥哥老姐姐啊，跟慧心通话的时候把我气的呀，你说不说这些土话大白话他听不懂。你说我作为一个大夫来讲，我要讲一些咱们老百姓听得懂的一些标准的一些语言，那你们听不懂啊。就像那天一个女同志，我特意让我学生，我说你把这段录下来，别掐啊、哦、别掐，直接播出去让患者听。一个女同志五十多岁给我打电话，我问问我儿子，我说五十多岁听我讲课，这是我的粉丝，我说你怎么知道我的呢？他说我妈说你看病好，这我就来找你来了。我说行，那来吧。怎么的呢？他儿子三十多岁，在这个司法部门上班，司法部门啊，就像公安局啊、检察院呐、啊、这个部门上班啊，检察院呐、啊、司法局上班。问我，他儿子身上胆上长息肉了，去年吧是0.4，今年呢是0.7。问我，说这咋整啊？啊，那说的再这样下去，大夫说就得手术了。那当然了，作为大夫来讲，说你如果再发展那就得手术啊。现在大夫告诉你们，真正出诊的西医他没有时间跟你细着白牙的讲病因，所以告诉你，看你这不长了吗？你就长了，再长太大了你就得手术，不得他癌变了。人家说的没毛病，但是大夫要讲三德。哪三德呢？陪伴德，你陪伴患者，哎，再一个呢，要安稳他，要一个安慰，你这也是一个德，你不能吓唬他。那啥时候能长？说马大进，说做手术胆切除了，也不能说要命啊，你吓唬他干啥？再一个呢，不能朝前看，要积德，把病做好，这个要积德。把病给他治好，让他少花点钱，不能以这个经济效益，说我多挣点提成，我多拿点外快，哎，我就想着我怎么能多挣钱，我不管你好不好，那不行，这就没德啊。你就像这个孩子31，长息肉的，我一问他身高1.6米。

八，男生一米六八高吗？不高，150斤。我问他是不是有脂肪肝？有。那老哥哥老姐姐你听听，一米六八不高，150斤是个胖子，还脂肪肝，你还担媳妇，你说你咋的了？我就告诉他了，我说你儿子有这几条：一，心情压抑；二，过度紧张焦虑；三，不好好睡觉总熬夜；哎，四呢他没锻炼；五呢总吃外卖。我这几条占没占？占几条？都占了。我说那还能得好吗？那吃啥药啊？咋整啊？我说我再给你重复一遍，这五条是不是病因啊？焦虑紧张，不好好睡觉，不锻炼，吃外卖，是不是这五条病因？那咋整啊？你说这妈是个糊涂虫。我说咋整？告诉你了这五条吗？你把这五条去掉不就不得病了吗？啊，思想放松，不要焦虑，好好睡觉，早晨起来跑步锻炼，别吃外卖，这病不就好了吗？你不得你会咋的？我告诉他，3年之内血糖高叫糖尿病，尿酸高叫痛风，你儿子这些病都跟他招手呢。30岁就吃药，吃到啥时候是个头？你看我这话说的实在不？那咋整啊？你给开点啥药啊？你看还又没听懂，又唠回来了。这五条都改了，加强锻炼都改了，不吃药，适当的对症的吃点药不就好了吗？对症的情况下吃点药就好了，降血脂呗，降三高呗，益气和血，健脾胃呗。吃啥？就吃绞股蓝，就咱那个绞股蓝总肝胶囊，他吃1年，他在锻炼，他在不吃外卖，他好好睡觉，他就好了。这个妈你说非得那咋办呢？又唠回来了，真把我气够呛。我说咋办？30多岁你就吃药，到60岁咋整啊？一直吃药啥时候是个头啊？他跟咱们70岁以上的老哥哥老姐姐一体多病，这个治疗呢他不一样。年轻人就是轻，就是把它清除，它不缺。你说现在人是就死了，你说是撑死的还是饿死的？撑死的。现在人不缺东西，说你缺啥？啥也不缺。身体缺啥？啥也不缺。你是营养过剩。现在人都是撑出毛病来了，啊，它不是缺，它是多余。所以年轻人就给它清，就吃绞股蓝总肝胶囊，以清为主，清降血脂、降血压、降血糖、降三高，清除血管的淤堵，治疗脂肪肝，清除肝脾肾胆胰腺当中的息肉，包括肾脏的囊肿。再一个，它是心脾同治，气血同调，你这不就好了吗？不用补。但是这说到年轻人，既然说到年轻人，那么相对应的我们就会说到老年人。那老年人刚才我说了，我60多岁都不算老年人。什么叫老年人？70岁以上的叫老年人。老年人身体无病三分虚，就说70岁以上的人啥病没有他也虚三分。为啥呀？这些零件都用70年了，没病还能将就用，他也老了。说大28自行车子挺好，还能骑，那你说车链子发皱不？那瓦盖是不是也哈啦哈啦响？那轴承它也发皱啊，是不是？那车把也发皱啊。老了叫无病三分虚，70岁以上的。所以呢，老年人治病一清二补，一定要记住，清各种的堵，补什么？这个补不是说哎呀大补啊，补气补血，要补精，要补气啊，还要补神。为啥他打蔫儿？老年人打蔫儿，这个补精，他没精神头了，哎，没劲儿啊，上不来气儿啊。所以要补这3条。

那么今天呢，慧心呐，要从我们这几种常见的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啊，以及一些慢性的杂病，我详细的给大家呢来讲解，你们呢对号入座的来收听，看看我们70岁以上的老年人是怎么堵的，怎么虚的，啊。记住，我们70岁以上的老年人是7分堵3分虚，啊，7分堵3分虚啊，老哥哥老姐姐们一定记住我说的话啊，他是7分堵3分虚，把它写上，一定给他写到本上啊。现在呢，我就从心脏病开始说。啊，从头疼、腔梗开始说，脑梗开始说也可以，啊，大家咱们从头开始说吧，啊，从头开始说呢，免得说忘，因为这个要讲几天，从头开始往下捋，从上到下的开始往下捋，它都具备一个呢7分堵3分虚的这么个现象啊，所以老年人治病，你光清堵，他就虚。你光补虚，哎，他就上火，他就堵，所以是7分堵3分虚，就是既要清还要补。那我们从头说啊，说脑袋，这个脑袋常见的病有啥？是不是常见的病有高血压？啊，因为由于时间的关系呀，慧心呢就从上往下讲，大家呢对号啊，从上往下说，我们先说高血压吧，啊。高血压存在这么几种情况，一个呢是原发性高血压，就是我啥病没有，我就高血压，我40多岁就高血压，我们家我妈就高血压，我爸就高血压，哥三个都高血压，哎，就这个情况，就是没有别的病，先得的高血压，它叫原发性高血压。这种原发性高血压呢，有个特点。就是什么呢？血压比较高，啊，高压比方说180，低压呢都90，都100，而且呢，吃降压药吧，下不去，就吃一种，比方说吃替米沙坦，下不去，还得吃呢沙库巴曲，啊，有的呢还吃这个拜辛酮，就是硝苯地平控制片，这都是进口的呀，哎，要3种或者2种联合用药。才能把血压降下去，别的倒没啥不是觉，说我也没得脑梗，我也没有糖尿病，我没有心脏病，我是先得的高血压，这叫原发性高血压。特点呢就是血压比较高，再一个呢要联合用药吃2种3种的降压药才能把血压降下去，这就叫原发性高血压。那么你想过没有，这个高血压原发性的一般得过3年之后，它先伤的就是心脏。老哥哥老姐你们听着啊，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拿个小板凳坐那儿呢，对号入座的听啊，慧心呐，这有时间就给你们细着掰牙的从上到下的详细讲讲啊。我敢说呀，一旦哪一天我真有特殊事儿不能给你们讲课了，或者说我真岁数大了，我讲不动了，老哥哥老姐姐，我都惦记你们。为啥这么说？可能你们再也找不着像我这样的大夫，能给你们详详细细的把病掰拨数线的讲这么明白。因为这些年，你看你们听广播、看电视，那讲课的太多了，又专家，又教授，又国外回来的。那个包装的非常好，那人老带派了，老有谱了，摆谱摆的可邪乎了，是不是？但是他给你讲透了吗？你记住，一旦摆谱，一旦端起架来，他就把自己抬高，就抬高他这个产品如何如何之好，咕嘎咕嘎就在那吹，他把病给你不讲透，而且说的非常快，哇哇哇，那跟机器似的，就在那说，你听着翻来覆去就那几句话。他宣传这个产品或者讲这个病，讲他这理念，比如说气血虚啊，比如说这个活血化瘀啊，他翻来

覆去就讲这句话，翻来覆去就讲这个药，哎，病不给你说明白，就你们的病他不给你说明白咋回事，那你们稀里糊涂就买就吃，最终没好使，没过一年半载他没了，广播也听不着了，电视也看不着影了，没了，说干啥去了，出国了，这事儿常有。所以这句话我就说到此为止，不多说了啊，说多了吧在行业内吧有人都烦我，说净说实话那咋整，站在老百姓的立场啊，上有天下有地，人中间得有良心，我觉得说这话老百姓爱听啊。所以说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咱们现在呢就说这个高血压的事儿啊。那么高血压三四年之后是不是影响的是谁，是心脏，你就出现了心慌，是不是啊？这个心慌呢它还不是说经常的，偶尔的累着了，生点气了，没睡好觉了，或者是喝点酒了，家里有点啥事儿了，你就心慌，血压也上来了，心慌，那么这个时候就有失眠，是不是，哎，睡不着觉就来了。注意啊，这当中有个中心的症状就是烦。这种原发性高血压往往是哪儿有病呢？老哥哥老姐姐们，它是肝肾阴虚来的。肝血虚，这个人眼睛干巴；肾阴虚，肾精不足，这个人容易耳鸣，或者脑瓜仁不清灵。哎，精亏。精亏，眼睛干，口干，嘴干，唾沫少，然后呢男同志精不足，你说男同志精不足不就是那枪里没有子弹了吗，他精亏，女同志呢那个例假走的就早，女同志的精血就指的是例假，男同志的精血呢就指的他的生理功能，他精亏了，男同志生理功能过早的就不行了，女同志要精血虚呢就是他例假走得早，他更年期来的症状就明显，是不明白了，哎，所以这个时候你有高血压之后你要心慌睡不着觉，就会出现睡不着觉心烦，一个烦字儿，就是闹心，哎，手脚心热闹心心烦，这个时候你要检查呢你还查不出啥大病，那做心脏了没有心梗没啥病啊，就说心肌缺血，做脑袋了说没啥大病，嗯，就是有点动脉硬化，是不是，你说这个时候你能想到吗，说咋治啊，不知道怎么治，这个时候就说明你怎么的了，哎，血脂要高了，因为有高血压之后他你一睡不好觉一失眠，你说影响啥，影响消化，大便不正常，那说到这个大便不正常，老哥哥老姐姐嘛，有的说还行啊，他说的行就是我拉呀，啊，那你干燥也是拉，你拉稀也是拉，你糖稀破破糟糟糟的这一堆这一摊子，啊，发绿发黑的他也是拉，那么你就要知道什么叫不正常的，啊，正常的呢你有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呀，对比我告诉你，你看咱们年轻的时候。拉那个大便是一大条子，有大便了往那一坐一蹲一拉那一大条子，黄色的一条子，你拉完是不是你搁点纸一擦它肛门得劲儿，你等到老了这种大便往往就是前干后稀，前边挺干后边还不干了，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糖稀便啊，一天拉两次一堆稀的黏的，你说拉稀了还没有，它就是糖稀的胶黏的一堆，这就糖稀便，这就脾虚，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出现心慌气短心烦失眠多梦，哎，开始了啊，身子沉，你不是疼啊，就是累挺慌，啥活不干累挺慌，身子沉，脖梗子发硬，腿发酸，胖大舌齿痕舌，舌头中间有裂纹，舌头两边是红的，这就是心脾两虚，所以得病高血最先出现的症状就是心脾两虚和肝肾不足，
我想。

0: 细跟你说，心脾两虚就是心脏缺血，大便不正常，睡觉做梦，走道两条腿沉。肝肾亏虚呢，就是眼睛干巴，好上火，嗓子疼，耳朵响，腿脚好抽筋，牙松动。所以高血压年头多了，这个人牙不好，掉牙，牙坏了，牙根坏了。你看那高血压年头多的，他要50岁开始高血压，他到60岁，这人牙口保证不好。为什么？他伤肾了，肾出骨头啊，啊！所以我们在治疗的时候怎么治呢？你就降三高，注意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那你降血压要说替米沙坦，啊，哎，施惠达，施惠达叫苯磺酸左氨氯地平，或者说那个络藿喜，是不是？苯磺酸氨氯地平，对不对？哎，这就是我们常用药，拜辛酮、硝苯地平控湿片，都这些吗？那你记住，你降的时候你要总吃，降压药要天天吃，顿顿吃。而且种类越吃越多，并且吃出抗药性来。那么降脂药呢？你记住，你大便一稀，你身子一沉，你上医院去查，有可能就高血脂，甘油三酯高，胆固醇高，低密度脂蛋白高，这三样有可能你高一样，高两样，或者都高，这不就血埋汰了吗？那这个同时你就心脾两虚了啊，那怎么办？是降血脂，那大夫肯定给你开这个阿托伐他汀，叫利普妥，或者瑞舒伐他汀叫可定，是不是？那你要是再有血管狭窄，或者是有点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或者腔梗，他给你开啥？拜阿司匹林，这不常用的吗？就常规用药。你来看病来了，查出这个病了，高血压、高血脂，有点血管狭窄，有点心脏缺血，他肯定给你开这几样药，这是常规用药。就像感冒了吃速效伤风胶囊一样，就像过去感冒了打安通定、打青达霉素一样，这叫常规治疗。但是你想过没有，后来你就越吃药越多了，后来发现脑梗了，发现冠心病了，又发现呢，这肾又不好了，这一天净吃药了，胃又不得劲儿了，所以这些年呢，这病是越来越多，药也越吃越多，就不是这点基础药的事了。基础药就跟我们一天三顿要吃饭，完你到点得吃，你不管是啥你得吃，这叫基础用药。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中医治呢，是讲究什么？调理。中医是讲究调，中医能让你长寿，能让你稀里糊涂的长寿，就是你血糖啊、血脂、血压呀，别较真儿，稍微高一点不要紧，稀里糊涂的你长寿。但是它跟西医不一样，西医能让你明明白白的死，西医呀，就是你死那天都让你知道咋死的，明明白白的，哪块高多少，高几个点儿，高小数点儿都记着，这个高三个，那个高四个，你按小数点说话呀，所以西医呀，不会让你长寿，他只能救你命，这关键时候抢救，做手术，癌症什么切除，咱们中医是调。那么中医调，就像我今天讲到这个高血压，高血压已经引起冠心病了，已经导致高血脂了，引起呢颈动脉斑块或者多发性腔梗、血管狭窄了，它造成血管硬化之后，你血一埋汰，它就堵，堵哪儿？就是堵脑袋、心脏和肾。这个时候堵到心脏就叫冠心病，全名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冠心病。脑袋呢叫多发性腔隙性脑梗死，就多发性腔梗。现在你上医院买，你上药店买药报销统筹，是不是都不给你报？因为腔梗不算病，腔梗你买阿司匹林，你买这个，就是这个利普妥，买可定都不卖给你，除非你在医院开流转方， 你上医保上药店就划医保那儿，要划医保划统筹，他不给你按脑梗走，因为枪梗不叫病，是不是？老哥哥老姐姐你们都知道吧？哎，因为近几年来呢，一些劳保统筹有些事儿呢，我也经手管理，所以有些事儿我看老哥哥老姐姐们呐，想报点销啊也挺费劲，哎，这个不报那个不报的，哎，想走点慢病呢，这个不走慢病，那个不走慢病的，这点钱报的也挺困难，所以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咋治调理？像这个怎么调？这个你就从养心脾开始调。养心脾，养心安神，让你能睡着觉。脾呢，让大便好，只要大便好了，吃的好，拉的好，你就能睡着觉。同时呢，要气血同治，你得益气活血呀，有劲儿，血别堵。那你说这个时候你咋办？像这种降三高的、降血压、降血脂，包括降血糖的，我告诉你啥好使。绞股蓝总肝胶囊降三高最好使，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粘，它是从心脾上开治的。你看他写的啥？心脾同治。说这心脾同治啥意思呢？它就是健脾化湿啊。你脾好了，你吃的好、拉的好，不就把血脂降下去了吗？把血糖降下去了。养心血，血足了养心脏，那个动脉硬化不就好了吗？所以它治高血压呀，它对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效果非常不错啊。咱们手上有绞股蓝总肝胶囊的，现在天凉爽了啊，血管要开始收缩了，有基础病的、三高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动脉硬化的、冠心病和腔梗的，你把它拿出来吃，一天三次，一次两粒。那么它就是以轻为主，但是老年人虚，肾虚、脾虚、心虚，尿尿没劲儿，拉屎没劲儿，走道没劲儿，活动大劲儿了还上不来气儿，那咋整？吃修和三宝，就那个修和三宝，你现在拿出来吃，配着它吃，效果是非常好的啊。另外呢，做疗法要适当，拉筋、跺脚、拍打，每天都做，这样的让我们胳膊腿都保证灵活，身体就会好啊。今天呢，咱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打进来了，我现在就开始接听，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馨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馨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玄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赋，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巴渝山黑水，一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因缘，真情不倦，畅谈儒释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 是本草的根，和我一

0: 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1: 你好，叫什么名字？
2: 马永玲。
1: 啊，马永玲是吗？
2: 是啊。
1: 多大年纪？
2: 79。
1: 哎，欢迎大姐，有啥事儿啊？
2: 你好，我跟你说，老妹儿啊，我一个哈就麻烦你了，谢谢你惦记我们的，给我。
1: 没事儿，你慢慢说。
2: 我跟你说，你说我最近吧，哎呀，有十多天了，就是脚踝那个缝啊，有时候就像蚂蚁绿绿似的，绿绿爬的似的。完了，现在呢，有时候就爬的。就全身都像蚂蚁爬的似的，还不疼，皮肤呢本皮绷散正常，是咋回事呢？连脸呢有时候都突突，是风窜的还是什么毛病？是神经病啊？是咋神经啊？是咋回事？
1: 老姐姐，就这仨病去找去吧。
2: 啊？
1: 要不你有脑梗？
2: 啊？
1: 要不？你有糖尿病，
2: 啊，我
1: 要不你有帕金森综合症，
2: 啊，有我得到有帕金森，
1: 所以这个病就这么来的。
2: 那咋整啊？
1: 神经有损伤了，所以他就麻，从脚脖子开始麻酥酥的，到全身绿绿的，就像虫子爬似的，
2: 啊，
1: 是不是啊？
2: 是，
1: 嗯。再一个，你就看看啊，你腰间盘有没有病？
2: 有病，我腰间盘错位。
1: 如果腰椎狭窄错位了，你看你那两个胯骨轴子疼不疼？
2: 疼啊！
1: 走道有没有嘎巴嘎巴响的时候？
2: 有时候啊。
1: 那你腿能不麻吗，大姐？你能走道不错了。
2: 啊，
1: 这个病都容易瘫吧？
2: 是啊。
1: 那不咋的。
2: 那咋整啊？
1: 那吃药呗，治呗，你不治不行啊，咋整？你放挺肯定不行。
2: 那咋整啊？你给我看看这咋整？
1: 你得听话，你得治。
2: 啊。
1: 姑娘儿子管不管你啊？
2: 也管。
1: 管，就是他管也好，不管也好，你自个儿得张罗治了。
2: 啊，那咋整？
1: 啊，吃药。你现在吃没吃氨糖软骨素钙片？
2: 我吃呢
1: 啊。啊，咱们前两天搞活动，是不是报名陆续都拿到了？
2: 我一直吃啊，我都吃好几年了。
1: 哎，要吃那个长兴牌的氨糖软骨素钙片。
2: 嗯，
1: 我告诉你，现在药店卖的老多了，那10块、8块、30、20的都有，吃完不好使，把你们吃出肾结石来。啊，有的老哥哥老姐姐，你看他岁数大了，他主意可正了。你说啥的啊？啊，他答应你，他吃没吃你不知道。我告诉你，大夫不会坑你，你别自个儿打马虎眼，你得咋的呢？靠牌吃。这个病光吃氨糖软骨素钙片还不行，你还得吃一个药啊，你得吃绞股蓝呐。
2: 啊，
1: 绞股蓝总肝胶囊啊。
2: 我有，嗯。
1: 油得吃啊，你光油你搁被窝搂着它不好使啊。所以咱们一些老哥哥老姐姐，你看那竹腰子可正了。你油你油你不吃它能治病吗？
2: 是，
1: 就你这个病，你要绞股蓝你一直在吃，你都不会犯病。
2: 是啊，
1: 你肯定是你搁起来了，你没吃。
2: 有时候想起来吃，有时候就忘。
1: 你看看，3天打鱼2天晒网，
2: 那
1: 你老晒网不行啊。
2: 嗯，
1: 那绞股蓝总肝胶囊吧，它就是去除痰湿淤堵、活血通络的，治啥？
2: 嗯，
1: 高血脂、冠心病。
2: 嗯，
1: 你自己看那说明书上写着那肢体麻木吗？
2: 嗯，
1: 那不写着胸闷、肢麻，肢麻就是指的胳膊腿麻。
2: 嗯。
1: 想起来吃点，不想起来还不吃，你得靠牌吃。
2: 嗯，
1: 1天3次，1次2粒，靠牌吃。 大姐。

0: 你靠盘不用多，你连气儿吃一个月，你这麻它就好了。
1: 啊，就这个绿绿就能好。
0: 对，那不捋捋过电，像虫子捋捋爬似的，那是末梢神经。这个病，一个你颈椎腰椎病严重，颈椎腰椎病严重，
1: 腰是
0: 它
1: 腰
0: 压迫
1: 严
0: 神
1: 重。
0: 经了，不疼麻，要不咋说不怕疼就怕麻呢？你疼这病好治。
1: 现在吧，有时候他干啥呢？就这屁股上面不有个窝吗？就那块就不得劲了，就搁手摁，完了哎就好点。这腰大梁骨要揉一揉就好点。
0: 那靠揉也揉不好啊，那不就是腰椎间盘压迫神经导致的吗？
1: 那
0: 你总觉得后胯骨轴木个张的吗？
1: 是啊。
0: 揉揉不就松快松快吗？这不就压迫神经来的吗？光揉揉不好啊，大姐呀，
1: 那咋整啊？
0: 吃药啊，这又回来了，这不又落回来了吗？这么落，咱俩落到天黑，这不搁这打沫沫吗？吃氨糖软骨素钙片，让骨头吧结实。不然的话，你这岁数你要走道走不好，你卡个跟头就骨折了，腿就折了，胯骨髋关节骨折就瘫巴了。髋关节骨折，大胯骨轴子折了，那人就下不了地了。不是我吓唬你，你有可能这辈子你都下不了地了。岁数大了能接好吗？所以要吃药。再一个，你还有脑梗，哎，它就严重了，会导致啥啊？大小便失禁，拉也不知道，尿也不知道，特别是敏感的，就是尿裤子，啊，哎，所以说大姐你这样啊，你骨头年轻的时候受没受过伤啊？
1: 伤过，错位了，大梁骨都错位，都像犁着似的，像 X 型。
0: 哎，那更得吃药了，氨糖软骨素钙片儿，配着那骨骼丰痛胶囊，一起吃，主要治骨头。绞股蓝总干胶囊呢，主要针对脑供血不足和冠心病啊。你这几个病你都有。
1: 我心脏还不好，说来嘚瑟就嘚瑟，就我就半夜嘚瑟，你时候多。
0: 大姐，我刚才是不是说脑供血不足和冠心病？所以你有心脏病，心难受，这么说是听明白了？脑袋浑浆浆的，木个张的。哎，所以这种情况呢，吃绞股蓝，其他老伙伴也都要把绞股蓝拿出来吃了，它去除淤堵，防止动脉硬化，防止脑梗、冠心病犯病啊。现在吃正是时候，别等着上10月1了，天凉了，犯病了，你去打点滴去，那不行了啊。哎，好了，老姐姐，有啥不明白的吧，就来电话问啊。
1: 哎呀，没少麻烦你，
0: 没事儿，有事儿就吱声
1: 你
0: 啊。
1: 说我先问，叫狗吓的，完了后来我跟你说了，你告诉我吃那个琥珀暴龙丸呢？哎，你不说吗？吃一盒就吃一盒，可这一盒没吃了，哎呦，我就消停了，就能睡觉了。
0: 那不让狗给撵的吓着了吗？
1: 那
0: 是
1: 不
0: 不
1: 是
0: 是？
1: 我说，
0: 你来电话。
1: 还得找你吗？
0: 问我，我给你开个小药，它就好了啊。
1: 那，
0: 好了，老姐姐，再见，再
1: 再
0: 见。
1: 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0: 电话接通了，
3: 接通了。
0: 叫什么名字？
3: 我叫刘宗英，
0: 多大了？
3: 84。
0: 家在哪儿住啊？
3: 九台区地坝镇，
0: 好，来电话什么事儿啊，大姐？
3: 一个小时刚才听同志看的是一样的，末梢神经，手脚发烧，脑袋昏。
0: 详细说说，来，详细说说啊，哪儿不得劲
3: 哎，
0: 了？
3: 手脚发烧，能听到啊？
0: 能听着，手脚发烧。
3: 哎。手脚发烧，

0: 脑袋也不清呢，
1: 得过脑梗吗？
0: 没得过，你颈椎病也没有过啊。
1: 那没得到好模样的，脑袋不清亮呢？
0: 你既然脑供血不足，就没那个药吃了呀。
1: 那不光供血不足，你上医院查过吗？
0: 没查。
1: 那都没查，你看这唠嗑唠的，我没病。查过吗？没查，这不是冒蒙说的吗？摸瞎黑说的吗？这些年也没让姑娘儿子领他上医院查查呀？
0: 没查，
1: 这老妈脑袋都迷糊了，走道都没劲儿了，不领着老太太上医院查查去？你几个儿子呀？
0: 哎呀，儿子都不少。
1: 几个儿子，老姐姐？
0: 仨，兄弟。
1: 仨儿子，我告诉你一句话吧。好虎一个能拦路，耗子一窝喂猫的货，他不经过你白扯。你看你这一个妈，你那也仨，你六个你也能养活，这仨管不了一个。
0: 那是啊。
1: 现在吃饭谁给你做呢？
0: 吃饭呢，我跟大儿子在一起。
1: 他吃啥你吃啥呀？
0: 啊，
1: 那还行。
0: 啊，
1: 哎，那还中啊。
0: 哎，
1: 怪好的了。现在你有啥病呢？脑梗，脑袋不清亮，看啥模模糊糊的，是不是？
0: 啊，对，眼睛模糊。
1: 血压高不高？你知道吗？
0: 血压算正常吧。
1: 量过吗？
0: 啊，量过，前天量的，量了大概117.5，他说
1: 不
0: 让我吃的。小大夫告诉我不让我吃降压片了。
1: 原来吃降压药了
0: 啊？
1: 那你不高你吃啥呀？你这117.5这不低了吗？
0: 啊，是啊，早先呢也有过高的时候。
1: 你是不知道高不高你就吃药？
0: 不对啊，你也是有高的时候，完了吃药，吃药完了就低下来了。
1: 你这个岁数高压150都不用吃药？
0: 那个呀，
1: 低压你就告诉你150-90不吃药
0: 啊，
1: 因为你80多了，血管硬化了，有点血压高，轻微的没事儿
0: 啊。
1: 你一吃药它低了你就迷糊
0: 啊，
1: 低了不是供不上血了吗？
0: 啊，对啊，
1: 那不就迷糊眼前发黑吗？
0: 啊，
1: 再一个腰腿疼不疼？
0: 腰疼，腰那个后边血管都拉的说疼就疼。
1: 嗯，
0: 坐时间长了也不行，躺时间长了 也难受，
1: 坐不住啊。
0: 啊，
1: 坐不住了，坐一会儿就屁股蛋子尾巴根儿疼
0: 啊。对对对，
1: 坐不住了
0: 啊。
1: 你说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光说会心说话土，都大白话，这老太太我跟她说文明词儿她能听懂吗？我说腰椎压迫神经，坐骨神经痛，酸麻无力，我这么说你能听懂不，大娘？哈哈哈哈啊，这个大便咋样？
0: 大便还行，大便吧也不成形，我说也不稀便，反正三天那是两天的。
1: 那你要这么说不成形还不是稀便，那不是一堆吗？
0: 能
1: 塌
0: 的
1: 一堆吗？
0: 我吃柿子，多吃柿子。
1: 啊，这个就是糖稀便。你刚才说个事儿，我记着呢，叫手脚发烧，是不是？
0: 手脚发烧完，脚底下还不发麻。
1: 手脚发烧，脚底下发麻，老姐姐，你一定要让你儿子领你查查血糖。
0: 啊。
1: 我怕你岁数大了，血糖高。因为你这些症状都像血糖高的症状啊。
0: 啊，
1: 口干不干呐？
0: 啊，
1: 口干不干呐？
0: 我这两天不干了，没意思干。
1: 哎，所以嘴里边发干，刷啦刷啦的，这都像血糖高、糖尿病的症状，特别是你眼睛也不好啊。
0: 嗯，
1: 哎，那个关节疼吧，好办。关节疼吃氨糖软骨素钙片它就不疼了啊。
0: 嗯，
1: 它是全面你的软骨，你的脆骨啊，

0: 软骨啊、硬骨头棒啊，或者说受过伤啊，它都治。它既能养软骨，又能让硬骨结实，治疗骨质疏松，又能够修复骨骼，治疗骨外伤后遗症，比如说磕了碰啦、折过呀，你骨这个跛了盖换过髌骨，做过髌骨置换术，或者髋关节这股骨头坏死，已经置换股骨头了，这都属于外伤后遗症、手术后遗症，一定要给骨头补营养。补的营养呢，就是氨糖软骨素钙片，让腿脚结实，它不疼啊。
1: 嗯，
0: 你这个麻木啊，手脚心发烧是阴虚火旺来的，所以大姐你保证有个病，晚上睡觉睡不好。
1: 对，睡觉睡不好。
0: 嗯，啊，所以这个时候大姐，我给你开个小中成药，你上药店买去啊。
1: 啊，
0: 我这个氨糖软骨素有是不是啊？
1: 有。
0: 氨糖软骨素钙片一天两次，一次两片。
1: 啊。
0: 哎，它治你关节疼、腰疼。
1: 啊，
0: 另外你要吃一个药啊，治这个手脚心热发烧的。哎。知柏地黄丸
1: 啊，知柏地黄丸我也吃过。
0: 那一丸两丸的不行，你照四盒吃
1: 啊，吃少了那么说。
0: 那你就吃一盒就想好。
1: 哎，一盒没吃了。
0: 那你看你闹着玩一样，一盒都没吃了，大伙听听，你说这赖谁吧。那个中药吧它慢，但是特别是小中成药，你照四盒到五盒吃，靠牌天天吃
1: 啊，
0: 那手脚心热就下去了，
1: 啊，
0: 那你一盒都没吃了，你吃个三天两天就拉倒了吗？那不是，
1: 吃一半，
0: 你说这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吧，都愿意干这事儿，吃一半扔那了，都扔半拉颗鸡的，那不解决问题啊。所以这个病吃知柏地黄丸治你手脚发烧的。
1: 那六九，你六回地黄丸我也吃了。
0: 六味地黄丸不行，你吃完了嘴里更干更黏了。六味地黄丸呢，它是肾阴虚型，这个知柏地黄丸里头有知母黄柏，治口干手脚心热的啊。也得靠牌，就你这病，你要六味地黄丸你要连吃仨月它也好了，这脚心热，脚心热，但是你都吃一盒还没吃了那不行啊，中药都得靠牌吃啊。这是一个，然后重点吃绞股蓝，大姐重点吃绞股蓝总干胶囊，它治你关节里的淤堵湿还有冠心病啊。
1: 嗯，
0: 能记住吗大姐？
1: 嗯，
0: 都记住了吧？
1: 嗯，
0: 哎好了，再见。
1: 再见，孩子们辛苦了啊。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温馨提示：慧馨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馨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91.6，5点到6点，13点到14点，15点到16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4: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3: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4: 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3: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4: 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3: 他是中医传承人，
4: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3: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4: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

0: 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0: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鹿。节目一开始，我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正新定制款海参肽胶囊，原价400元一瓶，今天孟非老师给大家申请到的福利是450元三瓶，折合一瓶才150元，一瓶是30粒。就能够给身体补充好吸收的小分子肽，帮您提升免疫力，但数量有限，售完为止，您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赶紧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每天呢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讲一些疾病如何的预防，疾病如何的治疗。那最近一段时间呢，给大家讲到了海参肽胶囊啊，这么一个好东西。那实际上啊，昨天呢前天呢，这两天的时间呢，接到的电话比较多，包括很多听众朋友啊私下里面就是跟我沟通交流的时候啊，哎，说的这个话呀，我心里面特别的感动。那首先呢，有的听众朋友打来电话就说了，说孟非老师啊，你辛苦了，说你看啊，你每天在节目当中呢讲的这个东西啊，很实在，很质朴，没有那种什么花里胡哨的东西，也没有说的那么天玄地玄啊。你这个人呢，就听着就感觉让人踏实，说出的这个话呀就有道理。哎呀，你讲的这个东西啊，我们喜欢听。然后呢，你又把这些很多好的治疗方法呀告诉我们，让我们很受益。他说，尤其这一次啊，这个海参肽胶囊啊，他说你说完了之后啊，我就感觉我应该用。他说你看，你说这个家里朋友这个心脏的有问题，然后呢我这也有问题，我就跟他俩详细的交流了一下，我就告诉他啊，平时啊应该怎么注意啊，一些用药方面的指导啊我都跟他说了。我也告诉他，我说这个海参肽胶囊啊你去吃，我说为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咱们这个心脏啊一辈子这个心肌细胞它只能换一次，一般呢就在40岁左右的时候啊，更新过后了，这个细胞啊就得用到老了，那它的功能下降了，是恢复不到年轻的状态的。因为细胞啊它是要更新换代的啊，它是要代谢的，那既然它已经代谢不了了，只能是修旧如新，那咱们这么去干。而一般的东西啊又到不了心肌细胞里面，我说这个东西呢叫肽，它是生命最基础的物质，也是现代医学研究当中发现的，这个肽啊在全身上下无处不在，参与着浑身上下所有细胞的一个修复啊，啊增生啊，啊这个代谢呀、循环呐、营养啊、免疫啊等等方面。所以说呀，这个肽的发现呢掀开了一个新的治疗方向。那再有呢，在这个所有的肽当中啊，海参肽它这对人体来说呀，吸收率和利用率以及有效率是最高的这么一种。所以说呢，我们中心既然主流的是前沿科学，包括我们传承中国的这些古方名方，那么就必须要做到什么呢？新的和老的同等优秀。海参肽胶囊啊在我们中心当中啊给很多患者带来了好的收益，也得到了很多好的疗效。那这个听众朋友啊跟我说过了他这个情况，我就告诉他，我说心脏的问题啊咱们要引起高度的重视，引起高度的重视不只是说啊要监测它，最重要的一点是想尽一切办法去解决它。我说这个海参肽啊你慢慢去用，这个东西呢它急不了。你看看啊，现在呢一般来说呀，这个心脏有了问题啊都是在熬时间，都是在等发作。我说咱们呢一定要积极的想办法去对抗，积极的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我说这个海人泰胶囊给所有的心脏病的患者、冠心病的患者带来了很大的福音。我说你就去吃，我说这个身体上啊，慢慢去感受，基本上一个月、两个月，我说你这个明显的会感觉到哪里呢？啊，胸口啊，这个有劲儿了，不像以前发闷了。再有啊，你感受到你心脏的这种状况就减少了。哎，这老人家还开玩笑跟我说，他说魏老师，那我到时候是没有心了？我说不是，你有的。我说其实啊，人呢是有一种感觉，什么感觉呢？大家听听啊，看看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人呢是感觉不到的时候是最好的。什么意思呢？大家听着啊，你平时你能感觉到眼睛吗？你感觉不到。你能感觉到呼吸吗？你也感觉不到。你能感觉到牙齿吗？你也感觉不到的。你能感觉到你在心跳吗？你也感觉不到。你能感觉到你肾脏在代谢吗？感觉不到的。大家听好了，感觉不到的时候就证明它是正常的。你看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感觉不到的时候就证明它在正常的。那一旦你能够感觉得到，就开始不正常了。你听听啊，哎呀，我感觉眼睛发酸，你正常的时候怎么没感觉呢？你连一眨眼睛你都感觉不到，但是它就在眨。你说哎呀，我感觉这个舌头发硬，那你平时你感觉过吗？你跟人聊天吃饭的时候干活的时候你感觉过舌头的存在吗？没感觉到。你说哎呀，我感觉到心慌，那你看他不慌的时候你感觉到吗？感觉不到的，是不是？你感觉到哎呀我腰酸，你为什么腰酸呢？你的肾功能下降了，代谢不好了，你这个肾你才能感觉到。哎，我感觉到膝盖发软，那你平时走路的时候你什么时候想过膝盖呀？所以大家听明白这句话吗？就是没感觉就是最好的感觉，而一旦能够感觉到了，那这个病态也就出现了。所以说呀，这个海参泰胶囊啊，用着用着，尤其是刚开始你还有感觉，有什么感觉呢？哎呦，我感觉心脏不像以前那么慌了。哎呀，以前一天心慌五六次，结果呢现在呢用完了之后啊，快半个多月一个月的时间了，我就感觉心脏心慌的次数减少了。你看你还是有感觉的。什么感觉呢？就是慌的次数少了，你还慌。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说你用上两个月三个月你心脏不慌的时候，你还能感觉到心脏吗？是不是就感觉不到了？那我告诉你，到那个时候你的心脏的功能是恢复很多了，难受这个症状就减轻了。哎，这个时候实际上是海参泰胶囊这个效果就出来了，你这个病啊就慢慢的给你往好的方向去治呢，啊，是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啊，大家记住了啊，这个海参泰你不能要求它快，咱们这个东西啊就只要稳扎稳打，慢慢的治，用它来解决。尤其是说老年病、慢性病，你越慢治得越平稳，越慢到最后啊慢慢慢慢下来了之后啊，它反而起到的效果是你这块啊想象不到的。那怎么去有这句话来解释呢？大家听着啊，咱们快有快的治法，快一定是治疗急症的，慢有慢的治法，慢一定是治疗慢性病的。所以啊，咱们慢性病的就得是这么慢慢来。可是呢，不是说慢了就没有效，慢了呀是走得更稳。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说的一句话，有的时候快就是慢，有的时候快就是慢，有的时候慢就是快，有的时候慢就是快，这是有道理的。那慢性病你就得慢慢调，你一下子来的药太猛了，人是受不了的。那再有啊，有人就说了，说孟非老师啊，这海参泰啊确实挺好，听你讲过了，对人体啊细胞的修复啊，脏器功能的恢复啊，指标的减少啊都有作用。那这个海参泰啊，我这个得吃多长时间呢？我告诉大家，我给大家的建议啊是一年起步。你看现在这次企业给的这个政策呀给的多好啊，是不是？你看在我们中心里面原价是400块钱，这一次啊这是两个地方同时做活动，那个中心里面也是给了政策了，咱们节目当中也是给了政策了。多少钱呢？就是不用400块钱一瓶了，现在啊是900块钱一个小组，900块钱一组，这900块钱给6瓶，这一下子折合下来啊150块钱一瓶。大家算算划算不划算，这个诚意这个态度是满满的。所以说你要用啊你就用上，按900块钱一组嘛，你是用2组还是用4组？但是我给大家的一个建议，这个东西啊你长期吃效果会越来越好。哎，长期吃，你看我丈人现在就是他可习惯了，每天早上起来吃药的时候顺道就把这海参泰胶囊就给吃进去。我丈母娘那块我是不想多说了，身体好啊，是不是？但是我老丈人那块是每天吃的特别的认真。为什么？因为他自己体会到了效果。现在呀无论是精神头啊还是气色呀还是这个感觉到身上的这种有劲儿啊，明显的比以前好得多了。那你听听啊，这就是海参泰最真实最有效的一个作用。有人就讲了，孟非老师啊非得是海参吗？那当然了啊，你发现没有， 海里面的东西啊很多，海里面贵的东西也很多，这就跟人有直接的关系。人是从大海当中来的，海里面的这个东西跟人是同宗同源的。那海里的东西好归好，那为什么不做这个扇贝肽呢？啊，为什么不做这个黄鱼肽呢？都不能做，为什么？因为那类的东西啊，跟人呢这个吸收率没有海参来得快。我不说了吗？海参这个东西啊，它是软体的，它这个里面更容易破壁，更容易破碎，更容易吸收。就哪怕说它不加工，海参人吃了之后吸收率都高。你看，咱们打个比方来说，你说有人啊，这个吃海鲜啊，有人说，哎呀，这个鲍鱼好吃，那鲍鱼确实好吃啊。这个鲍鱼做完了之后，真的是鲜香味美，好吃啊。那海里面还有什么三文鱼啊？你看现在的年轻人动不动吃那个三文鱼刺身，哎呀，沾着芥末确实好吃。扇贝又新鲜，好吃啊。海虹是不是？海兔、海肠这些东西都好吃。海里面有鱼也好吃，海豹也能吃，鲸鱼也能吃，鲨鱼肉都能吃，海里的大鱼啊、海螺都能吃，都好吃。但是你发现没有，这个海参呢、啊？说实话，如果要是单独的吃海参，不见得这东西好吃。你看，你到饭店里面去点什么葱烧海参，你能吃出什么？那海参呢、啊？就是你吃这个葱烧海参，就是新鲜鲜味儿。你要说海参有多好吃，我告诉大家，还真的就没有什么太好吃。你要说海参熬的那个汤黏糊糊的，你说它香吗？它是调料的味儿。哎，葱烧海参实际上是葱的味儿，对吧？佛跳墙里面放的海参也是借味儿的，让它增加粘稠度的。你说海参好吃吗？你看有的家庭里面，包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应该有的人了，家里面就有海参。有的呢是那种干的要泡发，有的是冰冻的，还有的呢叫即食。什么叫即食呢？就拿起来就能吃，都是煮好的，一包一包的，一根一根的。你们仔细想一想，那海参好吃吗？放到嘴里就是哏啾啾的，没什么太大的味儿啊，没什么太大的味儿。但是我告诉大家，为什么叫参？为什么叫参啊？海参顾名思义的名字叫海中人参。那人参补不补啊？人参是非常补的，人参是不是药啊？人参是一个非常好的药材。那海参是整个所有海洋当中啊，对人体来说，补充基础能量，补充基础营养，滋补身体，调理身体，修复身体细胞，对人体的各项免疫功能系统性的疾病，脏器亏损性的疾病有非常好的治疗作用。所以说你看，咱们说这个坐月子也好，大病初愈的也好，给他喝小米粥，给他吃鸡蛋，给他炖骨头汤啊，给他吃海参，你见谁说，哎呀，这个刚出院啊，滋补一下身体，给你拿了点扇贝，哎，刚出院滋补身体，给你拿了个黄鱼，有这样的吗？没有啊。都是什么？说你吃点海参吧，补一补。你看这个新鲜的海参以滋补类为主，这是毋庸置疑的，滋补的效果非常的好。所以啊，我前些日子也跟大家说过，我说你家里有海参的别扔，是不是？你也别说不会做，你就哪怕用白水煮了，你吃了对身体也有营养的作用。但是大家告诉我，你吃再多的海参，那就叫海参，你吃进去的是蛋白质，你吃进去的是氨基酸，而我们现在这个海参肽，你吃进去的是肽。那为什么现在要把海参加工成肽呢？大家一定要理解一个事儿，就是肽是人体最终吸收的这么一种东西，肽是人体最终在身体当中每个脏器需要用这个肽为基础原料合成的这么一种东西，它是人体运行每个脏器功能保证指标的最基本的材料，没有这个东西那就不行。你打个比方来讲，我们人有心肌肽，心肌肽是哪来的？它要靠单肽来组合，人体当中的单肽不够了，那心肌肽就少了，心肌肽少了，心脏跳的就没劲了，跳的就不稳了，就心慌了，就房颤了。那为什么我说这个跟患者说这个心脏的问题你要好好吃，给我朋友也说心脏的问题你要好好吃，它吃进去了之后就能够抓住海参肽的这些东西，而且它分子非常的小，800道尔顿以下，而且又是国家专利级的产品，这个东西抓过来了之后在身体当中自身就合成心肌肽，就给心脏就补充进去了。这一补充，心肌肽就开始有效的治疗心脏跳得过快、跳得过慢、跳得没劲儿、跳得不均衡啊、房颤早搏的这种现象，就明显的给解决了。所以说海参肽是能够有效的治疗这种心脏问题的。那包括脑部里面，你看我们脑子里面有脑啡肽、有内啡肽，还要清除我们脑子里面杂质的这种溶脂酶，这些东西都靠什么呀？都要靠这个肽为基础物质。那海参里面就不一样了，海参有什么？咱们这个海参肽里面有一项技术啊，叫什么？叫海参自溶酶技术。那这个海参自溶酶技术是获得国家发明专利的。那这个自溶酶有个什么样的特点？ 我昨天给大家讲了，我说心脏跳不好两个问题，第一个心脏本身没劲儿，第二个血管不通畅。你看心脏没劲儿，咱们把心肌肽给补进去，用什么来合成心肌肽呢？用海参里面的这个肽进到身体当中去，心脏抓取的太多了，就能够合取到心肌肽了。那第二个海参肽这个里面，它又能够有自愈的溶解酶啊，它这个自溶酶是国家发明专利，这个自溶酶它第一个能溶解海参里面的这些组合的肽，把它变成小分子的肽。第二个，它能够跟身体当中的这种溶脂酶去结合，海参里面有自溶酶，身体当中有溶脂酶，这两个酶结合到一起了，那我告诉大家，它就出现一个新东西了，什么？这种就叫自溶性的溶解酶，而这种自溶性的溶解酶专门溶解血管当中的小杂质、小斑块、小血栓、大血栓。这个自溶酶技术进入身体，就跟身体当中的溶解酶一结合，就能够有效的疏通大血管、小血管、动脉血管、静脉血管、毛细血管、微循环，给你打开。所以说你会发现有些人呢，没吃海参肽胶囊之前，脸色发紫，下肢的这个颜色发重，脚上的颜色发紫，嘴唇的颜色发紫，舌头底下发黑。可是呢，你吃吧，这个就时间长一点啊，不是说十天半个月就有效的，一个多月之后你发现这些颜色有点减轻，两个多月之后你发现这些地方颜色有点减淡，三个多月之后你会发现某一个地方的颜色基本恢复正常了，五六个月你再去看你这些颜色，当时你拍个照片，五六个月之后你再拍个照片，这个时候你的明显的两张照片一对比，你会发现结果让你大吃一惊。什么原因呢？颜色变好了。什么结果？就是因为海参肽胶囊里面有这种自溶酶的技术，它就把你这个淤血呀给解决了。淤血里面是什么？凝结的胆固醇斑块，凝结的甘油三酯，凝结的低密度脂蛋白，凝结的血栓因子，凝结的这个红细胞聚集。你把这些东西给它打散打开，我告诉大家，这个时候你身体当中堵塞的风险就小了。心脏到最后，别说心绞痛，别说房颤，别说早搏啊，除了心衰以外，到最后是心脏不跳了，剩下所有的心脏的最终表现形式全都是血管堵塞。别说脑血管怎么样，脑血管最终的表现形式不是破裂就是堵塞。你看那什么原因呢？破裂就是血管变硬了，那个地方顶破了。那什么原因？那个地方碎了啊，不行了，也是当地那个位置上面这个血管的细胞受损啊。那你看溶解酶解决不了这个东西，但是海参肽能够修复那个地方啊，就是那如果说血管有堵塞呢，那好办了，自溶酶溶解酶过去了之后，一形成新的一个溶解效果，啪就把它化开了。这一化开，慢慢的化啊，这不是瞬间化开，慢慢的化，慢慢的化，你这个地方就一丝一丝的通，你通过去一丝血，你身上就多一点劲儿；你通过去两丝血，你身上走路就轻快；你通过去三丝血，我告诉你，你明显感觉你身上运动起来、活动起来、走道的时候，就比以前状态要好得多。那什么结果呀？这不就是海参肽对人体来说最大的作用？所以说呀，跟患者去交流啊，跟听众去接电话，跟你们聊一聊啊，我心里面很踏实。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我心里有底啊，海里面那么多东西，就海参提取的这个肽最合适。中心里面里里外外国内国外的好东西那么多，海参肽在我们中心里面位置是非常的靠前的。就是什么什么，就是因为它能够全身性的解决很多问题，既能够修复又能够治疗，是不可多得的，全身都能够有效吸收的这么一个好东西。所以说呀，这一次企业给的这个政策呀，也确实是照顾到了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只是你们这次踊跃的订购，那这次啊，孟非老师也给自己家里面囤一点。那现在呢是900块钱一组啊，900块钱一组是6瓶，你算算吧，就150一瓶，你算算价格，150块钱一瓶，根据你的身体情况，你来合理的选啊，是用上12瓶、24瓶，就是一天的封顶量，就是1500瓶啊，这1500瓶呢，结束了，今天没了，那就没了。明白了吧？那你看，这不就是给的政策，给的实惠吗？划算呢。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决基础问题的，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三高、四高的，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的，免疫功能下降的，肝肾功能受损的，心脏这个跳的不规律的，肺脏这个气不足的，喘呢、闷的、咳嗽痰多的，免疫功能下降的，我告诉大家，这个海参肽啊，你一定一定听我的，要吃上。那这个海参肽胶囊啊，还有一个比较神奇的地方在哪儿呢？就是你身上的病越多，它效果来的越好。有人说，那我病少了就不能吃了吗？不是啊，不是很多种病。你看，尤其在我们中心里面来的这些患者，就没有一个说是病轻的，也没有一个说是就一种病的。 就是三种病呢，在我们那叫轻的，那叫找的，那基本上很多人。

0: 到我们中心一看那个体检报告单呢，哎呀，一长串，啥病都有，稀奇古怪的病、小众的病、大众的病，反正你就看吧，就每个人身上的病都比较多，而且呢，也是走了很多个医院，或者用了很多种方法，到最后才转战到我们单位去的。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你说这样的情况，他是不是经得多、见得广，绝对可以称呼为久病成医啊？那这样的病人呢，到了我们这儿还数量比较多，那我们接不接？那必须要接呀。本身来说，作为医生来讲，救死扶伤就是天职。那再有一个呀，见到患者痛苦，那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去解决呀。你看我们中心里面啊，这个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一个答案。我记得呀，对我们这个海韧带胶囊啊，有一个最怀疑的一个人。当时呢，我记得就特别特别清楚啊，有个老先生，他这个人呢。就是按现在的话来讲，应该叫怎么讲呢？这个不能说不好听的话啊，我对老人家还是很尊重的。我们东北话就说这个人犟啊，这个还有山东啊、河南、河北啊，说有个词儿也比较有意思，说这个人轴啊。什么叫轴呢？就是你说不通，哎呀，特别特别犟的一个人。你看我们经常说这个倔老头，倔老头，他那都不是倔，反正就是你只要说他认为不好了，你说出天花来。也不行啊，就这样的一个人，所以说呀，这个给他送来的之后啊，他家的这个家属啊，对我们都嘱咐了一下，说你们辛苦啊，说首先第一个呀，感谢你们这个能够帮我们忙，他说你看，听说你们这好，来了之后啊，这确实发现了，无论是从环境啊，啊吃的这个饭呢，包括住宿的环境啊，啊都是一流的，非常非常的好。但是第二个呢，也看到了，说你看你们这边啊，跟其他的那些医院不一样。那别的那些医院呢，都无精打采的，一个一个的就在屋里闲坐着。他说：“你看你们这边，这个每天组织这些老人家去做康复啊，去做治疗啊，去做机器啊，包括吃的喝的，啊，包括穿什么呀，你们都给照顾得非常非常的好。都说你们费心了。都另外啊，我这边呢，嘱咐你们一下，你们也多担待。他说我父亲呢，这边啊，就是性格比较古怪，有些时候吧，就较真儿、认死理儿，很犟。你看。”人家家属都能说到这儿，那就证明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在家里面呢，这个事儿是天天如此。那孩子也说了，说有的时候啊，我们就跟他抬着杠，结果抬着抬着呀，他一生气，那就捂胸口了。我们不敢惹他一丁点儿，为什么？说老爷子现在已经做了2个支架了，啊，没办法了。说现在是一点也不惹他，一点也不忤逆他，一点也不跟他抬杠。但是呢，这老先生啊，这个习惯了，怎么去说呢？就是他自己不愿意看书。你说这个有文化、有层次的人呢、啊，他对任何东西都有一种求知欲，尤其是生了病之后啊，他那个书啊就别说了，买了好多，什么书都看，管什么病的书都看，什么中医、西医的、蒙医、姚医、藏医的，只要是有医学资料，他都在看。哎呀，这一下子呀，经常性的跟给他的主治医师啊就抬杠，说你用这个就不对，怎么怎么样。然后呢，自己呀、啊、有的时候还偷偷的给自己配药，大家听听。你说这样的一个患者到我们中心来了之后，我们压力大不大？不是说啊不能给他治，也不是说我们用的这些东西啊没有方法、没有效果，不是的，是首先要征得他的这么一个同意，也就说了，他要不同意，他就不吃。你说这事儿就麻烦了吧？你说我们在中心里面就见到这类的有没有呢？以前也有过，但是没有这么重。就这个，就是一下子给我们搞得呀措手不及。当时孩子给我们嘱咐完了，我们还没认为这么严重呢。结果没成想，这后面呢是一天比一天麻烦，一天比一天麻烦。为什么？就是你无论给他要准备用什么样的药啊，给他吃什么东西，你必须要跟他说清楚、讲明白啊，道理要说懂，怎么治的，什么样的治病机理。你说现在到医院里面去住院，哪会遇到这样的人呢？然后你说在医院里面去了，大夫说来，赶紧给你打溶栓，别打，先别打。你告诉我这个东西怎么溶的？为什么它能溶栓？能不能溶掉？能溶掉多少？你告诉我，大夫会搭理他吗？不会呀，哪个医院里面有这样的事儿啊？但是不行，他就这么较真儿。那说了吗？做支架的时候，那是实在动不了了，张嘴话都说不出来了，那是给做的支架。要不然，那支架我估计他都得问问。哎呀，这你为啥给我做？做哪儿啊？怎么？就这样的一个情况。他呢，还不是老年痴呆，就是这样的一个性格。你说这样的人到了我们中心来了之后啊，说实话。给我们无论是医生啊还是护士啊，压力比较大，为啥呢？你就是必须给他耐心的解释，他这身病还比较多，心脏上面2个支架，糖尿病， 骨关节非常非常的不好。那你说吧，就这样的一个人，本身来说就已经很重了，尤其是心脏上这两个支架啊，又造成了一个事儿，就是不能情绪激动，不能情绪波动太大，不能生气，不能发火。大家知道啊，这个心脏一做了支架啊，这个心脏的问题就比较重了。那心脏的问题一重了之后，情绪激动发火，造成心肌痉挛，我告诉你，就很容易出现突发性的危险。所以说，你说这样的人怎么办？那没办法呀、啊，首先办了一个事儿，就简单了，就跟他交朋友，就得跟患者交朋友。
1: 特别提示：正新定制款海参肽胶囊，原价400元一瓶，今天孟非老师给大家申请到的福利是450元三瓶，折合一瓶才150元，一瓶是30粒，就能够给身体补充好吸收的小分子肽，帮您提升免疫力。但数量有限，售完为止，您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赶紧有请孟非老师。
0: 结果呀，这个老人家在我们中心就住下了。前两天呢，就给他做的各种的方案，包括呀康复的，包括运动的，包括用药的，这几方面呢都给他弄好了。然后呢，按照我这边呢给他出的这个方案里面，其实啊前期啊用的药并不多，给他用了3种东西。那第一种东西呢，就是必须先给他解解毒啊。我告诉大家，尤其是糖尿病的老病号。这个血糖啊，实际上就是糖毒。那在解毒这块呢，我们中心里面有自己的方法。那么先给他解解毒，清清淤。身体当中的这些东西啊，随着毒素的化开，排除一定的杂质，给身体啊减减负。你要不然呢，身体当中沉淀的这些东西啊，特别特别的多。所以我们中心里面有我们自己的解毒方法，有我们自己的解毒厂。那这个东西啊，也是非常非常的好。自古以来呢，在中国呀。这个就有它的传说。那么这种东西啊，产自于湖北恩施，也是非常有名的，古书当中有记载的这么一个东西。那我给他的第一个方案，给他这个。第二个，他这个是糖尿病多年了，这么多年下来了之后啊，身体啊一定已经很多地方被这个血糖啊有所侵袭。大家知道啊，这个糖啊，它是流经全身各处的，那这个血糖消耗不掉，那到了哪里了之后，就形成了黏黏腻腻的这种东西。这也就是解释得出来，为什么说很多糖尿病的患者上到脑袋、眼睛，下到手指、脚趾，他都会慢慢慢慢的出病变，甚至到最后溃烂、截肢、失明。也就是说，这个血糖是随着血液全身各处循环着走的，它侵害着我们的血管，侵袭着我们的细胞，最后损伤我们的脏器，造成一系列的并发症。这个呀，就不要求我多说了。我相信呢，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当中，一定有糖尿病的患者。那这些人呢，对糖尿病是非常非常的了解。你看，久病成医，在谁身上都是说得通的一个道理。那么再有啊，实际上他这个骨头和心脏，应该作为此时此刻最应该要控制的一个地方。为什么呢？大家明白啊？咱们经常说一句话，叫"管住嘴，迈开腿"。糖尿病的患者，你一定要慢慢的运动，但是呢，运动量还要保持到一定的足够。你如果不是说能够保持运动，你就躺在那里，那麻烦了。我告诉大家，如果是糖尿病的患者，运动都没有了，躺在那里了，那这个人真的是活不了太多时间了。因为这种血糖的代谢跟我们的运动有直接的关系。你每次活动一点点，你都消耗身体当中的能量，消耗热量，最终消耗的都是血糖。所以啊，管住嘴，迈开腿，这句话对糖尿病的患者来说是非常有用的。因为在中国的古方当中，很多有传说当中都是这么说的。所以有个书生，就是天天在家里面挑灯夜读啊。结果到最后就得了糖尿病了，那个时候叫消渴症嘛，这个身体消瘦啊，到最后啊吃的东西啊也不进食了，这个胃口也不好了，然后啊尿出来那个尿啊着蚂蚁了，身上倦怠无力，你看这是初期的糖尿病。结果呢，人家来了这么一个医生给他看的病，就说了，你这个病啊必须得是山泉水，而且还得自己去挑，只有自己去挑，这个一路下来了之后啊，你这个气才能打通，然后啊自己挑的这个水啊才有用。你看这个书生为了赶考啊，为了功名啊，他得把病解决了呀。到时候这个考不了试了，病严重了，走不了路了，这就麻烦了。所以也听大夫的。到最后怎么办呢？每天呢就去山里面这个山泉这块挑水，然后回来自己熬药。 熬了一段时间之后啊，慢慢慢慢发现这个病症减轻了，到最后痊愈了。当然啊，这个是书上的案例记载的，那实际上大家发现没有啊，这个里面用到最多的就是什么，这书生在家里面天天读书，他不走路啊，他走的路也很少啊。那这一次让他去挑水，每天去挑水，每天去挑水，你算算吧，来回在山里是挺远的，再有啊负重，所以啊这一下子他的运动量上来了，哎，他的血糖慢慢就代谢了，再加上一定的药材给他用上之后，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动起来是关键啊，但是他这个麻烦在哪儿呢，他这骨关节退化的比较严重啊，膝盖呀、腰啊、颈椎呀都是麻烦，所以说动起来他也不舒服。大家这回就有多少理解一点了吧，就说人只要说是这个特别烦躁的时候，他情绪就不稳定。你算算，你说一个人胃一直在那疼，疼了一天了，你说别人跟他说话，要不然呲牙咧嘴，要不然都懒得搭理，就是如此。你说这个人腰疼啊，牙疼，你问问他去，你看看他愿不愿意跟你聊天。人只要不舒服的时候都不愿意说话，甚至一说话张嘴就顶人，顶撞人啊，冲撞，说话不好听，难听，脾气差，就在这儿。所以你看看他是什么原因呢，心脏上两个支架，你说想想一下能不能舒服。这心脏本来就不得劲儿，两个支架下进去了之后啊，大家可不要认为说下了支架这后面就没事了啊，下了支架啊，一般的抗凝的药还要吃上。很多人下了支架啊，就感觉到这个地方有异物感，还有的人呢、啊，心情变得急躁，说话声音变得低，也不愿意讲话，然后呢，身上还没劲儿。很多做了支架的人反应都是经常性的感觉到身上倦怠没劲儿，说话声音都变小了，声音也不大，而且呢，情绪不高，甚至说的即使不发火，看什么东西也烦，不愿意动。你看他有这个问题。这就影响他的情绪，就愿意跟人抬杠。第二个，他这个腰腿颈椎也是年纪大了代谢老化的一个病症。同时最重要的一点，大家明白一个事儿啊，就是糖和钙他们两个是冲突的，糖和钙他们两个是冲突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一个实验呢，就把这个牙齿啊放到一杯水里面，你去泡去吧，泡多长时间都没事，但是把这个一颗牙齿啊放到这个糖水里面去泡，时间长了啊，这个钙慢慢慢慢就变软了。所以说呀、啊，这个身体当中的糖和钙是一种敌对关系。那么血糖高的人，骨关节退化的就比别人重得多。所以说，你看这样的一个基础情况，那没办法呀、啊，解毒的给他用上。那第二个，我给他开了一个药，叫什么呢？叫扎训膏啊。大家可能说不太了解这几个字怎么写，我给大家说一说。扎是什么？扎子的扎。训是哪个训？驯鹿的训。膏是什么？膏药的膏。这个扎训膏啊，分两类。有的呢是外用的，一般来讲啊，跌打损伤啊、风湿啊用着比较好。那还有一类就是这个吃进去的，尤其是藏药当中的这个扎菌膏啊，是在藏药当中啊也是很有名气的。它主要能够解决三大块的问题。第一个，它能够解决风湿、类风湿、关节疼痛。你看对它的症不对症，它关节不好啊，这个扎菌膏对它的症。第二个，这个扎菌膏啊能解决一切的消化吸收代谢的问题。哎，你看糖尿病是不是吃的和代谢的循环不对呀、啊、所以说才导致了吃进去了之后这个血糖居高不下呀，那他就不能不吃啊，代谢不好啊。哎，这个扎菌膏能够解决一切消化系统的疾病，你像什么食道炎、口腔溃疡啊、胃炎、肠炎、胆囊炎、胆囊息肉、大便干、大便稀，包括我们吃进去的血脂高啊，包括这个血糖高啊，代谢不好的用到扎菌膏都有非常好的这么一个作用。然后第三个，它能够解决身上的各种气血不畅，也就是说呀，它就能够补气养血，又能够通经通络。你看这几个作用下来了之后，大家猜猜，大家说说对症不对症，那是非常非常对症的啊。结果呢，这个还不算，第一个是解毒的茶，第二个是这个扎菌膏，而用到最主要的一个就是什么，这个海参泰胶囊。这个海参泰胶囊一定一定要给他用进去。所以说这三个药啊我给他开完了，然后呢跟他说的很清楚，我说这三个怎么怎么吃，这个解毒的茶你什么时候喝，这个扎菌膏你怎么吃，这个海参胶囊你怎么吃，把这些啊又跟他说了一遍，然后呢怕他记不住又给他写了一遍，就交给护理他这个护士。因为不是说护士护理一个人呢，很多人都是护理的，给护士了一份也给他一份。你看说句心里话，做到这种我是不是就已经交代得很清楚，说的也很清楚了。我认为我把这个解毒茶啊，产于恩施四川巴东啊，这个神农溪，当年神农氏解百毒都用了它。这个扎菌膏是藏医藏药当中非常经典的一个名方。然后呢，这个海参泰胶囊啊，能够修复脏器、修复细胞、解决心肌肽、 解决这个糖尿病里面胰腺修复的问题，又能够解决这个骨关节退化，增强骨胶原蛋白的吸收的问题，修复骨骼的问题，然后呢还能够解决这个血管不通的问题。你看这几个事儿跟他交代的清楚，说也说明白了，写也写完了，药也给他开了，然后也放到这儿了，也嘱咐他按时吃了，也跟护士说好了，定时给他拿过来，这一切的事儿，我认为我交代的已经很清楚了。结果来事儿了，为啥？抬杠这个事儿啊，瞬间就跟我来了。这个一跟我抬杠啊，给我抬懵了。怎么说呢？人家就讲了，说那个孟大夫啊，你跟我说说呗，你说这几个东西啊，这个挺好，你说的我也听明白了。那你这样啊，你给我说一说这个扎菌膏啊，你说这个藏药的名方啊，这也挺好，我以前呢我也听说过这个，然后啊你告诉我一下它解决我糖尿病的这个机理是什么，然后呢它怎么样就能够让我这个血脂血糖啊代谢平稳了，而且呢它这个方子里面是什么样的一个成分或者是物质能够让我这个血糖持续的平稳。哎，我说老人家，我说我跟你这么去讲啊，我说首先呢感谢你来到我们这儿，首先呢你也是信任我们这面，听说过我们，知道我们你才来。我说这个开药啊，它是综合性的一个因素，首先呢辩证你的体质，第二个呢在我们中心呢是有一定的流程的。我说这个东西啊，我们呢也不能说任何一个人来了之后啊，你身上的病我们百分之百都能给你治好，也不能说百分之百的都能有效，我们呢是一定根据这个体质开一些最合适的药你先用，然后啊根据你的身体变化我们去调整的方剂，或者调整这个用药，或者说调整剂型，这种才是我们慢慢慢慢一步一步解决的方式。你看现在啊给你的饮食调理，我说这一点你认同吗？他说你们这个饮食啊我非常非常的赞同。他说来了这两天了之后啊，我不说吃的很满意吧，但是我给你们这个配餐打99分。他说为什么呢？他说你们现在这个营养师啊就已经很好了，给我的这个配餐呢是不多不少，刚刚好，就是一定是顶尖的营养师。我说你看，我说这个你认同，我说那咱们再做第二个，我说这两天呢给你做了一些康复训练，包括这个轻微的拉伸呢，包括那种红外的理疗仪器啊，我说给你用，我说你感觉那个好不好？他说这个也好。他说你们那个说明书啊我都找到工作人员了啊，一个一个的看了。他说尤其是设计的这个运动方式啊我非常赞同。他说首先第一个负荷量不大，第二个呢啊也是有氧运动，第三个呢我运动过后啊身上微微的出汗，心脏这面啊没有出现任何的不适，轻微的有憋胀，我平时也是这种。他说我这一点也很赞同。他说小伙子，如果说没有这两点我对你们的认同，可能啊我今天都走了。他说现在呢也该给我用药了，但是这几个药你一定一定给我说清楚。你看这个扎菌膏你刚才说是解决我这个风湿啊骨头啊血糖，然后呢还能够活血化瘀，还能够通气通络。他说这个事儿你要给我解释清。他说再有第二个你说的那个解毒那个，他说我身体当中的这个毒啊你说叫糖毒，那这个糖毒它从哪里来的啊，哪个专家说过，哪本杂志当中说过。他说你看咱们在国外哪个期刊哪个专家哪个教授曾经说过，说这个糖耐量啊它靠什么样的来运行，怎么样的情况下能够解决指标，多少种类的联合用药才能够把这个东西治好，然后呢通过一个激活胰腺呢修复胰腺呢干细胞技术啊等等这些地方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预期结果啊，这些都做得很明白很透彻。他说这些书我都看，他说包括你刚才说的那个海参肽，他说这个东西啊我也听说过，而且我也查过资料。他说你刚才说了，说这个海参肽能够修复细胞，能够修复脏器，而且呢还能够解决这个血糖的问题，然后啊还能够说多长时间之后这个东西啊在身体当中激活细胞的能量，促进脏器功能的一个恢复。就这些东西你应该给我一个实际的能够书本上查得到的东西。哎呦我的天，我一听完他说这个我就笑了。我说老人家，我说我跟你说点我的心里话啊，我说你听听看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我说首先第一个我得承认一点，我说你看的书比我还要多。哎，他就笑了。我得奉承他呀，这个事儿没办法。我说你刚才说的有些专业的词儿啊，我说我都没见过。我说你看我也是科班毕业啊，我这个中医药大学毕业的，我来到这个西藏之后啊在这儿工作，我呢又跟着一个老藏医学的这个藏语。你说我这个藏医是科班毕业吧，我自己都不承认，但是呢我也跟着我师父学了10来年的时间了。

过去了。每一种成药出来啊，它是有无数人在后面做工作的，努力的，很难过的，这个日子很难熬的。而且增量加减配数啊，指标啊，还根据施药的这种人群呢，变化非常大。那么这些全过了之后，还要最后一个，就叫什么专家共识。这个专家共识在这儿就出来了。什么叫专家共识？就是一定要找到这方面的权威专家，你至少要找个五六个甚至十几个，这些人来了之后，把所有的临床参数全部放上之后，这些专家进行讨论。也就是说，他们会根据自己这么多年的一个经验，讨论这个东西，这个参数准确度以及利用率以及到最后的最终效果进行一个综合评估。如果这个专家共识成了，我告诉你，这个事儿就可以在各个期刊上发表了。而有专家共识的这个东西，那一定是得到所有的医疗单位的一个共同的认可。这个专家共识一般老百姓都没听说过，只有说做药做药品研发做成方的这些单位听说过。你说这个老爷子他懂不懂？你发现没有，他什么都懂啊！就这一个事儿就证明他对学医这一块啊，他不是学医的，但是他对这些东西的研究是非常的深入的。而且我就不想跟他犟了，为什么？我就发现我犟不赢。你看啊，首先第一个，不是每种药他都要做专家共识的，但是呢他就较真的，就是每种成品药必须得有专家共识啊，你临床都不算。那你告诉我，如果说不做专家共识的，这个药就不能出来吗？这是第一点啊，这个就是抬杠了。第二个，就是他必须要说出来实际中进入身体当中的参数。那首先第一个，我给大家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几句，你听听啊。就以百神肽为例，进到身体当中了，我说过一个理论，就是什么呢，人身体当中的所有的一切生理活动运行都必须要需要肽的参与，就这个事不用抬杠了。诺贝尔奖都获得过，就是肽的这个发现和应用都获得过世界最高奖项诺贝尔奖，这是第一。第二个，身体当中每个脏器它都需要肽，而身体当中的这个肽它是有排列组合的。你像我们身体当中有一个叫51多肽，这个51多肽它结合到一起，就是51个肽键组合到一块，它就形成什么，人身体当中的胰岛素就是51个肽，也就换句话来讲，胰岛素就叫51肽，51肽就是胰岛素。你这回听明白了吧？那么海参这个里面啊，它对合成胰岛素这个事儿就帮助非常的大。首先第一个，它是人体结构当中能够有效吸收率最大的松散的肽，这是第一啊。第二个，它结合到一块儿的时候，身体当中只要给它一个指令，它就能够结合成51多肽。但是它需要一个指令，这个指令谁给的？大脑。大脑怎么来的？免疫系统指挥。而海参肽又能够大大增强人体的免疫功能，所以说它在进入身体之后，身体当中缺什么？身体当中缺金鸡肽，好了，免疫系统就指挥，你往这儿去给我合成金鸡肽，心脏一下跳的就有劲了。免疫系统发现了胰腺功能变弱，分泌的胰岛素功能少，胰岛素的数量不足，那免疫系统就指挥了，大脑指挥免疫系统，免疫系统指挥着胰腺，你给我多抓点，给我多吸收，血液传输的时候你给我多抓点这个单肽，单肽合成51多肽，51多肽来了，胰岛素分泌量自然就够了，这是第二点。第三个，即使说不合成51多肽，海参肽当中还有一种东西叫海参粘多糖，这个海参粘多糖长得就跟胰岛素非常的像，它跟胰岛素有一个粘连性，只要它这个粘连性跟胰岛素一合成，我告诉你，它就能够像什么一样，大家听说过一个词叫打鸡血吧，好多年前一说打鸡血，我没经历过那个年代，但是我听别人说过，说打了鸡血精神怎么样，那时候都很多人打鸡血。胰腺分泌胰岛素，胰岛素如果说在不经意间突然之间发现身体当中居然多了一种海参粘多糖这种物质，胰岛素会瞬间跟粘多糖结合。我告诉你，这个粘多糖它就是专门能够细胞深层修复的这么一种东西。咱们糖尿病的患者，要不然是胰岛素少，要不然是分泌这个胰岛素活力不够，而这个粘多糖只要跟胰岛素一结合，就会出现一个事儿，就会什么活力四射，瞬间就有劲儿，就原先都提起来一个5斤的大米，他都累得腰酸腿疼，现在嘣能提起来20斤了，力量提高了3到4倍。也就是说，只要有足够的粘多糖一进来了之后，修复细胞的速度非常快。为什么说我们的百神肽胶囊就能达到一体同治、一体多病这么一个效果呢？就原因在这里。所以说，他吃进去了之后啊，这个降糖啊，辅助降糖的作用非常的强，而且他在偷偷降糖的时候还修复你的胰腺。所以说我就跟他讲降不下去了，我把这个事儿怎么跟他说，他还在问了，那你一天吸收多少个啊？这个2.5克的粘多糖它能够组合多少胰岛素，我降不动了，我跟他降了半天，到最后我俩达成个共识。我俩达成个什么共识？我说老爷子你这样，我说咱们呢联合用药。他说联合用药它的出处在哪？哎呀，我说你这样吧，我说咱们这样吧，我说咱们也别抬杠了，我说一步一步来好不好？

说吧，我听着。你看，就拿这种态度，我说老爷子，咱们这次啊，我对你打破一个先例。我说我们这没有人这么说。我说你这里呢，我让你见效果，怎么见效果呢？我说一个一个吃。我说这三种嘛，正常连锁用，一个一个吃。我说咱们一开始吧，我说你说吃哪个？他说你说吧。我说那我说的话，你先吃海参呢，是不是？我说这个扎菌膏咱们往后一点没关系。我说这个海参呢，如果联合起来用，速度快。我说对你来讲速度就快一点，但是你要单独用慢一点。我说反正你也不差钱。他说我不差钱。哎呀，他嘴可硬气了。我说那就这样，你既然不差钱，咱们就吃海参呢，你别的都不用吃了，是不是？营养餐你该怎么吃怎么吃，你家里带过来的药你该怎么吃怎么吃啊，降糖药你该怎么吃怎么吃，解决心脏的玻璃维你该怎么吃怎么吃，就在这儿就开始就这海参呢。但是住宿的费用啊服务的费用你都得交。他说不，我说那你就吃吧。我说你看着你自己看，你吃上一个月你自己感觉。我说你到时候你可以自己测试血糖。结果老爷子就是，我听你的。我说咱俩就大赌。我说如果说一个月过后你身体的指标有变化，以后你不许跟我抬杠。我说我口才没你好。我说老爷子你懂得太多，我犟不过你。他就笑了，就是你这小伙子，就是咱俩是抬杠吗？咱俩叫探讨进步。我说行，我说无论是进步还是探讨，咱俩就赌这一下。我说咱俩不是赌钱的啊，我说咱俩就打赌，你一个月过后有变化你听话，一个月过后没变化我退钱。我这话我都说了，我说我把你住的这个费用给你退给你。他说行，咱俩就一言为定，拉钩。我俩拉了个钩。哎呀，我这出去了之后我都摇头了，我说没想到犟这么犟。结果呀，这老爷子我跟你说比你们想象的都犟，你知道为什么吗？就当天海参泰胶囊一直吃上，我心里是有底的，他这个心脏会变舒服啊，骨关节一个月还得到不了结果，心脏会变舒服，血糖一个月下来至少能降一个点。你说一个点，我告诉你，对他这种老病号来讲，血糖能降一个点他都开心，而且心脏那种不舒服憋闷感啊，没劲的那种感觉一定会减轻。为啥呢？你别忘了咱们还有餐饮调理呢，这个里面还是个助力啊。而海参它也有实际的功能，修复心肌血管，修复心肌细胞，修复血管内皮。你看看这三样功能，增强心肌供血，粘多单还能够修复心脏那个血管的光滑度，这几个事儿一起，糖和心脏的问题一下子就能给它减轻不少，一个月下来一定有效。结果你知道吗？那小护士回来跟我说，他说大夫啊，主任呐，这老爷子太有意思了，就跟你说完这些话之后啊，他呀一天吃四遍血糖。我说行，他说空腹也测，餐后2个小时也测，中午餐后也测，晚上餐后也测，一天测4次血糖，拿着个小本啊自己在那记。我说你让他记不管，我说你到时候你偷偷的你告诉我有没有结果吧就行了。结果了过了2多天，小护士那次跟我来，跟我俩悄悄的说，他说主任，他说老爷子这两天这个明显的感觉到啊精神状态变好了，就是这个老爷子现在啊有的时候最早开始的时候经常手扶到胸口上，坐在那块的时候手也扶到胸口，就这两天我感觉扶到胸口上少了，他说而且我发现了他测血糖的次数减少了，变成3次。我说那就有效了。结果我说等，咱们就等一个月过后。我说咱们一个月过后，结果到了一个月，我就找他去了。平时我跟他就聊聊闲天，他也不跟我俩说病情。一个月过后，我到他屋去了。你看，我特意赶过去的嘛，晚上10点多到的，他都快醉了。我说来老爷子，咱俩聊聊天。我说你告诉我，这个来我们中心满意吧？你看我问，他笑了，说满意。我说你再告诉我，我给你用到了一个海参泰，治疗效果好不好？他乐了，他说小大夫，他说今天呢，你不找我，我得去找你了。我知道你值夜班，前面忙。你看现在你也到处空来了，你现在要不来，今天我都找你去了。他说你把我那两个药啊给我加上吧。我就笑了，我突然我就笑，我说怎么了老爷子，有效？他说我现在血糖降了1.5个点。我说你看这就有用了。我说再说第二个，我说你现在感觉到身上力气怎么样？他说我不只感觉身上的力气比以前略微好一些了。他说我现在啊不常出气了。他说以前就感觉心脏这块有一口气在这团着，他说现在呢，自从这个20天左右开始啊，我这明显感觉心脏团的这个气啊轻了。我说有效就比任何都要好。结果这老爷子在我这乖乖的听话，住了7个多月。你知道出去7个多月出去的时候什么样子吗？血糖6.5，他说了我就没想过能达到6.5。这么多年糖尿病的老病号，血糖降到了6.5，保持稳定了，对他来讲千恩万谢。然后他说了。现在我明显的感觉我心脏跳的有劲了，而且呢不像以前我经常能感觉到心脏了。你看他说了句最公道的话，经常以前是感觉到心脏，现在是能够感觉到心脏跳的有劲了，憋闷胀的这个情况基本都消失了。7个多月出院，他跟我俩等说好了，他说我第二年还来，他说我这边啊是到那个南方去跟孩子过一段时间，我说我第二年欢迎你。第二年来了之后，家里当时给他走的时候所有的药都给他带着，第二年来了之后明显换了一个人，什么结果？效果出奇的好。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听好了，心血管疾病的、脑血管疾病的、三高四高的，咱们这个海参泰胶囊

0: 你来讲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治疗作用，而且企业给了这么大一个政策，900块钱一组，一瓶啊，150块钱一瓶啊，大家想想这个价格，你基本上以后在外面是遇不到的，所以说这次机会千万千万不要错过，好不好？那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讲到这儿，今天就说到这里。导播接个电话，我跟我的听众聊两句。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2: 啊，孟非老师你好。
3: 哎，您好，老人家。
2: 我也是你的新听众，今天在听他广播。我今天呢也买了一年的这个海参肽。
3: 哦。
2: 我就想嘛，如果对我身体有好处呢，我以后呢就常年都吃上。
3: 啊。
2: 我听你讲课呢也讲得挺好的。我就想问一问还能不能用，我想着想着想问一问能不能用。我是什么情况呢，就是这个糖尿病都好多年时间了，就是浑身没劲，就是难，很难。就是我们家呢，就是邻居看见我一天坐的地方又好像病殃殃的，所以说我一点劲都没有。我还不知道这是糖尿病的带来的，然后后来我就天天这么疼啊，脚踩在地上呢就发软，踩不踏实，手拿一个杯子啊都感觉拿不住，手脚呢都麻，蹲下去没人扶我，我都站不起来，上个厕所，没老伴搀我都完不成，就没劲到那个程度，怎么休息都缓不过来。我就到医院去了嘛，一检查嘛，医生说我这个叫做什么肌无力，肌无力就是糖尿病带来的，肌肉没劲，我这个我一抬胳膊，这个肉啊就来回的怎么泄松，我原来一摸我这个皮肤是可厚了可结实了，现在一摸啊，哎呦我这个肉啊就透亮。我听你讲了这个海参肽能够补我身上这个肉，还人吃了呢也有劲，吸收也快，我呢就盯了一年的量啊，你看我这个吃海参肽，能恢复我的身体吗？我有点，因为医院都说了啊，没啥好药，就是吃一点好一点的，比如说营养方面提高一点啊，高蛋白的什么东西啊，这样可以长肉，有肌肉，有劲。医生就这样告诫我，但是平常也是吃了这个样子没改变啊，所以说我就问一问孟老师，
3: 没问题，
2: 我吃那海参肽能不能恢复？
3: 没问题，能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说的也是实话，就是医院里面对这种无力或者是重疾无力，它都是没有什么办法的。也就是补充一些蛋白，优质蛋白啊，做一些拉伸呢、啊，然后呢，就是慢慢的，它给一些办法，但是实际上最后的作用不大。那你看咱们这个海参肽啊，它有两方面，第一个叫抗疲劳，通过没劲儿，实际上是全身的细胞在萎缩，这细胞一萎缩，它当然就没劲儿了。那心肌细胞萎缩，跳动的就慢；这个血管细胞萎缩，这血管就没弹性；这个肌肉细胞萎缩，这个肌肉就没有劲儿。骨骼细胞要弱化了，那骨头不就疏松了吗？所以说抗疲劳就是给这些能量给它补充进去。你现在由于糖尿病的原因是全身的细胞啊活力低，能量低，吸收营养也低。你说你跟别人吃一样的东西，吃的都一样多，那你告诉我营养是不是都足够了？只是说进到里面去的时候没用上，那这个就存在一个原因，就哪里呢？吸收，一个是脾胃吸收，第二个这些东西进到身体当中要被指派到哪里去。咱不说了吗，海参肽的第二个作用就是免疫监视免疫识别，它把这个东西发现是有用的，它给你用上，送到该去的地方。你要是免疫功能下降了，免疫识别不出来，这些东西不能用，它就给排出去了。所以说你这个原因啊没劲儿，一是细胞弱化，第二个呢是分配不均身体吸收的营养。这海参肽足够用啊，你看你这个刚才也说糖尿病是多久了是吧，那糖尿病的原因一个是这个酸性体液，第二个

0: 也让细胞功能弱化。第三个，这个血糖代谢不出去，身上也沉，没劲儿，这都是并发的合并的一些原因。咱们这个海参肽它不能直接降糖，但是呢，它能够慢慢的激活胰岛的功能，给胰岛足够的原料分泌胰岛素。那你说这样是不是我们这血糖就能稳定多？它给这些营养送到细胞里，浑身有劲儿了，那这个身上的力气慢慢就能提高。所以我告诉你，你这可以用，老人家有用啊，一定有用，好不好？
1: 那行行行，孟非老师，那我听你的，
0: 哎，
1: 那
0: 好好好，
1: 谢谢你，
0: 哎，不客气，哎，祝您健康，再见，
1: 好，我用一段时间再给你来个电话，谢
0: 好
1: 谢
0: 的
1: 你，
0: 好的，哎，再见，
1: 再见了，
2: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3: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2: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3: 中医早已立世界医学之名，
2: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3: 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2: 他是中医传承人，
3: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2: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3: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2: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3: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
4: 路。好的，再说一遍，正新定制款海参肽胶囊，原价400元一瓶。今天孟非老师给大家申请到的福利是450元三瓶，折合一瓶才150元，一瓶是30粒，就能够给身体补充好吸收的小分子肽，帮您提升免疫力。但数量有限，售完为止，您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新闻一点聚，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辽源、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白山、延边大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长春、四平、吉林西部和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6到29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8到21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8 度，最低气温21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2到3级偏东风转偏北风。
6: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东北部、松原北部、长春北部、吉林北部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7到30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8到22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1度。中西部地区有2到3级偏北风，其他地区有2到3级偏西风。
2: 给世界一点点好奇，让日子一下子亮起来。城市是块新大陆，只要去探索，总会有收获。妙趣全开的体验，不拘一格的好玩，生活有太多玩法，每一种都值得你爱。花样的生活，新鲜永不落幕，灵感无处不在。

0: 来问候各位星期一的下班路上快乐，大家好，我是大妹儿方圆，
1: 我是大哥周航，
0: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
1: 花样的生活。这人家怎么不得劲呢？
0: 咋是声小啊，还是咋的呢？
1: 不是，我听你声行，
0: 声音发空。
1: 不，听我声不太好。
0: 那有没有可能不是耳机的问题？
1: 有没有可能就是我人的事儿呢？
0: 对呢。
1: 哎，你
0: 这啥叫赖耳机呢？
1: 就是。哎，我没推，
0: 你说人呢、就是、
1: 我没推起来，
0: 人就是特别容易愿意在别的地方上找问题，就是往往看不到自身呢。
1: 哎，我跟你说、就是这种不看自身问题，啥事儿都是赖别人的，他不内耗，
0: 快乐了是吗？
1: 他不内耗，发现就是但凡出点啥事儿、身边这群全是
0: 全是问题，就我没事儿，
1: 就我没事儿，但你
0: 就不赖我。
1: 如果这个事儿出现问题了，请你们各位好好找找问题，对不对？
0: 哎呀，
1: 而且如果就比如说我的生活当中，因为我想一个，你比如说就是，哎呀，我为什么这个就是花了这么多钱在买衣服上，那一定是衣服就是季季更新太快，太好看了。
0: 就是现在我拥有的衣服已经无法匹配上我了。
1: 对，
0: 我就必须要更新。
1: 你别说，我最近真的，我大部分衣服都匹配不上我了。
0: 哎呦，我哥，你真的，我现在觉得你真是思路打开了啊。
1: 我就裤腰都大了，
0: 怎么瘦的不像样了是吗？但是实话实说，就是我们大哥确实在这一段时间呢，就是急速瘦身，可以这么说吧？
1: 差不多，
0: 还是无意识的急速瘦身。
1: 那我就问你个事儿，我就这么问你个事儿，就是你看你也是许久就有点就不太见着我了，是不是？你就突然看着我，除了瘦以外，你有没有觉得我就苍老了？
0: 啊，那没有，
1: 那没有，
0: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
1: 没松是吧？
0: 没有，
1: 哎呀，
0: 就是我的感觉是啥呢？就是人果然还得瘦，
1: 拉皮儿的钱省了，
0: 瘦完了之后吧，显得整个人呢就是，非常的清爽。
1: 你看看朋友之间就是久不见面，一见面他嘴就大嘴甜呢。你瞅我俩天天在一块的时候，你瞅他那啥损的我的。
0: 老弟是天天怎么埋汰你的？
1: 不咋埋汰我，他打嘴仗他也打不过我。
0: 对，老弟实在打那个打嘴仗打不过的时候就动手了。
1: 老弟嘴笨的。我刚寻思，我说我们这个小团队是吧？这个嘴灵秀的总也见不着，这有这就是这段时间不太见得着、留个嘴笨的也还行。
0: 你跟老弟打嘴仗的时候，心里更有底哈，更踏实。
1: 对，
0: 老弟也是不敢怼你。
1: 岁数小的不好。
0: 我也有点没大没小了。
1: 你确实是。这些年了，谁还不知道谁呀？听众朋友们都知道，
0: 也别这么说
1: 啊。
0: 咱今天跟大家唠点啥呢？
1: 唠点高深的。
0: 刚才我们大哥已经说了，就是目前为止啊，家里已经有一些东西无法匹配他了。
1: 对，
0: 无法匹配的时候怎么办呢？
1: 留着。
0: 有的人，我跟你说，这个情况就分很多种。有的时候呢，就是我在收拾衣柜的时候，我会有这样的心理，就是这个就是衣服已经现在就是穿不上了吗？
1: 穿不上了吗？
0: 那我要是再瘦一瘦，我是不是又能穿了？
1: 就这个事儿，我其实就是在上那个就是咱们那个即时极品的时候，我就跟那个飞聊过这件事儿。飞是一个特别会做断舍离的人。
0: 哦天哪，他哪是会做断舍离，他的生活就是断舍离本离。
1: 断舍飞。离飞。
0: 他就是我，因为那个早上我跟大家那个聊天的时候，我们即时极品的听众朋友都知道，就是赵飞的家里是干净到桌子上连水杯都没有。
1: 那天他说了，
0: 他非常极致
1: 啊，
0: 就他喝水呢会从那个橱柜里拿出他的水杯，
1: 喝口水，
0: 倒一杯之后他喝完之后呢，一定是把这个杯子里的水喝干净，然后他会把这个水杯再放回橱柜里。
1: 我
0: 要
1: 跑到一二三。我跟你说，有人
0: 恐怖，
1: 就有人觉得就跟这样的人就是跟飞这样的过日子，那得老省心了，啥都收拾利利索索。
0: 但我觉得不是，
1: 我跟你说不一定啊，朋友们不一定，谨慎点。
0: 就是因为当你如果把家里撇皮儿片的时候，他未必愿意跟着你收拾。
1: 他
0: 你俩之间容易爆发冲突。
1: 他一定会收拾，但他那个嘴得嘟嘟个不停。
0: 这玩意儿非得就往沙发上放吗？你就不能给他挂起来？
1: 对，
0: 嗯。
1: 而且我飞也是一个，就是怎么形容呢？也是个想刷脸的，说刷脸的还也不慢的人啊。
0: 也是一个完全不内耗的人
1: 啊。我真觉得咱俩今天不太适合跟大家唠这个怎么断舍离这事儿。
0: 为啥呀？因为
1: 咱俩都不是。
0: 你别那么说
1: 啊！
0: 我断舍离是分东西的，
1: 不值钱的可以断。
0: 我倒真不按那个钱不钱的看。
1: 你不按价格看啊？
0: 我按类别。
1: 比如说，
0: 比如说衣服，就不管这件衣服是我多少钱买的
1: 啊，
0: 就是现在如果穿不上了，我一般都不太舍得断舍离。
1: 明白，明白。
0: 啊，就如果是我的衣服啊，我就不太舍得，
1: 嗯，
0: 因为我总觉得说，嗯，那可能过一段时间，不管我是胖了还是瘦了，我可能有机会我再穿上它
1: 啊，
0: 我就舍不得扔。但如果是家里面的用品，我是非常舍得断舍离更新的。
1: 那个包装袋吗？
0: 嗯，包装袋还算用品吗？
1: 那咋不算呢？
0: 这个东西就是不能扔啊。
1: 哎，我俩是聊啥聊起来的，就说这个断舍离的事儿。我说我断舍离做得不好，但是我断舍，因为我断舍离做得不好，我反而有了收获。
0: 啊，怎么呢？
1: 就是你这
0: 话怎讲？
1: 就是我不是有一堆那个眼镜子吗？
0: 嗯，
1: 各式各样的眼镜子吗？
0: 嗯，
1: 然后我就突然间就有一天就想戴那个就是无框的了。你记不记得你当那个就是托长的？
0: 科
1: 长那个镜那个眼镜就我没有边框的，我本来都不想要，我都准备把它们扔掉了。我说整这么多金框的干啥呀？但是我突然有一天把它戴上了，而且还蛮好的。然后我现在就开始戴了。
0: 哦
1: 啊！我说，然后我那个时候感慨就是，多亏没扔。
0: 那你当时想要扔它的原因是啥呀？
1: 就我觉得我用不上了，开始戴隐形了。
0: 我觉得你这个不叫断舍离。
1: 不叫吗？
0: 不叫。
1: 那我好多就是眼镜呢。
0: 但你那个类别的没有啊？
1: 哦，你是这么算的呀？
0: 当然了。
1: 那断舍离不是应该有一个就行吗？
0: 那个得有啥样的呀？那你衣服还是呢？我有一件 T 恤我就能穿了，但是黑的白的它能一样吗？
1: 你看我俩配吗？
0: 它长款短款的你能一样吗？
1: 我就这么
0: 有图案没图案的它能一样吗？
1: 我跟你想法那是一模一样啊。你这么的吧，
0: 怎么的呢？
1: 今天就是我俩这个啊，有自己对于断舍离的这个理解啊和看法，然后呢，也欢迎咱们直播这个收音机前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啊，您跟我们说说，就是如果你是那种很会做断舍离的人，你说服说服我俩，
0: 嗯
1: 啊，然后你要是那种就是试图做过断舍离的啊，你告诉我俩咋做的。我要
0: 跑到大学后面。大家如果有这个感受啊，跟断舍离有关的任何感受，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1: 是的，
0: 可以发送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
1: 对，
0: 刚才不是说到那个塑料袋什么的吗？
1: 嗯，
0: 塑料袋这个东西吧，我是就是你比如说我买回来就是东西，比如说我买水果或者买菜，它都会给你好多袋儿，对吧？那个我不会拿回来直接扔掉。但我的断舍离方法是啥呢？就是很多家庭是那个袋儿一定要装满再扔
1: 啊，
0: 但我不是，
1: 随用随扔。
0: 对呀，因为我觉得那个袋儿非常多。
1: 嗯，
0: 你比如说我那个厨房有一个挂在柜门上的一个小小的垃圾桶，然后呢我就会在那个垃圾桶上套一个塑料袋儿，然后你比如说切一点那个果糊啦，然后果皮儿啦，就是这些东西，可能你就是你像你做一次饭或者是你洗点水果，它就是装个底儿，但你没有办法在短时间之内把它装满。
1: 嗯，
0: 我在屋里在卧室里产生那些垃圾

0: 垃圾，我也不会特意想到说我带到这儿来扔、
1: 啊。还真是啊，
0: 对吧？那我可能就是，我可能随手切完几个水果之后，我就系一下带儿，我就把它扔掉了。
1: 嗯，
0: 可能这个袋儿没有装到很满。
1: 嗯，
0: 但这个袋儿我是非常舍得用的。
1: 而且真的，如果咱们要是就是开始进行比较这个正儿八经的垃圾分类的时候，就是有这些袋儿是有必要的。
0: 啊、
1: 而且我觉得后来你刚才一说这个袋儿的时候，你一边说我就一边想这个事儿。其实袋儿不用断舍离的原因是它并不会让你产生内耗和纠结。
0: 也不一定、
1: 啊、
0: 因为你攒到多一定程度了，你家里就会有一个
1: 有一个空间。其实你一看啊，我塞的全是袋儿，
0: 就是你有非常多的袋儿
1: 啊，
0: 就是用不完的
1: 啊，一直在补充嘛。
0: 对，一直在补充。
1: 对，生活当中都是一直在补充的嘛。
0: 嗯，
1: 而且这个袋儿，哎，我就是我们家是有一层这个柜儿，就是一层柜是挤满了那个袋儿的，
0: 装满了袋儿，
1: 装满，
0: 专门给他留了个格。
1: 对，然后不仅如此，就是我们家那个就厨房，厨房放那个小圆凳的时候，就如果人来多的时候，就会用上小圆凳嘛。
0: 嗯、
1: 小圆凳那个里底下
0: 缝里
1: 塞的也全是，
0: 哦，
1: 特别多，
0: 见缝塞袋。
1: 对，见缝塞袋。嗯，
0: 这是一个。
1: 对，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像那个芳芳刚才说的是，你还别说家里啊，你是客厅得有一个。各个卧室得有一个，
0: 对呀、
1: 啊，厨房得有一个，
0: 洗手间得有啊，
1: 洗手间得有，对不对？那也不老少用啊，也不老少用。
0: 对，反正就用得很快。
1: 你用得快，那玩意儿用得快，补得也快，那不说呢？
0: 对，你早上如果你逛一圈早市，你想我买俩桃就一个袋儿，
1: 哎，
0: 我买四根黄瓜又一个袋儿，
1: 你看，
0: 买一打葱又一袋儿，你就回来，反正那个袋儿家里就是取之不尽，
1: 用
0: 之
1: 不
0: 竭，
1: 我头两年衣服来讲，我断舍离断舍得特别快。就只要是穿不下了就扔，穿不下了就扔。
0: 我那我家里有好多就是我现在已经穿不下的衣服，
1: 而且实实在在确实有人捡我衣服穿。
0: 哦，那还行、
1: 啊、
0: 我觉得有人能捡上衣服穿，那就是不算那个就是浪费什么。
1: 我两个舅舅都特别瘦、
0: 哦、
1: 然后他们还就是涉及到那个工作是那种就需要就是别太精关衣服的这种、
0: 哦、
1: 那他们就是、哦、就磨损也多，所以他们就有一件衣服
0: 那
1: 就、哦、对，就我这还用得上、但是我这段时间我不太往下扔了。
0: 为啥呀？
1: 因为我发现过去的东西我有的开始能穿上了。
0: 因为你瘦了是吗？就原来就是你之前有一段时间觉得过去穿着已经就瘦的紧身的那个衣服，
1: 对，
0: 现在又能穿。
1: 而且我觉得我是没有可能再就是瘦回去的，但我们万万没有想到
0: 结果瘦回去了。
1: 对，
0: 所以你看当时没有断舍离也是一个挺重要的事儿哈。
1: 哎，你就那个我觉得方面说那个对，就是你根据它的款式长短，你就是每样东西都留一个。万一就是时尚这玩意儿是个圈儿啊，而且你喜你喜好的东西也是个圈儿，你可能转一圈就转回来了，你就发现哎呦我多亏留点好东西啊。
0: 哎，我突然想到就是衣服上我也不是完全的没有断舍离
1: 啊。
0: 就是可能会出现这种，就是比如说这个款式我完全不喜欢了
1: 啊，
0: 我也不会再穿了。
1: 时尚是个圈啊。
0: 但至少我觉得以我短期之内的审美我不会再看。
1: 而且有的些东西就是女孩的衣服可能就是那个变化比较大
0: 啊。对，因为女孩买很多衣服就是她就是款式占很大因素。
1: 对，年轻的时候还会整点什么泡泡裙啊，什么泡泡纱什么的，类似于这种。
0: 对，
1: 结果你就随着年纪增长确实有一些元素你不能上身了。那就确实是没有必要。
0: 我那天有一天我有没有跟你分享过，就是我去那个逛街想买一个就是舒服一点的 T 恤，
1: 没说过。
0: 然后当时呢我就在那个店里挑，他们家衣服还都挺好看的
1: 啊。
0: 然后我就在那儿选，再试了一件 T 恤，就是比较宽松的那种啊，就试了一下说哎呦就这个还挺舒服的，版型也挺好的。然后我准备说那我就结账吧，然后他说那个姐我家两件能打九，就是能打八折。
1: 你说好、
0: 我一想两件能打八折，那看看有没有能还适合的吧，
1: 拼一下吧。
0: 那我在那选了半天，我就没挑到特别中意的第二件、
1: 啊、
0: 我说那咱也不能硬买呀。
1: 是，
0: 然后这姑娘啊，这导购就从旁边拎起来一件衣服说，姐这件一字肩你喜欢吗、我说姐这个岁数已经不能穿一字肩了然后我就买了一件回家、
1: 哎你去那我觉得一字肩也还好吧，我觉得就是可能唯一受影响的可能就是什么公主裙啊，带什么纱的那种。
0: 那你别说公主裙，我觉得就其实是我觉得夏天有的时候我
1: 还是可以的啊。
0: 但是一字肩你说为什么我不能穿了呢、
1: 啊、
0: 因为夏天有时候开空调我觉得肩膀头子冷是不是想想觉得挺悲伤，
1: 这话说的心酸。
0: 因为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我说这不行，这穿上肩膀一定得老冷了。
1: 哎呀、 我就哎呀，这种心酸，想想也正常。
0: 我回来的时候我就想，我就是那个，就是因为肩膀冷这件事是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下意识的反应。我回来我就自责，我说那玩意儿能冷到哪儿去？
1: 自责了还是？
0: 自责了，
1: 还是自责了？
0: 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个下意识的反应，让我觉得我自己好像真的是有点上岁数。
1: 那就是我，我真的在那件事之前还觉得那个小方方小孩儿，
0: 怎么的？现在觉得肩膀头怕冷就已经。
1: 后来那天做个调查，说填表，然后那个方方说，我不在填表行列里了。我说什么？因为我当时说我还在那个就是我们那个就是组，
0: 我们组有一个微信群，
1: 对，我们节目组里有个群，我说这个玩意儿就是
0: 应该只有
1: 方方能填了，我剩下咱哥几个都老帮配了。后来方方说
0: 过岁数，
1: 他也填不了了。突然有一种原来画杠咱俩画不到一块堆儿去，现在能画到一块堆儿去的感觉了。
0: 曾几何时，我是咱们台最年轻的女主持人了。也过线儿了。
1: 长江后浪推前浪。哎呀，
0: 长叹。
1: 行啊，有的时候，哎，你还别说，有的时候这种焦虑也需要断舍离。
0: 嗯，
1: 生活当中好多是焦虑的情绪，然后让你就是进入到一个非常内耗的一个情况当中。
0: 哎，你对什么就是这个东西我扔与不扔，就是你焦虑过吗？
1: 东西没有过。东西
0: 什么
1: 有
0: 过？
1: 就是我这个东西想扔的时候，就跟买东西一样，就是想买就买了，
0: 不纠结。
1: 对，然后扔的时候，如果真是想扔了，那就也就是扔了。就扔东西这事儿不大纠结。
0: 哎，我问一个问题啊，就是你家里有没有那些，比如咱们打个比方说啊，就是我买过一个很漂亮的水杯。然后当年呢，我是非常非常喜欢它的。
1: 是。
0: 然后你现在呢，就是要就是家里呢，可能就是已经有了新的水杯了。
1: 嗯。
0: 但这个水杯呢，我短期内或者是以后，我也不会再用了。
1: 啊。
0: 你要不要留着，还是要把它扔掉？
1: 你就问的，你看你办公室放摆多少杯呢？
0: 就是留着呗，在家里是留着，
1: 就会留着。哎，真还没觉得杯子是个占地方的东西。
0: 那可能杯子就是比较小，因为我前两天在收拾那个餐边柜的时候，
1: 不是，我的天哪，
0: 我倒没有看杯子，我是有一套就是茶壶，
1: 我有套高脚杯，我看他们可碍事了。
0: 哎，我高脚杯我
1: 都
0: 留着，
1: 那都没扔，
0: 因为我总幻想着有一天我是不是能用它。
1: 那真是纯幻想啊。
0: 但我那天收拾那个餐边柜啊，就是我从那个餐边柜的那个最底下的那个格当中拿出了一套，是两个壶。
1: 哎，我也有这个。
0: 然后其中的一个壶呢，还是保温壶。
1: 我甚至有没拆封呢。
0: 你知道吗？保温壶。就是现在家里，反正我不知道那个大家的生活习惯，我觉得年轻人应该是用不到保温壶的。对吧？然后另一个呢是大长嘴的茶壶。
1: 啊，
0: 你说这两样东西现在我能不能用得
1: 上？
0: 我肯定用不上，而且就是那个花色看起来非常恐怖。
1: 那闺女说肯定用不上。
0: 是绿底大白花的。
1: 哎呦，我跟你说，就是我们家那样的壶，可多了。
0: 然后我当时就想，我说这个东西，我如果放在家里，如果我不扔掉啊，那它将永远占着我餐边柜最底下的这个格。
1: 是的。
0: 别的东西我放不进来。
1: 对。
0: 这个东西我又用不上。
1: 哎。
0: 所以前两天收拾东西的时候，我果断把它扔了。
1: 我也该扔一扔了，那玩意儿真没啥用。
0: 你真会用不上。
1: 而且给谁负担？
0: 你给谁人家也不会要
1: 啊。你说那玩意儿，你说现在也不是那种、就是、
0: 你卖破烂的又卖不上钱，
1: 对，然后又摆不上桌面
0: 啊。对，问题又在这儿，就是你如果不用的话，它只能在你的家里的储物的空间占据着某一个格。
1: 大家都自检一下，
0: 肯定有，
1: 看看上，
0: 我觉得大家家里肯定有这样的东西。
1: 还有，哎，还有真的那个高脚杯。哎，你家高脚杯是摆起来的还是就是放起来的？
0: 我家高脚杯吧，是餐边柜上面有一个，就是钉在墙上的一个横架，
1: 就是你挂着呢。
0: 对，架下边呢有一个，就是那个两个秤是专门能挂高脚杯的。
1: 我知道，
0: 我上面挂了四个高脚杯，都是我当年精挑细选非常喜欢的。
1: 还有没挂上的吗？
0: 没有了，因为你也知道我不会喝酒。
1: 就是我们家那个高脚杯哈，就是当时是按照什么设计呢？因为我家没有那个东西，然后就买了一个立的架。
0: 嗯，
1: 然后立的架，然后挂那个高脚杯的，然后结果就是那个地方那个玩意儿没有地方放，它就非常那个潦草的放到了这个储物柜里，
0: 嗯，
1: 歪歪扭扭，歪歪斜斜的，又占地方又用不上。我好想扔掉它。
0: 我就很担心这些东西，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你摆出来吧， 占地方，
1: 然后也不知道往哪儿摆。
0: 你塞起来吧，它又占你储物空间。
1: 对，
0: 扔了吧，觉得有点舍不得，那又卖不上钱。
1: 他们真不如塑料袋用。
0: 所以说，咱这塑料袋还是有必要的。
1: 比起哎，好多东西比起来，还是塑料袋有用。
0: 啊，还是塑料袋有用。
1: 这么一看的话，还是塑料袋值得攒。
0: 嗯。我家里还有很多就是曾经买了，但是直到现在都没有吃的保健品。
1: 啊，那买的时候都不老少钱吗？
0: 对，买的时候就是
1: 觉得自己肯定能吃。
0: 对，当时就觉得说这个东西对我身体好，我一定得坚持吃。
1: 哎，我那个什么，我买了那个就是那个辅酶 Q10 嘛，
0: 嗯，
1: 因为我发现我们就是
0: 心脏不得劲儿。
1: 对，上年纪以后好像心脏需要补充辅酶。
0: 赵飞一直在吃辅酶 Q10。
1: 然后，但是我真的是想不起来，我只有心突突的时候能想起来。就我，但是然后还得前提是啥呢？我要在家突突的话，我能吃上。我在外头突突的时候就想，哎呀，这得吃辅酶 Q10 啊，得回家多吧，回家多吧。你说这玩意儿，你哎呀，反正也就那么回事吧。然后这个朋友们啊，有没有这个什么想法？就是你在生活当中有哪些事儿是你觉得，你已经在做断舍离的，或者说你希望可以自己能做到断舍离的？
0: 嗯，或者你曾经断舍离掉了什么东西？
1: 啊、哎，我还有一样东西离不掉，
0: 什么？
1: 这书。
0: 哦，书啊，
1: 各种各样的书，那些书真的不看，然后都觉得自己有一天会看。
0: 包装拆了吗？
1: 拆了，
0: 也拆了，
1: 也拆了。
0: 那
1: 就觉得，
0: 我觉得书是没有必要扔掉的，
1: 可是
0: 没有必要断舍离。
1: 可是又重又那什么，又重又占。
0: 我觉得至少你有地方放的话，你就可以留着。
1: 基本没有地方放
0: 啊，
1: 基本没有。
0: 那你就需要考虑一下，淘汰一批呢？比如说很老的，我是特别能攒书的，就是我之前应该跟你说过，就是我的高中的语文课本，包括文科的课本，就是什么政治的、历史的、地理的，这些我都留着。
1: 哎，不是，你就说，
0: 那你说那些东西我不会再翻了。
1: 对啊。
0: 嗯。
1: 那我都多余问你，这玩意儿你都留着呢，那你看过的书肯定也都留着呢。
0: 都留着呀。而且我有一个毛病，就是我看过的书没有办法借给别人。
1: 小秘密写里头了，
0: 那倒没有，没有那个，一般不写随笔
1: 啊。那是为啥呀？
0: 因为我看过的书上面一定会有一些我画的圈圈框框条条
1: 啊。
0: 我是特别喜欢在书上做标记的。
1: 你怎么看书还拿着笔呢？
0: 必须得拿笔，而且都甚至是不能是一支颜色的笔，就得是两支彩色的。我前一段时间有一个朋友在北湖那边弄了个那个教培的学校，
1: 嗯，
0: 然后他就因为有很多家长在等孩子嘛，然后他就把一楼变成了那种就是图书室，
1: 嗯，
0: 就这样下一个班要来上课的小朋友跟家或者是等孩子的家长都有地方能就是看点东西，
1: 所以就上朋友这划拉划拉点书了。
0: 对，然后他就问我，他说那个宝贝，你家里有没有那个用不上的书？
1: 你说有，但不借，
0: 你给我拿点。我说书怎么还能有用不上的呢？然后他说啊，我那个地方就跟我说一下他的这个就是他的那个想法。我说你这个想法特别好，我说你要多少我给你买一点。他说我不要买新的，就是你家里如果有用不上的你给我拿点。我说那没有。我说我看完的书就是不管我以后还会不会再看了，我绝对不会把它那个拿走。
1: 那种情况下真是整新书有点土鄙。
0: 嗯，我说但是如果你那需要的话，我可以送你两套什么的。
1: 啊，
0: 然后他说那没有必要。
1: 那确实是没有。
0: 嗯，
1: 书这个事儿我真是就是千百年也不看一回。那你说让我扔的话，让我舍离舍离的话，我还舍不下去，
0: 对吧？
1: 嗯，
0: 就不管看过没看过的，你就觉得那个东西它属于你。
1: 就是为什么不能断舍离，就是因为这个东西总带给你希望，你觉得有一天会怎么怎么样的时候。
0: 嗯，
1: 哎，但是你一旦要是就是保持这个状态的话，你看着这些东西，你说哎呀我总有一天会再看起来的时候，那其实你不用断舍离，因为你没有，就它没有给你造成什么这个困扰。啥，我觉得啥东西要断舍离的，我觉得那些让你纠结的东西才需要断舍离。
0: 嗯
1: 嗯，
0: 是的，
1: 就是你觉得哎呀扔了又舍不得，在这又占地方又碍我眼，这种东西你就可以果断点了。
0: 嗯，其实咱不只是家里的这个物品，好多时候就是人际交往也存在着这个断舍离。
1: 没错啊，
0: 年轻人现在不是经常有那个就是短视频平台，我们能看到就是00后什么那个处事之道，
1: 嗯，
0: 或者00后社交，00后整顿职场，就是00后可能就是，但不是所有都这样啊，
1: 嗯，
0: 就是也不包也不能说，比如说90后或者80后没有这样的人群，但可能在00后的这个群体当中占比比较多，就是不内耗。
1: 真好。
0: 想做什么马上就去做，然后、
1: 不接受压力。
0: 无效社交呢，就是我咱俩之间，我今天我没有非常想跟你一起去什么吃饭呐、啊，不必维系一段关系，然后我们去今天硬约出来坐那儿聊一顿饭或者干嘛的。
1: 我
0: 们就各自安好。
1: 我不想跟你玩，就不跟你玩了。我想跟你玩，就多在一起玩，是不是？
0: 因为可能有很多人在生活当中会考虑到说，哎呀，虽然我俩关系一般，但是我们俩之间还有一个共同的朋友啊，别让大家觉得难。那个为难啊，
1: 哎，
0: 这还是见一面。
1: 你看，这就内耗，
0: 这就很内耗。而且这顿饭其实你可能并不想吃，这个人你也并不想见，
1: 烦死了。
0: 两个人坐在一起，你也不知道该跟他说点啥。但是这顿饭你还要去。
1: 哎，这点我做特别好。我就是
0: 没有，
1: 我基本上没有无效社交。
0: 嗯，因为你不社交。
1: 我没社交。
0: 我过去特别内耗。就在那个社交的这个问题上，
1: 但是你确实，你那个时候就是，圈子也多也广。嗯，
0: 就关键有的时候就是可能就是朋友叫我说那个啊，再出来坐一会儿啊，然后我一般都会问还有谁
1: 啊，
0: 然后他会说还有比谁谁谁
1: 谁谁谁谁，
0: 对，我现在的想法就是哦，我说那你们聚就好了，我就不过去了。啊，
1: 明白。
0: 因为有很多人就是我不认识，
1: 去那儿
0: 我干嘛去呢？
1: 对，
0: 对吧？
1: 对，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就是不大会社交的人，所以要有这种陌生人的场合的话，我就会很那个什么。所以我基本上不太社交。然后后来有人就说你啊，你们这帮干媒体的怎么还能就圈这么窄呢？
0: 哎，我跟大家说，干媒体的好多人其实可爱了，
1: 圈可窄了。
0: 嗯，而且大家别看我们就是推话筒在节目里边叨叨叨不停的说，生活当中有很多时候就是我们是张不开嘴的。
1: 对，你听节目里头，我俩好像挺熟的，就是关了话筒，我跟你说。
0: 行吧，今天就唠到这儿吧。
1: 也确实到点了啊，确实到点了。
0: 嗯。但我觉得生活当中大家没必要去为难自己，有任何不开心的、
1: 哎、
0: 咱们就是果断断舍离。
1: 对的。
0: 嗯，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本期节目编辑方圆，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咱们就明天见了，
1: 拜拜。
2: 化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4: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
3: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5: 摘要播发《吉林日报》评论员文章，激发创新创业活力，拓宽增收致富渠道。四道沟镇坡口村，多元特色农业铺就富民振兴路。
6: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5: 摘要播发《吉林日报》评论员文章，激发创新创业活力，拓宽增收致富渠道。
7: 产业兴则乡村兴，农民富则乡村富。今年上半年，吉林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稳居全国前列。这份亮眼成绩单的背后，是我省持之以恒夯实现代农业发展根基、健全联农带农机制、激活乡村创新创业活力的生动实践。近年来，我省立足黑土地资源禀赋，不断完善现代农业配套体系，壮大特色富民产业，释放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产业提质主体壮大，农民增收的乡村振兴之路越走越宽广。创新联农机制，深耕产业富民，打通惠农增收双向通道，推动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是乡村产业振兴的题中之意。我省持续优化联农带农模式，固化利益联结机制，让农民深度嵌入产业链，稳稳共享产业红利。全面推行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联动模式，将经营主体扶持政策与带农增收成效硬性挂钩，推动带农助农从倡导变为约束。 榆树市北沟村以合作社为纽带，实现统一工种、技术、品牌销售。德惠市万宝镇推行保底订单农业，彻底扭转农户种地赌行情的被动局面。靖宇县依托蓝莓特色资源，延伸深加工产业链，让具有不同劳动能力的农户都能增收致富。产业链每延伸一环，就能吸纳一批劳动力，释放一轮增值收益，让更多农户搭上产业致富列车。激活双创动能，培育经营主体，释放乡村振兴内生活力。我省立足一县一品、一镇一品发展布局，因地制宜壮大特色种植养殖、花卉培育、休闲农业等乡村产业，持续培育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构建多元协同的农业经营体系。一大批新农人扎根吉林乡土，将先进种养技术、现代经营理念与本地资源深度融合，投身设施园艺、特色蔬果、畜禽养殖等产业，既补齐了本地农业技术短板，也丰富了乡村产业业态。吉林农业的发展潜力、创业活力正在持续迸发，形成了各类主体来吉兴业的良好态势。从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到特色产业提质升级，从联农机制不断创新到双创活力充分释放，吉林正以系统性思维推动现代农业全方位发展，在黑土地上书写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振兴新答卷。乡村要振兴，产业是根基。临江市四道沟镇坡口村立足山地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养产业，依托林果、中药材、粮食作物多元布局，走出一条生态与效益兼顾的乡村致富道路。
3: 初秋的长白山余脉，暑热迟迟不肯退去，燥热的风掠过山谷，吹过五道沟河的流水，也吹熟了坡口村整片山野的物产。在临江市四道沟镇坡口村，这座藏在山水间的村落里，当地人靠着桃李、五味子、葡萄、有机水稻等特色农业项目，把寻常的山间土地种出了最踏实的富民振兴路。如果说坡口村有一样撑得起门面的产业，那一定是桃李。十年前，这里只是零星试种的几棵果树，无人看好。十年风雨深耕，千亩山野悄然蜕变，1200余亩桃李林依山铺开，养活了村里100多户寻常人家。山场不挑人，热土不复耕，盛果期的果树挂满沉甸甸的果实，单棵挂果45斤左右，亩产稳定在8-900斤，全年总产量超90万斤。单这一项产业就为村子带来近600万元的产值。依托村里的桃李专业合作社，深山里的果子不滞销，日出采摘，日落发货，成了坡口村最寻常的秋日日常。
8: 早晨摘，晚上发，哎呀，一天好几千斤呐，有时候都3000多斤，发的时候都是在这装车。
3: 山野的馈赠最懂人间辛苦，在村民眼里，这一束束桃李不是风景，是养家糊口的底气。对比传统玉米大豆种植，桃李种植的收益翻了3-4倍，稳稳撑起了普通家庭大半的收入。
8: 这样种梨子吧，一到这个梨子成熟下的时候卖钱不少卖，完后是玉种玉米豆子的多少倍，3-4倍。哎呀，我们这块是以这个为主，只这个生活。啊，要没有梨子，梨子占这个全家收入得占到60%-70%。
3: 一山有四季，一地生百财。坡口村的山野从来不止一种味道。五道沟河沿岸的坡耕地上，300亩五味子顺势而生，顺着山势肆意生长，耐住初秋燥热，结出饱满果实，年产量超24万斤，年产值近80万元。150亩蜜汁葡萄兼顾露天与大棚种植，西族山间清风与河水养分沉淀出纯粹甜度，年产30余万斤，产值逼近100万元。河谷平整的沃土上，300亩有机水稻依河而生，五道沟河活水灌溉，山间昼夜温差分明，燥热白昼滋养长势，清凉夜色沉淀米香， 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这里的稻米品质出众。村内两

0: 牛加工厂就地加工，新鲜大米、原生态大豆油供不应求，年产值可达120万元。世人偏爱城市繁华，山野独守人间烟火，没有轰轰烈烈的造势，只有日复一日的耕耘。坡口村饲养山野产业，扎根乡土，野蛮生长。千万级的产业效益背后，是每一位村民的汗水与坚守。这片热土用最朴素的物产告诉所有人，最踏实的幸福永远藏在脚踏实地的耕耘里。
1: 近日，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外联工作部副主任王鹤元带领专家团队走进临江市人民医院，向行政党员干部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
2: 课上，王鹤元结合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地90周年的重要历史节点，围绕医疗卫生行业特点和边境医疗服务工作实际，明确了立足临床服务和医院管理一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求，引导全体党员干部牢牢把握为民造福的根本政治取向，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扎实推进学科建设、质量提升与公益帮扶，杜绝形式主义，全力解决边境百姓就医的急难筹盼问题，切实把工作成效转化为人民群众的健康获得感。
3: 吉大医院始终高度重视边境县医疗卫生帮扶工作，我们坚持把公益医疗服务向边境一线倾斜，通过常态化巡回义诊、定点对点帮扶，补齐边境医疗短板，全方位守护边境群众的健康，让边境群众享有更高质量、更便捷的医疗服务，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以健康守护民生，以民生巩固边境。
1: 汛期暴雨局地性、突发性强，雨量大、危害重，提前预防、科学应对，才能最大限度降低风险，守护自身与家人平安。这些防汛减灾安全知识请牢记。
0: 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要经常收听收看天气预报，了解天气情况。如蓝色预警信号出现时，要注意收听收看天气预报，关好门窗，尽量不要出门。橙色预警信号出现时，如果还在简易棚户内，要尽快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注意雨天出行安全，如遇天气异常变化，建议尽量减少外出，减少户外活动，注意远离棚架、广告牌等搭建物。如果在外出时遇到暴雨，请注意防汛安全警示标志，避开排水井、沟渠和积水处，就近寻找安全避险场所。遇有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110、119、120等电话求助。保持汛期高度警惕，夜间降雨量较大，居住在防洪沟及低洼地带的居民出现异常情况，要相互转告，提前转移到安全住所，不可在有防洪安全隐患的屋内居住。如发现电线低垂或折断，要远离避险，不可接近，防止触电。保持手机等通讯工具畅通，发生危险时能及时联系，要特别关注家中老弱病残、幼妇等弱势群体的安全。险情发生时，应首先将上述人员转移到安全地带。如在山区遇雨，要随时注意场地周围的异常变化和可以选择的退路。一旦发生异常情况，应迅速向山坡高地转移，选择就近的安全线路，沿山坡横向跑开。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汛期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等危险，尽量不要在危险区域活动停留，加强幼儿管护，教育孩子不要单独到河边、水塘、水库边玩耍。路上出行时要冷静，不慌张，不能冒险行事，严禁在汛期下河游泳嬉戏，避免发生安全事故。
4: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

0: 创建卫生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1: 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2: 那也希望无论是展商还是我们去遛弯的朋友们，都能够在这一届的农博会当中有所收获。
3: 希望的土地上，我们用科技耕耘新时代的梦想。幸福的田野里，我们用智慧收获沉甸甸的果实。与城乡发展同行，幸福的田野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4: 中国东北黑土区是世界四大黑土区之一，形成一厘米黑土层需要400年，而毁掉它只需40年甚至更短。黑土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
5: 黑土地是我们农民的命根子，它保护好了，我们的那个粮食作物也好。
4: 科技让黑土地的家底儿越来越厚，
6: 加强农业科技创新，让农民用上最好的技术，种出最好的粮食，
4: 保护黑土地，守稳大粮仓，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2: 在这一届的中国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交易会松原展区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哈，这个渔猎鲜香呢是扑面而来，这就是当地这个场馆的一大特色啊。我们家喻户晓的查干湖滂头鱼呢，早就哈不再是仅仅的有鲜活整鱼这样的一种形态了。我们到了展馆就会看到呢，它有这个鱼罐头、鱼丸、鱼肠、鱼馅、速冻饺子等等哈，一批创新深加工产品集中亮相这一次的农博会了。而且呢，现场就可以像我们刚才提到的，你是品鉴呢，就是师傅给你现包的，
7: 新
2: 鲜出炉的啊，你可以品尝，然后呢体验。另外呢，还有产品的展示、客商洽谈同步开展。我看他这个宣传手册哈，做的都是特别的精良的，而且呢，推动了查干湖生态渔业跳出只卖活鱼这样的传统发展模式，不断的延伸产业链条，释放产业全新价值。
7: 的确是啊，我们都知道查干湖的这个滂头鱼啊特别的有名，每年开湖的这个头鱼呢，价格也是拍卖的不菲啊。但是呢，其实说实话，以前呢，感觉全家人口特别多，吃一条滂头鱼这一次聚会呢好像还能消化得动，但现在呢，你要说一整条的这个滂头鱼啊，我们平时拿来炖，我觉得它是炖呢也炖不下，
2: 就家里面
7: 没有那么大的锅，
2: 对，容器就不允许。
7: 而且呢，一条大鱼要分好多好多顿吃，我
2: 不新鲜了。
7: 身边的一个例子就是我自己家里的一个例子，就是一条滂头鱼我们可能分了5段，4段5段，炖个鱼头我们吃了好几顿，然后炖一个鱼身子也吃了好几顿。那这样的一个，你看发展成鱼罐头、鱼肠、鱼丸这样的啊，我觉得会把它整个的这个附加值给提升不少，同时食呢还能带动我们这个更多的鱼的售卖，是不是？
2: 对，这叫一鱼多吃啊。
7: 查干湖优良的生态水域呢，就孕育出肉质细腻、味道鲜美的湖鱼。东部冰湖腾鱼的景象呢，其实也是我们家喻户晓的。过去啊，像刚刚我们说了，查干湖的湖鱼呢，大多以鲜鱼、冻鱼的形式对外销售，产品的形态呢比较单一。那最近几年呢，当地立足查干湖优质的渔业资源，大力发展水产品精深加工，将新鲜湖鱼加工为即食速冻类的制品，持续丰富产品矩阵，有效地提升了农产品的附加值。
2: 那农博会现场呢，酱香、香酥等多口味查干湖鱼罐头啊是整齐排列，产品呢开罐即食，储存携带便携，适配家庭佐餐、用户出行、礼品馈赠等等多种场景。以生态鱼肉为原料调制的鱼馅速冻饺子成为了展台的一大亮点，制作工艺考究，入口呢鲜香多汁，吸引不少市民驻足品尝。除了罐头、鱼馅饺子以外哈，风干鱼、鱼制品礼盒等多款衍生产品同步展出，兼顾普通日常消费与节日礼品市场的需求。
7: 查干湖产品开发合作项目经理徐景。

0: 据介绍，查干湖作为全国知名的生态旅游景区，湖面呢是碧波浩渺，鱼韵源远流长。得天独厚的水域条件孕育了丰饶的渔业资源，水产品深加工产业呢也是蓬勃兴起，推动文旅产业和渔业发展双向融合，融合共生。到访的游客呢，既能可以沉醉湖光水色，沉浸式的感悟千年的渔猎文化，赏湖观景玩的舒心尽兴，也可以品尝地道的湖鱼美食，尽享查干湖独有的鲜香滋味。游玩结束呢，鱼罐头、鱼饺礼盒等特色水产呢可供游客选购，把湖畔鲜美的味道啊，连同查干湖的美好记忆一同给带回家。一湖活水美化了生态风景，兴旺了地方产业，富裕了一方百姓，让生态优势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实实在在的收益，绘出渔业文旅深度融合的乡村振兴动人画卷。
1: 嗯，活鱼运输保存成本是比较高的啊，那经过深加工处理呢，既能够锁住查干湖湖鱼的原生风味，又打破时间与地域的局限，让全国各地的消费者都能品尝到查干湖的鲜美。参展企业负责人说到呢，鱼罐头、鱼馅饺子这样的产品哈，充分挖掘利用湖鱼资源，真正实现了一鱼多吃，吃干榨净，那带动本地渔民呢加工企业增收，推动生态园向经济效益高效转化。展区之内呢，工作人员现场蒸煮鱼饺，提供鱼罐头试吃，同时对接商超、电商平台以及外地的采购商，不少客商呢现场留下联系方式，洽谈批量供货合作。
0: 农贸会既是产品展销的广阔平台，也是产业对接的重要窗口。依托农贸会这一契机，查干湖深加工鱼产品面向全省全国展示推介，进一步拓宽市场销路。下一步将深度挖掘查干湖渔猎资源，持续研发迭代预制菜、即食水产等加工产品，做强水产品加工全产业链，推动查干湖渔业从初级产品销售向精深加工转型升级，以特色渔业赋能乡村振兴，让查干湖集字号鱼产品走向更加广阔的市场。
2: 21世纪威胁人类生存发展的最大敌人是什么？战争。
3: 乌克兰基辅上空传来数次爆炸声。
2: 自然灾害。
3: 全球多地遭遇火灾，比如日本九州地区、冰岛南岳山顶火山口，在土耳其中部发生7.8级地震。
2: 是饥饿。
4: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
2: 根据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统计显示，2022年全球饥饿人群达到6.9亿，超过1.55亿人严重饥饿。我国14亿多人口，每天要消耗70万吨粮、9.8万吨油、192万吨菜和23万吨肉。
5: 我有两个梦想，一个是活下陈良梦。第二个梦就是大家到覆盖全球梦。
2: 一一家和，金银我仓，凉风浓稳，盛世安康。从5亿多人吃不饱到14亿多人吃得好，中国用70年回答了谁来养活中国人的世纪之问。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里，中国饭碗要装中国粮，促进粮食安全，为每一个奋力逐梦的你保驾护航。
0: 近一段时间呢，多款农业人工智能大模型接连亮相。中国农业大学的神农大模型4.0在数据覆盖、病虫害识别、基因组分析及服务能力等方面呢进行了全方面的升级。南京农业大学主导研发的神农汇种系列智能体打造了智能种植综合解决方案。 知天世界大模型、玉凡推一体化管理大模型、荔枝菌大模型和智慧棉田精准管控系统四项农业大模型呢，覆盖智能育种、智慧种植还有精准管控等领域。这些看似与农业相距甚远的黑科技呢，正在成为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关键。
1: 那农业人工智能迅速发展离不开一些

0: 系列政策支持。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促进人工智能与农业发展相结合，拓展无人机、物联网、机器人等应用场景。人工智能技术从单点应用升级为贯穿农业全产业链的战略支撑。农业农村部党组近期召开的会议当中，多次提到人工智能对加快农业人工智能发展、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加农业等做出重要部署。
1: 一边是发展了数千年的传统产业，一边是近些年突飞猛进的新兴产业。为什么顶层设计如此看重二者的结合呢？从现实需求来看，当前我国农业生产体系正面临的深度变革，农业生产组织形态在重构。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家家都有地，户户不一定种田，成为不少农村地区的现实图景。如何弥补农村青年壮劳力外流的用工缺口？当农民点点手指就能管好成百上千亩农田的时候，种地不再需要堆人工才能完成的，是重体力苦差事了。谁来种地的问题呢，也就迎刃而解了。
0: 从发展趋势来看呢，发展农业人工智能是顺应现代农业生产方式的选择。随着农业生产规模化率不断提升，农业产业形态也在重构。一个人管几亩地、两三头猪和一个人管几百亩地、几千头猪是截然不同的生产方式，需要完成技术上的更新迭代。眼下专属农业大模型依靠天地数据联动，能够自主生成整套农事方案，种地不再只靠经验、靠天气，而是靠数据和智能算法，解决怎么种地的问题也有了新的突破口。
1: 放眼全国，不少地方呢已经在实践中探索出了农业人工智能的有效落地方式。海南南繁基地借助人工智能生物信息科学家智能体与大模型，可以把原本七八年育种周期压缩近一半。江苏扬州广陵区沙头镇小红桥村800多亩稻田采用人工智能水肥管控系统，年增产达8%，农药化肥使用量减少15%。在养殖业中，智能耳标和巡检机器人已经成为现代畜禽养殖的新标配。内蒙古一牧场启用牛脸识别技术，24小时监测畜禽健康状况，疫病发病率下降约20%，大幅降低人工成本，并提升养殖效率。
0: 那首先呢，发展农业人工智能本质就是用新型生产要素重构农业全产业链，放眼长远，持续深耕数字农业赛道，补齐落地短板，拓宽应用场景，方能化力为肥力，推动农业强国建设行稳致远。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于彤，初审严大，复审可敬，终审赵明。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17:30，我们再会。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大张驾驶重型半挂牵引车临时停放，在下车与人交谈中，因其操作不当，导致半挂车溜车，将大张撞成重伤。交警部门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大张承担本次事故全部责任。保险公司是否应在车上人员责任险限额内承担理赔责任？素邦律师王春达。
2: 保险公司应在车上人员责任险限额内承担赔付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解释一第22条，机动车驾驶人离开本车后，因未采取制动措施等自身过错，受到本车碰撞、碾压造成损害，机动车驾驶人请求承保本车机动车强制险的保险人在强制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承保本车机动车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可以依据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险的有关约定支持相应的赔偿请求。本案中，大张系案涉车辆的驾驶员，具有合法有效的驾驶资格，其在停车离开本车后，因操作不当致使车辆溜车，将自己撞伤，属于驾驶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发生意外的情景。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保险公司应在车上人员责任险限额内承担赔付义务。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3: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林迪。
4: 我是高寒。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东部和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松原、长春西部和北部、四平西部、通化南部、白山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8到21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6到29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8度。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重点项目加速推进，持续扩绿色动能，补民生短板，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
4: 2026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电影加消费季启动仪式在长春举行。
3: 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推进会议召开。
4: 我省国资国企以质量为根基，以创新为引擎，深耕自主品牌建设，全力擦亮集字号国企产品招牌，为吉林全面振兴注入新动能。
3: 本周气温小幅波动，局地有大雨伴强对流天气。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抓产业创新要守牢实体经济这个根基。眼下我省各地抢抓项目施工黄金期，一批新能源、民生养老、城市商业重点项目加快推进，持续扩绿色动能，补民生短板，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
5: 在扶余市大唐长春二热退城近郊配套100万千瓦扶余风电项目建设现场一派繁忙。该项目是吉林省目前规模最大的单体连片风电项目，投资46.31亿元，覆盖扶余10个乡镇、108个自然村。项目建成后，每年可发电28.1亿千瓦时，在替代大量化石能源、减少碳排放的同时，带动地方经济，助力能源结构绿色转型。建设单位结合当地气候条件，优化施工方案，严把质量安全关口，各项作业稳步推进。截至8月9号，已完成风机打桩35台。
6: 施工过程当中呢，我们。

0: 严控质量，严把安全，然后在年底之前呢，一定会有序的完成施工节点。
1: 民生及养老项目加紧落地，在抚松县全阳社区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施工现场，两栋养老主楼主体已经完工，外墙保温、室内管线安装同步开展，项目整体进度达到70%，预计年底完工。项目规划床位249张，打造集生活照料、康养理疗、生态休闲于一体的综合养老载体。
2: 项目建成后，这里将成为老年人享受专业性照护的场所，也将弥补全阳镇以及周边地区高品质养老资源的不足。
1: 长春市九台区城乡供水一体化项目1期近日正式开工建设，该项目利用现有龙湖水厂市政供水管线向39个行政村延伸供水，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新建供水主干线172.8公里，建设区域供水加压泵站2座，更新改造村供水站3座等。项目建成后，长春市九台区3个街道50,000农村群众将实现城乡供水一体化，24小时供水全覆盖，区域内城乡供水一体化比例提升10%以上。
3: 高标准推进项目建设，确保项目2027年11月如期完工，早日让农民群众喝上放心水。我们把南水北调的好做法、好经验、好模式复制到更多的吉林项目中，为吉林水网高质量发展贡献南水北调力量。
1: 同时，项目探索形成了中央资金加地方配套加央企总承包的城乡供水一体化推进模式，为同类项目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经验。城市商业配套同步提质升级，眼下敦化市万汇商业中心项目进入收尾施工阶段，预计10月末竣工投用。作为当地重点商业人居综合配套项目，工程投资1.04亿元，投运后将有效完善城市商业配套，激活城区消费市场，
4: 涵盖购物、餐饮、休闲等多种业态。全面投入运营后，预计可实现年产值4000万元，可提供约100个就业岗位。
5: 金山新闻记者孙天林报道，8月16号，2026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电影加消费季启动仪式在长春国际影都举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党组成员、副台长齐竹泉、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出席活动并致辞，与长春市委副书记、市长顾刚、吉林市四平市、辽源市政府负责同志共同启动本次活动。齐竹泉指出，此次活动及系列项目签约是总台围绕大力提振消费、为地方经济发展全面赋能的重要举措，要继续打造消费升级版，以流量做大存量，以 IP 谋划增量，提升区域知名度，以久久为功塑造品牌，以深度融合擦亮品牌，激活新质生产力，以集字号产业为根基，以跨区域联动助力都市圈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曹路宝强调，电影是文化产业的整车，能够带动多类文化业态协同发展。本次消费季坚持都市圈四市协同联动，将开启第20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的预热序章。全省要深耕央地合作，深化区域联动，共塑吉林光影品牌，共筑协同发展格局，共兴光影消费业态，共育产业增长动能，全力培育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新的增长极。仪式上发布了跟着电影游都市圈系列活动、全省以及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四市促消费政策措施，与会人员还参观了新人民大街、新民大街特色市集。
6: 吉祥新闻记者潘振铎报道，8月17号，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推进会议召开，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李明伟出席并讲话。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会议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在前期工作基础上对专项斗争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再推动、再落实。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准确把握黑恶犯罪新形态、新特点，依法保持高压震慑态势，要打好线索排查主动战、案件侦办攻坚战、打散破网协同战、监督治理源头战，严厉打击传统黑恶势力和网络暴力等新型黑恶犯罪，持续掀起强大攻势，不断提升群众安全感。
7: 跟着山水游吉林，山有山的多彩。帽儿山的日出里，遇见的是风韵，舞女峰的层峦间，描绘了秋日的浪漫。 在云胜草原屏住呼吸，感受辽阔无边，跟着山水游吉林，水有水的多情。嫦娥东北最大的人工湖松花江的魅力从这里开启。西湾、一瀑、两顶的龙湾群国家森林公园带你渗透山水相依的身影。那边有着百余种鸟儿争鸣的大湖湿地，是候鸟迁徙的重要通道之一。跟着山水游吉林，在二龙湖边倾听叶赫那拉的声音，漫步于城市的人工林海，感受人世间的水陆清丽，徜徉在大湖之畔，感受满满交融的魅力。这就是壮美的吉林大地，山水清新，文化清奇。跟着山水游吉林是最好的礼遇。
5: 品牌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更是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亮眼名片。眼下，省国资委监管企业产品品牌培育焕新行动正在全省扎实推进。我省国资国企以质量为根基，以创新为引擎，深耕自主品牌建设，全力擦亮集字号国企产品招牌，为吉林全面振兴注入新动能。请听报道。
8: 在吉林，一批国有企业培育的产品品牌已拥有较高知名度和市场影响力，比如泉阳泉矿泉水、金桥地板、天竺纤维等。但从整体来看，省属国企仍存在品牌集聚效应不强、市场溢价能力不足、部分老牌产品市场竞争力下滑等问题。为补齐品牌建设短板，今年四月，省国资委联合省市场监督管理厅启动监管企业产品品牌培育焕新行动，出台吉林省国资委监管企业产品品牌培育焕新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一场以产品品牌培育焕新为切口，推动品牌建设与企业改革发展深度融合的行动，在省国资委监管企业中全面展开。按照规划，到2028年，力争再培育出10个以上市场影响力突出的新锐品牌，搭建起企业加服务加产品三位一体的国企品牌矩阵。吉林泉阳泉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怀波：
9: 严守品质观，省里帮我们守住了最好的水源，又支持我们把产能和品牌做上去，这就是在市场的创造价值更直接的助力。
8: 吉林省旅游发展集团智慧旅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强：
10: 一是要践行我们这个国企的责任吧，二是让我们这些轻投资少运营的这样的企业在市场化中也可以游刃有余。
8: 质量立身，创新赋能，吉林省持续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加快推进首席质量官制度全覆盖，组织开展专项业务培训，引导企业依靠智能化产线改造、技术研发升级，把质量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品牌优势。今年七月，富奥、富伟、大成、天竺等10个品牌成为省国资委监管企业首批建优品牌，覆盖汽车零部件、生态食品、能源、新材料等多个重点赛道。富奥股份公司副总经理封永刚：
11: 面向15-5，我们进一步加大研发创新投入，规划研发团队扩充至2500人以上，研发投入累计超过50亿元，全力挑战营收规模翻番，持续以自主技术创新迭代产品，夯实产业链配套能力，积极拓展低空经济、液冷等新兴场景，以硬核科创实力擦亮吉林本土汽车零部件国企品牌。
8: 品牌既是市场竞争的硬实力，也是企业信誉和文化积淀的软实力。随着一企一策、一品一策持续推进，一个个具有吉林特色的产品品牌将在质量提升、技术创新、市场开拓和文化塑造中焕发新的生命力，为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加坚实的国企力量。
6: 吉祥新闻记者崔宇报道。8月16号，在2026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电影加消费季主题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执委会签署合作协议，总台担任长春大冬会主转播机构，并成为中国内地、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地区独家全媒体持权机构。

0: 根据合作约定，长春大冬会期间，总台将统筹旗下广播电视新媒体等全媒体全平台全程转播开幕式及赛事，推出专题报道、运动员专访、城市文旅探访等融媒体内容，满足全国受众观赛需求。总台将派出冬奥级专业制播团队，运维标准化国际广播中心，制作统一国际公用信号，并向全球媒体分发，向世界展示长春冰雪风貌与青年风采。针对本地冬季气候特点，总台还将优化设备防寒方案，搭建双备份传输链路，全方位保障直播稳定流畅。总台将借助赛事转播流量，融合冰雪 IP 与吉林电影、文旅、非遗、餐饮资源，通过直播专题、线下市集、融媒体宣推等形式，拉动都市圈多元消费。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1月25号在长春市吉林市举办，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这是继2022年北京冬奥会、2025年哈尔滨亚冬会后，我国承接的又一项重磅国际综合性冰雪赛事，这也是长春继2027-2007年承办亚冬会之后又一次承办国际综合性冰雪赛事。
1: 吉祥新闻记者张璐报道，8月16号，在2026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电影加消费季主题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共同签署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吉林粮食品牌推广计划融媒体传播服务项目合作书，依托国家级媒体平台，助力吉林优质粮食品牌走向全国，赋能粮食生产高质量发展。双方将围绕吉林粮食公用品牌开展系统化融媒体传播推广，讲好黑土地粮食故事，扩大吉林粮食品牌全国影响力，打通品牌传播与消费市场的连接通道，推动优质吉林粮油产品更广触达消费市场。本次签约借助电影加消费季的平台流量，进一步拓宽吉林粮食品牌的展示窗口，推动农业品牌与城市消费双向赋能，激发市场消费活力。
0: 吉祥新闻记者崔宇报道，8月16号，在2026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电影加消费季主题活动启动现场，由吉林省委宣传部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共同策划的大型人文纪录片《长白山》举行开机仪式。该片以长白山为核心叙事窗口，通过山川脉络深度解码这片土地的自然之美、历史之厚、精神之重与发展之心，系统梳理东北民族史、文化史与边疆史的厚重内涵。作品将生动诠释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深厚特质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展现东北儿女赓续传承的精神品格与时代担当，全景呈现东北全面振兴的鲜活实践。该片后续将通过国家级传播平台与观众见面，助力吉林文化形象传播，让更多人透过长白山读懂吉林，看见东北振兴的蓬勃动能。
1: 8月15号到16号，2026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电影加消费季特色市集在长春开集。长春、吉林四平辽源四地的30余家老字号企业在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集中亮相，请听报道。
2: 在新民大街特色市集，长影经典 IP 与都市圈老字号碰撞出奇妙火花，四市精选30余家名优企业集中展销，凭借饮食同源、文化同根的天然认同，打破地域壁垒，让跨市商贸一体化水到渠成。吉林市商务局副局长谢志超：
3: 今天的活动呢，我们落实都市圈品牌共建协议，优选本地特色老字号企业，中华老字号新兴园非遗圆龙蒸饺、长白山特色参茸，承载了关东民俗和吉菜文脉，展现了江城地道的老味道。
2: 四平市商务局流通科副科长杨新秀：
4: 带来了四平6家代表性的老字号企业，蓬莱顺带来清真糕点，食我乐园依托四平玉米资源做四平玉米须带饮茶，双辽新拓农业带来了特色花生制品，嘉年华主打各种玉米烘焙面点，希望借助都市圈这个平台，把我们四平的好产品推介出去，实现。

0: 校园互通，资源共享。
1: 从一张票根全域优惠到极优甄选品牌共建，国家电影加消费试点范围首次覆盖长春都市圈四地，将国家级试点的政策红利转化为四市群众可感可及的实惠。这场电影加跨界融合不仅串联起吃喝玩乐购的沉浸式体验，更以文化撬动夜经济，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商贸消费提质扩容探索出新路径。辽源市商务局流通科科员南齐：
2: 当前辽源正全力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我们愿以此次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电影加消费季老字号市集活动为契机，以路为媒，以消费为桥，与大家共启长春都市圈商贸一体化发展的美好新章。
1: 长春市商务局流通业发展处三级调研员安奎：
3: 以政策同享，持续深化落实都市圈各项商贸合作，联动都市圈千百家优秀企业，建好都市圈老字号培育库，持续擦亮老字号品牌名片，激活都市圈消费新动能。
4: 吉祥新闻记者侯一丁报道。8月17号，2026年吉林省绿色食品宣传月启动仪式暨三品一标宣传推广活动在长春农博园举行，来自全省各地的绿色食品认证企业集中亮相，带来了米面粮油、特色果蔬等优质农产品。通过现场品鉴和面对面交流，消费者对绿色食品的品质有了更加直观的了解，也进一步拉近了优质农产品与百姓生活的距离。
5: 吉祥新闻记者李月报道。8月17号，第25届长春农博会含地设施草莓全产业链创新发展合作推介活动在长春农博园1号馆举行。活动由吉林省农科院与吉林省净发农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联合主办，围绕科技赋能含地设施 EPCO 一体化产业输出主题展开。农业专家详细讲解高含地区草莓棚式建设、智能种植全链条运营新模式，多家经营主体进行了现场签约。本次活动依托长春农博会平台推广可复制的含地草莓标准化发展模式，补齐产业链短板，以科技助力吉林特色农业升级，为乡村产业振兴增添新动力。
6: 长白山下，松水居中，青砖黛瓦诉说着千年光阴，长春伪满皇宫的廊柱雕花印刻着历史沧桑。
7: 在这里面你能看着好多好多西式的一个檐廊啊、柱体啊，这种风格中式的一个宫灯的一个点缀，然后这个石鼓的一个点缀，所以中式的元素融合了一个西式宫廷的一种装饰风格。
6: 通化汉长城遗迹见证着边疆烽火，记录着中原与游牧文明的碰撞与融合。
8: 咱们所处的位置呢，就是南唐古城址，是通化汉长城的一个重要节点，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屯兵补给的作用。
9: 东北方向看，有瞭望台那个塔那块，也是咱们汉代风水的一个遗存。
6: 一砖一瓦是岁月写给大地的诗，一梁一柱藏着匠心跳动的魂。白山的千年古松伸展臂膀，护佑着黑土地的春秋冬夏。
10: 这棵树龄都达到了3000多年，野生松山量极少。
11: 长白山经历了5次火山喷发，红松王却历经劫难得以生存，称得上是一个奇迹。
12: 这个红松王跟其他的树有点不一样，巨大的那种感觉，它会很震撼到我的心。
6: 听，东北红豆杉沙沙作响。一片叶子都是时光的信笺。
13: 千年古树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研究气候变化、地质演变、生物进化等自然科学领域的宝贵资料。
14: 它为人类探索一个物种的发展领域创造了非常难得的机会。
6: 年轮里藏着山河密码，枝桠间托起日月星辰。古建筑是凝固的史诗，古树名木是站立的传说。我们在飞檐下触摸时光的棱角，在绿荫里仰望生命的年轮，守护文化根脉，传承历史温度，探寻文明印记，聆听时代强音。
4: 昨晚，吉林省第九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民族大联欢，共会同心圆”主题活动在梅河口市支北村精彩举办，全省各代表团的运动员、教练员及当地群众欢聚一堂，载歌载舞，沉浸式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共叙民族团结情谊。让我们跟随吉祥新闻主播张海洋一起去感受一下。
15: 今晚的支北村不一般，来自全省13个代表团，共计1500人走进景区。他们卸下赛场上的紧张，换上最松弛的状态，迎宾展演非遗手作篝火联欢。八大功能区随便逛，随便聊，随便跳，没有硬性的流程，也没有距离的隔阂，这里就是一场走进彼此心灵的暖心聚会。
16: 我们也是刚毕业的大学生，然后呢刚步入工作就参加这个比赛，我们其实心里是很激动的。我们也是第一次来梅河口，梅河口很好，很美。
17: 运动会能在梅河开，对于我们梅河人是非常骄傲的一件事情，希望大家有时间观赏我们梅河口的风情。
15: 其实这场大联欢背后藏着一个更大的巧思，把体育赛事和梅河口的文旅资源深度的融合在了一起。白天秋千摆在了支北村底，摔跤进到了商圈里比，龙舟划在了海龙湖上比，那到了傍晚大联欢又搬到了景区里边办。当体育赛事和全域文旅融在一起，那碰撞出来的不只是看点，更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最自然的打开方式。
18: 想让运动健儿们走下赛场之后放下疲惫，然后呢感受多民族相聚的生活，来梅河体验我们有一种生活叫梅河的这种感觉。
6: 央媒听吉林，
5: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一版要闻在15/5开好局起好步专栏推出，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报道8月，吉林省梨树县白山乡玉米地里，植保作业无人机喷洒着细密药物，田边00后返乡青年周凯浩正熟练地操作设备。他介绍说，今年他家种了1050亩玉米，全部采用以秸秆还田、免耕播种为主的耕作模式。
4: 8月16号，央视新闻频道专题节目《万里边疆行》播发吉林千里边关固防守疆，吉林国门卫士连军民共守边关，吉林房川村军民同心筑堡垒，联防共治守边关等报道，探访吉林一线戍边力量，解码多元共治经验，见证边境安居乐业、沿边开放发展的崭新图景。
5: 8月16号，经济日报推出吉林省第九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梅河口开幕。报道本届运动会以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为主题，共设置16个比赛项目，13支代表团参赛。
4: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来自吉林省气象台的消息，预计本周全省平均气温22度左右，比常年20.8度偏高，本周气温小幅波动，20到21号气温小幅上升，23号气温略下降，全省平均降水量35毫米左右，比常年25毫米稍多。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东部和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北部、延边北部、白山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松原、长春西部和北部、四平西部、通化南部、白山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8到21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6到29度。
5: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丛玉霞，主播林迪、高寒，监制腾飞，感谢收听。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6: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之物，朴 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19: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6: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20: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6: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20: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叶，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19: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6: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738 FM91.6， 传播无边界，曾经现在和未来。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钟诚。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号召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0: 国王将访华。
2: 1到7月份，我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
0: 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提出“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
2: 伊朗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

0: 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1: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求。

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它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

0: 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
1: 1到7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7月受到国际国内短期因素冲击影响，主要生产指标增速较上月有所回落，但从累计看，1到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和1到6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生产平稳增长态势没有改变。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3: 那么1到7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5%，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4: 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1到7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5%，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7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速度较快。
2: 像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那7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
3: 这个速度应该说是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2: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3: 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 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7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的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1.5%。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 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7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就业的保持总体稳定。
0: 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今天透露，在即将印发的按病种付费 DRG、 按病种分值付费 DIP 3.0版分组方案中，将首次布局推荐基层病种。未来将实现不同等级医疗机构间同病同付，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希萌报道。
5: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1、2级手术。
6: 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0%，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遴选标准首先是适宜，定位常见病、多发病意味着受医面更广。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三级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机构之间的四均费用差比较小。
5: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徐娜表示，不同地区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存在客观差异。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
7: 要求地方结合3.0在落地实施的过程中，要因地制宜地完善本地的基层病种，合理地确定基层病种的范围和支付标准，同时做好与国家卫生健康委推荐的这个基层服务病种的衔接，用好医保支付的杠杆。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石油天然气发展

0: 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十五五时期是油气行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阶段，新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锚定保障能源安全和绿色低碳发展两大任务。国家能源局石油天然气司副司长杨俊表示，这两大任务相互支撑，协同推进，既守牢能源安全底线，又把握绿色转型方向。
2: 一方面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油气管网储备调峰和多元进口体系，不断提升油气安全稳定供应和风险应对能力；另一方面，绿色低碳发展，推动石油消费达峰，促进天然气清洁高效利用，加快油气与新能源氢能 CCUS， 也就是碳捕获利用和封存，以及新型储能等融合发展。
1: 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占全国消费比重超过13%，碳捕获、利用、封存等年注入二氧化碳达到1000万吨。杨俊表示，
2: 为实现这些目标，规划部署了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油气储备体系建设等7方面重点工作。
3: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透露，未来产业大会将于8月26号到27号在成都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创新原动力，启智新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本次大会紧扣国家战略部署，聚焦产业发展痛点，整合各类优质资源。成都经信局未来产业处处长张令普介绍，
4: 它聚焦国家重点发展的6大未来方向，覆盖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未来健康6大核心赛道，围绕细分领域的发展需求，通过发布标志性的创新产品，开展高端专题研讨，组织产业链供需洽谈，多种形式精准链接产业链上下游的资源，然后靶向破解未来产业发展的一些瓶颈、产业配套短板等突出问题。
1: 大会还将集聚院士专家、科研院所、行业龙头企业等高端智库与产业主体，深度研判解读国家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战略方向与配套政策，搭建产学研用多方联动、资源共建共享的合作平台，支撑区域精准对接全国创新资源，加速推动国家战略部署转化为发展实效。
4: 这次大会把投融资对接作为其中最核心的一个服务模块，精准匹配未来产业发展的资本需求，汇聚顶尖的创投基金、优质资本，搭建资本与技术与项目的一个精准对接的桥梁。
0: 连日来的台风暴雨给多地带来严重影响，目前各地正抢抓时机，加速推进灾后恢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部分地区出现农田刺涝和作物倒伏，影响秋粮生长。在许昌市建安区蒋乙集镇小新村，部分农田仍有积水，当地积极组织机械力量疏通沟渠，尽量减少作物浸泡时间。蒋乙集镇种粮大户江小伟，
6: 当时那个地里边呢，深的地方有30多公分，经过2天2夜的，基本上排了有160-170升了。
5: 目前河南18个秋粮专家指导组会同超过10000余名农技人员迅速下沉一线，分类开展田间管理指导，帮助恢复设施生产，同时协助做好保险理赔相关工作。
7: 强降雨导致浙江湖州长兴县7万多亩农作物不同程度受灾，洪水退去后，当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点对点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
8: 一旦淹水的话，它里面的花粉就已经受影响。
7: 目前长兴县水稻整体处于孕穗末期，稻田如果长时间泡水，会导致根系缺氧， 长，影响后期授粉和结实。针对这些隐患，农技人员现场指导农户科学排水、合理用药，及时开展灾后病虫害防治。长兴县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服务总站副站长敖丽，
9: 现在防的是一个稻瘟病，还有一些细菌性的病害，还有一些飞虱之类的。我们农业部门的话也有病虫情报，种粮大户可以根据我们的病虫情报来进行一个防治。
10: 台风白海豚给江苏带来了持续的风雨天气，当地保险机构迅速启动应急理赔机制，全面开通台风理赔绿色通道，推进小额赔案快速处理机制。常州各家保险机构连日来接到的出险报案，主要集中在暴雨造成的车辆涉水受损、大风导致的车辆砸损以及企业财产、农业种植等方面的损失。一家保险公司常州中心支公司副总经理彭小磊，
11: 客户可以通过他的 AI 进行识别、在线审核，这样呢也减少这种等待的时长，很快就能完成赔款支付。包括我们相应的这种企业财产、农业保险等等，我们也正在推进。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到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6亿元，同比增长1.8%。国铁集团上半年投产新线355.2公里。
0: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
3: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努力施工，中缅国际铁路重要通道重要组成部分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今天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1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
0: 上海碳普惠平台日前正式上线垃圾分类回收场景，以往容易被随意丢弃的咖啡杯、玻璃瓶、废纸、旧塑料等低价值可回收物，如今只要规范分类回收，都能换算成碳积分，用来兑换生活用品以及各类便民权益。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6号，伊朗军队总司令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并称将对打死或抓捕美国侵略者的伊朗人提供3万美元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3: 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美国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哈塔米还在活动上宣布，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万美元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卖家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特朗普表示，这一协议表明中东地区正在加强团结，各国将能够以更加切实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另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知情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兼特使库什纳当天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埃及举行会谈，重点谈及哈马斯解除武装问题。哈马斯领导人要求库什纳转告特朗普，哈马斯仍致力于解除武装，但对以色列持续袭击加沙提出抗议。哈马斯领导人还表示，已准备好将加沙地带的治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政府，并承诺在该政府开始运作后不予干涉。会谈持续约90分钟，和平委员会代表及顾问、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哈桑·拉沙德、一名卡塔尔外交官和一名土耳其高级官员出席。这是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生效以来，库什纳首次与哈马斯领导人会谈。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7号，作为日本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上升，一度升至2.91%，这一数值是自1996年9月以来的新高。由于中东局势再次紧张，加之近一段时间市场担忧日本财政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日本国债遭到投资者抛售， 收益率持续上升。
3: 美国印第安纳州国土安全厅发言人16号通报说，连日来的强风暴和洪水导致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7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张浩森，主播婉莹、钟成。
1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1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渡流，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0: 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啊！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现在是晚上的7:02，小声长谈呢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啊，这个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呢带点科普啊，常年长心眼的一个节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很长时间呢，有的是甚至都10年8年的，因为这个事儿呢，让自己感觉到心理压力非常大的话，欢迎您现在拨打我们直播间正在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最大的希望就是在您觉得心理压力比较大，或者说对于前途非常迷茫的时候，作为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吧，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节目最开始我们照例给大伙介绍天气情况。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那接下来我们看天气情况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东部和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松原、长春西部和北部、四平西部、通化南部、白山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松原东北部、长春北部和东部、吉林北部、延边西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为18到21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为26到29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8度。

0: 好嘞，听众朋友，刚刚给大伙介绍了我们吉林省的天气情况啊，大家关注一下天气变化。那接下来呢，和大家就说一下，在这个热线电话还没有接到我们直播间之前啊，我们来看一下咱们这个这个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所有的听众朋友啊，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小声长谈》节目，我是钟晓，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在长春市的调频啊，就是用收音机来听啊，在长春，无论你在家还是在车上，只要有收音机的话，用调频 FM 91.6，用调频 FM 91.6，能够收听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直播。在吉林省的所有的城市啊，吉林省所有的城市都有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节目的这个直播。只不过呢，各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播出频率，就是说呢，长春市 FM 91.6，到吉林市就不是了啊，四平市也不是，就各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但是节目都是完全同步的，完全其实就是一套节目啊，就是一套节目，转发的频率各不相同而已啊。这是在城市，如果是在广大的乡村，如果是听咱们城市的调频。听的不是很顺利啊，不是很好听啊，那就是或者信号不是很好的话，那您就用中波738千赫啊，用 AM 738千赫来听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那效果呢是非常非常的好啊，效果非常好。再有呢，如果是这个怎么讲呢，就是外省的、外国的，或者说我虽然是吉林省，但我家真就没有收音机这玩意儿了啊，或者说原来有，后来坏了，再就没修过，等等这种情况，这都可以理解，是吧？那我又想听收音机怎么办？这要求挺过分啊！但是呢，现在来讲不算过分，现在因为实现是很简单啊，您就可以呢用这个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网络收音机有很多啊，有很多，但是我们给大家呢常年推荐的是蜻蜓 FM， 并不是说它给我们有了一个广告费，不是啊，是因为我们在蜻蜓上。既能收到直播，也能够找到我们重播的专辑。我们的所有的节目做完了之后呢，都会上传到蜻蜓上我们的专辑当中。有两个专辑是在实时更新的，一个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啊，一个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呢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啊，一个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啊，这两个呢都是这个实时在更新的，而且都属于热号啊，都属于很热的这个咱们的这个专辑啊，欢迎大家啊到蜻蜓上能找到咱们节目的直播，也能够找到小声长谈的重播啊。啊，这是收听这一块，接下来呢咱们再说一下参与啊，咱们再说一下参与，咱们的这个。直播呀，除了我们的三部热线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开通之外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正在为大家开通之外，还有一个公众号正在和大家呢正在进行着这个实时的交流。咱们的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啊，公众号叫钟晓工作室。您找到这个钟晓工作室这个公众号之后呢，您就可以啊把您要说的话直接发送到这个公众号上来啊，就是我在直播间呢，您发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就能够看到这个后台的留言，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对大家记好，就是您给我发的信息一定要用文字表示啊，一定不要用图片呐、啊、或者声音啥的，那个都听不着也看不着啊，就是用文字来发送啊，用文字来发送，我在直播间随时能看到，而且这个来的特别快，您发完之后我这时候实时往上传啊。这是咱们的这个参与啊，还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收看了啊，就是原来的时候广播是看不见的啊，只能听，现在啊广播也能看见了，因为啥呢，因为有这个直播平台了啊。我们现在直播的平台呢是快手啊，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钟晓这个直播间，钟呢是晨钟报晓的钟，晓呢是晨钟报晓的晓，大家在钟晓这个直播间能够看到我们正在进行的直播，也欢迎大家呢找到啊，来到直播间的朋友，已经来了这么多朋友啊，来到直播间呢帮忙点小红心啊，就是不停的点击屏幕啊，点小红心让我们直播间热度高起来。还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来的朋友啊，就是如果说您也遇到了这个生活上的一些让你感觉到心理压力挺大的拉拉杂杂的，或者说挺委屈的事情，心里过不去啊，就是明知道这事儿寻思多了也没用，但就过不去这坎儿，怎么整呢啊，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正在为您开通的广播直播间啊，正在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好了，来迎进热线电话吧，来迎进辽宁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钟老师您好。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哎，遇到什么事儿了啊？
1: 那个我家里头那个老丈母娘，腰托那个已经十多年了，不是特别严重。
0: 嗯。
1: 然后现在是越来越重，然后的话就是有一些其他状况呢，就影响那个正常的生活了。
0: 嗯。
1: 然后就是这种情况呢。那个家里头他不是在那个就是城区，他是在乡村。然后呢就是有一些我就是他那个我丈母娘那边的兄弟姐妹吧，就是有一些想法，就是说不是说比如说是特别推进呢还是什么，然后我个人是不是应该特别推进这个事儿。因为我以前推进过一些事儿，然后
0: 你说的意思就是你说话比较绕扯，我给你翻译一下。
1: 您说，
0: 就说老太太腰托十多年了，完了他们家里这些人呢，谁都不管，就是也
1: 不是
0: 不是
1: 人家管。
0: 你说的就是啥意思？那你说推进就咋意思？就是再往前做手术还是咋的？
1: 做手术，但是就是说，比如说我有一回吧，比如说那个参加的某一个亲戚他得病了，然后都已经到了那个医院门口了，然后他说哎呀这个地方进不来，我们回去吧，就是到大医院门口了，然后结果我进去了，我告诉他你怎么进你就能进来，然后这个事情他才能推进，要不然的话他们遇到一些坎儿他们就不能推进了。然后我呢，我以前我是自认为有这个能力了，然后我就就是这张罗这张罗那，然后但是现在就感觉自己可能一方面岁数稍微有点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就是因为管家里有一些事情，也不能完全怪那个事情吧，就是但是自己工作单位有一些压力了，然后就是那个
0: 没那么多时间，没那么多精力干这活了。
1: 对也。
0: 那你我问你一下，你媳妇儿这是啥意见呢？
1: 他比较没主意。
0: 他比较没主意。你这事是这样，咱们干这个活是给给家里媳妇儿干的活，对吧？
1: 对。
0: 那如果说人家老丈母娘是说找到他们你媳妇儿他们哥几个姐几个呀？就这一个孩子？
1: 五个
0: 孩子。你媳妇老几啊？
1: 四。
0: 老四。那个老大是干啥的？
1: 老大现在自己身体他不太方便，他可以不考虑，但是他的意见不能不考虑。
0: 就是我问一下，他们哥几个谁说了算？谁说了算就听说了算那个的啊。
1: 说了算，那就是如果按以前的，可能就是管的就是不是那么特别好。那我心里会不会？就我自己认为自己工作怎么地了，完事我会不会过几年我心里有愧，我自己没有往前冲？
0: 就不是我问你，是我问你，不是你冲不冲的事儿，是你好不好使的事儿。就这个事儿吧，就是咱们这么讲，就是说的第一个听媳妇儿的，对吧？
1: 嗯。
0: 第二个媳妇儿没主意，老丈母娘找没找到咱们？媳妇儿没主意，老丈母娘或者老丈也没找到咱们，大舅哥大姨子啥乱七八糟谁都没勒你，你往下冲个溜饼啊，你冲啊，你算哪头冲啊你啊？这不就这么回事吗？人家如果说找到你了，说需要你去来做这个事儿，包括说你媳妇儿说的是去需要你做这个事儿，
1: 是
0: 那咱就做、
1: 就是、
0: 对吧？
1: 我媳妇儿是看到这个情况了，然后我媳妇儿是大夫，然后她看到情况了，然后她跟他母亲商量完事以后、觉得应该怎么做，有一些小的方案了，但是我会不会就是
0: 你管那事儿干啥？需要你干活你开车去接去，不需要你干活你就在家眯着，这事儿用你寻思？
1: 那
0: 就干这个事儿，你别寻思那个烂糟的玩意儿。
1: 我完全听歌的话，我就怕。
0: 那怕啥？
1: 完事有一天都有一天
0: 你我就跟你说，你就想多了。你去看看去吧，就是说的你也不是大夫，你也不是大夫，你也不是家长，你也没啥责任，人家姑娘和你老妈都商量完了，你算个六饼啊，你搁这挂着，你就出活就干活就得了。
1: 关键以前我弄的好，
0: 用不着你，以前弄的好，那你还有以前弄的不好的时候呢。
1: 也有。
0: 就是啊，所以说装什么，别装什么大尾巴狼了。就是人家让人家俩让他干，咱干啥？让出钱咱就出钱，让出力咱就出力，不让出钱不让出力，咱在旁边那啥，咱这么讲，我吃碗大碗面就得了啊，老实待着吧啊。别赶着寻思这么多了，
1: 那我过几年我没往前上的话，我会不会我后悔了？
0: 你后不后悔？你这个性格说啥你都得后悔，你不可能不后悔。你干你也得后悔，干你也得后悔，不干你也得后悔。你就是个后悔的人，你就是个后悔的命。所以说你干不干都后悔，所以说不干还能少干点活吗？这不这么回事吗？
1: 是的，有可能我干了以后就是到
0: 最后还是我还后悔。你就是个后悔的命，反正也得是后悔，反正也得后悔。你不干你还能少干点活是吧？啊。
1: 好吧，
0: 那行了，好嘞，
1: 哎，好，谢谢钟声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啊，好嘞，哎，再见，哎。人家小米都说媳妇是大夫，大夫都不会进医院，你扯啊、嗯、他就属于那个瞻前顾后，工作不防右，就这么个人。他干他也后悔，不干他也后悔，其实他应该去看看去。好的，来迎接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这位女士。
2: 哎，钟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经常听您的节目，非常的受益啊。
0: 说说遇到啥事了啊？
2: 没事，就是我儿子吧，现在已经读博了，就同学特别多。
0: 嗯。
2: 完了，经常有人让他当伴郎。
0: 啊。
2: 我就不想让他总参加，就是完他还肯定不听我的。
0: 你管人那事干啥呀？
2: 他总参加。
0: 你闲成啥样了？
2: 总参加，我觉得现在犯个，你次数太多
0: 了。你犯啥个？用不着你，你也不用，也不用你去当去。你这个老太太，我知道你就老迷信头发，老迷信头发，说多当几回伴郎就怎么地了，就扯淡那个事儿啊！你乐。
2: 我也理解这事儿，但是听有人说嘛，我
0: 别听那些他那些。我问你说，他是给你儿子开支还是给你儿子介绍对象？听那些胡说八道的玩意儿呢？我就告诉你，
2: 根本不听，
0: 当的越多越好，没事你就听我的吧啊。
2: 这同学可多了，左一次右一次的是在外地呀，天南海北的聚，跟他关系也特别好。我这回还说他，我说那就少待两次，别去了，这种总局。他说不行，同学就是。
0: 他都博士都毕业了吧？还没毕业呢。
2: 没有在读。
0: 都二十八九了，都你还管人那事干啥呀？你朋友多，你管着了。
2: 我就总心里在膈这种心。
0: 你膈呀，你就别寻思，不是再以后告你儿子这事别告我。啊，你就说你出去做手术去了，给别人做手术去，完事儿了啊。
2: 他啥事都跟我说。
0: 啊。
2: 还有个精神老师，他不读博是吗？就是现在就是特别焦虑嘛，
0: 啊、
2: 完了就是。
0: 嗯、没事儿，焦虑博士没有不焦虑的啊，没有一个博士不论文科还是理科，没有一个博士不焦虑的。所以说焦虑是读博的正常状态啊。
2: 他说已经焦虑躯体化了，完总说总说。
0: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啥事没有啊。
2: 就一天听着就
0: 那个躯体化个六饼，他不知道在哪儿学习，就网红心理专家整一大堆乱七八糟的词儿糊弄这些老百姓啊。
2: 这种事情就是我就听着也不就不过多的说嘛，他总说嘛，我
0: 他说你就听着，你说需要妈干啥？给你有俩钱儿去啊？他就说还是缺钱啊。
2: 钱都是经常。
0: 嗯，对，你没事就有钱就行了，别的啥不用啊。
2: 哎呦，我今天在说点啥？他说的时候他难受，我说老总吹老吹完，就是他
0: 就。你说就那样，你说所有博士全那样，没有一个博士不是焦虑出来的，要不然的话就是真正不可能博士毕业，除了极其聪明的，一学期能有一个都不错啊、嗯。
2: 但是他旁边同学跟那一个就是计算室的那些同学，就是老师的要求不一样，
0: 嗯、
2: 他们老师就特别年轻，特别上进，这活特别多，一、嗯、跟着一个总吹。
0: 那很正常。
2: 同寝室的同学好像就是。就人也不需要去，他先从早到晚，就半夜很晚的回来，他可能也
0: 没有白干的活，你放心吧啊。就是我的意思是啥呢？其实你儿子不咋焦虑，现在你很焦虑。
2: 是。
0: 嗯，你今年五十几了？
2: 我今年五十八。
0: 五十八了，你给退表退了呗？退利索了没有？
2: 退利索了。
0: 退利索了，你出去溜达溜达啥的。老头退不退呢？嗯
2: 没有，
0: 他没退，他也得两三年了。
2: 嗯。
0: 那你没事，你就不用管他，你自己该出去溜溜，出去溜溜的啊。
2: 我心憋有什么，就是有心里。
0: 我跟你俩说，我跟你俩说一个很正常的事，我跟你俩说个事儿啊。第一个，就是那个当伴郎这个事儿，就是别听那些狗咬吵吵的，他朋友多，朋友好，有朋友就是希望啥，他去给人当伴郎，那个新郎有面子，知道吧？
2: 嗯嗯，
0: 对吧？就是不管谁，咱给个面子，而且咱也都是好朋友，对吧？也比、
2: 嗯、
0: 就是 就比没有面子强，这是一个事儿啊。而且没那个说的是什么当伴郎咋地，当伴郎有的还能挣钱呢，他这还得随礼，反正是，但是有的人家当伴郎还挣钱呢，这是一个事儿，这都很正常，乐意去就去吧，无所谓的事儿，别想那么多啊。然后那个整不好、还划了两个伴娘啥的都没准啊，这都没事啊，就咱家儿子怕啥的，只要你阳气壮啥都不用惧啊，记住这一点啊。第二个是啥呢，就是博士都是磨出来的。啊，没有，就别说他，你儿子是理科文科的，
2: 理科，我就
0: 工科的是吧？理科确实挺累，但是文科一样，不分文理这个东西，文科也极累。就是博士没说吗？有这么一句话叫啥呢？就是没有毕业不了的硕士，顶多延毕呗，是吧？肯定能毕业。没有考不上的博士，考博士基本上只要你认定了要考，一般都能考上。但是毕业费劲，就为啥说毕业费劲呢？他磨。你得磨三年磨四年磨五年都有可能，对吧？但是
2: 主要是旁边的人吧，没有他那么忙，
0: 你没有不用考虑别人，知道吧？
2: 他同寝室的人就是也不上学校去，在家里面干什么？
0: 你到时候毕业前就知道了，他毕业会很容易毕业，他寝室那可能延毕一年延毕两年延毕三年都有可能，听明白了吗？
2: 但是我没时间整他的论文，就是一直给老师干活嘛，老师
0: 都给老师干活很正常
2: 啊，是，
0: 所以说就这个事儿，你就不要以为说那博士和那个高中不一样，博士就是干活，你就研究方向就这么回事嘛，给老师完成课题嘛，完成课题，在完成课题的过程当中，逐渐的再把这个，你知道那个课题肯定不是说的证明勾股定理什么乱七八糟那些玩意儿，
2: 哎，特别高难，
0: 他肯定是在这个行业当中挖的足够深的这个深度的课题，你做下来其基本上你就够水平了，就这么回事。所以说我跟俩说两句啥，你不要去焦虑这件事情，孩子跟你说你就听着，你当孩子的啥呢，你当孩子的这个减压阀，他乐意说啥你就听着，你别到时候你整一大堆压力，完了你嗨呼劲儿的，你再给孩子增加压力，你这就完了啊。
2: 他说对他没啥帮助，他说的就是他因为跟他论文没啥关系，说也他想你不能接力，就反正给老师干活。
0: 不可能，你放心吧，就是这种事情你干不干活，就是谁也不傻。
2: 嗯。
0: 你知道吧？谁都不傻。
2: 嗯。
0: 对吧？这些事儿就是这么回事儿，就是你能接触到的东西，可能有一些人想接触都接触不到，听明白没有？
2: 嗯。
0: 啊，所以说你就鼓励他呗啊。
2: 嗯。
0: 啊，好了啊，完了，小米说的这么的，大姨，你努力，你把博导资格拿下来，然后让咱家孩子考咱们博士，那时候你替他做实验写论文，那他就不焦虑了。然后你得励志啊，你得努力啊，你把博导拿下来，但是都退休了，不好拿了。
2: 我就是听着他呗，反正就是
0: 对，然后就是需要干啥咱就干啥，也不用咋鼓励，就他实际上他就是想说，想有倾诉欲，听懂吗？
2: 哎，他就是这不刚放假刚回去嘛，就说又开始受折磨了，就折磨很多天这个活。
0: 很正常，他干活前干的生龙活虎的，完了跟你俩念秧子，就这么回事啊。
2: 啊。
0: 听懂没有？孩子不都这样吗？好了啊。
2: 行，好嘞，谢谢您，老师。
0: 好了，完了你跟我念秧子，我还得跟你说这么多，这咋整去？
2: 让你
0: 很正常，我是干这活的，我就是意思让你放松下来，没啥事儿啊。
2: 跟你说一说，我心里就能舒服很多，
0: 对，都
2: 就
0: 都这
2: 样，焦虑啊，
0: 都这样，
2: 就说一说，心里就舒服多了。
0: 博士都这样，记住啊。
2: 嗯。
0: 哎，
2: 行
0: 了啊。
2: 好嘞，谢谢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
2: 哎、
0: 好嘞。
2: 谢谢
0: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谈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啊！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再说一下啊，咱们广播直播间啊，广播直播间正在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就是有那个孩子吧，他虽然读博士了，他跟爹妈这块他还是孩子啊，他这个他啄他爹妈可有一套了， 在单位干的生龙活虎的啊，生龙活虎的、啊、又跑又跳的啥都行啊，一到他妈跟前，哎呀好累挺，俺、啊、妈成累挺了，俺、啊、妈今天都累死我了，我不想干了，不想活了啊，就这出完了，给爹妈整的呀、啊、心焦磨烂的，完直接回到单位一瞅又是，到回到学校回到单位一瞅又是生龙活虎的啊，生龙活虎的啥都能干啊，这绝对是那个小旋风啊，绰号实验室小旋风啊，就是这样。所以说当妈的你就做好他倾诉的对象就可以了，不用真正的去指导，你指导一点意义都没有，没有用啊。小米一直说要不在家，其实咱再努努力，阿姨咱再努努力，在家自己设个博士点，到时候孩子能足不出户，天天躺床上，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嗯，好了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这位朋友叫雨过天晴，叫雨过天晴，说我和我妈妈完全相反，我妈妈就做啥事都后悔，我做任何事情都不后悔，每次听我妈妈说啥事后悔的时候我就特别不爱听，她反正她也得后悔，你就做好思想准备，她乐意听你就听着呗，听着你就说那就反正就这样了，那咋整？对吧，个人有个人的性格啊，个人有个人的因果啊。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公众号上这位叫柔水的朋友啊，说小哥呀，我是来还愿的，之前呢跨界考证求老师祝福通过了，如今呢终于拿到证了啊，特别感谢老师，最重要的是经老师开导找到了坚定考治疗师的意义，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恢复健康，感觉呢很有意义啊。现在呢我又面临要孩子的事儿，又退缩了，主要是已经39了，更是打退堂鼓了，希望老师祝福一下要上孩子，谢谢老师了，祝老师及工作人员身体健康幸福快乐啊。孩子呢是缘分啊，我祝你这个缘分早日到来吧，是吧，咱还是咱再生一个来报恩的孩子，是不是啊，祝一切顺利啊，祝一切顺利啊。

明年、今年、今年、明年、明年下半年啊。今年下半年，明年下半年啊，明年最晚明年下半年啊。就是不要紧张，不要为了要孩子而要孩子啊，这个你就记住，孩子是缘分，该来一下他一定来。孩子不是工业产品啊，不是这个，不是说的投进几块钢啊，放了两块铁，完了车床子一洗，刷刷刷，完就车出零件了，不是那么回事啊。孩子是缘分啊，是缘分，缘分到了自然会来，谁都拦不住啊。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啊，对。

0: 哎，忘了祝福这个还愿的，你这个考治疗师考下来了，这个非常非常的那啥、啊，祝贺啊，非常不错，因为你是跨界考的，不是本专业，但跨界考考下来了啊，非常不容易啊。好的，我们要进一段广告了，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擅返。
2: 下面紧急插播一条官方福利通知：好视力26周年庆面向咱们吉林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现在只要打电话400-609-2166，就送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大家记好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特别是咱们中老年听众，眼部气血运行不畅，眼周的经络出现了拥堵，导致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眼前像有雾挡着，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像给眼睛做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咱们幸福的晚年生活真的离不开一双健康的眼睛。今天这份福利只给咱们吉林本地听众，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最后再给一瓶眼黄金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3: 全景916。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现在就拨打。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接下来呢是这个团购时间，为大家介绍我们的团购产品啊。今天想跟大伙说一件特别严肃的事情啊，尤其是咱们中老年听众一定要仔细听。就现在啊，你有没有发现身边患白内障的人群越来越多了啊？60岁以上的人特别明显，10个里边占8个。其实呢，说实话，这个是必然现象。有不少专家都说了，只要活的时间够长，每个人大概率都会得白内障。而且呢，现在患病人群越来越年轻了，搁以前都是80-90岁才得的，现在是看电视啊、看手机啊，刺激太多了，导致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建议重视起来啊，用上咱们节目一直推荐的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4006092166订购，人人都送78块钱的王牌蒸汽眼贴，这是咱们特别向厂家申请的，每个人都能体验。打4006092166，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特别针对中老年人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酸胀研发的，添加了几十种养眼护眼的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就像给眼睛做熏蒸按摩似的啊，贴完眼前一亮，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啊，咱们吉林很多听众都在用，眼部素质明显比同龄人好很多。重点说一下啊，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就剩最后一周的时间了啊，今天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不仅直接多得78块钱的王牌蒸汽眼贴，额外呢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呢再给您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活动最后几天，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好，那说完好视力眼贴之后啊，接着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好吃的啊。各位听众朋友，立秋一过呀，虽说早晚凉快一些，晌午还是闷热得很，秋老虎呢也挺厉害的啊。三伏刚走，秋燥接着就来了，在家生火做饭，属实遭罪，守着灶台呀、烟熏火燎，这个又累又难受。那么现在呢，给大伙儿呢一个好的选择啊，入秋之后天气燥热，这个时候最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就是温润不油腻的鸡肉啊，肉质软嫩好吸收，滋补身子，提神解乏，还不给肠胃添负担。但是咱们自己在家做鸡肉啊，实在太麻烦了，又是焯水又是翻炒啊，折腾半天做好了胃口也就没有了，实在不值当啊。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是省事又好吃的一个宝贝啊，叫德州五香扒鸡啊。之前好多听众都跟我们说过，说买现成的卤味总不放心，要么咸的齁人呐，要不这个鸡肉柴的塞牙，有时候还能吃出一股子添加剂的怪味儿。但是这个德州五香扒鸡啊，您就尽管放心，它是德州原产地直发的老字号，传了3代了啊，正经的老手艺，每天用老汤老料现煮，现卤啊，一开锅那香味能飘老远了，就是老辈儿吃的那股子纯正的卤香，吃着踏实，牙口不好的各位朋友呢也能轻松吃啊。就连平时最容易裁的这个鸡胸脯，你撕开那都是细细的肉丝，越嚼越香，一点都不会牙啊。那很多听众可能不知道啊，这个做扒鸡这玩意儿特别费原料，咱们自己做酱牛肉都清楚，一斤鲜牛肉也就出3-4两酱肉啊，这个扒鸡也是一样的啊，要做一斤重的手扒鸡得用3斤的白条鸡啊，所以咱这一只一斤的扒鸡啊，那分量是实打实的足，净是肉，吃着不亏。不想开火做饭的时候呢，打开一只扒鸡就能端上桌，再炒个青菜，盛碗热粥，一顿饭10分钟就能搞定，又快又省事，还热乎。而且呢，这个扒鸡啊是德州原产地直发，新鲜的很，现在呢买还特别划算，买2只送1只，3只总共才99块，1只合下来呢才33块钱，比去菜市场买只生鸡回来自己卤那还便宜，还省了大半天的功夫，初秋进补吃这个那是实惠又省心呐。叔叔阿姨别犹豫啊，这实惠价可不是天天都有的，就100只，卖完了可就没有了，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想给餐桌添到顺口的荤菜，或者呢想囤点走亲访友带着的，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不习惯打电话的各位朋友，打开公众号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省心好吃又实惠。
好，那接下来和大家说一下这个医科医院啊，这个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受到爱美朋友也影响爱美的朋友们啊，炎热的夏天不敢穿小裙子啊、小短裤这种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的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那么据这个高振奇主任介绍啊，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啊，因为夏天呢气温高，血管扩展的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块钱，现在仅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而且呢，下肢血管彩超啊、检查呀、心电图啊、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块钱。活动日期呢，从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的预约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块钱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啊，0431-8886-1933。好了，听众朋友，那在我们直播期间啊，咱们直播间的3部热线电话是一直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包括我在介绍团购产品的时候啊，咱们直播间呢有3部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事情的困扰，假如说呢很长时间以来这个事儿呢一直都给您造成特别大的心理压力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3部热线0431啊，现在正在开通的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

0: 1599，欢迎您啊！接下来给大伙介绍的呢是这个国和堂的辅酶 Q 十。很多朋友啊，经常觉得没有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就喘不过来气儿，胸闷、心慌，先压一块大石头，感觉特别累。这个时候呢，劝您千万别硬扛，这很可能是心脏在提醒您该补充辅酶 Q 十了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有讲究，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又没什么用。今天呢，给您推荐一款身边很多人都在用的好产品——国和堂辅酶 Q 十，它每百克含辅酶 Q 十11克，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双功能，算下来呢，每粒含足足50毫克的辅酶 Q 十。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推荐，成人每日推荐摄入量的上限刚刚好，就是50毫克。每天不用多吃，只需要一粒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特别适合经常胸闷乏力、心慌气短、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啊，市场价是198块钱一瓶，一分不会少。今天呢，吉林新闻广播专属福利，10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而且呢，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是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纯纯的福利产品。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经常胸闷乏力，动不动就心慌气短啊，这个您就试一试这款辅酶 Q 十，现在只要49块钱，到手呢每粒50毫克，一整月的大瓶装。太值了啊！秒杀活动月底就全部结束了，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听众朋友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再说一下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欢迎大家啊！这个咱热线电话现在正在往进接，还没有接到直播间。正好呢，我们也看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看看有哪些朋友的留言啊。好，这是这是上周五的发过来的，太晚了，没接着的啊。我看看啊，这位朋友说啊，这个钟晓老师晚上好，听你节目十多年了，祝节目越来越好，谢谢啊，围炉夜话这位朋友。Magic 杨啊说，钟晓老师你好啊，钟晓老师你好，我呢是洛杉矶的听众，因为时差原因呢、啊、平时都是听蜻蜓的重播，今天早上无意当中听到了直播，特别开心。现在是8月14号早上6:47，一会儿呢就要去上班了，可以戴着耳机继续听，不知道小哥能看到这个消息呢？就是你给我发的时候，我节目已经结束一个小时了。你听的可能是咱们的重播时段啊。但是直播时段确实太早了，早晨我看看，我这头是晚上7点，你那头差几个小时？东西差2还是3个小时吧？那你就是早4点多钟，不太早了，确实是不能听不着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啊，知道你在洛杉矶，然后也在听我们的节目啊，知道家里面这样的。

好，我们继续来看啊，继续来看，因为热线电话一直没有接进来，咱们继续来看这个，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叫董正奇，说小哥，我给你推荐个电影，叫啥啥啊，老好看了。我不去看去，我知道你说这个啊。这个再说吧，再说吧，就是我肯定，我是一点想去影院看的想法都没有啊。因为就很忙啊，就确实是很忙啊，然后但是哪个电影我想去看一眼，就是那个欢迎来龙餐馆，这个我肯定是想看看，但是这两天真的没空啊，这两天真的没空啊。

好的，继续我们来看一下啊。继续来看啊，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咱们广播直播间三部热线啊，三部热线电话正在为所有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们正在开通啊，三部热线电话的号码呢是0431-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999啊，欢迎大家。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吧啊，正好热线电话现在没接进来啊，我们继续来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我儿子呢是33岁啊、三本毕业，在长春某研究所签合同工作9年，买了个93平的房子，工作稳定，找个女朋友呢30岁啊、吉大的定向博士啊、今年毕业回沈阳去，这个儿子得放弃这里的一切，跟他去沈阳或者大连，谈到结婚呢要100平全款的房子，20万彩礼5金，作为父母担心儿子跟他去工作啊不好找啊，跟他去呢工作不好找，地位悬殊，将来可能受气，在长春买房子已经倾尽所有，现在十分焦虑，不知道怎么办。你能干啥你就明确告诉你儿子你能做到啥，做不到的就告诉你儿子你做不到啊。人家俩年轻人处对象，人家有啥想法那是人家的事儿啊，那你这头呢你焦虑有个屁用啊，对吧？他咱这么讲，他有可能到那头还当祖宗呢，还什么受气，那都没准的事儿。两口子处不是像你想象的那样啊。而且咱这么讲，你说100平的全款房子也不算大呀，也没朝你要220的，对吧？这个彩礼和那玩意儿他俩人商量去啊，他俩人商量去，对不对？那个听孩子的吧，这个时候别在这块儿你在这寻思这个寻思那个，你听儿子的意见啊。因为啥呢？他在这研究所他签的是合同工，其实当然，因为你想想，那个咱这么讲，研究所要人一般的来讲很少要博士以下的，但是他三本毕业能进到这个研究所，然后签合同工，我不太知道是干哪方面的工作啊，就是不太知道干哪方面的工作，所以说呢，我也说不准，挺疑惑。但是呢，吉大的这个毕业了啊，吉大的毕业之后，他得回到他们沈阳或者是去大连呢、啊我觉得他那个会有一些政策啊，因为作为人，因为吉大的博士肯定是人才，作为人才引进的话。

啊，他那头会有什么样的政策？提是这么提的，到最后能不能做到再说啊。我最大的建议就是把你所有的想象都去掉，把你所有的想象都去掉，就是把你能干的说清楚啊，把你能干的做清楚，就是我能做到什么。就比方说你要100平全款房子，那我得等把长春这房子卖了我再给你买，是吧？你儿子自己就跟他媳妇他俩定去，对吧？那是说20万彩礼今天解不清，那过年呗，对吧？就是攒一年攒20万再行呗。五金这玩意儿咱这么讲，你要买实心的和空心的不一样，对吧？你买空心的就便宜点，是吧？所以这个你现在焦虑没有用，想办法按照儿子的说法或者他的要求能做到什么告诉他我能做到什么，做不到什么明确的告诉他我做不到就得了啊。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这位朋友说，老师您好，我现在生活类似退休的生活啊，但是有点空虚，请问一下有充实自己的方法吗？求解啊。就是你要是条件贼好，你就那啥，你就出去溜达去，旅游去，是吧？那个夏天往北，冬天往南，对吧？不冷，春秋往西往东，就这么回事呗，是吧？如果说还不是那么特别的好的话呢，那就是你如果说自己有自己的思路，有自己的想法，那你就是开创第二春呗，就是事业人生下半场开创第二春，你就做个买卖了，整个事业了，是吧？再支一冲子买卖，就再挣钱，不也挺好的吗？你要说我对挣钱已经没有兴趣了，那可以啊，那你就去上社区做点义工啥的，不也不错吗？对不对？现在趁着手脚利索，你上养老院给一些老头老太太包饺子去。养老院想吃顿饺子费劲，因为工作人员少，老人多，他们包饺子可费劲了啊。所以说老人经常吃不着饺子。所以你这样的话，你就是你这跟那养老院联系好了，说你们包饺子叫我来啊，我会擀饼，我会打馅儿啊，你就帮着去整去呗，对不对？有的时候需要照顾老年人，帮着他洗洗涮涮，猜猜洗洗的啥的，你就帮干点活，不也是也咱也不求回报，也不止挣钱，我就是不空虚，都行啊，都行，都可以。我就觉得就是你别让自己闲着就行呗，是不是啊？欢迎大家收听，欢迎大家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拨打啊！在这说一下啊，就是养老院呢，因为这个其实养老院工作人员没那么多，然后护工啥都特别忙。就是因为老人啥样的都有，所以说都特别忙，所以说养老院真的吃顿饺子挺费劲的啊。如果我说的是包的饺子，速冻饺子当然好弄，但速冻饺子咱们东北人不爱吃，太难吃了那玩意儿。我就没吃哪个饺子，就速冻饺子我到现在为止就是对付吃行，对付饱一顿行，没吃哪个速冻饺好吃。我不知道这可能我有偏见啊，可能是我有偏见啊，就是我觉得一个是速冻饺子，一个是挂面，这两样玩意儿都是就是说句实话，就方便面都没有了我才吃它。当然这是我个人的偏见啊，因为有的人就乐意吃，就乐意吃挂面啊，那挂面煮的可好了啊。我不行，我这整那玩意儿整吃着费劲啊。所以说呢，就是很多那个养老院啊，很多养老院就是要说吃一顿饺子。

搞吧，都得到冬天，就是包点冻点，包点冻点，完了到最后呢，一起煮，一起煮，煮几大锅。所以说呢，如果有可能的时候，你可以联系一下，就是离您那儿比较近的养老院，你说咱们哪天包饺子，我过来帮忙来，人多力量大，怎么怎么地的，这就可以了，这就可以了，对不对？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也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再说一下啊，0431-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您开通的。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

好的，这位朋友问我说：“小哥呀，我们家孩子刚满月啊，以后带孩子需要注意啥呀？”谢谢小哥传授一下经验。哎呦我的天，一家孩子一个带法啊，一家孩子一个带法，你这玩意儿就是自己摸索着整吧，反正不能全照书生说的做。记住一点，不能全照书生做啊，啊，也不能完全按照老人家们说的方法做，都不行啊。所以说呢，告诉您就是说什么呢，他就是一点一点的。第一呢，就是别着急啊，别着急。第二呢，就是一定不能完全按书生养，那就把孩子养得黄不拉瘦的啊。啊，书生一讲多长时间喂便奶呀，多长时间上辅食，辅食吃这吃那，吃这吃那个，哎呦我天。就大多数就是那就给那个孩子那个饮食精确到克的啊，精确到克的。反正我看着是咱们东北人，反正都粗了点，不像人家那么细致啊，壮壮的没有，那么养的孩子全黄不拉瘦的。但是呢，你不能说人那玩意儿没用，人家说的到什么时候了什么样啊，到什么时候什么样需要注意哪些方面啊，啊，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很重要啊。有一个老师写的一本书啊，这个现在还有点小，在那啥啊，在那个再大一点，有一个书，那个老师说的挺准，叫《捕捉孩子的敏感期》啊，那本书上写的就是孩子到一两岁、两三岁、三四岁的时候，就特别，但是月科到以后的好像没有啊。总之我就跟你说，就摸索着来，然后别着急，尤其小孩啥呢，一有病的时候，那家长真是特别着急啊，而且特别害怕。就有一个意见呢，不要滥用抗生素啊，不要滥用抗生素啊，这个就这么一个意见，就是说一定要在啊教授啊，一定要在老教授的指导下。如果说老教授说的你这赶紧给我打那个消炎药吧啊，打抗生素吧，你再打。你千万别找那个社区小大夫啊，社区小大夫抗生素来得快，直接头皮针扎上嗖一下就好了，但是那样对孩子的抵抗力啊，对抵抗力这个培养啊会有一定的那啥啊，会有一定的这个怎么说呢，但是各家不一样，所以说我也不敢乱说，但是我的个人意见就是说的小孩有病要谨慎观察，要重视，但是不能太害怕了啊。一定要多听大夫的啊，多听大夫的啊。

0: 好的，我们进一段广告了，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2: 刚刚后台都在问好视力的电话，我再报一遍，大家仔细听，4006092166，电话占线就多打两遍。因为好视力26周年庆的活动力度特别大，所有眼睛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听众都在打电话。今天呢，只要拨打4006092166，就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3重大礼。4006092166，尤其是常年被模糊流泪折磨。

的朋友，眼睛问题一天比一天严重，眼前像下大雾一样，吹点风见点光就哗哗流泪，整天干涩发痒的厉害，建议用上好视力眼贴，专门添加了丹参、黄柏等十几种中草药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干涩发痒通通缓解，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咱们中老年听众看得清，能独立生活，不给孩子添麻烦比啥都强。今天咱们吉林听众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最后再给一瓶眼黄金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接下来呢又到了团购的时间了啊，我们来看一下这咱们这个团购产品啊。在我这个说这个团购产品的期间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还是在为您开通的，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我们来看一下，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康度的辅酶 Q 十啊，一过立秋啊，昼夜温差明显拉大，天气忽冷忽热的，咱们上了年纪，心脏血管本来就不如年轻人结实，最容易受到天气影响，稍微一变天呢，身体最先不舒服的那就是心脑血管啊。各位听众朋友，您是不是也经常有这种感受啊？爬个楼梯没几步就气喘吁吁的，想出门啊跳个广场舞，跳了一会儿呢就浑身没劲了，碰到阴雨天，早晚凉飕飕的时候，胸口发闷，心慌气短，晚上躺在床上啊，就觉得心脏突突跳，翻来覆去睡不踏实，有没有这种情况？这个季节呢，都应该吃上辅酶 Q 十。会养生的各位朋友都知道啊，一定要给心脏减负蓄力，养心护心这个事儿呢，不是只有冬天才重视，换季的时候呢，更应该注意。常吃辅酶的都知道，咱们康度的辅酶 Q 十啊，采用的是微生物酶解发酵技术，纯天然提取，无污染，活性高啊，超好吸收，不加重肠胃负担。啊，脾虚微弱的各位朋友呢，也能放心吃，里边呢还添加了优质的抗氧化成分，长期吃啊，不仅护心养血管，还能够改善皮肤干燥起皮，没气色的问题啊，整个人看着更精神更年轻。现在呢活动超合适啊，康度辅酶 Q 十软胶囊市场价79.9元一盒，那么今天呢节目专属福利，只需要28.8元一个月的辅酶 Q 十软胶囊。

0: 带回家，轻轻松松的养护心脑血管，守护晚年健康。福利名额有限，先拍先得，抢完恢复原价。想给心脏减负、养好身体的啊，这个大家抓紧机会，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之后呢，说这个好视力啊，这个大伙有没有发现，人一过50啊，身体明显开始走下坡路了啊？好多听众这个时候呢，就着急忙慌的去补钙、保养关节，但是呢，常常忽视已经老化浑浊的眼睛，都觉得岁数大了正常现象，结果呢，东西越来越模糊，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啊，到后面就严重的控制不住了，视力越来越差。中医上常说肝开窍于目，目得血方能视，意思是啥呢？眼周经络通了，气血富足了，咱这眼睛呢才不会出问题。像很多听众眼睛模糊流泪，都是因为经络拥堵，气血亏虚啊。我建议呢都试试这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真的特别好。而且呢，好视力周年庆有活动，咱们吉林听众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就多送您78块钱王牌蒸汽眼贴啊！一般呢，这个4006092166啊，一般呢西医讲究对症缓解，咱们几千年的中医呢则讲究从根源上调理。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这个中草药精华，覆盖眼周穴位，补足眼部营养气血。贴完呢，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整个人呢都精神不少。要特别的说一下，好视力周年庆活动最后几天了，也是最后一波福利了。咱们吉林听众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不仅直接多得78块钱的王牌蒸汽眼贴，额外呢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呢再给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活动最后几天，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啊。接下来呢，给大伙说这个蚕丝被的事儿啊，这个天儿到这个凉时候了，这个需要换被了啊，夏凉被是不行了，这个有点冷了啊。这个天气啊，这个温度像坐过山车似的，白天大太阳晒得挺热的啊，热得穿短袖，到晚上呢秋风呼呼吹，又得裹上一层外套，这个温差大得让人挠头啊，晚上睡觉更是煎熬，你盖厚被吧，不一会儿捂出一身汗来，黏糊糊的难受，盖薄被呢，半夜准冻醒了，第二天起来脑袋昏昏沉沉，干啥都提不起精神来啊。这个呢您别发愁，今天呢必须给大伙安利一床秋日睡眠救星，100%的巴马活氧蚕丝被，让您舒舒服服的熬过昼夜温差大的时节。普通被哪能扛得住秋天这么多变的天气啊，化纤被看着轻薄，实际上一点都不透气，稍微动弹一下，热气和汗水呢就全憋到被里了，闷得人烦躁。老棉被虽说是保暖，可是又厚又重，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啊，晚上一热你肯定又忍不住踢被，冷风嗖嗖的钻进被窝了啊，感冒就找上门了。这个蚕丝被啊可就不一样了啊，它简直就是为秋天量身定制的，轻柔的如同天边的云朵啊，亲肤的好似第二层肌肤，盖在身上毫无负担，透气性能更是一绝啊。神奇之处在于它能像一个贴心小卫士，自动调节温度，夜里呢气温下降，它迅速将温暖紧紧锁住，不让一丝凉意钻进来，白天要是热了出的汗也能被它瞬间吸收，快速散发，保证您一觉睡到天亮，身上呢干爽舒适，绝不黏腻啊。这次呢咱们是拿出了十足的诚意啊，亏本给大伙送福利，1米5×2米的单人的只要499块钱，那么2米×2米3的双人的只要549块钱，买两条呢，1米5×2米的单人的两条是999块钱，2米×2米3的双人的两条是1099块钱，并且呢咱这福利还升级了，下单两条蚕丝被的朋友，现在您还送您两个蚕丝蛋白枕啊，让您在享受蚕丝被带来的舒适睡眠同时呢，脖子和肩膀也能得到放松，一觉醒来呀浑身舒畅，每条被子里实打实的填充2斤真蚕丝，加上优质的被面，单人被重量近3.5斤啊，双人被超过4斤，被子四角特意设计了摁扣，现在呢天气还不算太冷啊，盖上一床刚刚好，等再过一些日子呢，把两条被子叠在一起，保暖效果一级棒，比裹着厚重的厚棉被舒服太多了啊。这么好的东西价格又这么实惠，各位朋友兄弟姐妹千万别犹豫了啊，错过了可就没这个机会了，赶紧拨打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啊，联系小管家这个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不习惯打电话的各位朋友打开公众号回复666就能够直接下单啊。这是咱们的这个蚕丝被啊，蚕丝被这个也隔了很长时间了啊， 好像得四五个月了吧？啊，四五个月了，这是又来做活动了啊！大家如果想买蚕丝被的朋友，别错过这个机会，因为它确实性价比非常高。好，那最后呢，给大家说一下国和堂的这个抚媒课时啊。这个前边节目呢，上半段的时候给大伙推荐49块钱秒杀一个月抚媒课时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抓紧时间啊，活动月底就全部结束了，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啊。抚媒课时能不能管用，关键就是看含量，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吃了又没什么用。今天呢，给您推荐这款国和堂抚媒课时，它不是市面上那种杂牌子啊，它每百克含抚媒课时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2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五花八门的抚媒Q时，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呢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承受不了。这款抚媒Q时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推荐剂量，每天不用多吃，只需要一粒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平时呢容易胸闷心慌气短，年纪大体虚没力气免疫力差的各位朋友，坚持吃养护心脏特别合适。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这么好的抚媒 Q 十啊，市场价198块钱一瓶。今天呢，吉林新闻广播限时福利，10分钟内打电话卡秒杀价，一瓶只要49，直接帮您省掉将近150块钱。而且呢，不是您那种就是10天20天那种小瓶装的，今天49块钱到手的是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只做到月底，时间一过立马恢复198块钱原价啊！趁现在只要49就能养护心脏，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人堂内，欢迎大家，也欢迎快手上的朋友们啊，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堂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正在为您开通，正在为您开通啊！再重复一下，咱们无论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是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您现在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

啊，另外呢，咱们快手上的朋友们啊，快手上的朋友们也提醒大家，就是您啊，您这个就是不要申请连麦啊，现在连不了，因为现在是广播的节目正在直播，所以说因为快手的朋友，很多朋友都已经特别习惯了，到点了我就直接摁一下下边那个三个点，完了之后申请一下连麦就可以申请，实际上应该是可以的，但是在广播直播前就不能，因为广播和这个广播用的是广播的线路。啊，用的是广播的线路，然后呢，这个咱们那个手机的快手用的是这个移动的线路，所以说它俩是两条线就是整不到一块去啊。这样就连不了麦，这样的话呢，您需要这个拨打我们广播的三部热线啊，这热线电话这个形式啊，可以说是我们广播保留了老多老多年了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1990年。还是89年、88年的时候就有啊，80年代末期吧，最早的热线啊，就是我念书的时候就是使热线，这都多少年了。

三十好几年了，三十好几年，四十来年了啊。最重要的呢，就是这种交流的及时性啊，这种交流的及时性啊，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呢拨打我们这个三部热线啊，我们还用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很怀旧的方式啊，都对于年轻人来说可能觉得很新奇的方式啊，我们共同的进行交流啊。再次重复一下啊，就是长春以外的地区都需要加挂我们长春的区号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好的，这位朋友说，老师晚上好，我们家男孩14啊，今天早晨收拾屋子，我发现孩子房间的床底下有啤酒还有烟啊。应该是孩子偷着买的，我是不是就是直接告呢？应该怎么教育？老师帮我指点一下啊。这孩子胆儿挺大呀，这一定是他的朋友里边有这样的啊。这个吧，咱这么讲，这玩意儿不犯法，就是孩子未成年嘛，这不是有点早嘛，是不是？所以说呢，我建议你多观察，但是呢，咱们这么讲，烟这个事儿。啊，就是你家孩子脱离你视线的时候是不是太多了？有一些事儿啊，确实是需要家长啊及时的看、及时的关注的，及时的掌握的啊。14岁的孩子应该就是初一、初二啊，应该是初一、初二这个样子的。那就抽烟的话，你在学校你真嘚瑟抽烟的话，咱们不说别的，那很危险。啊，就是咱说不至于开除，但是很有可能是要记过，或者说你停课。这就是看各个学校，有的学校更严一些，有的学校次严一些。就是次严那个学校也是处罚非常严格的，哎，也是处罚非常。所以说，告诉你家孩子，就是你先是观察一段时间，观察一段时间之后，啊，你这个事儿你还真不能直接跟他说呢，先不能直接跟他说，你最好抓现行。那个，你直接跟他说，他在以后他就长心眼子了，你跟你俩斗智斗勇了，该啊，你就不好掌握了。所以说呢，就是先观察一下啊，先观察一下这个，然后呢，你应该反思一下，是不是自己对孩子的关注过少啊？过少。正常来讲，咱们这么说别的，咱不说别的，这孩子抽烟喝酒这事儿，你烟身上有烟味儿，那是不是你们两口也抽烟呢？如果你们两口也抽烟，你就别管了。那没法管。

对不对？这是一种可能。再有一种可能，是不是你管太严了？就是你老爷们在家不敢抽烟，不敢喝酒的。完了，你老爷们整点烟，整点酒，都整孩子屋床底下去了。完了，趁你不在家，爷俩喝点、抽点啥，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当然，我这是挑坏啊，我是挑坏，挑你跟老爷们干仗啊。但是你要知道，这种各种各样的可能性都有啊，各种各样的可能性都有啊。那如果说真是他爹给藏的，那他爹的脚跟你给打掉了，我跟你说。你叫他跪地下，然后拿大棒专门削脚跟。就是啥呢？确实是，如果是父母又抽烟又喝酒的话，而且经常在家里面抽烟的话啊。如果经常在家里面抽烟的话，那孩子抽烟的可能性那是直线上升。因为啥？因为他认为那是成年人反正也得干的事儿啊，认为所有的成年人都干的事儿啊，谁都得干的事儿，那我早点晚点无所谓的事儿，对吧？所以这个你也得理解啊，也得理解啊。一般的酒这个事儿呢，大多数都家族遗传；烟这个事儿呢，都是伙伴教育啊。大多数啊，大多数我不敢说百分之百啊，就是酒这个事儿，就是家族的可能性特别大，就因为过年过节孩也喝，这家就乐喝酒，那这过年过节孩也跑不了，你就喝点啤酒，喝点小红酒啥的都有可能，是吧？所以说孩子可能也觉得喝点酒不是个事儿啊，大多数都是这样的。等烟这个事儿呢，家长虽然抽烟，但很少给孩子分烟，但是呢，这个就是他的同事、他的同学、他的伙伴啊，他们之间有这种情况。所以这个其实挺吓人的啊，这个其实挺吓人的啊。作为你们两口子，还是再观察吧，再观察吧。尤其因为喝酒这事儿，肯定他不能经常做，因为他是个初中生。但是抽烟这个事儿，很有可能他在学校偷摸抽，而且现在学校全是监控，那都傻孩子，哪有老师看不着的地上啊？所以千万看住了，要不然的话，一旦抓住你，这个最少是诫免。啊，最少是诫免啊！这孩子说没成年不应该这样的事儿啊。小米说整不好这孩子是屏障大圣，那是没准的事儿啊。我不说吗？他爹整点烟，整点酒没地方搁了，跟儿子商量，你别吱声啊，我放你这屋。那就是管你家老爷们管太严了，你松快点吧。

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0431再说一下我们的三部热线啊，正在开通的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无论是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是咱们这个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都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啊，都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啊。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咱们。继续来看，因为热线电话没有接进来，我们继续来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

好的啊，这位朋友啊，说感谢钟晓老师，真是醍醐灌顶啊！这哪位啊？这是，祝节目越办越好，感谢一直以来的多年的陪伴，有解不开的心结，就想问问你，衷心感谢钟晓老师啊！不客气，我就好像没说啥呀，这是哪事？我往上倒倒啊，往上倒倒。啊，就是那个儿子处个博士对象那个，是不是啊？对对对。这个不客气了，这个就是你就是属于自己过度的关注自己的孩子了。其实你这个事儿你绕开来一想，只要你跳到外边一想，这个事儿它的合理性自然而然就有了啊。

这个别说你家孩子了，就我们电台也有孩子，都已经是很厉害的主持人了。那人家爱人毕业了，不是毕业，他爱人是直接安排了到南方去了，人直接也跟着走了啊，跟着走，因为他爱人就是特别厉害的一个博士，特别厉害的一个博士，带家属啊，带家属，所以说他就跟着去了啊。你也该去也得去呗，那两口子的事儿，你说是不是？而且呢，咱这么讲，人家孩子要一个100平的，就想要一个100平的房子，说的20万的彩礼五金呢，这些都可以商量，都可以商量。然后那个也不算多啊，也不算多，只不过可能对于咱们家可能是多了点，但是实际上你要是真要按照人家两口子，按照人家姑娘条件来讲不多。人家说实话，你要是你家儿子不跟人家的话，人家找别人的话，有的上杆子多给多少，想要娶这媳妇，他也不一定能娶上，对不对？所以说呢，咱们也别说对，也别说错，就听儿子的。儿子需要咱们怎么做，咱就跟人家说明白了就得了。我能做到啥，我做不到啥，儿子心里有数就完事儿啊。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还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啊！其实咱们这个热线电话也好，公众号也好，就是在您觉着心情比较压抑的时候，或者说呢非常迷茫的时候，人这两种情况啊都是有的，而且都是让人感觉到心里特别不好受的。一种呢就是某一个事情。就是让你无法释怀，就这个事儿怎么寻思怎么憋屈，怎么觉得这坎儿都过不去啊，这个实际上是越来越难受的。另一种呢就是说的如何选择啊，如何面临一个选择，然后呢啊走这条道还是走这条道，这么整还是那么整，这两种情况都是让人感到内心非常煎熬的啊。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这个小哥呀和我们的团队呀啊，愿意做一个有啥说啥的，不隐瞒观点的，直言不讳的啊，这样的好朋友啊，咱们聊聊天唠唠嗑说说话啊，通过这样的这种交流的方式啊，让我们的心理压力得到缓解。其实呢这个压力啊就这一阵儿啊，这一阵儿过去之后呢，或者说呢你倾诉出来之后，有些事儿你要是在心里憋着，一直憋着它一直是个事儿，但是你真说出来之后，可能这个事儿就缓解了啊。也不是说这个事儿就不重要了，而是说你对于这个事儿的认识，或者说你对这事儿的接受，可能就有了新的想法啊。这是我们一直以来做这个节目最重要的想法啊，最重要的想法啊，包括选择的时候啊，面临什么选择？哎，我是，老多朋友问我说，我是回长春呐，我还是去深圳呐？啊，我是跟这个呀，还是跟那个呀？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想法。其实，涉及到选择的时候，我曾经跟年轻人说过，我说，其实你当时的时候，你可能会认为你有很多很多种选择，但是当你过了几年之后，回头再想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知道，其实你没有那么多选择啊，你真的只有一种选择，也就是你现在走的这条路。啊，很多人选完了之后后悔是没有用的，因为你没走那条路，你一旦走那条路的时候，你可能会有更大的罪让你遭，比这个还遭罪

0: 好的啊，咱们这个时间呢、啊，时间过得还是很快的啊，1个半小时真的很快就过去了啊。咱们这个小人长谈的广播部分啊，小人长谈的广播部分呢也就到这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咱们稍后呢进入到了1个小时左右的广告时间，大概1小时左右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收听重播的小人长谈。在这儿呢，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荣民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与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

0: 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见网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8月11号到18号8天时间，为大家开展大型医疗活动，市面售价3000多一盒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咱们直接出厂价598元一盒。您拿5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1盒。相当于498元一盒，您拿1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4盒，相当于427元一盒；您拿2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10盒，相当于1盒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到手仅需398块钱，并且这是超高含量的，每100克孢子油中的灵芝三萜含量高达28克。每100克孢子油中的麦角甾醇含量高达140毫克，是真正的医用级灵芝孢子油，所以300-400的价格只有这一次，没有下次。大家参与活动务必往前抢，报名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在今天我又能跟大伙相聚，也是非常高兴。就在昨天呢，我看到了一个短视频，讲的是一位入殓师。这什么是入殓师啊？就是人走的时候啊，给人穿衣服，给人化妆，给人呢一个体面的结束。那么镜头下呢，他正在给一位70多岁的女同志擦洗、换衣服、进行化妆，一边化妆一边跟这家属说，说不要害怕。家属呢是老太太的姑娘，老太太在家中不幸脑梗猝死了。这入殓师呢就跟这姑娘说，说你不要害怕，咱们呢先给她擦擦身子，一边擦身子一边说不要害怕，我们来给你换一身新的衣服，家里人都在身边，不用害怕。这时候呢，入殓师拿出一条新毛巾，然后跟这姑娘说啊，说给你母亲擦擦脸。这姑娘就哭啊，然后这入殓师就说，已故先人你要听真，给你洗脸水上温，梳头装扮净了面，四方大道不脏身。一边念着一边说，这个姑娘啊就给妈妈洗脸来了。这个时候呢，孩子就有点抑制不住那种情绪了，完让这个入殓师啊给搀扶出去了。然后 啊，两个入殓师啊过来给这老人穿袜子、穿裤子、穿衣服。这个时候，入殓师就问这个去世老人家属，说老人走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姑娘就说，早上起来还好好的呢，啊，他说我们在一个小区，早上还给我送吃的呢，因为我们起来的晚，所以呢，他送屋里放在桌子上就走了，结果中午就出事了。入殓师说，120大夫怎么说的？说是急性脑出血，因为急性心梗走的，人这个嘴唇啊、脸色啊是青紫色的。这老人走的时候呢，他的脸色是红润的。120大夫就说，根据经验，像脑梗、脑出血走的。这个时候，入殓师就问他，说老人平时血压高吗？姑娘说还行，啊，有时候高点，有时候也不高。他说最近呢，也没听我母亲说哪儿不舒服，前两天还跟我们一起上海边溜达溜达呢，说好几年没去了，结果这人就走了。说说呢，这姑娘又哭起来了。这个时候入殓师就说，你现在可以跟他说说话，但是眼泪不能掉他身上，他现在呀能听到你说的话，咱们现在别哭，你哭他不放心走，你越哭他就越走不了。这姑娘就说，妈你放心吧，我会照顾好我爸的。这个时候入殓师就给家属请出去了，然后就说道，很多老人呐都是这样走的，有的呢早上还好好的呢，可能上午中午就出事了。说多数都是一些什么心梗啊、脑梗啊，可能早上啊还在一起说说笑笑呢，发现不舒服马上往医院送都来不及了。这让我想起了一句话，叫出来人间不知苦，潦草半生一身无，转身回望来时路，才知生时为何苦。所以人这一辈子啊，有时候我也很感慨，到底什么是你的？你说你银行攒那点钱是你的吗？你要是没了，那钱就是银行的。你说你住的那房子它是你的吗？你说什么是你的？有人说老伴是我的，那我患者啊给我讲的，他说他邻居不就是吗？那女的一辈子精打细算呢，对自己舍不得，一辈子没给自己买过一件像样的衣服穿，舍不得吃舍不得喝的，家里边房前屋后就种点黄瓜呀，种点那柿子呀，啊，院子里边那小苹果啊，他自己都舍不得吃，都得摘下来，完了之后呢，拿到那个大集上就给他卖掉换钱。讲话了一辈子可能抓钱了，结果有一天就查出这胃恶性病了，从查出来到走一年的时间都没到，走了不到俩月啊，人家老头不知道从哪儿领回来一女同志，这家伙俩人天天在一堆喝呀，啊，天天吃好吃的呀，吃完了还唱歌。我这患者就说，说这女的你看，攒了一辈子钱，到底是为谁攒的呢？所以，什么是你的？你发现那人一旦去世了，你生前穿过的衣服、盖过的被，甚至说你睡过的床、用过的洗漱用品，人家通通不要，都直接让你的亲人呐、后代呀，怎么样给扔在垃圾桶里了。你活着时候你精打细算，对不？你不忍心丢掉的任何东西，你看你到死的时候，家里人眼睛都不眨一下就给你扔了，什么都不会留，除了这房子和钱。你放心，时间会抹掉一切，等你的这孙子长大了，或者说你的徒孙，他甚至连你叫什么名他都不知道。你活着的时候攒下的一屋半屋的，你死后你带不走半片瓦。所以人这一生，你发现活着活着这人就老了，老了老了这人就没了。所以你发现到头来没有一样东西属于你，只有活着的那一刻，你活着的时候每一分每一秒它才真正属于你。所以 什么是你的？

你活着什么都是你的，你没的那一刻什么都不是你的，所以还是得好好活着啊，得健健康康的，好好的活着，善待自己，一定要学会善待自己。你自己再不心疼你自己，就没人心疼你了。所以好好活着，善待自己，你才不枉人世间走这一遭。就像刚才入殓师说那话似的，现在老年人突然走的，啊，都是心梗、脑梗，竟是一些意外，啊，都是一些突发性的，可能早上还好好的呢，啊，甚至还在一起有说有笑，啊，还买菜、还做饭，甚至还憧憬未来呢，可能这人中午，啊，下午这就不行了，就这么突然，可能前一分钟俩人还在一起交流呢。啊，说晚上吃点啥呀？下一分钟，等你回过神来，完了，这人没意思了啊！甚至说这人走了，为啥说心脑意外来得这么突然呢？为啥让人这么猝不及防啊？你就比方说脑梗，我有一患者就是，那天呐，像往常一样，正在那收拾房间呢，就突然感觉到一阵难受、恶心、迷糊，完就有点什么都不知道了。就失去意识了呗，赶上这是老伴儿在家。如果说那天老伴儿早上起来去晨练了，那可能这人命都保不住。那天正好是老伴儿早上没出去，啊，所以一看这情况坏了，赶紧打的120，啊，送医院 CT 一看，怎样？脑梗了。这个时候啊，就是右侧的肢体胳膊腿儿就已经不好使了。其实这还算好的。啊，还只是脑梗，你要脑出血呢，是不是？厉害了，根本就抢救不过来。所以脑梗的发作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你像有的患者讲，为什么有的人他不得脑梗，而自己偏偏得了2次脑梗？什么原因呢？有人说是不是高血压呀？那有高血压的人多了，啊，有的人这一辈子血压都没下来过。讲话了，一直就178，甚至189，但人家也没发生过一次脑梗，也没出现过心梗，也没出现过脑出血，说那怎么回事呢？而你发现有的人血压他并不是多高，哎，怎么样？他心梗了，他脑梗了，是不是一样他没落下？那什么原因呢？就是你血管出了问题，你的血管出现了动脉硬化，记住这四个字儿，动脉硬化。你像人的血管啊，它是有保质期的。说这话什么意思啊？你像那面包有没有保质期？都有吧。过了保质期，你看那个面包是不是就会干吧？甚至有的就会长毛了。其实人身体也是一样的。你比如说膝盖，你看年轻的时候，你看谁有膝关节炎？你看谁总吵吵我膝盖疼？但是你看老年人有几个膝盖好的？不是疼。就是嘎嘎响，要不就是蹲下起不来，再不就是什么呢？膝盖浮肿。所以什么东西啊，它都有一定的保质期。人的血管也是一样，你看年轻人的血管，它到什么时候它都是有弹性的，就你怎么拉你怎么扯它不断，就跟那皮筋似的，特别的有韧性。那你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化了，你比如说盐吃多了。经常生气都会加速我们血管老化，所以心血管也好，是脑血管也好，逐渐的就都失去弹性了。这一没弹性了，它就硬啊，所以血管呢就逐渐的怎么的，动脉硬化了。那你看这个时候的血管还能不能受这个外力了？可能就像那老化的皮筋似的啊，你原来可能这皮筋啊，它有30公分长。你使使劲儿，你能给它拉到1米长，对吧？因为它有抻头啊，是不是？你这个时候这30公分的皮筋儿，它已经老化了，你一抻可能都没抻到40公分，折了，断了，哎，裂开了。那么我们人体的血管也是这样的，它没有这个弹性了。但是你血压一高，一撑它，是不是血管就裂缝了？这一裂缝不要紧。啊，这个血是不是就渗出来了？这不就是咱说的出血吗？哎，在脑袋上就叫脑出血，所以脑出血其实它就是分分钟的事儿。那有的抢救。

硬了、脆了，那它就容易裂。这一裂就会引起什么呢？高危的脑出血。所以你看医院治疗脑梗、治疗血栓啊，它的这个存活率，它远远要高于什么呢？就是脑出血，知道吧？这个脑出血的这个死亡风险要高于脑梗、脑血栓的。那么我们这个血管为什么会硬化呢？为什么它好好的就讲话了啊，变硬了、变脆了？这跟什么有关呢？今天我告诉你，跟你的血脂有关。一般我们验血的时候不都有血脂这一项吗？我告诉你血脂怎么看，你就看三项：总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这三点高就说明你血脂高，那么你血脂越高，你动脉硬化的程度它就越严重。所以动脉硬化跟你血压没关系。很多人说血压高导致我们脑出血，它有一个前提是什么呢？你得有严重的动脉硬化。如果说你没有严重的动脉硬化，你的血管有弹性，即使血压高点它也不会出现脑出血。所以你看有那么多高血压的病人，有的成年到辈的血压就没下过180的啊，有的都七八十岁了人家也没脑出血，就是因为人家血管里边没有这个什么呢？动脉硬化。你没有动脉硬化，完了之后血管也不脆啊，它也不裂，那它怎么出血呀？所以说你高血压它不一定脑出血，但是你有动脉硬化，就即使你血压不高，可能也会发生脑出血，能明白吧？那我有一个患者，他不就是吗？当年找我扎针灸啊，半身不遂，他就是脑出血造成的，还不到50岁，40多岁，北京一家大酒店的总经理。当时他那个大酒店呢，他属于国营性质的啊，上午这人还好好的呢，下午呢给各部门员工开会，那会开到一半，他就感觉这个说话挺费劲的啊，就上一句话和下一句话他就连不上了。然后呢他就看开会来的这些同志啊这怎么的了，都一个个离倒歪斜的呢。他这刚要从椅子上站起来，就没等站起来这功夫呢，就一下子从椅子上怎么的倒了，直接就倒地下了啊。他讲话了，完了啥都不知道了，就倒下的那一刻啥都不知道了，但是他心里明白，眼睛也睁不开了，意识也不清晰了。等他明白过来的时候呢，就睁开眼睛已经是2天以后了啊，脑袋做的开颅手术。他当时是什么呢？下丘脑出血，好在不是脑干，当时出血量是在25毫升左右，如果出血量再多5毫升或者10毫升，那这人就抢救不回来了。所以当时看病的时候，他爱人就说，其实他血压并不高，就到现在也没整明白他脑出血是怎么回事，怎么来的。他说大夫啊，可能就是说他没休息好，或者说脑血管可能有畸形。所以当时我就问他，我说那他检查的时候血脂高不高？他爱人马上就说了啊，他血脂高啊，血脂特别高。所以你看血脂越高，你动脉硬化的程度就越严重，动脉硬化越严重就越容易发生脑出血，发生心梗，发生脑梗猝死。高血脂、高血糖、糖尿病、高血压都是造成动脉硬化、血管严重硬化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你看脑出血的、脑梗的、心梗的、猝死的都啥样的人，都是有高血脂、有糖尿病、高血压，这都是这样的病人。所以为啥一到秋天一到冬天它不好过呢？因为血管怕冷怕凉，本身血管就硬化，你再加上这一遇冷，血管再一抽抽一收缩，结果这一下子心血管、脑血管它不就出现裂口了吗？那一下子这不就脑出血了吗？一下子那不就脑梗了吗？一下子不就心梗了吗？对不对？所以你看为啥秋冬好发心绞痛，好发这心梗猝死，一整心绞痛犯了，一整啊心梗犯了，就是因为天冷了之后，凉了之后，这血管硬化的更厉害了，结果这血管一收缩，本身它一活动啊，这个血栓斑块呢，它和血管壁接触的面积就小了，你再加上血液流动，有高血压的啊，血压一高一低，一高一低，好吧，这么一冲刷它，
脱落下。

0: 来了，
1: 啊，这一脱落下来不要紧，是不是就容易造成我们的脑梗、心梗了？所以说呢，它流到哪儿，它是不是就卡那儿？这一卡住不要紧呢，那不就是影响我们这个供血了吗？所以这不就出现心梗、出现脑梗了吗？对吧？有的时候可能轻微一点出现心绞痛了，所以一旦这个有脱落的血栓斑块啊，甚至说斑块大一点的，它就容易什么呢？心梗猝死，甚至说瞬间就死亡啊，就根本你来不及抢救。你看有好多走走道啊，一头栽倒的那种，几乎就抢救不过来。所以为啥咱们要防心脑病啊？就在这儿呢。尤其平时你血脂高的、血糖高的、血压高的啊，本身血管内它这个血栓斑块就多，完了之后呢还有血管硬化，你不瞧你不看，你等着心梗脑梗猝死吗？你等着脑出血吗？所以抗血管硬化这是关键。这个抗血管硬化呀，不是说我吃点阿司匹林啊，我吃点那个抗凝药，我吃点什么降血脂的瑞苏伐他汀啊，是不是这事就过去了？过不去啊。这药正常来讲你怎么用啊？一般都是什么呢？就是做完支架以后啊，为了防止我们支架那位置再次形成血栓，再次形成栓塞啊，也是为了保护支架，所以呢需要用到阿司匹林来抗凝啊，抗血小板的凝聚。所以你看为啥吃了阿司匹林啊，吃那么多拔牙的时候啊，完了这个牙呢拔下去了，但是这牙根那位置一直在出血，一直在出血，因为什么呢？你用了这个抗凝药啊。所以你看一般你到牙科你去查牙，人家说给你拔牙换牙怎么地啊，人得问你最近吃没吃这些抗凝药，我说吃了，吃了你就得停，停上一个星期左右你再来啊，因为特别尤其是有高血压的人讲话了，你也得把血压降下来，因为你拔牙的时候那个血管再一破裂，因为小血管它肯定会破的，对吧？你看为什么拔牙会出血呢？啊，就是血管破了嘛。你血压再高，它还是不容易出现止血的效果。所以说呢，就是拔牙的时候，一个就是高血压，血压要降下来啊，糖尿病血糖要降下来啊，因为你血糖降下来之后，它伤口不容易感染。就像咱们有些人拔完牙之后不用吃消炎药，不用管它啊，过两天人自己就好了。但有些人就不行，必须得吃药，尤其糖尿病的。那再一个就是吃这种什么抗血小板凝聚的药阿司匹林必须要停，那这就是一般的医疗常识，大家知道就行了。其实在临床上我遇到很多的老人就常年吃这些药，甚至说拿这些药当保命药。有的老人呢莫名其妙的这胳膊上腿上啊青一块紫一块的，其实就是不凝血。他不凝血其实对你的心脏更不好，不凝血哪有血呀？不凝血心脏供血肯定出问题。所以很多人呢就一直有这么个疑虑，大夫啊，我常年吃阿司匹林，我常年吃降压药，我怎么还会得脑梗呢？我怎么还会出现脑血栓偏瘫呢？这就像我说的，你所吃的这个阿司匹林它是抗凝血药，是防止你血小板凝聚的，一般多用于支架以后二的，它不是解决你动脉硬化的。再一个降压药它是降血压的，它不是负责你脑血栓脑出血的。脑出血跟你吃不吃降压药没关系，脑出血能不能发生在你身上主要取决你有没有动脉硬化，你动脉硬化严重不严重，这是关键。你动脉硬化严重，你就即使没有高血压，我告诉你，你累着点了，尤其是生气，不知道跟谁或怎么的突然生气了，哎呀这一下子这个火就上来了，这个时候你就容易脑出血。你就即使没有高血压，但是你有严重的动脉硬化，包括睡觉不好的，对不对？哎呀翻来覆去睡不着的，精神高度紧张的，血管硬化严重的，也一样会出现脑出血，明白没？所以平时软化血管、抗血管硬化、抗心脑硬化这是关键。为啥说灵芝孢子油它有这作用呢？你就灵芝孢子粉它都没有这么好的作用，因为它是粉，100克的粉才能出1克的油，你只有这孢子油才有抗硬化的作用，你只有孢子油它才有软化心脑血管的作用。你就笨想这个油是不是有渗透性有软化性，你像故宫

有很多藏书，有的都几百年了，你一拿那纸张都硬了，对不？有的讲话都酥脆了，那怎么办呢？用一种特殊的油去浸泡它，那这样呢，这纸张就变得柔软了，它就能展开。人的血管也是一样，灵芝孢子油除了抗肿块、预防肿块之外，还有一个最大的作用，那就是软化你的血管，软化你的心脑血管、动脉血管抗硬化，让你硬化的血管变得柔软。为啥吃上灵芝孢子油以后老年斑它都少了呢？那脸都细腻了呢？说明你那血管内的血液怎么的干净了，血液里边的毒少了，那么你这个血液干净了，那你这个血管自然而然是不是也就干净了？而且这个血管壁是不是自然而然也就光滑了？所以当我们血液干净了之后，我们血管呢自然而然它就表面光滑了，而且它也柔软。你这样的话，你就能更好的避免血管硬化带来的什么破裂出血，就是脑出血呀，对不对？更好的避免了我们急性心梗脑梗的发生，避免了意外的猝死。而且灵芝孢子油还有强心强脑强肾的功效，能避免心脑肾这些器官的衰竭。所以灵芝孢子油这真正的好东西，你像过去咱们没条件，讲话了几千块钱的东西咱们吃不起，咱们不敢往那方面上合计，想咱们都不敢想。现在不一样了，咱有这机会了，讲话了300来块钱就能用上，所以咱们就算挤破脑袋你都得吃一吃，你都得用一用，这是好东西。所以这灵芝孢子油大家都要吃上，你就没有那个肿块恶性病的，你就为预防已经查出来的、已经有的、已经手术的，这灵芝孢子油你都得吃。以前舍不得，现在别合计了，我讲话了，赶紧多备上点。所以咱们不管市面上这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卖3000也好，是卖5000也好，咱们直接就按照成本价格598一盒，然后呢，一次拿5盒多给你一盒，这样的话呢，能合到不到500块钱一盒，就498，然后一次性拿10盒多给4大盒。你这样的话这价格不就下来了吗？相当于一盒要合到427块钱，那么一次性拿20盒的额外多给你10盒，相当于灵芝孢子油是398块钱一盒。可以说就这个价格是天底下含量最高价格最便宜的孢子油了。如果说人的一生只能出这么一次大招的话，那我跟大伙说，这就是我的大招。我不知道孢子粉孢子油厂家呀这些领导会不会找我。我现在想的就是啥呀，让咱们这些个兄弟姊妹借这个机会都能吃上这灵芝孢子油，都能用上这灵芝孢子油。所以这大招只能用一次，就这一回，没有下一回，今生就这一次。所以就即使没有这个肿块恶性病的这些病友，你拿个10盒20盒都行，因为钱在这儿呢，合300多块钱，对不？他又不是3000多5000多，那咱们有肿块有恶性病的，因为这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今生就这么一回的低价，就像刚才我说的合到398块钱一盒，那今生也就这一回，你错过了，错过了就错过了，对不对？错过了你再想吃你就没这机会了，你就得花3000多花5000多去吃了。所以机会就这一次，我希望大家多备上点。你就没有这个肿块恶性病的，你说我就单纯为预防，我说句道家话，你治疗心脑血管病，你抗心脑硬化抗心脑肾衰竭，你拿10盒拿20盒都行。如果说你让我去说我觉得还是拿上20盒比较合适，合到398块钱一盒，它便宜啊，对不对？合适啊。那这我说实话，这叫灵芝孢子油，对不对？这叫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那么这叫医用级的灵芝孢子油。你现在买一盒灵芝孢子粉得多少钱？你打听过没？最少是不是也得400-500，甚至有的都得500-600块钱，贵的灵芝孢子粉甚至都得600-700。但是咱们这叫啥？灵芝孢子油，100克的粉。

0: 啊，100克的粉才能出1克的油，所以这一粒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它就相当于100粒的灵芝孢子粉。所以你拿上20盒的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你10盒，那一模一样的灵芝孢子油，啊，相当于这一盒灵芝孢子油才398块钱，合适不？比你吃那个孢子粉都便宜，所以你花的是比那灵芝孢子粉还便宜的钱，吃的却是什么呢？含量更高的医用级的灵芝孢子油，咱们赶上这个低价吃去呗。对不对？也不是给别人吃，你自己吃，为谁好？他为你好啊！哎，你就先不吃，我先备着，那也行啊，对吧？先备着干什么呢？一年我哪怕我吃剩2个月，对不对？我一年我吃1个月，我吃2个月，他也比不吃强。而且我要告诉你，有条件的话呀，给孩子也备上点，真的。你看现在这孩子40-50岁的，30-40岁的，啊，出现这个肿块的、结节的、恶性病的、息肉的。不在少数，是不是？平时也得让他们去预防预防。还是我说那话啊，哪怕说一年就吃上那么1个月2个月，他也比不吃强上100倍1000倍。啊，讲话了，那些肿块啊、恶性病啊，他找不到你家孩子，知道吧？因为你用灵芝孢子油，你预防了，能明白吗？所以咱们平时预防着点，哪怕一年我就吃上2个月。哪怕一年我就吃这1个月呢，它也比不吃强。因为还是那话，你不知道这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所以这东西啊，它相当于中药界的安宫牛黄丸。你像安宫牛黄丸，一般家里有条件的人都会备上几丸，备它个不时之需，对不对？你想啊，那么你平时你花这点钱啊，它不得病啊。你一旦得了大病，你到医院了，你说你做个 CT 好几百，你做个核磁那就上千了，你还有其他的检测呢，对不对？你说咱们这老年人上医院啥不检查？肝功、肾功、心脏、脑袋、血液什么都查，你这一招查下来大约要多少钱？是不得几千块钱了？你像有些人说，哎呦，还做过冠脉造影，冠脉造影是不得几千块钱？得4-5千块钱吧，够吃多少灵芝孢子油的了？你想想是不是？所以你平时预防有什么好处？一，你不遭罪，因为你预防了你没有这病；二，你不花那么多没用的钱，因为有些钱它只是检查，检查完了之后啊，他开始给你开药让你用药，完了之后有些大夫也会说，你家要是有条件的话，你吃点灵芝孢子油。所以咱们赶上有这么个好机会，有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你就多备点。咱讲话了，这东西它不坏，保质期还长，所以你就记住，什么事儿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明白没？当然了，咱要说没有万一，不就更好吗？这咱们吃咱们的，对不对？哎，咱们心里边有底儿踏实啊。一旦说有需要了，讲话你这边还没有，完了之后我得上市面上去买点啊。那好了，3000多、5000多的，你买是不买？你看着你都着急。是不是？所以这次赶上了，你就多备上点。有条件的呢，老两口一起用，完了之后给孩子也带出来点，拿上20盒，额外能多给你10盒，合398一盒，300多块钱，便宜呀！啊，这钱你就买那灵芝孢子粉，你都买不下来。所以有那肿块的、恶性病的、心脑血管病的、糖尿病已经出现明显并发症的、心脏不好、肾不好的、肺子、气管就整个呼吸不好的。啊，肝脏和胃都不好的，你借这个机会你吃上点。第一，这东西啊，它能抗肿块、抗恶性病，预防肿块、恶性病。第二，孢子油能抗硬化，能防止心梗、脑梗猝死，防止脑出血，防止我们心脑意外的出现。第三呢，能抗衰竭，防止心脑病人心脏衰竭、呼吸衰竭、心肾衰竭。你包括针对于高血压病人、糖尿病病人。啊，灵芝孢子油能防止你出现什么呢？肾衰竭，防止你出现肾衰呀，出现尿毒症啊，那是要命的呀。所以11号到18号8天时间，我联合小辉共同为大家开展大型医疗活动，3000多一盒的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咱们直接一步到位，按成本价598一盒，一次性拿5盒多给一盒， 和498一盒，一次拿1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你4盒，合到427块钱一盒。一次性拿2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你10盒的灵芝孢子油，相当于一盒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是398块钱。所以无论你是抗肿块还是预防肿块，还是预防和治疗心梗啊、心衰呀、脑出血呀、脑血栓呐、肾衰呀、尿毒症啊，还是说治疗那个大白肺啊，预防这个大白肺，这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我建议你都吃上点，你都多备上点，真的多备上点，机会就这么一次，没有下一次，以后也不会再有。所以呢啊，咱们赶上了别错过，一旦错过真的挺遗憾，以后不会有这样的活动了。所以我希望大家把握好机会，就这一回。而且咱们这活动讲话了，按照正常的时间来推算，那就是今天明天最后两天，对吧？明天是最后一天的活动，所以该报名了你报名。这个电话呢，400-614-8899，400-614-8899，抓紧报名。
1: 感谢导师，再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8月11号到18号8天时间，为大家开展大型医疗活动，市面售价3000多一盒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咱们直接出厂价598元一盒。您拿2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10盒，相当于一盒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到手仅需398块钱，并且这是超高含量的，每100克孢子油中的灵芝酸萜含量高达28克，每100克孢子油中的麦角甾醇含量高达140毫克，是真正的医用级灵芝孢子油。所以300-400的价格能用到这个品质，可以说前所未有。无论您是抗肿块还是预防肿块，无论您是预防心梗心衰还是预防脑梗脑血栓，预防肾衰尿毒症，预防肺病肺肿块，这高含量灵芝孢子油都要用，您都要多准备点。灵芝孢子油只有这一次，没有下次，大家参与活动务必往前抢。报名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2: 8月11日到18日，8天时间，市面售价3000多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仅需出厂价598元一盒，拿5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一盒，相当于498元一盒；拿1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4盒，相当于427元一盒；拿2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10盒，相当于398元一盒。每100克破壁灵芝孢子粉提取1克油，每100克孢子油中的灵芝酸萜含量高达28克，每100克孢子油中的麦角甾醇含量高达140毫克。花普通孢子粉的钱，用真正医用级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活动专线400-614-8899，400-614-889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老师您好。
0: 你好。
3: 我是沈阳黄埔的，我叫王云。这段时间你辛苦了哈。
0: 哎呦，客气了，客气了。
3: 帮我找了这种高含量高的孢子油，而且你价格还这么低。
0: 嗯。
3: 那个，真是太感谢你了。我这回吧，是大老院我来的啊。
0: 嗯。
3: 我今天呢啊，要订80盒。
0: 哎呦，订这么老多，那你这任务很艰巨呀、
3: 啊。我不认了呢，我邻居吧，刘大姐呢20盒，
0: 啊，
3: 我姐姐呢20盒，
0: 啊，
3: 剩下40盒吧，我打算和我老公俩吧一起吃，
0: 啊。
3: 为啥呢？我们大伙都想吃呢？
0: 嗯，
3: 因为我自己哈、啊，本身就是个活例子。我早些年嘛，有过。

0: 月经病，不瞒你说哈，在家里以为哈我都不行了呢，没想到手术之后哈，再吃那个包子油哈，我现在身体哈恢复的还真不错，没想到你这回给弄的哈，不但含量高，还是医用级的。
1: 啊，
0: 最主要的价格吧，还真亲民呢，都能吃得起。
1: 哎，
0: 算上赠送的，合起来还不到400块钱，多合适啊！所以老师啊，你一定要给我们登记上。
1: 啊，行啊。刚开始啊，你一说订80盒，其实吓我一跳，妈的订这么多。后来呢，听你这么一说，这其中是4个人在用。啊，
0: 对呀、
1: 哎，4个人在用，那一个人就是20盒，再加上10盒，30盒，挺好。
0: 对呀、
1: 啊。啊，咱们说，能够做到有病咱去治疗，没病咱去预防，这是最好的，对吧？不要说任何病啊，都等到严重了，完了之后我再去治疗，大不了我手术。有的讲话了，那大不了就是死呗。啊，这就是说的气话。啊，这掉那节骨眼上，你看还有死的吗？砸锅卖铁，卖方卖地，可能也要治病。
0: 对对、
1: 哎，所以说呢，咱们能够提前预防，这是最好的了。你这么的，你用过这个灵芝孢子油，而且讲话呢，做完这个靶向治疗之后，到现在已经4年了，对吧？咱们再坚持个1年，过了5年，基本上就没啥大事了。哎，所以说呢，咱们这回呀。报上名，我先了解了解你的情况，你说说吧。
0: 自己呢，我是妇科宫颈的问题，哎，之前检查一直都是低级别的，之前前提是复查呢，一下子就变成高级别的了。
1: 哎呦，
0: 大夫说的，你这都50多岁了，现在也绝经了，这手术光用药物你就控制不住了。
1: 嗯。
0: 之后呢，我就手术了，术后了做了病理，人家说是恶性的。我本身嘛就瘦，哎，就1.58米的个子哈，100来斤，
1: 胳膊高。
0: 完呢，我这就站不住了，整个人就虚的不行了。完了，大夫就说你这身体也太热了，不行，你去买点包子油吧。
1: 啊，
0: 那东西能提高免疫力，还能对手术吧恢复有所帮助。
1: 是。
0: 他说的，尤其是你这种恶性病，他说的有预防发作的说啊，但这东西贵。
1: 嗯。
0: 我当时自己打听打听，大夫说完啊，我合计着多贵呢，1000块钱顶天的呗。哎，没想到保的都得5、6千，
1: 那可不嘛，
0: 就100呀，哎，也得得3、4千。
1: 是，
0: 我了解这东西啊，真没想到这个东西啊这么贵。
1: 有的时候咱大家伙就是这样，你不了解，大夫光说贵，人贵能贵哪儿去？是不是？的确，你看市面上有800多块钱的，1000多的啊，2000多、3000多、5000多的啊，说差在哪儿呢？就差在它这个灵芝三萜的含量，还有麦角甾醇的含量了。啊，便宜点的像8、900块钱的，1、2千块钱的，它那里边那个灵芝三萜的含量少，有的就8，有的就10，有的15、16，那是最多的了。但凡能达到医用级、药用级的，就是在25以上的，都得是在3500以上，就是3000、3500以上。
0: 啊，
1: 那么你如果说这个灵芝三萜的含量低，它就没有那么好的效果。
0: 对对，那肯定。
1: 哎，那么我们用这个灵芝孢子油，我们干啥呀？我们不就是为了抗硬化啊、抗衰竭、抗炎症、抗肿块吗？对不对？讲话了，提高我们的免疫力，哎，让我们的病情啊不再复发，对不？那你用那个含量低的，它没有这方面的效果，那不就等于白用了吗？所以用咱就得用好的，就得高含量的。你包括那麦角甾醇啊，一般的含量低的，它都没有麦角甾醇。所以说呢，咱们用就得用着好的，因为它用完之后的确它能让你省心，它有效果。
0: 这我这一看这么贵，我当时就有点犹豫。
1: 那、
0: 我是哈就是退休的，老爸是离休的，家庭条件还行。
1: 还行。
0: 但是长期吃呢还是挺吃力的。因为我俩本地呢还得帮衬好点，现在人也工作压力也大，但是老伴说了，只要是本地好，多钱都吃。完了，我吃了将近2年的包子油
1: 啊，
0: 还讲钱是真没少花，确实，哎，我这病呢控制住了。那这么说吧，现在都4年了，哎，也没有复发，
1: 对
0: 我觉得不错，而且现在吧，浑身也有劲儿了，身体的抵抗力我觉得也强了。哎，去年你看我们全家啊都感冒了。小事你要也没考过，但是我没事
1: 儿、
0: 我还天天呢跟孩子们哎一起玩儿、玩儿的呢一起吃、我这也没事儿。那孩子和老爸呢都说这包牛真贵是贵，但是不白吃的。就现在我的心脑跟着也不错，哎，心脏呢也不突突跳了，脑袋也不扭了，就连肠胃跟着都。

0: 两年啊，吃饭也有胃口了。对了，老师，我还有个意外的收获。
1: 怎么收获？
0: 就是我这个肩膀啊，哎，有个小疙瘩。应该是结节打的，不算大。但是啊，我一生气呢，就能抹来。哎，最后最近的一年就我就没抹来，摸不着了。感觉这东西好像是给化掉了，能化掉吗？
1: 为啥不能化掉呢？有些结节，特别是在早期的时候。刚刚发现的时候它是什么呢，它并不是实性的结节，就是咱们说人呢爱生气啊，气滞血瘀在那儿了，堵在那儿了啊，所以有些人说你看我生气的时候才有，我不生气它就没有，对不
0: 对？对，
1: 哎，那么你用上一段这个灵芝孢子油，它就帮助你把我们出现的这个结节给化掉了啊，因为它有抗肿块的作用，有抗炎的作用，其实这些都是说有慢性炎症所引起的，那从中医来讲就叫瘀，瘀住了，堵住了，形成了慢性的炎症。那么我们用这灵芝孢子油呢，它有抗炎的效果，就把这炎症给你化掉了啊，因为它是属于无菌性炎症，你就记住这个炎症啊啊，它是有菌的和无菌的。什么叫有菌的呢？有菌的就是咱们常说的，你是什么金黄色葡萄球菌呐、啊，你是大肠杆菌呐、啊，啊，你还是什么菌所引起的炎症，这叫有菌的。用什么药对症的？啊，你像我们用这个抗生素啊，啊，用大环类子类的啊，包括葵味酮啊，就这一类的抗生素。那无菌的呢，就是咱们偶尔出现的哪疼，像关节疼啊、胳膊疼啊，啊，完了之后这叫无菌的。无菌的你得吃什么药呢？就那种解热的、镇痛的，叫非载体抗炎药。就常见的像我们说那个布洛芬，就非载体抗炎药，它是针对无菌性炎症的。那你出现的这个结节。其实它就属于无菌性炎症，因为就是由于生气、气血瘀滞所形成的，这是咱们中医说的。那么西医讲话呢，你这就是啥呢？有乳腺炎了，所以出现的这个结节，但是它不是细菌感染所引起的，所以你用这个灵芝孢子油，它管用，它能抗炎呢，它就把它给消掉了啊，是这么个事儿。
0: 是啊，所以我呢宁可就包邮，没想到你这回给我们弄一包邮的含量呢，比我们自己买。还高，
1: 嗯，
0: 啊，价格还那么便宜，
1: 对呀、
0: 啊，所以我就合计的哈，跟老伴儿呢，跟我这家老伴跟我们一起吃，
1: 对，
0: 咱都一包一包，关键呢，对心脑也好，
1: 嗯，
0: 还能抗硬化啥的，
1: 嗯，
0: 所以你一定给我订那包子，那包子油啊，
1: 没问题，你就放心吧，
0: 啊，
1: 我这块呢，跟学员就说一声，啊，因为这不是你自己。啊，还有身边的朋友呢，
0: 啊对，
1: 咱们一起都给你订上，
0: 谢谢啊，
1: 嗯，好嘞，好，再见，
0: 再见，再见，谢谢老师啊，
1: 嗯，客气。
2: 感谢导师，市面售价3000多一盒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咱们直接出厂价598元一盒，您拿2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10盒，相当于一盒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到手仅需398块钱，并且这是超高含量的。每100克孢子油中的灵芝酸萜含量高达28克，每100克孢子油中的麦角甾醇含量高达140毫克，是真正的医用级灵芝孢子油。所以300-400的价格能用到这个品质，可以说前所未有。灵芝孢子油只有这一次，没有下次。大家参与活动务必往前抢，报名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您好，老师。
1: 你好。
3: 哎呀，你的电话我终于打通了，哎呀，真是太不容易了。你这个孢子油哈，就是前天吧，跟那个场外那个小江老师，哎，我订上40盒了，这怎么现在怎么还没给我送来呢？
1: 哎呦，你别着急，这个最后这几天呐，订这个孢子油的太多了，而且有好多是什么呢？前期订的不够。啊，感觉自己订少了，又重复的追加去订，啊，这样呢，工作人员呢一时半会儿忙活不过来。但是只要你订上了，啊，肯定有你的。
3: 就肯定有，那我就是等着。因为啥呢？就是我现在吧，我就太需要这个灵芝报纸油了。我自己本身就是那个总换手术那个患者嘛，就是好在这个我这啥呢，不是恶性的。但是这个东西吧，我就怕的那个，你长了一次，就可能长第二次啊，那个谁能保证它不长啊？所以呢，我就想吧，哎呀，就预防点，这有这机会了，这回不是价格上不也是给我们那个优惠了吗？我也得接受。哎，还挺合适的，他买那个20送10，就合起来这一盒才是398。所以就是现在有这个高含量的低价格这个灵芝报纸油，那我肯定要多储备点呗。
1: 嗯。
3: 再一个呢，我要想啥呢？我就给我这个老妈妈，我这老母亲呐、也给她吃点儿，多这个机会了，就多订点儿。
1: 可以可以。
3: 关键我母亲呢，就是她还有个啥肺结节，就是7-8年了吧。之前嘛还没怎么那个，还可以吧，就是
1: 怎么发展的？
3: 这长得挺快的，发现她有点症状了，她咳嗽，她就是偶尔咳嗽吧，咱还不重啊，就有点咳嗽，就是连着了，没有什么那个原因引起来，就是咳嗽，就觉得不太好。就不管夏天还是冬天哈，总是咳嗽。完、有时候还说这个全身疼，哎呀妈呀，咱就害怕吧。就以前检查
1: 啊，
3: 我记得都是那个0.6、0.7左右。就去年就检查的时候，就1.3了。我母亲今年85了，大夫呀就说啥呢？你也得知道这么大岁数，这不建议手术，就是自己注意点吧。他这是身体有点弱，好像是最近这两年，我就听到就是哪块就是那个卖是我母亲订那种药，我们都试验过，哎呀，就只能够缓解。咱们就是一听你讲那个报纸油，完了说小辉他妈不也有这病吗？完了也是岁数大了，也没手术，我就吃个报纸油把这个病都控制住了。完我就合计，那我就要妈试试呗，对不？
1: 对对对。
3: 我就是啥呢，也不奢望他把这个结节给他吃没了，就哪管就别让他长大，就是别发展，就外性了，别变长就行。哎，所以就说这次活动吧，我就订了40盒，跟我妈一块吃，能跟上，能续接上，我是最高兴最高兴的了。
1: 有的时候呢，咱们这个治病啊，他就得从实际情况出发。你要换成年轻人，40-50岁、50-60岁啊，甚至说70岁吧。而且他这个身体体质还行，就是现在这结节长到1.几了，他都需要做手术。但是你说80多岁甚至90多岁啊，你说你再给他做手术啊，如果说再有一些基础病，什么心脏病、高血压呀，换句话来说，你做手术的这个风险危险性甚至都比他身上的结节风险要大好多倍，那你做那手术干啥
3: 啊？怪不得，
1: 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不是说我出现了，有人就纳闷，那这么大了怎么不做手术？万一恶变了呢？哎，那么现在来看，顶多他就是叫个肿块。那你要是做手术，的确做手术把它拿下去了，但是你对于老人的伤害，可能比他自身长的这个东西还要可怕。
3: 啊，
1: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衡量，怎么说对老人把他对身体的伤害降到最低，而不是说我一味的就去做手术。你要是30来岁、40来岁，你这个你肯定得手术，你都不用跑，对吧？而且根据他的情况说，之前0.6、0.7，几年检查都没啥大变化，哎，突然再一检查，哎呦，变得这么快啊，甚至说长了都一倍了，成倍的去增长，那肯定不是啥好东西。恶性的不好的，它长得才快呢。
3: 这个我知道，但是有的我不太明白。就我自己呢，我以前我不有点甲状腺结节嘛，我就是也不咋懂啊，我就手术切除了也没在乎。这个结节吧，就是好像挺大了，就是那个什么四 D 级的了，那会儿就不做不行了，就是咋的，就觉得吃饭吧，就是就影响了，饭是影响。完就连那个睡觉，我就感觉就是躺在那边，就是那侧带着我的都挺难受的。就是好在啥呢？就是我手术之后啊，我做病理说呢，完是良性的，完我这才放心了。但是呢，就是我当时不就是切了一面嘛，另一面吧还在，就是有时候也挺害怕的。这东西吧，就是咋的呢？也不知道它的复发的概率咋样。自己平时也挺注意的，有时候那辛辣的啥我都不咋吃了。完我也合计吃这爆肚油，这个预防预防，不把这个不都能带着吗？
1: 对呀。
3: 说咋的呢？我还有点糖尿病，血糖还不稳定，就是有钱这个岁数大了，反正这个心着也不大好使了。哎呀，这有钱这人也不能太坚强，这一到老了，我发现毛病都往那找。有钱又生不养嘛，他不在乎，但是数字在那摆着呢。就是这个那血压，有钱的都160，完了又说有个脑梗，就你不注意不行，就得自己平时哎呀小心翼翼的那个过着吧。就是哎呀，就是没有什么不折腾咱们，咱就觉得就万幸了。你看，就像有点血压一高，这心脏就也就跟着难受啊，这心慌，这闷，这个挺害怕，你要吓人呐。
0: 是我的身体，这哪还有那好地方啊？哎呀，我就合计哈，我可不能倒下啊！这本来是最近走得着哈，我这个要倒下了，你说咋整呢？所以说呢，就是啥呢？就是我一想到这个爆肚啊，我就得跟我的母亲啊多吃点，就别等着那个身体严重了，你吃再多，我看不就费劲了吗？就趁着现在，我赶紧补点，对不对？
1: 那肯定啊，有的时候啊，还是那句话，就是说这个病啊，你别等着它出现了、加重了，完那个时候呢，我再想着去治疗，有的时候我在预防，那时候就不叫预防了。那个时候就得去治病了，你现在在没有出现的情况下，这叫预防，或者说我们防着这病啊，别让它加重啊，因为有些情况下，有些病它不是说你自己想的说我不想让它严重它就不严重，不是那事儿。
0: 一听你说你这个爆肚油，完我就是又能防又能抗的，还对心脑好、哎，还能那个防止那个热性的病变。哎呀，我觉得太适合了，我觉得太好了，我赶紧我就定了，我就定了四个盒了。就是你再给我催催呗，就是尽快的给我那个，哎呀，给我发过来吧，我好及时的找点用用呗，是吧？
1: 行，这个事儿你别着急啊，有的时候呢，咱们工作人员这块呢，也是希望咱们所有的这些老姊妹啊，能快速的用上，但是他的确他有一个时间过程。啊，这块我一会儿跟学生说一声啊，完了之后呢，你把那姓名还有那个电话留给我们学生，一会儿呢让他查一下，看看到哪一环节上了。啊，是不是在路上呢，还是怎么的？到时候我让学生跟你通个话。啊，
0: 对对对，太好了，我就是让你给我吹吹，找你理解，哎呀妈呀，
1: 没事没事，你放心吧。
0: 行，那我谢谢你了，给你添麻烦了啊。
1: 没事没事，定上来就行，而且呢，像你的情况和老母亲的情况呢，都适合用。咱说句道家话，咱也别指望说我这病一下子两下就治好了，对不对？不加重，先稳定住。对于上岁数来讲，像老母亲再往后对付个十年八年的，那不挺好吗？
0: 对
1: 不对？以后我让学生跟你通个话，完了之后呢，看看你订的那个灵芝孢子油现在是到哪一块了。
0: 好，
1: 好嘞，
0: 我就那进来。
1: 没事啊，好，再见。
0: 啊，再见。
1: 嗯。
4: 8月11日到18日，八天时间，市面售价3000多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仅需出厂价598元一盒。拿5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一盒，相当于498元一盒；拿1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4盒，相当于427元一盒；拿2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10盒，相当于398元一盒。每100克破壁灵芝孢子粉提取1克油。每100克孢子油中的灵芝酸甜含量高达28克。每100克孢子油中的麦角甾醇含量高达140毫克，花普通孢子粉的钱，用真正医用级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活动专线400614-8899，400614-8899。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再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8月11号到18号，8天时间，为大家开展大型医疗活动，市面售价3000多一盒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咱们直接出厂价598元一盒。您拿5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一盒，相当于498元一盒；您拿1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4盒，相当于427元一盒。您拿2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10盒，相当于一盒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到手仅需398块钱。灵芝孢子油只有这一次，没有下次。大家参与活动务必往前抢。报名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

0: 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小工作室执着。

收听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呢也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啊，咱们这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如果收听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假如说很长时间了啊、这个事儿呢一直都给您造成特别大的心理压力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啊。如果是觉得心里头憋屈啦、难受啦、闹心啦啊，有这个不舒服的这种情况啊，觉得无法释怀了等等这种情况的话，别在心里憋着，憋着时间长了都是病啊，犯不上。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首先来说跟大家讲一下啊，咱们的节目呢是一个广播节目啊，咱们的广播节目的播出频率呢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是吉林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如果用收音机听的话，在吉林省啊，在吉林省的境内呢，长春市啊，就是大家用 FM91.6 就能够收听到啊，就能够收听到 FM91.6。如果是吉林省其他城市的啊，这个每个城市都有咱们节目的直播，但是呢，每个城市的播出的这个 FM 频率各不相同啊，就是自己城市有属于自己城市的新闻综合广播的频率各不相同啊，但是名字都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其实它的内容啊什么的也都是完全一样的，就是一套节目，就是转发器那个频率不一样而已啊。那么这是咱们用广播听啊，还有一个用广播听呢，就是如果说您离这个城市啊比较远，收这个调频频率啊，就是 FM 收不清楚啊，这样的话呢，您就可以用中波来听啊。中波呢，就是全省只有这一个频率，中波738千赫啊，中波738千赫。这样的话呢，你找到之后呢，这个加上这个收藏，或者说呢，就是记住它的那个位置啊。到时候您到这个点儿，您一播就是咱们节目播直播啊。平时呢是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一天24小时各个时段都有节目，晚上7点到8点半是咱们小声长谈的直播啊。这是咱们的小声长谈啊。广播收听。那么还有呢，就是如果是家里头没有广播的啊，就是虽然我是吉林省境内的，但是我家里头已经没有收音机了，或者我车上也没有了，或者说我是在吉林省境外的，我听不到你们吉林台的直播，那怎么办呢？您就是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在这个网络收音机上，您可以呢搜索啊，就比方说我们常年给大家推荐的是蜻蜓 FM， 在这个蜻蜓 FM 你下载下来之后啊，它是一个 APP 嘛，你下载下来之后，然后呢，您在这个打开之后啊，有一个查找，你查找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查到咱们节目的直播啊，就能够查到咱们节目直播。那如果说你查找这个小声长谈，就能够搜到咱们小声长谈以前播过的各期节目的重播啊，各期节目的重播都是按日期往上传的。就比方说2025年12月1号啊，2024年7月8号，你就是上去一看就能看到。搜小声长谈有4个专辑，其中有2个专辑正在更新，一个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呢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两个呢都是这个热号啊，都是非常热的号啊。好嘞，欢迎大家这个继续收听。这是说完了这个收听了，那接下来呢说参与。我们的参与啊，热线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那么如果说是这个想用文字参与呢，就是用公众号，咱们公众号也是时刻的在为大家开通的。我们的公众号的名字呢叫钟晓工作室啊，叫钟晓工作室。您查找到之后，或者说您原来已经关注了钟晓工作室的公众号头，在我直播的这段时间呢，您可以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咱们的这个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就看着您的留言，可以随时的进行这个交流啊，就是用文字啊，用文字。
好的，那接下来呢，就是和大家说一下咱们的视频直播了。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钟晓这个直播间，这是我个人的快手号。还有呢，就是直播间的朋友们不要申请连麦啊。如果是您也遇到了这个挺长时间了，觉得自己心里头很憋屈啊，觉得这个或者说有一个选择让自己非常迷茫啊，等等等等这种情况，那么都欢迎您呢、这个拨打我们现在啊，现在就是不要申请连麦，因为现在快手的连麦这个功能咱们现在用不了，因为是我们在进行着广播的直播。那么您可以和广播听众朋友一样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再说一下这号啊，咱们快手上的朋友们记一下，一方面呢帮我们点小红心，让我们直播间热度高起来，另一方面呢帮我们拨打我们直播间，可以啊，就是如果说您觉得心情不好了啊，心情不好了等等，你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这个唠唠嗑聊聊天，我们心里头能够得到一点缓解啊，缓解这样的话呢，就是心里好受点，比啥都强啊。好了，这位叫信念的朋友说，小哥能不能看到我？能够看到你，你接着发啊，别这么发，这么发一条一条的没啥用啊，光说我能看到你，但看不到你说的是啥呀，所以说用把你要说的事儿发送上来啊。好了，正好呢，现在咱们的这个电话呀还没有接进来啊，电话还没有接进来。再次重复一下，咱们直播间现在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

好了，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正好热线电话现在还没忘记打的，我们来看一下咱们那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叫什么？物业侧漏洗地热啊！我天哪，就不说你电话了。说钟晓哥呀，我快手看不着你直播了，打电话打好几回都占线，不可能。第一个啊，咱们这个快手是一直在直播的，你是不是被取消关注了啊？就是这位朋友，你自己上快手看一下，是不是你关注不了？就是那个你被取消，你被那个那种啊，那个取消关注了啊，不是我们给你取消的，也不是你自己取消的，就是不明原因取消关注，这是有可能的啊。第二个呢，就是你打好几回打咱电话都是通话中，是不可能的啊，因为咱们电话你是不是打错了？0431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正好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这个朋友说，小哥呀，我求匿名啊，我感到很不开心，起因是我好不容易休了几天年假，想和13岁的儿子和自己老公出去旅游去，可是老公根本走不开，导致哪哪都没去，也没吃香的喝辣的。我知道我是个熊货，但是呢，我和儿子只要待在一起，咱俩指定就是因为点事儿干仗，像一个魔咒。儿子性格像我了，小心眼儿，我也没有勇气自己带孩子出去玩去，我真想揍我老公一顿，真想大哭一场。你这不就属于那种吗？就是没老爷们儿前啥都能干，有老爷们儿了啥都指老爷们儿，这熊货。确实，你自己指着自己熊货，还有脸搁这哭。第一个啊，我跟俩说，第一个我跟俩说啊，就是你自己休假，你不设计好了之后再休假。你自己想休假就休假了，你幼儿园小孩啊你啊？那你不得说的，我要休假是从哪号到哪号，我要跟那个领导申请了，写那个休假申请。我那个是反正正好赶上孩子假期嘛，从7月份到9月份这俩月当中的几天，有的能休7天，有的能休15天。像我这种老登，我一旦要想休的话，我能休21天啊。就是我能休3周，但是我很少休，因为休也不知道干啥去，还不如陪陪大伙啊。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那么你这个你设计好了，完说你得跟你爱人商量，说你哪天到的时候能有时间，然后我就请假。孩子这头呢，咱们这么说吧，你说你一个老娘们儿，一个当妈的，当了13年妈了，完了自己儿子跟你俩说两句话，你这头还没招，还没啥明白，光知道干仗，你说你。你凭啥想揍你老公一顿？人家乐意上班啊。那你说你多不是个玩意儿啊！我说话不好听，你说你多不是个玩意儿，你感觉说的你老公上班的话就是对不起你似的。那他上班挣钱他自己花呀。除了那个工作狂，没几个乐意上班的，对吧？但这玩意儿你就行行，你说你出这个事儿，这玩意儿还有脸想揍人家一顿，还想大哭一场，你可真是的。那玩意儿13岁儿子，你能带他溜达就溜达，完了叫他该干啥，这13岁了，挺老大的，挺老高大个子，你拿不动都让他拿，抄着就抄着，抄着完了也得接着拿。不就这么回事吗？啊，就真是，就是这个，就是你就属于那种啥呢？就是嫁了个老爷们儿，然后老爷们就该你啥了，就啥都得人老爷们干，人老爷们不干就对不起你。你自己们寻，就是最基本的一个休假需要和全家协调好，然后再申请休假，这么点事儿你都干不明白。

么的啊，你要是以后记住了啊，就是这不有这样的一个经验了吗？这我估计啊也没人教过你啥，就是孩子都13了，你也得三十好几四十来岁了，完了还跟个小孩似的，这不行啊。以后吧你记住了，一个是像我跟你说的，就是说这种事儿，那就是那啥吧，该那个得先协调好，跟全家协调好了，然后再定哪天请假，对吧？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如果说这个老爷们儿确实去不了，或者说突然之间去不了了，那就领孩子该走走，干仗不耽误吃饭。你看他干完仗之后不吃饭是咋的？干仗不耽误吃饭，该干干，该玩玩呗。那孩子想上哪儿玩去，咱就上哪儿玩去；孩子不想去玩，咱就在宾馆打游戏，不一样吗？那不影响吃，不影响喝的。你实在懒的话，在宾馆里打着游戏，然后让宾馆楼下把饭送到屋里头来，你窝吃窝拉，那不也是旅游吗？所以说你这个人吧，就是变通性还极差，还没心眼子，还变通性极差。这个知道了吧？最后一个就是实在没招了，你跟你儿子就是犯相的不行的。好，那个把你儿子邮给那个他同学的爹妈，你多花点钱。比方说他同学有出去旅游的计划，比方说上那个，因为13岁孩子大了，他儿子男孩和女孩不一样，男孩领出去溜达没啥事儿。那个你给他那个安排给那个你同学或者说的他同学的爹妈安排他们，你上比方说要上那个三亚去玩去，就本来应该花7000，你给拿9000，对吧？如果说上西安去看兵马俑去，那你就本来应该拿多少钱，你多给拿点钱，就叫他。

很多，不是一个两个的，就是那个小同学，他就是就一个家长啊，一个家长，有的时候是两口子领他家孩子，然后再领三四个，有的是领俩，有的是领仨，就不几个，就他们几个小朋友，然后呢就这一对家长领着到处溜达啊，你就摊上这样的了，那为啥呀？那不就是人家那头家长要么就是没时间，要么不乐领他溜达吗？那就找一个人溜达，多给点钱就完事儿了呗。就这么都安排不明白，还赶着还有脸要打你老公，你可真是，这真是有个老爷们你就牛了。哎呦我天！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直播间。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这个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小人长谈节目，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那咱直播间的这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此时此刻呢是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我们做这个节目呢，做了18年，我们最大的希望就是在您感觉到心理压力最大的时候，闹心的时候、难受的时候、心里过意不去的时候，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来陪伴您，作为一个好的朋友。更多的不能是，可能不是解决问题啊，就是因为不是哪个问题谁一句话就能解决的，不是啊，但更多的是愿意陪伴啊，愿意用真心来陪伴，愿意呢真心的来说出自己的观点，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想法。所以说呢，欢迎您啊，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正在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好的，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我们家族是一个亲情味很浓的家族啊，每年夏天都聚餐，可是呢我这代哥几个不在一个地方，大哥呢在广州，二哥在北京，我在长春，上一代每年能聚，可到我们这代就很难了，请问您怎么做我们这代人亲情才能维持延续下去呢？有好的办法吗？求解，谢谢啊。这个是一个历史性的难题，不是你们这一代就能解决的，不像早些年过大家的时候，那钟鸣鼎食的，是不是？就是各房头老娘们轮流做饭，是这样的都有。现在是已经是这过了那个时代了啊，过了那个时代了。各地尤其像咱们东北这一带呢，还和南方不太一样啊，因为咱们东北本身就都是闯关东来的，祖辈就是闯关东来的，所以说的自己的老家基本都在关里。那是像您这种家庭呢，每天呢就是他们那一辈因为都在长春啊，就是每年聚一下还很容易，像你这种呢，就是说你就是每年聚一下，就是为了聚而聚的时候反倒没有更多的亲情了啊，这个犯不上了啊，犯不上了。所以说我建议您呢，就是抛弃这个执念啊，抛弃这个执念，就是你们这一代啊已经很难做到了，等下一代就根本做不到了，根本做不到的事情你就不要再去想着说的一定要按照你们这个怎么怎么样的，就犯不上啊。如果说你呢还是很负责任的啊，还有这种想法，那我建议你做一件事啊，这事呢不一定能做到，不一定能做成，但是呢建议你开始做。什么事呢？就比方说你的这个父亲啊，你父亲他们这哥几个应该还都在，然后爷爷那代有没有人了啊，爷爷就是您祖父那代有没有人了？如果有人是在咱们本地的，那么你呢现在就去，就是没事呢就是去做一下记录啊，从老辈人那儿啊，从这个你父亲这一辈，比方说大伯呀二伯呀啊，我们叫大爷二大爷，是不是啊？从这一辈就跟他们唠啊，有个时间呢唠一唠呢，就是把他们说的这个家族以前的这些故事啊你都给他记下来啊，记下来之后汇聚成册之后呢，然后再让这个现在家里头辈分最大的

也不一定是辈分最大的，就是如果是这个啊最有文化的也可以，然后让他呢就是审稿啊，甚至说如果说有文化的，你老人家还乐意执笔，把这个执笔啊，你把它写下来。啊，把它写下来，写下来。现在打印都非常容易，做封面也非常容易啊。你就可以做，比方说咱家姓李啊，就是李氏啊，长春怎么怎么的啊，李氏什么，或者就是咱家是清河崔氏啊，那都太远了，近的。就比方说咱们是山东啊，像我家就是山东啊，山东啊，登州啊，这个登州府某某庄啊，然后那个就是中氏，然后就是这一支长春一支的这个故事，你留下来啊，留下来之后呢，就是给下一代啊，给自己这一代一本，给下一代都留一本啊，电子版的或者是这个那什么版的都有，和这个纸质版的都有，做得好看点。这个工作呢，您做下去之后呢，就是最起码来说呀。就是家家呢都有，都有之后呢，就是比方说那个广州那头有，北京那头有，长春这头也有，是吧？那么以后这些晚辈呢，他可能不能年年聚，但是呢，一旦有机会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有话可说，啊，有嗑可唠，啊，都知道说我家呀是那个，你看我爸这头，晚辈就是我爸是在长春考大学考到广州工作的，我们这辈呢就留在广州了。啊，就留在广州。但是呢，我还有一个我二叔家是考大学到的北京，然后我那支儿还有我哥、我妹妹、我什么有好几支。然后我自己家这头在长春，怎么样的，这些后辈儿啊都知道自己是咋回事儿，然后呢有啥可唠的，这就非常非常不容易了。您就做的就可以说就居功至伟了。啊，就居功至伟了，真的啊！我知道我非常羡慕你这种亲情啊，我非常羡慕你这种亲情，所以说呢，就是您就这样，就是把自己想做的、该做的、能做的做到，但是你千万不能说的说呢，你看人老辈人年年都聚一次，我们这辈呢努力聚一次，下一辈好像聚也费劲了，非得让下一辈想办法再聚一下，他们从小到大长的生长环境都不一样，他在一块你让他说啥？我就问你，在广州生那个孩子说话一嘴老广州白。对吧？北京那一嘴京油子，长春一嘴大碴粥，你叫他们仨在一块能唠的，咱这么讲都知道是哥是弟弟，但是都互相尊重啊，就是都挺高兴都行。但真到一起说的，真的能唠到推心置腹，文化都不同了，你没有必要追求那个了啊。但是呢，希望啥呢？就是说的都知道啊，我们是老李家根儿在哪儿啊？老李家根儿在哪儿？老张家根儿在哪儿？我们根儿在啥？实际上是根儿在山东啊。然后闯关东的时候闯到了长春，在吉林，啊，在吉林之后呢，这个又是改革开放了，完了又都念书了，又都到了广州啊，到了这个到了这个北京啊，到了长春啊，有守家在地的，也有走出来开枝散叶的，啊，这个过程他们孩子们能记住就可以了。啊，就可以了，其他的就真的不要追求，不要偏执啊，不要偏执啊。

好的啊，这个真的就是这个东西，真是就是你像咱们东北人，绝大多数像我家在这头，那个来的是我爷爷的爷爷啊，我爷爷的爷爷啊，就是挑挑过来的，就是闯关东挑挑过来的嘛，就属于当年特别能走嘛，就是人家由从山东走到北京就走不动的，完全就落在北京了。这老头身体好，挑挑领着媳妇孩子，咔嚓嚓的走长春这头来了，你说说。这不就落到这头来了吗？但是你说都知道山东那头是老家，山东那头是老家，都知道那头，也知道那头山东就是实际上现在叫蓬莱嘛，山东登州嘛，登莱青嘛啊，山东那头，那头那亲戚据说那辈儿跟我俩岁数一样的都是我太爷辈儿的，那咋整呢？所以说就很正常了啊，很正常了，不要想那么多，不要有执念啊。

0: 触摸百年建筑的斑驳印记，
1: 就这种既有中国古典这种特色，还有西方建筑这种特点。
0: 聆听岁月流淌的无声诉说，
2: 它更像是一个博物馆，跟历史的一个对话。
0: 漫步花海小径，驻足口袋公园，打卡创意市集，邂逅文艺小店。每一块砖石都是历史的书页，每一棵花草都有城市的呼吸。历史与现代在这里相遇，艺术与民生在这里交融。一街越百年，西民大街与你共建长春文脉。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3: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充实，这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4: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包脚一踢，哎，露上黄的。
0: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5: 30公分需要施展多少年？
6: 1厘米、3厘米，
3: 就是如何把这个无土保护起来，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7: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0: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3: 我们黎族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盖上被子。
8: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不带种苗的。
0: 黎族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9: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小声长谈节目。咱们直播间呢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收音机前的您呢，啊，如果是这个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呐，还有工作、学习、交朋友啊，等等这些事情的困扰，假如说很长时间了，这个事儿呢一直以来啊都给您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的话啊，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正在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啊，正在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啊。

这位朋友说的这个问我说，老师你好，我家老大女孩18了，不爱洗澡，几天不洗澡身上都有味儿啊，身上就有味儿了啊，不怎么吃饭，就用自己手里的钱去买吃的，也不出屋，就玩手机一宿，就玩手机游戏，一宿半夜的玩，怎么说也不听。现在是放假期间，再开学上高三了，怎么办呢？就是这个情况的养成不是这一天两天养成的，你说现在怎么办？谁也没有一个特别好的办法，就是马上能把这个事处理，因为这是个习惯问题呀，一个男孩都不至于这样，就是对吧，尤其现在这大夏天的，可能你家有空调他也不怎么出汗，这倒有可能，但是呢，那你说这个一个事儿啊，就是毕竟他如果没味儿不洗了，那身上有味儿都不洗澡的话，那么还是有点问题吗？这个孩子啊，真的就是这些习惯是从小养成的，不是18了才想着去改变的，不是这么回事。还有一个就是，凭啥他一个高二马上要上高三的同学一宿半夜的玩游戏啊？那是什么学习习惯？你现在是在学习期间呢，对吧？社会人也没有一宿半夜这么玩的，对吧？就这些，不是你晚上不是一句说你说怎么说都不听，那你要真怎么说都不听，谁说能听？谁也没办法，对吧？你放弃了，老师凭啥再给你坚持啊？你都放弃了，别人谁给你出啥招啊？出啥招你能做到啊？对吧？所以说，作为您来说，我觉得您还是就是想想啥招好。这个时候讲道理是一点用都没有的，就是不要再想着就是说是不是你给孩子讲一番道理啊？这孩子突然之间猛醒，然后呢就开始学习了。啊，就开始，然后就各种各样的良好的这个生活习惯，良好的学习习惯，而且还开智了，过目不忘，啥都会了，怎么可能呢？所以说这是一个糊涂爹或者是糊涂妈才有这种想法呀。那18大姑娘不洗澡这种，不爱洗澡这种事情，那不是一个习惯的养成吗？那不是就是不是有啥吗？就是这种习惯没有，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真的，所以说我真的是也挺犯愁。你说完之后，我也挺犯愁的，就是防微杜渐，从小的时候就是养成一个，就是从小处着眼养习惯嘛。你不能说是，哎呀，你说长大了就都会了，那不是那么回事啊。他凭什么不怎么吃饭？凭什么手里有钱？凭什么手机一玩玩半宿不睡觉？早晨凭什么不起来？他作业写完了吗？那个课外班留的作业做了吗？那咱这么讲，辅导书上那是写了吗？他那个成绩咋样啊？上学期该补的补了吗？就所有这些都没有，作为家长也没有概念，然后学生这头自己也没有概念。之后呢，家长就除了磨叨之外，别的啥本事都没有。你这个词，我犯愁也没用啊。

所以说呢，就是您这头啊，就是你就看谁收拾他好使，你就叫谁管吧。你要不好使，你就别管啊。你管到最后，我说这种坏习惯也都是你给养成的，这些坏习惯整不好也都是你给养成的。然后呢，你这头又说这么不对那么不对，然后让你给他改他这个坏习惯的时候，十八了不好改了，不像说八九岁七八岁，人家说三岁看老。七八岁的习惯有时候都不好改，但是能改，到十八基本上不好改了。你就少磨叨吧，然后多带动吧，是吧？多劝，哪怕你跟他说，你洗澡给你100块钱。对吧？想招呗，啥有招使啥招，啥招好使使啥招哦。那个小米都说了，来，人多力量大啊！所有的听众朋友，所有的观众朋友，咱大伙一起跟着发愁啊，一起跟着犯愁，这样的话能让他家好娃把习惯改过来啊。这确实是有点晚了啊，确实是有点晚了，十八了才想起来这个，哎呀。

完了吧？其实还有那啥，还有极端啊，就有的小姑娘就是特别极端的乐意漂亮，特别极端的乐意美啊，也挺抽人的。其实这个东西就是，哎呀，但是我就觉得还是女孩嘛，干净漂亮一点，毕竟比这太懒散啊。她是我担心她家孩子就已经就是就养成这种习惯，甚至说都有一点那种就是。自卑呀、啊，或者怎么的，他不乐出去啊，他不乐出去，在他自己屋里，他乐意干啥干啥。一出去，他就觉得自己又埋汰又懒散，也没人喜欢自己啊，对不对啊？然后有的那个小姑娘啊，有的小姑娘是那个不打扮利索的，不敢出门。嗯，这个时候念书不让化妆，不让化妆非得整头发啊，头发上必须掐个什么头掐、啊、必须把头发洗干净的，完了不让烫的话呢，必须这个整溜光锃亮的啊，穿着校服别的比不了啊，比头花，比那个运动鞋啊，我的鞋漂亮，我的鞋怎么样的，也挺好玩的。但是我就觉得那样他爱美吧，就顶多说咱就说不利于学习，但是整个人来说小孩特别精神，那比啥都强啊、嗯、可不能小时候从小就养这个懒懒散散的，咱就说就这个跟妈有很大的关系，他妈太勤快了，啥都干，啥都给干了，啥都给干了，到最后孩子啥也不会干。人们说叫懒妈，那叫什么懒妈什么靓闺女啊，那个妈妈啥也不会干的，那姑娘可厉害了，这又能收拾又能那啥，然后还会做衣服还能啥的，就是那个妈太懒的那样的，到最后都逼出个靓姑娘来啊，利索姑娘，然后勤快妈整懒姑娘啊，那妈特别勤快，手还小，啥都会做，这个姑娘做那玩意儿不行，信不着啊，就给她这个也做那个也做，做来做去到最后姑娘，哎呦我天哪，啥都不会整啊，被窝吃被窝拉被窝洗脚糊地瓜，哎呀

好了啊，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三部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好，这位朋友啊说啊，向往光明说啊啊，这是上个时段说那个他那个亲情非常重的那个家庭人，那个其实挺令人羡慕的啊，挺令人羡慕的，人家亲情重，很令人羡慕。但是呢，下两辈做不到了，也不要强求，就是这个想法。他说啥？我看向往光明说啥呢？就是那个说这个事儿啊，就是顺其自然。别说你们不在一块儿，我和我姐还有我弟都在本市，我们一年都见不了几次面。我妈在我弟弟家看孩子，我偶尔回去看我妈，能见到弟弟他们。我姐还是去年的这个时候见的面呢。估计啊，等我妈没了的时候啊，我看我姐和我弟的时间那就几乎就得更少了。还是把自己日子过好吧，各家都不一样啊。说哥呀，闯关东都丢一股，你没丢一股？这个我真不知道啊，但是好像不是丢的一股啊，他们就是老辈人那时候闯关东啊，从山东出发，有的从河北出发，身体不好的没走几步走不动了，就落在天津了啊，有的落在北京啊，有的落在北京。你像我们呢，据说有一股是落到辽宁，有一股落到四平，然后最能走那股呢是走到了白城啊，走到白城，差点走到那个，就是走到那哪儿去，走到那个向海，再往西走那个科右那头去啊，走到那个省界那块去了，这是比较远的。黑龙江那头就不知道了啊，黑龙江。

那头就不知道了。但是据说啊，我看那个有的那基本上他是不是说丢一股，他是就是走到哪儿留一股，走到哪儿留一股，闯关东是这种情况啊。那天说的老逗了，那天看一个人说他们家那个是走到伊春，他说他家身体好，还一直走到伊春留大山里了。之后呢说他们祖上，他就是他那个爷爷的哥们儿啊，他还是他太爷的哥们儿，有一个更能走，说走到纳霍德卡就是俄罗斯那头去了。走外星安岭去了，哎呦我天哪。

0: 所以说这种啊，这种这个东北人的这种流动性啊，东北人的这种流动性啊，其实是很强的。等现在你看，咱们东北人啊，咱们东北人，你真的你到那个就不敢说是到哪儿都有卖夜壶粘苞米的啊，但是基本上各个省各个市都有。啊，只要能生活好，那我就奔那儿去就得了呗。我记得当年的时候，我们出去出去到国外的时候啊，在一个很著名的景点啊，有一个卖那个椰子的，就直接给椰子嘎嘎砍两刀，给你插个吸管，然后你就能喝的那种地方啊。我一听他说那个英语就不是很地道，我一听他说那英语那语调我就特别熟悉，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是不是东北的啊？他家说我是东北，我家沈阳的，浑南的。那就那么一个小摊儿啊，一个小桌啊，一把刀，一堆吸管，然后旁边放了一篮子椰子，就在那卖，也挺好。所以说东北人这种闯的精神还是非常厉害的啊。打进8581511113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啊，你好，你好，老师，我有一个事儿问一下，就是我的女儿，她在新西兰硕士毕业了，学的是商科金融。
0: 嗯。
1: 然后她现在那个关于回不回国就业的问题有点焦虑，她呢还想在当地找工作，但是到现在没找到。她是2025年5月毕业的。
0: 嗯。
1: 然后按照咱国内的那个应届生申请点吧，到2026年的5月就到期了。
0: 嗯。
1: 嗯，他还有2年多的工签在那边，在那儿。
0: 嗯，
1: 然后他非常想在那儿体验一下那个职场，因为他在企业念书的时候还挺努力的，成绩也挺好，老师挺认可他。
0: 嗯，
1: 啊，然后在国内呢，
0: 你别寻思国内的事了，他不想回来，你寻思国内干个六饼啊？这不这么回事吗？你就一听你这个就跟你掺和多了。那孩子说他说乐意在新西兰，而且他有工签，那就先干着呗，完了慢慢找呗，找着再说呗。
1: 嗯，如果2年工签到期了还没有合适的，
0: 那再找
1: 成型的，就得必须没有身份就得回国了。
0: 回国也能找着，也不是说找不着工作，只要他会干，不可能找不着工作。
1: 那他
0: 你别过于干预，别过于干预这个事儿啊。
1: 回国没有人民生身份找工作就相当难了。
0: 高中生都能找着，初中生也能找着，我就不信他一个硕士生找不着，还非得要个应届生身份。
1: 但我现在发现体制啊，还有什么就是大一点的国企什么都要这个。
0: 为啥非得要进体制呢？
1: 那
0: 咋的、啊？所以说你脑瓜都已经上锈了，你就别跟着掺和了，行不行？
1: 那国企这样大平台是更稳定、更有锻炼的机会啊。
0: 你说的是，你说的是，你能给安排啊？你能安排中石油去啊？
1: 啊，那现在运营商不是相对还好？
0: 你拉倒去吧！你要能给安排让他回来啊，安排不了的话别让他回来。人家不想回来，最简单的一个事，人家不想回来，你别跟着掺和，行不行？他爹啥意见？
1: 我单身了。
0: 你单身了，你别管了，你是属于控制欲太强了。你就跟他说，现在反正我还能，就是最起码来说，这两年我还能恭喜你，对吧？但是你得抓紧时间找工作，就这么简单啊。
1: 在国外也不好找啊，1年也没找到。
0: 那接着找呗。
1: 在超市打工，接着
0: 吧。超市打工也挺好的，我觉得啊。
1: 好，那好的，谢谢你。
0: 但是我告诉你，如果说他不想在那儿待，想回来，早点让他回来。啊、

0: 他想
1: 在那儿待，你千万别给他出主意让他回来。
0: 我觉得孩子毕竟是
1: 他不是孩子了，他已经硕士毕业了，知道吧？就是你的这种控制欲。
0: 哦，但是我觉得他想换时间长，如果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到时候必须回来的时候，就一切从头开始。
1: 什么叫从头开始呢？什么叫浪费呢？你没浪费，你这么多年干啥了？啊？
0: 您是说，不管几两年也好，几年也好，你人生的经历就是过长。
1: 我跟你说句最实在话，我一听你说话，我就知道你家姑娘为啥不乐意回来。
0: 我这里找不到自信了，
1: 就烦死你了都，只不过不敢跟你说，但我跟你说，姑娘老烦你了，你别搁那张罗这事儿了，听没听着？你不是一个可爱的人，你别拿自己当还多有正事儿似的，听明白了吧？
0: 哦哦哦，那我明白。
1: 对，所以说呢，如果说孩子说他想回来，那就回来，咱们你要能给安排好单位，你就给安排好单位，是吧？你要能给提供好建议，你就给提供好建议。如果说人家不想回来，那你说你在那头我帮上。但你工作你得找，我现在还能供你两年之后你找不着工作你就得回来了，回来之后反正咱再找呗。
0: 我姑娘年龄大了，找对象姑娘
1: 大个六饼啊，大呀，20多岁大啥呀？你我跟你说，你到现在为止你千方百计的就是想把姑娘整回来控制她，你自己烦人，你自己不知道，你寂寞你难受，你没有能力开启新生活，你就折腾孩子，所以说孩子不回来是对的，我绝对坚持，我绝对的这个支持孩子不回来，啊？
0: 哦，那我要是能帮他找一个稳定的工作，
1: 那也是人家想回来，人家就回来，人家不想回来，你也别让人家回来，听见了吗？
0: 那就是说年轻人就是
1: 跟年轻人没关系，跟年轻人没关系，跟他这个妈有关系啊。他这妈太烦人了，特别烦人啊。听明白了吗？就是我是非常实在的跟你说，真的。
0: 其实我状态不太好。
1: 对，你状态不好。
0: 啊，
1: 你状态不好，你这个状态，我估计。
0: 孩子是没有爸爸了，现在他没有。
1: 咱们别管有没有，就是说的这个事儿，就是你的这个状态是不对的，而且跟你在一块儿生活的话，会老累挺了的呀。也老累挺了，真的。所以说你先把
0: 自
1: 己过好，
0: 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吧。
1: 对，你先把自己过好吧，自己能过得快快乐乐的啊，你再说。你现在这样的，说句实话，你这样的话，孩子回到你身边的，你心脑瓜子疼啊。
0: 我其实为了那个的，回来本来就是有落差的话，对，肯定不会太高兴。
1: 嗯，对，你也不会太高兴的。你不要以为他回来你就能高兴，回来你也不会太高兴的。
0: 其实我也能想到。
1: 嗯，那行了，认着，想了想到就别不认，认了就得了。然后把时间花在自己身上，你让自己可爱起来吧。本来你也不是个烦人的人，现在为什么这么烦人啊？听不听着？啊，
0: 好的，好的，
1: 好了，
0: 谢谢您
1: 了，好了，再见啊，
0: 好的，
1: 拜拜，
0: 再见。

0: 山东的这位女士啊，喂，您好。
1: 喂，您好，周老师您好。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到什么事了啊？
1: 我年龄是52岁，然后我跟我老公结婚已经快30年了。
0: 嗯。
1: 嗯，那个就是从今年开始，两个人就很别扭，就是什么事儿都别扭，然后在一起说话，本来想好好沟通，结果说两句就吵。
0: 嗯。
1: 然后吵到最后已经开始冷暴力了，
0: 嗯，
1: 然后谁也不想理谁，
0: 嗯，
1: 就是我想怎么改变这种状态，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说家里孩子挺好的，也不需要不操心，
0: 嗯，
1: 然后也家里也不缺钱花，
0: 嗯，
1: 然后现在两个人这种状态，我就觉得
0: 你还没退休呢吧？退休了吗？
1: 我已经退休了。
0: 他没退呢吧？
1: 他也退休了，他也退了。
0: 那岁数不小，
1: 我们俩都退了。
0: 你咋退这么早呢？
1: 嗯，我们50就可以退。
0: 啊，属于那个那什么相应的岗位是吧？就是能早退的那个岗位。那退休了都干点啥呀？
1: 退休什么也没干。
0: 那你咋不干点啥呢？你这岁数这么好，梆梆硬实，你不干点啥？你这攒点钱不好吗？待干啥呀？
1: 然后，待着，就是说没有什么合适的工作可以做。
0: 没有合适的，找个不合适的也行，能干就行啊。
1: 我不想去出去找。
0: 嗯，那你看，所以说你是不是身体不太好啊？
1: 我身体就

0: 几年就因为家里和父母的事儿，然后闹得就是我们两口子就像过街老鼠一样的。
1: 怎么还过街老鼠啊？人人还打了？
0: 对，
1: 不至于啊。
0: 就这种，对呀、啊，就是因为我们做的事儿，然后我们觉得出心出力的，然后结果被这帮亲戚和我
1: 一顿埋汰啊。
0: 对，就是说他们就觉得你做的不到位，你99件好事都做了，你那一件坏事你做了，你就是不好。
1: 嗯。
0: 然后我们都觉得特别受伤，然后我们就拒绝和他们沟通。
1: 嗯。
0: 然后父母呢，就是一年走了一个。
1: 嗯。
0: 就这样，现在就已经，现在他也没有父母，我也没有父母。
1: 嗯。
0: 然后就是觉得我们两个现在就闹成这个样子，就觉得。
1: 嗯，
0: 就觉得很压抑这种气氛。
1: 嗯，就是你自己这块吧，你就是你知道为啥？就说我说你得出去找点活干呢。你这还不压抑？你这样的还这么压抑吗？还给家糗着，那不都糗出毛病来了吗？
0: 但是出去也不是那么凡事都那么痛快啊。
1: 嗯。
0: 出去找工作，你要看老板的脸子。
1: 你不找工作的话，你不能出去溜溜的，家待着干啥？你说小米不说，这不就都在家待着，所以才发现冷暴力了吗？是吧？
0: 然后他有什么事儿呢？他现在没有耐心了，然后跟我说话也很烦躁。
1: 嗯。
0: 我呢，觉得也是那个这种状态，然后他觉得是我，是因为我的原因把他给搞的，就是那个。没有耐心，没有什么了，觉得我整天打压他，觉得贬低他。
1: 我倒是能听出来，就这个你是不太会说话唠嗑的人，对，你是不太会说话唠嗑的人，
0: 对，
1: 你不要认为你嘴一点都不甜。人家别人嘴都像抹蜂蜜似的，你那嘴像催化肥了似的，那
0: 对
1: 跟你唠会儿嗑，跟你唠会儿嗑全是情绪，一点价值都没有。
0: 对，是就是。我不会，我改变不了这种状态，因为
1: 完也不想改，
0: 我
1: 不想改，完了人家还得非得配合你，你不讲理。
0: 我不会改，我不知道怎么改，但是我那样说出那种那么甜的话，我觉得肉麻。
1: 所以说人家不勒你吗？
0: 那你觉得这种状态是正常的是吧？
1: 啊，
0: 我们这样就应该这样是吧？我们觉得就应该这样。
1: 就是这样，是这样，就是现在互相之间不说话，是对你们俩互相之间伤害最小的一种选择。不涉及冷暴力，你俩这不是冷暴力，你俩是属于那种叫什么叫那个互相之间的保护，各自的保护。
0: 主要是我是吧？是不是主要问题在我身上？
1: 小米说，这位姐姐，要不您找个心理医生，花个几万块钱的面子钱，完你就能好。对，小米也说，就是他同意我的观点，他说你现在的状态，其实就是你们之间这个状态就已经是很好的状态了啊。对，
0: 很好的状态，就是我们应该这个样子，
1: 对、
0: 就是、吧？
1: 对，要不然的话，反正天天吵呗。他也不服你，反正你就成天想控制他，然后你想控制他，然后他再不服你，成天干。但是你们俩还是好夫妻，并不是说你俩这夫妻就不好了，而是相处的不行了啊。那老头儿，那老头儿在外边，
0: 就是
1: 外边不没有老娘们啥的吗？
0: 没有，我们整天他也不好出门，我也不好出门。
1: 反正我就建议你们出去溜达溜达去吧，没好。你这成天在家里都糗了，有好没好？
0: 脸对脸的。
1: 然后他，你不上班，他还不上班吗？你就得找个班上得了呗。
0: 他也退休了，
1: 啊，
0: 太退休了，他。
1: 对呀、
0: 啊。他也不想上班，
1: 就是那
0: 也不想，
1: 那不扯呢吗？那你们俩这样的话，那还有好吗？你他上班，你在家给他做个饭，伺候伺候他，你就好点。你这玩意儿他也不上班，你也不上班，谁也不伺候谁，完成天干仗，那还有好？小米说：“你说你自己坚持改不了，我就改不了，然后就想让别人改，你这不就不讲理吗？自己还不知道，对吧？人家改不了啊，人家改不了，凭啥你改不了？凭啥人家得改呀、啊？对吧？
0: 他原来不这样，
1: 那原来那是照顾你情绪，你现在都退休了，你还照顾你个六饼照顾？”
0: 现在不需要照顾了是吧？因为我现在没什么价值了是吧？
1: 不是没价值了，是你太烦人了，烦人烦到份儿了。价值一直有，你价值一直是有的，一直是老伴儿。你别看别的，我跟你俩说，别看你们俩打成这样，哪天你缺腰子了，他要能给你换，那眼睛都不带卡吧，就能把腰子给你，别的哪个男的都做不到，知道吧？你价值是有的，但是就是说你这个状态没人惯你了，就是 没过门惯你了，完了你就觉得别人不正常，实际上不是别人不正常，是你不正常，你不会过日子。
0: 嗯。
1: 啊，明白了、
0: 嗯、
1: 啊。
0: 我不会过日子，那你意思就是我要嘴甜一点。是吧，
1: 你别总磨人、啊、别总去批评人家去，这都老头了，跟俩过一辈，你成天批评他，批评完了之后给你涨工资啊，退休金不会涨的，对吧？然后你说
0: 的，有时候我自己还有情绪呢，有时候
1: 你哪那么多情绪啊，
0: 化解不了，
1: 你哪那么多情绪，
0: 我有更年期，
1: 嗯，你更年期个六饼，更年期你才怎么带点就更年期，
0: 我就是更年期，
1: 你没有更年期啊，
0: 我有同学都更完了都，
1: 你没有更年期啊，你就是昨人啊，别拿更年期、啊、
0: 什么人，
1: 你就是昨人，你就是魔人啊，你别拿更年期当借口啊啊，你要是成天拿更年期当借口，你能更到70岁，你信不信？
0: 嗯，
1: 对吧，别人不哄你活不起，你这样还行了，你是50多岁人了，你不是小孩了，自己该过啥日自己想办法啊，听没有？
0: 好吧好吧，就这样吧，
1: 好了，再见，
0: 好
2: 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3: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4: 在商户，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3: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4: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3: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4: 各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2: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5: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0: 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0: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咱们小人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继续为您开通。这是天津的一位朋友啊，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刚才一点声没有，现在有声了啊。说说怎么了？
1: 我替我母亲问问您，问点家庭的事儿。
0: 啊，怎么了？啊，
1: 我两个姐姐呀，总是在我们家找事儿。
0: 嗯，怎么的呢？
1: 嗯，咱总感觉不平衡似的。
0: 啊，
1: 您把钱都给您儿子，为啥不给我俩？
0: 啊，好。啊，
1: 老头有点退休金，
0: 嗯，
1: 脑梗了，半瘫。
0: 嗯，
1: 那个他俩总是联合呀，总是整找这事儿，甩脸子，一点不随和。
0: 嗯。
1: 而且就我要又是拿我大姐拿她孩子的名义想跟我妈要1000块钱买手机，
0: 嗯，
1: 总是要钱，
0: 啊，总觉得自己亏得慌，就是这样，是吧？
1: 对，亏得不平衡。
0: 啊，
1: 嗯，
0: 那你确实觉得说的，你家里头本来就是那点钱，完了都给老儿子了，我俩谁都没捞着，就想多要点，能蹭点是点，就这种心理呗，是吧？
1: 对。
0: 啊，那你就是。就这个人，这样的话，就是属于你给多少都交不下了，就这么回事，反正是。
1: 啊，
0: 嗯，
1: 就是这回要1000块钱给吗？你孩子的名义？
0: 你谁的名义？我有，我给你，我没有，给你个六饼给呀。
1: 他感觉老头老太太有多少钱？
0: 没有啊，我那钱都吃药了，你这没吃药没抄你们药钱，是这两年还够吃药的，过两年不要抽，不够吃药还抄你药呢啊？
1: 嗯，没有是吧？
0: 嗯，对呀，啊，这个东西就是老太太自己说了算。你招人稀罕，我就给你钱；不招人稀罕，你跑这我讨冤家来了，我给你钱，你这臭不要脸的，对吧？
1: 嗯，
0: 这个东西就是你，这个东西咱都说你讨我欢喜，我这钱是我的，对吧？我给门口老傻子，那老傻子惹我高兴了，我给他了。你惹我不高兴，你是我姑娘，你惹我不高兴，我还朝你要钱呢，对吧？
1: 嗯，
0: 这不这么个道理吗？而且呢，他要是觉得自己亏得慌，你给他多少钱，他都觉得自己亏得慌。
1: 是，
0: 对吧？这个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老太太总是要孩子第一回跟我张嘴，我这当老的也给点吧。
0: 那我可以给，我有钱，你当然可以给了，你高兴你就可以给他呀，对吧？那你不高兴，你为什么要给他呢？
1: 但他俩也不孝顺呢。
0: 对呀，所以说你不高兴，我不高兴，我为啥要给你钱呢？对不对？
1: 拿老太太上医院，跟老太太要车费呢。
0: 对，我就说的意思就是啥呢？就是人就是这么回事，他要觉得他自己亏的话，你给他一座金山，他肯定觉得你有三座金山，就给我一座啊。
1: 他以为有多少钱？多少钱？
0: 对，大致上都是这样。所以说，这就是老太太这头，你就别想着说，你怎么能把他交下？你给多少也交不下来。这时候就看你心情，我高兴了啊，我高兴了，我给你钱；我不高兴就不给你，对吧？
1: 是。
0: 嗯，看我心情啊，没啥应该不应该的。
1: 哦。
0: 嗯，
1: 这个老太太总心里过不去似的。
0: 你有啥过去？她有爹有妈，哪儿算着就是朝姥姥要钱呢？能买起买，买不起朝姥姥要，臭不要脸的！那么大人了，孩子都那么大了，那爹妈都在那块儿了，那个一个手机还得找老人买，多不要脸！
1: 其实我估计都是他妈要的。
0: 对呀，啊，我说的就是啊，你就说让你妈给你买去，奶奶这没钱。
1: 嗯，
0: 对吧？这个东西吧，就是这么回事。就是如果说你那个老太太这头呢，可以提个啥要求，比方说，那你这次期末考试打多少分啊？是不是？
1: 是
0: 啊，你这期末考试，你如果下学期你期末考试你给我打了多少分，你把成绩单给我拿来，在班里头排名前十名或者什么的，那姥姥肯定给你买呀，对吧？
1: 嗯，
0: 那你平白无故的朝姥姥要的话，那姥姥得考察你。如果说你这学期学习成绩也非常好，或者说呢，我们说你惹姥姥高兴了，对吧？
1: 是，
0: 这个是可以给的，那就是张嘴就要，那你可不行，对吧？姥姥确实有钱，但可不是说给你的，对吧？
1: 但是没多少钱，一个月老头一定要都有点退休钱。
0: 就是啊，所以我说的意思就是这样的，就是说你有钱给，没钱给啥呀？对吧？然后我高兴可以给，我不高兴给啥呀？这不都是钱在自己兜，在自己手里，我想咋花咋花嘛，对吧？
1: 那总是因为这些钱产生矛盾，你说是怎么弄的呢？
0: 我就说呢，这老头老太太呀，总觉得亏着人家。

0: 你觉得亏着人家，人家真就觉得亏着人家。你这么的，你要不得你朝他们要养老钱吧，老头老太太啊，上他们单位去，就是朝他要钱，一月最少给2000块钱，是吧？
1: 嗯。
0: 啊，你这我就嫁了老太太使坏了啊！就是那个，你一个是老头看病你得给钱，第二是老头老太太养老你得给钱。那我给儿子这住，那是给儿子住，对吧？那儿子伺候我不用花钱，那你们不伺候我还不给钱？
2: 他们要钱，他们敢把你骂出来？
0: 那骂就骂呗，骂完之后他肯定不再朝你要钱了。
2: 那还说呢，二闺女还是咋不早死了呢？
0: 啊、嗯，早死了，那就早死了能行吗？你的钱没花到呢，我能死吗？啥时候你钱花到位了，我就死了。
2: 你说这是亲闺女说出来的话吗？他不早死了呢？
0: 对，我说就是这个意思，你听明白没有？就是第一个，人家就认定你肯定是你得好了。当然，你是一个儿子，老头老太太向着你也是有可能的，对吧？但是呢，话说回来，那这玩意儿我也没花着你们钱，对吧？
1: 对。
0: 那钱是我自己的，谁招着稀啊？你能给我拉到你们家去，我就这退金都给你。你做到了，你没做到，你过来说啥呀？对吧？
1: 对。
0: 啊，所以说这个吧，我的想法就是说啥呢？就是你要钱，孩子，毕竟孙子来要钱了，那你得跟你说，你凭啥管我要钱，对吧？你考试成绩怎么样？是吧？
1: 是。
0: 你那个做到了什么？然后我给你买个手机。你没做到的话，你朝你爹要吗？你妈要钱，你朝我要什么钱？你爸你妈穷成那样了，连手机买不起吗？对吧？
1: 嗯。
0: 你说是不是啊？啊？
2: 嗯，他们感觉心里过意不去。
0: 我知道，我说这个时候我刚才说了，你给个金山他也过意不去，因为他觉得你有好几个金山，就给他一个、
2: 啊、
0: 他觉得亏，就这么回事。
2: 明白了，完我给老太太听听。
0: 啊，好了啊。
2: 哎，谢谢庄老师啊。
0: 那好了，再见啊。好嘞，哎。

0: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还有朋友一个留言啊，我看一下是什么留言，我得刷新一下啊。好的，这位朋友说，小哥呀，勤快妈也有勤快姑娘啊，我妈就干净利索，特别勤快，从小到大都不用我们干家务活啊，但是呢耳濡目染，长大之后我们都和妈妈一样干净勤快，你看看这也很好，这属于妈妈就是起到了表率的作用。您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啊。二号线的，这是一位女士啊，来自北京，我们来看一下。喂，你好。
1: 哎，喂，你好，张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特别高兴，特别高兴能打进来，之前打了好几次。
0: 啊。
1: 就是有一个工作上的事想咨询你。
0: 嗯。
1: 我目前31岁，在一个事业单位。
0: 嗯。
1: 它是一个智库，但是我是在这个智库里做行政，就是一些办一些会。我目前的苦恼是，自从新领导到任之后，我怀孕了，然后再加上一些原因，就是领导不是很喜欢和重用我，所以自从他来了之后，我就没有机会能牵头负责一些比较重要的活动，所以就是这两年相对边缘化，主要是配合一些处长做一些特别基础的工作，我就是有点苦恼。就比如说他们最近要去英国办会，虽然我不去英国，但是要配合他们做大量的一些基础的筹备工作，然后我的心态就不是很好，所以想请教您，就是怎么能被领导看到，怎么慢慢的能独当一面承担起来。
0: 你是这样，你都怀孕了，他能看着你的，你想躲都躲不开呀、啊、这多少人都躲呢。
1: 哦，不是那个，我现在已经生完宝宝了。
0: 生完宝宝了，生完宝宝孩子多大了？
1: 啊，孩子刚1岁。
0: 啊，那也能撤就撤，干那么多干啥？不开除就行，啊？
1: 但是觉得这么年轻，还是有点不甘心。
0: 有啥不甘心的？你

0: 那个孩子有人给伺候，是不是？
1: 啊
0: 啊，那你等这个领导调走了，你就好了。你俩犯相。
1: 嗯。
0: 你不可能在任何一个领导下，人的这个事业它是波波折折的，你不可能在任何一个领导下你都顺风顺水的，那不可能，对吧？
1: 嗯。
0: 啊，所以说我建议你就是我告诉你，放平心态，正好现在孩子小，正好跟这个领导犯相，赶紧咱们就是好好的伺候孩子，然后等换领导了，你调查一下领导背景，然后你马线上去。你知道啥叫马线上去吗？
1: 不知道。
0: 那你马不上线白扯啊，然后再说，你马不上线的话是没用的，你就做基础工作呗。
1: 马上线就是抓住机会在领导面前表现一下。
0: 那不是啊。行了，没法跟你讲啊，这事儿没法跟你讲。就是你是不是一直学习都非常好？
1: 嗯，
0: 是吧？
1: 一直上在顺一些，但就是领导这个新领导他有非常重用的那个人，但是那个人好像他对这个说有比较负面的评价。
0: 那就爱咋咋地，不用管，我就跟你说了，就是这个时候不是你开足马力干活的时候，就不要往前冲。这个时候你那个失去的会更多，你觉得好像能多挣点钱，多洋忙点，但你失去的更多。
1: 其实事业单不差几个钱，但主要就是不想这样。
0: 嗯，
1: 对不对？
0: 所以我就跟你俩说，就是人在逆境的时候修炼什么，修炼心境嘛，就是你的能力啊。
1: 嗯，
0: 这个时候往往是充电的时候，而不是往前嘚瑟往前冲的时候。你冲完了之后也没用。这个领导在你这块也就干4年左右。那你这4年你把那个该发的论文发了，该那啥的那个，对吧，该有的那些基础的东西，该获的奖获了，别的评不影响评职称就行，完了等新领导来了之后你再往上走，听明白没有？
1: 有吧，但是其他人说是应该先把本职工作干好了，然后
0: 那当然得把
1: 研究提升。
0: 我问你，你干本职工作算毛病吗？这是算对于你来说算累挺吗？
1: 就是本职工作都比较少的，他不
0: 那就行了呗。干完之后回家伺候孩子多好，那大宝贝儿1岁多，正是好玩的时候啊。
1: 嗯，哎，郑老师还有个小问题，就是我们处长对我不错，他平时也会想让我帮他做一个研究辅助做这个文献，就是怎么平衡是帮我们处长干活和
0: 当然是帮你们处当然帮你们处长干活，一定要干好啊。你知道吧，就是在这个单位记住，谁对你好你对谁好，对你不好的人你也没有必要对他不好，但你不勒他就完事儿了。你就记住，你不可能贴上所有的领导啊，不可能每一个领导都欣赏你，这个你永远要记住，不是每一个领导都欣赏你啊。就像我们在大学的时候，因为你大学的时候学习好，我就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在大学的时候，有的老师就喜欢那个学生会干部，对吧？大多数老师都喜欢学生，因为学生会干部会来事儿，对吧？但是一定有几个教授专门抓补考，就抓学生会干部，因为你没时间学习，对吧？因为你没时间学习，你把时间都用在你那个那什么上，做实验你也不去做去，完了那个教论文你教的就是对付，上哪抄点完了之后复制粘贴就给我送来了，就专门抓学生会干部，对吧？你就说你能让所有老师都喜欢你吗？不可能。但是你说影响人学生会干部到时候毕业分配的好了吗？
1: 不影响，
0: 对吧？所以说你学习好，你工作之后你努力能力强，那只是你在原有的那个领导的那种喜欢的范畴之内。那么现在这个领导他不喜欢你这个状态，就像说他不喜欢学生会干部，你原来的时候你是学生干部，所有老师都喜欢，就感觉所有老师都，现在换个教授，这教授不喜欢，专门不喜欢学生会干部，他就喜欢老老实实蹲实验室的，老老实实的趴图书馆找这写论文的，那你就不行了呗，你越表现越完蛋。
1: 哦，明白，
0: 听明白了吧？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人叫此一时彼一时，但是一旦再换个领导啊，他人家不可能在这跟你干一辈子，人领导是4-5年，人家必然要走的。对吧？但是咱也别得罪人家，该对人家好对人家好，对吧？你现在听明白没有？该对人家就是尊重，该好好干活好好干活，但是你不要说的，哎呀，你永远得是尖上的啊，那不行，你得学会当绿叶啊，当一个好绿叶非常好，非常重要，有这个能力啊。然后现在处长对咱特别好，那咱对得起处长，谁对咱好，咱对得起谁啊？该干活干活呗，对吧？私活都可以干，你说是不是？
1: 就是要放平心态，就甘愿。
0: 对，这几年，比方说就这4年，你记住啊，这4年你别把啥耽误了，你别把论文耽误了，别把职称耽误了就行，别的不要考虑那么多。然后这4年正好把孩子整到上幼儿园，挺好啊。
1: 我真的。

0: 受你能体会到，明白了吗？
1: 嗯，
0: 对吧？为什么一定要想学驴呢？犯不上。对吧？啊，你就属于那种就是拉磨拉惯了嘛，就是这个肩膀子上夹板没有了，套包没有了，后边的负担没有了，不会干了，这不行啊！啊，我说这几年修水平啊，完了过几年等这个领导任务加上来了，咱们再练能力，两回事儿，相长，互相长啊！好了，
1: 嗯
0: 嗯，
1: 好的，谢谢金霞老师，
0: 不客气，再见啊！
1: 好
0: 嘞。来迎接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嗯，晚上好，小哥。
0: 哎，晚上好，连上麦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2: 嗯，我想问一下，就是关于我姑娘的事儿。我姑娘现在是高三。
0: 嗯。
2: 然后她现在上高二下学期的时候，就是2025年4月份的时候，她就去学那个美术了。
0: 嗯。
2: 嗯，想考艺考。
0: 嗯。
2: 嗯，因为现在艺考是今年11月底，就2025年11月底和12月初考试，就是参加那个会考嘛。
0: 嗯。
2: 考完之后，涉及到考完之后，他不得还得继续学文化课，因为得参加明年的高考嘛。
0: 嗯。
2: 现在我想问一下小哥，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就在犹豫，就是他高中就是后半学期这个文化课。
0: 嗯。
2: 您说是在就是在学校上这个文化课好呢，还是说我们出来给他找一个专门就是针对这个艺考生，不是有这个培训的嘛？就是在外边学好呢，还是回到原来这个学校去学？
0: 这孩子原来学习咋样吧？就是咱们别说除了艺考之外，原来学习成绩咋样？能达到300多分吗？
2: 嗯，能达到，就是
0: 数学去掉数学啊，我可不是说那啥呀，不是说那个算数学呀。你数学那还能好得好几十分呢，去掉数学就语文外语什么历史什么这些玩意儿，因为我不知道现在具体就现在那个报考那个玩意儿都整不明白啊。
2: 他学的是文科，他数学
0: 去掉数学能打300多分吗？
2: 嗯，也就300的样吧，多也多。
0: 289。那你这样的话吧，就是这样，那你就听我说，这就看家里子儿厚不厚了。
2: 啊。
0: 子儿厚。
2: 嗯。
0: 就给他单独找老师专门辅导考试啊，不用辅导太多的那个基础知识，来不及了啊。反正是最差的选择是回到学校去，就是家里确实没钱啊，咱家没那个条件，那你回学校跟老师复习去吧，对吧？
2: 嗯
0: 啊，如果是家里头子儿厚就单独找老师，语文数学就考那几科，你这一科打八，一科打70多分就行了啊、哦，
2: 是，
0: 对，一科打80多分的都就可以了啊、哦，就可以了、
2: 嗯，
0: 就是给他就是专门研究考试，研究那个基础题型，就把基础题都答对了就完事儿、
2: 嗯，
0: 就够了，啊、哦，就是专门找这个得是家里头子儿相当厚的，如果说家里头子儿不是特别厚的，那就上那个专门的那种，就是专门给图画生考试。因为图画就是有这样的课后班儿，
2: 嗯
0: 啊，就是语文呐、啊，这个外语啊，这种专门的这种小冲刺班儿、那个最后才是回到学校，
2: 原来的学校是不？
0: 就是最后的一个选择是，就是咱家没那条件，那也得认呐，那没那条件，那你非得说的一花好几万去补那个课去，咱家有那条件，我干点别的不好吗？对吧？
2: 嗯。
0: 如果说真就没那条件了，到最后回到那个就是高中去，回到高中为啥我说他回到高中拿总复习了，他听不懂，
2: 是
0: 这不存在这个问题吗？他回去也是磨时间，人家老师嘎嘎讲那玩意儿，尤其数学做题他啥还不会，完了不做的话语文他也听不懂了，外语肯定语文听得不太明白，外语肯定就听不懂了，回去没有用，还不如找老师就专门讲讲咋考试就完事儿了。
2: 是这样的，
0: 你说咱们这个是不是这么一个分析？
2: 对对对，
0: 对吧？
2: 这种方案我还没想到。
0: 对吧？就是这个，就是就看家里条件。
2: 嗯。
0: 就看家里条件啊，因为专门有考试专家。
2: 啊、
0: 嗯。专门教孩子考试的，那一节课可能是几千块钱啊，那。嘎嘎给你考，肯定是那肯定教你答题方法，就原来那个什么那个什么看不懂选析，你以为那是谁出来，那都是专家研究出来的。
2: 小哥，你说这个半年要是全是那样的话，
0: 那很贵啊。我不说那子儿得相当厚了，家里头啊、嗯、
2: 那你说能不能就是穿插着呢，比如说他在这个外边的艺考机构就是专门

0: 补基础的，然后我会给他，比如说一周加个几节课的那
1: 对，
0: 种，
1: 看
0: 在
1: 哪
0: 班
1: 个
0: 里。
1: 上升空间大，不要补短板了。就是这个时候记住，永远记住，不要补短板，因为咱家孩子除了美术之外，其他全是短板，不要去补短板啊。
0: 因为他好长时间没
1: 对，
0: 上化
1: 没有
0: 课
1: 必
0: 了。
1: 要补短板，咱们就是哪科提升的高，就比方说，我要是补语文，可能补的就是哎呀，一个月就能涨10分，我就不如补外语，我一个月涨50分，是吧？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就是补长板，哪个效率高就补哪个，钱花在刀刃上，对吧？虽然咱家姑娘小名不叫刀刃，但也花上，听着没有？
0: 小哥，你说他现在，因为他这个美术也是，高二下学期才学的嘛，然后现在成绩，他是满分300分，现在能达到210多分吧，还有两个多月。
1: 这个哥不懂了，你这个你找专业人士问去吧啊，这听明白了吗？不行了，这咱可以探讨其他的，咱这个为啥我告诉你？因为我学习不好，我知道听不懂课是啥感觉啊。但是学习好的学生他就不能这么告诉你，我告诉你这一定是一个咱们这么讲，因为咱考艺术的，咱就是学习那个文化课学习不好，所以说我能告诉你那种感觉哪个是最有效的啊。但是艺术那块到底咋打分咋说那不懂，完全不懂，一点不懂啊。好了啊，
0: 那我考试之前我也来求祝福吧，是不是？
1: 可以可以啊，那都没问题啊。好嘞，再见啊。
0: 好，
1: 好
0: 谢谢
1: 嘞，
0: 小
1: 不
0: 哥
1: 客
0: 啊，
1: 气，拜
0: 谢谢小
1: 拜
0: 哥，
1: 啊。
0: 哎。
1: 好嘞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咱们小人长谈今天的这个广播部分呢，就到这儿了，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这个广播部分啊，到这儿就结束了。代表我们今天的我们的编辑穆轩啊，实习生南希，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快看，小松鼠。
1: 嘘，别吓着它。
2: 喂，喂，哎，在呢，在呢，哎。
3: 哎，兄弟，小点声。
4: 当我们跋山涉水，只为寻一方心灵净土；当我们驻足凝望，只为邂逅一朵花的绽放。可曾想过，过度的喧哗、刺耳的音响、无休止的快门声，正在打破这份宁静？
5: 请您不要剥夺他人感受静谧的权利。
4: 从今天起，让我们脚步轻一点，声音小一点，对自然的爱深一点。
5: 文明旅游，静听山水。
4: 你的轻声，是世界最美的回声。
5: 触摸百年建筑的斑驳印记，
6: 就这种既有中国古典这种特色，还有西方建筑这种特点。
5: 聆听岁月流淌的无声诉说，
7: 它更像是一个博物馆，跟历史的一个对话。
5: 漫步花海小径，驻足口袋公园，打卡创意市集，邂逅文艺小店。每一块砖石都是历史的书页，每一棵花草都有城市的呼吸。历史与现代在这里相遇，艺术与民生在这里交融。一街越百年，新民大街与你共建长春文脉。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相知和别离都是风景，沉醉红尘中。
9: My name's Christy。
8: 谁的清唱？

0: 听声舞道，声音魅力，品味曲中真情。
1: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声音艺术家朱哲琴从具象的音乐中走出后，他执着于在抽象的表达中找到。

敕勒川、阴山下、天寺穹庐、笼盖四野吟唱出来，结合蒙古族民歌《五个好汉》的采样，形成全新的作品《风吹草低》。《风吹草低》是一首类蒙古歌曲，歌词出自北朝民歌《敕勒歌》，呼麦、马头琴的特色，长调的悠扬，如穹的清风轻轻呼啸而至，极具草原辽阔风采。五个好汉的采样涌起，以阳衬阴，豁达的粗糙对应辽阔的细腻。到了中段，那段无词的喊唱失去了猛士的空旷无边，歇斯底里疯狂逼仄，考验耳膜。杭盖乐队的主唱为歌曲加了背景的呼麦和声，开阔了，看见一片绿茵茵的大草原，找到了新的方向。他仿佛是上首歌里唱的姑娘出现了。你看，在草原的山顶上，辽阔的歌声是快乐也是豁达，铺天盖地地席卷着整个寰宇。需要寻找吗？不如躺在草地上仰天长啸，忘记轮回吧。

行人。新疆的雪山下的小村庄里落脚，看不清姑娘的面容。她戴着面纱，只听到她唱着听不懂的悲伤。她不让你走近，和一个念咒唱歌的老者对话。人世的伤悲啊，就像这看得到却靠不近的相思，谁也想不出下一步得到的是不是如想象的善果。

想为你唱首歌，就唱山边的明月和蒹葭，唱那书卷自由的云与崖。音乐为媒，你我相约，不遇不散，今生难忘。

0: 清官银官从侗族儿歌开始，稚气的童声与充满粗犷味道的成熟男子的声音，后段加入悠扬笛声，组合出波澜壮阔的画面，非常迷人。电子节拍鼓机摄魂而迷人，文字质朴如诗，原始而美丽，流传久远，今天在朱哲琴手中重新焕发新生，就像一个不小心走进了一个并不知名的少数民族小村庄，大家坐在一起唱歌打鼓，抛开那些旅途里的劳累和寻找无果的伤感。
1: 我得，你看我得好多。

卡农琴与吴埃塞苏拜，新疆木卡姆音乐，朱哲琴与新疆人用维语对话，一声声叹息，然后他慢慢地退出了，歌唱的主角让给了新疆人，短短几句唱词，其余的留给音乐去思考。冬不拉手鼓缓缓交织出一种死亡与轮回之感，灵魂随着火光慢慢升天，走入长长甬道，再也回不来了。生者相思追寻，最终挤入这个甬道，碾成粉末，撒到来世的硝烟里。

接地接地，西藏的泛送和上首的死亡体验一个场景，只是搬来了天葬。做人时的欢乐和苦痛烧成了灰烬，作画成佛。

0: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0: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4: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7: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6: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8: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9: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水越喝越甜，
11: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2: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4: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7: 都是在悟，
18: 路漫漫兮其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9: 幸福的花儿
1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4: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8: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

0: 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9: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微妙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

0: 力，
1: 都是在悟。
2: 路漫漫兮修远兮，
1: 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8: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云岩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喜。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意，拒绝盛宴。从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微利之时，敢于逆流而行，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到了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国粹梦，离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
8: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今年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寸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艰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六寸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6: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11: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今年这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尊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

0: 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一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心。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这是山林中采落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0: 命村的水还不亮，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
14: 成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悟慢慢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求索。
16: 幸福的花儿，
17: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2: 我们沿河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3: 好嘞。

之不易，拒绝试验，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健安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义，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000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寓贷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8: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身不已，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庙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庙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7: 幸福的
8: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林，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小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

0: 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7: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那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身如意，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0: 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1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行动，从我做起。因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1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大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9: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8: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公路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1: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2: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国
14: 醉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6: 幸福的花儿，
17: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1: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艰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你，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微量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还不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利。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求索。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求索。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师武艺，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六村的水还不亮，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这个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0: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60吨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科学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8: 幸福的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灵，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微量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0: 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身如意，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你，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微力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是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

0: 解组织。
1: 十三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1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

0: 数学超原超载。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微面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9: 幸福的花儿，
1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钟晓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钟晓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哦，你好，老师。
0: 啊，遇到什么事了啊？
2: 有什么事就想让你跟我分析分析。
0: 啊，怎么了？别着急，慢慢说啊。
2: 啊，就是前两天我朋友给我发个短信，说他女儿的儿子考上那个大学了嘛，让我开学的时候给点钱。
0: 啊、
2: 嗯。我说哦，我当时我是应下来了，最后我又想想，我说，嗯，那这个事情不是说，嗯，不应该就是说你儿子。你女儿给你儿子打个电话，让你儿子处理这个事情了，你怎么找我了？
0: 啊！
2: 然后我婆婆就说：“哦，你不想给钱就算了嘛，你还这个人还这么计较，
0: 嗯、
2: 你还这么多事儿的。
0: 啊”
2: 我说那个妈，你这样说话不对吧？我说那个以前那个，嗯，女儿有啥事我都给钱了，我为啥这次这么说的？我说他，你女儿一年四季都不给你儿子打个电话，这个事情、
0: 嗯、
2: 我是个喜事啊，对吧？你应该让你。你要跟你儿子打电话说一下，然后让你儿子给这个钱，是不是很顺理成章的事情？
0: 嗯，
2: 他就说他在我这里说话那个啥比较气场，我们老家那个话就是说，
0: 嗯，
2: 啥那个意思？我听了，我跟他有点说的有点别扭了。然后我最后我就想想，我这个事我都想了好几天了。
0: 你今年多大了？
2: 我40了。
0: 40岁，孩子多大了？
2: 我家女儿17了。
0: 你家17了，这马上也要念书呢吧？
2: 没念书。
0: 啊？没
2: 念
0: 书，
2: 念书
0: 也念书、
2: 啊、
0: 是不是啊？也涉及到要考试的事儿啊。
2: 我也想着给的，但是
0: 啊，
2: 三说两说的，怎么说的跟我婆婆还杠上了呢？
0: 啊，这老婆婆也挺有意思的，老婆婆跟人媳妇说这玩意儿干啥呀？这是她不对，这是确实是她不对啊。
2: 又上网又问人家别人，我说我还跟我老公说呢，我说
0: 嗯，你爱人、
2: 就是、
0: 你爱人这个事儿啥态度？
2: 他说既然他妹给他没打电话，那是他不知道。
0: 啊，对呗，你看看你爱人，你爱人，你爱人这性格才是好性格，嘁哩喀喳。你说你黏黏糊糊的，真烦人，是吧？
2: 但是我想着
0: 这个破事儿，嗯。
2: 那个婆婆关系处不好了，万一小姑子知道了，说我这个嫂子什么什么
0: 说就说去呗，他也不给你开支，你怕他干啥？我就害怕给我开支的啊。
2: 哦，那行，我就
0: 对不对？这个事儿呢，你听我跟你俩说啊，就是。你其实呢，就是后边那个跟你老婆婆那头啊，确实多了句嘴，但是多了这句嘴也是由于这个事儿，你老婆婆出事确实出的不咋地，是吧？你多这句嘴也是理所应当。你要是说的我正常跟你说很正常，而且说句实话我没告没好好说，你这事儿，哎呀妈呀，我妹妹这事还能告诉我？你告我干啥呀？哪轮着你告我了？他找他告我去，他都不稀得告我，你中间穿这干啥？好像你有提成似的。
2: 就是我跟我老公说，我说那你真的是麻烦。
0: 所以说就是那个你婆婆吧，就是就是从来没挨过怼，所以说她习惯了。
2: 对，
0: 你别想那么多，你这个思想包袱要放下来，这个不是个事儿啊，这个不是个事。
2: 反正就是结婚之后，就是家里大事小事都是他说了算、
0: 嗯。
2: 我其实一直都听他的话。
0: 嗯。
2: 就是这几年，我老公老在我面前说他妹给他不打电话，他伤心了。
0: 嗯，对啊。
2: 我说妹。那你让你女儿给你儿子打电话说一下这个
0: 事。对，这个事吧是这样，这个事是这样，就是呢，你吧，就是以后吧，别想那么多，别想那么多。
2: 哎呀，是吧？
0: 然后咱们表述问题的时候确实有点硬，这倒是，但是你这理儿上没有亏。
2: 没亏吧？我都
0: 没
2: 做错
0: 吧？哎呀，没亏，没事啊。这个事儿吧是那什么，这个事儿就是如果说你要是那什么的话，你就往你爱人身上推就得了。哎呀妈呀，这个事儿我都知道了，但是人家我爱人说了，我们家大刚也好，小强也好，都说了、
2: 嗯、
0: 这个事儿就等他给他联系，他不给他联系，他现在跟他生气呢，你不知道吗？啊，怎么地的啊？
2: 就
0: 一
2: 是
0: 个
2: 我
0: 一
2: 又
0: 个
2: 害怕。
0: 一个软钉子钉回去就完事儿了呗啊。
2: 我给我老公打电话，我说那你妈给你打电话说啥事儿？他说没事。我说那你妈给我生那么大气？
0: 他跟他儿子跟他姑娘都不敢说。
2: 对，就是
0: 对，他就欺负你，因为啥？因为你老实啊。你要是跟狼狗似的，刚刚脏脏，他也不跟你说啊。
2: 对，结婚十几年了，我老听他的话，老听他的话，你知道吧？
0: 对，以后记住啊，听老爷们话，听他话干啥？是不是啊？
2: 啊。
0: 你过日子跟谁过？过日子不跟老爷们过嘛，对吧？那个婆婆这事儿呢，确实有点欠儿。我不知道她是为了讨好姑娘啊，还是说生怕这个姑娘挑儿子理啊，就这种感受啊。然后她又做不了什么，然后跑你这块儿来显示她自己多么博大的情怀，确实挺讨厌这个事儿。你说是不是？
2: 就是
0: 啊，
2: 就是我都放在心里好几天了，你知不知道？
0: 嗯，你就不用想这个事儿了，你听我的啊，没事啊，啥毛没有啊。这个事儿以后吧，就是这样。以后那个，因为你这个婆婆吧，就是你就记住了，就是该乐呵说起来就乐呵说了，你就啥事都往你爱人身上推啊。
2: 嗯，行。
0: 就你中间别挡这个事儿，因为啥？但是你本身来说，不像说你家你妹妹家的事儿，是吧？
2: 就是我只要考虑
0: 他家的事儿，那就乐呵说吧。还知道了吗？这事儿我跟那谁，我跟那个我跟我爱人，我们家说，我跟他说，然后那个要不你给他也打个电话吧，就是有时候他也不听我话啊。就得了呗，是不是？
2: 哎呀，我婆婆那个嘴可会说了，她说我老公听我的话，她说啥事别说。
0: 他听我话啥呀？昨天打我一顿呢，哎呀！
2: 我这个脑子老转不过来。
0: 当笑话说呗，你说呢啊？
2: 啊，对对对。
0: 所以说，你这个事儿没啥毛病，你没啥毛病啊，你别寻思他了啊。
2: 哎呀，我回去又给我俩孩子说，我说我是不是在你奶奶那说话说重了？是我做的不对的。
0: 嗯，不对又能咋地？你这我嫁到你们家二十来年了，对不对？生俩孩子都养活大了，我就不对了，能咋的？你整死我啊！真是的，杀人不过头点地，怕啥的？不用想那么多啊！
2: 啊，这下气死我！
0: 对不对啊？
2: 我都老想这个。
0: 别寻思，你就听我的，这个事我给你做主了，没啥事啊。
2: 行，
0: 对不对？咱这么讲，我也没偷人，也没养汉的，没泼米，没撒面的，我就说话不好听，能咋的？再说你那事儿干的也不对，我这么说很正常啊。
2: 对对对，是这下我心里轻松了一下。
0: 你老婆婆就在你这找存在感呢，你不用给她啊。平时经常给，平时经常给，偶尔不给一回很正常啊。
2: 就十几年了，我就这一次，我一进来打字都不行。
0: 嗯，对，以后记住，你就是你爸没主意，但你爱人吧，通情达理的，你爱人挺通事的一个人。你就有啥事你就问你爱人啊，问你爱人。你说这事我也拿不了主意，你妈说了我就哼哈答应了，但是这个事咋整你去跟妈说一声去呗，对不对？
2: 我跟她一说，她说妈打电话没说啥呀。她说
0: 对呀，所以说这老太太那个确实出事不对啊，这老太太出事不对，你说的没啥毛病，你就别想那么多了，你就听我的吧啊。
2: 行，谢谢中小老师。
0: 哎，好了啊，哎。
2: 啊，好好好，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
2: 啊，好，
0: 再
2: 见。
0: 我跟你说啊，就他家这老太太，绝对是在姑娘那块也不好使，在儿那块也不好使，赶上这么个老实儿媳妇儿，完一天天拿着老实儿媳妇儿就砸法子，咱这找存在感嘞，不就这么回事吗？是不是？所以说呢，你自己有老爷们儿，你就把事儿往老爷们儿上说呗，这老爷们儿乐咋咋地，你不用寻思那么多，你做一点毛病没有啊。有时候他见着老实人不欺负有罪，你就还没整啊。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3: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3: 啊，你好，你好。
0: 嗯，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3: 哎呀，那个我和我儿子有点问题，
0: 嗯，
3: 不知道咋办呢，现在。
0: 怎么了？啊，
3: 我老伴儿呢，去年农历二月份没的，现在不也1年半了吗？
0: 啊、
3: 嗯，就是我老伴儿在的时候，我这儿子就是败了100多万。
0: 啊、
3: 嗯、啊，媳妇儿也跟他离婚了。离婚那年，我小孙子是2周岁多点儿。
0: 嗯。
3: 完了，他爸没了以后，去年他又败了40-50万。
0: 嗯。
3: 但是就是跟我俩仇人似的，说话一点好气儿也没有。
0: 嗯。
3: 昨天呢，
0: 他败了40-50万是咋败的？
3: 就是他玩那些黑彩，再不买彩票，就这样式的。
0: 啊，
3: 是那个赌的那方面的，他没办法。
0: 啊，在网上是不是？
3: 嗯，对。
0: 啊，今年多大岁数了？这个孩子？
3: 他34。
0: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3: 我52。
0: 老伴是去年没的是吧？
3: 啊，对。

0: 啊，那你俩这是有点家底儿啊，要不孩子不能这么厉害呀。
1: 是有家底儿，现在没往后没人挣钱了，就
0: 啊，
1: 剩还有孙子，往后我得给他供大了，俺俩花啥呀？
0: 孙子供他，他自己不是没爹，你管那是干啥呀？
1: 他爹不管呢，
0: 你
1: 啥也
0: 不
1: 不
0: 管，
1: 管。
0: 你也不管。孙子多大了？
1: 孙子现在11。
0: 啊，孙子现在11岁了，是吧？啊。那个，现在就是这样。你这个儿子，你今天给我打电话，就这儿子就是跟你俩输打硬要，是那意思不？
1: 什么？你说？
0: 我说这儿子跟你输打硬要啊。
1: 他不硬要，不硬要，咋愁人家？那天，我让他把啥给我拿过来，他说我该你的，还让我给你拿。我说你看你这死出啊！你说谁呢？我说说你呢。后我就忍他这么长时间了，他说就是好赖的，他不让人说话。我就合计，我说那你不该我的，我也不该你的，完了我也不管你了，我就带孩子过来。完，那你得让他吃饭呢，咋咋地啥的。
0: 谁让他吃饭？让谁吃饭呢？
1: 得让我儿子吃上饭。我
0: 他
1: 那
0: 一
1: 天，
0: 个成年人，他饿不死啊。
1: 我也就这合计，
0: 因为他饿不死啊，你这
1: 要
0: 听
1: 不
0: 这，
1: 给我寻他往后他再出去借钱去，你
0: 他
1: 说
0: 借
1: 这
0: 就借呗，借完要钱要不着你身是吧？
1: 要不在我身上，这房子是他名啊，我看着。
0: 那你自己没钱买房子啊？
1: 有钱买房子，那意思就喝出来让他败坏呗，是吧？
0: 就是你就不能管，不能再管他了。你管
1: 啥也
0: 自
1: 不管，
0: 己的，你管自己都管不过来了，还管他？
1: 就是他不吃不喝的，我也不管了，
0: 你
1: 啥也不
0: 管
1: 管
0: 不
1: 了。
0: 管？你管不了，根本管不了啊。
1: 是他前他跟我老伴儿原来有个朋友跟他说的，我这样了，那个就那意思啥也不干了，等孩子往后考大学考到哪儿去呢，我跟过去，在那边的小买卖啥的，我说这。
0: 就耍钱鬼子，这钱你还信他干啥？这话你还能信？
1: 是我也不信，我就
0: 就
1: 知道
0: 是啊，他说那放屁都带逗号的，那都不用信他啊。
1: 就是管了是吧？
0: 就是你一定你就管不起了，不是说你一定能管或者怎么样的，你管不起了，你没那个本事，
1: 对对对，
0: 对吧？
1: 管不了。
0: 没那本事，明显就跟就是那个人家都是特别聪明的人才乐意干那个活，他是属于又笨完还想干那个活，那有好？
1: 是他没那脑子，
0: 对啊，没那脑子完还叫人圈里去干那个去，那还有好？那肯定不行啊，对吧？所以说你这块呢，就是谋划好自己吧，谋划好自己吧。那个原来我估计你那老伴儿啊也挺惯的，惯孩子惯的有，你们两口惯孩子惯的是有一套，所以说惯完了之后就这样啊。
1: 行，
0: 我跟你
1: 来
0: 说，
1: 上。
0: 在以后就是你也别指着他能管你了，他没那个本事啊，听着没
1: 行。
0: 有啊？然后他说啥你有病，别往心里去了，别往心里去了。那个孙子呢？你要是能帮着看就帮着看，你要帮看不了，让他领他让他上他爹那去，跟你也没关系啊。
1: 我肯定得看呢，舍不得。
0: 没啥肯定得看的，你这就是到最后你倒霉就倒霉在这儿了，啊，知道吧？但是我不反对你看，我就说你有能力的时候你就看，没有能力的时候，告诉你我自己都活不起，你们都给我滚，有多远滚多远，知道吧？但是孙子不烦人吧？
1: 那现在小呢，还不知道
0: 你
1: 长
0: 整
1: 大。
0: 跟他爹那个熊仔似的啊，你坏了啊，行吧？那个记住吧，因为这个东西啊，就是肯定是你们俩这个儿子没清惯，然后也媳妇离婚离多少年了？
1: 小孙子2周岁那功夫就离了。
0: 就离7、8年了，
1: 对。
0: 离婚的原因也是他就说啥不成人是吧？
1: 也有一方面儿，完后来媳妇儿没要大房子，没给买，没惯着。
0: 凭啥给他买呀？关键
1: 是结完婚，孩子几个月给买的路，完了后又要大房子，完我说要完大房子，就是那功夫他们自己在一边住，所有的费用都俺们的。我说大房子给买完了，家电装修还好，完他说要二胎，要完二胎雇保姆，所有的一些费用我说的不是咱们的。我说你这家底儿你全给他花了以后，我说咱俩还得有点养老钱吧。刚才我说啥也不听，我说这个呢，必须正好我老伴儿也是这么想的，是咋的？完管事儿，还真没给买，没给买完。头年冬腊月阳历年那功夫张罗要的房子，过完2月份就开始长草了，就开始找劲儿生了。完后来没给买，完就离了，噼里啪嚓就起诉又上诉的媳妇儿。
0: 后来那媳妇儿，您现在又找了吧？
1: 找了。
0: 啊，那他就是跟你儿子就是过不成啊，就那么回事儿啊，所以说，那都是找各种各样的借口了，那就是啊。 那行了啊，你们俩呀，咱回头说啊，回头说呀，就是那个确实挣的钱呐，挣完钱之后啊，这个没那命啊，操心的命没招啊，所以说这个孙子也这样，孙子呢严格教育，严格教育，然后你得让他稀罕你，就是孙子你就记住啊，你就是现在你认真听我说话啊。这个孩子你必须支持他干活，家里头学习成绩无所谓，家里活必须他干，听着没有？然后你得让他，你得让他知道你难受啊，心疼啊，这是得让他懂这个事儿。你不能说孙子你就学习好就行，别的啥都不用管，绝对不行。你别的别人家孩子行，你们家还不行啊？就是家里头他能干的活全得干，就自己洗袜子啊，听着没有？自己洗袜子，自己归拢自己的东西，然后上学放学自己需要操的心得让他操。然后奶奶岁数大了，有些事干不溜，干不动了，拿不动的东西，你得让他拿，啊，就这个孩子，你一定不要让他说的，你就只要你学习好，一个是这孩子不带学习好的，我说实话啊，你别说我犯小人语啊，
1: 学习还挺好。
0: 你看，你看现在，你等吧，他爹那个德行，他学习好的可能性不大，啊，听着没有啊？就是说的，你就记住，就这个孩子，啊，学习好偏德。啊，学习不好很正常，然后呢得让他当个好人。啊，你记住这话啊，这是有个男孩，那这个男孩你要给惯，再惯成像他爹那样就完了。所以说就是他现在11岁12岁，那他自己的袜子得自己洗啊，自己洗脸刷牙，自己所有这些活不要别人督促，必须自己人干。然后放学回来帮奶奶干活，必须知道帮奶奶一起干活。
1: 他要是我管他这些不听，我就强制型的呗，
0: 教
1: 他，
0: 对，买个戒尺。
1: 就是他爷刚没那功夫，他有一段还抑郁了，完我现在有点不大声，大胆管。
0: 那行，那你要是再不管的话，就跟你儿子一样。抑郁个六饼抑郁，就是我们小时候抑郁，基本是两个嘴巴全好，没有一个抑郁的啊。
1: 行，那我绝对听话。明天我
0: 对你就记住，该让他的就是你得让他知道自己的责任，你得让他知道心疼你。你那儿子就不知道心疼你，知道吧？
1: 知道。
0: 所以说你得让他知道心疼，咋心疼你？他给你干的活越多，你对他的夸奖越多，因为他给你干活，你对他夸奖越多，对他的这个肯定越多，那他就是，他就知道说的我得帮奶奶干活。啊，奶奶一个人她干不动啊，我得让奶奶少干点，我多干点，责任心，听懂了吗？
1: 行。
0: 啊，好嘞，再见了啊。打进0431858151999的这位朋友，晚上好。
2: 哎，钟老师，我就是我总听你那个节目，我挺相信你的。现在就是我姑娘，那个处对象了，她是现在是大一。那个假期在开学是大二，就是在没上大学的时候，就高考之后在网上认识的这么一个小男孩。因为他俩也没见过面儿，那个呢，那这男孩呢，也没参加高考，是个是社会青年，他在打工。完咱这孩子在上学，我怕影响孩子上学。现在咱们家里父母的意见就是怕他影响他学业，影响他，反正说他不听啊，我的意思跟姑娘说的心平气和的说完，然后呢我媳妇儿不行，我媳妇儿脾气不好，她生气就上火来，完了心脏还不好，气的说的今天晚上让姑娘做出决定，要删除号，断绝联系。完然后就说的不行的话，她就完，我的意思就是跟姑娘说的心平气和，她不同意，完说的说我能教育好，让我教育，完她就不管了，下楼走了。我估计这件事还影响我的婚姻，等到我媳妇翻脸了跟我俩也不过。
0: 你姑娘是个啥样的孩子？是那么敏感的孩子吗？
2: 敏感的孩子，她那个特别内向，因为啥事就是总寻思这个事儿，放不开。
0: 我倒是觉得，那你媳妇要觉得她那招好使，那就使她那招呗。那一旦好使，
2: 我怕孩子接受不了。
0: 接受不了好使，能接受不了就也行，接受不了只要他好使就有效非常重要。这个东西就是孩子吃哪套使哪套，你那招不一定有效。
2: 就是我给你反馈一下，就我家啥情况，孩子从小到大呢就我媳妇说一段，我姑娘都说爸呀，你在我妈面前大事不敢说，因为我媳妇的性格就是说你说那个不对就不行，不听他的道就走就不行，就翻脸。
0: 嗯，
2: 张嘴是离婚，闭嘴是离婚，跟我俩都是。
0: 嗯，
2: 我说这孩子跟他都决定他的生死了。

0: 他现在我媳妇儿说他是分脸，那他娘家人跟娘家妈、娘家姐、娘家嫂子都断交了。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不敢惹他。
1: 那你不好使，你不好使，你操个六饼的心呢？
0: 那我姑娘她上学离家远，我怕她想不开走了啥的。你说我现在就是感觉她就是觉得是孤独寂寞，找个人唠嗑，她就现在这种消磨时间。
1: 就是我知道你说的都对，
0: 嗯，
1: 但是你不好使。
0: 啊，我也知道不好使。
1: 对呀、
0: 啊，
1: 那你操这个心就没有用。
0: 对，今天我跟你老师，我跟钟老师给你打电话，意思我坚持我媳妇的这个建议，她这个主意对不对？
1: 这个哪有对错呀，我知道哪样好使，因为我不了解你家姑娘。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就是哪招好使使哪招，这个没毛病。
0: 嗯，
1: 听明白了。但是如果说证明了这招还不好使完还要使这招，那就是愚蠢。
0: 啊、
1: 嗯、是不是这招
0: 用。那另外的郑中老师，我就想明确这观点，就是咱们家长这事管是不管，是坚决的管，还是就是劝导的管？
1: 这个就根据自己家的条件不一样。
0: 嗯，
1: 这个没有死规矩，没有标准答案，这位先生。
0: 嗯嗯嗯嗯，
1: 就是啥样的孩子用啥样的招，对吧？
0: 嗯嗯嗯、
1: 有那孩子，你跟他讲道理没用，叮叮咣咣两泡脚好使了，对吧？有那孩子，你咣咣两泡脚没有用，哎，必须他自己醒过腔来了好使了。有那孩子呢，必须得就跟他俩翻过来调过去的说。啊，就是不同的孩子一定是采用不同的方法才是正确的。所以说你现在问我说的你媳妇做的对不对，或者说你的想法对不对，我觉得没有，我这个无法判断，我无法判断。但是呢，我想跟你说的是啥，但我听出来了，就你在你们家就纯属四把手。
0: 对对
1: 对吧，我跟你俩说，你在你们家媳妇一把手，孩子二把手，你们家可能还养狗了，狗是三把手，你是四把手。你这样的你不好使、
0: 嗯、
1: 知道吧？
0: 嗯，
1: 你不好使，你操这个心就没有用。虽然我知道你也很着急，你也很希望自己的这个想法能够被贯彻，但是没有用。到最后的结果，无论你咋的，到最后结果一定是在你们家就一定是按照你媳妇儿的想法和说法去做的。
0: 嗯，那个重要的这个我是明确的，因为我刚才那个打入直播间导播跟我说这事儿，
1: 嗯，
0: 我就想就明确的，这个我现在这边那个我跟我姑娘分开是两个屋，我让我姑娘听的快手，我就想让你在你用你的这个精神状态，就是鼓舞她一下，劝导她一下的。
1: 她现在这个孩子现在是正在听我的节目，对吗？
0: 对对对对。
1: 那我那这样，因为我跟你们夫妻。和这个孩子都没有什么任何的利害关系，
0: 嗯，
1: 但是我只是对孩子说，不是对你们说。
0: 对，
1: 我就有一点担心，
0: 嗯，
1: 我就有一点担心。什么担心呢？就是这个人没有学习的能力，但是你们夫妻成为一个家庭之后，哪怕是成为一个亲密恋人之后，必然要面临学习的问题。
0: 对，
1: 那么一旦要面临学习的问题的时候，对于你来说很正常。比方说我需要背单词的时候，我怎么背我是知道的啊，按音阶背呀、
0: 啊
1: 嗯、按什么背啊，等他认为背个狗屁单词啊，背那玩意儿啥用啊。
0: 对对对。
1: 所以说一旦出现这方面的问题，再有一个，你是从小到大你知道学习是有用的，对吧？
0: 对，
1: 那就有可能你就觉得说的，那我得跟这个导师啊好好处一处，或者在社会上之后你也是知道啊，这个人是有学问的人啊，资源比较好的，资源禀赋比较好的人，然后呢学术能力比较强的人，那我心向往之的我就要跟这个人呢多学习嘛。因为咱们这么讲，与君子交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对吧？我肯定是要和这样人在一起。等你的爱人呢，很有可能是那是个装屁驴的玩意儿，我跟他学那玩意儿干啥呀，对吧？
0: 对，
1: 他那玩意儿丁吃啊还是丁喝呀，对吧？
0: 对，
1: 他丁吃啊还是丁喝呀，我跟他学那玩意儿，他跟我俩装屁驴子有啥可装的？我一电炮周倒他算个啥？那你如果说一直就跟这样的人生活在一起的话，我觉得反正他听你的他痛苦，你听他的你痛苦，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学习力不同，对于知识也好学问也好，对于很多东西的认识完全不同啊。但是他啥呢，他会哄你小姑娘开心啊，知道那小姑娘怎么样，那我就哄你呗，你漂亮你好，然后你有啥问题的时候说点温暖的话，这个是个人在追你的时候都会说啊。
0: 给你买东西，给你发，
1: 你不用说这些，你不要吱声，用不着你说。
0: 嗯，
1: 用不着你说，你既然让我跟孩子说，我这所有说的没有一个字是给你听的，我所有的都是跟孩子说。这是一个作为一个我做了20年的情感节目，我就担心这个啊。至于说这个人人品好不好啊，能力强不强，这些你自己也大了，你自己也知道。再说能力不强你认了，人品不好，你觉得你爱的人不能人品不好，对吧？我也不至于说你受骗，但是我这个担心是我一直有的啊，是我一直有的。就是到最后的时候，我不说吗？你会认为我要学这个东西非常容易，那我找两本书看看，看完之后我就会了吗？他认为我学那玩意儿没用，我不会，我也不会学，我也不会去学，我学它干啥？我现在这些东西我都会啊，我学那破玩意干啥？对不对？或者说有一个人，人家比较有学问，跟人家在一起比较长知识，对吧？他会认为那是个装屁驴子一个玩意儿，他说他会那玩意儿，除了装屁驴啥又没有。我跟他在一块儿干啥呀？对吧？那么对于知识的，他不在意，你知道吗？就是学历低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咱不是说这人品就差，而是在学习能力上，或者说对知识的认知上，他是不同的。不是说他学习不好，他就是学不会，不是。他压根儿不觉得那玩意儿重要，压根儿不觉得那玩意儿应该学。他觉得他们在一起，一些朋友在一块儿喝点小酒，吃点串，吹吹牛就是得劲儿了。等你可能不是那样认为的，啊，就是这个，就是作为一个老主持人来说，我做了18年情感节目了，我对于这个孩子来讲，我就担心这一点。其他的，那你是成年人了，你自己去做决定。但是作为我说这个，你可能你原来的时候你不知道，你没有考虑到啊，不信你试试啊。不信你尝试一下，你考验一下，啊，其他的不用说了啊，好了，
0: 好，
1: 再见了，
0: 谢谢你，钟老师，
1: 嗯，再见了啊，
0: 哎，见
1: 好嘞，哎，
0: 再见，哎。
2: 打进3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3: 钟老师你好，我声音可以吗？
2: 哎，可以，电话接进来了啊。
3: 嗯嗯嗯，是这样的，就是工作上面的事情想跟您聊一下。
2: 嗯，怎么了？
3: 就是我是就是我们部门内部一个小组的一个组长，其实也不大，就3个人嘛。
2: 嗯。
3: 然后当中有一个人是，比我大9岁的一个姐。
2: 嗯。
3: 她其实比我早进公司要6年多吧，然后经验也很多。其实我就是很敬重她的那种感觉，平时我们关系也不错。
2: 嗯。
3: 没有上下级的那种感觉，就我们几个人一起把事情做好嘛。
2: 嗯。
3: 然后，但是因为这2年确实公司内部和部门里面其实都比较乱，然后她可能个人对公司有一些不认。然后包括身体有一些原因，然后还有也是快50岁了，然后也马上要退休的这些原因吧。
2: 嗯，
3: 他就是跟公司协商离职，
2: 嗯，
3: 然后想要补偿。
2: 嗯，
3: 其实他主动离职，然后公司就没有提出，没有答应他的这个补偿的这个要求。然后，但这个整个的过程是，他是直接跟我们部门的领导和公司的人事去沟通的，
2: 嗯，
3: 就没有通过我这边嘛。
2: 嗯，
3: 然后呢，我所有的消息来源都是我们部门的领导。
2: 嗯，
3: 然后就公司拒绝他的要求之后呢，他就开始消极怠工，然后请病假，然后不停的请假。
2: 嗯，
3: 然后后面就是打卡了之后不到办公室直接就走掉。
2: 嗯，
3: 我再后来就是不请假，然后也不来公司了。
2: 嗯，
3: 就这么一个状态。然后就是在他不请假也不来公司的时候呢，就我领导就让我给他正常的安排工作。
2: 嗯，
3: 然后说你要保留这个截图，然后我就提醒过他一次，但是就是我感觉他也不太在乎这些了。
2: 嗯，
3: 但是我也不敢说多次的提醒，因为我觉得我的位置也挺尴尬的。
2: 啊，
3: 就这么一个状态。然后后面呢，就是这种情况就有点失控了嘛。然后我领导就找我们两个一起谈了一次。然后就主要就是说，你要么你就来上班，
2: 嗯，
3: 要么你就请病假。
2: 嗯，
3: 但是呢，这个谈话是没有效果的，还是就这样放弃了。
2: 嗯，
3: 然后现在就是问题是什么呢？公司让我提交截图，
2: 嗯，
3: 然后想要计划给这个人经济惩罚，然后下周还要约谈，
2: 嗯，
3: 然后如果要所有的协商都无效的话，就不排除要上法庭。
2: 嗯。
3: 然后我就是在这个过程，在这中间我就有点痛苦，因为首先我没有一点实权，
2: 嗯，
3: 就这个员工他的汇报包括绩效考核都不在我这边。
2: 嗯，
3: 然后呢我是
1: 那跟你有啥关系啊？你刚刚是领导，我这记不住。
3: 但是他让我提交微信，他每天都
1: 提交不上去啊，提交不上去没有啊？他不管这个事儿吧，妹妹，我跟你俩说啊，就是你没有必要想太多。
3: 嗯，
1: 你没有必要想太多，我就一干活的，有本事你不用我，对不对？
3: 对对，
1: 能咋
3: 的？
1: 但是吧，你那个位置吧，就是你那个地方差劲。你要是在咱们长春吧， 我肯定就建议你，就是说你找大姐，咱俩周六晚上吃顿串子，是吧？对吧？咱们唠唠嗑，唠完之后说的，你想让老妹儿干啥？就是把这事说开喽。你想让我干啥？完了那个我这头咋地？或者说你要说就跟你没关系，你爱咋报咋报吧，那我就正常，人家领导要求我报我就报呗。
4: 对
1: 吧？就是在长春一定是这样的，但是你们那头我是知道的，那工作下了班你是人是鬼跟我没关系，上班前才是同事，大多数都是这种人际关系，所以说就很难有这种就是下班之后像咱们这头，就是咱们就我们楼下我们电台楼下就有一个烤鸽子可好了啊，经常看同事们之间在一块喝的晕头胀脑的，我搁那谈工作，就是这种工作状态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深深的理解你这一点。但是正因为理解你这一点，你就记住，你在你这公司别把自己当人啊！
4: 我没有，我真的没有把我自己当人。
1: 不是，我那个啥意思？你听我说，啥意思？我就一工具啊！听明白了？我没有，我是一个没有感情的工具，我就是干活的。让我干啥我干啥就
4: 得。那我得停喝呀、
1: 啊，
4: 那我得停喝、
1: 啊。停喝，你领导让我要我啥我就给你啥就得了呗。你跟大姐说一说，领导就这你们之间那啥没问题，就是那个下班不联系，但是那个上班的时候就是用那个工作软件啊什么交流啥的，这都没问题。你就告诉他说领导要求我汇报你的什么什么什么东西，我可要汇报了姐啊，就得了呗。
4: 嗯。
1: 你不用怕得罪他，你不得他干啥？你怕他干啥？他又不给你开支。咱这么讲，你真就毕业了，虽然说你们是很好的同事关系，但你们肯定不是朋友，过两年都不认识你，或者说那……
4: 但是我又理解他。
1: 你理不理解吧？这个事儿用不着你去干。
4: 嗯。
1: 对不对？对不对？
4: 嗯、
1: 是不
4: 是？
1: 是听明白没有？所以说我就跟你俩讲啊，你就是别矫情，你就该干啥干啥就完事儿了、
4: 嗯。
1: 只不过就是我明确的告诉你一声，就是说这个事儿是领导要求我做的，我肯定得做。
4: 嗯，
1: 这就已经非常够意思了、
4: 嗯、
1: 你不告诉他你做也不犯毛病。
4: 嗯，
1: 这个听明白没有？你想是不是那回事啊？
4: 那我还是想跟他说一声。
1: 那就是你说一声，你可别叫他，叫人家咱这么讲，你对他心里可得有点紧，别到时候人家截图了告诉领导说你看他给我打小报告了，你把他也开除了吧。那你这就这没准的事儿，我跟你说啊。
4: 那我知道
1: 你策略一点啊。
4: 那我知道怎么做了，
1: 对，
4: 我知道了。
1: 所以说你那个不用考虑过多的人际关系的事情。嗯，
4: 所以就是目前的话，我还是听上面让我干的。
1: 对呀，你不还正在干活呢吗？你不在这挣钱呢吗？那让你干的活你就干呗，对吧？
4: 是
1: 啊，
4: 是。
1: 对。
4: 好的。
1: 听明白了吧？
4: 好的。
1: 哎，
4: 我明白了。
1: 那行了，别想那么多了，别想那么多了啊。
4: 好的。
1: 也祝你在。祝你在外地吧，就是反正就是咱们人文环境肯定是和咱老家不一样，对，不一样，但是也得适应，也得融入，没办法，你属于新上海人是吧？新上海人啊，所以说呢得融入当地的工作氛围，也融入当地的人际关系，这没办法，这是咱们东北人本身来说就是一个特点，就是走到哪儿就是哪儿的人，不用害怕啊。
4: 明白。
1: 好的，加油啊。
4: 好的，我知道。
1: 好嘞，
4: 拜拜。
1: 天津的这位女士啊，喂，您好。
5: 嗯，您好，钟晓老师。
1: 哎，你好，连上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儿啊？
5: 想咨询您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我是和我母亲，然后那个姐姐、姐夫四个人住在一起。
1: 嗯。
5: 然后就是姐姐就是这些年就感觉关系处不好。
1: 嗯。
5: 然后。姐姐就是很霸道，很强势，然后说话有点毒舌。
1: 嗯，
5: 就我不知道应该去怎么就是沟通啊，或者是
1: 他俩结婚为什么还跟你妈住一起？他为什么不分出去过？
5: 是这样，就是我父亲就是没了之后，我和我母亲住。然后那个就从疫情开始，然后那个姐姐和姐夫，然后跟着我母亲，然后一起做生意。然后就为了方便，然后就是我们就都住在一起了。
1: 那咱们不说别的，就别说他说话好听不好听，就是他说话好听，这么住你也不得劲儿，他也不方便，是不是这么？
5: 就是好像。就是父亲已经没了20多年了哈，就是我们其实是心里是不想分开，其实还是想住在。

0: 离奇的，
1: 嗯，
0: 就是因为
1: 那
0: 好像
1: 你
0: 是，
1: 那个你一直你有你成家没有啊？
0: 我没有，
1: 你没成家，今年30几了？
0: 我是40，
1: 40了，
0: 对
1: 就是
0: 对对，
1: 不想成家了吗？还是一直没有好样呢？
0: 其实也不是不想，
1: 嗯。
0: 可能如果有的话，可能那个就是也成，但是可能年龄问题，可能成家的可能不太大了吧。
1: 但也他碰上好的该处处呗，该解解呗，这个东西看主要就是看缘分，缘分来了别拒绝，别抗拒啊。但是我是觉得就是你这个东西吧，就是你姐说话好听一点，不好听一点，这都正常，这都正常。然后呢，就是你妈妈这头有没有一个偏里偏向啊，或者说的态度不明朗啊，或者说态度过于明朗啊，有没有这种情况？你完了你让你自己心里不舒服的时候有没有？
0: 没有没有，母亲就完全没有，
1: 就是不
0: 就是
1: 参与你
0: 母
1: 们
0: 亲
1: 俩的事
0: 是。
1: 儿啊，是那样吗？
0: 他是，姐姐是现在对周边的人都这样，就是即使对母亲也是这样
1: 他
0: 的。
1: 今年多大了？
0: 他是45，我是40。
1: 啊，他前两年这样吗？
0: 他是给我的感觉是，就是他是之前离过一次，等于是离，然后找的我现在的姐夫，然后就是从第一次然后离了之后。
1: 嗯，
0: 就改变
1: 孩子多大？
0: 很大，他是没有自己的孩子。我现在的姐夫有孩子。
1: 啊，姐夫孩子也不跟你们在一起生活吧？
0: 对，但是我们就是经常接触，然后关系很好。
1: 他前一段婚姻也没孩子吗？
0: 没有，就是从第一次之后结束了之后，我感觉
1: 你平
0: 就是
1: 时
0: 变
1: 不跟
0: 化
1: 他
0: 很
1: 们一
0: 大。
1: 起工作是吧？
0: 不工作，我是自己有工作。
1: 你自己就是你不跟他一起做生意，你自己上班是吧？
0: 对对对，
1: 啊，那你照顾自己的能力怎么样？
0: 我照顾自己没问题。
1: 哦，那你有没有考虑就是说不跟他们在一起住呢？就是自己租个房子，或者说自己买个房出去住呗，这样不
0: 可
1: 更
0: 能
1: 自由一些吗？
0: 是自由，
1: 嗯，
0: 可能母亲这边不太同意。
1: 那你跟他说，我要再跟你们在一起住的话，我也烂家了，我也找不着对象了。你
0: 能。
1: 不能听老太太的，你这事听老太太，你得听我的，这事听老太太坏菜了。
0: 哦。
1: 嗯，真的不是，我这个哥不是跟你开玩笑，真的就是你看我都没问说你姐是不是不对呀，或者怎么样的，中间他都说你啥了，怎么地啊，我都没说，知道吗？我都没说，就说的你姐和你姐夫搬回来之后在一起住，然后咱还有个小姨。这种情况，然后老太太又都在，这种情况生活起来非常非常的费劲。啊，你今
0: 明
1: 年
0: 白。
1: 40是属，我看看，
0: 我是属虎的。
1: 属虎的是吧？
0: 对。
1: 嗯，那还行。你这样，你就是说的，如果有可能，啊，如果有可能，因为你跟你妈他们在一起生活惯了，你自己单独出去的话，你会觉得特别闹心，特别难受。但是呢。这种情况，时间长了，对你并不好，
0: 就是我单独的话会，就是问题就解决了，
1: 就会好很多，因为你自己能照顾你自己，然后你自己也有属于自己的工作，看这样工作还挺稳定，是吧？
0: 还可以吧，
1: 还可以，
0: 咱这还
1: 也不是
0: 不是
1: 特
0: 说特别好，
1: 也不是特别累，是吧？
0: 还行。
1: 嗯。所以说呢，就是那你原来的时候介绍的对象是都没看上啊，还是咱我说话你别生气啊，就是说
0: 没事
1: 是
0: 没事，
1: 人家提的不乐意啊，还是你提的不乐意啊？
0: 都有。
1: 都有看不上咱们的，也有咱们看不上的，是不是
0: 对对对，就
1: 啊？
0: 是可能以前年龄小的时候，可能多数是因为我，不同意，然后可能年龄越来越大了，然后人家对方不同意的就占大多数了，就。
1: 那个就是，如果说当一个继母啥的，你能接受吗？没做好这方面准备都，
0: 也能接受啊，
1: 也能接受，是不是啊？你这样，反正我的建议就是你跟你姐这种情况，你咋处到最后都费劲。就是我给你出什么办法，你怎么样到最后，她都不舒服。这个听明白了吗？这我说清楚了吧？对吧？他不是一个，因为他这种状态就是一个，反正大家都不舒服的状态。 知道吗？所以说呢，你还不如说你们舒不舒服无所谓，我自己先舒服舒服吧。你听不听？这就这个意思啊，让你自己放松下来，因为你会很紧张，就是总这样的话，你会很紧张，你会有哎总觉得又很依赖，然后又不舒服，就这种状态。所以说你这样的话，真的挺影响你找对象的，说实话啊。对，所以说我建议你呢，你试试，你可以试试吧，你自己先出去住一段时间啊，住一段时间，你说你可以，划拉划拉些那个小伙啥的，是不是？实在不行，半达子小伙也行，是吧？
0: 没有。
1: 半达子老伙也行，反正就是能划拉就划拉划拉呗，是不是？啊？
0: 嗯。
1: 这是我这么一个想法，就是给这么一个建议吧。因为就是你看我一句也没说，你应该跟你姐怎么处，你跟她对着干，你应该怎么样，我都没说。因为这种状态是不太对劲儿的，尤其你姐也没有自己的孩子，对不对？然后你这姐夫是个后来的，然后呢，这个他们俩又没有一个这个咱们，他俩结婚几年了？
0: 有将近10年了。
1: 你看，将近10年没孩子，那他俩又没有那个互相在一起共同带孩子的那种正常的生活，所以说他的有些表现，他都不对劲儿啊。然后又跟妈妈在一起，又跟妹妹在一起，他心情不会太好的，你放心吧，是不是？所以说呢，就提个建议吧，你这玩意儿先为自己着想吧，啊，你先琢磨，你现在第一要务不是跟姐姐怎么处好，第一要务其实是找个对象结婚。
0: 明白，钟晓老师，我明白了，
1: 哎，
0: 问题关键了啊，
1: 是不是？这次咱们就直接找根儿，你说呢？哎，
0: 明白了，
1: 哎，
0: 明白，钟晓老师，
1: 那好嘞，
0: 谢谢，
1: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
0: 哎，哎，谢谢您，谢谢您，
1: 好嘞，不客气，哎，拜拜，
0: 哎，再
1: 见。打进一号线的这位来自广州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2: 哎，你好，小生，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小生，我想跟您唠一唠，看看能不能给我一些就是您的这些看法。
1: 好的，没问题啊。
2: 就是我家现在是这个情况，就是说家里的事情。我爱人还有孩子在3个地方。对，然后离孩子特别远，孩子在北方，我俩属于在南方，我俩也不在一个地方啊。孩子吧，就是抑郁症已经有5-6年了。
1: 男孩女孩？
2: 是女孩。
1: 多大了？
2: 20岁。
1: 20啊。
2: 然后他在北京，他诊断的是双向，就是那种严重的。
1: 这个不是抑郁症了，双向情感障碍和抑郁症是两回事啊。
2: 是的，是的。他就是发作起来，就是控制不住的时候，他就打人嘛。然后我呢，就是前一阵子还回去过，本来就是想这边的活就不要了，就是陪他这样。但是呢，他就是跟我俩动手，之前也因为动手，我离开过1年。然后这次回去呢，他又是动手。因为他一下就碰到我眼睛了，刚开始打其他部位的时候，我还在想，只要他发泄出来的好了的话，
1: 那不可能，那不是，那是两回事啊。
2: 是，然后碰到眼睛的时候，我就一下子就是害怕来着。
1: 那现在他自己能照顾自己，他吃药吗？
2: 他又把药捡起来了，前一段时间停了几个月。
1: 那就完啊。必须长期吃啊。
2: 是他现在又吃起来，然后状态又平稳一些了，开始。
1: 对，
2: 然后她有个男朋友，现在跟她在一起。她爸爸本来就是我走了之后，她爸爸回去也想要陪她，但是她爸一陪她的话，钱儿就没了，因为她在南方，现在
1: 不
2: 是那种，
1: 对。
2: 然后她爸说，其实跟她在一起，她也会跟她爸动手。她爸一看这样的事，那我还不如就是给她挣钱去了，是这么想的。然后现在还好，就是有一个男朋友陪她。但那个男朋友比她大了能有8-9岁这样。是一个家庭，是父母是属于听障人士那种，从小也是父母不在就是这个孩子身边，然后我姑娘就觉得可能跟他有某些方面的经历上，
1: 他就是能接受呗，
2: 对，他俩
1: 他不打他吧，他也不打他，
2: 他我姑娘有的时候会跟他动手，但是他对外人和跟父母还不一样，就是反正他俩还能这么相处下去。然后现在的情况是啥呢？我爱人吧就想让我到他身边，他觉得两个人在两个地方不是一回事儿。我呢是因为头些年和我婆家之间有一些矛盾，我就 好像始终就是这些事情就释怀不了，然后我就对于我爱人是什么感觉呢，我觉得孩子出现这个状况，跟他头些年就是跟对待这个家庭有一些关系，他是不对的，他是不对的，然后就早些年的时候他属于我带着孩子，
3: 就是你自己一直带孩子，
2: 对，然后就是早些年我也属于大学毕业，但是也没正经干点啥，因为整一个孩子从幼儿园到小学接送了一天都好几遍好几遍的这种，然后他们家就是觉得我没本事嘛，也挣不来钱，什么钱都是那个我爱人挣的，就拿我不理户，出现了很多事情，我就心里头我不得劲儿啊，因为我觉得我父母供我上大学了，然后那还怎么样，就是拿我不理户，我本来也可以，
3: 你这样咱先停下来停下来，就是因为你现在说的和实际上和这个事儿已经越说越远了啊。那个小米说，我就想问问，为啥跟你们动手？是看见你们就直接动手，还是唠嗑唠得不好了动手的？就是咱们别煽情，直接回答问题啊。
2: 想起了一些事情，他自己说就控制不住自己了。
3: 他会想起来你小时候怎么对他。
2: 对。
3: 还有其他的吗？
2: 就是想起了父母对他不好。
3: 怎么不好？
2: 和亲戚对他也不好，就是对他不好，他爸打过他，然后我因为他学琴之类的也打过他，他还有亲戚也跟他动手过。
3: 亲戚跟他用啥动手呢？就是俩小孩之间吵架还是咋的？你
2: 因为他骂人吧，他骂人，然后有一次我和他一起回我娘家，然后他打我，然后我爸就那个什么了，
3: 就把他删了啊。
2: 我爸也是，就是
3: 那个时候他多大？
2: 初中初二三的呀，十五吧，十四五吧那样，
3: 十四啊。
2: 对。
3: 然后叫姥爷给删了。
2: 他大舅也跟他动过手，就是他小时候有点淘气厌恶那种，爱动嘛，就是聊着聊着小狗了，或者是就是不听话了，爱动了，然后他大舅和他姥爷都就是打过他，他就是想起来这些事情，他就生气，然后就压不住火，然后就动手，
3: 我问一下啊，这个问一下，就是你家这头。就是脾气都特别暴躁吗？
2: 我爸早些年的时候就是说话大嗓门喊，他就是那种拉货司机嘛，就是全国各地跑的，就经常的时候碰到交警什么他就好生气，因为他经常就是什么超载了罚款了，他就是在外面也很辛苦这种，然后脾气他是好喊肯定是的，
3: 脾气特别急吗？
2: 就是好喊呢，遇到什么事情他不爱表达一个人，
3: 也不会、
2: 就是、
3: 也不会表达吧，
2: 不太会表达
3: 是吧，
2: 是
3: 那个你爱人家那头有没有这个这种家族史？
2: 有，
3: 就是奶奶那头是有没有这块病？
2: 他爷爷和他奶奶早年动过手，这是我没看见，但
3: 是我说这不是动手，不是过日动手的事儿，而是说有没有就是属于这个双向情感障碍的这种这个家族史。
2: 没听说谁有，
3: 没有确诊是不是、都没上医院看过、
2: 就
3: 是、
2: 是
3: 吧？
2: 对
3: 啊，
2: 都没有，按理说这个是说遗传概率大，但是双方的话没有说是有双向的啊、
3: 对，所以说我感觉啊，小米也说就是明知道他是病人，完了你们这回还想不到还去刺激他去啊，然后指责孩子不控制自己，其实这个事是有问题的啊，这个事是有问题的啊。你这样，我跟俩说一下啊，你现在想问的不是孩子的事儿，我感觉啊，因为你家孩子现在有人照顾，对吧？而且照顾的比你们两口都强，
2: 是
3: 吧？
2: 对
3: 啊，那现在你想问的是啥事？
2: 我今天问的就是我爱人让我到他身边然后呢，我呢就是因为前些年和婆家的之间的一些矛盾，我怕。他没改，因为我知道
3: 改不了，肯定不能改。你到底他为啥要一定要让你上他那头去？
2: 他觉得就是这个家那个三个人三个地方就没有个家的样子吗？他就觉得我
3: 他为啥不能上你那儿去？
2: 他
3: 那头没房子？
2: 没有。 他我们都是住宿舍这种，就是在哪儿干活就那，然后他挣得多呀，他能挣到20000多，我就挣几千块钱。他我也说，我说那你可以过来呀，上我这边呀，我说你要是能给我找着活的话，我过。

0: 了，你就明确跟你那啥，你跟你爱人说，你说我这个状态的话不适合啊。其实你不信，真的不是说我开玩笑啊，就是你去检查一下去，你要有空的话你去检查一下去，很有可能查出来你未必是双向，但是你很有可能有抑郁症，很有可能。但我不是大夫啊，我只是说提醒。就是你的这种这个归因到最后全都归到别人身上或者怎么样的话，而且呢心特别窄，有一些事儿想不开，这个孩子有随你的地方啊，有随你的地方。所以说我建议啊，我建议就是确确实实你跟你爱人说明白，你说现在咱俩到一块儿整不好还得干仗，对不对？咱这么干仗还不如，因为咱俩主要就是为了孩子，这多挣点钱儿，是不是？咱俩整到一块儿去了，干仗，干完仗之后再分开。完了，我现在这工作在很平稳的，在找不着了。我这挣的多，挣的少，毕竟我挣点啊。到时候整到一块儿，整到那头去，我挣不着钱了，我再天天跟你干仗，我自己啥样我又不是不知道，你扯这干啥呀？对不对？
1: 我也这么说，对。
0: 对，你跟他俩把这事说明白了就得了，因为真的，你去查一查，你去查一查。我不是说是你遗传的孩子啊。不是说不是这个不是啊，就是你由于这个长期的，包括你家孩子也是长期的压抑造成的这种状态啊。因为一听你说的话呢，可能在这个你家这头啊，你家这头，多多少少有点简单粗暴啊，就是这种情况是有的，所以说孩子很有可能是有这方面的因素。但是你这块儿也存在着，就是其实你的这个心理状态啥的不平稳，不平稳，而且呢也并不好。真的，你有空你去查一查，你有啥你去做一个到心理医生那块儿，你做一个问卷，自己心里能清楚很多啊。
1: 我做过，对，就是做过，因为那些年带孩子，这都抑郁症不好几年了嘛。然后中途我也去做过，也有这个状态，但是不是不
0: 我
1: 能
0: 知
1: 说
0: 道
1: 抑郁症是
0: 你不是双
1: 状态。
0: 向，你肯定不是双向，但是你这个状态肯定是有的，因为能听出来。啊，能听出来。所以说我的想法，
1: 好的，累。
0: 我的想法是什么？就是说那个不要，就是别跟你丈夫你俩再往一块凑合，能不凑合先别凑合，因为现在毕竟还能干活，能挣钱，毕竟咱们有个孩子那样，对不对？
1: 对，
0: 你凑合到一块之后了，整的到最后钱也挣不着了，完成天再干仗，你犯不上了。
1: 我现在有个想法，我不知道是不是客观的。我觉得就是，就是这个女孩子啊，就包括我现在我姑娘，她能不结婚，能不生孩子，我觉得这就是，其实也可以，也挺好的，就是
0: 那你
1: 没
0: 这
1: 必要
0: 想法
1: 非得。
0: 就是，这不是你想的事儿。人家能结婚，人家凭啥不结婚？对吧？那
1: 是。
0: 人家到结婚的时候凭啥不结婚？完了，你现在你看你不敢面对他，然后你又觉得自己成天想着他，就这个事情是不对劲儿的，就是你这肯定是不对劲儿的啊。所以说你现在如果是现在是稳定的，那么你就保持现在这种状态会好很多。
1: 那您的意思是说，我爱人这种就是总给他家钱的行为是不会改的，是不是？
0: 你成天赶着，你管不了人家。哎呀，你现在挣点钱，多挣点钱，给你们现在是唯一的目标，其实是多给孩子攒俩钱儿，听着没有？
1: 那我的想法对不对？就是他所有挣的钱都搁到我这儿，我
0: 那
1: 可以
0: 不
1: 每个
0: 可
1: 月
0: 能，不可能，
1: 把这个
0: 你
1: 账
0: 做
1: 放。
0: 不到，做不到那事儿，寻思你不有，这不就是闹毛病了吗？
1: 你说是他不可能这样给
0: 对，
1: 我。
0: 不可能给你，不可能全给你，听着没有？你寻思那都寻思那时候都属于都纯粹寻思那些没用的都是啊，好了，
1: 是，好，好的，谢谢，
0: 好了，
1: 谢
0: 再
1: 谢。
0: 见啊。小米说的，你管好你自己就行了，你就算是你孩子，人家有独立的人权，你是无权干涉的。

这个东西确确实实他们家这头有点问题，就是明哲那孩子，小米说对不对，你明哲那孩子不对劲儿啊，明哲那孩子不正常，然后那个家里人谁也不知道，或者说谁也不在乎，还就叮咣就打。他家那还是一个小姑娘，你说咱们这么说，你要说小小子照屁股咚咚踹两脚，有时候扇两下也是可以理解的，虽然那也不对啊，那也不对，但是我觉得可以理解。那小姑娘那能那么给打、啊？

咱能不闹毛病？所以说我感觉就是他家这头的问题比较大一些，就是处理问题简单粗暴，甚至说其实是有一些偏执上的这些症状，只不过从来都没有查过，所以也就不知道啊，就这种情况导致的孩子出现这个问题。其实现在他家这孩子有人给看着，有人给伺候着，人家俩生活的也是挺好的，就父母就是少参与啊，少参与其实会更好一些。铁杆小米啊，铁杆小米最后有一条嘱咐说，在这里提醒所有的父母，不要随便的给孩子贴标签，不要随便的给孩子定性，不是谁会说谁就有理，父母只是身份，没有凌驾在孩子之上的特权啊。说不能因为孩子小就欺负他们，就肆无忌惮的，哎，这个我是支持的啊，就不能给孩子，就是这孩子完蛋了，这孩子啥也不是了，这孩子不行了，这孩子精神不好，这都不对啊，这确实是不对的啊。今天的小声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穆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

0: 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医者。那今天呢和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健康聊健康，有了一点小小的感触。什么情况呢？就是几个月以前呢，我这边呢一直在给中心里面，就是我们单位里面的这些年轻的医生啊，包括刚刚进入我们中心的一些同事来进行啊一些教学工作，主要呢讲的就是中老年人如果说出现了退行性病变，包括一些严重的骨质出了问题的这个疾病应该怎么去解决。结果呢你看这一次啊，我呢又一次回到了广播当中，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讲到健康的时候，哎，你看我们给大家准备的福利物资也恰恰跟这个骨关节呀有直接的关系。今天呢我跟大家呀就多聊两句我这两天的感想。我不说过吗，头一段时间呢这个在节目当中呢我也出现过，讲了几个月的时间，当时啊也是收获了很多孟非老师的这个粉丝。基本上啊我每天呢都和我的听众朋友有一些健康方面的交流，你看有这个心脑血管方面的啊，有这个三高四高方面的，还有一些呢身体当中出现了一些特殊症状的。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认为啊实际上就是老人家这些听众朋友对我的一个信任。那在节目当中呢我也耐心的呀给大家做了一个解答，该出方剂的出方剂，该出方法的出方法，该指导用药的指导用药。那你看几个月下来呀，我收获了很多的粉丝，也收获了很多呢忠心的听众朋友。那我呀实际上当时啊有一种很强很强的成就感，我就在感觉呀，我说我做的这件事情啊对，有意义。那这一次呢也是工作上的原因啊，咱们这边呢时间充裕了。有人也可能说这两天呢新的一些听众朋友脑子里面就有疑问，说哎呀这个广播里面又出现了一个叫孟非的老师啊，这两天给我们聊了聊天讲了讲，同时呢也干了个好事，给我们听众啊每个人发个福利，给我们呢每个人发一个这个说是跟骨关节疾病有关的一个叫虾青素的疼痛贴啊，虽然说东西不大吧，但是呢这孩子呀挺好，听着讲话呀人也比较实在，而且呢讲的这些东西啊也有道理，我呀以后反正有空我就多听听，你看这也是正是我想要的。那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呢可能脑子里面就又有一个想法了，就是哎听这个孟非呀说话东西比较足，而且呢听着年龄就不大。对的，我呀是76年生人，50刚刚冒个头。那有人又该琢磨了，说就是啊这么年轻的人按道理来讲不应该是在工作岗位上干得正热火朝天的吗，是不是啊，而且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经验开始越来越丰富的时候，正是应该在医疗战线上做贡献的时候啊，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可能不是一个人有这个想法，很多人都会有。我呢，今天就给大家说一说为什么我呢能够跑到广播里面来给大家讲这个健康栏目。首先呢，前两天不跟大家说了吗？如果说按时间来说，那我呢从实习开始算到现在啊，参加工作也算30年的时间了。换句话来讲，就是在医疗战线这一块已经工作了30年了。大家想想，这时间也不短了吧？人这一生当中啊，有几个30年呢？那我这30年呢，跟别人的30年不一样。我现在基本上算退休了。有人说：“哎呦，你这孩子50来岁你就退休了？”是的，我现在基本上就已经是二线了。前一段时间呢，是中心里面的这些学习呀，我要必须参与一下，因为我也是一个中心的医学负责人，现在属于二线挂职，但是呢不用再岗了。就是这是我们中心，我们单位给我们单位里面50岁以上的人的一个照顾啊，也就是说我们这种退休啊，实际上不是说办理了退休了，而是说我们50岁以后就可以半居家半工作的状态了。就原因在于一个事儿，就是我们的工作时间太长了。你看，按照咱们国家的规定啊，就是我们双休啊，有周六周日，然后呢有各种节假日，再有啊还有呢每天工作不超过8个小时，这是咱们国家正常的规定。但是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你们要想一个事儿，很多的工种，很多的行业，它就是严格执行8小时工作日的。但是呢有一些特殊的单位，它绝对不止8个小时。首先第一个，我跟大家说，消防队它能上8个小时班吗？不可能的。只要有问题，只要有报警电话，马上就会出发啊，这个是不在8小时范围内的。那再说第二个是啊，医院里面是有一些医生护士啊该下班下班，可是呢如果说突然之间出现了一些急救的问题，或者说做手术，那你告诉我，那大手术时间长的，那是几个小时的事吗？一天排几个，可能这个医生啊就工作10几个小时了。当然不是天天的啊，可是呢不是天天的，经常也会有这种情况，当然有加班费啊。那我们单位不一样，我们单位是怎么呢？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呢，距离城区，也就是说主城区开车大概是20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这个中心呢，在这个里面有完善的配套设施，也就是说医院里面有啥我们有啥，甚至说医院里面没有的我们都有。咱们中国的这医院呢，都是统一采购的这些医疗设备啊、检测仪器啊、药材啊等等。我们中心呢，这类规格的属于顶尖的了，全国就5个。那我们这5大中心里面，每一个中心里面用到的都是国际最顶尖的东西。你看前天我跟大家说了一句话嘛，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我说如果到了我们中心被我们收治，想死都难。什么原因？就在于我们中心的这套设备设施太齐全了，就是我们光做理疗的就有20-30种，熏蒸的、理疗的、康复的、复位的、按键的啊等等等等，这些啊都只是开胃菜。那我们在中心里面呢，实际上是属于跟医院里面的这个病房不太一样，这个里面全都是单间，装修的里面非常的好，科技感比较足，豪华程度我就不说了啊。在我们中心里面住上一个月，基本上的最低开销在2万到4万左右。有人说怎么这么贵呀？你们这是黑的，好黑呀！我告诉大家，不是，在国内顶尖的康养中心，好点的一个月都2-3万，甚至有4-5万的。那还只是说疗养住啊，恢复身心健康的，是这样的。我们叫慢病救治啊，我们是连治带救再养护。你这个价格比他们贵一点也是应该的。那为什么说想死死不了呢？我们这里面有最充分的急救系统，只要说我们这个人救治的时候或者进到我们中心的时候，没有是那种疾病正在快速恶化的阶段，他只要能够基本正常的进来啊，那我们就能够保证在我们中心住的阶段不会出现大危险。为什么呢？首先来我们这儿全套的检查齐的，从上到下啊，从头发丝到脚后跟，所有的问题里里外外的全给你检查一遍， 放心啊，这个是不另外收费的，这都是包含在每个月的固定费用当中的。就是说你以前在所有医院做的那些报告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做参照，然后评估你的身体情况，然后给你安排房间。好了，进到这个房间里面，大家听好了啊，床边有非常完善的护栏，屋子里面没有一个直角，地上铺的是软的地胶，也就是说我们老人家在屋子里面无意当中或者自己没走稳摔了一下，你放心，无论是软装，然后呢所有的墙围边上都有扶手，也就是说你行动不便的，你这个时候走路慢的，你趴摔跤的，你扶着屋里任何一个地方，你都能够走到洗手间，在洗手间里面转圈也都是一圈的扶手。屋子里面四个面，包括床头包括厕所里面，里里外外加到一起有10个紧急按键，这紧急按键只要你按响任何一个，1分钟到2分钟之内我们的急救人员就进到你的房间了。大家告诉我这安全系数高还是不高？另外我们屋子里面是全屋监控，有人说这不没有隐私权了吗？有的，这个来到我们中心是必须和病人和家属都说清楚，这个是保证没有万一，咱们讲万里还有个一呢，万一怎么办？那既然来到这儿，咱们是以生命为至上啊，命是第一位的，隐私权先放一放，你同意的你进到我们这里来，你不同意的不接受，那要是出了任何的危险那怎么办呢？是不是咱们讲究一句话叫生命至上嘛？在这一点上家属和病人都非常的理解。全方位无死角的有这个监控，当然有一个地方没有啊，这个厕所马桶上没有，那边有一个半帘，这个半帘啊刚刚最合适了，能遮羞，然后浴室那个里面也是半帘啊，也能够遮羞，把身上挡住，玻璃是毛玻璃，然后毛玻璃是钢化的，钢化的一圈，还有这扶手很优秀啊，做得很到位。你看这是不是任何一个地方都出不了问题啊？院子里面全都是地胶，地胶上面铺的仿真草坪，你在院子里面走，你坐到地上都是软的，那这是说基本的配套设施。再有每个患者手腕上戴这个智能手环，这个智能手环呢我们现在都用了20多年了，在国外当时我们引进的时候，一个那个年代啊，20年前呢，那个智能手环就是监测的，那个时候一个就大概6-7万块钱，现在便宜了，现在这种高级的智能手环监测的才1万多啊，这都是我们的基本配备，给我们每个患者身上都戴。那你看看突发的脉搏出现问题，突发的血压急剧升高啊，这个我们瞬间在这个总控室里面，我们是连着网的，就能够发现这个人的情况。我们都知道他本身血压不稳，忽然之间监控器总控在这边接到了信号，某某某房间几号入住的患者，他血压出现了异常波动，我们这边的急救人员马上就到他的房间去，该怎么处置怎么处置。你看这个是不是能够保命？那这个还不算，我们屋子里面还放了一个红外线的感应，感应什么？感应我们这个人呢躺在屋子里面任何一个位置他身体温度的变化。同时呢我们这个还有一套智能的识别系统，就是说在床上躺着是没问题的，在屋子里面的沙发躺着也没问题的，如果在房间里面的其他任何的地方躺在那里或者是趴在那里超过3秒钟，报警器马上就响，不是房间里的报警器响，是总控室的报警器马上就响，我们这边的急救人员马上就去。你看这是不是就很健全了？再有每个人晚上临睡之前，我们还有一个监控贴连着个电线啊，小盒的，贴在哪里呢？贴在胸口这个位置，哎，贴在胸口这个位置，如果一到晚上了心率高了或者低了，那出现问题了，包括有一些急性心梗脑梗的患者，在这个突发疾病的时候啊，或者严重心绞痛发作的时候，这个心跳和频率这个波段就会有剧烈的变化，那我们这边总控室马上能接到。这个时候呢你看双保险了吧，手腕上有一个，胸口上挂一个，屋子里面有监控，还有红外线的监控，最重要的在你的手指上挂了一个小小的血氧监控，这个时候还监测着，然后在这个上面呢就固定了，你睡觉的时候就戴着，这个也不掉，它能够捆

那手指上，然后就在你的手指边上有这么个按键，就是晚上突然出现问题的急救按键在这儿。你有任何不舒服，马上按。我们那个监控室里24小时有人值班，这个地方就能够看到任何一个住院患者的体貌特征，以及我们身体的这种信号。你说拿到这里来了之后，我们的前期工作做得怎么样？是不是已经做到了无懈可击啊？那我再告诉你们，我们中心里面的床位大概每个中心是200多个，啊，基本上就是不到300个床位吧。平时就能够住到200以上，能入住率在80%多。那我们有这么多人呢，那我们也担心万一有什么突发急性的问题出现呢，怎么办呢？我们有自己的急诊室，我们有自己的急救医生，而且呢，我们中心里面配备了最好的从德国这个先进国家引进的急救医疗设备，医院里面有的所有的急救设备和药，我们这全都有。另外，我再告诉大家，我们医院门口还停了4辆我们单位自己的120。从我们这儿出发到市中心的中心医院，最快的速度15分钟。在这15分钟之内，只要地面一报警，我们的急救人员马上进入房间帮忙解决，抬上救护车，然后一路疾驰往中心医院。我们这边有自己的绿色通道，同时在120车上还给他进行急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问题就解决了。跟大家说一个真实的数据，也就是说，我们这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全国呀，不止我们这5家，我们这5家是一个单位的，还有别的系统的，每一个中心里面基本配备的都是这个样子的。你就可以想象一下啊，你说这种救急的设备完善不完善，完整不完整？哎，那这么完整的情况下，再加上平时日常的养护，再加上平时日常的检测，基本上就把这种突发危险遏制在萌芽当中。不是说没有人晚上不发病，而是说发了病了，我们这边有快速的处置方法，转危为安。然后呢，再严重了，我们有最快的交接递接手续，把他们送到市区内的急救中心。所以说呀，这么多年下来就没有出现过什么在我们中心住着就死亡的。你要说一个没有，也不现实。我上了这么多年班，就有一个，那这个一个就已经是个例了，还是怎么回事啊？还是自然死亡啊？就是说快90岁的人了，然后在我们这躺着晚上，突然之间就那么一下，然后就自然死亡了。那你看，后来也做法医鉴定了，没有的是啊，没有我们的问题啊。所以我们这套东西是超级完善的，大家听清楚了吧？就在这样的中心，我工作了30年，前15年。啊，我啊是没在藏区，那个阶段呢，我不说了吗？几次出国当交换生，到最后我这个经验、阅历和能力在逐步提高的时候，职位也在提高。这前10年呢还正常一点，每天工作8到10个小时，偶尔加个小班都很正常的。然后呢，又过了这个10年过后，就第一个5年，就是11年到15年的时候，我这边呢就晋升副主任了。到了副主任这个阶段，就得跟这几个负责人就开始值班了。我们这个值班室不一样，在哪儿呢？我们就在这个总控室。总控室里面墙上全是电视白后屏，所有的屏幕都代表每个房间，每个房间里面的样子我们都能看得见。你们说你们这不窥探隐私吗？不是，我们要在第一时间处置。那么我们晚上就在这里面守着，我们是分白班晚班的。而且我呀，这个人呢，就喜欢上晚班。我感觉晚上这个吵闹的声音少，所以我是值晚班的。按照我们中心里面呢，没有说什么3班倒8个小时的，这个是自愿的啊。那我呢，从晚上8点到第二天早上8点，你看这一算，我就工作了12个小时啊。那有任何问题啊，或者晚上接诊什么的都有的，在我们这都很正常。这是一个事，第二个事呢？那你说到了第二天早上，会不会上午的时候有一些患者找我过来呀，聊聊身体呀，啊，寻求寻求答案呐，聊聊天啊？那一折腾，就基本上折腾到中午了。也就是说，我每一天呢，也就能下午睡个觉。到了下午了，万一有突发情况，也会有人找我。你看看，所以孟非老师一直说一句话嘛，我说如果说按照公理。

0: 来算，我呀就30年了。但是如果来出勤时间来算，那我的工作时间按60年来算都不为过。那你看，什么人的身体在这种情况下能够一熬就熬几十年呢？那不现实的事儿啊。所以啊，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超过50岁的在职的啊，同时还是挂点职务的，都是这种情况，就是50岁以后退居二线。那再有呢，如果说你愿意，可以继续在中心里面，这回过了50岁，就要求每天的工作时长不允许超过4个小时。你看，其实也是很人性的啊。可是我这边呢不一样，我这边心里有愧疚，因为这几十年下来呀，这孟非老师呢，把所有的心思，把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到了工作当中。我这里面呢，说实话，我是愧对我自己的父母，在床前尽孝啊，在家里面干活照顾父母的时间呢少了，老婆孩子这边呢接触的时间也少了，基本上一个月下来啊，那你说没有多少时间能陪他们，很少很少有时间。尤其是后来调到藏区工作，那离得又这么远，来回一趟更折腾，所以我基本上啊2到3个月回一次家，回一次家呀再待个4天5天，你说是不是疏于对父母的照顾啊，缺失了孩子的成长，减少了对爱人的陪伴，所以我这边呢就做了个决定，我说这边既然说2种方法，第一个呢就是继续在单位，然后呢工资该怎么开怎么开，那每天再工作4个小时到正常退休年龄再办退休；第二种呢就是远程了，如果有事就往中心打电话，或者呢做一些线上的培训指导，万一这边有一些特殊情况需要处理的，也就是说电话或者是视频指导也可以，那我就选了第二种。这样的情况下呀，也算有了时间。后来呢，就有这个广播电台找到我，说孟非老师啊，听说过你，也知道咱们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在我们国内对老年性疾病这一块是很权威的，您呢是这里面一个中心的医学负责人，所以呢，知道您这么多年以来也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就想着呀，能不能够请您到节目当中，面向我们全国的听众朋友讲一讲这慢性疾病该怎么解决，老年性疾病在家里面该怎么治，怎么样减少危险的发生，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够减少痛苦？哎，我一听我说这是个好事啊，对吧？那你说我现在即使天天在家里面，我照顾的也是父母啊，我陪伴的也是妻儿，那你说不能把我这老手艺给丢下呀？啊，那你说出去吧，讲个学什么呢？也不现实，在家附近吧，再找个班上吧，这节奏一变，我就不喜欢医院里面的那种作风。不是说医院里面不好，就是跟我们那儿比啊，不太一样，已经不适应了。那我呀就耽误，我说我感觉呀这是好事儿。那同时呢，我认为啊，通过广播来说出更多的健康指导，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只要有几个人能用得上，那我这个也算做了好事，功德无量。那你看，我就答应了。可是讲了几个月呀，中心里面这边就有很多的事儿，经常找我。那我呢，也经常跟中心里面沟通，也帮了很多的忙。后来有一次说这个学习没办法了，因为什么呢？我呀，一直跟大家说了一句话，不知道你有没有记得？我说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那我中医这块啊是科班毕业，我藏医这块啊是跟我西藏的一个老师学的，整整啊跟着他学了15年的时间。这藏医这一块呢，虽然说我们藏区这个中心里面也有藏医，但是跟我比，我们两个呀，不能说他高我低，还是我高他低，只能说不相上下。同时呢，我又具备着他所不具备的优势，因为什么？因为我这个藏医老师啊，纯粹是一个民间的老藏医，正是因为他是民间的，他没有高高在上的那种态度，正是因为他出身于民间，他更了解下层基层老百姓所生的这些病，家里面啊所想的这种想法，以及啊更准确、更快速、更省钱的来去开方治病，在这一块上面呢，这个我学到的可以这么去讲， 叫有点真本事。那在这个教学的过程当中啊，你看什么摇一猛一礼一壮一啊，都有代表的。最后呢，就是说藏医这边那个传承和研学还有教导就交给了我。那这种情况下我就回去了啊，教了这么两个月的学，也算是帮中心里面带了带学生，就把这个耽误了。但是呢，这个教学过后啊，我呢就回来了，我就感觉呀、啊，我还是喜欢医疗战线。虽然说现在啊不会说跟我们的患者面对面，但是到了现在，我能跟我们的患者啊，或者说跟我的听众朋友心连心呢。那我现在通过电波，我以前呢是通过脉诊，我以前一只手伸出去就能摸到一个人，但是现在啊，我在广播间，我对着这个话筒，我跟大家讲，我这一讲啊，可能几千人、几万人、几十万人能够听到孟非老师说的。我不说了吗？只要有几个人、几十个人能够通过我的讲解介绍跟我来学习健康，身体有了变化了，我认为啊，这就是对我工作最大的肯定，同时呢，这也是我最欣慰的一件事。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啊，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我们免费领取虾青素疼痛贴的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再说一遍，我们免费领取虾青素疼痛贴的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哎呀，刚刚啊，这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又感慨了一下，同时呢也侧面的让大家了解到啊，我们中心呢确实说无论是从医资力量还是软件硬件的各种配套方面啊，绝对是顶端的。这样呢，我们在中心里面的这些患者呀，无论是说康复的还是说救治的，他们到最后出来啊，结果都是很满意的。你看有的在这里面住三个多月，多的呀都在这里面住一年两年的，当然前提啊是不差钱儿。可不是说我们中心里面花娇贵啊，在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药就特别的贵，不是那么回事。我们也是根据这种身体病症来选择性的给他们使用药物。再有啊，在我们中心里面呢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就是我们呢给患者用到的很多的药都是我们中心定制的。我们这边呢定制一定就是定制最好的。你看啊，在很多方面，有心血管的，有脑血管的，有降压的，有解毒的，有解决骨疼的，有解决这个肝肾衰竭的，有呢给全身的血液进行换血的，有这个提高免疫力的，等等等等。你包括这一次啊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发这个福利物资，我们给大家发的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就是我们中心定制的。你们记住啊，好的东西啊它是有区别于不好的东西的地方。怎么说呢？ 咱们很多东西啊，它分几类。

个呢就叫普通。什么是普通啊？就是你在任何地方都能买得到。你打个比方来说，咱们买个毛巾，是不是？你到这个批发市场、早市、夜市、商场、超市啊、小卖店，你到任何一个地方都能买到毛巾。这类地方出现的这个毛巾就叫普通的，有三块五块的，有十几块、二十块的，贵一点的三四十块的，在这些地方就算稍微好点的毛巾了。这类的毛巾呢，就叫普通的毛巾。大家说能用不能用啊？能用。那这个呢，就根据我们的自身的消费和我们经济条件来去选择了。咱不是说三块钱的毛巾不能用，也不是说三五十块钱的毛巾就一定好，这个呀是一个价格区间，这叫普通。那如果再有往上，那就叫什么呀？就叫品牌的。普通的是低档的，比这个普通的再好的就叫品牌的。那这类品牌的毛巾浴巾可能跟我们普通的消费者就有区别了。什么样的区别呢？就是说这一类的品牌的毛巾，哎，价格相对的就高了，几十块钱到一两百块钱到两三百块钱，这一条毛巾人家就标志了，说我们这个是纯棉的啊，柔软的、亲肤的、吸水的。你看这么一说，确实你用着这个毛巾呢，它质量它不一样啊，更柔软、更舒适，个头也大啊，软绵绵的还厚。你看这叫什么？这叫品牌。就跟我们家里用的冰箱啊、啊洗衣机啊、电视是一样的，有的普通的连牌子都没有，它能不能看电视啊？也能看。但是你要说你好一点的，什么海尔啊，是不是啊？什么联想啊，对吧？这咱们国内的品牌啊，哎，这个那价格就高一点，但是相对呢质量就更好一点。那实际上啊，任何一个东西最好的就叫定制了，定制基本就高端了。你看我们穿的西服也是啊，这普通的西装啊，几十块钱的都有，这真的不开玩笑啊，这个集上我都见过，几十块钱一套都是处理的，几百块钱的、几千块钱的都有。那再高档的几万块钱以上的这类的西装也有成品的，那再有的就是定制的。那你说这类的定制的衣服啊，是不是就更合身呢？哎，面料的选择性就更好啊，在定制这一块也就预示着最高端。当然有一些情况下呢，说定制的不一定最贵。你看有一些那个金属件啊，你像咱们以前砸那个炉筒啊、烧火炉的那个烟道啊，这也能定制。那定制的那一定是用着自己放心。就相当于什么呢？大家给大家打个比方吧，就相当于这个月饼。你看咱们这个外面卖的那个月饼，有一块钱一块的、五毛钱一块的、两块钱一块的，这个多了很了，是吧？那还有一些呢，就品牌的。你像北方的品牌呀，什么稻花香啊、啊好利来呀，南方也有品牌呀，像什么广州酒家呀，是不是花园酒店呢？等等，这些都有品牌的了。那这个品牌的价格就更好一点了，啊贵一点了，味道呢也好吃一点。可是你大家发现没有啊，月饼也能定制。你这个有的人说是是是是是，小孟你说的对。就我们家呀，每年到中秋节的时候啊，我们都自己打月饼，喜欢吃什么的我们就做什么馅儿的。同时啊，我们找到这个人家做月饼的这个地儿啊，我们自己拿这个面粉呐、鸡蛋呐、馅料啊、啊什么这个红豆啊、五仁啊、蛋黄啊，啊我们拿过去让他们给做。这样的月饼啊，原料是自己的，里面真材实料，我们拿回来吃，无论是油啊、面啊、蛋啊、馅儿啊，哎，我们放心。大家听明白了吧？这就属于定制。你记好了啊，定制的东西一定是有价格贵的，也是有价格便宜的。可是不管是说定制这一块是价格贵还是价格便宜，它有一个最大的共性，就是这个东西啊，咱们放心，这个里面用的是什么咱们心里清清楚楚。哎，定制就在于此。那在我们中心里面呢，就绝大多数都属于这一种，就基本都定制。因为说外面你拿的那些东西啊，它是机器流水线生产的，这个里面是固定的量。我们这里面呢用到的一些呀比较特殊的，我们都选择定制。即使这个东西很成熟了，我们也会专门的定制，或者说调整一下方子，或者说拿我们自己的方子，或者说用他们的方子，我们也要定制。为什么？
我们要让他们这个原有的方子的基础上，我们用最好的原料。那你看，这也叫定制。所以说呢，定制啊，就像定制月饼一样，它价格一定没有那些品牌的什么几百几千块钱一盒的贵，但是咱们用着知根知底，最放心。大家说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啊？在我们中心所有的出品呢，全都是定制的。就像这一次给大家发放的这个福利物资，那就是我们这个虾青素疼痛贴，那也是定制的。定制有什么一个标准呢？只要是我们中心里面定制的呀，你就能够在这个盒子上面呢看着三个字，叫优颜诺。优是优秀的优，颜是颜色的颜，诺是诺言的诺。哎呀，这个优颜诺是怎么来的呢？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我到我们中心里上班的时候，这个当时就有这个品牌意识了啊，就有了这个优颜诺，在我们那个时候定制的时候盒子上有。你说我又不是中心里面最大的领导，我哪管那个事儿？反正我们这些人呢都知道一个事儿，就是只要带优颜诺这三个字的，就是我们中心定制的。同样的东西带上这三个字，就证明这个东西我们很放心。无论是从原料的选择还是加工生产的过程当中，都是由我们中心的人到现场实际的来监督，实际着来看着最后生产出来的。四个字形容就叫什么？保质保量。如果安心的话来讲，就叫用着放心。哎，如果说从我们患者的角度来说，在我们中心里面，我们患者就说一句话，说看着踏实。什么原因呢？你像那个膏药贴，全世界有的是，你现在随便到任何一个药店里面去看，只要这个药店大一点，你去看吧，那货架子上摆的满满的都是膏药贴啊，可能说那么一个大货架都能摆上几十种。有人说这也够多呀，够多吗？我告诉你不多。如果说把咱们中国所有的生产膏药贴的企业加到一起，那凑出来个一两千个品牌，三五千个品牌是不成问题。你看看啊，就这么大的量。再有呢，这膏药贴的销量啊也很大。因为什么呢？一般来讲干重活的人呢，他难免扭伤啊、挫伤啊、腰疼腿疼啊，啊，这个东西销量大。再有第二个，这很多年纪大了的人呢，这个风湿啊、关节炎啊、骨刺啊、疼痛的，他也需要这个。你看这个膏药啊，实际上在国内的用量就很大。那你说在我们中心里面又以老人家为主，那你说老人

十岁了，咱这骨头啊跟年轻人他不一样。那年轻人小孩子呢，骨头呀又细又密又结实又有弹性。那我们老人家那骨头啊，咱们土话来讲都糟了嘛，是吧？那年轻的小孩子那个胳膊腿啊，啪摔个跟头，扑通从床上掉下去啊，都没事啊，就是疼一下，哭两声好了。老人家你试试，你摔那儿去了，手一撑地，手断了；你坐到那儿了，尾椎断了；啊，你趴到那儿了，胳膊断了，肋骨断了。这事儿啊，常年的大把的人在。我昨天不说了吗？我说我们骨关节出问题了，无非就那几个情况：第一个，钙质严重流失，退行性的病变。你看，我们钙质严重流失了之后，是不是就骨质疏松啊？骨质疏松了之后，是不是就容易骨折呀？啊，这是第一个事儿，骨破洞变大了，骨小梁变薄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些原料啊，出现异常了，软骨磨损了。我们这个原料呢，有骨骼里面需要的钙呀、磷呐，过不来了。同时啊，我们关节腔里面这些滑液呀，减少了。它这一减少啊，那我们就缺油了呀，是不是？那你看机器里面是不是加机油、加齿轮油啊？那轴承上是不是加黄油啊？那加了这个油，它就不坏，或者说坏的就慢。那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啊，都是老人家居多啊，都是长辈居多。记不记着你们年轻的时候骑的自行车啊？是不是？那自行车那个链条啊，要不要加油啊？啊，那个脚蹬子那个大轴要不要加油啊？是不是？前后两个轮儿中间那个轴要不要叫油啊？那叫什么油啊？啊，你看前后轮加上中间那个脚蹬那个的轮里面，这里面呢是轴承，这里面加什么油啊？加黄油。那我们身体当中是不是也得加油啊？就是我们的滑液。那包括这个链条上加什么油啊？有的链条也加黄油，那图简单的啊，滴那种废机油黑乎乎的，然后啊一个没有那个链盒啊，蹭你的裤脚上啊都是脏得不得了。哎，可是你要记住一个事儿。你这个自行车啊，经常的保养，加点这个润滑油，你这轴承就不坏，你骑个5年10年都没事儿。那个珠子在里面转的时候啊，链条转的时候啊，咱里面有油，它就起到润滑的作用。这个里面轴承里面的珠子呀，磨损的就低。你看咱们这自行车骑了20年了，甚至有的人家里面自行车都骑了30年了，很多地方都生锈了，这两个轮子转起来都没问题。那你们也一定见过那个链子呀，好多年不叫油，一蹬着嘎巴嘣嘎巴嘣响，那轴啊从来没有弄过油，然后一骑着嘎噔嘎噔嘎噔嘎巴巴嘎巴巴响，什么原因呢？就是轴承里面那个铁珠子磨坏了。那你想想，那个铁珠子缺油都能磨坏，那你说这个铁珠子硬不硬？骨头硬不硬？那骨头和铁珠子比谁硬啊？那一定是铁珠子硬啊！轴承里那铁珠子你打开了之后都能磨碎，都能磨掉一半，那你就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摩擦力有多大。那我们人身体当中的骨骼也要摩擦呀，而且这个骨头还不是硬的，是软骨。就我们吃肉的时候啊，啃骨头能吃到那个脆骨。这关节咬合面啊，就是两片光滑的软骨互相摩擦，那要不要油啊？哎，要油，要油靠什么呀？关节腔里面有滑液，这滑液就起到润滑的作用。年轻人滑液足，人家这骨头不磨损；年纪大了，滑液少了，那骨头也嘎啦啦响。你说你那个一动腰一咯嘣一响，膝盖咯嘣响，手肘咯嘣响，脖子咯嘣响，是不是跟那个自行车缺油时候那个响声一样啊？这就滑液少了嘛，是不是？再有长骨刺增生的摩擦，哎，这个疼痛难忍，风湿关节炎。那我们这个呀，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发放这个福利物资，就是我们的虾青素疼痛贴。这一盒里面呢，5贴，量虽然不大，我告诉你，谁用谁说好。哎，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么多年呢，我告诉你，这东西啊，很多老人家都常备。有人说：“孟非老师啊，能不能你想个办法呀，把我这骨关节治好了吧？”我呀，感谢感谢你，我请你吃饺子啊，我请你吃烤肉。我告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认真听，仔细听啊，这个事儿
你别找我。

为什么呢？这个骨病到今天此时此刻谁也不敢说能给你治好了。我就告诉你啊，你哪怕有严重的心脏病，是不是这个冠状动脉堵的比较多，只要你没在危险期，我都能够想办法让你减少发病，延长寿命，都没问题啊，我都有这个把握。可是如果说你想让我把你的关节治好，那是难上加难。也就是说，关节疾病是几十年下来的，在这个时候啊严重发病了，你这个疼痛感呢、不适感呢才严重的。那你说是那么几天能解决吗？是那么五片膏药贴就能解决吗？不是的。解决骨病是个综合性的方法，一你要补钙，二你要补胶原，第三个你还要补一些特殊的东西，你像什么氨糖啊，是不是软骨素啊，酪蛋白呀、是不是这些东西你都要补充的。不是说一个东西就能够彻底解决骨病的，它是综合的，甚至包括一些骨肽你都要补，这些东西合到一起才是治疗。咱们这个关节疼痛贴虾青素，我告诉你，它能够对你起到最大的一个作用，就是打开通道。我相信呢，很多老人家家里面现在有氨糖，很多家里面也有各种钙片，什么液体钙呀、胶囊钙呀，什么都有，又什么水溶性的、大分子的、小分子的，多了去了，包括各种什么骨肽呀、胶原肽呀、氨糖啊，我相信你们家里都有。有人说孟非你不说多方面呢？那我这也是多方面治啊，为啥效果不理想啊？我告诉你一个事儿，就是通道没打开呀、关节胶囊进不去呀、你得把通道打开呀、拿什么打开呀、是不是越细小的东西越能打开。咱们在这个学术当中啊细说，说有个东西叫分子，分子越小进去的越多。那分子怎么衡量呢？有一个数值单位叫道尔顿，也就是说这个道尔顿规格越小越叫小分子。大家听好了啊，也就是说1000以下道尔顿的这就已经叫小分子了，很小的了。那咱们这个虾青素啊，大家听好了，就不到1000道尔顿。那它小到什么程度呢？你拿肉眼你根本都看不见，就这么小。那咱们这个膏药贴里面这个虾青素啊，是整个亚洲最大的虾青素养殖提取加工的这么一个企业，叫艾斯特，在整个亚洲最大，在国际上都有名的，也是中国研究虾青素的一个院士工作站。那你可以想象一下，无论是从背景还是从技术层面，这都是顶尖的了。那这个企业的虾青素啊，不只是满足国内，绝大多数还要出口国外，它代表着整个中国虾青素提取制作工艺里面的顶尖水平。那我们用到的就是这个企业的最小规格的虾青素啊，也是最小道尔顿，才几百个道尔顿。它的这种穿透能力啊，是超乎你的想象的。同时呢，虾青素这个东西通过这个膏药贴粘到这个上面，贴到你的患处，一天呢你就贴5-6个小时，最多不过7个小时，你就摘下来就可以了。它呀贴上之后，根据你身体的情况因人而异，有的人呢贴上是温，有的人贴上是热，但是你记住了，绝对不会烫，因为一旦烫了，很烫，这就证明什么呀？这就证明里面有辣椒素，那对人体是不合适的，加一点没事，加多了皮肤都给你烧坏了。只有你这里面的风寒湿邪量不同，你贴上那个虾青素疼痛贴感受就不同。有的人贴完了之后是温的，有人贴完了之后是热乎的啊。而且呢，再跟大家说个好事，就是说正常情况下这个贴你只要贴上15分钟左右，你贴上这个位置疼痛感就会有明显的下降。大家说这是不是好事啊？哎，而且这里面啊里里外外加到一起一共是21种药材。这里面有什么东西啊？有这个三七、姜黄、艾叶、肉桂、白芷、川乌、草乌、细辛、白芥子、乳香、川芎、透骨草、当归、红花、独活、防风等等，一共加到一起21种。它这里面呢，第一，它这里面能够活血化瘀排毒；第二个，它这个里面能够驱风散寒；第三个，它在这里面呢能够改善滑液里面的性状，让这里面的脏东西排出去；
最后一个虾青素还有在这里面明显的消炎的作用。那你看这几大功能合一，先强效打通大概离子通道，第二个让这个膏药贴里面其他的药性带进去，虾青素进到里面去了之后，在里面再打通我们这个关节腔囊附近这个通道就都打开了。这个时候你吃到自己肚子里面这些钙啊、氨糖啊、软骨素啊、胶原蛋白啊、活性肽啊，都慢慢就进来了。所以咱们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呀、啊，它就是个引子，哎，就跟那个打井那个压井啊，你拿那个压井咔哧咔哧咔哧你压去吧，你压半天也压不出来水来，是不是？你看这个时候你拿上一个盆儿，拿个水瓢，你拿点水倒到这个口里面去，哎，这个时候叫什么？咱们北方讲这东西叫饮水，你拿着饮水倒里面，你再去嘎吱嘎吱一压，啊，每压两下水出来了，是不是？它就是个饮水的东西，就这么神奇。你没它还不行，是吧？但是你有它了呢，水就能上来。哎，咱们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就起到这个作用。你不嫌你家里面的这些钙呀、啊胶原蛋白呀、补骨的东西呀、肽呀效果不理想吗？那这回啊，我给你点好东西，我给你个福利，我给你发上一小盒五贴的虾青素疼痛贴，这是我们中心定制的。也就是说，在我们中心里面那么多人，他骨头不舒服的时候，我们也是给他用的这个定制款的。我刚才不说了吗？一个是普通的，一个是品牌的，一个是定制的。定制的里面，无论是用料还是工艺，咱们呢知根知底，心里放心。这次啊，您收到手里的，你一定要看一看，哎，上面就有我们这个字儿，这个就是我们的定制款。你拿到手里面，就按我说的，一天贴上那么一次，你贴上五天，你自己感受一下。还是那句话，谁用谁说好，谁。

0: 孟非呢愿意在节目当中陪着大家一天一天的走过去，陪着大家呀，咱不能说欢声笑语吧，咱最起码教给你们更多的医学良方。我给大家提个醒啊，您感觉孟非老师这个人比较实在的，也愿意听节目的，下次啊您准备和笔和纸，万一我讲的哪个地儿您认为有用的，咱呢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嘛，咱记一记，是不是多记点没坏处，好不好？好了，需要咱们虾青素疼痛贴的老同志，这个不要钱啊，邮寄到您家，算是我们的福利物资。您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我们的工作人员呢第一时间给您邮寄到手上，好不好？那咱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啊，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与您相约健康，我们不见不散。好，导播帮忙给接一个我们听众的电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啊，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2: 我们是老乡，我是山东的。
0: 哎呀，老乡，真正的老乡，我祖籍山东的。
2: 我听你讲广播吧好几天了，你讲的真好。
0: 哎呦，谢谢老乡，谢谢老乡夸我。
2: 哎呀，我听得懂吧，你比那些专家讲得好，你看实在。
0: 哎，
2: 对，老乡就是实在哈。
0: 人家是老教授，咱还跟人家有差距的，我得多学习，还差着呢。
2: 我是以前胳膊断了吧，后来好了以后，这个阴天下雨就疼。你帮我报个名吧。
0: 你要领这个膏药是吧？没问题，可以。
2: 对，我有一副膏药。
0: 哎呀，那你这个是陈旧性的骨伤啊！我问个事儿吧，老乡，是不是你这个骨伤摔过了之后啊，时间好久才好的呀？要不然不会出现这种刮风下雨的变疼啊。
2: 是，时间挺长的了。
0: 你看，那你就证明这个骨头受损当时啊恢复的慢，然后呢就错下来点病根儿。你这样啊，我给您报上名老乡，然后呢给你邮寄这一盒虾青素的这个骨病疼痛贴，你贴上。我给你个建议，什么时候贴啊？你这个我给你一个方法，你这个是拖着了时间久，那里面的经络没有通完，所以说后来它这里面有淤堵没有通，它就导致你一刮风阴天下雨，这个里面经络不通出现的问题。我告诉你，你要贴这个膏药贴，你赶上中午贴，中午阳气最足的时候，最热乎的时候，就是中午十一点到下午一点这个阶段，午时最热的时候，你往上贴，贴上个待个五六个小时、六七个小时就把它揭下来。你贴吧，你贴上个三四天，我就告诉你这种情况就能减轻，而且咱们这个来脉一般15分钟。疼痛就减轻了，它穿透力更强了，好不好？
2: 好的。
0: 学一遍，你记住了吗？什么时候贴？
2: 就是中午。
0: 对，中午最热的时候就是12点左右，你记住了，12点左右就行了。到时候给你按照地址，你告诉我们工作人员地址，我给你邮寄这一盒，你收到了之后就听我的，哪儿疼贴哪儿，就这么贴就行了。
2: 好的。
0: 疼痛减轻很多，好不好，老乡？
2: 好，谢谢老乡，谢谢老乡。
0: 您健康，
1: 哎，
0: 再见。
1: 啊，
2: 好，谢谢，再见。
0: 哎，再见。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孟非老师您好。
0: 哎，你好你好，老同志。
3: 哎，实在孟非老师，我什么呢，就是我这个关节炎啊特别严重。
0: 哦，严重的关节炎。
3: 对，我这关节炎是怎么来的呢？因为我是我们老家是那个农村嘛。以前年轻的时候嘛，就是在那个工地干活，就是农民工嘛，帮搬砖啊，啥的都干。
0: 哦，
3: 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雨嘛，都是。

0: 是在外面干活的，
1: 啊。
0: 所以你说，辛辛苦苦一辈子嘛，现在嘛，人老了嘛，就身上就得了一身病啊，
1: 哦，
0: 就是什么时候睡在床上啊，真的搬来搬去啊，哪都疼。
1: 那你这一定都是全身性的关节都受损了。
0: 对，一到那个阴天啊、下雨啊，天气变化，真的就比那个天气预报还要准呐。
1: 你看看，这就是关节过度的劳损，这出现的那种情况。你这样，老同志，我明白，我给您报上名，给您领着一盒虾青素、膏药贴，对不对？
0: 对对，我就是像您刚才说的，我想用咱们这个虾青素这个听好使的嘛，我就想您那您嘛帮我报一个名。
1: 没问题，没问题。您这样啊，您那个情况呢？您刚才说了是全身性的，咱们这个
0: 对。
1: 一盒里面是5贴，有点少，但是呢是一个心意。您可以把它剪开，一盒一片给它剪成2片，您哪里地方疼贴到哪里。它这个贴上之后啊，我给您嘱咐一下啊，时间就是一贴最多贴5到7个小时，不要太长，
0: 哦，
1: 长了也
0: 好
1: 不
0: 的。
1: 痛，但是那个药都跑光了，这是第一。第二个，老同志，我再给您个建议啊，就是您在贴这个膏药贴的同时，穿透力好，药效进去足，你呀就拿这个手啊。左手搓右脚的涌泉穴，右手搓左脚的涌泉穴，相互搓，都给这4个穴位搓烫，这效果
0: 好
1: 来
0: 的，
1: 看，好不好？
0: 哦，好的，那太感谢您了，
1: 不客
0: 太感谢您
1: 气，这是
0: 了。
1: 个小妙招，挺管用的。到时候你加上这个，效果来得会快一点，咱们最起码减轻一点痛苦，让身上好受一点，晚上好睡嘛。你说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是
1: 那
0: 的，是的，就。
1: 您报报名，你把这个地址告诉工作人员，马上给您安排邮寄，早收到早用，好不好？
0: 哦，太感谢您了，孟老师。
1: 啊，不客气，不客气。哎，祝您健康，再见。嗯，
0: 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我们免费领取虾青素疼痛贴的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再说一遍，我们免费领取虾青素疼痛贴的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 91.6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人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精，脏象乱，神气精，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巴山黑水，用千年国学本源，汇聚蓝心，通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一元，精勤不倦，畅谈儒释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5: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运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运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艺艺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6: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你好。
7: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老哥哥、老姐姐们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你看呐，这一立秋了，是不是早晚就凉飕了？那咱们有风湿的，有颈椎病的，腰腿疼的，哎，有老慢病的，那胃病，你看是不是觉得早晚凉飕飕的了？哎，那这个时候，人的整个精神头就往下来了，有老慢病的。你要调理不好，他就开始打蔫了。在民间呢，有这么一句话，说什么呢？立秋不养阳，哎，秋冬手脚凉。这啥意思？你上秋了，你得养阳气呀，啊，你到不得到冬天，你不手脚冰凉吗？再一个，上秋了，你看一下雨，是不是就冷凉飕飕的？那句话咋说的？一场秋雨一场寒，是不是一天比一天凉了？所以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啊，一到这节骨眼儿，到了关键时候了，那叫边框卧篓，全看收口。现在不秋天吗？秋天怎么养阳气，怎么把老慢病这根儿治好，哎，就看你秋天你咋办。而且你治不好，有些病都是秋天犯病，那叫啥？秋后算账吗？所以咱们到这个时候了，你不是说热，它是怕寒，凉飕飕的，脖子盖往下就发凉，后脖梗子就冒凉风，有没有这事儿？那咱们身体里这股阳气它虚了，这个时候是最明显的。那有的老哥哥老姐姐还说呢，哎呀，可别说了，这立完秋之后吧，这秋老虎还挺热呢，你咋还说寒呢？那你看早晚凉不凉？大家千万别不信邪呀。什么叫天人合一？人要跟着老天走，老天都说上秋了啊，准备准备收拾秋了啊，你不见，你这一蹦八丈高，着急生气上火，啊，得不到就是烦恼，嘿，你不管啥，有的人那个欲望太强烈，惦记这事儿不随他心，他就闹心，那你的病就要加重，啊。所以咱们一年四季呢，讲究春三月养肝，要生发；夏三月养心，要偏神；秋三月你们猜养啥？对喽，养。

义字，它主收敛，那么肺气主降。一旦你有支气管炎、肺气肿的人，是不是秋天嗓子眼干吧？咱们这个肺子它主燥啊，肺为焦脏，它叫华盖，它像两个大叶子似的，就盖到心脏上。肺子往上走叫气管，再往上走到鼻子了。所以秋天鼻子干燥，有点凉风淌清水，嗓子眼儿干巴，无形当中它就干，是不是这样？所以昨天你看，我从我们常见的这些心脑血管疾病给老哥哥老姐姐们讲起的，是不是？大家还记得吧？哎，那今天呢，我们还是从上往下讲啊。昨天是不是从头开讲的？啊，从头开讲的，我们先讲的高血压。高血压主要以脑的迷糊、血压升高为主。那我们有原发性高血压和继发性高血压。原发性高血压呢，就是啥病没有就高血压，这个高血压呢还能引起别的病，比方说高血压三年之后引起冠心病，引起呢脑出血、脑动脉硬化，这都叫原发性高血压。那你常吃的有啥？沙库巴曲，治疗原发性高血压的啊，替米沙坦、拜辛酮，也叫硝苯地平控制片，是不是？这些常用的药。但是不单单是一个高血压的事儿，高血压时间长了人会怎么样？得心脏病。我昨天给大家讲了吧，啊，所以现在我们就要讲心脏病了。高血压往往呢，我们从头上来说呢，还会出现呢一个叫颈动脉斑块。把哥哥老姐姐听好啊，就是你觉着后脖梗子发硬，后脑勺子发酸，后背沉，现在天凉凉的，你就觉着后背冒凉风，一检查呢说有颈动脉斑块，或者是有个病叫多发性腔隙性脑梗死，就是小脑梗。这个病不会导致半身不遂，也不会啊嘴歪眼斜说塔哈喇子，不会啊。它会咋的？你说它会导致你脑袋迷糊，脑袋不清亮，这就是堵了。堵哪儿了？堵脑血管了。那往下来呢，一旦堵了之后它影响哪儿？影响心脏。这个心脏就是心慌胸闷的啊。老哥哥老姐姐们，你对号入座的听啊，别听热闹。那你看脑袋一迷糊，一检查说颈动脉斑块，血压还高，来那一阵儿吧就心慌，老百姓说还不总那样。注意这个时候会有什么？失眠，睡觉睡不踏实，有点动静就醒了，然后出现啥？脑袋木，手脚麻，是不是？手脚都是麻木的，甚至抽筋儿的，这是咋回事？这就是出现淤堵了。首先呢，三高症出现了吧？高血压、高血脂，那你再有糖尿病，那高血糖，或者呢，有的出现尿酸高，那就痛风了。哎，然后堵到血管叫冠心病。心脾两虚，睡不着觉，还做梦，这当中这个人大便不规律。什么意思？大便有时候干有时候稀，不正常。你看我们有高血压的，有心脏病的，有腔梗的，有颈动脉斑块的，这样的老哥哥老姐姐你就要对号了。所以我说你首先是堵了，堵哪儿了啊？一，颈动脉有斑块，这不堵了吗？二，有冠心病，这不心脏血管堵了吗？哎，堵了之后你是不是失眠了？手脚麻，血脉不通了，气血不调了，气不通血不通就麻木。所以这个病咋治？

个病咋治？这个病要降血脂，要活血通络，养心健脾。为啥健脾？我咋不说健肾呢？因为脾主运化气血，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一旦得这个病之后，有心脏病，有高血压，有腔梗，睡不着觉，手脚麻，这个人吃饭行不行了？能不能吃？吃不多少，吃点就饱，哎，还胀肚，是不是？胀肚，要打个嗝排个气，那可舒服了。这个时候你说你吃啥？你要清淤堵。另外，你这时候有个地方你虚了，老哥哥老姐姐对号啊，这个时候你虚了，哪儿虚？你肾虚。我再重复一遍啊，有高血压的，有颈动脉斑块的，有多发性腔隙性脑梗的，他出现冠心病之后，以心慌胸闷为主，是闷重而疼轻。什么意思呢？就是他闷，老想长出气儿。你说疼他不疼啊？偶尔的丝丝拉拉有那么一点儿，不总那样，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堵了，气血不通，哎，心血淤堵，脾不运化，心脏缺血，脾胃不好，吃东西不消化，一检查三高，血压高，血脂高，甚至血糖高，甚至尿酸高，哎，那哪儿虚了？这当中就一个地方虚了，就肾虚了。肾虚在下，所以腰往下是没劲儿的，胯骨往下是发软的，脖子盖往下是发软的，啊，所以容易耳朵响，耳朵发闷，偶尔的响，但是它发闷。老百姓说耳朵发沉，咋的了？听力下降了，哎，所以这个时候治疗呢，哎，益气活血，补气养血，哎，而且要通，降血脂，要健脾通降。首先要通，你光补不行。说这虚啊，这不虚吗？补吧。我告诉你，就这个病，你吃个大枣你都上火，你补一个你试试。所以现在二五眼大夫拿来就给吃什么？那活血通脉颗粒、参芪啊、真芪，哎，吃什么养心士？吃什么扶正的啊？正天丸一给你活血化瘀，吃完你就热。老哥哥老姐姐们知道咋回事了吧？你吃完了说这活血的，哎，这个治心脏的，说还有点虚，这里头又搁黄芪啊，又搁人参的，你就吃个大枣你都热，你就口干，你就热的心烦，对不对？口干口渴，尿尿焦黄，吃点药你就上火，人这大夫没给你看好，你说为啥知道吗？整拧巴了。所以我说的现代人是七分堵三分虚，你先给它通开，通怎么通？你就用寒凉药，用大黄啊，能通开吗？那老头不整拉稀了吗？怎么通啊？疏肝健脾，它就通了。哎，你让它通清淤堵，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粘，益气养血，让这小火慢慢来，气通了，哎，血足了，然后呢健脾。为啥一再强调脾呢？你脾要不消化，你吃啥能给你运化出去啊？所以要通，先清，清在七分。这样的人得病，老年人多数是七分堵三分虚，高血压、高血脂，心脏堵，血管堵，颈动脉堵，胃肠道堵，大便前边干，拉完拉不净，拉小细条小扁扁的，拉不多点儿，还有这是怎么回事？堵了，湿性重浊都搁里憋着呢，胖大蛇齿痕蛇，两条腿灌铅，脑袋浑浆浆的，是不是这样？所以你吃一个那好药，你补一个你试试，你看人家吃挺好，你就不行。
所以说目前就当今这个时代，你说有没有饿死的？没有，我告诉你，都是营养过剩，撑出病来了。那过去奶那年头有饿死的，现在没有。现在你看吃那玩意儿都啥呀？一天三顿外卖，小啤酒、烧烤。那小孩儿，不用说小孩儿啊，就咱那姑娘儿子30多岁、40来岁的，那咋那么愿意吃外卖呢？啊？再一个，晚上不睡，早上不起，不运动，不锻炼，不跑步，往那一坐，手机比他妈还亲呢，是不是这种情况？咱们老年人也犯这个病啊。睡觉之前，你躺着睡觉就睡呗，扒楞一会儿手机，整精神了，睡不着了，是不是这样式的？啊，所以呢，治疗就现在。昨天我说一句话，70岁以上的人，无病三分区，有病七分堵。我做这个总结是一点儿不假。所以你看我开方，它就好使。这种情况清淤堵最好的就是那个绞股蓝总肝胶囊。你看绞股蓝治啥的？你自己查查。你现在什么痘包啊？你上网查，你看基础的绞股蓝治啥的？绞股蓝清淤堵的，活血化瘀的，降三高、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粘的，而且它软化血管，益气养血，它让你通的。吃完绞股蓝，大便是黑的，尿是黄的，把毒都给你排出来了，身上轻快了，你能掉几斤秤？大便拉的特别多，那肚子拉的都瘪了。哎，这回你身上清楚了，这叫把这七分毒给它清除。但是啊，你过了70岁，你虚呀、啊，能不虚吗？得病得这些年了，他没劲儿。老百姓就觉着，哎呀，没精棍囊，哎呀，你说一天啥也不干就累挺慌，这叫无病三分虚。没病你都三分虚，你要有病呢，有虚但是不能补，要轻三分补，要轻七分补三分。哎，这个火候要掌握好，所以你看慧心呐，在今年8月末，我给大家呀制定了一套治疗我们老哥哥、老姐姐的这个老慢病啊。治疗呢，我们是七分轻，你永远记住我这句话，三分补啊，你把它写上。我要给你们详细讲各种病，就这套理念要详细的讲。七分清，三分补。这个七分清就是降血脂、降血粘、降血稠、降血糖，甚至降尿酸，清除血栓斑块，还有包括那个结节、息肉、增生、囊肿，就长的这些叫非法建筑物。为啥它长？我们现在人湿气重啊，你看那个墙。墙，你看为啥它长毛？它湿啊，它反霜啊。再一个，你看狗尿苔在哪儿长？是不是在阴面？咱们家这个房后、房山头、房后边那块要是潮，它长那绿苔藓，长狗尿苔。你看前边太阳直射的地方，晒得滚热的，能长狗尿苔吗？你得有那个环境，所以说它潮湿的。你大便都是粘的，嘴里都是粘的，小便都是浑浆的，阴囊潮湿，睾丸出汗都胶粘的，眼珠子都觉着出的眼泪呀、啊，吃么呼都粘的呼的。那、啊、你说你肠子里粘不粘？有这个环境了，潮湿了，房子阴面长狗尿苔，你说在肠子里长啥？是不肠息肉？胃里呢？是不胃息肉？肝上呢，是不是肝囊肿？肾上是不是肾囊肿？有这个环境，所以要清淤堵，清除痰湿，前提是要健脾益气通脉。你看看绞股蓝总肝胶囊上写的啥？
咱们手上有

0: 古兰的老伙伴，你把它拿出来，你看写的啥？第一条，四个大对号，就治这四种病。第一，降血脂，是不是清除血垃圾？啊，血脂、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这都不是血脂啊，都是血垃圾。第二条，养心健脾。为啥健脾？健脾就燥湿啊，它就排湿啊，治你胖大舌、齿痕舌，潮湿长狗尿苔，肠子大便溏稀，胶黏的长息肉，肝上淤堵长囊肿，肾上淤堵长囊肿，是不是？然后你记住，人活一口气，人没有血了也活不了，要益气活血，气通血通，它能活血化瘀啊。你说针对冠心病、颈动脉斑块和腔梗，能不好使吗？它通了，最后它能除痰化瘀。你说治啥？治结节，甲状腺结节啊，乳腺增生结节，肺子结节，就这些堵，堵到血管里不叫斑块吗？那长在心脏，长在我们心脏血管上不叫冠心病吗？长在我们肝和肾上不叫囊肿结石吗？所以要把它清除，绞股蓝就干这四件事，因为它是破冰而出。正常咱们是得谷雨种大田，是不是？清明忙种麦，谷雨种大田，得到那时候才能种地呢。你们知道绞股蓝啥时候种吗？过了二月二就种。有的老哥哥老姐姐说这瞎扯，那还上冰茶呢。对，必须上冰茶，暖和的时候、热乎的时候把种子下下去，等它长出来了有苗了，上边一冷上冰茶，它就破冰而出。它能把那硬盖，把那冰茶，那土不冻硬了吗？有冰茶吗？那二月二还凉呢，它给它拱开，你说它厉害吧。所以它这个这种温性，哎，温热疏散清除淤堵，这个劲儿是所有成分比不了的。这是我们三分虚一定要补，那你七分堵啊，我们这个堵啊就用绞股蓝总肝胶囊，这些堵绞股蓝总肝胶囊都能把它清除。那时候我们虚不虚？也虚啊，久病必虚，久病必瘀，病时间长了人没筋骨囊。老哥哥老姐姐很简单，你就是感冒了，那所有人来，所有的老哥哥老姐姐你听着啊，你就是感冒了，你七天没下炕，这七天也没咋吃饭，这身体你说虚不虚？就感冒了七天没出屋，你好了你再出去，你走道腿软不软？是不是觉得没筋骨囊没劲儿？这叫久病必虚，何况咱们得了这么多年心脏病呢、糖尿病呢、脑血管病呢，能不虚吗？啊，虚补啥？你说人啥虚？气虚、血虚、精神头虚，就这点事儿呗。气虚他没劲儿，血虚他心慌，他没营养。精神头虚呢，打蔫儿啊，眼皮塌和的啊，他没精神头啊。所以叫啥呀？三宝啊，精气神呐、啊。那你说吃啥啊？老哥哥老姐姐，你说都虚成这种程度了，你说吃啥啊？那大补吧，那大补能行吗？大补不上火吗？所以要补三样：补精、补气、补神。其实它是阴阳双补。修和三宝原名叫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啊。它是阴阳双补，气血精神同天，补阴补阳，没劲儿那补气不就是补阳吗？补精不就是补血吗？补精你说治啥？干燥症啊，口干眼干鼻子干嗓子眼干，浑身都干，你补精，精就能生血，血就能养阴，补气就能补啥？没劲儿怕冷，补阳气。补神呢，打蔫儿没精神头，蔫头耷了脑袋。你看你吃完修和三宝，是不是就有精神头了？啊，所以到秋天的时候，我们要清七分补三分。 你堵得严重，要清七分，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痰，治疗血液粘稠，这是清，要七分的劲儿。稍稍补一点就补三个头，哎，精气神，这就好了。所以咱们手上啊，今天我重点讲的就是我们有高血压、有冠心病、有腔梗、有颈动脉斑块，它连带着这个人会失眠、睡不着觉，啊，而且大便不好、手脚麻木，是不是？慧心都讲到了吧？都对号啊。这个时候治疗方案是绞股蓝总肝胶囊，一天三次，一次两粒。说明书上写吃一粒，那是什么量？那是常规量，保守的，没大病的情况下，那说我这个保健疗法，一天三次，一次一粒可以。但是你现在已经堵了，你都告诉你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型冠心病，多发性腔隙性脑梗死，手脚麻木，颈动脉有斑块，这都堵这样了，你就得加量，一天三次，一次两粒。同时呢，要配合修和三宝吃。修和三宝的全名叫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哎，它当中精气神通补，这样搭配着吃，不用多，见好一个月，有精神头，有劲儿，浑身松快。要是颈动脉斑块比较严重的，腔梗呢有点头皮麻了，胳膊腿麻木，马上要半身不遂了，这样的呢你照六个月吃。已经脑梗多年了，说是陈旧性脑梗，那还有原发性高血压或者心脏病也多少年了，那么得病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咱们治疗呢时间肯定要长点，这个时候呢你就按一年吃。那伙伴们记住了吧，啊，大家手上有的现在拿出来就吃，没有的等着。慧心呢争取在八月末之前把这个事儿给老哥哥老姐姐们办成，还是咱们有一个原则，这个药好让大家呢都能吃着。你说我不给你们带来，你上哪儿买去啊？药店你买不着，医院你也开不出来，是不？慧心给大家带来，这是一。二呢，我要考虑价格，得让普通老百姓吃得起，穷人才长病，越长病越没钱，咱们得让穷人翻身呐，啊，得让穷人能吃起好药啊，这才是作为一个大夫来讲要有良心。所以我这儿没仙丹妙药，我只有啥对症的，啊，摸着良心给你们开的，不会坑你们骗你们。所以呢，咱们要考虑价格。哎，哪回呀，我都想着说，要能多给一点多好哈，你买几盒再挣几盒，因为咱们不就多吃，十天半个月一个月的吗？这不就好病吗？所以由于种种原因呐。啊，咱们要求挺高，药还得好，价格还得便宜，还得让咱们多拿点儿，这好事儿都让咱们摊上了。那办这个事儿呢就要慢，我就要去从中间协调啊，找厂家，找我们医院来给办这个事儿。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呢，此时此刻稍安勿躁，耐心等待，天天听广播，等有了你别错过就行了。那说这当中我咋整啊？我做疗法还做不做？咋不做呢？拉筋跺脚拍打天天做呀，你做完你身体松快，你有劲儿啊，对不对啊？要想跟慧心通话很简单，找你的指导老师跟他说我想跟慧心老师通话，他就给你挂号了，一般一天到两天就能跟我通上话。啊，有个别的听众朋友说，哎呀，我这个麻烦，我想跟老师视个频看看面儿，可以视频看脸面啊，面对面的我来给你开，看个舌苔呀，以便于我问得更清楚啊，这得赶我有空啊有时间的情况下提前预约。好，不多说了，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 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馨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馨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全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赋，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白山黑水，一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红白带，名医风尚。他清求古序，融汇中西。他博极一元，精情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雪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益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0: 电话接通了，
5: 慧馨老师好。那个我是来自河北农村的，我是找老师来，那个麻烦老师给我看看那个病，看看胃。
0: 好，别着急，慢点说，叫什么名字？
5: 叫马月凤，叫那个66。
0: 家在哪住？
5: 河北农村的。
0: 好，哪儿不得劲儿了？
5: 我这就是胃，就是胃炎吧，都挺多年的胃炎。完了，现在就最近嘛做的那疼痛点，20多天就是查，就是慢性胃炎，完还有胆囊炎、肠炎，凡是。完了，最近我做的吧，胃息肉、肠息肉。现在主要是怎么呢？就是好这个饭不愿吃，完就是吃东西不吃东西吧，就把胃那堵着，像下不去似的。
0: 嗯。
5: 嗯呐。
0: 胃息肉和胆息肉做多长时间了？
5: 去年做的，做完了也在那场直接的长春安院做的，做完了也做病理的，啥事没有，完也就是慢性胃炎。
0: 嗯。
5: 嗯呐。
0: 打不打嗝啊？
5: 打嗝吧，但是有点不想排气，完了就主要是吧，吃的那吧也不就像也在那场堵，不吃的东西吧也就像在胸口那堵着似的，完了就嘶嘶啦啦嘶嘶啦啦的有点疼。
0: 嗯。
5: 嗯呐。
0: 我先告诉你啊。确诊了，做病理了，说啥事儿没有，就不要瞎寻思了。
5: 嗯呐，那个就反正做病理，人家那个啥事没有，就是慢性胆囊炎跟那个肠炎。
0: 睡觉不好吧？
5: 那睡觉不好，多年了就睡觉不好，就是那个睡觉睡不好觉，多年了，多年了睡不好觉。
0: 一宿能睡几个点？

0: 老姐姐？
1: 哎妈呀，就是到亮天了，刚洗了糊涂那么一点就睡觉了。
0: 当天亮眯一会儿是吧？
1: 嗯呐。
0: 嗯呐。嗯呐，这病咋得的自己知道不？
1: 知道。
0: 使劲生气得的。
1: 我没少干，气没少生。嗯呐。
0: 我告诉你这有啥病啊、哦、老姐姐。
1: 啊、
0: 嗯、
1: 啊、嗯。
0: 甲状腺结节。
1: 有。
0: 乳腺增生，
1: 啊，
0: 子宫肌瘤，
1: 那早先切过子宫的瘤，
0: 心慌、心跳、心翻个，
1: 嗯呐，
0: 手脚麻，
1: 手脚吧还不麻，手脚
0: 不麻抽筋儿，
1: 那小小肚子那个抽筋儿，小小腿肚子抽筋儿，
0: 半拉脑袋疼。
1: 脑瓜还不疼，完就是那脑瓜疼不疼，
0: 不疼，浑浆浆的，木个张的。
1: 对对呢。
0: 哎、啊，你说非得用土话，哎呀，就我能说出来，那别的大夫还说不出来，你没有没有拉倒。哎，人家我还得给你转换成土词儿啊，脑袋浑浆浆的，木个张的，不清亮。
1: 嗯呐。
0: 手脚麻抽筋儿。那手看看像鸡爪子似的，
1: 那手你那手现在像皮包骨似的，
0: 腿肚子梆硬老钻筋，
1: 嗯呐，
0: 看看吧，这咋得的？你看一条两条三条四条五条六条，这就还有没说出来的呢？还有啊，来，眼睛干巴的难受，
1: 嗯呐，
0: 耳朵好响，
1: 完还刺挠，有时候吧，这一年吧，有时候得刺挠三次五次，就天天刺挠那耳朵里头。
0: 耳朵眼的刺呢，
1: 嗯呐，
0: 嗯呐吧哈，这多少样了，来对号啊，其他的老伙伴就给那块听着就说，哎呀妈呀，咋这些病呢，跟我一样样的，这病咋得的，叫肝郁气滞，
1: 啊，
0: 肝气犯胃，
1: 啊，
0: 啊，肝气，肝气往下走，人家吃啥往下去，你吃啥都堵到那儿。
1: 啊啊，
0: 这个病是纯纯的生气来的，
1: 啊啊，
0: 就这股气儿就汪到这儿，
1: 啊啊啊，
0: 当时吧是生点气，不一般呐，生点气做病了过后调调想开了能好，但是你这人吧，老姐姐得啥病你都别包屈，因为你吧，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的这嘴就跟机关枪似的。你比我还能说呢，我这嘴就够能说的了，但是我除了讲课我就不吱声了，你呢还想快说还想多说，人没少伤，气没少生，泪没少奶，做病了放不下，你说说吧，你家你老头啥样？
1: 他是脑梗肺炎，你说的他就来回你说的支撑啥也做，不支撑啥也做，去啥不支撑，那个还送人呢，还
0: 这不就都支撑他吗？
1: 嗯，那你看没就是说没来嘛，整的谁整不了他？
0: 你成天伺候
1: 他。嗯呐，
0: 他不傻不你，说傻不傻，说尖不尖的。
1: 嗯呐，对，完你说咱俩就不租的费，他没去年他啥不支撑打我。完了后他妹也来了，他妹也都整不了，他妹给他妹气的，他妹说就不好揍他，要好揍我就揍他一顿。
0: 啊，就跟他气的嘛。
1: 嗯呐，
0: 就老百姓说操了你的。
1: 嗯呐，我都跟他说了，我说我这病都在你身上气的。
0: 你说脑梗吧，他现在是走道呢，裂裂勾勾，蹦蹦咔咔的。
1: 嗯呐，今天大小便都得在屋里，你这夏天地方也得整出肚子能出来。
0: 你说不是拉就是尿。
1: 嗯呐，
0: 整埋汰的，吃饭也磨磨唧唧的。
1: 嗯呐，
0: 你跟他俩沟通吧，沟通不了，他有时候都不懂，他还挺犟。
1: 可你年轻没有病的时候，也就是那个，就是说尖不尖，虎不虎那么玩意。
0: 要不咋说人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呢？我那句话咋说？你老头这就叫脑中风，脑中风，你看他就把你整疯了。你就是没有顺气儿的时候，就是老姐姐，就心里不敞亮。
1: 对对，那心里老大压力了。
0: 哎，我要用术语说，哎呀，情志不遂，焦虑、抑郁，我就不拽词儿了。我。

0: 诉你，就是心里不敞亮。
1: 嗯，
0: 跟他俩憋了八屈的，一天没有开情的时候。
1: 对对，嗯呐。
0: 你说你要是说，他能走能撂人家的老两口出去逛个街呀，溜达溜达呀，吃点啥呀，溜个弯儿啊，你这老随着他模糊，你能不作病吗？
1: 年轻时候你说打算，年轻时候就喝大酒，现在你说的还喝，你不给他喝就坐就挣。
0: 哎呀，那你说是吧？大伙听听，你说这大姐这病咋得的？这不就累的吗？
1: 啥也不是，就喝大酒能的。
0: 跟他俩是吃不好睡不好，也一肚子气。
1: 对，
0: 我说句话不好听，他啥时候没了，你这病就啥时候好了。算你一句话，大姐。
1: 啊。
0: 别让他把你操练出病来，别你走到他前头去。
1: 没准儿的。
0: 哦，所以咋整呢？你呀、啊，给他一天，吃饱穿暖，别渴着，别饿着。别太围着他转，他给他吃好了，穿好了，拉尿都整利索了，让他自己在屋里待着。你出去溜达俩点儿，你再回来。
1: 嗯，
0: 你就这招，你得出去见人唠嗑啊，你得敞亮啊。
1: 嗯，
0: 不得这心这不没缝了吗？这吃啥药能好啊？
1: 哎呀，老大压力了，今年不说我您说抑郁吗？我这就现在我个人知道都说我抑郁。
0: 所以这个病我告诉你啊，老姐姐，
1: 嗯，
0: 吃啥呢？绞股蓝总肝胶囊。
1: 绞股蓝，那我早先你说这怎么的？早先我吃过了，现在吧，你说快点做对肺跟他俩，完了嘛，那个去年还是今年啥都没有，就没整了，就快点做对肺跟他俩，完了没有先早先我吃了，老师整那个。
0: 绞股蓝总肝胶囊治你这个病吧，上边治胃，中间治肝胆，下边治肠子，连你的心脑。现在说大事儿、
1: 啊，
0: 你的脑袋是腔梗，
1: 啊，
0: 你的心脏是冠心病，
1: 啊，
0: 你的胆呢有胆息肉，你的肠道呢，你那大便吧前边特别干，
1: 嗯呐，你便秘，
0: 哦，所以你这个病真容易，突发性脑血管病和心血管病，因为你情志不好，你也睡不好觉。
1: 嗯呐，
0: 哦，所以全面调，就一个绞股蓝总肝胶囊就能治你的病。
1: 啊，
0: 别的啥也不吃，配点啥呢？你配点越橘饱和丸。
1: 啊，越橘饱和丸呢？
0: 嗯。
1: 啊，越橘饱和丸是不是？
0: 嗯。
1: 啊，
0: 药店有卖的，不缺这个药。
1: 啊啊啊！
0: 啊，但是前提是配绞股蓝吃。
1: 啊啊啊！
0: 绞股蓝呢是全面治疗，
1: 啊啊，
0: 这个越橘饱和丸呢，它是搭配着让你顺气儿的，
1: 啊啊啊！
0: 不然的话你这不行，
1: 啊，
0: 你将来呀你大病呢暂时没有，但是一身病了，
1: 嗯呐，
0: 哦，
1: 嗯，
0: 别不拿自己身体当回事，好好吃点药，
1: 嗯呐，
0: 哎，吃点绞股蓝总肝胶囊，配点越橘饱和丸。哎，然后啊，有益生菌吃点啊。
1: 我今天买了，他们是家庭条件有限嘛，就快点做的快完，这回就买五盒。
0: 哎，益生菌吃点，你长期吃，保护你肠道，让那息肉啥的它不变就行。你现在是啥也不干，浑身都没劲儿。
1: 嗯，那浑身没劲儿，家是那盐子啥的，得靠我个人整，有时候邻居帮着整。
0: 哎呀，够吃够用得了，种一年到头也吃不多少。别奶奶累了，像我说的，把你老头吃饱喝足穿暖，家里水电气儿的你都整好，别让他惹祸，别整着火了、
1: 嗯、
0: 你就出去溜达去。
1: 嗯呐、嗯，
0: 或者是把他推外头去，让他坐那儿，你就出去溜达溜达啊。
1: 嗯呐、嗯，
0: 不能这么憋着，不得、啊、说实在的，吃啥药也不能好，你心情不好，你说治病治不了心呢。
1: 嗯呐、
0: 啊。哦，
1: 嗯呐，
0: 我说话是实话实说啊，
1: 嗯呐，
0: 就这几个药就这么吃就行啊，
1: 嗯呐，
0: 哎，再见老姐姐啊，
1: 那谢谢老师了，谢谢老师，
0: 客气，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
0: 你好，
3: 哎呀，慧琴老师啊、
0: 哎，
3: 你好啊，我可下等到你了，
0: 姐姐哎，叫啥名啊？
3: 安宝云，
0: 多大了？
3: 84岁。

0: 属啥的
1: 啊？啊，属啥的？我属羊的。
0: 啊，好。
1: 哎呀，我这些年呢，我就崇拜你呀、啊，我特别喜欢你。我从那你开播的时候我就总听啊，晚上睡觉、早晨都听啊，我特别崇拜你。哎呀，你这老师啊，太好了。哎，关心呐、啊、这些老百姓啊，哎呀，是我这个病啊，没说吗？我就是等着你呢，我这等多长时间才能和你接上电话呀？哎呀，
0: 哦，哎呀，跟我通话，你找你指导老师打400，跟他说我要跟李主任通话，他就给你挂号了啊。
1: 是吗？哎呀妈呀，我排老长时间了，
0: 跟我通话很简单，找你的指导老师跟他说。咱们呢，记住，我不会给任何人打电话说给你开药，让你交多少钱。有这样的就是打冒支，就是骗子。你们找我，就打你的400电话，咱们就那一个400电话，找指导老师，跟他说我要跟李主任通个电话，他就给你排号了。我这声音吧很特殊。一听吧，你的辨识度高，面对面看，实在想，看看舌苔，看看啥的，你通过我学生加微信，咱们可以视频。
1: 啊，我哎，
0: 哎，
1: 我都能不知道你搁哪儿啊？我这搁哪儿，我都寻思能去一趟都。
0: 全国各地，现在我都告诉你，咱俩能视频通话，你还想咋的？
1: 啊，
0: 啥叫视频？就像你跟你姑娘、跟你儿子。打微信视频唠嗑一样，
1: 哎，
0: 你看着我大活人了，我给你看病这都行，因为咱们是非常真实的，这里没有假的，我这个人就在这呢。
1: 那老师啊，这老师心真实在呀，心。
0: 你看有的那老师讲座，你想跟他通话，那门都没有。
1: 嗯，
0: 你想跟他说通话，你能通上吗？人家。折柳子，今儿个出国，明个又进修，人家又家上海外了，那出国了都那整的，哎呀，就是通不上话。
1: 哎，你
0: 们跟我通话的
1: 是啊，
0: 说通就通，说视频就视频啊、
1: 哦。你的那个医术真高啊，看病吧还准确，还不糊弄人，所以我挺崇拜你的，
0: 老姐姐。来、咱也别崇拜了，咱先唠唠病吧。你哪嘎子不得劲了？
1: 我哎呀，我就等着你呢。哪嘎子都去了，我都不相信他们。我就是咋的呢？我后背吧总热，肚子发凉，肚子凉，胃凉。你这个事儿吧，你说我找多地方吧也整不明白，不行，他们也说不明白。我就等你相信你老师。哎呀，那个我还那啥呢？你就说这骨头的事儿吧。我原来也骨折过，腰骨折，手也骨折过，另外呢，我这胃也不好，就是怕冷，这一体多病。原先说一体多病我不懂的，这回老了我都知道了。这一天就是。活不活死不死的一天呐，哎呀，一天可难受了。走到现在是橱柜了，我心脏做个支架，完了呢，我这胆呢切除了，胆囊炎切除了。哎呀，这一天不说事儿，可多了，这家的。我其实找慧心老师啊帮帮我，能好好活几年，别遭罪。我也辛苦你了，慧心老师。
0: 没事。啊，姐姐，
1: 哎，
0: 心脏做支架当时做几个？
1: 啊，
0: 心脏做支架当时做几个？
1: 做两个。
0: 做几年了？
1: 算今年4年了。
0: 嗯，睡觉好吗？
1: 睡觉那一段时候，这一段好点了，那一段就是讲话了，睡不着，有时候都挠到3点。这段时候人大伙劝带啥的，我这寻思过去那乱七八糟的事儿，睡不着，睡觉不好。
0: 嗯，老年人能睡觉才能活，你不睡觉不行啊。
1: 嗯，
0: 这个病啊是心脏来的，大姐姐啊。首先呢，你胆切除了，说明你肝有热。

0: 叫伤心阴了，是心阴不足，心脏缺血，没有血不往上掉，眼睛干巴，嘴干巴，尿尿黄，大便干巴，有火，尿尿沫子多。因为啥呢？它干了，就像总不下雨，旱的，那大地都旱的起裂八瓣的，就这个道理。然后啊，你再说一下，你那嘴唇发青，
1: 我
0: 这严重的心火亢盛，心阴不足，这是虚烦。后心后背心热的时候，就伴有心烦。闹心心烦。
1: 是。
0: 心烦闹心没劲儿，因为呀，老姐姐，我告诉你，你有一个病现在。心衰。心衰了也叫心功能不全。
1: 哎，
0: 啥叫心衰知道吗？
1: 是
0: 心脏跳不动。
1: 那对，
0: 心脏里
1: 心没劲儿。
0: 心脏跳不动了，心脏缺血，你说人能有劲儿吗？心脏都没劲儿了，在那干呼的，干张不嘴，就像那小鱼儿缺水似的，那你说你不也这样吗？就没劲儿，拿不成个儿啊。所以这个后背心热是心火亢盛，严重的心肌缺血造成的。后背心热，这出现什么呢？命门火衰。命门就是肾火，它衰了，所以说你就后背心热、心烦、口干，其他的四肢胳膊腿都是怕冷的。
1: 对，
0: 这叫命门火衰，四逆。典型的四逆汤症，叫手脚冰凉啊，口干口渴，但欲寐，就是想睡睡不着，还昏昏沉沉，这是心衰。所以这个病吃俩药啊，吃固本延龄丸，
1: 固本延龄丸
0: 配的绞股蓝总肝胶囊吃，他俩搭配着吃，一定要长期吃益生菌。益生菌让你肠道健康，你吃啥吧，它促进吸收，不然的话你岁数大了，胃肠道功能老化，它不愿意吸收。
1: 是。
0: 吃啥不吸收。心衰。所以现在呢，老姐姐你就静下来，别着急，我告诉你怎么养生。现在不立完秋了吗？少说话，少活动，别操心，别吃凉的，
1: 那凉的不敢吃，
0: 喝热汤，热的小米粥啥的，喝热乎的，少吃水果，它都是寒凉的，
1: 是。
0: 多吃粗粮，保证大便畅通，对你养生有好处。然后就是固本延龄丸和绞股蓝总肝胶囊，这俩搭配着吃啊。
1: 固本延龄
0: 配点益生菌。
1: 固本。延龄丸。那个我还有一个老师，就是我现在吧在床上吧，晚上我现在都不能上卫生间了，就是躺炕吧，白天好点，晚上嘛就是起尿，一起来就不能跑厕所了。我现在在屋里头啊，儿子给买一个坐便，在屋里尿尿了，现在就这样事儿了。
0: 因为你心功能不全，你一活动你上不来气儿，你容易尿失禁。严重者呢又心衰还容易浮肿。所以我嘱咐你，告诉你少活动呢。少活动，这不就代表你晚上你尿尿，你屋里你就搁个尿壶就得了。因为啥呢，岁数大了你别磕磕绊绊，别摔倒了。
1: 我早晨有点浮肿，上次他们给我开点药，对于现在我吃啥药呢？我吃那个奇力强心胶囊，吃那个药呢，行不行啊？
0: 可以吃，可以吃，它就治心，它不治别的。你现在是五脏虚损，心衰为主。

0: 肾也不足，你呢这个尿吧还容易拉了尿尿裤子，尿不多少，所以
1: 哎呀，
0: 晚上少折腾，别摔倒了。我为啥不让你动弹？骨质疏松，你一摔倒了你就完了。
1: 是孩子一天老怕我摔倒，也够帮我吧，我还我你讲话了，心烦，看他们闹得很，我就有点心烦。这不是找个保姆了，今天又雇一保姆，怕我摔喽，我又给打发走了。
0: 雇保姆娘没有儿女伺候，不雇保姆也不行，那就给儿女添麻烦了啊！岁数大了，咱得活得明白，不能老抓着儿女不放。姑娘儿子他也有事儿啊，那不雇保姆，儿子还姑娘还不放心呢，咋整啊？就得雇保姆，岁数大了不能糊涂啊！
1: 那我这小便的事儿吃啥药物了？
0: 固本延龄丸五脏同治，它就能治你肾虚。
1: 固本延龄丸，药店有吗？我说就那回去咱这嘎达有啊。
0: 打电话找我的学生，让他给你整，先整三葫芦，先吃着啊。哎，配角鼓兰吃啊。都找你的指导老师，那找他，让他给开。俩药，固本延龄丸、角鼓兰总肝胶囊啊。哎，好了，再见。
2: 好，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温馨提示：慧心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心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 91.6，5点到6点。13点到14点，15点到16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因为信任，我们肩负责任；因为使命，我们勇于担当。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权威立足。新闻有温度，新闻有温度。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738第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4: 北京时间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月西，问候各位早安。
5: 朋友们早上好，我是田成，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此时此刻，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21摄氏度。
6: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东部和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松原、长春西部和北部、四平西部、通化南部、白山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松原东北部、长春北部和东部、吉林北部、延边西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19号夜间到20号白天，全省多云，白城北部、白山东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白天，长春市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
5: 年七三八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4: 2026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电影加消费季特色市集在长春开集；
5: 吉林省第九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民族大联欢共会同心圆”主题活动在梅河口市举办；
4: 全国秋粮长势总体正常，强化管理夯实丰收基础。
5: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4: 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5: 嗯，现在只需要9.9元即可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4: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8月15日至16日，2026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电影加消费季特色市集在长春开集。长春、吉林、四平、辽源四地的30余家老字号企业在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集中亮相。
7: 在新民大街特色市集，长影经典 IP 与都市圈老字号碰撞出奇妙火花。40精选30余家名优企业集中展销，凭借饮食同源、文化同根的天然认同，打破地域壁垒，让跨市商贸一体化水到渠成。
8: 今天的活动呢，我们落实都市圈品牌共建协议，优选本地特色老字号企业，中华老字号新兴园非遗圆龙蒸饺、长白山特色参茸，承载了关东民俗和荠菜文脉，展现了江城地道的老味道。
9: 带来了四平6家代表性的老字号企业，红来顺带来清真糕点，食火乐园依托四平玉米资源做四平玉米须带饮茶，双辽新拓农业带来了特色花生制品，嘉年华主打各种玉米烘焙面点，希望借助都市圈这个平台，把我们四平的好产品推介出去，实现客源互通、资源共享。
7: 从一张票根全域优惠到集优甄选品牌共建，国家电影加消费试点范围首次覆盖长春都市圈4地，将国家级试点的政策红利转化为四市群众可感可及的实惠。这场电影加跨界融合不仅串联起吃喝玩乐购的沉浸式体验，更以文化撬动夜经济，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商贸消费极致扩容探索出新路径。
10: 当前辽源正全力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我们愿以此次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电影加消费季老字号市集活动为契机，以路为媒，以消费为桥，与大家共启长春都市圈商贸一体化发展的美好新章，
11: 以政策同享持续深化落实都市圈各项商贸合作，联动都市圈1000+家优秀企业，建好都市圈老字号培育库，持续擦亮老字号品牌名片，激活都市圈消费新动能。
5: 8月16号晚，吉林省第九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民族大联欢共会同心圆”主题活动在梅河口市支北村精彩举办，全省各代表团的运动员、教练员及当地群众欢聚一堂，沉浸式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共叙民族团结情谊。
12: 今晚的支北村不一般，来自全省13个代表团，共计1500人走进景区，他们卸下赛场上的紧张，换上最松弛的状态，迎宾展演非遗手作篝火联欢，八大功能区随便逛、随便聊、随便跳，这里就是一场走进彼此心灵的暖心聚会。
13: 我们也是刚毕业的大学生，然后呢刚步入工作就参加这个比赛，我们其实心里就

0: 激动的。我们也是第一次来梅河口，梅河口很好，很美。
1: 运动会能在梅河开，对于我们梅河人是非常骄傲的一件事情。希望大家有时间观赏我们梅河口的风情。
2: 其实这场大联欢背后藏着一个更大的巧思，把体育赛事和梅河口的文旅资源深度的融合在了一起。白天秋千摆在了知北村比，摔跤进到了商圈里比，龙舟划在了海龙湖上比，那到了傍晚大联欢又搬到了景区里边办。当体育赛事和全域文旅融在一起，那碰撞出来的不只是看点，更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最自然的打开方式。
3: 想让运动健儿们走下赛场之后放下疲惫，然后呢感受多民族相聚的生活，来梅河体验我们有一种生活叫梅河的这种感觉。
4: 接下来这个补贴福利，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呢面向吉林全省最后再发放2000份加强版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干涩流泪，还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儿，今天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通通都能领眼贴。特别是还没有用过的听众，一定要趁着今天的福利体验试试。电话您记好，400-609-2166。400-609-2166。
5: 这人一上岁数啊，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儿。像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像隔一层雾，手机上的字儿啊怎么瞅都费劲，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多。很多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怕花钱，总想着忍一忍，但是到最后呢症状加重了，不得不花更多钱。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里面特别添加丹参、黄柏、密蒙花等11种草本精华，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
4: 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了，现在呢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给您78元蒸汽眼贴。赶在前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家用按摩仪，最后呢再送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活动马上结束，大家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5: 8月17号，2026年吉林省绿色食品宣传月启动仪式暨三品一标宣传推广活动在长春农博园展览中心举行。来自全省各地的绿色食品认证企业集中亮相，带来了米、面、油、特色果蔬等优质农产品。通过现场品鉴和面对面交流，消费者对绿色食品的品质有了更加直观的了解，也进一步拉近了优质农产品与老百姓生活的距离。
4: 好多朋友呢经常觉得没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就喘不过气儿，胸闷心慌，像压了一块大石头，感觉特别累。这个时候呢劝您千万别硬扛，这很可能是心脏在提醒您该补充辅酶 Q10 了。补充辅酶 Q10 含量非常有讲究，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吃了又没什么用。今天给您推荐一款身边很多人都在用的好产品，国和堂辅酶 Q10。 它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双功能，算下来呢每粒含量啊足足50毫克的辅酶 Q10。 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推荐，成人每日推荐的摄入量的上限刚好就是50毫克，每天不用多吃，只需一粒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特别适合经常胸闷乏力、心慌气短，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5: 那这么好的辅酶 Q10 原价198块钱，一分钱都不会少。今天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专属福利，10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纯纯的福利产品。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4: 经常胸闷乏力，动不动呢就心慌气短，听我的，一定要来试一试这款辅酶 Q10。 您想想，现在只要49块钱，到手的是每粒50毫克的一整个月的大瓶装，真的是太值了。那秒杀活动月底全部结束，抓紧时间打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6: 普法小贴士。

0: 野猪闯入家中损毁财物，当事人可以申请国家补偿吗？野猪属于三有保护野生动物，在无个人过错的前提下，财产损失能够获得官方补偿。生态环境法典明确，在野生动物致害严重区域，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单位和个人积极开展野生动物致害综合防控，通过建设隔离防护设施、设置安全警示标志、强化监测预警、开展防护知识宣传等，科学预防野生动物可能造成的危害。因保护珍贵濒危的陆生、水生野生动物和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造成人员伤亡、农作物或其他财产损失的，依法给予补偿。在野生动物危及人身安全的紧急情况下采取措施造成野生动物损害的，依法不承担法律责任。野猪属于法定受保护的陆生野生动物，个人无法向动物本身追责，补偿主体为地方政府。想要顺利申领补偿，需要满足前提条件：本人不存在主动投喂、挑逗、非法捕猎野生动物等过错行为，及时拍摄现场影像，留存财物损毁清单，在规定时限内向乡镇街道林业草原主管部门报备登记，工作人员现场核验勘查后，按照地方补偿核算标准发放补偿金。
1: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小短裙、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耐管炎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2: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的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
1: 活动日期您记好，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用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0: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北京时间2026年8月16日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1: 记者最新获悉，从前期调度和各地反映情况看，当前全国秋粮生产有较好基础，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
2: 目前双季晚稻栽插已基本结束，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除局部地方受灾外，全国大部分秋粮长势总体正常。当前距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农业农村部正加紧指导各地分作物、分区域强化田间管理，夯实秋粮丰收基础。东北地区重点是防早霜、防涝害、防病虫草害、保成熟，促壮苗稳长，促灾后恢复，促灌浆成熟，促单产提升。黄淮海地区重点是防倒伏、防早衰、防病虫，促灌浆，努力提高单产。南方地区中稻重点是落实好肥水管理，促进多成穗。双季晚稻要勤。

0: 灌保水，促进早返青、早分孽。
1: 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汽车芯片机构认证审查、通用评价要求等五项认证认可行业标准近日发布。五项标准系统构建了汽车芯片领域机构能力评价体系，既确立了汽车芯片机构认证审查的通用评价要求，又为设计、认证、测试、算力等各类机构提供了能力评价的专业指引和操作遵循，将有力引导全产业链条的机构提升专业能力，保障汽车芯片认证审查活动的专业性、一致性和权威性，加速打通国产芯片从研发到上车应用的质量链条，为行业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的制度，推动形成万亿级汽车芯片产业生态。
2: 前面节目呢，给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推荐了49块钱秒杀一个月辅酶 Q 十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抓紧时间，活动月底全部结束，抓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辅酶 Q 十能不能管用，关键就是看含量，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吃了又没什么用。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款国和堂辅酶 Q 十不是市面上那种杂牌子，它每百克含辅酶 Q 十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两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 十，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承受不了。这款辅酶 Q 十每一粒儿都是50毫克的推荐剂量，每天不用多吃，只需一粒儿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平时容易胸闷、心慌、气短、年纪大、体虚没力气、免疫力差的叔叔阿姨，坚持吃养护心脏特别合适。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2: 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呢，原价198块钱一瓶，今天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限时福利，10分钟内打进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将近150块，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刚刚好是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只是做到月底，时间一过，立马恢复198块钱的原价，趁现在只要49块钱就能养护心脏，抓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楼栋启动老旧小区电梯加装工程，业主李阿姨未出资，全体前期出资业主共同制定电梯使用管理规定，明确所有后期申请加入开通电梯使用权的业主需要按照原始的加装费用的双倍标准补缴相关使用费用。李阿姨后续因个人出行需求主动补缴了双倍费用，过后觉得不合理，诉至法院要求退还一半费用，法院会支持吗？
3: 不予支持。民法典第7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民法典第278条，下列事项由业主共同决定：7、改造重建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业主共同决定事项应当由专有部分面积占比2%以上的业主且人数占比2%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本案中，全体前期出资业主共同制定的电梯使用管理规定，明确了后期加入业主的缴费标准。该自治规定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全体出资业主及后续申请使用电梯的业主均具有法律约束力。李阿姨自愿认可楼栋缴费规则，足额缴费并实际使用电梯后，又单方面反悔主张退款，违背了民事活动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其诉讼请求依法应予驳回。
2: 叔叔阿姨们，这立秋一过呀，虽说早晚凉快些，但是中午还是闷热得很，秋老虎厉害着呢。三伏刚走，秋燥接着就来了，在家生火做饭属实是受罪，守着灶台烟熏火燎，忙前忙后一身汗，真的是又累又难受。咱们忙活了大半辈子，现在也该好好享福的年纪了。过日子不用追求什么大富大贵，就图一日三餐吃得顺口，吃得舒服，安安稳稳过好日子。
1: 入秋之后呢，天气燥热，这个时候最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就是温润不油腻的鸡肉。

0: 肉质软嫩好吸收，滋养身子，提神解乏，还不给肠胃添负担。但是咱们自己在家做鸡肉呢，实在是太麻烦了，又要焯水，又得翻炒，折腾半天做好了，这胃口也没了，实在是不值。今天呢，给您推荐的是一个省事儿又好吃的宝贝，那就是德州五香扒鸡。
1: 哎，之前好多叔叔阿姨跟我说，买现成的卤味啊，总不放心，要么咸的齁人，要么鸡肉柴的塞牙，有时候还能吃出股子添加剂的味儿。但这德州五香扒鸡，您尽管放心，它是德州原产地直发的老字号，都传三代了，正经的老手艺。每天用老汤老料现卤，一开锅那股味儿啊，就是能飘得老远，就是老辈吃的那股纯正的卤香味儿，吃着就踏实。
0: 不想开火做饭的时候，就打开一只扒鸡就能端上桌，再炒个青菜，盛碗热粥，一顿饭十分钟就搞定了，又快又省事儿，而且还热乎。这个扒鸡呢，是德州原产地直发，非常的新鲜，现在买还特别划算，买两只送一只，三只总共才99块钱，一只合下来呢才33块钱，比去菜市场买只生鸡回来自己卤还便宜，而且还省了大半天的功夫。初秋进补吃这个真的是实惠又省心。
1: 没错，叔叔阿姨们千万别犹豫了，这时候的价格呢可不是天天有，就100只卖完了可就没有了，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想要给餐桌添到顺口的荤菜，或者想囤点走亲访友带着的，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不习惯打电话的叔叔阿姨们，打开微信公众号，就是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省心好吃又实惠。
0: 一过立秋呢，昼夜温差明显拉大，天气也是忽冷忽热的。咱们上了年纪，心脏血管本来就不如年轻人结实，最容易受天气影响。稍微一变天呢，身体最先不舒服的就是心脑血管。叔叔阿姨们，你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受呢？
1: 嗯，爬个楼梯啊，没几步就气喘吁吁，想出门跳个广场舞呢，跳了一会儿就浑身没劲儿。碰到阴雨天，早晚凉飕飕的时候呢，胸口发闷，心慌气短。晚上躺在床上，总觉得心脏突突跳，翻来覆去睡不踏实。
0: 那会养生的叔叔阿姨肯定都知道，一定要给心脏减负啊。咱们的康度的辅酶 Q 十采用先进的微生物酶解发酵技术，纯天然提取，无污染，活性高，而且超好吸收，不加重肠胃负担，脾胃虚弱的叔叔阿姨也能放心吃。里面还添加了优质抗氧化成分，长期吃不仅养护心血管，而且呢还能改善皮肤干燥起皮，没有气色的问题，整个人看着更精神也更年轻了。
1: 没错，现在活动期呢是超合适的。康度辅酶 Q 十软胶囊原价79块钱，79.9元一盒，今天节目的专属福利只要28.8元，一个月的辅酶 Q 十软胶囊带回家，轻轻松松养护心脏血管，守护晚年健康。福利名额有限，先拍先得，抢完恢复原价。想要给心脏减负，养好身体，让儿女省心的叔叔阿姨们，赶紧抓住这个机会，抓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抢购吧。
0: 下面再来关注一组简讯。记者17号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7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
1: 记者从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原煤日均产量达1307万吨，为历史同期第二高，煤炭作为主体能源的压舱石作用持续发挥。
0: 北京时间8月17号 U17 女排世锦赛34名决赛结束，中国队3-1逆转中国台北队获得铜牌，四局比分分别是26-28、25-15、25-19和25-22。
1: 北京时间16号，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国选手于玉婷以2分07秒45的成绩夺得冠军，打破赛会纪录。
0: 当地时间16号 ，WTT 欧洲大满贯女单决赛，中国选手王玉曼4-2战胜队友王艺迪，获得冠军。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楚婷，初审。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1: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致慰问电。
2: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国王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
2: 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1: 今年1到7月，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患者住院实行同病同赴。
1: 伊朗称正与阿曼敲定霍尔木兹海峡谅解协议，美国称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3: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
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李强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看到，当前内需不足问题仍然突出，一些行业企业困难增多，要锚定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李强强调，今年是实施15五规划的第一年，要从头抓紧推进规划落地实施，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要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加快落实六张网建设实施方案，创新投融资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加大政策资源倾斜，加快各类政策资金使用进度，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有力促进民间投资，对新兴领域、新型基础设施、消费升级等方面投资给予更多支持，积极稳外需，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大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支持力度，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抓好就业增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灾后重建，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李强指出，新形势下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对各级政府履职能力和作风提出更高要求，要更加务实，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要守正创新，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国务院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各省区市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要负责人以视频形式在当地列席会议。
2: 本台消息，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到1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严谨治学，求实创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蔡奇指出，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 要进一步加深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始终坚定四个自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始终坚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李书磊主持会议，石泰峰、刘国中、张生民、屈青山、信长兴先后发言，彭清华、王东峰出席会议。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七月份，我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和一到六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消费的稳步扩大对于稳定经济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5%，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3: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5%，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速度较快。
4: 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开放的活力呢不断增强。外贸增长呢势头良好，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3: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4: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1.5%，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了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保持了总体稳定。
2: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

0: 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确保疾病能看得上，更看得好。
1: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一到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建设投资拉动效应显著。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七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
2: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七月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涉外收支规模稳步扩大，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
1: 生态环境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四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
2: 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4.4亿吨油当量。此外，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消息称，新增平安银行等八家机构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此次扩容后，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增至30家。
2: 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今天凌晨从北京起运。此次发运的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帐篷和毯子等。装机结束后，包机将飞往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计划在当地时间18号中午运抵。
1: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8月17号，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称，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2个居民点。俄军还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巡逻艇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16号夜间，乌军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家工厂。据了解，该工厂是俄罗斯重要军工配套企业，核心产品为固体火箭燃料等。
1: 比利时东部大规模野火17号进入第4天，当地应急部门表示，火势目前已停止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但整体未得到控制。目前来自瑞典、荷兰和比利时的直升机已投入灭火，德国和挪威的直升机也将加入行动。今年夏季野火席卷欧洲，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欧洲已有57.6万公顷土地被烧毁。
2: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当地时间17号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共排放核污染水近8000吨。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曹玉洲，主播雨欣、钟成。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七三八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郑宗，
3: 我是高寒。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农历丙午年7月初6，长春雷阵雨，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0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吉林省产业项目多点突破，为高质量发展积蓄动能；
3: 2026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电影加消费季启动仪式在长春举行；
2: 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推进会议召开；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长春大东会执委会达成战略合作；
2: 我省国资国企以质量为根基，以创新为引擎，深耕自主品牌建设，全力擦亮集字号国企产品招牌，为吉林全面振兴注入新动能；
3: 吉林特色产业多点开花，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创新驱动和产业支撑，要守牢实体经济这个根基，统筹推动传统产业转型、优势产业壮大和新质生产力培育，构建体现吉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吉林省持续做强实体经济，深耕绿色转型，提速项目建设，各地传统产业创新升级，边贸基础设施加快成型，新能源项目投产见效，持续为全省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请听报道。
4: 县域民营制造业持续提质升级，在长岭县，吉林盛恒宇牧业集团经过20余年深耕，从小型加工厂发展为集研发、生产、销售、物流于一体的现代化牧业集团，多条智能化生产线高效运转，2025年产值突破4亿元。企业主打生态板、阻燃板等绿色板材，同时为国内知名品牌代工，凭借稳定品质赢得市场认可。
5: 在工艺上，我们自主研发落地一种板材生产用浸泡装置，板材稳定性和环保性大幅度提升，同时呢，降低生产过程中的损耗与污染物的排放，实现低碳生产。
4: 目前企业销售网络辐射全国，并在2026年成功取得进出口资质，实现内外贸双循环。企业还将追加1.5亿元投资，新建配套生产项目，补齐产业链短板，进一步带动地方就业和产业发展。边境开放平台建设稳步推进，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口岸国际商贸智慧云仓项目主体工程日前全部封顶，项目进入内部装修、配套施工和设备进场筹备阶段。
6: 下一步呢，冷冻的机器设备要进入厂房，我们在保证工程质量的前提下，稳步地向前推进。
4: 项目投资2.2亿元，将建成智慧云仓、冷藏冷冻库房等基础设施，投入使用后可进一步畅通边贸物流通道，完善口岸功能，推动长白边贸产业提档升级。绿色新能源产业持续扩容，敦化市4.24万千瓦分散式风力发电项目日前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正式投入商业运营。项目共安装7台风机，配套建设66千伏升压站，每年可节约标准煤3.7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0万多吨，生态和社会效益显著。
7: 目前风机处于一个安全平稳的运行工况，年度发电量大约在1.3亿千瓦时。
4: 作为全省新能源乡村振兴重点项目，该项目不仅优化区域能源结构，壮大风电产业规模，还将持续反哺地方发展，以绿色低碳产业助力吉林生态经济高质量发展。
0: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738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3: 8月16号，2026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电影加消费季启动仪式在长春国际影都举行。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党组成员、副台长齐竹泉，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出席活动并致辞，与长春市委副书记、市长顾刚、吉林市四平市、辽源市政府负责同志共同启动本次活动。齐竹泉指出，此次活动及系列项目签约是总台围绕大力提振消费、为地方经济发展全面赋能的重要举措，要继续打造消费升级版，以流量做大存量，以 IP 谋划增量，提升区域知名度，以久久为功塑造品牌，以深度融合擦亮名片，激活新质生产力，以集字号产业为根基，以跨区域联动助力都市圈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曹路宝强调，电影是文化产业的整车，能够带动多类文化业态协同发展。本次消费季坚持都市圈四市协同联动，将开启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的预热序章。全省要深耕央地合作，深化区域联动，共塑吉林光影品牌，共筑协同发展格局，共兴光影消费生态，共育产业增长动能，全力培育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新的增长极。仪式上发布了跟着电影游都市圈系列活动、全省以及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四市促消费政策措施，与会人员还参观了西民大街特色市集。
2: 8月17号，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推进会议召开，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李明伟出席并讲话。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会议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在前期工作基础上对专项斗争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再推动、再落实。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准确把握黑恶犯罪新形态新特点，依法保持高压震慑态势，要打好线索排查主动仗，案件侦办攻坚战，打破打散破网协同战，监督治理源头战，严厉打击传统黑恶势力和网络暴力等新型黑恶犯罪，持续掀起强大攻势，不断提升群众安全感。陈玉煌主持，徐嘉欣、苗伟出席。
3: 8月16号，在2026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电影加消费季主题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长春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执委会签署合作协议，总台担任长春大冬会主转播机构，并成为中国内地、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地区独家全媒体持权机构。根据合作约定，长春大冬会期间，总台将统筹旗下广播电视新媒体等全媒体全平台全程转播开闭幕式及赛事，推出专题报道、运动员专访等需求。总台将派出冬奥级专业制播团队，运维标准化国际广播中心，制作统一国际公用信号，并向全球媒体分发，向世界展示长春冰雪风貌与青年风采。针对本地冬季气候特点，总台还将优化设备防寒方案，搭建双备份传输链条，全方位保障直播稳定流畅。总台将借助赛事传播流量，融合冰雪 IP 与吉林电影、文旅、非遗、餐饮资源，通过直播专题、线下市集、融媒体宣推等形式，拉动都市圈多元消费。长春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1月25号在长春市吉林市举办，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这是继2022年北京冬奥会。

0: 会2025年哈尔滨亚冬会后，我国承接的又一项重磅国际综合性冰雪赛事。这也是长春继2007年承办亚冬会之后，又一次承办国际综合性冰雪赛事。在吉林，听新闻，738早新闻正在播出。
1: 品牌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更是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亮眼名片。眼下，省国资委监管企业产品品牌培育换新行动正在全省扎实推进。我省国资国企以质量为根基，以创新为引擎，深耕自主品牌建设，全力擦亮集字号国企产品招牌，为吉林全面振兴注入新动能。请听报道。
2: 在吉林，一批国有企业培育的产品品牌已拥有较高知名度和市场影响力，比如泉阳泉矿泉水、金桥地板、天竺纤维等。但从整体来看，省属国企仍存在品牌集聚效应不强、市场溢价能力不足、部分老牌产品市场竞争力下滑等问题。为补齐品牌建设短板，今年四月，省国资委联合省市场监督管理厅启动监管企业产品品牌培育换新行动，出台吉林省国资委监管企业产品品牌培育换新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一场以产品品牌培育换新为切口，推动品牌建设与企业改革发展深度融合的行动，在省国资委监管企业中全面展开。按照规划，到2028年，力争再培育出10个以上市场影响力突出的新锐品牌，搭建起企业加服务加产品三位一体的国企品牌矩阵。吉林泉阳泉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怀波：
3: 携手品质观，省里帮我们守住了最好的水源，又支持我们把产能和品牌做上去，这就是在市场的创造价值更直接的助力。
2: 吉林省旅游发展集团智慧旅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强：
4: 一是要践行我们这个国企的责任吧，二是让我们这些轻投资少运营的这样的企业在市场化中也可以游刃有余。
2: 质量立身，创新赋能，吉林省持续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加快推进首级质量关制度全覆盖，组织开展专项业务培训，引导企业依靠智能化产线改造、技术研发升级，把质量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品牌优势。今年七月，富奥、富伟、大成、天竺等10个品牌成为省国资委监管企业首批建优品牌，覆盖汽车零部件、生态食品、能源、新材料等多个重点赛道。富奥股份公司副总经理封永刚：
5: 面向15-5，我们进一步加大研发创新投入，规划研发团队扩充至2500人以上，研发投入累计超过50亿元，全力挑战营收规模翻番，持续以自主技术创新迭代产品，夯实产业链配套能力，积极拓展低空经济、液冷等新兴场景，以硬核科创实力擦亮吉林本土汽车零部件国企品牌。
2: 品牌既是市场竞争的硬实力，也是企业信誉和文化积淀的软实力。随着一企一策、一品一策持续推进，一个个具有吉林特色的产品品牌将在质量提升、技术创新、市场开拓和文化塑造中焕发新的生命力，为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加坚实的国企力量。
0: 吉祥新闻消息，8月16号，在2026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电影加消费季主题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共同签署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吉林粮食品牌推广计划融媒体传播服务项目合作书，依托国家级媒体平台，助力吉林优质粮食品牌走向全国，赋能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双方将围绕吉林粮食公用品牌开展系统化融媒体传播推广，讲好黑土地粮食故事，扩大吉林粮食品牌全国影响力，打通品牌传播与消费市场的连接通道，推动优质吉林粮油产品更广触达消费市场。本次签约借助电影加消费季的平台流量，进一步拓宽吉林粮食品牌的展示窗口，推动农业品牌与城市消费双向赋能，激发市场消费活力。
1: 吉祥新闻消息， 8月16号，在2026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电影加消费季主题活动启动现场，由吉林省委宣传部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共同策划的大型人文纪录片《长白山》举行开机仪式。该片以长白山为核心叙事窗口，通过山川脉络深度解码这片土地的自然之美、历史之厚、精神之重和发展之心，系统梳理东北民族史、文化史和边疆史的厚重内涵。作品将生动诠释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深厚特质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展现东北儿女更续传承的精神品格与时代担当，全景呈现东北全面振兴的鲜活实践。该片后续将通过国家级传播平台与观众见面，助力吉林文化形象传播，让更多人透过长白山读懂吉林，看见东北振兴的蓬勃动力。
0: 8月15号到16号，2026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电影加消费季特色市集在长春开集。长春、吉林四平、辽源四地的30余家老字号企业在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集中亮相。请听报道。
2: 在新民大街特色市集，长影经典 IP 与都市圈老字号碰撞出奇妙火花，四市精选30余家名优企业集中展销，凭借饮食同源、文化同根的天然认同，打破地域壁垒，让跨市商贸一体化水到渠成。吉林市商务局副局长谢志超：
6: 今天的活动呢，我们落实都市圈品牌共建协议，优选本地特色老字号企业，中华老字号新兴园非遗圆龙蒸饺、长白山特色参茸，承载了关东民俗和吉菜文脉，展现了江城地道的老味道。
2: 四平市商务局流通科副科长杨新秀：
7: 带来了四平6家代表性的老字号企业，蓬莱顺带来清真糕点，使我乐园依托四平玉米资源做四平玉米须代饮茶，双辽新拓农业带来了特色花生制品，嘉年华主打各种玉米烘焙面点，希望借助都市圈这个平台，把我们四平的好产品推介出去，实现客源互通、资源共享。
2: 从一张票根全域优惠到极优甄选品牌共建，国家电影加消费试点范围首次覆盖长春都市圈4地，将国家级试点的政策红利转化为四市群众可感可及的实惠。这场电影加跨界融合不仅串联起吃喝玩乐购的沉浸式体验，更以文化撬动夜经济，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商贸消费旗帜扩容探索出新路径。辽源市商务局流通科科员南齐：
8: 当前辽源正全力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我们愿以此次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电影加消费季老字号市集活动为契机，以路为媒，以消费为桥，与大家共启长春都市圈商贸一体化发展的美好新章。
2: 长春市商务局流通业发展处3级调研员安奎：
9: 以政策同享，持续深化落实都市圈各项商贸合作，联动都市圈1000+家优秀企业，建好都市圈老字号培育库，持续擦亮老字号品牌名片，激活都市圈消费新动能。
0: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影片征集工作已圆满收官，本次征片为期1个月，组委会共收到参赛参展影片157部，参评影片均为2025年8月1号至2026年7月31号取得供应许可或院线供应的华语故事片。本届电影节深度联动2027长春大都会，以创新策划、多元活动和普惠举措，打造兼具专业高度与全民热度的城市文化盛宴。本次征集影片题材均衡、类型丰富，既有红色主旋律、城乡民生、亲情成长、民族风情等现实佳作，也包含动画、悬疑、青春文艺等多元品类，全方位展现华语电影蓬勃向上、百花齐放的创作风貌。本届电影节坚持惠民利民，让光影走进百姓生活，活动打造全年龄段展映矩阵，拍摄专题影展、露天放映、公益无障碍放映、大学生微电影展映等各自板块，并新增冰雪题材专属单元，提前点燃人大都会的城市氛围。同时呢，电影节落地光影市集、电影嘉年华、消夏文旅等线下活动，让电影文化走出影院，融入街巷。活动同步上线观影古
10: 贴，联动商圈餐饮推出票根专属优惠，以实打实的惠民福利降低参与门槛，让广大市民沉浸式感受。

0: 受长春电影加文旅融合的独特魅力。
1: 立足资源禀赋，深耕特色农业，我省多地因地制宜培育优势种养产业，延伸产业链条，拓宽增收渠道，一批乡土特色产业蓬勃发展，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请听报道。眼下靖宇县蓝莓迎来成熟采摘季，饱满浆果挂满枝头。依托长白山独特冷凉气候和优质水土资源，当地持续扩大蓝莓标准化种植规模，引进农产品深加工企业，搭建产销一体化体系，让小蓝莓变身富民增收的金疙瘩。
2: 这几年托了乡村振兴的好政策的福啊，免费给我们送技术。我家现在种了40多亩地的蓝莓，一年好的时候能挣20多万。
1: 镇赖县立足盐碱地资源，成功攻克南浇北种技术难题，大力发展寒地浇，通过企业家农户模式带动群众参与种植，就近务工，实现生态治理与产业增收双向赋能。截至目前，镇赖县浇白年产量达2600万斤，年产值突破6500万元，产业价值持续加速释放。
3: 正来生产的浇白是在9月上市，刚好填补了南方市场的一个空档。这里的浇白高品质，所以在江浙沪地区根本销路不愁。今年开始，我们开始大面积带领农户参与进来种植。今年有5户农户共种植13公顷地。
1: 洮南市黑水镇黑水村特色西瓜迎来丰收季，当地优选优良品种，推广水肥一体化、瓜葵套种先进种植模式，持续做大特色瓜果产业，产品产销两旺，有效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4: 今年头年种的西瓜，种了30多亩地，收益挺好的。
1: 德惠市布海镇依托设施农业优势，大力发展绿色香瓜种植，推行标准化、科学化管护，实现错峰上市，同时搭建产品溯源体系，打通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擦亮布海香瓜特色农业品牌。
5: 所有的顾客回家扫我们的二维码，就能看到我们的香瓜的从种到收的整个过程，让老百姓吃到我们纯绿色的香瓜，吃到放心的香瓜。
1: 一乡一品，一村一特，全省各地深挖农业资源优势，持续完善产销体系，延伸产业链条，做强特色品牌，以特色产业兴旺赋能农业提质，农村增色，农户增收，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筑牢坚实产业根基。
6: 吉祥新闻消息，8月17号，2026年吉林省绿色食品宣传月启动仪式暨三品一标宣传推广活动在长春农业博览园举行。来自全省各地的绿色食品认证企业集中亮相，带来了米面粮油、特色果蔬等优质农产品。通过现场品鉴和面对面交流，消费者对于绿色食品的品质有了更加直观的了解，也进一步拉近了优质农产品与百姓生活的距离。
1: 吉祥新闻消息，8月17号，第25届长春农博会寒地设施草莓全产业链创新发展合作推介活动在长春农博园1号馆举行。活动由吉林省农科院与吉林省净发农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联合主办，围绕科技赋能寒地设施 EPCO 一体化产业输出主题展开。农业专家详细讲解高寒地区草莓棚式建设、智能种植全链条运营新模式，多家经营主体进行了现场签约。本次活动依托长春农博会平台，推广可复制的寒地草莓标准化发展模式，补齐产业链短板，以科技助力吉林特色农业升级，为乡村产业振兴增添新动力。
7: 关注社会生活，透视民生热点，详细解读，权威发布，及时、准确、服务、贴心。738早新闻，真诚守望，一路随行。欢迎继续收听。
6: 8月16号晚，吉林省第9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民族大联欢，共绘同心圆”主题活动在梅河口市之北村精彩举办。全省各代表团的运动员、教练员及当地群众欢聚一堂，沉浸式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共叙民族团结情谊。请听报道。
8: 今晚的之北村不一般，来自全省13个代表团，共计1500人走进景区。他们

0: 卸下赛场上的紧张，换上最松弛的状态，迎宾展演非遗手作，篝火连环，八大功能区随便逛，随便聊，随便跳，没有硬性的流程，也没有距离的隔阂，这里就是一场走进彼此心灵的暖心聚会。
1: 我们也是刚毕业的大学生，然后呢刚步入工作就参加这个比赛，我们其实心里是很激动的。我们也是第一次来梅河口，梅河口很好，很美。
2: 运动会能在梅河开，对于我们梅河人是非常骄傲的一件事情，希望大家有时间观赏我们梅河口的风情。
0: 其实这场大联欢背后藏着一个更大的巧思，把体育赛事和梅河口的文旅资源深度的融合在了一起。白天秋千摆在了知北村比，摔跤进到了商圈里比，龙舟划在了海龙湖上比，那到了傍晚大联欢又搬到了景区里边办。当体育赛事和全域文旅融在一起，那碰撞出来的不只是看点，更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最自然的打开方式。
3: 想让运动健儿们走下赛场之后放下疲惫，然后呢感受多民族相聚的生活，来梅河体验我们有一种生活叫梅河的这种感觉。
4: 央媒听吉林，
5: 8月17号出版的《人民日报》一版要闻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专栏中推出，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报道8月，吉林省梨树县白山乡玉米地里，植保作业无人机喷洒着细密药物。田边，00后返乡青年周凯浩正熟练地操作设备。他介绍说，今年他家种了1050亩玉米，全部采用以秸秆还田、免耕播种为主的耕作模式。
6: 8月16号，央视新闻频道专题节目《万里边疆行》播发，吉林千里边关固防守疆，吉林国门卫士连军民共守边关，吉林房川村军民同心筑堡垒，联防共治守边关等报道，探访吉林一线戍边力量解码多元共治经验，见证边境安居乐业、沿边开放发展的崭新图景。
5: 8月16号，经济日报推出吉林省第九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梅河口开幕。报道本届运动会以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为主题，共设置16个比赛项目，13支代表团参赛。
6: 最后再来关注天气，来自吉林省气象台的消息，预计本周全省平均气温22度左右，比常年的20.8度偏高。本周气温小幅波动，20到21号气温小幅上升，23号气温略有下降。全省平均降水量35毫米左右，比常年的25毫米稍多。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东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提醒，夏秋交替气温小幅波动，城乡群众需注意天气变化，同时预防感冒、胃肠道疾病的发生。
5: 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随心，主播正宗高寒，监制陈凯峰。了解身边，聆听远方，用心记录，用爱讲述。感谢您收听738早新闻，明早7点期待与您再相约。
7: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8: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富邦律师事务所。
9: 老张因急需用钱，把自己的私家车卖给前同事小刘。车辆交付后，小刘却以各种理由拖延，不配合办理过户手续。车辆买卖后未变更车辆产权，若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卖家有风险吗？富邦律师王春达。
10: 卖家不能证明车辆已转让交付的，或买家下落不明的，卖家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民法典第1210条，当事人之间已经买卖或者其他方式转让并交付机动车。

0: 但未办理登记，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受让人承担赔偿责任。危险责任控制原则是机动车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时的确定责任主体的基本原则。本案中，机动车登记所有人老张并非真正的所有权人，对车辆维护脱离控制，对车辆的使用无法管理，不属于危险源控制主体。但若老张不能证明转让交付的事实，或受让人小刘下落不明的，应根据登记对抗主义推定为未转让交付，进而由老张承担责任。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2: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1: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新闻的精彩就要悦人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的思想，
3: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1: 新闻有态度。
4: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5: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可静。
6: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
5: 这两天的天气不太利于嗓子，好多我知道这个有咽炎的、鼻炎的啊。这两天随着气候啊，就已经开始有一些反应了啊。
4: 对，你仔细听各个节目在报天气预报之前，应该都会偷偷的清一下嗓子，
5: 清清嗓子啊。
4: 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
5: 好，来看一下吉林省气象台今天早间的最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松原东部、长春东部、吉林延边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长春西部、四平中东部、辽源、通化、白山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4: 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6到29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8到21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0度。中西部地区有2到3级偏北风，其他地区有2到3级偏西风。
1: 每日焦点，畅聊热点，等你观点，话题随行。
4: 今天的话题啊，是源于一个新闻啊，这个新闻报道说啊，有不少人可能都会体会过啊，这个刚买的手机壳会有一种非常浓烈的塑料味儿，而当手机发热的时候，你用时间长了，手机特别烫的时候，这个刺鼻的味道会更加明显，这很可能是有毒有害物质超标的信号。那部分商家可能会对这个回收的医疗废料啊、电子垃圾啊简单处理之后注塑成型，那么这样的手机壳往往携带塑化剂啊、多环这个芳烃还有重金属等一些有害物质。
5: 哎，我们在节目当中曾经说过啊，就尽量减少接触塑料制品，
4: 哎，
5: 尤其是接触食品类的时候啊，
4: 哎，
5: 比如说我们在家里边尽量避免用塑料盒装食物， 啊，用塑料水杯喝水，
4: 还有图方便直接拿方便袋里边的东西往微波炉一放，这就可以热了吗？
5: 热了
4: 热饿了吗你就热了吗？
5: 我昨天看见网上有这么一个段子啊，说发现他女儿啊给他爸妈的备注，妈妈的备注是饿了吗
4: 啊，
5: 爸爸的备注是支付吧，
4: 完整的闭环
5: 啊。然后他说，你们说我们这我家这孩子我应该给他备注个什么呢？
4: 跑腿小哥。
5: 哎呀，那么我们回到今天的话题啊，所以我现在就发现了，自从咱们在节目当中曾经关注过这个塑料制品之后啊，就日常生活当中在买东西的时候千万不能图便宜。
4: 比如说9.9，不管什么东西，9.9给你包邮到家。
5: 9.9，
4: 手机壳也有9.9的。
5: 对，而且它还会加热，你套到自己的手机上之后，它释放的那个量就更快啊。还有什么9.9的塑料衣架？我给我女儿有的时候买的一些小整理盒，后来我就发现了，不能买那种特别便宜的啊，还得是去商场里边专卖店，你看见它那个质感了，然后你才敢买。它接触起来会好一些啊。
4: 所以我们的监管部门也注意到这些问题了。那你看，这个浙江省市场监管局此前就曾经开展了手机壳产品质量专项风险监测。评估结果显示，部分低价手机壳的铅含量超出了国家标准上限30倍。如何才能选到安全的手机壳呢？专家给出了建议啊，有几点。第一个是优先选购液态硅胶，或者是这叫 TPU
5: 手机壳啊，好像就是我现在用的这种啊，
4: 就是非常干净的这种硬塑料。
5: 它就是这个质量水准比较高啊。再有呢，就是优先选择标有3C 认证、执行国际手机壳套的这个通用技术要求的产品。再有呢，就是外观花哨啊、毛茸茸还便宜的手机壳，往往是暗藏健康隐患的。提醒使用新的手机壳之前，也要用清水冲洗并且通风放置一周。
4: 说了这个新闻事件之后呢，包括专家给的说这个建议，我们大家反思一下，您在买手机壳的时候啊，这个一般都会花多少钱啊？你心里预算是多少啊？
5: 有没有特别的？
4: 越低越好，还是说差不多得有点标准啊？有点上限下限啊？还有就是，一般您会在哪个平台买？还是实体店呢？还是网上哪个交易平台？习惯用法是包邮那个9.9啊？还是说我找一个有一定质量心理底数的？
5: 我跟你讲啊，就是我以前买手机壳真的就是看样子，从来没有想过说它还不安全有质量问题。
4: 颜值够，你就觉得好看就行呗。
5: 对呀、
4: 材料都差不多，都是塑料的。
5: 没想过。
4: 但是现在我们有一个常识了，塑料是看起来都一样，但是它的这个形成塑料产品的来源不一定是不是健康的原料，对吧？还有就是我们买手机的时候，你真的会关注这个手机壳有没有什么3C 啊之类的认证标志吗？
5: 大家一起编辑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聊一聊啊。接下来关注大家的眼健康，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没有啊？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一款产品，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啊，不然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介绍一下一诺叶黄素，人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在身呢，品质非常有保障，所以您只要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4: 叶黄素是眼睛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还有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
5: 咱们的一诺叶黄素啊，特别方便，直接用水冲着喝，因为人家是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只要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说啊，确实不错，一直在喝，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
4: 现在只需9.9就可以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1: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4: 好，新闻听我说。 说，咱们一起来说说热点新闻。之前我们在节目中说过这个飞机票退票的事儿，有消费者遇到了非常困惑的情况啊。你看这个机票天价退票费的问题，我前两天又再次冲上了热搜
5: 啊！我差点还以为是同一个事儿，
4: 又是另外一个事儿了。
5: 啊，
4: 央六月

0: 19号带着孩子出国旅游，那么6月17号他在一家第三方平台预订了机票，总金额是6351元，但是一时疏忽啊，误将出发日期选成了7月10号。那么下单不到一小时，冯女士发现自己弄错了，然后就联系客服申请退票，得到的答复是航空公司出票之后啊，这个票款不予退还。机票代理商则称，这个航空公司表示出票完成之后票不可以退，如果确认无法出行只能尝试申请退税，就是你买票的时候
1: 啊
0: 交的税给你退
1: 啊。这里边有因为你没有成交嘛，那没成交你扣我税干嘛呀。我们这里边关注三个细节啊，其一，冯女士选错的出行日期距离订票当天尚有20多天呢，
0: 就是刚买
1: 啊，
0: 人提前20天买票，
1: 我也没耽误谁。
0: 我买的是20天之后出发的，但是我买完发现买错了，
1: 嗯、
0: 日期买错了，
1: 一个小时之内我就退了。
0: 他也不是说我买完觉得买贵了，还是另外一种情况，就是真的是错误了，日期选错了，你所有
1: 我还会再买，
0: 对啊，
1: 嗯，然后呢，人家是一小时之内就申请了退票，没耽误谁买票。其三呢，是这6351里边总价含有600块钱的保险，只能退这个保险。我跟你讲啊，我有过一次相似的经历，就是我买了3张沈阳到哈尔滨的火车票。
0: 嗯。
1: 买完了，我同学就说不坐这个点的，坐那个点的。我就是1分钟之内我就退了，他扣了我600块钱。
0: 但是火车票还好啊，它有一个退详细的、明确的退票规则是开车前多长时间退，它这个时间有梯度递进。
1: 我就明天的票，然后就
0: 因为你买的是明天马上就要出发的。
1: 但是我有同样的问题，我1分钟之内我就改签了，就扣了我600块钱。哎呦，我真是一点招都没有啊！别的不说，但是这三组数据给人的冲击力就太大了。航空公司没有付出任何运力，恐怕连因此产生的调节成本都没有。我当时就这么想的，我什么都没耽误你，
0: 嗯，
1: 1分钟之内你扣了我这么多钱，而平台上的票退回之后依然有20多天的时间可以再卖。试问在这种情况下收取的5700多元，也就是说刨去你那个保险的全部票价，对应的成本在哪里呢？
0: 那么根据报道啊，这个冯女士提供的购票页面最上方有浅灰色的小字提示，不支持退票，不支持改期。然而早在2018年7月，民航局就发出了通知，要求航空公司制定机票退改签批价这个阶梯费率啊，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按时间梯度有不同的退票规则。也就是根据不同的票价水平还有时间节点设定这个梯次收费的标准，不能简单规定特价机票一律不得退改签，同时严禁OTA 平台销售代理企业擅自更改航空公司的退改签收费标准，或者在收费标准之外向旅客加收额外的费用。那问题的解法啊，还是应当回到最基本的路径，无论是第三方平台代理商还是航空公司，都应该依据法律来依规经营，严格落实监管的要求，拒不落实的就应该明确给予处罚。那么当违规成本远大于那些不退的收益的时候，他们自然就会懂得遵纪守法，尊重消费者。这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你买了那你就不能退，我好不容易卖出去的，你退我，就像我们类比平常买东西的这个概念，
1: 嗯、
0: 就是小摊贩也一天都没开张了，你买我10斤苹果走了，你回来想退，那我
1: 肯定我不退，我就不给你退。
0: 万一这就是今年这一单呢？你急了，你对吧？
1: 嗯。
0: 但是这个情况它不一样。你这个机票啊也好啊，车票也好啊，我真的是因为我自己的疏忽，确实责任在我，但是我马上就跟你说了，而且我不是说退了之后我就不买了，我退了之后买另外一个日期的。
1: 嗯，
0: 咱就是说你在实体店买东西，我买这个鞋买错了，说我买小了一号，你最起码我不说退，我换一个合适我脚码的，应该一般商家
1: 都
0: 能
1: 给换，
0: 对吧？
1: 人家不支持退，都支持
0: 换。除非说我把这鞋弄坏了，那我刚买刚拿到手，说不对不对的，这鞋小了，
1: 走出去100米，
0: 这一般的商家都支持，为什么这些航空公司都敢？

0: 上小摊小贩呢。
1: 而且现在就是咱们说都是网络数字调度啊，就是它的成本已经很低很低了，他很快就有机会再成交。
0: 冯女士这样的情形根本就没有给航空公司造成任何损失，
1: 没错啊，
0: 一分钱的损失他也不会有，因为他退了这个马上就会买一个另外一个日期的正确的出发日期的，你干嘛不给他退啊？这个真的是有点不理解。
1: 好，我们再来说下面这个热点啊，昨天我看见这个新闻标题的时候我都惊呆了啊，就是最近呢某地的一名市民打12345，他有民情要反映。
0: 市长热线
1: 啊
0: 啊，
1: 他的民情是什么呢？他投诉月光太亮
0: 啊，
1: 影响我休息。哇，黄眼睛！哇，今天晚上的月亮黄眼睛啊，我睡不着。啊，12345，你管管。
0: 如果这个诉求12345给了明确回复，给了他一个解决方案的话，那我也可以投诉12345。
1: 嗯，
0: 因为我减肥没成功，但是我可以投诉。这地球吸引力太大，让我行动非常不方便，
1: 啊、
0: 走两步就喘。
1: 我早上上班我也起不来呀、
0: 啊，
1: 都给我吸住了、
0: 啊。我起床的时候太难了，你赶紧管一下吧。
1: 哎呦，类似离谱的诉求，真是碰瓷了大量的公共资源啊！月亮亮不亮本身是自然现象，哎，就像小时候说。我女儿要摘星星，爸爸也得给摘。
0: 啊、那是
1: 他爸，他爸得摘下来算啊。啊，如果有市民因为月光影响睡眠，也应该通过安装遮光帘来解决问题。那你打12345投诉，显然是找错了对象。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呢，近年来12345热线接到的奇葩诉求不在少数。据报道，有人因为孩子高考成绩不理想，竟然希望重新组织高考。哎，我们家孩子就那天没睡好，你能不能明天再考一次？
0: 啊、
1: 让他再考一次、哎，我们肯定不作弊啊！你不是还有 B 卷吗？
0: 我使劲忍着，我笑不出来。
1: 我生气啊！还有呢，居民因为蚊子叮咬投诉，要求全小区你都应该进行消杀，你们干什么吃的？这都是老百姓的这个啊那什么，你们就应该把周围的蚊子都给我杀一杀。
0: 这个多少有那么一点理解啊，就是大家如果小区把卫生搞好了，
1: 嗯，
0: 蚊子可以会少一些，但是有另外一种形成蚊子的原因，就是绿化太好了，
1: 嗯，
0: 因为有草有树，它就会有蚊子。这个东西，那你说怎么处理呢？所以。我们公共的这个卫生搞好了，因为污水什么产生这个蚊子蝇子这种因素我们消灭了，你家里的纱窗纱门是不是也应该做好啊？
1: 啊，这不就跟这个月亮似的吗？你自己安个窗帘不就完了吗？还有人希望，哦，我知道了，太热他们家不能拉窗帘
0: 啊、
1: 还有人希望啊，你要从财政部门来查询我丈夫的工资发放时间和明细，他的每一笔支出投入那个收入我要了解，我现在看不见
0: 啊，就是你替我管管我丈夫，别让他留有小金库
1: 啊，对，
0: 自己管不了了
1: 啊，我至少我得把控住、
0: 哎、其实我仔细琢磨一下，我们刚才说过的这个好多啊，都是确实把我们这个12345啊，或者把我们市长热线当成了父母一样对待，说你看就这种情况，比如说你回家你对你爱人有怨言了，直接说爸你管管他，他老有小金库，再说外面太亮了，说爸你看这太亮了，其实暗示你给我买个窗帘儿。那刚才那位也是他是可能潜意识里希望这个12345给他发一套窗帘儿，遮光性比较好的。
1: 还有人呢更有意思啊，说这个集中供水
0: 啊，
1: 这个事儿影响了风水
0: 啊，
1: 你得给我拆了。
0: 那你家不喝水吗？
1: 我你管着吗？
0: 风水是有风才有水才能叫风，你把水都断了，那
1: 我家这块风水和别人不一样。
0: 按你们这个体系的说法，你水都断了，你还有风水了吗？
1: 抽刀断水谁更流啊？哎呦，这些无理取闹、不切实际的诉求啊，把12345当成了许愿池，把公共服务当成了随叫随到的全能保姆。
0: 哎，这种信任我们值得推荐，但是你不能事无巨细都跟12345说，有他不管什么部门。

0: 都有他的职责范围的。
1: 啊，
0: 你应该自己解决的事儿，是不是不要说一二三四五了，连身边的人你都不好意思开这个口、啊。
1: 这些事儿吧，就是你要不找你妈，要不找他妈，不应该找咱妈。咱妈挺忙的啊。那么我们说这个幺二三四五热线，它确实像小东说的，是咱们民生诉求的连心桥，民情民意的传声筒，诉求办理的直通车。大家遇到困难有意见建议，第一时间打幺二三四五，是对政务服务平台的信任。但是你投诉月亮太亮这种奇葩诉求，既非民生事项，又不具备可操作性，与幺二三四五热线的公共服务属性毫无关联。
0: 哎、你看咱们老大哥也给说了一件事，他说还真是有个真事儿啊，说有一老妪啊，这个有一老婆婆啊，找到帽子叔叔，投诉飞机在我们小区天上飞来飞去，影响我休息啊，我这年纪大了，睡觉轻啊，
1: 万一他掉下来呢？
0: 这警察叔叔，你赶紧给这个飞机画一条线，让飞机按着你画的线飞行，你离开我们小区。哎，他要改航线啊！
1: 不是，而且是你按照我手指的这个方向，你飞往那边飞。
0: 对，就是跟飞行员说一下，当你临近这小区的时候，你注意地面有一白发苍苍的老妪啊，按他的手指指的方向去飞啊。
1: 啊，你看没看见他飞走了？他飞走了。
0: 不知道了，还以为这老婆婆指着天上看流星雨，流星雨。
1: 要是我就去，我就是那个阿姨，你注意我的手势啊，你注意看，或者你把眼睛闭上，哎，飞机没了。你看我把窗帘一拉，你看不见了啊。哎呦我的天啊，真是啊！而且呢，我们说你经常用这些奇葩的诉求去占用公共资源的时候，是我们就打不通了。
0: 哎。
1: 啊，那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和提升幺二三四五热线服务的意见明确，对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违背社会公序良俗或涉及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个人信息的诉求事项，要做好解释说明；而对于恶意扰乱幺二三四五热线工作秩序的，要及时将线索移送公安机关依法处置。
0: 哎，其实这个事儿，我觉得。刚才说起来非常欢乐啊、
1: 嗯、
0: 但是我觉得依然、从我的角度啊，我觉得从两方面去看，往好的方面想，就觉得我们现在啊，这个政府的公信力啊、这还有政府机关各个部门的公信力在不断的提升、
1: 嗯、
0: 大家对政府的依赖感和这个信任感在逐渐的增强，
1: 嗯，
0: 事无巨细，他首先想到我们找政府，政府能帮我们解决，这个心态是对的，但是一定还要有一个常识，这些政府部门呢都是有他特定的职责范围的，你把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儿都去找人家、
1: 嗯、
0: 真正碰到有急事儿需要处理的、
1: 嗯、
0: 你就占了人家的资源，需要解决的这些真正的难题可能就会受到影响，对吧？
1: 嗯，
0: 我们一定要分清我这些事儿是不是确实包括所有我身边的人都弄不了了，所以最后找一二三四五来帮忙。嗯，只有这样你才去，要不然真正人家那边打热线打不进去了，全、
1: 嗯、
0: 所有的接线员都在说，哎，天上飞机，那个月亮都在说这些事儿，真正需要人家找人家管事儿的时候打不进电话了怎么办呢？对吧？大家有点常识。
1: 需要跟公德心啊。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身体健康，好多的朋友呢稍微活动活动就觉得没力气，哎，人家爬个四五层楼都没事儿，咱们这爬两层楼就开始问了，还有几层啊，怎么还没到，喘得厉害，得歇两气儿。这个时候呢您不要硬扛，这可能是心脏在提醒您应该补充营养辅酶 Q 十了，而补充辅酶 Q 十呢它是很有讲究的，哎，不要到市面上去随便买，含量太高的话身体是受不了的，而且可能太多也不吸收，含量低呢吃了又没什么用，您白花了钱。咱们推荐的是国和堂国民大牌啊，每百克含量含辅酶 Q 十11克，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双功能，算下来的每粒儿含足足50毫克的辅酶 Q 十。这是什么概念？就是它刚好符合咱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推荐量，那您每天呢只要吃一粒儿就可以了，特别适合经常胸闷心慌啊，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电话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
0: 原价198，今天是专属福利，十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只要49，而且足足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月底就结束了，抓紧拨打电话400-100。

0: 特殊，它的这个型号比较特殊，很难配。然后呢，我就去了品牌店，买的这个手机壳。然后人家在给我推荐的时候，真的就在讲这个材质。我当时还想呢，这材质，但是确实是因为我在网上买的那些材质都不理想。然后我在这个 4S 店呢，我就能看见它的薄厚嘛，包括它的手感。哎，然后人家就一直在给我讲说这个是什么材质的，这个是什么材质的。我现在就明白人家为什么跟我强调这个材质了啊。
1: 哎，
0: 说到这个月亮太亮的事儿呢，擎天柱说，啊，那月亮太亮影响你睡觉，你不能打12345，你得找阿拉丁神灯帮你把月亮变暗一点。
1: 我就等着你念这个灯
0: 名呢。阿拉灯神灯是不是？
1: 对对对，阿拉灯神灯。就是许愿嘛，跟对灯许愿。问题是月亮暗了，这你个你这个神灯太亮了。
0: 那不行，我不亮不神啊。国富民祥，你看人家专业人士说了，你自己都搞不明白，你就随便打，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你恶意打，构成了骚扰，依着这个咱们的治安法规定，是可以治安拘留的。
1: 其实这个情形我们可以类比一下，就是你家里要是说什么燃气灶什么的，火太大了，你会不会打这个火警电话说，哎呀，我们家的燃气灶火太大了，你敢这么打吗？
0: 火太大。
1: 对啊，你就知道这个不应该打火警，你找燃气公司说这个火有问题，对吧？你要是打火警的话，那一定是报假警，对吧？这12345有他的职责范围，你拿他职责范围外的去烦他，那一定是分散了大家的这个应有的公共资源。
0: 其实110也接到过很多奇葩电话，那天大家可以好信儿到网上去看看那些总结。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这个眼健康。很多人呢，这个上了岁数之后啊，看东西开始吃力了，模糊发雾或者干涩发痒流泪，却不重视。哎，往后几十年穿衣吃饭呢，日常起居可能都要靠别人来帮忙了。所以我们推荐大家早点保护眼睛，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针对50岁的听众有专项补贴啊，大家拨打400-609-2166就能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电话记好了，400-609-2166。
1: 这是专门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酸胀疲劳等问题研发的，特别添加了丹参、密蒙花、千里光这些明目清肝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像给眼睛在做熏蒸按摩，贴完之后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特别轻松。符合这次50岁专项补贴的听众，赶紧拨打400-609-2166订购，不仅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还能加热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套亲肤凉爽的双人夏凉被。这活动限时3天，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大熊说，月亮太亮睡不着，闻所未闻，这不都是拿不是当理说吗？要说手机壳呢，我还真是哪个便宜买哪个，也就用个1年半载就换了啊。听你们这么一说，可知道了，下回选手机壳真得好好仔细选一选好材质。哎，真的，大家可以到这个品牌店，就是手机的这个品牌店，你去问啊。
1: 对。
0: 你可以比如说华为啊、小米啊，就是我不是推荐你买，你可以到他们这个店里边去看看人家店里卖的这个手机壳是什么材质。
1: 对，就是我们可能有些人习惯在网上买东西，你一定要找你信赖的平台，不要一味的贪低价便宜。
0: 你来摸一下我这个在店里买的手机壳是不一样吧？
1: 你这就是硅胶的。
0: 对对对，当时他就推荐，好像就是你说的那个什么 TP 什么的那个啊，就是人家特别强调这个材质。我当时想，反正都摔不坏，那个材质能有什么关系啊？现在知道了啊，大家还是要在日常生活当中不能过度的依赖。
1: 其实我们说这个就是想让大家走出这个误区，就觉得除了吃的之外，别的东西那再廉价，无非就是质量问题，但是它也能构成我们的健康隐患，对吧？这个一定要注意了。
0: 好， 好，那我们最后呢给大家推荐好吃的德州五香扒鸡啊。哎呀，一说到这个名字，相信很多人都会嘿嘿哎呀咂吧咂吧嘴儿，流流口水啊，
1: 儿时的回忆啊。
0: 对，这

0: 波呢，咱们给大家安排德州原产地直发，因为现在可能就是过去那个慢车嘛，在德州有站，现在可能不特意去的话，那一站都不停了啊。
1: 对。
0: 买不着了，在人家火车站口很难买。
1: 现在你也不用非得上火车，确实现在你在这儿也能吃到山东的，你在海南也能吃到山东的。
0: 哎，咱们给大家安排原产地直发，正经的老手艺，越嚼越香，也不费牙啊。这个开袋就能吃，哎，在现在呢，可以说特别开胃口。咱们今天的活动价也特别划算，买两只送一只，三只总共才99，一只合下来也就33，比你自己买回来现卤现炖现熬那可省事儿多了啊。初秋进补，咱们就吃这个，实惠又省心。
1: 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微信公众号回复666也能点击链接直接下单。
0: 哎，就把那个鸡肉、鸡胸肉一条条撕下来，然后拌点烧烤料，你自己再叮一下，特别好吃、啊。
1: 其实你要真的想改换一下口味，我建议你还有一个操作，就是弄点葱切成丝儿，弄点香菜，然后放一点香辣的辣椒油，有什么花生碎那样的，再放点醋，放点盐，放点糖，一拌，老好吃了。
0: 好了，大家可以来抢购啊。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也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明天早间同一时间再会。
1: 再见。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与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3: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松原东部、长春东部、吉林延边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长春的西部、四平中东部、辽源、通化、白山、延边南部以及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是26到29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8到21度。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8度，最低气温20度。
6: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7: 哇，太好吃了！
6: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纯质。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时极品，我是周飞。今天呢，是我自己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品美食聊健康啊。我们今天一起来聊聊自热米饭。哎，这也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了，但是就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挺好吃的，又很方便。大家呢也可以在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和即时极品的微信群当中呢和我们。